0: 美元。COMEX 白银期货上涨 0.19 美元，涨幅是 0.25%， 报在每盎司 75.44 美元。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 针对菲律宾防长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谬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严重损害中菲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脱除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0: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这名官员说，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如果发生新的军事对抗，行动模式、战场地理范围以及运用的武器类型都可能与以往不同。他表示，革命卫队已经针对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到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0: 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当天，以色列军队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真主党当天说，其武装人员于2号凌晨对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
1: 据加拿大媒体昨天报道，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这一自由贸易协定续签16年，以此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3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选择第3项将触发年度审查机制，在协定到期前，三方通过谈判确定是否维持或修订协定。
0: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昨天公布施政纲领，表示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双方还将在丹麦王国框架内与盟友密切合作，继续推进北极地区的必要军事建设。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据彭博社昨天报道，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接受采访时表示，塞尔维亚计划于2026年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同时他明确表示不会寻求再次担任总统。
0: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昨天，巴西联邦政府公报上刊登了由总统卢拉签署的一项法令，该法令为该国举办2027年女足世界杯所采取的相关举措奠定法律基础。这项法令涵盖诸多方面，包括门票销售和转售、简化签证手续、志愿者管理规定、公共安全措施、商业权利保护以及各级政府间的协调等。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于6月24号到7月25号举行，预计将有超300万球迷现场观赛。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今天的热搜财榜首先来关注公积金。提到住房公积金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买房贷款，但是最近呢，这个关乎千家万户的钱袋子迎来了全面的升级，多地密集出台新政，公积金不仅可以用来买房，还可以用于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甚至交物业费、取暖费。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那么这背后又释放了哪些重磅信号呢？来听报道。

0: 随着居民住房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正在大幅拓宽。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1: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0: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2: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0: 而在全国多地，安徽、安庆、甘肃等地支持最高30,000至100,000元不等的适老化改造提取。福建厦门允许每套住房提取最高250,000元用于房屋装修。不仅如此，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日常居住的持有成本也被纳入了报销范围。内蒙古、甘肃支持提取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湖北等多地将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同小区车位购置款纳入提取范围。江苏扬州、宿迁则明确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每年最高可提5,000元，
3: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0: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指出，这些举措的核心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让躺在账户里的钱真正用于减轻老百姓的日常负担。
4: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除了使用场景的扩容，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也在打破壁垒，变得更加普惠。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目前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本轮改革的核心就是破除地域和身份两大壁垒，
5: 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0: 截至目前，全国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余额已超过100,000亿元。从支持购房到赋能装修、养老育幼，再到兜底灵活就业群体的安居梦，公积金正加速进化为一个真正的家庭综合保障账户。这不仅盘活了庞大的沉淀资金，更为老百姓稳稳的幸福托了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今年呢是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的第七个年头。近年来，垃圾分类从最初的强制约束逐渐变成了市民的生活习惯。但是面对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要求，如何让这件关键的小事持续焕发活力？ 昨天，上海正式发布了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一系列的硬核指标。同时呢，针对市民关心的分类痛点，相关部门也给出了最新的回应。来听报道。
7: 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出炉。这份方案为未来三年设定了清晰的量化目标，到2028年，上海市垃圾分出量占比要超过35%，且分出纯净度要达到约95%，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突破48%，低价值可回收物占比也要超过25%。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上海将从源头减量发力，一方面压实零售、餐饮、快递等行业的主体责任，在商场、超市等场所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购物袋，并强化对过度包装的监管。另一方面，倡导绿色低碳风尚，比如旅游住宿业不主动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餐饮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并推进同城快递使用可循环包装的比例达到14%。除了政策端的发力，科技与精细治理也在重塑垃圾分类的全链条。在投放端， AI 混头识别、零接触开门等智能垃圾箱房陆续落地，配合24小时开放和节假日弹性投放模式，让分类更便民。在收运环节，报站式智慧线路让保洁员扫码就能实时查看车辆位置，实现了从人追桶到桶等人的转变，大幅降低了噪音扰民问题。而在终端处置上，全市布局的上万处回收服务点让市民可以就近自助投放并实时获得收益。社区里还将湿垃圾转化为营养土用于绿化，让市民真切感受到分类有用、分类有益。随着习惯的养成，大众的心态正从被动遵守转向主动较真。大家不仅关注怎么分，更关心分好的垃圾有没有被规范收运，真正资源化利用。在近期的分类新时上街访有主张人民建议征集活动中，不少市民抛出了面膜、充电宝如何投放的新困惑。对此，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生活垃圾管理处副处长胡亮在现场做出了回应。
8: 确实目前的体系存在一些短板，包括低价值可回收物怎么样更好的从干垃圾中分离出来，其实我们也设计了一些行为激励。另一方面，我们在跟这个碳普惠的平台进行对接，可能通过你的可回收物投放积了一些碳积分，那么在碳普惠的平台也可以通过资源库的兑换一些你的权益。
7: 从最初的要我分到如今的我要分，再到追求时效的主动监督，上海垃圾分类正经历着从新时尚到新自觉的深度蜕变。依托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叠加碳普惠激励与全民共治，相信这座城市的绿色低碳底色会越擦越亮。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曾经被看作是冰淇淋当中的劳斯莱斯的哈根达斯正式宣布，将其在中国内地的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从巅峰时期占据全球近半销售额，到如今门店数量腰斩，这位没落的贵族究竟经历了什么？而准备接盘的本土新茶饮品牌又在下怎样的一盘大棋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分析。
9: 北京时间6月2号，哈根达斯母公司通用磨坊公司正式官宣，已经与包含本土新茶饮品牌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达成最终协议，将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及礼品业务独家授权给该集团运营，这意味着传闻已久的收购案正式确认。事实上，这笔交易早有伏笔。通用磨坊首席执行官此前已经多次坦言，哈根达斯在中国面临着客流量两位数下滑的困境，固定成本极高，相当比例的直营门店处于微利甚至是亏损的状态。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残酷现实。截至今年5月底，哈根达斯中国内地在营门店仅剩170余家，相较于2019年巅峰期的550多家已经不止腰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哈根达斯已经退出了南宁、潍坊、石家庄等城市，在太原、南昌等城市也仅余一家门店。作为美国通用磨坊旗下的冰淇淋品牌，1996年哈根达斯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并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开设首店，树立起高端冰淇淋的定位。曾几何时，爱他就请他吃哈根达斯的广告词风靡一时。2017年哈根达斯中国销售额占全球业务的近 50%， 2020年通用磨坊中国业务出现显著增长，其中哈根达斯增长幅度近 20%， 但随后业绩便急转直下，直至本次正式出售中国门店业务。作为曾经高端冰淇淋的代表，哈根达斯为何落得如此下场？ 业内人士分析，核心原因在于其高端人设的全面崩塌与产品创新的停滞。
10: 首先是高端人设塌了，大家发现哈根达斯在国外竟然是$1一大桶的平价货，在国内呢却卖出了天价。更糟的就是质量问题接连爆出，2021年被

0: 被查出用代可可脂冒充巧克力外皮，2022年又检测出致癌物。其次呢，就是太懒了，菜单20年不变，永远都是冰淇淋球、火锅、月饼那几样，口味呢，也就是草莓、香草、巧克力等老三样。现在年轻人消费啊是越来越理性了，77%的人只买10元以内的冰淇淋，谁还愿意为刺客买单呢？
1: 与此同时，哈根达斯母公司国际业务承压。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第二季度，通用磨坊国际市场的销售额出现负增长，同比下跌3%，利润更是大跌了超过30%，只剩下大概2380万美元。公司方面坦言，这主要是因为巴西和中国这两大市场收入减少。因此，在业内人士看来，哈根达斯急于出售中国门店，更是希望自救。
2: 如今餐饮内卷严重，品牌持续关店收缩，市场影响力大幅下滑，发展陷入僵局。它是急需一个新的方式盘活存量市场的。
1: 与为自救选择剥离重资产门店业务的哈根达斯不同，此次正式接盘的宁记则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商业野心。官网资料显示，宁记柠檬茶专卖店是一家专注于柠檬茶饮研发、数字化管理及运营的连锁茶饮品牌。2021年2月8号在长沙开设第一家门店后，便凭借高频的加盟模式迅速扩张。据宁记方面介绍，2024年该品牌全国已经签约门店数量超过3000家。窄门餐饮的数据则显示，截至2026年5月底，其在营门店数为1799家，在奶茶饮品品类中排名第16位，人均消费为14.86元。更值得一提的是，宁记的背后还有多家知名资本的加持。2021年7月完成数千万 A 轮融资，投资机构为字节跳动、顺为资本。2022年1月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投资机构为腾讯。对于双方在此时选择牵手，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或是一场双赢。
2: 宁记它的发展势头是正好，靠着柠檬茶的单品快速出圈，全国门店遍地开花，牢牢抓住了矮量年轻消费者群体。但茶饮赛道已经内卷严重，利润透明，单一品类呢增长空间有限。宁记想要持续的做大，就必须突破业态局限，拓展新的赛道、新的渠道，这也是它接洽哈根达斯的核心原因。这次合作落地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对宁记而言不用从头做高端甜品赛道，可以直接接手哈根达斯的核心商圈门店，成熟的硬件资源和高端品牌的认知，弥补了高端冰淇淋甜品的业态短板。
1: 从外资巨头断臂求生到本土新锐借船出海，哈根达斯中国门店业务的易主不仅是一个老牌消费品牌的转型缩影，更是中国消费市场话语权更迭的真实写照。未来这家曾经的冰淇淋劳斯莱斯能否在本土操盘手的手中焕发新生，我们拭目以待。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现在是北京时间8:21。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4: 财政部昨天透露，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6月底前，各地将集中发放一批育儿补贴资金，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承担近1000亿元，剩余100亿元则由各地财政承担。我国从去年起首次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按每月300元标准发放财政补贴。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4: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结合“十五五”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促就业。同时，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上平台设置活动专栏，集中发布岗位信息，持续举办各类行业性、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为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求职提供精准的岗位匹配推送服务。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

0: 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
1: 近日，多家银行推出微信支付提现补贴，以低成本吸引活期存款，提升用户粘性。银行通过专属提现券，按存款余额核定补贴额度，减免手续费。专家表示，此举可撬动微信零钱回流，锁定用户资金。目前，微信、支付宝均有免费提现渠道，并与生态内互联网银行联动引流，两者超额提现费率均为0.1%，微信终身免费额度1000元，支付宝基础额度20000元。
0: 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迎来新施工图。昨天，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最新制定印发的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上海资产管理规模达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1/3。根据意见，到2030年，上海综合性、开放型资产管理中心地位更加巩固，成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新地标。境内外资产多元配置更加畅通，高水平双向开放迈上新台阶。细分行业头部机构引领效应增强，成为资产管理机构体系高质量建设新典范。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双轮驱动，丰富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新内涵。
1: 记者昨天从复旦大学教务处获悉，该校新近获批6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涵盖人工智能赋能下的学科交叉融合，以及面向社会需求的理工社科深度结合。这6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分别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人工智能、生态学、人工智能、保险学、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哲学、环境科学、经济学和核工程与核技术、国际政治。截至目前，复旦大学已累计推出60个双学士学位项目、10个博硕双学位项目，覆盖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4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进入到6月，市场风格明显迎来了切换，大盘进入到震荡休整的阶段，资金抱团松动，但这不代表市场没有机会，资金正在悄然的分流，聚焦中小市值的题材股，市场正式进入到结构性行情主导的阶段。那么很多朋友也有疑惑了，当下我们应该聚焦哪些核心方向？存量资金的聚焦方向，局部赚钱效应主要体现在小盘股中，中小盘个股数量多，行情轮动快，杂乱无序的盘面我们该如何把握？其实有一个核心的解法，就是抓龙头定方向。中小盘行情从不缺席，缺的是识别机会的方法。每一轮波段行情的核心永远是题材龙头股的引领，很多投资者炒股只会跟风追涨，看不懂市场的情绪，抓不住龙头的节奏，最终频繁踏空被套。其实中小盘行情博弈的核心就是情绪周期，我平时有在用的情绪周期龙头战法，专门适配当下结构性的行情。这套方法呢，可以精准地帮大家识别真正的题材龙头，区分伪龙头跟风个股，精准判断龙头启动、发酵、加速、退潮全周期，不用盲目追热点，不用频繁换股，跟着情绪周期，跟随龙头操作，能 够精准踏准六月中小盘波段的行情。接下来我们

0: 事需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好，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距离2026年的高考越来越近了，考生们进入备考冲刺的阶段当中，那么家长呢也在为孩子学好、吃好、睡好做足后勤保障，希望他们可以以最佳的状态走进考场，金榜题名。那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呢，不少博主也在为家长支招啊，吃某些补剂或者食物可以快速的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那备战高考真的有开挂饮食吗？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8: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9: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1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2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10: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日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11: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告诉中国之声，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12: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即使达到认为效果比较好，也是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11: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 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0: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

0: 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这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1: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2: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雅酯类的。派雅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1: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的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3: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他有可能你上午喝了不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他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它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
1: 的。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在考前和考中这一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中，安全稳定永远是最优选，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有效得多。而在绝大多数家庭的日常饮食中，主食也就是碳水化合物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选项。不过，网络上也流行一种说法，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要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后犯困。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向中国之声表示，对于迎考考生而言，高强度脑力劳动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来维持，主食摄入不足反而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不佳，影响考试状态。
0: 因为我们的大脑供能的话，还是依赖于葡萄糖，葡萄糖的主要来源可能还是主食，所以主食是要吃的。那么主食怎么吃？第一个就是看孩子习惯，如果孩子平时愿意吃一些粗杂粮的话，那就吃一些粗细搭配。那如果孩子就是他平时一点粗粮也不吃的话，那你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这个要做到粗细搭配。但是呢，比如说一些单糖的可以不吃，就比如说一些直接加白砂糖的这些主食，还有一些饮料啊、甜点呀，这些可以不吃，因为它吸收比较快，对血糖波动大一些。然后呢，从血糖的角度就注意搭配和吃饭的顺序。那如果说搭配的蔬菜，可能血糖就比较稳定。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副食，这样血糖也会好一些。
1: 需要部分家长注意的是，有些考生平时就有胃食管反流、肠易激等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赵刚提示，对于这些孩子的备考饮食方案，要尽量减少刺激因素。
4: 比如说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些患儿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辛辣刺激的、油腻的，比如辣子、巧克力，还有一些碳酸饮料啦，这些就尽量的要控制，甚至就把它戒掉。尤其是在备考期间啊，一定要保持一个清淡饮食的这样一个过程。再一个，吃饭吃六七成饱就可以，吃撑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一些复发了。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建议有肠易激综合症的这一部分患儿，除了饮食控制以外，其实这一部分患儿的话也会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大。他可能就会这样一直想，哎呀，我这个可能肚子疼就要发作了啊，我中间考试要上厕所怎么办？他就会更焦虑，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建议在备考前，如果有需要，其实到我们的门诊来，给这样的一些患儿，让我们的医生 给他开具一个诊断证明。这个诊断证明拿到手里以后，他首先心里就一个稳定器。假如说我在考试的过程中突然就紧张了，又想上厕所了，可以正常的去上卫生间。所以这样的话，反而呢可能心里就会能够舒缓下来，反而有可能还在整个考试的过程中非常顺利。
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于延波建议，规律饮食、清淡可口、不盲目尝鲜和猛补，才是家长帮孩子保持备考最佳状态的法宝。于延波特别提醒，胃肠道和情绪紧密相关，将考生的体力、脑力和消化水平维持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中，缓解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是备考家庭的所有成员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5: 其实这样一个任务面前的话，其实很多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脑肠轴还是很明显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用平常的心态来去度过这关键的3-5天。有的时候过度的关注除了学习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可能会给自己也可能给孩子本身啊可能带来很多的一些负担。所以说我觉得轻装上阵，然后呢就当成平时的一次模拟考试，正常的饮食，然后跟家里人正常的这种交流，这些都很重要。
1: 当然，一些考生难免会出现因压力大而睡眠质量下降，进而造成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备考状态的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吴海琴表示，对于焦虑、失眠症状严重的孩子，可在医生指导下科学的服用起效快、作用时间短的镇静类药物。
6: 你比如说我们要用的有佐必克农、佐必坦这一类的药，但是呢，提示大家如果要吃这一类的药的话，一定要考试之前1周左右可以叫他试一下，哎，他对这个药反应怎么样，因为人有个体差异，反应比较好，第二天起来没有不舒服的这个感觉，要叫他要提前试一下。如果他没有试的话，他个体差异，他万一是属于那个一吃以后副作用比较大的，可能反倒影响他发挥作用。
7: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早在2022年实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经画下红线，除了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调味电子烟。记者注意到，有商家一边在直播间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和话术上进行暗示，水果口味可用电子烟杆。那么商家到底是在打擦边球，还是在隐晦地售卖已经禁售的果味电子烟呢？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产品被命名为草本雾化器或者提神喷雾器，下单之后呢，收到的却是和一体式电子烟无异的产品。这些打着医用雾化明星同款标签的产品，又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线上烟弹交易为什么屡禁不止？线下和私域的隐秘销售又是如何进行的？来听央广的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9: 怎么样，一号链的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8: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10: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11: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8: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3个过滤弹和1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3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弹和1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12: 它其实它不是电子烟，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从公卫生角度，我觉得这东西都是没用的，就算有用，最多过滤到一少部分吸入你身体里的。但你想，二手烟的危害都这么大，你吸烟的时候你本身都在这么近的一个环境里，所以这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8: 与酷似电子烟的过滤器相比，另一种看似健康的产品却更有电子烟的嫌疑。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频频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12: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它说的就是用于产生气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磁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8: 郑频频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级配方也同样站不住脚。
12: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都是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8: 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记者在知名电子烟品牌专卖店走访时发现，店员依然可以私下提供果味烟弹等产品。
13: 有没有那个是别的口味儿？
14: 那个果味是吗？你买果味儿？果味儿你只能那什么？你只能加微信在这种店里买的。对，只能给你寄。
8: 添加联系方式后，商家提供了苹果、西瓜、草莓等多种口味选项，并发送了部分成功交易的截图。记者又联系了另一位在微信上售卖电子烟和电子烟弹的商家，商家提供了齐全的货品目录，包括雪茄鸭嘴兽、悦客、GEX、小野外星人等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国味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应打通全链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12: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从整个这个链条从上游下游各个部门的监管，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保税区我怎么能够防止它又变成内地的这种销售，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8: 在郑频频看来，比起不断翻新的销售套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消费者对电子烟危害认识不足。
12: 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第二个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健康素养来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不好的，为自己的健康做出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7: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首先来关心一下期货，要为您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同时呢也要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你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有色与农产品专栏，本期来看一下鸡蛋的情况。截至五月底，主产区蛋价强势突破每斤 4.6 元关口，期货主力合约更是触及涨停，期限基差修复动能强劲。本轮蛋价的反常突围本质上是产业基本面

0: 验实质性重构的结果，其核心驱动力源于库存与产能的双重共振。基本面上，库存端呈现表内外双低的格局，生产与流通环节的显性库存均处于历史极低位，部分产区甚至出现了抢货现象。同时，受前期亏损及高温的预期影响，冷库氮与人为投机囤货意愿理性退潮。极低库存导致市场缺乏价格缓冲带，从根本上弱化了梅雨季节传统的去库魔咒对蛋价的压制。产能端面临新旧生产力青黄不接的结构性矛盾。2025年行业深度亏损导致的补栏断档效应正在集中兑现，旧有主力机群存栏基数偏低且面临自然衰减，而新增产能受养殖周期的限制。预计至8到9月后方能集中释放。当前供应端的边际收缩为蛋价提供了坚实的硬支撑。如需更多资讯，请在微信搜索"东正凡微小程序"，请在微信搜索"东正凡微小程序"。以上就是今天的基本内容，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梁爽今天早间的连线，再见。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6月2号，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报收在4075.1点，上涨0.43%；深成指报收在15591.13点，上涨1.63%；创业板指报收在4055.87点，上涨2.66%；科创综指报收在2018.7点，上涨1.33%。从盘面上来看，CPO、培育钻石、光纤、AIPC 板块活跃，短剧游戏、零售板块下挫。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2: 6月2号，A 股市场呈现震荡反弹态势，主要指数全线飘红，创业板指表现最为强势，涨幅达2.66%，成为市场领涨核心。光通信产业链成为全天最强主线。元件、CPO、光纤等细分板块集体爆发，多只个股涨停并创历史新高。尽管指数普遍上涨，但市场分化现象明显，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出现下跌，资金继续向核心赛道集中。
1: 在 AI 投资逻辑转向业绩确定性、风控提升的背景下，公募资金逐步回流港股互联网资产。多名基金人士分析，抱团股多空分歧扩大通常预示权益市场风险抬升， AI 投资逻辑逐步脱离题材炒作，落地真实业绩，资金正在规避拥挤赛道，并在 AI 赛道重视估值便宜、热度较低的确定性资产。
2: 今年以来，在政策红利与产业变革共同催化下，科技股持续走强。国内方面，创业板优化硬科技企业上市准入标准，叠加华为发布韬定律，为 AI 半导体产业链夯实发展底气。海外方面，全球头部半导体企业陆续披露亮眼财报，进一步印证行业步入高景气周期。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这场史上规模最大、首次三国联办、扩军至48支球队的顶级足球盛宴，不仅点燃全球球迷热情，也成为中国企业出海掘金、提升品牌知名度的重要舞台。如此盛大的体育盛会，A 股公司自然不会缺席。据上海证券报记者统计，在与世界杯相关的配套设备、体育营销、文化衍生品等领域，均由 A 股企业参与备战，以中国制造、中国品牌、中国服务亮相世界杯赛场，全面分享世界杯经济红利。
2: 6月1日，公募基金发行市场迎来新一轮升温。据 Wind 数据统计，以认购起始日作为统计标准，6月首周全市场将有超过75只新基金启动发行，且连续5周保持在40只以上。从产品结构看，权益类基金成为本轮发行主力，科技赛道吸金能力依旧强劲，反映出公募机构对后市结构性行情的积极预判。
1: 上交所披露，6月2号，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提交注册。此外，宇树科技宣布旗下单款人形机器人累计生产下线约11000台。宇树科技注明，这是一款双足人形机器人的数量，不含其他型号人形机器人或轮式底盘人形机器人。
2: 依托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落地，建设一流投资银行政策指引见效，国内头部券商正掀起新一轮增资出海热潮。日前，中信证券抛出160亿元 H 股定增计划，募集资金全额投向境外国际化业务，成为年内券商加码海外布局标志性动作。
1: 老虎国际发布通知称，为落实两年集中整治期的行业监管要求，推动跨境证券业务规范发展，老虎国际将对存量投资者账户在中国境内的服务进行相应调整。自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起，针对在境内交易服务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的新开仓加仓交易，仅支持卖出平仓操作；针对在境内资金划转服务暂停资金转入转出功能保持正常，全力保障客户资金安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3: 你好，我是吉义。近期碳酸锂价格走出一轮剧烈波动行情，前期冲高突破每吨20万元，随后快速回调，市场分歧持续加大。很多投资者疑惑，本轮锂价上涨到底是真实需求驱动，还是单纯的资金炒作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Ines表示，此轮锂价上涨并非资金炒作，完全由真实刚需拉动。以往锂电需求主要依靠新能源车、3C 电子两大基本盘，增长节奏相对平稳，而本轮行情最大变量是来自储能赛道的爆发式增长，成为锂需求超预期的核心黑马。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储能需求增速预计达到50%至55%，远高于动力电池20%至25%的增速，带动全球锂电池整体需求维持30%至35%的高增长。从产业端来看，下游储能设备订单饱满，行业增速大约为50%，头部企业产能利用率超过70%，扩产意愿强烈，市场真实需求十分扎实。机构判断，锂矿供需偏紧格局可能将维持2到3年，未来一年锂价大概率维持高位震荡，不存在持续性大跌的基础。那么储能为什么会突然迎来爆发呢？业内人士认为，储能需求爆发是政策、成本、海外需求多重利好共振的结果，属于中长期产业趋势，并非短期行情。国内层面，储能度电成本较此前近乎腰斩，经济性大幅改善，叠加容量电价机制全面落地，2025年多地政策落地，带动储能需求大幅攀升。2026年全国细则将陆续出台，行业红利持续释放。海外市场同样多点开花，美国有望迎来 AIDC 配储元年，2026年至2030年储能累计需求将超过300吉瓦时。欧洲依托能源自主诉求，大储户储持续高增，澳大利亚依托补贴政策，户储市场快速爆发。整体来看，储能已经从传统能源替代品转变为全球能源刚需，中长期高景气态势明确，持续为锂价提供基本面支撑。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到阴，今天午后呢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5: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一起来回顾沪市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三大指数震荡反弹，全线收红，创业板指呢上涨超过2.5%。板块当中 AI 硬件是全线的反弹， CPU、PCB 以及光纤等等细分赛道涨幅居前。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43%，深圳成分指数上涨1.63%，而创业板指的涨幅是2.66%。
1: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微涨0.02%，报在4520.6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77.99元每克，跌幅是0.96%。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5: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近期资本市场迎来重要增量信号，外资持续加码 A 股市场，目前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突破4万亿元，成为 A 股核心增量资金之一。有不少会员同学留言表示，那么作为市场公认的价值投资标杆，持仓动向我们是否可以抄作业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整体来看，外资已经彻底结束阶段性减持周期，开启连续净流入模式。从2025年四季度开始 ，QFII 连续两个季度增持 A 股，持股数量和持仓市值都保持2位数环比增长，入场增量信号十分明确。和北向资金高频交易、波段操作的风格不同 ，QFII 是 A 股典型的耐心资本，主打长期基本面价值投资，持仓稳定，调仓逻辑严谨。同时，证监会持续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断优化外资入市环境，为长线外资持续流入筑牢政策基础。那么，本轮 QFII 重点加仓哪些赛道？背后是什么投资逻辑呢？梳理发现，本轮 QFII 主要聚焦三大核心方向：低位方向、成长传媒、硬核科技。首先是食品饮料板块，板块前期走势持续弱于大盘，估值处于低位，迎来持续3个季度的外资加仓。其中啤酒细分赛道备受青睐， 汇泉啤酒等个股，或阿布扎比投资局、高盛、瑞银等顶级外资集中建仓，核心逻辑就是低位估值修复加消费复苏确定性。其次是传媒板块，近三个季度 QF 持仓增速领跑全市场，网游龙头巨人网络成为外资核心重仓标的， QF 持续加仓，叠加北向资金连续七个季度坚定增持，即便该股短期股价大幅回撤，外资依旧长期布局，看好行业估值修复行情。最后是硬科技赛道，通信电子是 QF 核心重仓领域，光模块、高端精密制造龙头认可度极高，天孚通信、中继续创、立讯精密等行业龙头或百亿级外资布局，依托国产替代、高端制造升级的长期产业红利。那么加仓的同时 ，QF 又减持了哪些板块？投资者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呢？根据梳理发现 ，QF 一季度调仓分化明显，呈现明显的高低切换、高抛低吸特征。此前2025年四季度大幅增持的国防军工、电力设备、家用电器板块，一季度遭遇集中减持。其中，国防军工持股环比降幅高达68%，三大板块持仓市值都出现了两位数下滑。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参考 QF 的价值投资思路，短期规避高位减持板块的波动风险，重点关注低位消费、硬核科技、传媒板块的中长期机会。理性布局，避免盲目追高。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8: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7: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么昨天市场呢是全线的反弹，最终都是收红啊，尤其是创业板指上涨超过2.5%。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这种反弹的走势是否能够在今天继续维持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8: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7: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昨天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升，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根据财政部昨天消息，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记账式贴现34期国债，本期国债为期限91天的贴现债，本期国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200亿元，进行甲类成员追加投标，本期国债发行价格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贴现发行，6月8日起上市交易。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5月中央银行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 数据显示，五月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净投放1000亿元，长期借贷便利净投放9亿元，抵押补充贷款净回笼1545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投放1129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五月7天期逆回购净。

投放4898亿元，其他期限逆回购净回笼10000亿元，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当日在主持召开国有企业座谈会，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等7家国有企业座谈交流，围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保障能源安全等国家重大战略，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其中提到，加强数字化赋能，探索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推广应用医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处方前置审核、语音病历信息自动采集辅助书写等技术，提高医疗人员诊疗效率，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卫生、家庭医生服务数字化赋能，提高服务效率和及时性，提高健康管理精准度。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在云霄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通知，自2026年6月1日起，按照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方案暂行，以月度及以内交易起步，在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交易化交易。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大约1100亿元。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民政部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其中提出推动产业优化提升，深入实施消费品三品战略，支持符合条件的保健食品企业纳入中国消费名品，推动实现品种创新、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引导企业加强适老化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研发生产，丰富市场供给。昨天，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65.22亿，同比增长16.2%；国内居民出游花费6.30万亿元，同比增长9.5%。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5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昨天，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自6月1日起实施。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上海资产管理规模达到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1/3。意见提出，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夯实资产多元配置基础。一方面，丰富金融市场基础产品供给，支持科创属性突出的科技型企业上市并购，提高权益资产科技含量与资产质量，扩大自贸离岸债、玉兰债、熊猫债、科创债等规模，推动债券资产均衡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资产管理机构参与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打造全国 REITs 产品发行交易首选地。另一方面，完善期货与衍生品风险管理工具，根据国家有关部署，加快推出液化天然气期货和期权，做好电力期货、算力期货研发准备，稳步拓展航运指数期货产品线，研发更多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型期货品种，推动科创50、深圳50、创业板股指期货和期权、国债期权等产品上市，拓展标准化利率衍生品挂钩标的和期限，丰富权益类、利率类期货和期权产品。
昨天，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

0: 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我国光通信技术实现重要突破，近日全球首条 S 加 C 加 L 三波段，也就是短波段加常规通信波段加长波段超低损多芯光缆线路在山东青岛正式建成开通，单条光纤容量达到传统光纤的5倍以上，可充分满足 AI 计算 TB 特级超高速传输的未来需求。再来关注市场方面，昨天大连商品交易所发布公告，就调整黄大豆二号期货合约交割单位事宜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大商所拟修订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管理办法、大连商品交易所黄大豆二号期货业务细则，将黄大豆二号期货合约交割单位调整为10吨。再来关注市场方面，宇树科技上交所披露，6月2日，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提交注册。另据消息显示，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轩日前宣布，英伟达已与宇树科技合作推出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 H2 加。昨天，宇树科技工作人员表示，新的 H2 加机器人基于英伟达的算力平台研发，会比之前机器人的算力水平更高。新产品将于今年下半年亮相。再生科技，再生科技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公司关注到相关市场主体未经事实核查编造虚假内容误导资本市场，公司已固定全部涉案证据，必要时将向监管部门、公安机关报案处理，依法追究相关方的法律责任。公司相关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刊载的公告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甄别市场信息，警惕不实传言误导，审慎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提示股票市场交易风险，表示公司股票于5月26日至28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发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5月29日至6月2日连续3个交易日跌停，触及股票异动，公司股价在短时间内出现较大波动情况。6月2日，公司股票换手率为25.24%，换手率出现较大波动情形。数据显示，6月2日，再生科技收报在每股17.15元，总市值为195.91亿元，该股价格近一年累计涨幅为369.86%。此外，5月28日至6月2日，再生科技3次进入龙虎榜，资金博弈非常激烈。新 ST 力源，新 ST 力源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支付现金收购江西金力城市矿产股份有限公司3539.49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6.19%。并通过表决权委托及股权质押方式合计控制金力股份65.72%表决权，使其成为控股子公司。交易对价暂定为1.1亿元，折合每股3.14元。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拟采用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不涉及公司发行股份，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不停牌。东武证券，东武证券发布公告表示，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60名交易对方持有的东海证券83.68%的股份，交易作价为115.19亿元，其中7.32亿元以现金对价的方式支付，107.86亿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本次交易完成之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春秋电子，春秋电子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表示，近期公司关注到市场出现了关于戴尔将推动英伟达 ARM 架构 AIPC 戴尔 AI 服务器需求大增，股价大幅提升及机器人业务的传闻。同时，市场对公司收购丹麦液冷公司 Asetek 及公司拟开展数据中心液冷业务较为关注。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市场误导，现有相关情况澄清如下： 戴尔是公司客户之一，公司为其提供笔记本电脑结构件产品，公司不生产 AIPC 终端产品，也不生产 AIPC 芯片等相关组件。公司目前无规模化机器人业务及量产产品。公司已完成 Asetek 公司100%股份的收购。Asetek 公司现有业务为高性能台式电脑液冷散热器，数据中心液冷器业务仍处于暂停状态。数据中心液冷业务的重启及业务推进存在不确定性。大唐发电，昨天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五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累计涨幅28.21%，偏离大盘指数29.91%，存在交易风险。公司自2026年5月6日至6月2日期间发布了多次异常波动公告。截至目前，公司以火力发电为主，上午以投运算电协同项目，提醒投资者注意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今日提示。央行公开市场今天有1776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2026上海国际半导体技术大会暨展览会6月3日举办。华为智能光伏2026战略新品发布会6月3日在上海举行。腾讯云6月3日0时下调 DeepSeek V4 系列模型价格，最高降幅达到97.5%。第19届国际太阳能、光伏和智慧能源储能及电池技术与装备上海大会暨展览会6月3日至5日举办。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2: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2: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 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黄坚你好。
1: 你好吉。
0: 我们看到昨天指数是出现了全线的反弹啊，全部收红，尤其是创业板指大涨超过2.5%。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呢，也看到其实在技术层面当中好像啊还是有一些隐忧的。比方说呢，目前可能还没有突破五月中旬以来的一个下降的趋势线啊，包括整个 K 线短期的均线都是呈现一个空头排列。所以我们也想问问昨天的这种反弹它的持续性您怎么来看呢？
1: 好的。那么其实有一点我先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我们现在是在六月份的月初，那么整个六月份其实到六月中旬，也就是六月，从六月10号、11号开始啊，那么大家知道一些重要的这个事件啊就要逐步的一个落地，而且这些事件呢基本上对全球的资本市场都是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这么一个影响或者冲击啊，当然这个冲击不是正向反馈，而是相对的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啊，压力的程度各有不同。所以目前的这个反弹其实正如吉毅所说啊，大家也看到就是虽然有反弹，指数在反弹，而且昨天有一个现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指数是翻红的啊，但是超过3700多家是
0: 下跌的家数是比较多的，
1: 下跌家数反而是多的。
0: 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市场是进入到等于个股各自的一个表现啊，当然有业绩啊，半年报的一个预期啊，有机构提前比如说调研了啊，资金有信心啊，那么还有利好消息的这个催化，那么相对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短期的一个继续的一个表现。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其他那些我们讲就是我之前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讲的，就是包括最热最火的科技啊，里面如果是趁热点讲故事的，那么其实目前大家看到他们的表现就不尽如人意了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进入到六月份。主基调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是防守月啊，我们不像这个四月份、五月份，你是属于这个进攻月，那么对于半导体芯片啊，那是风风火火啊，但是不可能一直风风火火啊，所以也是阶段性的有一个要歇一歇。那么这个歇的话呢，就将进入到这个防守，而防守的话，你本身就是仓位上要控制，然后板块上，包括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做。A 股对待 A 股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心态，要从这个进攻转入到这个防御，就是不能那么激进，不要看到上涨就又上头，觉得这个行情又来了啊，怎么样？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大家还是要，我觉得节奏上面要放慢，而不是去加快节奏。
0: 确实，因为昨天的话就像您提到的，可能指数确实是涨的，但是个股是跌的啊，所以大家也在疑惑说这一轮反弹到底能够持续多久。那您刚才其实也是给到我们一个结论啊，那么既然在这样的一个防守月的过程当中，那仓位当然不能过重，但是同时其实我们大家也不是远离市场嘛，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观察哪些方向呢？
1: 好的。那么其实方向还是有的，就是建议大家多关注一些就是相对确定性的。那么什么叫相对确定性？其实大家也看到这两天就是英伟达的黄仁勋啊又发布了一些这个新的一个产品，比如说像他的一个新的这个 CPU 笔记本的啊，然后传统笔记本都要扔掉了啊，然后提升了一个新的一个笔记本。那么大家首先会想到的一个是哦，还是利好半导体，利好芯片。
0: 对，
1: 但其实大家要注意，就是他这个发布之后不是说它已经量产了，
0: 对，
1: 它现在是在生产的或者说这个刚刚落地，那么接下来开始规模化生产。那么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其实首先它需要的是大量的这个原材料，因为你造芯片，造这个笔记本的底板，相对配应的很多电子元器件，那么这些上面我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过，就是其实人工智能的这个源头或者上游端啊，大家都会脱口而出电力，对吧？但这个是属于消耗，但是它真正的制造端的这个上游端就是这个有色啊，也就是一些稀缺资源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色相对的一些它的确定性就更强，因为接下来你要大量的规模化生产。大家想一想，未来笔记本如果你现在传统所有的笔记本从颠覆性的一个角度都要换掉的话，换成那个 AI 笔记本的话，

0: 现今端广告。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今天指数开盘啊，涨跌不一。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30%，报在4063.08点。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呢是0.20%，报在15622.57点。而创业板指呢目前上涨0.65%，报在4082.26点。科创50指数的涨幅是1.17%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汇正投资嘉宾汤尧忠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汤尧忠，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2: 啊，我们看到昨天指数是出现了一个全线的反弹啊，当然啊，它的一个特点呢依然是指数涨，但是个股呢确实呈现了很多个股是呈现大跌的这样一个下跌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也想问问汤尧忠，接下来的市场表现您的判断是什么？
3: 对于指数来讲的话，其实我相信啊，像昨天包括前天的行情，大家应该有注意到一个常识性的一个问题啊。
2: 嗯，
3: 对于指数的走势的话，其实行业的权重个股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2: 对，
3: 不是一些小票能够去取代得了的。
2: 嗯，
3: 像礼拜一的时候呢，指数是

0: 是呢，当时有3700多家公司是上涨，
1: 嗯，
0: 但是昨天这个情况刚好是反过来，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于指数来讲哈，我觉得目前从整体的一个权重的影响度来说的话呢，科技方向的权重对于指数的走势其实还是一个很有决定性的一个作用的，
1: 嗯，
0: 另外呢，就回归到整个一个现在沪指的一个走势上来说哈。虽然说今天开盘是一个绿盘，
1: 嗯，
0: 但对于下方60日线的一个争夺呢，并没有结束掉，
1: 是，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指数层面上，它目前能够起到的作用呢，可能仅仅是一个情绪风向标的作用，
1: 嗯。
0: 但是你要说整个板块层面上或者个股层面上，它的涨跌与否，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跟沪指的关联度啊，
1: 嗯，
0: 并不像双创指数这么强，
1: 对，嗯。确实，因为我们看到前两天来说的话，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吧，都是这样子啊。这个高度密切关联的就是科创指数啊，包括创业板指数啊，可能这个关联度会更强一些啊。但我们也说到，现在既然说这么割裂、这么分化的一个变化的情况下，而且呢，现在又是一个缩量的环境下，所以接下来的话，这种大小盘的风格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呢？
0: 我觉得这个大小盘风格的变化上面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市场的一个主线，
1: 嗯，
0: 来去做一个判断、
1: 嗯。
0: 那么从现在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我相信啊，大多数的投资者都有这样一个共识点，就是科技方向的话，尤其是 AI 硬科技，可以说是现在整个市场层面上，比较明确的一个主线。
1: 嗯，
0: 当然这个主线的话，并不是说是我们 A 股如此，包括像隔壁的日本、韩国，还有像对岸的美国股市，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走势。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整个盘面上，你要说去走大小切换，
1: 嗯，
0: 我可能更倾向于什么呢？就是在科技板块内部
1: 啊，
0: 可能一些这个龙头股啊，
1: 嗯，
0: 啊，跟一些这个大的市值的权重，可能会在中间做一些这种，比如说往这种300亿、500亿市值上面去做一些切换，但是并不一定会走出那种成趋势的跨板块，
1: 它可能很快，是不是？就是这种切换，它可能也会很快，是不是？就很快到位，嗯，
0: 对。
1: 嗯，好，那么既然你也说了可能这个内部切的概率大一些啊、那么往哪切呢？啊，是往这个中游下游去切一切啊，往软件去切一切，还是说往计算机机器人等等去切一切？您的看法是什么？
0: 我的看法呢是还是看一下北美业务那边哪些产品线是比较紧俏的。其实像机器人包括像这个软件这一块儿，
1: 嗯，
0: 因为现在对于软件来讲的话呢，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
1: 嗯，
0: 现在这两个地方呢是 AI 科技发展是最为迅猛的两个区域，
1: 嗯，
0: 但是这两个区域的话，其实对于 AI 跟软件之间，到底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行业刺激，还是说是一个替代，
1: 嗯，
0: 这么其实来看的话，并没有说得出一个明显的一个行业性趋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软件这一块的话呢，现在其实跟硬件之间是形成一个跷跷板的，
1: 啊、有一点拉扯。
0: 对，有点拉扯。如果说 AI 硬件走强的话、
1: 嗯、
0: 软件的话呢，它并不一定能够跟着硬件一块去走上涨。
1: 嗯，
0: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
1: 嗯，
0: 就市场的整体量呢其实并不是说特别的充裕。
1: 对，
0: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种板块之间的这种，或者说叫赛道之间这种跷跷板的效应。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机器人这里啊，
1: 嗯，
0: 其实我对于机器人来讲的话，我目前对于它的看法呢是偏向于它只是一个轮动。
1: 哦，
0: 因为它前面整个3月份、4月份，甚至说包括5月份，它其实整个前期的调整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它来讲的话，更多的是一些事件刺激，
1: 嗯，
0: 加上一些这种超跌两重因素去带动的。
1: 嗯，
0: 至于说像特斯拉那边啊，这个机器人的进产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目前来看，这个周产的一个订单量呢并不是很多。
1: 嗯，
0: 而且现在来看整个。美国就特别是美国特斯拉那一条链条的话，目前来看，它的主要精力可能还是放在哈、啊、这个 SpaceX IPO 上面，它并没有说有特别多的精力啊去放在这个特斯拉机器人量产这样一个规划上面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对于 A 股来讲的话，机器人这个方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超跌的一个方向去关注，但是呢，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上面的话。嗯，也不值得我们现阶段去投入过多的一个时间跟精力。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汤瑶中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0: 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昨天的这样一个指数的表现啊，它的延续性到底是如何的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分享各自的观点。那我们看到今天板块当中啊，涨幅居前的半导体、通信设备、光学、光电子啊，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呢，影视院线、教育股，还有乘用车、合力发电等等，则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啊。那么这种分化的格局，到底在接下来的时间会如何来演绎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张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张岩，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2: 我们看到昨天的表现啊，其实是光通信板块强势反包的。那这种主线行情的话，您觉得到底还能够延续多久？
3: 从目前这个市场风格来看的话，光通信板块的话还是比较强劲的。因为一方面大家可以看整个成交量现在来讲的话，跟之前比还是比较低的，不出3万亿。整个市场上来讲，在成交量有限情况下的话，那么主力资金一定会在强势板块和龙头板块之间来回切换。目前来看的话，整个是科技以及光通信相关的一些电子科技方面的话，那么是市场一个主流方向。那么资金在其中的细分板块中不断的来回切换，那么导致现在来讲的话，资金相对来讲比较抱团。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整个市场的方向还是以它为主导的。我跟大家反倒提到，其实目前来讲，整个现在市场行情还是一个筑底的过程，那么上证指数依然是找一个企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话，很多的科技股集中在这个创业板，那么整个来看，创业板现在表现是比较不错的，就到现在是说整个一个跷跷板的效应，那么这种状态的话，我认为还短期内还会延续的，就科技股的细分赛道，它会出现一个反复一个切换的过程，所以跟大家讲，这个时候的话，大家一定是逢低参与，可以做一个波段操作，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它也很难形成个连续突破。这个它需要一个业绩和估值重新的一个塑造，那目前来讲的话还不具备条件。那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新的转折点的话，那资金一定会在这个方面来回切换。所以我认为来讲的话，短期来讲这种格局是不会打破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做短期机会的话，依然在这个方面可以寻找。另一方面的话，大家可以从这个能源板块和资源板块方面去寻找机会。大家看昨天的话，煤炭板块出现了一轮的一个修复，尽管说这个延续性不是很强，但也代表了这个资源这块的话还是有异动机会的，比如说有色、煤炭等等这些资源板块的话，未来它还会有机会。那整体来讲，市场依然是围绕这个一个是科技的一个共振，一方面就是属于能源的提价，其实这两个主题还是比较明确的，而其他板块相对来讲的话并不是很明朗，就比如消费板块，消费板块尽管说是一个很具有这个前瞻性的东西，但市场其实并不是很买单，整体还是比较弱的。那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大家还是等待。说目前来讲，短期来讲，大家在主流方向去做铺垫，我认为好一点，就是。
2: 确实，正如您所说的啊，可能操作上尽量还是要逢个股调整的时候再去介入啊，这个节奏一定要把握好。那您刚才也提到了，除了科技赛道之外呢，煤炭股昨天是有异动的，包括有色金属啊，近期也会有一些反复的活跃。那么在有色金属当中，您觉得哪些细分它的持续性可能会更强一些呢？
3: 其实对于有色金属来讲的话，我是认为它的持续性可能更好一点，因为无论是这个科技还是工业，对这块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那这个过程的话，大家从两个方面去着眼，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提价预期，那这个是一个大的主线；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尽量选择一些手中握有这个资源的一些上市公司，这样来讲的话，它未来这个成长性和空间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相对来讲，整个这个方向来讲，我认为还是根据个人喜好去选择，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从这个有手上有资源，另一方面的话，那么它有个提价预期，这个方面的话能好一点。
2: 除了这个有色金属之外呢，互动帖当中有投资者朋友还关心就是化工板块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券商也确认了化工中游已经进入到主动补库的初期了，那氟化工板块最近也是持续走强的，化工板块是不是迎来了景气上行的一个周期重启了呢？怎么看？
3: 从整个目前来讲的话，无论是这个资金的流向，以及说这个业绩的预期，化工板块相对来讲已经出现一个筑底向上反弹的过程。那这一部分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参与。

0: 是说化工板块，我建议还是从跟科技相关的工业化工方面去找，因为毕竟相对来讲的话，它跟科技联动性更强，那它确定性更大一些。说大家化工板块方面的话，我认为从这个方面去细分去筛选，我认为可能是这个更好一点，就是。
1: 那么会不会是科技跟它相关的一些细分方向会更具有业绩的弹性和确定性呢？
0: 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方面的话，从观察来看的话，已经是这样的。因为整体来讲的话，目前来讲，这些科技公司的业绩已经出现连续上涨，也带动股价是上行。那么它对整个上下产业链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就是。
1: 好，那么还有就是这两天你看涨得还比较好的就是 AI 硬件和上游的半导体，因为之前是调了两天，昨天是迎来了比较强的修复，而今天呢也是一个延续的走势涨得还可以，但是大家也比较担心的就是它可能涨得比较高了之后啊，会不会需要我们现在去做一个落袋为安的动作，还是说可以再等等？
0: 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认为它这个方向还是比较强的。大家其实要关注一个点，就是资金的流向。如果这个资金一旦出现持续的净流出，那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落袋为安了。那么如果它资金一个持续净流入，那么大家可以短期进一步观望。那么回起来之后还可以反复参与，因为这个方向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它是一个反复拉锯的过程，但整个趋势一定往上走的。所以建议大家的话，关注资金流向方向来去看这个调整的节奏，就是。
1: 好的，关注资金流向，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张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哎，主持人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恒指下跌254点，跌幅接近1%，报25783点。国指方面呢，报8648点，下跌114点，跌1.31%。科指报5118点，下跌80点，跌1.54%。大市成交金额534亿元。盘面当中呢，有446家个股上扬，749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华润电力表现最佳，涨幅在2.33%，报21.9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在开盘涨跌不一之后呢，目前是震荡走强，上证指数也是成功翻红。那么板块当中，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依然是在半导体方向。此外呢，东兴设备还有稀土小金属这样一些方向的涨幅居前。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我们看到了影视院线、教育、医疗美容、一般零售等等啊，位居跌幅榜前列的。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通信设备整体上涨3.4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有多只个股封住涨停，包括像大唐电信、长飞光纤，还有像移动通信等等，都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此外呢，半导体板块整体上涨2.99%，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优血股份啊，目前上涨14.14%，领涨板块。元杰科技的涨幅呢是达到了12.35%。另外也看到新恒汇目前是封住涨停。此外呢，像通富微电啊利昂威亚等等啊，今天的表现都是非常的突出。再来看到的是稀土板块，目前上行2.75%，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中国稀土上涨4.93%，北方稀土的涨幅呢是2.53%。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影视院线整体下挫2.22%，领跌两市。而在这个板块当中，除了 ST 华谊是微涨2.13%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北京文化目前甚至是跌停，报在4.77块；中广天泽的跌幅是7.26%；幸福蓝海目前下行3.71%。 除了影视院线之外呢，教育板块盘出也走低，下挫2.0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退市国化目前是跌停。此外，中公教育下挫5.93%，新思体高科的跌幅是3.98%。另外，学大教育、行动教育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2%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首先呢，我们在这个蓝筹股当中啊，可以看到部分手机设备股份逆势上行的格局。像是在蓝筹的第一位有这个舜宇光学，涨2.89%，报在85.4元。同时，在这个国指股份当中也是排在第一位。另外在这个科指股份也在前排。当然了，在科指股当中呢，这个中芯国际表现还要更加涨2.87%，报84.3元。同板块的这个华虹半导体上行2.64%，报151.8元。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794点，下跌244点，跌0.94%。谢收听。
1: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上涨0.19%，报在4082.64点，成交金额是3625.58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上涨1.42%，报在15814.57点，成交金额是4430.80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在红盘开盘之后，涨幅是进一步的扩大，上涨2.12%，报在4141.67点，成交金额是2086.41亿元。科创50指数目前同样大涨，涨幅是2.61%，报在1735.15点。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振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李振华您好。
5: 吉毅您好。
1: 我们看到今天的话啊，有一些方向依然是表现相对的突出，半导体啊、通信设备啊涨幅居前列的。那么这种上涨的走势您觉得延续性怎么来看呢？
5: 确实啊，最近这个市场分化非常严重了。
1: 对，
5: 强势的像刚讲到的通讯啊、半导体啊、光学啊，包括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小金属，我觉得都很强。
1: 是，
5: 然后呢其他的一些板块呢就一直起不来，甚至有的还不断的创新低。
1: 对，
5: 这种风格很难做，也很难判断说它这种风格什么时候会改变。基本上现在还是呈现一个强者恒强的这种走势。判断的话，至少目前来讲，我觉得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种风格它会去切换。所以只能讲我们跟着市场的这种节奏变化去做。可能就是说它目前还比较强，对吧？还这样走的话，我们就做一个跟随者。当然如果某一天啊市场发生明显的这种风格转换，就是高位的冲高回落，或者说高开低走这种情况出现的话，伴随着一定是成交量的放大。这种情况下出现，我觉得这可能预示着这样一些强势板块可能风格转换了。大家可能要适当的减仓。
1: 好，那么其实要关注到量能的话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其实是一直是一个缩量的环境，对吧？
5: 上涨因为可能有一些也不太敢追高了嘛，已经确实是涨了不少了。
1: 对，
5: 那么那些资金的话，他可能也考虑到风险的话，也不太敢追高。那么买方力量不强，然后卖方呢，现在反正我这一个也有盈利了，我也不着急出。所以呢可能交投不是很活跃。一旦出现了这种高位拐头的信号，就是说我刚才讲的高开低走，一个阴线下来，那么就很可能就有很多人会挤得出来。这个时候量能就会放大。还有一种就是冲高回落， 你看着啊，盘中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好，然后冲高了，结果

0: 某些信号出来，大家可能集体的开始吐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很长的上影线的时候会出来，那么成交量呢也会显著的放大，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话也是可能是一个短期调整的信号。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赵慧。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汝晨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之后呢，目前是震荡上行。上证指数目前上涨0.23%，报在4084.49点，成交金额是4538.28亿元。深圳成分指数涨幅进一步扩大，上涨1.41%，报在15812.08点，成交金额是5501.66亿元。再来看到的创业板指啊，目前涨幅也是来到2.27%，报在4148.24点，成交金额是2597.41亿元。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微挫0.34%，报在4503.8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75.70元每克，跌幅是1.19%。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近期碳酸锂价格走出一轮剧烈波动行情，前期冲高突破每吨20万元，随后快速回调，市场分歧持续加大。很多投资者疑惑，本轮锂价上涨到底是真实需求驱动，还是单纯的资金炒作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业内是表示，此轮锂价上涨并非资金炒作，完全由真实刚需拉动。以往锂电需求主要依靠新能源车、3C 电子两大基本盘，增长节奏相对平稳，而本轮行情最大变量是来自储能赛道的爆发式增长，成为锂需求超预期的核心黑马。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储能需求增速预计达到50%至55%，远高于动力电池20%至25%的增速，带动全球锂电池整体需求维持30%至35%的高增长。从产业端来看，下游储能设备订单饱满，行业增速大约为50%，头部企业产能利用率超过70%，扩产意愿强烈，市场真实需求十分扎实。机构判断，锂矿供需偏紧格局可能将维持2到3年，未来一年锂价大概率维持高位震荡，不存在持续性大跌的基础。那么储能为什么会突然迎来爆发呢？业内人士认为，储能需求爆发是政策、成本、海外需求多重利好共振的结果，属于中长期产业趋势，并非短期行情。国内层面，储能度电成本较此前近乎腰斩，经济性大幅改善，叠加容量电价机制全面落地，2025年多地政策落地，带动储能需求大幅攀升。2026年全国细则将陆续出台，行业红利持续释放。海外市场同样多点开花， 美国有望迎来 AIDC 配储元年，2026年至2030年，储能累计需求将超过300吉瓦时。欧洲依托能源自主诉求，大储户储持续高增。澳大利亚依托补贴政策，户储市场快速爆发。整体来看，储能已经从传统能源替代品转变为全球能源刚需，中长期高景气态势明确，持续为锂价提供基本面支撑。那么如果说储能是当下锂电的核心增长，那么固态电池就是行业远期的核心增长逻辑。相较于传统液态电池，半固态、全固态电池用锂量大幅提升，是传统电池的1.7倍至2.6倍，有望实现用锂量翻倍。随着未来固态电池向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船舶航空等场景渗透，锂资源需求将迎来成倍增长，远期供需缺口可能将进一步扩大。那么当前锂价区间中下游承接能力到底如何？细分赛道风险与机会又该怎么来看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锂价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锂价。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新股，而在行业综合栏目当中呢，今天要来聊一聊的是电力股啊。最近的话，震荡市当中啊，资金开始扎堆电力股，到底是旺季催化，还是说主线重估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东阳光。继五月拿下巨额算力框架合同之后呢，东阳光再度斩获百亿级的算力订单。那么市场表现值得关注吗？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以下就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4: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6: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嘉宾来解读。有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的思伟杰来到节目当中。思伟杰，你好。
7: 啊，主持人你好。
6: 嗯，今天来看到的是920126的永大股份。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7: 嗯，好的。那公司呢，全称是江苏永大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那么我们从它的字面也可以看到，它主要是做化工机械的。那么核心业务呢，包括了压力容器的研发、设计、定制销售以及维保服务等，全部为非标特种压力容器，在耐高温、高压、强腐蚀化工装置方面是主要的核心关键设备。公司呢，四大产品品类分别是反应压力容器、换热压力容器、分离压力容器以及储存压力容器。下游主要应用在四大赛道，分为传统和新兴。传统包括了煤化工，比如煤制锡晶、乙二醇、甲醇、石油炼化、PDH、苯乙烯、PDA 等等。新兴方面呢，主要用应用于光伏，类似于多晶硅、硅料、电解液生产烟生产线的高压容器等等，这些是它的主要应用赛道。
6: 嗯，好，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7: 嗯，我们看到公司的一个整体水平还是偏高的，那不算是顶级吧，然后也属于一个第二梯队。首先呢，公司拥有 A1 级的高压压力容器制造证，包括欧盟的 PED、俄罗斯、巴西等多国的国际认证，有57项专利， 也是国家认可的高新技术企业。那么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呢，在细分赛道里面是国内中高端非标压力容器的专精龙头，聚焦石化、煤化工、光伏、高压非标设备等等。那么公司市占率约0.3%，属于细分隐形的小龙头。客户层级方面呢，与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核集团四大央企进入了他们的一级合格供应商，也和其他万华化学啊、恒力石化、等多个头部化工企业是有密切的一个合作。在产品地位方面呢，镜像反应器技术呢填补了国内的细分空白，行业方面也是认证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国内化工压力容器方面是民企的第一梯队。
6: 嗯，那么也想问问啊，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7: 嗯，好，我们看到这家还是有不少的一个竞争对手的。那在 A 股的话，包括在港股也有一些竞争标的。在 A 股的话，有几家类似于蓝石重装，它是主要做大型重型炼化的，那么它是一个国企的龙头，体量更大，偏向超大型炼化、核电等重型装备。
6: 嗯，
7: 那么其次还有西装股份，它是做高端换压换热器压力容器，那这个是跟今天的这个永大股份是最相近的。
6: 嗯，
7: 也是做民营高端非标的，是跟这家公司构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还有港股的森松国际等等，它也是做高端压力容器和医疗设备。那么这家公司呢，它有外资背景，在医药方面是比较强势的。
6: 嗯，
7: 那永大股份它的核心优势在于，首先客户壁垒是比较强的，它绑定了四大央企加国内头部民营炼化龙头，订单稳定性较强，新化工项目呢是优先入围的，前五大占比超过了73%，大客户粘性是比较足。
6: 嗯，
7: 第二点是产品结构是具有一定优势，在高毛利非标定制是为主的，反应器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近三年毛利率在25%-29%之间，是显著高于同行的。第三点是多赛道对冲周期，它在传统石化的基础上也增添了一个在光伏等新赛道的应用，构建了双轮驱动行情。那么在光伏下行时石化补位，那么石化下行的时候光伏也提供了一定的一个盈利，那么在这一点也是比较好的。那劣势在于它的产能瓶颈是有的，体量目前比较小，现有产能2.5万吨每年，那么规模是远小于上市的一些龙头的。
6: 嗯，
7: 另外客户集中度偏高也值得关注一下。另外的话，无论是石化还是光伏都有一定的周期性，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去警惕一下。
6: 嗯，那他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
7: 业绩整体看下来还是处于一个波动的一个状态。
6: 嗯，
7: 那么营收的话，从2023年到2025年分别是7.12亿、8.19亿和7.27亿，规模净利润呢是1.31亿、1.07亿和1.09亿，综合毛利率是27%-28%-25%，那么经营现金流呢是1.54亿、0.36亿和1.01亿。整体的看下来，我们看到23年到25年是一个先升后降，整体出现波动的一个局面。那么2026年一季度的话，营收是1.92亿，净利润3554万，同比是小幅下滑的。总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近三年的话，净利润是稳定破1亿元，盈利韧性较强，没有亏损。那么营收呢，受光伏周期扰动。是出现了小幅的一个波动。
6: 嗯，
7: 那么传统石化业务是基本盘，整体来说是一个波动的一个状态。
6: 嗯，好，那么它这次的募资用途主要是聚焦在哪里呢？
7: 嗯，它本次募资是100%投向于重型化工装备生产基地一期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总体来说还是扩张自己的一个产能，主要是为了新增压力容器产能3万吨每年，现有产能是2.5万吨，那么产能提升是120%，那么重点是做大型或者超大型 重型高压反应器。那么这样的募

0: 这之后呢，会解决现有的一个产能瓶颈。另外的话，优化产品结构，提高这些高收益率的一些占比，那么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一个毛利率，这是它的一个主要募资用途。
1: 嗯，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看好吗？
0: 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看好的。首先来说，它的发行市盈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可比公司的净台市盈率是47倍，那么公司是不到15倍。整体来说的话，还是大幅低于可比公司均值的，存在估值修复空间。另外，北交所目前新股情绪的话，整体来说也比较良好，破发概率较低，优质小巨人普遍首日溢价率是值得期待的。
1: 嗯，
0: 然后呢，整体来说，公司的资质也好，包括产品线也好，整体也具备一定的优势。那么我们觉得，也是后市的表现也值得期待。压制因素也有，首先它的流通盘是偏大的，另外的话，化工光伏呢也是处于一个周期性行业，那么这些我们也要去关注一下。
1: 那么可能会有哪些风险吗？就是我们要去规避的呢？
0: 好的。首先来说，就是因为它目前的这个产能利用率也没达到100%，那么扩产之后呢，就是它新增的产能能否就是获得真正的订单，也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公司所处的是强周期的，类似于化工啊、光伏啊、炼化啊，这些都是强周期行业。那么化工产业呢，受到了宏观啊、油价、产能过剩影响，如果行业出现波动，对于公司的业绩会有明显的一个影响。另外的话，客户集中度比较高，如果说中石化这些头部企业缩减资本开支，减少招标，那么公司的订单可能也会出现波动。第三点的话，原材料价格波动，我们也知道今年波动也比较大。
1: 对，
0: 那么大宗商品的涨价会直接压缩利润。还有一些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如果是大家打价格战啊，或者行业内卷加剧，这些也会影响到公司的一个利润。
1: 另外我们也想最后想问问思伟杰，因为最近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次新股表现还是比较的亮眼的，那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的话，如果说打不中新股，去选择一些次新股，是不是也是一个选择呢？因为我们看到今天你看像盛和精微一个月就上涨超过6倍，包括今天的这个联讯仪器今天已经是突破了2000元大关了所以次新股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同时如果说我们想去选择次新股的话，用什么样的维度去选更好一些怎么看？
0: 这一点我们也是跟踪过整体来看的话，大家还是集中在一个赛道选择会优于这种节奏选择因为我们看到您之前提到的包括最近次新股表现比较好的标的呢，
1: 对，
0: 还都是跟 AI 赛道，尤其是 CPU 啊这些站在光里的这些相关度比较高的公司，其实是一个比较优的一个选择因为整体的这个它所处的赛道所有的公司涨幅都比较好那么它作为次新股也好或者新股也好，那么它的持续度和后市的空间其实是更有优势的，因为它的盘子比较小
1: 对，
0: 那么作为次新股的话，这个关注度也比较高给的溢价也比较高，所以说对于这一类的新股，尤其大家去看一下跟这些光啊、锌啊、纯啊、存储啊这类就是有直接关联的或者在上下游的这些公司我觉得去做次新股这一块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机会那么但是这个周期我们要明显的看到那当比如说上周四周五那么当这种科技股就是情绪略有回调的话，那么次新股的它的下跌幅度也是远胜于其他的，
1: 是，
0: 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是要把握一点，它就是更敏感一点。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研究所的思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9: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电力股。过去呢，大家总把电力股当成是高股息防御底仓啊，但现在的整个逻辑好像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它呢是 AI 算力拉动用电，另外呢火电绿电的逻辑也是彻底分化了。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板块，在后续我们应该如何来关注呢？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行业纵横。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邓天您好。
13: 哎，主持人好。
1: 嗯，我们今天来聊聊电力股啊。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板块应该说挺熟悉的，但即便如此，我们第一个问题还是想让邓天给我们来理清一下，到底这个电力股涵盖哪些内容。嗯，
13: 好的。电力股呢，它其实从这个行业的从定义上来说，主要就是将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什么煤炭啊、天然气啊等等啊，这个一些一次能源转化为电能的，然后并且通过这个输电还有配电的这样的网络送达终端用户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么这块呢，由于因为大家平时日常生活接触的也比较多，所以可能也比较这个能够具象化的理解这个概念。
1: 对，
13: 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产业链啊，就它有很多环节，我们来通过环节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这个做一个这个分析。
1: 嗯，
13: 那首先从上游角度，上游角度的话其实就是发电。那发电的话，它就通过像火电、水电、风电、光伏、核能，基本上就是这五大类型啊的一个办法来进行一个发电。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关联的一些产业，就包括像煤炭开采啊、设备制造啊，还有像一些新能源的一些项目开发，比如说这个一些这个特殊的新能源的一些电站的建设啊等等，这些都是属在这个上游的这个环节当中。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到中游了，中游的话就是这个输电，输电的话主要是通过一些特高压各级的一些输电线啊，还有像一些变电站啊，将电力从这个发电厂然后远距离这个输送到一些这个负荷中心，然后再由一些这个电网企业然后这个进行主导，然后再到这个别的终端用户，然后这到后面就变成这个配电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然后这两个环节一边放在一起，然后由于这个就是这个阶段的，就是说这个环节它是需要很大的这个先期投入，并且呢它的这个边际成本基本上很低，所以呢这是属于一个这个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词叫做自然垄断领域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再到这个中游。

0: 过程当中，这两年可能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变化比较大的，就是这个售电环节了。往往我们站在我们投资者或者说一般的这个这个中小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会觉得这个售电环节好像没什么这个多大的变化，但其实不是啊。最近呢，它有一些市场化的改革，然后所以呢，售电的主体呢也有很大的一些变化。然后原本是这种传统的电网企业，目前呢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独立的售电公司，然后它也是这个通过一些这个竞争的手段吧，来优化这个整个资源的一个配置。然后接下来就到下游了，下游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投资者应该是最熟悉了，因为这就是用电环节了。像跟我们就关系比较大的，主要是一些居民生活的，还有一些商业运营啊，包括像这个商场啊、酒店等等。但这两块呢，其实都不是这个整个在绝对量上使用电最多的，最多的肯定是在工业这个领域。那么工业的话，它就涵盖了像这个钢铁啊、化工啊等等这些高能耗的企业，所以这块的话，它是比较这个大头的这样的一个。那么严格来说，像一些这个农业生产啊等等，也是可以把它归到这个生产里面来。但是其中还是工业用电的它的一个占比是最高的，所以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大家可以一个这个初步的了解。好的，主持人。
1: 可以看得出啊，电力板块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细分的方向的，像您提到的发电啊、电网啊、配售电啊，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细分板块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整个这个电力板块，它也是经历了很长的一个阶段的，对吧？从原来的可能火电普及，再到现代的这几年啊，双碳驱动的能源转型，整个行业到底走过了哪些阶段呢？给我们做个梳理好吗？
0: 好的，其实这个阶段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能够看得清楚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从这个80年代，就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00年这个阶段，那这段时间呢，主要是聚焦了这个发电建设，然后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解决电能的供给不足，所以当时对量的要求是最大的要求。所以当时的整个的重心就是全力投入发电厂的一个建设，然后以满足这个经济发展的基础电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当时也正好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及这整个经济增速非常快的一个时候。然后一直到2000年到2010年啊这一段阶段的话，聚焦在发电这一端，慢慢的要转向输电网络的一个扩张。因为这段时间呢是这个整个城镇化推进非常快，然后电力行业呢开始重点建设这个输电线路了，然后扩大整个电网的覆盖面积，然后打通这个能源的生产端和消费端的这个链接为主，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就是到2011年到2014年，相对比较短暂。那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强化这个输电配电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看到电网投资它有一个持续多年的一个高速增长，然后输电配电网络呢是它有一个不断的完善，然后逐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这个电力输送骨架，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配电效率问题。然后再到第四阶段，就是2015年至今的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主要主导的就是这个清洁化和智能化的转型。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从这个经营阶段，它有一些这个以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这种新型电力系统的目标啊等等这些提出，然后使得整个行业进入结构化的一些变革期，重点是转向一些清洁能源替代啊，然后这样的这整个电网的一个智能升级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当前的整个状态呢，我们可以分几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是规模角度，规模和增长我们都是在全球范围内是处于一个领先的状态，然后整个需求呢是在做一个稳步上升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现在的整个发电的一个装机量，还有电网指标啊、电网规模等等这些指标呢，都是这个在世界第一啊，基本上稳居世界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2024年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全社会的用量是达到了9.85万亿千瓦时，也就是这个度啊这个指标，然后它这个同比增长呢都是在6%以上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预计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一些数据来讲的话，觉得现在应该是肯定是超过了这个10万亿千瓦时，并且在很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达到这个11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它的整体的规模上是非常快的。第二个就是在结构上面来讲的话，它的一个这个供给侧也是这个趋向于这个清洁化，然后消费侧是趋向于一个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从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整个电源的结构是有一个加速转型的过程，从传统的这个火电加速向这个风电啊、太阳能啊等等这些清洁能源去进行一个转型。然后用电呢这块的话，增长的动能也是从一些这个高能耗的制造业转向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啊来去进行一个过渡。然后在政策方面的话，应该它也是有一个这个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几个角度的话，可以了解当下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啊，邓天，我们这样啊，先稍事休息吧。哎呀，这个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聊电力股的一些相关内容，好吗？
0: 哎，好的。
1: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节目，一会儿见。

0: 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2: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3: 先生您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3: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2: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3: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得越多赚的就越多。
2: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3: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2: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0: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4: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行业纵横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最近政策不断而且呢有反复表现的电力板块啊，有不少听友都给我们留言说想布局，但是摸不清门道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一起来梳理其中的投资逻辑。邓天您好。
15: 哎，主持人好。
14: 啊，我们说整个电力板块它其实盘子比较大，分支也很多啊，从发电端到电网设备端等等，其实都有不少的公司。那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说，目前国内的各个细分赛道当中有哪些龙头已经是跑出了竞争力的呢？
15: 我觉得可以关注几个公司啊。第一个是中国核电，因为它的一个核电量价成本呢，都是整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的领先的电源啊，基本是隔绝于这个整个经济波动以外的啊。它有一个类似于像这个水电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啊，被整个资本市场呢目前在给做一个重新的认知和定价。然后呢，我们看到它在2025年这个新投产的整个核电机组呢，这个在并且是在全年运行，并且是在未来整个规模过程当中，投资规模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逐年递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它的整个的核电业务景气度呢，也是目前来看是普遍觉得它可能会迎来拐点，然后同时呢，它的整个规模效应也可以保障它这样的一个龙头地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一个制造成本也会有一个不断的下降，那它的整个竞争力也会有一个不断的增强。然后从这个整个远期的角度来看的话，碳中和的远景下，核电呢成为这个避选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之一吧。然后它的整个的机组审核的数量 量，然后目前来看是保持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随着整个时间的一个推移，应该来说它的一个运维的机组有一个稳步增长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所以呢目前看它可能在未来会具有一个比较这个完备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现金流。

0: 点，然后并且呢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分红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提升，然后所以呢目前大家会普遍把它跟一些这个已经被充分定价的水电啊去进行一个对比。然后第二家公司呢是这个龙源电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明确推进这个能耗双控还有这种非化石能源消费就不纳入双控的这样的组合拳下面，然后绿电溢价呢它已经是整个比较普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它呢也有望托底整个新能源的电价，然后行业政策呢它这个预期呢也是可能会迎来反转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国内的陆上这个风电的龙头，然后它所以对这块的一个预期影响会比较大，然后它背靠的也是这个国家能源集团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战略，也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未来可能会有一些风电资产的一些注入啊，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预期啊。然后接下来它是作为这个老牌的陆上风电的公司，然后它有望的是这个率先受益于这种老旧工厂的一些这个政策改造啊，所以呢，它有一些什么上大压小的这种机组替换啊，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整个公司的这个收益率水平。然后在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就是在于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绿电溢价可能是成为这几年特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站在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电价不都是一样的嘛，但是对于很多像有一些 ESG 要求的国企央企，或者说是它的一些出口导向型，比如说它出口到一些欧盟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它会要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定要使用绿电，所以在那个真正的电力的这个售卖市场当中，电力它这个绿电可能它往往会存在一定的溢价，所以这是现在特有的一个生态。然后第三家公司呢是这个华能国际，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煤电容量电价，它应该是这个有目前有一个这个改革，也是近这两年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是什么叫容量电价呢？也就在于煤电过往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当做一个正常的你用多少就这个付多少钱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对。
0: 但是现在呢，由于它有一个稳定整个电力市场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这些新能源的除了核电以外，往往都有一些相对来说发电不稳定的这个特性。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可以通过储能的一些方式，尽可能的去抹平它这样的一个不稳定，但是仍然改变不了结构上，它一定是在这个根源上，它是相较于火电来说，它是有一个不稳定的。那这个时候，为了达到整个电网系统它有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供应，怎么办？那我们就推出了容量电价这样的一个方法。它是概念是什么？就在于你只要建了这些机组，你只要有这个发电容量，哪怕你不是真正发电的，我们也会给你一个保底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这叫容量电价。所以这是这两年才独有的这样一个机制。所以我们看到，由于这个容量电价的改革，使得这个行业有些变化，那么华能国际可能会受益于此。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它也除了这个火电以外，它还是布局了一些新能源的业务的。然后它像过往的一些火电呢，它可能可以给它提供一些比较充沛的这个现金流，然后让它成为这个新能源装机扩容的这样一个基础。然后呢，第三点就是在于公司的章程，它是承诺了50%的分红，然后这一块呢，对于很多这个注重分红的一些投资者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使得它这个公用事业属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会被这个市场进一步的强化，然后可能会对它的一个估值体系形成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支撑。好的，主持人。
1: 你看啊，这个不同的头部企业其实有不同的一些逻辑啊，比方说 AI 算力拉动啊，包括还有一些电价改革落地，都是会对他来说其实都是亮点啊。那对比国内的话，海外电力行业又有哪些这个头部级的龙头呢？
0: 从大面上来说啊，整个海外的角度应该还是做一个电力投资大周期的一个持续。虽然无论从增速还是从结构的角度来说，目前还赶不上这个我们国内，但是在这块的话仍然还是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毕竟它是有一个不断增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看到从几个区域的角度来说，像欧美市场，它主要就是来源于它的一个能源转型，还有像一个电网老化，然后导致的它这个这一段时间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高景气的周期，然后并且呢，由于我们国家的一些领先地位，所以导致他们对外部的这个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这个设备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就以美国为例，它的一个变压器它应该是高度依赖进口的，然后像电力变压器是80%是进口，然后配电变压器50%是进口，这款呢都给我们的这个企业提供了比较强的一些机遇。还有就是新兴市场这一块，它主要是一些电力机械啊，它的一个需求比较迫切，但是它的本土化能力非常非常的弱啊，所以这块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说也是机会。那么关注公 公司的话，我觉得大家看几个，第一个是这个美国的新世纪能源公司啊，它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工业事业公司，它已经超过了1600亿美元，然后全球拥有是这个美国最大的新能源运营商和输电公司啊，它的业务呢涵盖了像风电、光伏、储能，还有一些传统电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配电售电的一些环节，
1: 嗯
0: 啊，所以呢这块是值得关注的一家公司。第二个呢是法国电力集团，它是法国最大的一个电力公司，它也是全球比较领先的核电运营商，它的整个业务呢是涵盖了像发电、输电、配电，还有一些能源服务的这个过程，然后它在全球的这个能源转型当中呢，也是这个横跨两个赛道，有这个传统的能源和这个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公司呢是这个西门子电源啊，它是全球电网解决方案这个市场第一、产品第二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电网业务呢是公司增长最快的一个领域，它受益于这个新能源并网，还有像一些老旧设施的替换，新还有数据中心的需求，然后预计到2030年的时候，它的整体的一个这个复合增长可以有12%啊，那么整体它的一个公司的这个2025年的财这个电网的业务累积也是这个订单是增长了27%，所以整体来看这三家公司值得虚心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最后我们还要回到这个实操上啊，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选股或者是配置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好上手的策略？另外就是踩坑概率比较高的风险点又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0: 我觉得其实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们尽可能的去聚焦一些头部的一些企业，因为我们讲过了，在中游的输配件环节里面，它是一个自然垄断领域，也就是说用头部的企业你才能可能活得比较好，
1: 是
0: 这个行业的特征所决定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具体的一个选择方向上来说，我觉得有几块啊值得去进行关注。第一块呢，一定是走设备端，因为设备端这块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都有一个大量的一个增长需求，并且我们国内的企业是有能力吃完国内的再去吃海外的这一部分市场份额。但是呢，从这个电力设备的角度，我们还是要再进行一个细化。我觉得从几个方向，第一个是从这种特高压的角度去看，因为这块的技术来讲，是我们国内是处在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并且呢，它不仅是跟着整个国内的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需求增长起来，而且它还会充分受益于就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啊，所以呢这块倒是值得去进行的关注的，一个是特高压。那第二个呢是来自于储能这个方向，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刚刚已说过，整个行业增长的过程当中，它还有一个这个结构化的一个转型，那结构化主要来自于绿电，而绿电的话它往往配套需要去做一些储能的这样的一个配套，所以在这块的话也可以进行个关注。然后此外呢，它还是受益于这个 AI 的一些数据中心的建设，所以这块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呢是来自于这个 AIDC， 也就是 AI 的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我们去挖掘一下。因为这一块呢，我们目前是这个目力所及范围内，它的增长是非常快的。但是 AIDC 它的一个电力需求，它的结构过程当中跟过往是有些不同的。这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像 UPS 不间断电源，我们可以进行关注。第二个像是 HVDC 啊，就是高压直流，这也是这个相对来说它需求量是比较大。第三块就来自于 SST， 就是这固态变压器啊，那这三个方向可以进行挖掘。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刚才聊完电力股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直通公司当中的一家公司东阳光啊，因为这家公司呢，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面就已经连续拿下了2笔百亿级别的算力账单啊，所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如何的呢？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东阳光。就在6月1日晚间，东阳光发布重磅公告，旗下控股子公司东阳光云智算和合作方 B 企业正式签署算力服务采购合同，订单金额锁定在100亿至120亿元区间，合同含税计价，服务周期从项目验收完成算起，整整5年60个月。 很多朋友看到这张订单规模已经很吃惊了，但是更夸张的是，就在刚刚过去的五月份，同一家子公司才落地一笔框架大单，和 A 企业敲定了160亿至190亿元的算力框架采购合同，同样是5年长约。短短30多天，两笔订单合计上限已经突破310亿元，这样的签约速度和订单体量

0: 在 A 股算力上市公司里实属罕见。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来理清一下合作模式啊。两份合同的合作逻辑完全一致，由东阳光云智算出钱采购定制部署高性能算力服务器，按照客户指定的技术参数完成设备调试、全方面压力测试和机房上架，等合作方验收通过之后，公司提供全周期运维服务，以算力租赁的方式按月收取服务费，长期锁定稳定现金流。值得注意的是，接连斩获百亿大单的签约主体东阳光云智算是东阳光专门为切入算力租赁赛道新设的平台公司，成立至今还不到两个月，新公司刚落地就连续落地大额长单，也从侧面印证了东阳光在算力资源客户渠道上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落地能力。这也是公司近几年大举布局算力基建之后，业务从投入期转向落地兑现的直观信号。从公司官方口径来看，连续落地百亿订单是东阳光算力业务规模化落地的标志性成果。一方面，两份五年期长单能给上市公司锁定未来数年持续性的经营性收入，直接夯实算力板块营收基本面；另一方面，接连拿下头部客户订单，持续拓宽公司在高性能算力租赁、 AI 配套运维领域的业务边界，不管是行业话语权还是品牌影响力都能得到实质性提升，也完全贴合公司向算力全产业链延伸的整体战略规划。如果后续项目能够顺利验收、平稳履约，巨额订单会在未来五年持续增厚上市公司业绩，长期利好基本面改善。不过，投资者不能只盯着订单利好，订单背后暗藏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同样不能忽视，这也是机构当下分歧的关键点。首当其冲就是大额前置投入带来的资金压力，不管是100亿还是190亿元的算力合同，前期都需要公司大手笔采购高端服务器、配套机房硬件，这部分资金绝大部分需要通过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融资方式来解决，会持续拉高整体财务成本。一旦后续市场贷款利率上行，或是融资规模超过前期预测，居高不下的财务费用就会直接侵蚀年度净利润，压缩订单带来的盈利空间。第二个不确定性来自项目验收环节。合同条款明确约定，如果公司交付的服务器在性能参数、部署质量、设备稳定性等方面不达标，多次整改后依旧无法满足客户标准，合作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不用承担任何违约赔偿。一旦出现批量验收失败，前期已经投入的硬件采购、部署成本就会变成沉没成本，既定收入没法确定，直接拖累当期财报表现。再结合公司历年报表来看，东阳光目前本身就处在增收不增利的经营困境当中。2025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9.35亿元，同比增长22.42%，但全年规模净利润仅有2.75亿元，同比下滑26.54%。进入到2026年一季度，营收延续高增，单季营收42.49亿元，同比大增26.95%，但规模净利润为1.19亿元，同比大幅下滑57.10%。营收规模稳步扩张，利润却连续走弱，本身盈利承压的基本面叠加算力业务大额资本开支，后续公司现金流和偿债压力不容小觑。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左建明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啊，这两天的话，东阳光其实这个动作频频啊，这一个月就已经拿下了2张百亿级别的算力大单啊。对于这样一个事儿，您是怎么来看的？它到底是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在讨论嘛，它有利有弊的地方，所以对于您啊，观察下来之后，您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
2: 好的，我觉得那个其实从这次的一个订单角度里面去看，其实再一次的来做一个验证，也就在于我们目前为止国内那个第一是算力这个行业的话是需要有头部玩家的，或者说它的投入是相当的一个重磅的。
1: 对，
2: 跟我们对那个跟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所聊到的一样，因为我们在之前调研的企业时候，国内已经是有接近100家公司说那个自己要进入到算力，但是真正拿出5亿以上那个做投资的屈指可数，那个很多都是在炒作概念。

0: 而我们看到东阳光的话不太一样，那个它的话是真金白银在往里面砸，而且给出来的一个数字的话都非常的一个炸裂。第二个的话，我们这里还要去关注一点，那个为什么他拿到的数字啊，那个就是特别能够挑动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神经，这有可能真的不是概念了，这是实在的。原因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字节吧，比如说阿里吧，那个他们的采购订单的话，这都是好几十个亿。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本身有很多公司全都是炒概念的，那个根本就拿不出钱，而真正拿得出钱的话，那个整个 A 股市场当中没有几个玩家。那我们这些互联网大厂们怎么办？我要采购的话，我这个订单我就在手里，谁愿意过来接，我这张单子就直接给你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订单量是相当的一个巨大，一方面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的话，在 AI 产业链当中的话，其实互联网大厂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玩家。我们这里说一个题外话，我们在A 股市场当中也会看到有部分的一些，比如说地方上的实验室啊、科研机构啊，说我们的话也在做 AI， 其实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连算力都的钱都付不出来，更不用说那个在 AI 领域里面有什么建树了。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这次的一个东阳光的订单的话，第一，我认为它实实在在的概率啊是偏大的。第二个，我们的话就要从人性的角度里面去看，因为我们看到东阳光它的实控人那个之前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变化，那个现在它的一个二代做了一个接班，80后。那我们这的话就可以去关注到东阳光它原来是干嘛的，它的主营业务就跟吉一刚刚所提到的那个行业一样，比如说高端的铝箔，那个行业规模大吧，大的那个一年的营收要50亿以上，但是毛利率呢只有4%多。那个我们在接触的很多企业二代里面的话，毛利率这么低的行业有几个二代愿意去接班呢？那个觉得太苦了，那个那有可能老一代的人的话有可能是觉得我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我是不愿意放弃的。而我们看到东阳光它的员工数是多少，高峰期它要10000多的员工，现在对截止到去年底的时候还有9000多的员工。那作为一个80后，那个我刚刚把我推上董事长的宝座，谁能够扶我呢？那我这块的主营业务是很难能够拉得起来的，我必须要开辟第二的战场。这有可能的话就会看到东阳光他在为什么今年初他花巨资去做一个收购，把秦淮数据拿到手里之后，通过这一块的平台那个我去拓展订单。我认为从人性的角度里面去看的话，这也非常的合情合理。所以我认为从订单的角度跟他的二代的刚刚上来之后的一个当家人的角度的话，我认为应该他是要把这件事情给做成的决心应该是非常大。
1: 但我们看他其实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有风险，就是他的前期投入的资金压力其实挺大的，
0: 巨大。
1: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风险点，就投资者朋友也是要注意到的，就不要光看哎呀他接到了2亿订单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的是这个百亿订单他是前期自己先投进钱的，对吧？
0: 这里面的话其实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的话就是，当然了，我们要把基本面跟现在二级市场当中先把它给做一个区分。它如果就算做的话，因为股价已经超额反应了，
1: 对，
0: 那个就跟我昨天东方的黄所说的那个，一个是叫做我们的经济学的原理，一个叫做金融学。金融学就在于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博弈的。我之前的话那个二级市场当中筹码，那个我一旦是有巨额获利的，我是会抛出来的，我不会看你未来的。那我们单纯的回到经济的角度里面去看的话，那个的的确确它里面是存在了有两方面的一个风险，但是我个人认为它把风险呢做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第一个，对，它放到子公司里面去做，那个其实这是非常聪明的。我如果是单纯的把自己的母公司做那个一个人去扛的话，可能那个难度会比较大，我先放到子公司做。第二个，我这里还有一块，它只接大单，有没有去关注到？因为在算力这个行业里面，怕就怕的是小单，因为我大单，比如说我就算是百亿级的，可能我的招的员工10多个人就够了。我们的话那个去拜访过做40亿规模以上算力的公司，跟我说，老板说加上老板自己5个人 5个员工就够了。我说你们做这么大一块体量，这完全是资金密集型啊。他说是的，你拿得出这么多的钱的玩家在我们证券市场里面其实不多。那个那有可能国有企业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他根本就不需要那个考虑别的了。那如果单纯的以 A 股公司为例的话，那个他其实投入的人力成本前期不需要多。那如果我是都是小单的话，第一我要有拓展，第二我收费就跟我是房东一样，我要我有这么多的房客的话，那我这是很要老命的。有很多的话，那个他的租户就不一定会真的是按照月会把这个钱给打给你。而如果是单一的大客户的话，那完全就没有这个必要了。我的话那个是可以收得回来。第三，我相信他100多亿的订单，他应该会分好几期来做一个规划，不可能是同步上线。那这么一来的话，对他的财务压力其实他会有一个调整。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东阳光，你别看他的体量很大，那个但是他的一个资产负债率已经到了66了，也就在于那个这家企业其实它的杠杆率，我们之前也聊到过一个，做算力的，它的资产负债率相对比较低，它可以加杠杆，资产负债率到66%之后，它的一个银行授信这一块已经会成为一个障碍，再加上要关注到的，我采购过来的半导体的芯片的话，它是每年要做折旧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公司它的一个前期的风险，也就大客户风险是降得非常低，但是后端的财务压力会拉得比较高。
1: 就是它可以分期回笼资金，同时呢，就是它确实是有一些风险，但是呢，我们也要关注到它的一些机会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0: 北京时间1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0: 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市场情况。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呢，早盘之后是出现了集体的走高。截至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 19.26 点，4094.34 点，涨幅 0.46%， 成交金额是 7556.8 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 339.39 点，15929.75 点，涨幅 2.17%， 成交金额是 9175.1 亿。创业板指上涨 3.39%， 4193.38 点。科创综指上涨 3.3%， 2085.36 点。科创五零指数涨幅最大，达到 4.17%， 1761.03 点。北证五零指数也上涨了 1.25%， 1267.94 点。从板块上看，今天依然是光通信、半导体芯片、电子元件方向涨幅居前，而教育、航运、白酒等板块出现了震荡下跌。今天上午的 CPU 概念呢集体走高，元杰科技涨幅超过了 15%， 股价是再次创了新高，总市值达到1741亿元。此外，像东山精密、天福通信、新易盛、中继续创涨幅都超过了 6%。 另外，通信设备板块在盘面当中强势拉升，大唐电信、亨通光电、怡远通信都是直线拉升涨停。此外呢，像半导体、存储芯片概念同样走高，广利威、优讯股份涨幅超过了 10%， 通富微电、利昂威、康强电子等涨停。而个股 ST 海王在盘中上演了天地板，随后是震荡调整。截至目前，我们看到该股啊还是延续着这样的一个走势。目前的最新价格是每股 1.77 元，目前呢是下跌 4.32%。 在昨天晚间， ST 海王是发布公告称，受到医药行业政策、市场竞争环境、公司业务结构调整以及经营发展情况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司未来整体的盈利水平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目前公司生产经营基本面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近期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较大，存在非理性的炒作风险，请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实际的经营情况，理性决策，审慎投资。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506.3美元，下跌 0.3%。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77.80元，下跌 0.98%。 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南到东南风今天夜里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临近年中，各大头部券商密集发布中期策略报告。

0: 好，为 A 股下半年行情把脉定调。那么 A 股下半年到底值得买哪些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我们综合中信、华泰、瑞银等头部机构最新策略， A 股下半年整体呈现成长进攻加资源防御的哑铃式配置格局，市场不再是全面普涨行情，而是结构性机会主导。机构一致认定，人工智能是全年绝对核心成长主线，具备长期超额收益空间，而能源、贵金属、工业金属等资源品凭借供需缺口和避险属性，将成为下半年稳健配置的核心底仓，兼顾收益与风控，攻守兼备，是当前机构调仓的核心方向。那么 AI 持续走牛，下半年投资逻辑会发生哪些关键变化呢？业内人士表示， AI 赛道虽然持续走高，但是机构认为资金抱团并未极致，产业红利仍在持续释放，行情远未结束。值得注意的是， AI 投资逻辑已经迎来迭代升级，从过去建造 AI 的算力硬件卖产阶段，逐步转向适应 AI 的产业落地应用阶段。简单来说，前期市场主要炒作算力、存储、 CPU、 液冷等基础设施，属于少数头部企业的行情，而下半年机会可能会更加广泛，各行各业适配 AI 升级、赋能降本增效的实体企业将迎来价值重估，超额收益空间更大。从渗透率角度来看，算力产业链已经进入到产业基点，景气度确定性更高， AI 新技术和场景应用处于导入期，虽然波动更大，但是弹性空间十足，是下半年高弹性机会所在。那么再来说说资源品，沉寂已久的资源品接下来会如何表现呢？业内人士表示，资源品可能会成为下半年机构重点加仓方向。资源品逆袭，核心是供需失衡加避险属性加周期复苏三重逻辑共振。供需端，全球地缘冲突、航运受限导致能源供应链收缩，叠加国内双碳政策约束，行业反内卷格局成型，企业资本开支收缩，产能难以大规模扩张，供给刚性凸显。需求端， AI 算力建设、能源转型带动工业金属需求高增，叠加 PPI 回升，周期行业盈利持续修复。同时，全球债务压力攀升，美元信用走弱，央行支持购金，支撑贵金属价格中枢上行。原油、黄金、工业金属既能对冲通胀与地缘风险，又能够享受供需缺口带来的涨价红利。除此之外，券商还提出特色新思路，电力、能源板块具备独立周期机会， AI 代表进攻成长，能源资源代表稳健收益。机构表示，二者搭配就是下半年最优配置组合。那么您认为下半年的最优配置组合是什么呢？也可以和我们分享。更多财经真实事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农业农村现代化迎来五年的规划图，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行动指南。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十五项主要指标，包括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农业核心种源的自给率提升至85%，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等，安排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提高强农惠农赋能政策效能等七方面发展任务，并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 仓储

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国泰海通证券在最新发布的中期策略报告中指出，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一方面直接推高了化肥、农药、农机燃油及物流的运输费用，拉升农产品种植成本，另一方面高油价提升了生物柴油的经济性，拉动棕榈油、豆油等原料需求的扩张。当前 A 股市场有100多只个股涉及到乡村振兴概念，合计的总市值超过了1.5万亿元。牧原股份、徐工机械、铁量居前。另外像温氏股份、电投水电、供销大吉、中粮糖业等7只个股市值都在300亿元以上。近日国内资本市场主要宽基指数迎来上半年的定期调整。沪深交易所近期将对上证50、上证180、科创50、科创100以及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进行调整，在6月15号起正式实施。对此呢，业内普遍认为指数投资的核心是在于买入一篮子代表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核心资产，其本质是基于长期配置逻辑捕捉宏观的趋势。整体来看，本次调样进一步会提升了指数对新经济产业及科创领域的代表性，释放出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引导长期资金配置的明确信号。上交所最新披露的 A 股新开户数的数据，今年5月份 A 股的新开户276.53万户，比4月份的249.13万户环比增长了11%，比去年5月的155.56万户同比增长77.76%。而截至到5月末，今年以来 A 股的累计新开户达到1729.68万户，同比增长了57.94%。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这场史上规模最大、首次三国联办、扩军至48支球队的顶级足球盛宴，不仅点燃了全球的球迷热情，也成为中国企业出海掘金、提升品牌知名度的重要舞台。如此盛大的体育盛会 ，A 股公司呢，自然是不会缺席的。据统计，在与世界杯相关的配套设备、体育营销、文化衍生品等领域，都有 A 股企业参与备战，以中国制造、中国品牌、中国服务亮相世界杯赛场，全面分享世界杯经济红利。作为2026年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已经是连续3届赞助了世界杯、3届欧洲杯等顶级的赛事。据了解，海信在4月中旬正式成为2026年世界杯 VA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显示技术官方合作伙伴，搭载海信自研的RGB 3维控色液晶显示技术的系列产品将进驻本届世界杯的视频裁判中心，赋能 VAR 还原比赛的现场细节，助力视觉助理裁判做出精准的判罚。另外，在世界杯期间，中国车企的新能源车型也将投入到赛事运行，为用户提供绿色出行服务。据宇通客车介绍，截至目前，宇通在墨西哥已经累计销售近2000辆客车。在本届世界杯期间，700辆宇通纯电动公交车将承担赛事的公共出行服务。随着大股东重整计划获批，奶粉第一股贝因美迎来易主。在昨天晚间，贝因美发布公告，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浙江小贝大美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转发的金华中院民事裁定书，金华中院裁定批准浙江小贝大美控股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小贝大美控股重整程序。根据公告，重整投资人金华真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将合计控制公司13.35%的股份。重整计划实施完成之后，公司的控制权将发生变更，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金华市国资委。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4097.37点，上涨了22.12点，涨幅0.55%，成交金额是8077.7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335.15点，15927.94点，涨幅2.16%，成交金额是9764.7亿。创业板指
目前的涨幅达到

0: 3.61%，4202.33点，上涨了146.32点。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个人信贷部的客户经理吉欣怡。欣怡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有听众朋友说啊，看中了一套房，首付还差一点，能不能把自己公积金里的钱取出来交首付呢？
2: 是可以的，不过要满足两个核心要求。第一点是购买已纳入本市商品住房预售资金监管平台管理的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购买人本人和配偶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第二点是本人和配偶在本市无住房公积金贷款，且本人无委托提取住房公积金归还住房贷款等生效中的提取业务。
0: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呢？
2: 是要在完成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网签备案后，且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也就是大产证前，才能申请提取。
0: 那么提取公积金交首付能够取多少？全部取可以吗？
2: 要求所有申请人加起来提取的总金额不能超过需要支付的首付款金额。
0: 当提取了公积金交首付之后，还能够申请这套房的公积金贷款吗？
2: 那如果后续需要就这套房办理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这种提取用于首付款的公积金金额仍然可以作为公积金贷款额度的计算依据。
0: 那么还有个问题是，提取了公积金交首付具体怎么样去办理呢？
2: 携带相关材料至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区管理部或者建设银行住房公积金提取网点业务网点办理。需要准备的材料有：第一个是本人的身份证件及证明婚姻状况的结婚证等材料。第二点是已办理网签备案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第三点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盖章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确认承诺书。第四点是全部购房人签署的预售商品房购房人确认承诺书。第五点是多个购房人及其配偶同时提取的，还需提供购房人之间配偶、父母、子女的关系证明。
0: 好，谢谢吉欣怡给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再见。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下期见。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接下来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1: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人生
0: 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知名财经记者、财经学者贺婉南女士。贺老师您好。
5: 啊，你好。
0: 昨天的 A 股市场啊，震荡反弹，主要的指数呢全线上涨。今天我们看到指数依然延续着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其中科创板呢和创业板依然是表现非常强势的。
5: 对，
0: 科创五零涨幅超过了4%。 从目前的盘面情况来看，市场依然呈现出这种非常明显的分化态势。您在上周的时候已经给我们分析了为什么市场会延续这样的一个二九或者三七，甚至是极端的时候一九的这样一个情况，个股呢是跌多涨少。那么资金抱团的方向依然是硬科技方向，您怎么看的？
5: 今天好像也是涨得少一点哦，基本三七吧，对吧？
0: 嗯。
5: 啊，跌的大概有70%或者说60%吧，反正总归指数涨得很厉害，上证今天算也是涨了20多个点了，是吧？那么什么原因呢？这个现在有一个新的提法叫窄幅牛市，牛市算是牛市，很窄，就不是一种宽幅的，不是一种大多数股票都涨的啊这样的一种牛市啊。那么而且今天你看。这个什么 CPU 啊，就是光模块的那个移动片啊，
0: 光通信，
5: 还有那个光纤啊，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那个反正硬质线路板啊，那些哦，就是这种每次都是能够提到他们的那些就是硬科技啊，都涨得很厉害。这个那个中基旭昌今天能看，你看他一个人的交易量现在已经200多亿了，我看上午还没结束呢，这全天搞下来一个人就要拿个300亿了，是吧？这个大家都在搞呢，所以你刚才提到资金抱团肯定是一个原因啊。但我觉得呢，可能除了资金抱团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啊。首先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说总体上来说呢，这个 AR 有的说法是2026年是 AR 应用的那个可能落地，甚至是 AR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是吧？那么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个光模块这个板块，它明确提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是2026年是CPO 光模块的商用元年，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了。而中基旭昌呢，它是全球的这个800个G的这个光模块的龙头，它也占到全球份额要占到20%，是吧？所以它从今年一季度的那个报表已经看出来了，是吧？另外呢，你比如说个 PCB， 就是说硬质线路板呢，现在有一句话叫它是斜的最陡峭，就斜着就长得最快啊。它你像英伟达那个它新一代的有一个 AI 技术的那个硬质线路板，它就是从去年的这个一台的话大概是3.5万美金，现在涨到11.7万美金，暴涨了200%多，是吧？那个涨价速度要超过那个什么内存，因为原来一直说内存涨得很厉害，因为这个硬质线路板原来它是一个普通的电路板，就是普通的一个人家说是乡间小路，现在要超级高速，那么你这个硬质线路板的材料啊什么都要上去，然后价格也上去的。再比如刚才提到的光纤，那么我看到有一个公告，就是有一家叫什么亨通光电，是吧？
0: 嗯，
5: 亨通光电今天涨停板了。
0: 是的，
5: 他公司发了个公告，他说我一个三波段的一个什么啊这样一个光纤啊，他说他已经通了三波段多星光缆商用落地了啊，在这个青岛落地了。三波段多星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波段是短波 S， 对吧？另外一个是常用的，以前我们叫中波 C， 然后再加一个长波，那么 L， 那么三个波段，原来一个光线里面只有一个线星，它是多星芯片的星，它这有短的，有中的，有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速度就很快了，就原来那个，因为现在这个 AR 那个数据暴增啊，一天都我看到 DeepSeek 都爆棚了，对吧？那么这样解决了大模型爆发以来数据堵车的问题，所以你像光纤啊什么啊，像这些啊这个光模块啊等等啊，硬质线路板这些呢，真的我觉得确实是有基本面的一些支撑，需求非常强烈，然后呢，涨价那个确实是，那么有关的企业呢，盈利也很明显的上去了，对吧？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呢，也可以看作是这个我们管理层对这个硬科技的一种支持，是吧？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宇树科技就是这个春节跳舞的那个一圈跳舞，大家都印象很深，是吧？有个说法它是什么？是最快的那个什么审核，是吧？就是说73天完成了，是吧？有这么一个说法啊。那么他科创板说是6月几号，反正我昨天我看到他已经注册生效了，就是平均审核时间呢，科创板150天，他是73天就完成了，而且他还现场检查 啊，那么现在，那么科创板有个提法呢，叫什么？对这种那种这个硬科技啊，就特别那个特别我们国家支持的，实行叫即报即审，审过即发。
0: 嗯，
5: 报了就可以审，审了过了以后你可以发，就是可以发行了。

0: 所以像这样一家公司，宇树科技是吧？那么它，而且它出来的那个报表明显就是今年一季报效益不是那么好。今年一季报这个利润的话，从原来大概九千多亿吧，9500多万，现在只有5000万是吧？然后这个扣非以后的净利润原来8000多万，现在4000多万，基本上就是腰斩了，是吧？那么尽管这个利润这个是腰斩了啊，但是还是发，我看他大概要募集资金42亿，如果要算下来，大概基本上，因为他这个发行10%嘛，就是这样的话，至少他啊，你这个42亿10%，他就400多亿的市值了，是吧？那么的发行价也不会很低，但是都估计也会有很多人去买它。那么从这样一种科创板，它就是所谓的即报即审，即审过即发。那你看看现在不光科创板，很多的排队的公司，有的1年2年都还没发呢，是吧？那明显就是我们管理层就是对这个硬科技的这样一种产业支持，是吧？所以各种原因啊，我觉得就造成一个就是一方面效益好，有基本面的支持，一方面有政策面，有管理层，有国家的支持，再加上刚才说的资金抱团等等原因所以搞成了现在真的现在叫强者恒强。就是
1: 是的，
0: 全部是马太效应，对不对啊？那么弱的嘛，你去看一下现在那些不好的，特别是就是我看了一下大市值股票，那我说的就是双创啊，大市值股票大部分都在涨，双创里面小市值股票20多亿的、30多亿的表现都不好，基本上都是这么个状态，是吧？但是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持续下去呢？那么我觉得刚才从说有些东西嘛，已经订单到2028年等等，持续还是有可能持续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宰幅牛市啊，那么我看那个有些媒体也在说，包括国外啊，包括你比如标普的话，它标普500说虽然标普一直创新高，大概就是这个涨的股票大概也就20%-30%，大部分股票也都不涨，对吧？有的还多少时间一直落后，所以有的说法，有的说呢就是说有点像那个2000年、2001年那个互联网那个牛那个那时候高的，就是不是有可能？如果说这个宰幅牛市不能这个不能涨到大部分股票身上的话呢，是不是可能会终结啊？那么这个问题当然可以思考啊。那我觉得呢，就从当前这个情况，暂时我觉得不会，但是时间长了还是我觉得要有业绩说明问题。一个比较明显的那就是智谱。支付现在的话，就在香港上市，也是大模型公司，
1: 对，
0: 是吧？
1: 支付也要回 A 股了。
0: 要回 A 股，但是它出来的那个一季报，包括2025年的年报，亏损的非常厉害。它支付也好，MiniMax 也，这两个都在香港上市的呢，但是最近股价都在往回走，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多一份这个清醒。
1: 是。
0: 总体趋势呢，他们还是一个主赛道吧，还是这样吧？好吧，
1: 好，谢谢贺老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光通信概念也是集体的爆发。刚才说到了亨通光电、长飞光纤是连续两天涨停，都是创了新高。元杰科技、天福通信、联讯仪器也都创新高。值得注意到的是，联讯仪器股价在盘中突破了2000元，也成为近年来继贵州茅台之后第二只突破2000元的 A 股，继续是坐稳股王的宝座。此前呢，联讯仪器在5月18号的时候晋升 A 股的新股王。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4097.49点，刚才是一度跨越到4100点整数关口之上，涨幅0.52%，成交金额是8538.8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2.28%，15947.46点，上涨了358.38点。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

0: 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1: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2: 爷爷，我来看你了。
3: 你是？
2: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1: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0: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前市收盘。
7: 前市收盘，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先生。卫民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7: 今天上午我们看到依然是在科技方向啊，盘面当中像光通信啊、半导体芯片还有电子元器件这些方向呢，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怎么看的？
8: 好的，市场在经过短期的震荡整固之后啊，我们看到前期热点啊，应该还是在持续的发酵过程当中。那么光通信光模块板块呢，由于受到新的技术的一个突破影响啊，我们也看到了整体板块表现出了非常强势的一个特征，板块的龙头品种啊集体上行，进而也带动了像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今天早盘呢表现尤其强势。那么创业板指数呢，我们看到早盘啊接近涨幅4%啊，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科创板指数呢，也是将近3.8%的一个上涨幅度。从这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整体的一个热点延续以及资金的一个扎堆，应该还是比较的明显。那么也是带动了相关的热点板块持续创新高。那么这种市场的行情呢，确实也是带动了啊市场人气啊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聚集。那我个人觉得，市场热点板块的一个赚钱效应的体现，有可能会带动指数啊进一步震荡上行的这样一种格局不会发生大的一个改变。只不过呢，相对于啊市场比较集中的这样一个热点啊，主要成长集中在科技成长这一块啊，那我个人觉得投资人应该还是要去关注啊相应的一些热点品种啊它的一个业绩表现情况啊，因为我们看到领涨的一些品种啊，确实啊在年报以及一季报的行情当中啊，也是表现出了比较好的一个业绩高速增长的这样一种趋势。那我觉得未来啊，如果是这种趋势能够保持啊，那我觉得市场热点退潮应该还需要一点时间支撑。
7: 好的，谢谢魏明，再见。
0: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7: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意万国期货的首席分析师石头。石头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钢材期货市场的基本面的情况好吗？
9: 好的。从基本面情况来看，当前钢材的供需结构整体偏弱，供应端钢材品种产量小幅回升，其中螺纹钢

0: 当线材产量增加明显，但需求端表现疲软，下游采购积极性不高。螺纹周度消费量环比回落近10万吨，市场成交清淡。库存方面，五大品种钢材总库存延续去化，但去库的幅度持续收窄。热卷总库存已经出现累库的迹象。从宏观面来看，受南方梅雨季节影响，户外施工进度放缓，终端用钢需求进一步受限，市场正处于传统需求淡旺季切换的过渡期。成本端则对钢材价格形成了较强的支撑。近期山西的煤矿安全事故引发安检力度升级，煤矿复产节奏迟缓，焦煤价格大幅上涨。焦炭第五轮提涨落地，上游的双焦强势，有效对冲了基本面偏弱带来的利空。当前市场呈现了成本托底、需求压制的博弈格局，钢价呢下方有支撑，上方受空间的限制。综合来判断，短期的钢材期货价格或维持区间震荡走势，关注终端成交改善情况及原料端的政策变化。
1: 那么目前黑色系商品期货的总体局面是怎么看的？
0: 好的，当前黑色系期货呈现成材疲软、双焦强势、铁矿承压的品种分化格局，核心矛盾在于成本端供给冲击和需求端季节性走弱之间的持续博弈。从整体走势来看，焦煤期货涨幅最为突出，受山西煤矿安全整顿影响，供应减量预计持续发酵，焦煤价格快速抬升，焦炭紧随其后，第五轮提涨50到55元每吨已于6月初落地，另有部分钢厂继续调涨。成材端则明显被动，虽然盘中价格跟随原料端小幅上涨，但是整体的涨幅远不及双焦，呈现出炉料拉涨、成材被动跟随的特点。铁矿石表现最弱，阶段性止跌反弹，但涨幅有限，供应宽松格局压制了铁矿石的上行空间。综合来看，黑色系当前处于成本托底、需求压制、品种分化的复杂博弈阶段，炉料端供给冲击提供下方支撑，而成材端需求走弱则限制了上方的空间。短期大概率延续震荡分化走势，后续核心要关注钢厂利润的变化是否会触发负反馈减产的这种实质性的落地。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石头给我们大家做的讲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沪港一线通。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3: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的恒指跌势加剧之中啊，目前是下跌444点，跌1.71%，报25593点。国指方面报8578点，下跌184点，跌2.1%。科指报5070点，下跌128点，跌2.47%。大市成交金额1630亿元。目前盘面当中有546家个股上扬，1128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3.84%，报85.1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2: 好的，以婷，今天呢，我们看到 A 股的三大指数到午间收盘前是出现了集体的上涨，其中创业板指涨幅近4%，科创五零涨幅达到4.7%。盘面上 CPU 概念、光纤概念、光通信模块、铜缆高速连接、培育钻石、蓝宝石、 EDA 概念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有影视院线、肌肉概念、白酒、教育和社区团购板块。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94点，上涨0.56%，深证成分指数报15951.08点，上涨2.31%，创业板指上涨3.97%，科创五零指数上涨4.78%，北证五零指数上涨1.12%。全市场呢，上涨的个股家数接近2000家，下跌的个股家数3440家，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1.88万亿。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算力硬件股持续爆发，其中像亨通光电、剑桥科技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连续仪器的股价突破了2000元。另外，中继续创、天福通信、新易盛也都是刷新了历史的新高。半导体产业链持续走强，长电科技、利昂威、通富微电等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影视板块的下挫，北京文化跌停。好，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向。刚才提到中芯国际在蓝筹之中呢是在首位啊，那在科指股份当中呢，同板块的华虹半导体排在第一，涨5.34%，报155.8元。同时我们看到部分的手机设备股份呢也是在逆势当中走强，像这个舜宇光学有1%以上的一个上行，报83.85元。但大多的科技股份呢目前都是处于一个随势下行的姿态。那同时我们看到这个生物科技类股份呢也是下跌居多，可是这个金思瑞啊目前是有17.7%的飙涨，报在了14.29元。另外我们也可以关注到今天有一些资源类型的股份呢也是逆势走高的，像紫金矿业涨0.23%，报在34.52元，洛阳木业涨1.44%，报在19.79元，属于是一个续强的状态。而在蓝筹前排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他股份的身影啊，像这个中信目前是上行2%，报在了13.59元。宁德时代的话也是刷新了这个52周新高，涨1.8%，报793.5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590点，下跌448点，跌1.72%。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好，谢谢以婷，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0: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观点，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2: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 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所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湘财证券的刘鑫先生。刘鑫你好。
4: 台乐园中午好。
2: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金先生的电话。金先生你好。
5: 你好，
2: 请说。
5: 两位老师，我想请教一个6039-69的那个银龙股份。
2: 嗯，
5: 这个股票近期走势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参与介入？现在介入可以吗？
2: 我们具体的操作肯定是不能够帮你提供的，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的情况啊，而且这两天有没有这种触底反弹企稳的一个走势？6039-69银龙股份。
4: 银龙股份呢是属于设备高端设备板块当中的一只个股，那么应该说前一段时间走的呢相对比较疲弱，股价是连续的这种震荡回落。在创了7.62块的这个新低之后呢，股价在周五的时候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企稳回升，那么这两天呢继续维持一个反弹的格局。从该股基本面的情况来看，虽然动态市盈率并不高，27倍，那么一季报的显示的净利润跟营收呢都有一个小幅度的这个下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面方面并没有太多亮眼的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两天的整个市场，尤其是昨天下午之后市场出现的企稳反弹的过程中呢，该股的表现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弱的，目前很明显受到了十日均线8.34块的这个压制。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该股呢应该说在整个科技股的这种修复的过程中，它的表现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弱的，所以未来呢在这个位置上面继续出现大幅反弹的这种动能呢并不是很足。所以经过这两天的小反弹之后，如果量能方面没有一个明显放大的话，那么股价在这个上面呢还将维持一段时间的这种震荡的态势。
2: 陈女士你好。
6: 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新天绿能600956，昨天前天都涨得挺好的，今天直接就低开了很多，想老师帮我分析一下这支票的基本面，近期走势还会向上吗？
2: 好，我们来看一下600956新天绿能。
4: 因为新天绿能呢它是属于燃气板块中的一个个股，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应该说因为在科技股的休整的过程当中呢，这些个股的表现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强势的，但昨天该股已经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走势。那么今天呢当科技股全面出现修复之后的话呢，该股在这个位置上面呢自然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震荡。从目前的这个走势情况来看的话呢，短期内该股呢今天把五天均线上午的时候9.45块这个位置呢给跌穿了，那么午后的话看一下9.45块能不能有效的收回，如果有效收回的话呢，该股目前呢还处在一个短期的强势格局当中，如果一旦跌穿的话，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不排除说股价还会有继续震荡的可能性。而且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新天绿能的基本面情况并不乐观，因为一季报显示营收跟净利润都有两位数的下滑。
2: 杨先生你好。
7: 你好方老师。
2: 客气，请说。
7: 我想请李老师分析一下301517陕西华达这个股票基本面怎么样。在行业当中属于是这个基本面可以吗？就是今天因为上午收盘的时候它突然之间有点放量，这个量放的可以吗？帮我分析一下。我想下午看情况可以买点吧，因为我考虑到那个高科技的股票光的股票明天可能要回调。今天因为不能做7+0，今天买好以后明天这个国防科技的股票是不是有
2: 机会是
7: 启动的？有启动的那个苗头，就是反弹吧， 也不要做反转，反弹的可能性有吗？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
7: 谢谢，
2: 创业板的这支301517陕西华达。
4: 陕西华达这支个股所属的行业还是不错的，因为光通信跟 CPU 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但是呢最大的问题是该股一季报的业绩是出现亏损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支个股在进入到五月份之后呢就持续的出现震荡回落走势。那么在前两天吧，话股价在这个位上面呢应该说触及了年线，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盘中呢该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修复，虽然说今天上午收盘的时候呢有一笔放量，但我觉得整体而言的话该股目前呢还处在一种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整体趋势而言的话目前该股受到五日均线的这个压制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午后的话可以看看在量能方面在走势方面有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向上突破的这个态势，如果说午后既然维持这种冲高之后又继续震荡的话，量能也没有明显的放大，那么这个位置上面预计可能在年线附近呢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这种震荡的走势。
2: 汪先生你好。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宁尼亚842，两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后市如何，我小幅被套。
2: 祥路物业是吧？
8: 对，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002842

0: 翔鹿物业。
1: 翔鹿物业近期的走势还是比较的平稳，一直维持着一种横盘震荡的这个走势，而且是在100天线的这个附近维持这样的震荡。一季报的情况显示呢，该股的营收是有138%的增加，净利润的增幅呢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超过接近3000%的这个增幅，主要是因为去年的一季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净利润的基数相对来讲比较低。目前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呢，应该说翔鹿物业是属于有色板块当中一个个股，而有色呢在近期市场中的表现呢并不是特别亮眼，所以呢走势除了平稳以外呢没有太多的亮眼的这个地方，而且上方来看的话60天线跟20天线呢对该股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压制，目前的这个量能呢也很难形成一个向上突破的态势，所以呢未来这一段时间呢继续围绕着100天线维持这种震荡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点。
0: 刘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688506百利天恒，它老是一直在跌，我是重仓5000股了，你把老师我分析一下，谢谢老师啊。
0: 好，来看这只百利天恒。
1: 其实很大程度上面的这种持续的这种下跌还是在于该股的一季报的业绩方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问题啊，有一季报虽然说营收是有一定幅度增加，但净利润继续出现这个大幅度的下滑，而且呢它的每股收益是-1.88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个股呢走出这种阴跌盘跌走势呢应该说也是应该说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从近期的走势情况来看的话呢，该股在周一的时候呢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放量，那么这两天呢应该说维持一个弱势震荡的这个走势。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量能方面没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放大，没有承接资金的这个介入的话，那么该股呢在这个位置上面经过一个短暂的修整之后，不排除股价还存在继续震荡回落的可能性，所以这个个股呢还要现在可能还要防止一下它中报业绩存在一些不确定的风险。
0: 李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请问这个股是002241个股份，它的支撑位和阻力位是多少？谢谢两位。
0: 不客气，歌尔股份002241。
1: 歌尔股份一季报的情况呢，净利润14%的，营收是14.44%的增加，净利润有7.26%的增加。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该股目前的走势呢还是比较的这个平稳的。近期呢围绕着年线附近呢，该股展开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强势震荡的这个走势。当然在强势震荡的过程中呢，我也看到量能方面呢较之前比呢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放大，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也关注一下前期的这个高点的位置，上周就是5月28号所形成的高点29.15元，这个位置上面能不能被在这两天呢被有效的这样的突破，如果能被有效突破的话，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该股可能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这个修复的走势，如果说前高过不了，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面经过震荡之后的话呢，股价可能还存在进一步这种横盘的可能性吧。
0: 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002594是比亚迪。
1: 比亚迪近期的走势应该说还是比较的疲弱，维持这种横盘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而且呢属于比较弱的这种震荡。那么一季报呢营收跟净利润都有2位数的这个下滑，而且净利润的下滑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在目前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该股在中报方面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业绩方面的这个提升的话，那么预计这个位置上面呢可能股价还会维持目前这种弱势震荡的走势。
0: 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603507镇江股份。
1: 镇江股份的话呢，近这一段时间一直维持一个弱势震荡的这个走势，虽然一季报显示营收跟净利润呢比较亮眼，但是呢该股目前的这个走势呢还是比较疲弱的。在前段时间呢已经把半年线把60天线给有效的跌穿，现在进一步再向100天线37.25元这个位置呢进行这样的一个靠近。目前来看呢，这个位置上面呢因为连续阴跌之后量能有所萎缩，那么可以考虑一下在半年线在100天线37.25元这个附近呢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看一下支撑的这个情况之后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打算。
0: 好，我们再来看这只个股啊，000883湖北能源，想问一下这家公司的投资价值，这位听众朋友啊。
1: 从这个它的业绩情况来看，一季报的业绩方面还是不错的，因为营收的增幅不大，4.96%，但净利润呢增幅超过了40%以上。目前动态市盈率呢也在18倍左右，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该股的走势方面呢，应该说在上周维持一个比较强势态势，那么这两天呢有所冲高回落，今天是把这个5天线给有效的击穿，那么短期内可以关注一下10天线这个位置，5.16块这个位置能不能得到有效支撑？如果能撑住，量能方面没有一个明显的萎缩，那么该股经过一个震荡之后呢，还存在进一步震荡回升的可能性。
0: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只个股啊，600527江南高新。
1: 江南高新的话，目前是围绕着半年线附近呢，在做来回的这个震荡。总体来看，在这个上面关注一下量能的变化。如果说还是维持这种缩量震荡的话，那么注意半年线这个位置呢，存在被进一步击穿的可能性。
0: 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这只个股是朗科科技，来看一下。
1: 好，朗科科技的话，目前来讲的话，整体的走势呢，应该说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修复反弹。今天把5天线给修复了，但上方的话呢，10天线存在一个下压的态势，63.11块，注意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压力。
0: 好，谢谢刘星，再见。
1: 好，再见。
0: 接下来是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6: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啊。今天早盘集合竞价的时候呢，三大股指呢是涨跌不一啊，然后呢，之后呢出现了震荡的反弹啊，其中呢科创50指数啊是大涨了将近超过4%啊，创业板指数呢涨了将近4%啊，黄白线也是分化比较明显啊，权重股走势比较强啊。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指数方面，截至50收盘的上证指数是上涨了0.56%，报在4097.94点，成交呢是8546.41亿。深圳成分指指数方面呢是上涨了2.31%，报在15951.08点，成交呢是1.03万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3.97%，报在4216.74点。成交呢是4919.53亿啊，创业板指数已经超过了上证指数了。那科创综指呢是报在2095.97点，上涨的3.83%，成交是2781.93亿。科创五零指数啊上涨4.78%，报在1771.29点，成交呢是1036.4亿啊。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89万亿啊，较前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789亿啊。是盘面上啊，热点也是轮动的比较快啊，全市场的这个个股呢还是下跌的比较多啊，超过3400只个股出现下跌啊。从板块来看啊，资金的抱团依然非常的极致啊， CPU 概念是延续强势啊，光纤概念反复走强啊，芯片产业链是快速拉升啊。这个下跌方面呢主要是影视院线概念啊，这个震荡调整。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的情况。来看一下 COMEX 黄金啊，目前是报在4512.7美元每盎司，半天的跌幅呢是0.16%。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方面呢是报在978.06元每克啊，半天呢是跌幅0.95%。最后再来看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啊，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今天午后呢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呢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程度，明天呢是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南到东南风，今天夜里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有3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4度，今天相对湿度是50%到95%啊，也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带好雨具，注意防暑降温。那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啊，搜索到我们财经五千道，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五千道社区的直播帖啊，跟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五千道之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五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

0: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啊！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今天呢又是我们的周三啊，按照惯例呢，我们今天依然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90.9兆赫来收听，或者是通过第一财经的 APP。阿基米德的 APP 搜索到财经午间道啊，收听我们音频的直播的节目啊，大家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面来收看我们今天的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非常感谢我们朋友们的到来啊，这个我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有楚河汉界啊、树袋熊啊、夏天都来打招呼了啊，感谢我们的朋友们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道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还是要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啊，这个下半年的投资方向啊。看到更多的朋友来了，还有猫和鼠啊，听友开心一号啊，都在来打招呼了，还有苦逼小伞啊，大家的体感好像有些不是特别好啊。苦逼小伞说这个大牛市输得比熊市都惨啊，这确实是。啊，今年上半年的行情也是比较的极致啊，资金的抱团啊也是啊比较的浓厚啊。本来以为前两天出现了这个调整，可能这些资金啊有望科技下游这个散布的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两天反弹回来了，还是那几样啊，可能让很多的朋友们体感不好啊。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及时的总结，及时的为下半年布局啊，因为今年上半年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站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上半年来，布局或者是展望一下，接下来下半年啊，市场可能有哪些机会，我们要注意哪些风险啊？除了我们的 A 股市场，那我们的港股市场，或者是美股市场，或者是我们全球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能够怎么样更好的守护自己的这个资产啊，让自己的资产能够保值升值啊。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的关注到啊，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啊，关于市场的啊，关于资产配置的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来跟我们提问啊。大家对于市场的一些观点啊，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输出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紧请出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啊，酷网投资总经理杨如怡，非常欢迎如怡来跟我们共同关注今天这个话题。如怡你好。
1: 谭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那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 A 股市场吧，毕竟我们投资者是最为关注的啊，最为关注的。其实今年刚刚我也说了，今年的这个上半年啊，A 股市场的结构性的行情也是非常好的啊。如果你确实有相关的科技的 AI 硬件方面的这个个股，你的体感也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其他的个股表现的都不是很好啊。而且很多的这个个股它可能已经是跌破了当时指数上证指数在3000点的那个时候。对，所以就是前几天市场就上周五，包括本周一啊，市场也会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些调整啊。前期呢，大家关注比较多的AI 产业链的这个硬件的相关的这个板块和强势的个股出现了一些调整啊。当时大家就在想说，哎，这波调整啊是多久啊？但是经过这两天，从昨天和今天来看啊，这个资金好像又有继续抱团的这种倾向啊。此前比较强势的，一点调整了一点点之后，好像又卷土重来了，所以您怎么看待这些板块的一些调整？
1: 是这样子的，就我本身就觉得这一轮科技的调整的根源呢，其实不是说，就是说这一轮它的路，
0: 杨老师把那个这个话筒离自己近一点啊，不然大家
1: 好，
0: 听不清楚。哎，对，
1: 我本身就觉得这一轮的调整呢，它的根源其实是因为太挤了，而不是因为就是说科技这条路本身就已经修到头了。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调整，有可能调整完之后啊，就是说至少我觉得下半年科技还是有机会去做的。那之前为什么调整？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其实是因为太拥堵了。那这个堵到什么程度？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啊，比如说6月1号那天，我们是看科创50指数单日是大跌了5%，而且跟之前的2个交易日相比的话呢，累计的这个跌幅已经超过了10个点。 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的是像唐老师刚才说的，其他的个股有一个高切低的这样的一个有近3700个个股的一个上涨，这说明呢，其实我们这个钱并没有离开我们的股市，只是在市场里面去做一个切换。那为什么会去前两天出现这么剧烈的一个切换呢？核心的指标就是这个交易的拥挤度。我们看近期 A 股市场前5%的这个个股的成交额，其实占到了全市场的46.5%。我们历来去回顾一下历史，占到了全市场就是这么高的一个成交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2021年的新能源跟白酒的板块在见顶之前，其实都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交易集中度的一个情况。一般如果交易的这个集中度超过了45%之后，都会伴随一个大幅的一个调整。那在这一轮就是我们的 A 股的拥挤度一直处在一个加速上升的过程中，创了2025年10月份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新高。那当市场接近一半的钱，我们说都堵在了那几个比较热门的票当中，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都会迎来我们说一个踩踏式的一个调整。还有一部分这个剧烈波动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杠杆资金。我们也来看个数据，截止到5月底的话，仅仅是我们说半导体的这一个板块，它的两融的金额呢是多少呢？是2897亿。那这个杠杆的密度已经达到了3.4。那像传统的这个行业呢，是2%到25%的一个平均水平，所以它是远远的高于这样的一个杠杆水平的。那杠杆一高就敏感嘛，一旦股价这样的一个下跌，有些止损盘高位进来的止损盘，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噗去爆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轮看到调整会这样的一个剧烈。那是不是说啊，就是说这样的调整就意味着科技的行情结束了，或者说这两天科技是不是也就是个1日2日游，游完了之后有可能我们科技就走到头了，就像上一轮的白酒新能源那样呢？我觉得至少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为什么呢？是判断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要看基本面跟筹码面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其实主要就是看基本面。就是因为 AI 产业的大逻辑现在没有因为这一轮的调整我觉得就出现了一个反转。很简单，我们直接去看这几天的美股，去看这几天的日韩的一个股市当中同样的这些品种，就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答案。那现在整个 AI 的产业链我觉得还在一个早期的阶段，那其实只要这个产业的趋势的景气度它没有发生一个变化，那么当中只要遇到这种像流动性的冲击，刚才我们讲的几个因素叠加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调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机遇会大于风险，而不是说就这个板块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在景气度跟业绩加速的这个面前呢，如果我们投资者用历史上的这种交易的拥挤度的这个阈值，我作为了我离场和卖出的一个信号，哎，我在这里啊，因为它过于集中或者怎么样，我就走了之后，有可能会在行情大行情面前呢，就叫提前离场。所以说在这里呢，这一次的调整，我要摆出我的一个观点。那当然，从估值的层面来看，现在它贵不贵？确实，我觉得科技股确实是不便宜。我们来看啊，就是科创50指数的这个市盈率目前大概是166倍，它其实处在近10年以来的95%以上的一个历史分位数。但是它肯定是高估的，但是高估又不代表它会立刻的一个崩盘，主要是看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动态的去跟踪它的业绩可不可以跟得上它的这样的一个估值，能不能把它给消化掉。所以下半年的市场，我们的玩家主要就是要去关注的就是业绩端的持续兑现能不能去支撑它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估值。那一季度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像科创板的这个净利润，它同比增长这个数据是非常好看的，207%。那那些不涨的那些板块的个股，就我举例来说主板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仅仅是增长了4.9%，一个4.9%，一个207%。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一轮我们说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分化，只有它涨而另外的不涨，甚至还是在下跌，其实它是有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在的。那这种 K 型的分化就说明呢，就是科技板块的业绩增长它是真实存在的。那所以就这一轮就是说，我说虽然会遇到调整，但我觉得就是说它可能还是一个短期 就是如果说、
0: 嗯、
1: 就是说做科技已经手上有持有 科技的这个投资者呢，是一个加仓跟继续拿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这一轮的调整到底有多久，是不是这两天就结束了、
0: 嗯、
1: 这两天就哎，因为我们已经看成趋势了。
0: 对啊，
1: 那
0: 昨天和今天好像、
1: 嗯、对
0: 又有继续抱团的迹象、啊、
1: 对对对。那么我们从这一轮的调整应该是其实从五月中下旬开始、
0: 嗯、
1: 开始去算起的话呢，我觉得一般历史上像这种比较高拥挤的这种赛道，它去消化它的一个短期的第一次的，我们说第一次狼来了的一个调整、
0: 嗯、
1: 至少需要2到4周的一个时间、
0: 嗯、
1: 那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时间去推算，那有可能就是到这个月、
0: 嗯、
1: 6月的一个中旬
0: 中旬、嗯、
1: 啊，就是第一个是时间上我们去这么看，第二呢就是叠加外部美联储议息的一些东西的一个落地、
0: 嗯、
1: 就是外部的不确定性我们要落地、
0: 嗯、
1: 第三呢就是中报的业绩预告，如果说能够有一些预告，这三个东西叠加在一起能够验证的话呢，我觉得有可能真正的迎来我们说科技这个板块真正的一个企稳、
0: 嗯、
1: 而不是说这两天我看它、又高切 高低切又切回来了、
0: 嗯、
1: 是不是就迎来了它彻底的企稳、
0: 嗯、
1: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可能但时间也不短了嘛，现在六月初可能再过个一两周的一个时间、
0: 嗯、
1: 可以去交叉验证一下。
0: 所以如意的观点还是非常的这个明确，第一就是说这种调整，现在这种高位科技股的调整反而是条条更加 健康的，可能
1: 调
0: 了之后还是有机会的，
1: 还有
0: 但这个调整是不是从之前的高向低切然后又切回到高的这种调整的这个时间，可能现在来看还说不准，还有点短、
1: 嗯、
0: 所以大家也稍安勿躁，
1: 对对对对对、
0: 不要说、看到啊又回来了，那我赶紧是不是冲进去，它可能还会有一个反复的这种过程，
1: 我觉得肯定有反复，对、
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其实你的观点也非常明确了嘛，就是说接下来如果我们要关注 A 股市场的话，还是要牢牢把握住科技这条主线、
1: 嗯、
0: 那么除了科技之外、
1: 嗯、
0: 其实科技也有很多细分，我们首先来说科技吧。
1: 对对对，
0: 因为今年上半年涨得比较好的都是集中在 AI 的硬件啊，什么 CPO 啊，
1: 对对对对，
0: 什么的半导体啊什么的，其实非常的聚焦，
1: 很聚焦。
0: 那其他的科技的其他的细分、
1: 嗯、
0: 包括软件方面啊、
1: 嗯、
0: 或者是什么 AI 应用方面、
1: 嗯、
0: 没有什么表现，而且甚至是可能还下跌了非常多。
1: 对
0: 啊，所以如果要是我们聚焦科技这条主线的话、
1: 嗯、
0: 下半年您觉得机会在哪里、嗯、是还是会像上半年那些老几样，还是说有可能扩散，还是怎样？
1: 我是这么觉得的、
0: 嗯、
1: 首先呢老几样不能放，老几样肯定不是说，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嘛，就是
0: 确定性
1: 基本上它都集中在这个里边。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0: 嗯、
1: 现在的公募基金啊，资金啊，主力的机构的资金啊，它就抱团抱在那里了、
0: 嗯、
1: 如果我刚才的判断，我说我觉得科技没有结束，就是说这里可能调整之后还会上，而且其实现在的这个你说这个筹码的松动迹象很明显嘛，没
0: 有
1: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迹象、
0: 嗯、
1: 那么如果说当它的调整企稳之后，就是主线这一块，我觉得下半年肯定还是一个，当然了也有其他我觉得能扩散到的这个线，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说下半年大家继续去布局科技，那么主要我觉得可以看这样的几个，一个我先说我的核心策略吧、就是左手我要抓这个算力基建的一个硬件的放量，右手我要去抓国产替代的一个自主的一个突围，三个细分的一个赛道吧、第一个还是国产算力芯片跟半导体的一个设备，第二个 AI 的算力硬件的产业链，包括像光模块 PCB 液冷、第三块我们扩散，我们就是说去找一些其他的一些机会，我建议呢也可以去关注机器人、我一个一个赛道的我去一条一条的细分的我去说，第一个呢就我们刚才讲的国产算力芯片跟半导体的设备，我觉得这个始终它的确定性最强，所以这是我们不能放的一条线，因为我们来看这个产业的逻辑，举例来说 AI 的大模型它现在带来就是一个token 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爆发，那只要 token 的这个调用量它每增加一个数量级，其实对算力芯片的需求就是要翻好几倍，那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海外的这个 GPU 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受限，那只要国内的互联网的巨头它有算力的缺口，一定会对我们国内的芯片有一个填补这一块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需求摆在那边。再来说政策，从政策上来说很明显啊，政策的报告现在是把这个集成电路明确为新兴的一个支柱的一个产业，包括我们说的大基金的三期它其实也是在持续的推进，重点还是投设备材料先进制程。再来我们说刚才讲的是政策，再来说业绩上，我们来看啊， 一季度的时候，国内的半导体行业它的总营收大概是1756.2亿，它的同比增长是23%，规模净利润是203.6亿，同比是暴增了140%。那国内的算力芯片的头部厂商一季度的它这样的一个营收普遍的增长是75%到160%，这个数据特别的光鲜。那这个就说我不是在说故事了，我现在是有这个真金白银的业绩，
0: 有数据支撑，
1: 在最前
0: 或者
1: 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第一条细分。我们再来说第二个，我觉得可以去关注的一个细分呢，还是在啊，当然还是在这些核心的热门的东西上，就是 AI 的算力硬件的产业链，光模块、PCB、液冷的散热。我们如果说芯片。

0: 件它是 AI 的一个大脑的话，那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硬件，它就是它的神经系统。我们来从产业的逻辑上去说，现在这个全球的云厂商正在上演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军备竞赛，就是不光我们国内在投这些，像北美啊，我们中国其实就是跟美国在 PK 这一块儿，所有的头部的云厂商的单季度的资本开支都在不断的创下新高。去砸什么呢？就是去砸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基建。那光模块方面的话呢，比如说800G 正在批量的上量，1.6T 已经开始送样，CPO 又是下一个我们说技术路径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方向。那在 PCB 方面的话呢，AI 的服务器用的这个高多层的板的这个价值量是普通服务器的数倍，它的产能是供不应求的。那在液冷的散热方面，单颗 GPU 的功耗已经突破了我们说的1000瓦，液冷已经从一个可选项变成了一个必选项。我们再来说政策的逻辑，数字的经济跟新基建是国家的长期战略，东数西算，八大枢纽的建设刚刚进入到一个高峰期。但是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上半年最核心的这些细分的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再去看一看别的东西。比如说，我觉得机器人我还是看好的。首先，我们还是去说它的一个产业逻辑。比如说，截止到就是最新的，像上个月的26号，国内机器人的一级市场，它的一个融资的数量其实是非常巨大的。这个数值达到多少呢？746亿。它的这个数据，一级市场的同比的融，它的同比增长，融资的同比增长是200%，超过200%，这个增长非常的夸张。那像银河、通用、普渡科技等多家我们说的这个企业的估值，已经突破了100亿到200亿这样的一个关口。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为什么还继续看好机器人呢？就是投资逻辑，从最开始我们炒机器人的时候是一种概念性的一个炒作，但是现在呢，慢慢随着它的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现在到了一个订单落地的一个转向的一个阶段了。很多的头部的企业，它已经实现了千台级，甚至是万台级的我一个量产的一个交付，所以它慢慢的越来越接近这个产业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拐点的一个到来。我们再从业绩上来看，这个板块机器人现在还在一个高增长，但是又尚未全面盈利的一个阶段。我们具体呢就要看它的 PS 和它的订单的一个增速。比如说像心动纪元，它已经落地了十几个物流中心，机器人的作业效率也达到了人类水平的85%。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呢，未来伴随着任何一个它的单点的一个突破，那么其实我们都会迎来一个拐点。所以我觉得在科技的方面呢，我是推荐大家继续去关注这三块东西，对对对，
1: 一个是算力硬件，一个
0: 对，
1: 是 AI 算力的一些产业链，
0: 对，
1: 然后是机器人。如
0: 对，
1: 果是比例的话，或者是最看好、次看好、再看好的这个排序的话呢？
0: 还是前两个重，
1: 还
0: 后
1: 是
0: 一块做布局，对，
1: 做布局。
0: 对。
1: 好，这个是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啊，他会非常的认同，就是聚焦主线啊，聚焦科技啊，包括我们这位这个听众朋友也在说，聚焦主线中的主角，剧本中的这个主角，可能大家在思想上会有这样一种想法，但是在实操方面啊，不一定有这样的一种魄力，因为主角中的主角，科技中的一些头部的一
0: 太
1: 些
0: 高，
1: 个股，其实它真的是非常高了，
0: 对，
1: 而且特别是很多这个老股民的话，他又是比较谨慎，所以就这一波很多人他体感不是很好，他虽然他知道这是主线，这是主角，我应该进去，但可能他就是下不了手，他可能还在等待说是不是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价值板块，比如说最近也有听到很多的这个朋友说啊，是不是高低切会继续切到这个消费吧？因为最终还是会回到消费中，赚了钱还是希望能够促消费，把消费这个带动起来，或者是其他的价值方面的这种个股。那么您的观点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很同意刚才的您说的观点，就是说聚焦科技，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错过了科技的这一类的投资者，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如果要信就早信，但是如果不信，就要到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1: 就
0: 都不信。
1: 都不行。
0: 哎，对，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就是大家的思路一定要清楚，就是你要么就早点加入，如果
1: 你
0: 错
1: 觉得
0: 过了
1: 这个
0: 之
1: 时
0: 后，
1: 间加入的话是早还是晚？
0: 现在肯定是已经有点晚了、
1: 嗯、
0: 就是说但是现在还有一次调整的时候，就是说去切一部分进

0: 进去的一个机会。
1: 嗯，
0: 但是其实这里就会有投资者的策略就已经开始分化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站在当下，其实就有投资者的观点又会有分化，大家的投资策略就会有分化。
1: 是。
0: 那么我就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前期我错过了，并且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时间，或者说怎么样，也就是还是觉得太高了，或者不愿意去介入的，一定贯彻一个点。不信就不信到最后一分钟都不要去信，千万不要，
1: 你就别看了，
0: 对，不要到最后一分钟被就是
1: 裹挟进去，
0: 对，给裹挟进去，裹挟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1: 嗯，
0: 那么你可以关注哪些呢？不是说你因为风水它永远都是轮流转，就这轮错过了就错过了，无所谓，就是不信到最后一分钟
1: 再找下一轮的机
0: 会。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去把你的目光，把你的功课聚焦在你好好做，好好去梳理下一轮的风口，或者下一轮的怎么样去。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也觉得是有一些比较清晰的，从逻辑上比较清晰的主线是值得布局的，就是我觉得两条线。第一条是能源的安全跟转型，一会儿我们一条条细分。第二条是什么呢？周期的反转跟刚才唐老师您说的低位的消费。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先说第一条，我觉得确定性更高一点，就是能源的安全跟转型。这个主要包括我觉得像资源品和新能源基建两个方向，看好的逻辑也比较简单，它还是受益于 AI， 因为全球都在搞 AI， 但是 AI 它实在是太耗电了。那么 AI 算力中心的这个建设呢，又在强化全球缺电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在这种确定性的趋势，再加上我们近期的就是前段时间的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摩擦吧，把油价又推到了非常高的一个位置，这就催生了两个大的一个需求。第一是我对于传统的能源我要有一个高效的一个利用，第二呢就是我对于新能源的基建我又有一个迫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在第一高油价，就是至少目前的这个冲突还没有完全的解决，是高油价的背景跟全球缺电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新能源的领域当中主要我觉得会因此而受益的有像储能的电池、电网的设备、上游的能源金属还有电池的材料。那在传统的能源方面呢，就比如说像煤化工、电解铝这些，我也觉得是值得关注的。还有一个点就是，这是在期货端的有些，就是说大宗商品的有些，就是投研这边的观点是认为2026年有可能是新的一轮大宗商品周期的一个起点。那么关键矿产的原材料的补库的需求，跟战略储备的诉求，支撑的是哪些品种呢？有色。主要是支撑有色的这个品种跟资源品的一个价格。那这个呢是我觉得它的逻辑是非常非常硬的，而且又不是说在 AI 的本身，而是 AI 传导到就不管 AI 怎么发展，它对用电和对资源品的需求是硬的，
1: 都是非常确定的。
0: 这是一个。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呢？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说的您刚才提到的低位的消费，或者说我把它范围放大一点，周期的反转吧。就是我们说我不信就不信到最后一分钟，但是我现在开始我就为后面的别的反转跟别的风口的到来我去做非常扎实的功课，建议投资者比如说像化工、创新药、工程机械甚至是服务消费等等这些方向。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如果这一轮没有去做科技投资者，他一定是另一类，就是说逻辑的投资者。我寻找的就是预期差，
1: 对，
0: 我就是专做预期差的投资者。
1: 具体的话我们稍事休息，
0: 好，
1: 广告回来之后啊，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继续给大家来进行的一个解读，不要走开。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聆听不代表沉

0: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0: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3: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5: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我是谭帅啊。今天呢是周三，我们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音频端收听，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来实时的收看我们视频的直播啊。我看到在各种端口啊都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来给我们打招呼啊，比如说像在阿基米德端啊，有我们的夏天，有我们的宝儿，还有更多的朋友啊，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视频号上面也实时的有更多的这个朋友们啊，关注了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啊，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并且给我们点赞，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关注，还是聚焦于2026年下半年的一些投资策略啊，一些资产配置啊。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是酷旺投资的总经理杨如意啊。刚刚我们上半段里也是给大家着重分析了 A 股市场对于接下来这个科技板块之中的聚焦中的主角的一些看法啊，当然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也是说啊，可能还没有关注啊，或者是在上一波的这个在之前的调整之中退出来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啊？我们这个如意给大家的这个建议说，如果你还没有上车的话，那么对于科技来说你还是要慎重的，大家也可以布局下一条这个主线或者即将爆发的这个主线，一个是能源方面啊，一个是周期的这个板块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要说说这个周期板块，您看好可能会在未来有所表现的一些逻辑。
6: 嗯，我觉得主要呢就是第二条线呢，就是去找有预期差的。
5: 嗯，
6: 其实这也是就是说这一轮没有上科技的投资者，其实在做的就是说一个核心的逻辑。嗯，比如说像举例来说。医药、化工、食品饮料这些，因为一直表现不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内需疲软，所以这些品种呢一直被冷落了。
5: 嗯，
6: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公募基金，我们去看公募基金的持仓，就是这些品种它的这个持仓基本上降到了历史的一个低位。那其实当历史上它的筹码出清的差不多了，然后估值又足够便宜的时候，那行业如果但凡自身出现了一点风吹草动的这样的一个供需的改善的苗头的时候呢，就容易迎来估值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至少有一波反弹行情的一个把握。但是做这个东西呢，它很重要，就是它进场的时机，
5: 嗯，
6: 比我们刚才去说科技就是无脑上车其实要难更多，因为它做的其实就是困境的一个反转。
5: 嗯，
6: 那这个时候入场实际上给大家一些建议，
5: 嗯，
6: 盯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去看，就是你在做就是预期差的这些品种当中，它的中报的业绩有没有一些超预期。第二呢，去盯 PPI 的数据有没有出现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改善。
5: 嗯，
6: 还有我在这两个信号之后，我还要去筛选具体的标的嘛。具体标中呢，我建议大家

0: 大家去找一些供给出清当中的彻底的。举例来说，这个行业里边的小厂都倒闭掉了，那么它的龙头的份额势必必须一定会市场份额会上升，去找这种品种。第二呢，就是去找刚性需求的这样的一些品种，这个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做第二个条线的投资者，就是我们可能要去紧扣这样的一些信号跟一些标的去做，但是最大的前提要有耐心，心态一定要好，不要说心态被打爆了，就是你其实是在做预期差这个品种，那可能寂寞是你必须要忍受的一个东西，而就是你面对的繁华是你必须去看着它繁华的东西，就是记住不幸就不幸到最后一分钟。
1: 基于您刚刚说的那些判断的标准啊，您觉得像能源包括这个周期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您觉得就是到近的这个时间节点了吗？然后另外有没有现在你在正在比较观察中的一些具体的这个板块？
0: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它的入场时机或者说就有没有到进场的这个时机呢，其实现在是可以去关注的。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入场时机上，如果第一油价是维持一个高位的，这是我们讲的就是美伊的这个摩擦持续在摩擦，还有观察什么呢，就今年的夏天用电量会不会超负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或者说它的用电的这个负荷是不是创一个新高。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能进场，因为相关的板块它的业绩确定性其实就是非常高的。那具体去关注什么样的标的，或者说怎么筛选这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标的呢，我觉得重点关注两类的其中的公司。第一种是就是说这种公司就说白了就家里有矿的，我手上握着上游的这个资源的这个品种的，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我在核心的比如说像储能或者说特高压的这些环节当中，我是卡脖子并且我卡住了它的核心的技术的，那这种我就有望能接到大的订单。所以呢就是能进场就是关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信号，油价的变动，今年夏季的一个用电的一个创新高，那具体的品种当中呢，我们去找家里有矿的和去找卡脖子的。对
1: 对，就是还是需要自己多做做的这个功课哈。
0: 嗯，
1: 好的，其实最后再总结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投资者都是比较关注 A 股市场嘛哈，那可能大部分的话对于接下来的下半年的这个布局还是着重在 A 股市场中。那么如果投资者对于2026年这个下半年，如果我们要参与 A 股市场的话，您觉得需要特别关注哪些方面，又需要特别规避哪些风险？还是要
0: 关注的东西呢？其实我刚才说了，我先把要规避的东西，就是我们先把这个风险给说清楚，一定要规避的风险，有三个。第一个要规避的，盲目的去追高热门的科技股，这是我讲的，就是说，如果对标的不是很清楚，手上的这个东西，然后盲目去追高是肯定不行的，这是眼下第一个要警惕的。因为毕竟它这个上涨了之后太多的获利盘了，短期波动一定会明显的加大。做一个简单的量化，目前的这个市盈率当中低于30倍的公司的占比只有20%左右，那这个的占比其实处于近十年的一个较低的一个水平，说明资金都集中在了少数的这个高估值的这几个票上。这种结构之下就怕的是筹码的松动，怕的是公募抱团的一个瓦解，机构抱团的一个瓦解。所以如果出现的话，它的回撤会非常的剧烈，这就我们讲不幸到最后一分钟就不是参与。第二个风险是什么呢？规避的是海外的货币政策变动的一个外溢的影响。这个听着好像我们说非常宏观，但是对你手上的持仓又是有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的。如果说美国的这个高通胀它一直是居高不下，降息的预期如果落空了甚至变成了加息，那全球流动性它就会缩紧，一缩紧就是从就是说成长板块的这个当中去流出，那么成长板块的估值会进一步承压，尤其是你涨暴涨过的这个成长板块，所以这也是不能忽视的宏观上的第二个要规避的风险。第三个呢是涉及到一些具体个股的，是比如说我手上持有出海的或者说出口的相关个股的投资者，我给大家提一个醒，因为现在可能大家关注到的人不是很多，其实从2026年的一季度就有超过1000家公司因为人民币的升值啊，所以导致的就是说出口企业会有一些汇兑的一个损失，这个损失导致的是这些相关的上市公司它的财务费用是大减，是拖累了全 A 非金融一季度的归母净利润有接近4.85%。而且就是如果说很多企业它对外套保的这个准备不充分，人民币下半年如果继续升值的话， 那么这个汇兑的损失可能会更加明显。所以如果投资者有相关的这些品种的个股的投资者，是一定要去规避这个风险的，因为我觉得下半年升值的

0: 可能性，它可能还会有，这个是要规避的。然后要关注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刚才还是说了，比如说科技里边真金啊，就是说第一条有真金的，就是真的金子的，有业绩可以去支撑它估值的这些品种。第二个呢，就是能源安全转型，刚才我也跟唐老师有交流过，我们到底怎么去，什么时候进场的时候去看哪些它的这个品种。第三个说白了就是做困境反转当中的这些低位板块，但这些板块呢，再提一个醒，就是耐得住寂寞。对，
1: 好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A 股市场。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更扩散一点，我们来说说这个港股市场啊。其实港股市场我们说去年是走出了一波轰轰烈烈的这个行情哈。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今年走的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啊。但是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也还依然听到很多朋友们说他确实，其实这个逻辑还是比较顺的哈，确实也是比较看好的。但是我感觉越到这个年终啊，就是提到他们的人反而这个更少了啊。就是现在的话，就整个的这个包括恒生指数，包括恒生科技啊，它跟这个年初的这个高点相比，也就回撤差不多要超过10%左右了哈。那么对于今年这个港，在一开始大家可能也还比较抱有期望的这个港股市场，为什么走到这种时间段反而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失望？这背后是什么原因？
0: 我们先说第一个原因导致根本的，就是如此让人失望，就像就是这个儿子怎么始终就是不给力，这种
1: 他上不了台面，
0: 对，让投资人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儿子怎么就是这么不给力的感觉。就是因为其实因为港股的这个它的资产结构跟今年的全球的主线有错配。我们来看啊，今年全球的资金它追逐的其实 AI 的这个算力啊，半导体的设备，光模块，这些其实是一些硬资产。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看这个港股的恒生科技指数当中呢，它的权重股是谁？
1: 对，
0: 腾讯、阿里、
1: 美团、
0: 这些呢其实它是平台型的互联网公司，他们更多的像是应用的场景，也更多的像是轻资产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它直接受益于我们说今年主流的 AI 的这个硬资产的这个浪潮的程度，肯定是远远不如我们说 A 股当中的这些算力的产业链。所以它其实是有错配，虽然大家都要科技，但是你稍微有一点差。那么当全球的资产它都在资金都在追捧这种硬资产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成为了第一个被遗忘的一个角落，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还是我们说跟海外的流动性的这样的收紧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因为港股它毕竟作为我们的一个离岸市场呢，它对全球流动性的敏感程度其实是高于我们的 A 股市场的。那上半年大家也知道这个美伊的这样的一个摩擦，还有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声音，有一些是不是有加息的预期在，像前段时间这个加息的预期是悄悄升温的这种感觉，包括我们说的霍尔木兹的海峡它又推高了这样的一个油价，让全球的尤其是美国的这个通胀压力再次抬头。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呢，其实全球的央行都有点转向了鹰派这样的一个预期，那直接导致的就是港美的一个息差有扩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触发一定的套息的一个交易，港元的汇率它就会持续的偏弱，那么就说白了其实就是资金从这个当中流出，这就是叠加的恶化的第二个一个因素吧，就不给力。那么主要其实大家就看那下半年这个东西它会不会改善嘛？
1: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确实港股从估值上来说它跌出一个性价比了，就是但是它会不会说下半年就迎来反转，我觉得还是要等信号的，不是说马上因为它便宜我们就能够去做。从目前的，首先先说估值，确实是这个目前的这个恒指的预期市盈率它已经回落到了略略高于过去5年的一个均值水平，它处于历史均值向下接近1倍标准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就四个字，相当便宜。这是它的一个
1: 非常划算。
0: 但是另一方面反转要等几个信号，第一就是我们说的主动去看主动型的这些外资机构有没有大规模的去回流回来。那市场最缺乏的就是持续的一个推动力，就说白了要有钱在里边玩，钱外资钱得回来。第二呢，就是要更多的数据去验证中国经济的一个复苏的一个强度，跟这个其中它的成分股的我们刚才提到那些企业它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可持续性。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说，如果说我们把握不住这些信号，但是它又足够便宜的话，那对投资者也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开始去做一个分批的定投，就是把我的这个持仓的这个成本 拉长时间周期，我不去赌你是不是在底部的一个时间点进去，
1: 嗯，
0: 我就在

0: 在你底部的可能的一个区域里边、
1: 嗯、
0: 我一直在陆陆续续的收集你的筹码、
1: 嗯、
0: 可能是更好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对，
1: 中长期看的话港股还是非常有投资价值的，但是短期看你是不是它马上就能够反转或者是往上的话就很难判断。
0: 对，因为它的因素有很多是外围的一些因素的这个东西、
1: 嗯、
0: 你说美伊的这些摩擦，就是可能 A 股我们还就是慢慢走出自己的独立的这些东西了、
1: 嗯、
0: 但是可能一个风吹草动或者说一些情况、
1: 嗯、
0: 它对港股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很快速的一些反应。
1: 嗯嗯，是哈。那其实我还在看，因为在我们进说这期节目之前，就昨天你关注到吗？其实港股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弹，特别是恒生科技，它的反弹也非常高。然后包括里面的一些恒生科技的成分股啊，
0: 嗯、
1: 像什么腾讯啊、美团啊，他们的涨幅啊都在6-7%以上。
0: 对，
1: 以为我觉得哎，是不是一个这是好的开始？但今天好像又回去了，
0: 就是那种儿子傻儿子怎么不给力的这种心情。
1: 就所以它其实还是要反复，就是对于港股接下来的一些判断和走势的话，我们还可能是需要更多的因素去对它进行一个判断哈。
0: 对，
1: 好的，那么港股这边我们就说到这里，那再来说说这个美股市场啊，美股市场那真的是非常强了，就是全部又跌创再创新高了，不断的这个创了新高了啊。
0: 对，
1: 这是它的一个当下的这种情况，但是其实大家也一直说它可能暗含的一些风险之类的哈。
0: 对，
1: 一个就是它就可能也是比较聚焦，这个资金抱团也非常厉害，可能资金都是聚焦的一些 AI 相关的或者是科技相关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种货币政策，特别是新任美联储主席这个沃什上台之后，它的货币政策有了调整，它是一方面要降息，然后一方面要
0: 缩
1: 表的这种政策哈。那可能它现在还没有发力，还没有把它的政策来一一的这个公布住啊。但是我们要先前瞻一下，就是沃什的这些政策怎么样落地，它落地之后对于美股来说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影响
0: 啊。像这样的一个就是在美联储历史上都比较罕见的，就是降息再叠加缩表的这个组合呢，其实它不是说我同时又去踩一个油门，又去踩一个刹车，而是它其实是一整套的，我们说这个叫价松量紧的一个结构性的政策，就是我降息去调控我短期的一个利率，目的是我降低我的实体经济的一个融资成本，而我的缩表去调控的是长期的流动性，目的是为让长端利率回归到一个市场的定价。那这种很复杂的政策，它带来的影响一定是短期跟长期的两方面的去看。如果说短期，我先说结论，短期的话呢，就是说科技类的成长股有可能在短期是受益的，但是也会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啊。我们来具体来看，就是降息的预期是它目前短期最主要的一个主导的一个力量嘛。那么这个对美股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可能降息会降低分母端的这样的一个贴现率。那么对于高估值的这一类的成长的个股，它会形成它的估值的一个支撑。所以对它科技股可能在短期是一个利好的。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去看，虽然它美股科技股就是说也是抱团死涨，但是确实它的巨头的盈利的增长也是强劲的，能够一定程度上去消化它当前偏高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压力。那现在的话，标普500指数预期的市盈率大概是21倍，略略高于它的历史的一个均值，但科技股的业绩的预期还在向上的这样的一个修正。那此外呢，沃什它主张的是我放松金融的监管，是有利于我们说这个银行的信贷的一个扩张。所以对于这一类的 AI 的相关的这些企业来说，它的就是说，比如说融资啊等等啊这一块，它也是受益的，这是我们说对科技类的这个个股利好短期好的方向。但是也不是只有利好，因为目前就像您刚才讲的，美股的这个结构比我感觉还要更夸张，
1: 对，更极致
0: 一点。你看这个标普五百前十大成分股，它占总市值的比重是超过了40%，远超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候的一个当时是27%。还有一个点，就是美债现在它其实已经是提前的定价了紧缩的一个预期，现在30年的美债收益率一度甚至突破了5%，创造了2007年来一个新高。那长端的利率的上行，它会直接压低依赖远期的一个盈利预期的一个高估值成长股的限制。所以短期的美股会呈现的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把各些因素叠在一起，它是一个指数震荡、个股分化的一个特征。那么这个涨跌的一个切换会比过去的很多年都要频繁很多，但是它的这个还有更长的一个是中长期的一个影响。中长期的影响呢，可能会对于估值体系会有一个重构，让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市场从流动性的驱动 转向回归。

0: 到这个基本面的一个驱动，因为缩表的影响会在中长期逐步的出现出来。卧实的目标呢，是我要把美联储的这个资产的负债表从现在的6.7万亿美金，我压缩到3万亿美金左右。那这个规模的一个流动性的我的一个回收，会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它十几年，它都是量化宽松，我在家前瞻指引的这样的为美国去提供双重支撑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1: 嗯，
0: 那么我们直接说结论，结论是什么呢？就有可能在它的市场当中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比如说像银行这些板块，它在它的中长期就开始具备了配置的一个价值，而又回到高科技的高估值的这一类的板块，在中长期来说，因为它的高估值，因为它的高杠杆，它又依赖就是长期的愿景的这些成长股，可能在中长期倒要面临我们说的下修的估值压缩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中加
2: 矛盾
0: 长的东西。对，因为这个政策本身就这个政策太少见了。
2: 是，但是从具体的这个操作层面来讲啊，虽然我们一直说啊风险很大呀，可能有这个大幅度的这个波动和调整的风险，但是拉长时间看，过去这么多年如果没有上车美股的话，可能损失也是比较大啊。所以对于从操作方面，投资者对于这个美股这边的关注度的话，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啊之类的？
0: 美股太难评了，因为这个你上车了还是没上车，然后是现在上不上车，这都是一些高维度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节目里，就是既然大家会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更多关注的人其实是我没有享受到美股收益的投资者，更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享受到美股投资者收益，他可能已经很丰厚了，他的安全链足够，那这个问题对他的影响度也没有那么大。而没有上车的投资者呢，就是可能会更敏感。那在这里我先说大的观点，我觉得现在的风险其实是不小的，虽然美股可能还是有潜在上冲的可能性，甚至它可能还是继续涨都有可能，但是中长期调整的风险它一定是在累积的。就是我觉得下半年有可能美股会从单边的上涨转向高位震荡，再加上分化加剧，那这个时候你去追高的性价比真的就是有点低啊。我们先看现在美股到底有多热吧。就是五月份的标普五百在11个交易日收了一个历史新高，今年以来累计上涨约11%，纳斯达克的涨幅达到16%，费城半导体指数年内上涨了81%，它创下了1999年以来最佳的一个年度的一个表现。但是它同时又有几个红灯在亮，第一个就是它的估值已经接近了历史的一个极值。我们看标普五百，它的滚动市盈率现在的数值是29倍，那基于未来一年盈利预期的这个预期市盈率大概是21倍，这个高于了30年平均水平17倍。更关键的就是有个叫席勒市盈率，它是一个衡量长期估值的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攀升到了42.32，它是比较接近互联网泡沫巅峰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峰值。那这个指标历史上只有在一个是1929年的美国的历史上的一个大萧条，跟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前触发过这样的一个水平，你一定不能忽视它。这个红灯。第二个就是市场结构现在很脆弱，标普五百的前十大成分股，它的占的总市值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4%了，所以它远超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当时是27%。我们去对比一下。那标普百中有222个个股跟它的历史高点比，其实跌幅超过了20%，109个它的跌幅超过了40%，仅仅只有21个是处于历史的一个高位。那这个数字跟2000年泡沫顶点时候的20只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这个红灯你不能忽视。我换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指数创新高。美股的指数大家看的走的那么好，它就靠少数的那几 个股的新高
2: 顶，
0: 就靠那几个个股的新高在撑着，而其实大部分的股票其实是在跌的。大家说这个红灯你要不要忽视。第三个红灯是什么呢？就是美债。美债它其实也是它的生死线都快被突破了，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4.5%，是一个压缩股市估值的一个临界点，目前它的收益率已经突破了4.46%了，那它也会反过来影响美股的，那美股也进入了压力区的一个红区。接下来我们说纳什它推的这个降息再加上缩表的组合，目标我是要缩到3万亿美元左右，这个缩表 就会直接去压制它的长端的一个利率。那么对高估值，我们刚才讲中长期它其实是有压缩的。那很简单，我举一个例子，它的风险，目前 AI 叙事当中的业绩是有兑现压力的，我就拿英伟达来举例。英伟达的动态市盈率现在是45倍，它的股价已经定价了未来好几年这个企业它的这个超大规模的云厂商资本开支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增长。万一它遇到了某个季度它的业绩 miss 掉了，或者说是它的资本开支指引开始下调了，它的估值的压缩是会非常非常剧烈的。如果你正好赶上了这个估值的那个什么，也够你喝一壶。
2: 对，所以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哈。那我们的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这个财经午间道的这个节目呢，要到这儿结束了。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没有跟如意去交流啊，但是没关系啊，大家锁定，我来预告一下，本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一财之道的这个直播课，包括我们财经午间道还会为大家转播。可能大家关注的更加详细的一些问题中啊，我们如意还是会跟大家一一解答。好的，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
0: 谢谢大家。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我们关于梦想向上和生长。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4092.88点，指数是上涨了17.86点，涨幅0.44%。那这会儿呢是到了4093.77。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上海市场的成交8701亿44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15919.86点，上涨了328.73点，涨幅达到2.10%。到目前的成交是10529亿2900万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4201.75点，涨了3.66%。到目前的成交5022亿3400万元。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2098.00点，是涨了79.30点，涨幅3.88%。量能方面，2855亿5100万元。

0: 科创五零指数最新是报在1767.70点，涨4.59%，到目前的成交1064.4亿元。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再次失守了4500的整数关口，最新是报在4498.4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75.02元，跌了12.43块，跌幅达到 1.26%。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9.27，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675。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2026年6月3号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阴，今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短时的阵雨，南到东南风，今天夜里转西南风，风力都是在3到4级，明天是转偏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50%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31.8摄氏度，但是有雷电黄色预警，而且呢相对湿度是在54%。好了，稍后走出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近期资本市场迎来重要增量信号，外资持续加码 A 股市场，目前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突破4万亿元，成为 A 股核心增量资金之一。有不少会员同学留言表示，那么作为市场公认的价值投资标杆，持仓动向我们是否可以抄作业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整体来看，外资已经彻底结束阶段性减持周期，开启连续净流入模式。从2025年4季度开始 ，QFII 连续两个季度增持 A 股，持股数量和持仓市值都保持两位数环比增长，入场增量信号十分明确。和北向资金高频交易波段操作的风格不同， QFII 是 A 股典型的耐心资本，主打长期基本面价值投资，持仓稳定，调仓逻辑严谨。同时，证监会持续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断优化外资入市环境，为长线外资持续流入筑牢政策基础。那么本轮 QFII 重点加仓哪些赛道，背后是什么投资逻辑呢？梳理发现，本轮 QFII 主要聚焦三大核心方向，低位方向成长传媒、硬核科技。首先是食品饮料板块，板块前期走势持续弱于大盘，估值处于低位，迎来持续三个季度的外资加仓。其中啤酒细分赛道备受青睐，汇泉啤酒等个股或阿布扎比投资局、高盛、瑞银等顶级外资集中建仓，核心逻辑就是低位估值修复加消费复苏确定性。其次是传媒板块，近三个季度 QFII 持仓增速领跑全市场，网游龙头巨人网络成为外资核心重仓标的， QFII 持续加仓，叠加北向资金连续7个季度坚定增持，即便该股短期股价大幅回撤，外资依旧长期布局，看好行业估值修复行情。最后是硬科技赛道，通信电子是 QFII 核心重仓领域，光模块、高端精密制造龙头认可度极高，天孚通信、中继旭创、立讯精密等行业龙头或百亿级外资布局，依托国产替代、高端制造升级的长期产业红利。那么加仓的同时 ，QFII 又减持了哪些板块？投资者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呢？根据梳理发现 ，QFII 一季度调仓分化明显，呈现明显的高低切换、高抛低吸特征。此前2025年4季度大幅增持的国防军工、电力设备、家用电器板块一季度遭遇集中减持，其中国防军工持股环比降幅高达68%，三大板块持仓市值都出现了两位数下滑。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参考 QFII 的价值投资思路，短期规避高位减持板块的波动风险，重点关注低位消费、硬核科技、传媒板块的中长期机会，理性布局，避免盲目追高。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

0: 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整个六月市场会演绎出怎样的行情呢？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啊、赠与啊、还有这个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以及交易流程细节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当然你也可以了解一下近期这两年有一些什么样退税啊、免税的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呢是不断的在变化，所以呢，这个您要根据当下的情况、当下的政策来做一个及时的了解和调整。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好的，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富水投资合伙人我们这个电话可能断掉了，希望编辑再给我们来继续这个接近一下啊。好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两地的这样一个成交。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最新呢是报在4093.24点，是跌了0.45%，到目前的成交9086亿5700万元。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的，继续我们来请出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下午好，居老师。
3: 啊，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看到整个的五月市场是以窄幅的震荡收官的，那大家也就非常关心哈，就是这个一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六月，那么市场将会如何演绎？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当前 AI 硬件交易的拥挤度已经攀升到了历史的高位。那有人就问了，这个板块还有机会吗？还能够继续强者恒强吗？
3: 其实我们看到五月份市场整体的行情基本上就是围绕着科技股在做，特别是跟 AI 相关的一些，那不管是光还是锌，对吧？
1: 对，
3: 其实都是市场包括主导指数上涨的一个主流的板块。
1: 嗯，
3: 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先是科创板50指数创出了历史新高，然后是创业板指数再创历史新高，包括今天创业板指数又再次的创出历史新高。实际上可能整个的五月份到目前六月初，投资者可能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手里有科技股的人在想，科技股的行情是不是会延续，手里没有科技股的人来讲可能更多的是煎熬，他们期待的是这个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在六月份有所变化。
1: 嗯，
3: 那我觉得其实我大概说一下吧，就是进入到六月份，目前来看，其实从之前的五月底的市场的调整到乃至于过去两天，昨天到今天，市场整体反弹的这个主流依然是以科技股来主导，所以整个六月份市场应该不会有叫做风格的反转。所谓的风格反转，就是它不会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那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的是资金拥抱科技股或者抱团科技股，大家会觉得这个可能资金的拥挤度比较高，对吧？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变化，也就是整个的风格会不会切换，我的这个观点就是风格不会切换，也就在六月份你是看不到切换的，
1: 就还是沿着这个赛道，就是依然是在光里，在心里这种。
3: 对，但大概率它会有一个平衡。什么意思呢？它不会像之前那么极端，就是一波行情。
1: 嗯嗯，
3: 对， 那我大概看了一下，就是说我们因为在一轮行情当中，我们首先就是说如果行情的延续性，我们肯定是要看最强的指数。那目前来讲最强的指数就是双创指数，科创板跟创业板指数，特别今天创业板指数又创了历史新高，对吧？
1: 嗯。
3: 那么同步我们还要去看一个最弱的指数，那么最弱的指数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上证指数，一个是微盘股指数。
1: 嗯。
3: 那么上证指数今天好的地方是它终于在这个就是之前一直被五日均线压着，今天终于站上了五日均线，同时在60分钟上其实它也是站上了趋势线，这就意味着上证指数快要进入到补涨阶段。因为一轮行情它一定是有领涨的跟补涨的，就像板块一样，一个板块上涨的它总会有领头羊，也会有些后排补涨的，所以指数也是一样。那么终于我们看到了这个现象，也就是说上证指数开始要进入到一个补涨的这个时间段
1: 了，就有机会了，
3: 这是一块。对，第二个呢是我们要看情绪，整个市场的情绪，大家会发现今天指数也涨得很好啊，但是为什么个股还是跌跌涨涨呢？那情绪这块我们就是要看微盘股，那么现在微盘股还差一根，等于说是阳包阴的 K 线，那么如果微盘股的阳包阴 K 线出来了以后，也是同步把五日均线收复，那么整个市场的这个就是风格上就会有一些平衡，也就是说不会像我们之前看到那么极致，就是不是19行情就是28行情，科技股成为全市场的对手盘，但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就不太会出现。还有一个呢，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也就是说虽然这两天市场的这个指数的反弹也不错，然后科技股的涨势也不错，但很明显市场的成交量是开始萎缩了。
1: 嗯，
3: 那么在成交量萎缩的情况下，科技股的行情它就不会像之前那样高歌猛进。为什么？因为科技股对于市场成交量的消耗是很大的，或者说对于成交量的要求也会比较大。那么如果说没有持续性的增量，那么对于科技股来讲，也就是说这个加速了以后，它依然会形成一个可能高位的震荡，或者说是主动会休息一下。对，
1: 嗯，
3: 主动休息的同时，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可能落后的指数，上证指数啊，甚至于微盘股指数，他们会有切换表现的机会。
1: 嗯，
3: 但这种更多的是什么，就我大概说一下，一个下降趋势当中的板块也好，指数也好，它是不可能直接形成反转的，它当中只会有修复性的反弹，而反弹完了以后可能更多的还会再进入到一个筑底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6月份整体来讲它不会有市场风格的切换，它最多只有风格的再平衡。而且关键是什么，一旦比如说这个高位的科技板块出现了涨不动了，或者是高位横盘甚至于这个震荡，那么低位的这些就是非科技类的，包括这上证啊微盘股指数反弹完了以后，他们还会有一次共振的回调，所以这个时间点很有可能是在6月的中旬后。所以整个6月份我觉得就是站在光里手里有这个芯片的，那么大家也要做好一些这个就是获利了结的准备，也就是那些高位的东西涨不动了以后，你自然而然还是要做一些这个获利了结的。然后现在可能比较煎熬的，手里有那些这个可能位置比较低的超跌的这种个股板块的，那么你要现在也就是说你要再去什么割肉啊也不现实，再去换也不现实，那么你要等到接下来的一次这个超跌反弹，也或者说是市场风格的再平衡，那么也是一样，可能反弹了以后也要做一下这个稍微的这个仓位的处理。所以因为即使我们讲后面会进入到下一段行情，市场的风格有所变化，那么在这个变化之前，其实它还市场的调整会形成一个叫做共振回调的，高位的跟这个相对低位的，其实大家经过了一个是经过了新高的这个洗礼，一个是经过了这个超跌的反弹，都还是会有一个同步的这个回调，只有在同步回调后，整个市场的风格才有可能出现变化，或者市场才会酝酿新的主线，这个可能是一个6月份的这个就是我觉得中下旬以后大家进入到6月中下旬大家要去这个留意的一个交易细节，或者说是一些对于仓位的处理的细节。还有一个呢，6月份往往也是一个半年度资金的考核，
1: 对，
3: 所以一般来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半年度的这个资金的考核之前，市场也会就是很就是我们讲的拿大数据来统计的话，大部分的这个6月份的这个半年度时间的考核都会导致市场可能会有主动的回撤，甚至于说会有这个就是调整。
1: 嗯，
3: 那么现在正好又赶上创业板连续创出历史新高的情况下，我觉得 大家还是就是要有见好就收的这个

0: 就是这个预期吧。嗯，
1: 我们刚刚说了一个强的，站在光里，爱在心里。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弱的，消费。今天我们看到白酒行业又是跌幅居前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么你觉得接下来这段时间，就是整一个跨半年嘛，消费股会不会有机会？
0: 我觉得现在当拿消费股来讲，它依然是在下降趋势，
1: 就还是看不到机会，是吧？
0: 对，下降趋势的板块什么时候我们看能有机会？第一个当然要跟踪基本面的数据，
1: 嗯，
0: 啊，包括一些经济的数据 PPI 之类的数据，但最关键的还是有一点，就是这些数据哪怕好了，你还是要尊重市场的走势。因为酿酒板块或者白酒板块从下跌趋势到最终能够走出下跌趋势，它需要有个筑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漫长。
1: 嗯，
0: 所以对于这类板块其实是不适合大部分人的，因为大部分人熬不起，
1: 扛不住，
0: 就是说你熬不住这个时间，所以那与其你熬
1: 不
0: 住时间，
1: 嗯，
0: 还不如等它走好了以后，或者底部走出来以后你再去参与，这样的话呢可能资金利用率会更加高一点吧。
1: 嗯，就这个左侧呢可能熬的时间会有点长，你不知道它哪个节点是切到右侧， 对吧？好的，那在这儿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谢谢居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18，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将一起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还有呢，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近期的一个退税啊、优惠啊，就税收优惠方面的政策，退税、免税。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在房屋的置换、房屋的购买方面可以降低一些成本。好了，先进入今天的小课堂。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进入到六月，市场风格明显迎来了切换，大盘进入到震荡休整的阶段，资金抱团松动，但这不代表市场没有机会，资金正在悄然的分流，聚焦中小市值的题材股，市场正式进入到结构性行情主导的阶段。那么很多朋友也有疑惑了，当下我们应该聚焦哪些核心方向？存量资金的聚焦方向，局部赚钱效应主要体现在小盘股中，中小盘个股数量多，行情轮动快，杂乱无序的盘面我们该如何把握？其实有一个核心的解法，就是抓龙头定方向。中小盘行情从不缺席，缺的是识别机会的方法。每一轮波段行情的核心永远是题材龙头股的引领，很多投资者炒股只会跟风追涨，看不懂市场的情绪，抓不住龙头的节奏，最终频繁踏空被套。其实中小盘行情博弈的核心就是情绪周期，我平时有在用的情绪周期龙头战法，专门适配当下结构性的行情。这套方法呢，可以精准地帮大家识别真正的题材龙头，区分伪龙头、跟风个股，精准判断龙头启动、发酵、加速、退潮全周期。不用盲目追热点，不用频繁换股，跟着情绪周期，跟随龙头操作，能够精准踏准六月中小盘波段的行情。接下来我们聚焦题材机会，盯紧龙头的机会，避开权重震荡风险，吃透中小盘结构性红利，轻松把握六月行情的机遇。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1: 置业有招。
2: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开通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好，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浦北首席交易管家陈红辉。下午好，红辉。
3: 下午好，金星老师。
2: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是二号线管女士的电话。管女士，你好。
4: 哎，老师，下午好。
2: 嗯，
4: 两位老师，
2: 哎，叫我甜甜就好。说一下您的问题好吗？
4: 哎，我可以用上海话来讲吗？
2: 可以，没问题，我能听您懂。
4: 哦，我就想请问侬啊，
2: 嗯，
4: 因为阿拉妈不在没了咯，嗯，没了个房子呢，是原来是阿拉爸的名字。
2: 嗯，
4: 我在想就是要哪能个转到阿拉手下头，转到阿拉个名下头来。
2: 嗯。我先问一下啊，你们兄弟姐妹一共有几个？
4: 四个。
2: 四个。
4: 哎，
2: 然后这四个兄弟姐妹现在都还在吗？或者在上海吗？
4: 都在上海。
2: 都在上海，都还在世，对吧？
4: 哎，对对，都在。
2: 好。然后爸爸妈妈过世的时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过世了吗？
4: 过世了，都过世了。
2: 就是外公外婆是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是在父母之前过世的，对吧？
4: 对对对。对，
2: 然后这套房屋的产证上写的是父亲一个人的名字，
4: 对，
2: 对吧？
4: 对，
2: 嗯，
4: 对。
2: 那我再问一下，你们兄弟姐妹四人在上海应该都有房屋吧？
4: 对，现在大家都成家了，都有房屋，
2: 都有产权房，对吧？
4: 嗯。
2: 好，那你们接下来就是到，公证处。
4: 公证处，我要的什么材料？
2: 嗯，是这样的，我觉得公证处你们去一次应该是不够的。应该是不够的。
4: 哦，
2: 你们先派一个代表跑到公证处去，然后跟他说我们要办理这样一个继承公证。当然了，如果你们是法定继承，你们又想省钱，同时你们又等得起。为什么说等得起呢？因为交易中心呢现在有给你做免费公证，但是你要等，你要排队，而且据我所知这个排队是半年以上。
4: 哦，好。
2: 他会有指定的公证出来给你办理继承公证。我能问一下这套房屋面积多大吗？
4: 43个平方左右吧。
2: 43个平方，那你们就自己定吧。为什么？因为你们是法定继承，43个平方，哪怕我算你50个平方，也就4000，然后再加一些7788调查费，也就是6000-7000最多了。
4: 嗯嗯。
2: 那么一个是要排队半年，还有一个呢，找了一个公证处，您就可以去办理的，所以你们自己来决定。反正到公证处，你问他我们要办理继承公证，我们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材料。我先问一下，您的父母过世的时候分别是几岁吗？
4: 分别，爸爸是76，妈妈是93。
2: 那父亲过世76的话，
4: 1999年。
2: 这个我觉得您可能会有点麻烦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您父亲过世的时候年龄比较轻，所以有可能公证处会要求您出示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那么你们先去问一下，如果你们觉得这样一些证明材料我们实在拿不到，没关系，因为你们兄弟姐妹有四个嘛，你们就去走一个法律程序，就是互相告一告，然后做一个庭前调解，有法院出具一个调解书，拿着调解书也可以到房产交易中心去办理一个过户的。
4: 因为请问爷爷奶奶以前不在上海。
2: 对，所以我就说，你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你有可能拿不到，所以你要去问一下公证处。因为你父亲过世的时候没有满80，如果是85以上，你不用问，一般不需要出具上一辈的死亡证明。但是你没有满80，就很有可能需要出具上一辈的死亡证明。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很复杂。那我个人建议啊，你们自己开个家庭小会。然后其实这套房屋嘛也不贵，对吧？
4: 对。
2: 然后呢，去 互相走一下法律程序，这个不要有心理上的障碍啊，这个互相告一告，只是为了让这个流程走得方便一点，然后互相告一告，随后呢也不要开庭，就是庭前调解就可以了。因为开庭的费用和庭前调解的费用还是不一样的，开庭有可能是庭前调解的5到10倍，价格会比较贵，所以庭前它会有一个调解，你们互相 OK， 大家各拿各的份儿，随后到拿着调解书到房产交易中心去办一个过户就行了。
4: 这个调解书是
2: 法院来出具，法院出具。
4: 哦，各有法院的。
2: 对的、
4: 哦、
2: 所以我说你们要互相告一告，走一个司法程序嘛。
4: 这需要走司法程序吧？
2: 如果你能够拿到爷爷奶奶的死亡证明，那不用。
4: 哦，
2: 如果你那么多证明拿不到，那么我刚说了、
4: 哎、
2: 走司法程序会方便、
4: 哎、
2: 你们不要有心理障碍，这就是个走程序。
4: 哦，
2: 好不好？
4: 哦，是个能干。
2: 是的。
4: 哦，我这里自己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准备、
2: 嗯、
4: 先到公证去咨询一下、
2: 嗯、你先问一下，我估计大概率你们是要走司法程序的、
4: 哎、
2: 因为你父亲过世的年龄比较小。
4: 嗯、哦、
2: 因为一般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不提供父母的死亡证明，你可以先去问一下、
4: 哦、
2: 好不好？
4: 哦哦，好好好好的、
2: 嗯、好不好？
4: 谢谢。
2: 哎，不客气、
4: 哦、
2: 就这样啊，再见。
4: 谢谢老师。
2: 那不客气不客气。嗯，再见。
4: 好，再见。
2: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4号线梁女士的电话。梁女士你好。梁女士吗？能听？
5: 喂，
2: 哎，能听到吗？
5: 是我吗？
2: 是您，是您、
5: 哦、
2: 我先跟您打个招呼。
5: 我想今天想咨询一个问题啊。
2: 您说。
5: 就是我们这个房子呢，房产证上面有3个人的名字，就是女儿、
2: 嗯、
5: 我和老公嘛。
2: 嗯，
5: 我就想我如果说要改变份额的话应该怎么搞。
2: 我首先问一下，这套房屋哪一年买的？不是每一年的房屋都能改。
5: 是1999年还是2000年？
2: 哦，很早的商品房。对
5: 的，商品房。
2: 哦，嗯，这个呢，很简单，其实你先跑到房产交易中心，但是并不是说2011年之前所有的房屋都可以做份额约定的。首先你跑到房产交易中心问一下，我这套房屋能不能做份额约定。
5: 哦，
2: 如果能的话 OK， 3个人到齐，带好身份证，带好相关的这个证明产证，然后跑到那边做份额约定，就是比如说女儿约到98%呀，或者你们约到1%啊、
5: 嗯、
2: 这样就可以了。
5: 那么这个中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老公呢去年脑出血嘛，
2: 嗯，
5: 现在是失智。
2: 哦，
5: 那么如果签字呢应该是不会的。
2: 那你这个有问题了。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你要做份额约定的话，3个人就是房产交易中心一定会问你很多问题，比如说你叫什么，你知不知道自己来做什么的，你知道要把份额约给其他人吗？他们是你的什么人？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并不是仅仅我说的这些问题，他都会问到。你失智的话，有可能你这个流程就不一定走得了。这样好不好？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因为刚我就要提醒您，您的这个广告之前可能只有1-2分钟的时间，您等3分钟好不好？
5: 好。
2: 嗯，3分钟之后我们再来问问嘉宾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更合理
5: 的
2: 更好的解决这事儿，好不
5: 好？
2: 好，电话不挂啊。嗯嗯。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7: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6: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7: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6: 你有没有投资啊？
7: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6: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 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7: 好嘞。
6: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7: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6: 好，那他跑不了。

0: 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3: 置业有招。
4: 好了，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但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浦北首席交易管家陈红辉。红辉啊，刚刚这位梁女士，梁女士还在吗？喂，她电话是跳掉了吗？我们再呼唤一次，梁女士还在吗？他不像是挂掉，我没听到忙音啊。我们再呼唤一次，梁女士还在吗？那这样吧，不管他有没有应啊，我们把这个问题来给他做一下解答，因为他把问题几乎是基本是提出来了，但是呢，我们依然会有一些小的细节想要问到他。所以这位梁女士，如果您有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在电话里面回应我一下，如果电话跳掉了，那你重新打一个热线进来好不好？好的，那个红辉啊，刚这位梁女士说她先生去年失智了，然后这套房屋呢其实买的非常非常早，它是在1999年、2000年，可能上海比较早的一批的商品房，然后当时呢产证上是三个人的名字，但是失智的话似乎很难去做份额约定吧。
5: 嗯，这种约不出来，
4: 约不出来，
5: 必须要他签字的，这种不可以。
4: 哦，那是不是说在这种情况，那他可不可以做份额的买卖呢？
5: 也不行。
4: 那如果啊，我们再退一步讲，如果法院或者相关部门指定他太太为他的监护人，那么他太太是不是可以帮他去签这个字？
5: 可以，
4: 可以，
5: 对。
4: 所以说，前提是，但是签这个字的话，他们去做份额约定的时候。如果他太太是他的监护人，能够帮他签这个字，那么他们去还能不能做份额决定？约定
5: 可以直接做买卖，
4: 但不能做份额约定。
5: 对，
4: 也就是份额约定这条路其实是被堵住了。
5: 对，
4: 他可以做份额买卖。
5: 对，
4: 那这位梁女士，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就是说你们现在零成本的去办份额的重新约定，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除非哪天您先生康复，因为这个脑梗的话，如果经过积极的治疗，有可能还是有康复的这样一个可能，至少他有意识，他能说话，他能够签字，这个概率还是有的。你先去积极治疗一下，这是第一个。如果能够康复，那么到时候你们再去做份额约定。如果不能够康复呢，我估摸着我们这位听众可能是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就将来他女儿继承了这个房屋，然后是1999年、2000年购买的房屋，这个市值和现在市值相差非常大，对吧？那么有可能他女儿名下也不是满五唯一，在这种情况下，他女儿一旦继承要卖出的话，可能这个个人所得税会比较高。那这位梁女士，我在这儿呢给您几个方案啊。第一个方案，现在你们是三个人，这个每人三分之一，而且呢刚刚您只说到了这套房屋想做份额约定，没有说到其他的房屋。我可不可以比较乐观的默认为你们三人共同拥有的，或者你们家里面有的就是这样一套产权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万一您家先生有了什么样的情况的前提下，可以让女儿放弃继承，由您来继承先生名下的三分之一，随后您名下三分之一加先生名下三分之一，

0: 这个到时候你们再把这个房屋售出。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把你的三分之二卖给女儿，份额买卖也不会产生新的房产税。你也可以和女儿一起把这套房屋卖掉。那么卖掉的情况下，你名下的三分之二因为是唯一，是满五唯一，所以呢，20%的个人所得税也是可免的，这是一个方案。还有一个方案呢，就是现在您让法院或者相关部门指定。为这个把您指定为您先生的监护人，随后你们去做一个份额的买卖，把您先生名下的部分，或者你们共同的那个三分之二卖给您女儿，就直接做一个份额买卖。那么这种情况就要看你们两人名下还有没有其他的房屋，没有的话，你们个人所得税为零，但是呢，女儿是要交一个契税的。那这时候就要看女儿名下有几套房屋，还要看你们买的这套房屋它总体的面积有多大。
1: 总体的面积是114。
0: 啊，您在电话旁啊，我刚
1: 啊，我
0: 喊了半天。
1: 刚刚可听到，
0: 我刚喊了半天，
1: 没有
0: 那
1: 没有，不
0: 前
1: 好意
0: 面
1: 思，
0: 我的
1: 刚
0: 答
1: 刚
0: 案
1: 听
0: 你
1: 到。
0: 有听到吗？
1: 前面的当然听到后半部分，
0: 您听到哪里开始听到的？
1: 就是说我的，就是说我不能，就是说。
0: 你们现在就你作为他的监护人是不可以代替他去做
1: 对对
0: 份额
1: 对，
0: 约定的这样一个签字。
1: 对的。
0: 还有我要问的是，你们三人就你们夫妻两个名下，除了这套房屋，还有其
1: 没
0: 他的
1: 有，
0: 房屋吗？
1: 我们夫妻两个，就女儿有一套，
0: 女
1: 我
0: 儿
1: 们
0: 也
1: 两个
0: 没
1: 没
0: 关
1: 有。
0: 系。那很简单，其实万一你怕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到时候先生的那一部分让你女儿放弃，你来继承就可以了。你今天问
1: 哦，
0: 想做一个份额约定，主要也是为了预防，就到时候先生百年了，然后这
1: 对。
0: 个你女儿继承之后要交20%的
1: 对
0: 个
1: 对
0: 人所
1: 对，
0: 得税，对吧？
1: 是这个意
0: 没
1: 思
0: 事儿，
1: 哎。
0: 没事儿，我告诉你，
1: 徐老师，
0: 哎，您说。
1: 就是他们如果说，就是万一他先生有什么，
0: 百年的话。
1: 对，百年之后，然后这个继承，他在做继承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约过份额，这个时候是可以约定份额的。
0: 慢一点，这个时候怎么来约份额？
1: 继承的时候可以约定份额，先划分份额，然后再做继承。
0: 但是继承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产权人已经不在了吗？
1: 对，可以重新有一
0: 这是
1: 个
0: 什么时
1: 份
0: 候
1: 额，
0: 出来的规定？
1: 变更产证的时候可以划的。
0: 哎，慢一点，你的意思是什么？
1: 就
0: 怎
1: 是
0: 么
1: 你
0: 来
1: 在
0: 画？
1: 继承做完继承之后，不是要去做一个继承变更吗？这个时候可以有一次划分份额的机会。
0: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啊，因为是这样的，你在继承的时候，我们就默认为是他先生三分之一，他妈妈三分之一，然后女儿三分之一，对不对？
1: 他如果说这上面没有体现的话，他只会写产权人有谁谁谁。
0: 但是问题是，你要去继承的时候，我怎么来继承呢？
1: 公证
0: 我
1: 处
0: 继
1: 的时
0: 承
1: 候
0: 公
1: 吗？
0: 证的时候，对呀，继承公证，那
1: 他
0: 么
1: 不会，
0: 他们
1: 因为
0: 两
1: 你们
0: 个。
1: 原先没有约定份额，他不会写进去。
0: 哦，你的意思是拿着继承公证，随后我们去办新的产权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份
1: 对，
0: 额的约
1: 如
0: 定。
1: 果没有约过份额的，他
0: 好，
1: 有机会
0: 那
1: 写
0: 么
1: 进
0: 在这里，那个陈红辉他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女儿的那一部分，我怎么认为它是原有的还是继承来的？因为一
1: 这
0: 旦
1: 个
0: 是继承来的，他要卖出的话，他有20%的个人所得税。
1: 他在办理继承变更的时候，在变更这个产证的时候，他上面会写清楚谁谁谁是多少份额，他会写，然后在。在那个交易中心里面，他的申请书上会体现。
0: 不是呀，他写，比如说哈，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原来他们是各三分之一，对吧？那继承之后，如果女儿放弃的话，全部由妈妈继承的话，妈妈是三分之二，女儿是三分之一，对不对？随后他们去办理这个产证的时候，妈妈说我要变成1%，女儿变成
1: 我在
0: 99%。
1: 公证书上不会很明确的写他是三分之一，只会写产权人。有谁谁谁，
0: 好，产权人有谁谁谁，那么
1: 对，
0: 接下来他一定会说是由谁来继承父亲的份额，对不对？好，那么如果是他女儿继承，就妈妈放弃，因为照你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妈妈放弃，女儿继承大部分了，是不是？
1: 可以不用妈妈放弃，因为女儿名下是有房子的，
0: 他们共同继承，还
1: 就
0: 是
1: 女
0: 女
1: 儿
0: 儿
1: 放
0: 放
1: 弃，
0: 弃？
1: 女儿放弃。
0: 女儿放弃。 那么女儿放弃妈妈继承，房产交易中心还会给到你妈妈只有1%，女儿99%吗？
1: 不，妈妈不要占1%，
0: 2%，
1: 99%，女儿占1%。
0: 这个啊，我知道了。
1: 或者
0: 但是陈红辉，你没有理解，就是说我们嘉宾的意思，我们听众的意思，他现在是希望把女儿约大，是不是？
2: 对的，
0: 对呀、啊。他现在是希望把女儿约大，他怕的是将来女儿继承了之后要交个人所得税啊。
1: 女儿约大也可以，就是比方说他在继承的时候，你要先约个份额，原先他爸爸妈妈把他约到1%，然后女儿占98%，然后再去做继承变更，就妈妈只要继承爸爸的1%。
0: 那么这个怎么约呢？
1: 在交易中心窗口可以直接约，
0: 但问题是这位先生已经失智了。
2: 对，他失智。
1: 不，我是说在做继承公证、继承变更的时候可以约。
0: 可以吗？
1: 可以，我们有操作过这种案例。
0: 哦，这个倒是一条新的路，但是呢，这个思路我目前还没有完全理解。
1: 但是要在做公证的时候，公证处不能很明确的写上他的这个遗产是占了多少。
0: 啊，这位梁女士是这样的，因为我已经算对这个流程比较熟悉的人了，我算对这个政策比较熟悉了。但是呢，陈红辉的这样一个解读呢，我觉得这当中有很多小的细节，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你有可能这事儿就办不成。
2: 对。
0: 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万一，一个呢就是现在你代替他父亲签字，就作为他的监护人签字，把你们名下的相关份额卖给女儿，份额买卖不会产生新的房产税，陈红辉对吧？
1: 嗯，
0: 好，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其实我觉得你这事儿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你名下没有其他的房屋。
2: 没有。
0: 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到时候继承的时候让你女儿全部放弃。
2: 哦。
0: 你女儿不要去继承，就是我们默认大家各1/3的前提下，因为你这事儿是有可解的方案的。如果没有可解的方案，我们可以用一下陈红辉刚那个比较复杂的方案，你有可解的方案的，女儿放弃由你来继承，然后到时候无论是你把2/3卖给女儿，还是你们共同把这套房屋卖出去，你们继承的那个1/3是不用交20%的个人所得税的，因为你名下没有其他的房屋，这是你的满五唯一。
2: 对的，
0: 对，所以你这道题是有可解答案的。
2: 嗯。
0: 如果你名下还有其他的房屋，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红辉的这个方案了。那么你在办理继承公证的时候，就要跟公证处讲得很明确，你在写这个文书的时候，千万不要写上我们对房屋的占有的份额到底是多少。
2: 哦，不要写。
0: 对，这你现在我没所谓了，可写可不写了，反正都是由你来继承嘛。
2: 那么，天天老师，你就是说再给我，理一下，就是我第一步应该怎么做，第二步应该怎么做？
0: 我就问你，你现在是希望先生在世的时候就把份额全部卖给女儿，还是等到先生百年去继承了之后再去办？
2: 我意思就是说，百年以后这个事万一不能解决，我现在。
0: 百年以后一定能解决，因为你们夫妻两个名下只有这套房屋，没有其他的房屋，对不对？
2: 对的。
0: 你先生的父母还在吗？
2: 没有了。
0: 不在了，那就没事儿。就是我刚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如果你先生的父母还在的话，那我建议你现在赶紧把这儿卖给他。
2: 没有。
0: 对，也就是你先生目前的第一继承人只剩下你和你女儿了，对吧？
2: 两个人。
0: 对。那么但是你先生现在几岁？
2: 73岁。
0: 好，那这样的话呢，你最好是把他父母的死亡证明去拿到手。
2: 哦，那我这个父母的死亡证明要到哪里去弄？
0: 那你估计那这个你就要问一下原来的户口所在派出所户口所在地呀、还有什么单位所在地呀等等，这是可以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办法，你觉得这个都太烦了。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现在我问一下红辉，这个监护人指定应该是谁指定啊？居委？
1: 法院。
2: 对，
0: 那
2: 法院
0: 你去申请一下指定监护人，就你作为你先生的监护人，随后把你们的份额卖给女儿。红辉这样可以吗？
1: 可以的。
2: 哦，
0: 就把你们的2/3卖给女儿就可以了。
2: 不要有任何的那个费用的。
0: 有的哦。 买卖就正常的要买卖费用。你女儿名下现在几套房屋啊？
2: 一套，
0: 这是第二套，然后这套又不超过140，对吧？
2: 不超。
0: 啊，所以女。

0: 儿，女婿名下有其他房屋吗？
1: 没有。
0: 没有。那个外孙或者外孙女成年了吗？
1: 没有，13岁，目前
0: 他
1: 没
0: 名
1: 有。
0: 下有没有房屋？
1: 他名下没有。
0: 啊，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听下来，你女儿的契税也只要交1%就够了。然后呢，你们的个人所得税，因为是满5年又是唯一，所以是可免的，好不好？这个可能会觉得方便一点。你到法院先去办一个监护人的指
1: 监
0: 定，
1: 护人，
0: 对，然后呢，一个
1: 现在
0: 方
1: 放
0: 法，
1: 到哪里
0: 对，然后把这个份额卖给你女儿。但这样呢，可能就是到时候就是你女儿女婿的共同财产了啊。
1: 哦，是这个样子。
0: 对的，对的，
1: 哦，
0: 这个你总归不可能兼而得之的，要么
1: 我
0: 就
1: 知道。
0: 是他们的共同财产，要你给他一个人的话，那么将来他一旦卖出的话，无论是继承还是赠与，他都会有20%的个人所得税需要缴纳。
1: 如果说份额赠与，我现在问题就是说份额赠
0: 份额
1: 与
0: 赠与成本高。
1: 反而要成本
0: 成
1: 高。
0: 本高，首先他要交3%的契税，你卖给他，他只要交1%。第二，他现在卖出的话，就他一旦你卖给他，他只要满2年卖出，他的个人所得税就是1%，也不用缴纳增值税及附加。但是如果你送给他，那么他卖出只要不是他名下的满五唯一，他就要交差价的20%。就所以你送给他，无论是现在送的过程，还是将来他卖的过程，他的成本都
1: 都
0: 比
1: 很
0: 买
1: 高，
0: 卖要来得高。但是你们自己斟酌一下吧，因为我个人觉得老人家手里拿点房子还是好
1: 对
0: 事
1: 呀、
0: 儿。对对
1: 本来
0: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份额赠与嘛，就是我不要买卖了嘛，对吧？现在好像，
0: 送成本更高，你们其实成本最低的是份额约定。
1: 哦，这不是，我就是说份额约定。份额约定，那现在份额约定做不成了，
0: 做不成，做不成，
1: 肯定是做不成的
0: 做
1: 吧？
0: 不成。就是您作为监护人，可以帮他买卖，但不能让他帮他约定。
1: 不能约定。好，把这个事
0: 哎，
1: 情
0: 我
1: 搞
0: 再问
1: 清
0: 一
1: 楚。
0: 下红辉啊，像这种作为监护人买卖掉名下唯一的一套住房，可以吗？
2: 这种他也要写承诺，他只能全部整套卖掉，可以。然后，
0: 他不
2: 这
0: 能
2: 种。
0: 把份额卖掉吗？
2: 份额卖掉，如果没有损害到他的利益，我想问一下，这是哪个区域的房子？
0: 哪个区的这
1: 普
0: 套
1: 陀
0: 房屋？
1: 区，
0: 普陀，
1: 普陀区，就是浦西这边的区域呢，他还需要出一个证明的，
0: 就
2: 就
0: 不能
2: 是，
0: 损害这个当事人的
2: 比
0: 合
2: 如
0: 法权
1: 说
0: 益。
2: 帮他治病啊，或者是什么，这种可以的，要不然是不能处理的。
0: 对，我现在担心的是你还不一定能买卖。
2: 对，
0: 那么还
1: 那
0: 有个
1: 你就。
0: 办法，就是刚刚红辉所说到的，
2: 我比较建议做，就
0: 继
2: 是
0: 承，
2: 直接等，对，
0: 对，就继承。然
1: 继
0: 后
1: 承
0: 到时候
1: 放
0: 女
1: 掉，
0: 儿的份额，女儿全部放弃。然后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去做，先做份额的约定，再做更名，这个你就自己定了。而且这个到时候你再来问，因为或许政策或者执行的口径会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好不好？
1: 好，
0: 所以
1: 就是。
0: 我是觉得，我也觉得继承会比较好一点，女儿放弃就可以。只不过可能你需要比较多的证明材料。那么还有，就像我前面跟第一位的管女士说的，因为如果你实在找不到这些证明材料呢，就你跟女儿去走一下法律程序，然后法院做一个诉前调解，拿着调解书去办也可以。
1: 办什么？
0: 办更名啊，
1: 哦，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万
1: 我，
0: 一你先生过世了，然后您又拿不到你公公婆婆的死亡证明，或者你的材料是不齐全的，公证处说你不齐，我没有办法给你办。那么这时候你跟女儿就走一个程序，走一个司法程序，你告她或者她告你都可以。随后呢，她有一个庭前调解，然后在调解庭上你们达成一致，多少给你，多少给她，她放弃或者你放弃都可以。随后你们拿着这个调解书再跑到这个交易中心去办理继承公证。哎，红辉，这个时候他拿调解书的话，还能做份
2: 就
0: 额
2: 可
0: 约
2: 以，
0: 定？
2: 他这种就不用继承公证了，拿调解书就可以直接办。
0: 不，份额约定呢？
2: 他份额约定，那你要看他调解书上直接写了多少。
0: 哦，
2: 调
0: 还
2: 解
0: 是要
2: 书上一
0: 看。
2: 定是会写清楚的，
0: 对的，对的，
2: 跟
0: 好不
2: 公证
0: 好？
2: 书不一样。
0: 对，调解书，那个调解书上会份额写得很清楚，
2: 对，
0: 所以只有让你女儿放弃，全部给到你，好不好？
1: 那我这个监护人， 这个法院还是要去做
0: 监护人的话呢，我们刚刚说到担心有个问题，因为这是您先生名下唯一的一套住房。
1: 对，
0: 一般来说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是不可以被损害的，所以我刚刚就想到这个点儿，我觉得你有可能卖不掉，不能卖。
1: 哦，
0: 好不好？
1: 不能卖给我女儿。
0: 对，有可能不能卖，不然的话你要出好多好多的证明，要确认你没有损害到这个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啊，等等等等。就这个当中会比较复杂，
1: 蛮复杂的。
0: 对的，你或者去问一下，或者你明天来问一下律师也可以。
1: 好，
0: 明天我们下午也是1:20左右律师来做节目，你可以问一下律师，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能不能把房子卖掉，会不会损害到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该怎么办，好不好？
1: 嗯，我现在问题就是我不想卖这个房子。
0: 没让你卖掉，就是你把份额卖给女儿呀。
1: 哦，就是这个手续上面做一下。
0: 对对，没让你把房子卖掉，但是这样的话呢，就担心
1: 卖给女儿。
0: 但是呢，有一点啊，女儿到时候把房子卖掉，你就没有权利去阻止了啊。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嗯，
1: 这个我知道。
0: 嗯，所以你办继承吧，我觉得办继承吧，到时候让女儿放弃。
1: 女儿办继承。
0: 对，到时候让女儿放弃吧。
1: 放弃份额。
0: 啊？
1: 放弃份额，对吧？
0: 让女儿放弃继承的额度。
1: 哎，对，继承的额度。
0: 嗯嗯，好不好？反正我这些都是给您建议啊，因为已经有听众在说我越俎代庖了。但是呢，对于听众来讲，其实我给到的很多是建议，我会告诉您这条路怎么走会比较好走。那至于最后您到底是想去做监护人啊，把房屋份额卖给女儿，还是想去做继承，让女儿放弃？这个是由您自己来做一个决策的，好不好？
1: 嗯嗯，好，
0: 嗯好，我只是告诉你有这么几条路可以走，好不好？好，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0: 哎呀，红辉，听了这事儿，你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2: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做继承。
0: 我也比较倾向于做继承。我觉得现在做买卖的话，可能会有一些，
2: 会有一些阻碍。
0: 对对对，可能会有一些阻碍。就像我说的，因为是他们的蛮唯一，而且呢，这个，而且呢，作为老人来讲，我个人是比较建议啊，老人手里还是有点钱，有点房，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对吧，也是对自己的一份保障。那么至于有听众朋友说我的越俎代庖呢，是这样的，就是我给到建议，因为有些人可能他连有哪几条路可以走他都不知道，我把每一条路都放出来，然后告诉您，您面前有这几个选择，最后怎么选择自己来定。真正的越俎代庖就我帮他去办了，我办不了啊。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浦北首席交易管家陈红辉，谢谢红辉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好，再见。
0: 嗯，好的，北京时间到了13:56，那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收田天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作休息，稍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啊，下午2点，今天呢两地市场继昨天市场中出现了这个反弹之后，今天市场继续反弹，而且成交量呢略有放大。两地现在这个合计的成交量呢基本上已经是在2.45万亿左右。沪市目前是4104.05点，涨了30点，涨幅0.73%，成交金额是11289亿。深圳市场呢是涨了1.57%啊，大幅上涨，今天是15835.71点，至此，那么成交金额是13413.8亿。几大指数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北证50反弹0.18%，中小100涨1%，沪深300涨1.19%，还有这个创业板涨了2.72%。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科创50和科创综指的表现。那么现在科创50呢是涨了3.36%，大涨了57点，报1747.51点。科创综指呢涨了62.36点，报2081.21点。今天 AU 四九金这边呢出现了1.46%的回调，每克跌了14.45块。现在呢 AU 四九金每克报价是973元。好，接下来呢这一点到哦，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板块的轮动。到了下午2点钟啊，今天的板块轮动表现较差的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影视院线跌了2.38%，教育、代糖、航空机场、短剧、互动游戏、SBD、小红书概念、广告营销、医疗美容、AI 语科啊，整个的包括 Kimi 互企改革，还是整个的这个消费板块，今天是这个跌幅啊是比较明显的。光纤继续大涨5.16%，培育钻石涨5%，稀土 CPO、EDA、光通信模块、电子纸、F5G 小金属涨幅呢是超过了3.75%到5%之间。这一点当的一财知道。
12: 一财知道，充电时间到。
1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
3: 近期碳酸锂价格走出一轮剧烈波动行情，前期冲高突破每吨20万元，随后快速回调，市场分歧持续加大。很多投资者疑惑，本轮锂价上涨到底是真实需求驱动，还是单纯的资金炒作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Ines 表示，此轮锂价上涨并非资金炒作，完全由真实刚需拉动。以往锂电需求主要依靠新能源车、3C 电子两大基本盘，增长节奏相对平稳，而本轮行情最大变量是来自储能赛道的爆发式增长，成为锂需求超预期的核心黑马。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储能需求增速预计达到50%至55%，远高于动力电池20%至25%的增速，带动全球锂电池整体需求维持30%至35%的高增长。从产业端来看，下游储能设备订单饱满，行业增速大约为50%，头部企业产能利用率超过70%，扩产意愿强烈，市场真实需求十分扎实。机构判断，锂矿供需偏紧格局可能将维持2到3年，未来一年锂价大概率维持高位震荡，不存在持续性大跌的基础。那么储能为什么会突然迎来爆发呢？业内人士认为，储能需求爆发是政策、成本、海外需求多重利好共振的结果，属于中长期产业趋势，并非短期行情。国内层面，储能度电成本较此前近乎腰斩，经济性大幅改善，叠加容量电价机制全面落地，2025年多地政策落地，带动储能需求大幅攀升。2026年全国细则将陆续出台，行业红利持续释放。海外市场同样多点开花，美国有望迎来 AIDC 配储元年，2026年至2030年储能累计需求将超过300吉瓦时。欧洲依托能源自主诉求，大储户储持续高增，澳大利亚依托补贴政策，户储市场快速爆发。整体来看，储能已经从传统能源替代品转变为全球能源刚需，中长期高景气态势明确，持续为锂价提供基本面支撑。那么如果说储能是当下锂电的核心增长，那么固态电池就是行业远期的核心增长逻辑。相较于传统液态电池，半固态、全固态电池用锂量大幅提升，是传统电池的1.7倍至2.6倍，有望实现用锂量翻倍。随着未来固态电池向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船舶航空等场景渗透，锂资源需求将迎来成倍增长，远期供需缺口可能将进一步扩大。那么当前锂价区间，中下游承接能力到底如何？细分赛道风险与机会又该怎么来看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锂价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锂价。
13: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4: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1: 好，今天沪指在围绕4100点整数关口做这个震荡，目前是又下来了啊，目前4096.68点，涨0.51%，深圳市场呢是涨1.18%。周三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陈兆林。兆林，继昨天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反弹，今天是继续反弹，而且好像给人感觉回归了一个之前的一个投资的这么一个市场的逻辑啊，好像科技啊这块呢包括这个 CPU 概念啊 EDA 这块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说一下你的观察吧。
15: 好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本周近两个交易日来看的话，市场的一个风格又是切回了科技啊。我们看之前其实反弹周五和周一吧两天科技出现一个大跌啊，当时的话是创业板两天是跌了5%，科创跌了10%，然后的话老灯股啊就消费医疗开始往上再走。但是近两个交易日来看的话，其实随着 整个海外的一个映射吧，就是美股最近的一个科技股又是出现一个大幅上涨啊，特别是昨天那个黄仁勋说那个迈威尔这家公司的一个估值啊值万亿啊，接下来然后他这家公司的话，他主要是做那个光通信的，然后盘后大涨是32%啊，今天来说对于整个光通信板块又是一个强心剂啊，今天来说早盘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冲高。但是我们也是看到了，就是说经过两天那个科技反弹之后呢，整体市场还是处于一个分歧比较大的一个阶段啊，因为之前连续回调之后呢，还是累积了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说套牢盘啊，然后的话在这两天反弹的来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抛压，可以看到今天来说量能是较昨天好像同期是有点放大啊，但也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量的流入，而且今天来看的话是港股来说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和昨天的话是两种相反的一个走势。今天也很明显啊，就是上证指数在4100点附近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承压。那主要的话是因为到了六月份之后呢，市场是担心第一个世界杯魔咒啊，第二个的话就美联储在6月17号这个决议的话，会不会考虑到要公布缩表啊等一些悲观的预期，那么导致最近来说市场的一个分歧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它是率先回调的，从514之后啊就出现一个见顶回落但是海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还是在依然是在创新高，因此来说资金也是有一些犹豫啊，是不是要买回科技，所以说在这两天的话很明显一些受益于海外那个算力设施那个景气的那么这些板块来说还是非常受到资金的一个追捧，今天而且盘中创业板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创了那个新高的所以说我们之前也是一直在说科技在牛市在，就是目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逻辑还是在我们的 AI 算力啊这样一个主线里面那么所以说整个的市场能不能持续或者是能不能有主线还得看我们的一个双创的一个表现，那双创里面的话目前来看还是一些海外算力链会占到一个比较主导的一个位置，那特别是创业板我们看到它几大主要的权重还是集中在我们的那个算力的易中天以及包括那个储能板块都是一个热门景气的赛道，而且当下的一个估值百分位来看的话应该也不是属于特别高所以说我们觉得接下来要重点去关注的还是创业板走势的一个强弱，那今天来看的话创业板指其实它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冲高回落的，那主要的话还是由于反弹了两天之后整个乖离率变大，因为昨天的话创业板应该也是涨了2.7%今天的话最高接近4%两天接近7%的一个涨幅，所以说也是有比较多的获利盘需要了结，那么现在来说的话会有一个大幅的一个冲高回落，是回归一个均线所以说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走势来说目前来看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那么近期来看的话依然我觉得就是指数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向下空间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连续两个交易日它是回踩了半年线之后呢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企稳，今天也是盘中去试探了60天均线的一个支撑，那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这个支撑还是比较牢固的但是呢就是由于刚才所说到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利空所以说我认为短期来说指数大幅上行的一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目前特别是在我们的那个20天均线4139附近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阻力所以说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震荡周期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特别是可能在六月中旬之前包括还有 SpaceX 上市之后是不是会对美股造成抽血会让美股出现一定的承压，所以这都是我们投资者所要担心的或者是要关注的，因此来说短期来看的话指数会处于一个震荡的阶段，然后科技股依然会有一些反复的一些机会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如果要核心去把握一些投资标的的话依然是在我们的一些光模块以及 PCB 这类的一些核心的海外算力链板块上面，其他的话可能还是一个轮动节奏为主。好的，主持人。
11: 所以在这个操作上大家就要特别这个注意一下如果是还是这个跟随着市场的波动看好科技板块这块的，如果进行操作的话难免会遇到像上周这样子啪啪啪连跌三天，跌的幅度比较大，然后再慢慢的回来这可能对这个心理也是一种这个压力，但是呢它如果你要坚信一个主线大的这个趋势没有变，那么这个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态势呢基本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之前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白酒

0: 为零首的这些消费板块啊，明显就是后期动力不足，但它确实在前面两天市场变化的时候，哎，似乎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市场风格转变的这么一线光芒，实际上这个还是很难以维系，是吧？
1: 的确是啊。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盘中的类似于阶段性的一个消费股、医药股的反弹来说的话，其实并不是新鲜事。那这一轮的白酒是调整幅度非常大啊，从4月份跌到了基本上跌到了5月底啊，这一轮调整的话基本上没有反弹。其实之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像那个4月、3月、2月啊，基本上盘中都有这样的一反弹，但是持续的周期一般来说不超过2天，因此来说的话，其实它很难去聚集人气啊，因为当下的来说市场还是认逻辑，特别是一些抱团的品种，它抱团逻辑需要非常硬，比如说你现在又要有预期，又要有业绩啊，然后又要有行业的景气度，什么都要有，又要有海外的映射，因此来看的话，其实能符合这些品那些条件的一些个股标的其实非常少，因此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全市场主要的交易量基本上集中在前5%大市值的一些股票啊，其实很多很多板块来说的话，都是还是资金流出为主的。其实包括我们说这两天虽然说指数是上涨，但是盘中的个股的一个涨跌分布还是涨多涨少跌多，今天依然是有3500家左右的下跌啊，因此来看的话，你要直接把这个风格切换到老邓去，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缺乏投资者基础的。现在只有说现在科技主线依然是延续，那么现在目前可能才会有一定的一个赚钱效应在里面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2023年到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是科技就螺旋式的上升，就刚才您说的，就是每一轮上涨之后它有分歧，分歧好之后又开始转移制，分歧好之后再开始转移制，基本上每隔2个月大概就会来这样一场那个分歧，就包括再上一场，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是美股的一个叫那个 Hello 交易啊，当时的话也是开始抛清资产，开始买重资产，但是之后的话又开始一次性转科技。那其实最近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一个品种它其实也是这样啊，你2天切换到老邓上面去，哎，结果发现科技股还是主线啊，然后又把科技买回来，然后科技创新高了，老邓又跌到底部去了啊，所以说现在来说操作当中来讲的话，如果处于震荡行情当中，千万不能说啊盘中有热点，盘中就去追高，如果一旦去买到一些非主线的一些标的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的一个胜率还是会相当低的，
0: 现在去判断一些这个主线，因为科技股的这个螺旋式上涨已经维持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判断它的这个新的主线出现啊，需要一定的这个智慧。比如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培育钻石的一个大幅上涨啊。之前我们知道在贵金属当中呢，黄金和白银不同，白银的它的工业属性更强，在这个钻石这块也是啊，培育钻石它的工业属性呢越来越显现。像今天 AI 催化了这个金刚石，它的一个这个散热的概念哈，培育钻石在未来市场当中，因为它也算是科技当中的，我觉得也是一支这个材料方面啊，新材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看点吧。那么培育钻石接下来还会有继续的一个涨势吗？你的看法？
1: 好的，其实培育钻我们之前就是更加多的认为它是替代了传统的一些天然钻石作为一个首饰品啊，这样的一个消费属性，但是其实从目前的 AI 发展来看的话也是非常神奇啊，就是钻石它也能作为一个散热的主要的一个部件。新一代的那个我们说英伟达的那个我们说那台服务器啊，它采用的那个钻石散热啊，所以说也是激发了市场对于整个的一个培育钻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想象。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培育钻行业来说的话，基本面依然是处于一个非常低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它能够一下子挤进到一些热门赛道里面去的，所以它的一个估值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因此来说的话，我们觉得现在来说其实还是离不开 AI， 任何和 AI 有关的它的一个预期差比较大的弹性比较好的这样一些行业可能都会受到市场的关注。其实今天不仅仅是培育钻，还有我们看到传统的一些铜加工的企业今天来说也有非常大的一个起色，好像是传闻说新的 HBM5 好像是里面会用到一些铜的一些结构，包括那个英伟达的新的那个液冷机架，它会用到一些像铜缆的机架母线等一些产品啊。其实我目前来说的话，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借由一些弯道超车的机会，然后出现一个估值的一个提升，因此来说这也是一个方向啊。可能高位的我们看到一些就是那个皇冠上的明珠光模块，对吧 ？PCB 啊这类东西 ，MLCC， 但是低位的很有可能传统的行业，包括一些工业金属啊， 一些那个贵金属加工的一些企业，可能也是有相当的机会。
0: 好，除此之外，今天市场中的新股王啊，像这个联讯仪器，它是第一次突破2000元啊，之前是，只有茅台是突破了这个2000元。最近这2个月，市场中的不断有这个新股王的这个产生，但是市场中呢，这个还是剪刀差，这个强者更强的这个局面呢越来越多哈。我们来特别来看一下这个科创板这一块的这些操作啊，科创板这块的操作呢，如果是盯着这一块的中小散户，可能在这1、2年当中呢收获是颇丰的，那么在这块的交易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1: 好的，科创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波动相当高的一个板块啊。那么
0: 收
1: 主
0: 益
1: 要的
0: 也
1: 话，
0: 大啊，这
1: 对，
0: 个，
1: 收益也大，波动也高，就是回撤幅度也会比较大。
0: 是。
1: 像上周五到这周一，刚才说到的科创50，它一共跌到10%。那主要的话源于我们看到，其实高位的科技的一个分歧，以及包括我们说在周五晚上的一个大基金出现一个集体减持的一个半导体，也是给市场泼了一盆冷水吧，就主动做了一个降温。因此来说的话，我们觉得现在科创它属于一个就是产业爆发的前期啊。那么今年预期最大的就是国产芯片的放量啊，以及包括我们说华为的耗电率啊，它能不能实现一个产业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因此来说，科创现在来说还有一定的分歧。如果说大家要买在分歧的话，目前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另外的话，可能有些投资者他会就会等到一些右侧机会的一个确认啊，然后这些公司出业绩之后，那么再做它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逻辑。所以当下来看的话，科创的确是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的这样一个板块。所以说今年我们来说要去看主线的话，依然是处于一个科技股引领。那么科技股里面就是看创业板和科创啊，我觉得可能就代表着海外算力链一些以及国产算力链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去重点去关注跟踪一下。
0: 好的，感谢赵宁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好，再
0: 好，
1: 见。
0: 再见。好，现在回到市场，北京时间下午的将近2:20啊，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市场呢是缩窄了刚才的上涨幅度，报4088.49点，涨0.33%，成交金额是12032.2亿。深圳市场呢涨0.78%，报15712.71点，14297.6亿的一个成交量啊，现在两地是合计2.6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北证五零这边出现调整，中小100涨0.28%，沪深300涨0.61%，创业板涨1.63%，北证五零那是回调了0.5%。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2: 观财经风云，论公司热点，财经对话。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城东证券的财经评论员是海俊。海俊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今天市场还是维持了这个继续的反弹，而且呢还是整个的一个科技板块盈利大盘。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观察。
3: 科技板块就不说吧，最近一段时间呢，市场消息非常的多啊，和那个光通讯啊，和新的 CPU 啊，和微软的合作啊，等等一些消息的话，刺激了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但是我在这里还是想提醒投资者，就是当前的话，很多的一些科技板块、科技的一个主流赛道的话，其实他们的估值已经非常高。所以说呢，在你进场的这一个阶段，或者要不要进场、要不要撤退这样一个情况下，你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市场上的准备，然后对于这个市场要有充分的理解。第二个的话呢，对于整个大盘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多说的。整个市场的话，资金主要是被科技股吸纳过去了，很多的一些板块，比如说消费个股啊，或者是大蓝筹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板块啊，失血的情况也是比较明显。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市场就是一个上下震荡，整个跷跷板的一个过程。你看今天科技股涨得特别的好，前几天反弹的消费金融就跌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挺正常的。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市场的话呢，要有充分的认识，同时也要对市场的风险点应该有得到充分的一个体验，然后再决定我是否该进场还是该撤退的问题。我现在最怕投资者什么呢？就是，怎么来说呢？就是，对于赚钱效应特别强，然后呢，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介入到，或者是大量仓位介入到某一个板块，出现一个大幅的亏损，这种可能性当前的话，我觉得还是存在在那里的。我觉得当前对于部分的板块、部分的行业，投资者还应该谨慎一些，也许更。
0: 好，同时呢，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市场当中跌幅较深的呢，是影视院线。

0: 包括啊，这个传媒这块，这个
1: 嗯，
0: 今天的跌幅比较大，另
1: 嗯，
0: 外教育啊、播新啊这块，影视院线一般到了这个暑期啊，在往年影视院线呢，
1: 嗯，嗯，
0: 暑期它的这个表现会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怎么看接下来影视院线在市场当中的一个这个走势？之前也有些爆款的影片啊出现，那么拉动不拉动一些二级市场的表现呢？
1: 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进电影院的话是自己买票去看了变形金刚三，那这个时间的话呢，大概在5年前嘛。那所以说，投资者应该问投资者，你有多久没有去电影院？那电影院有多少的电影能够吸引你走入电影院买票，甘心情愿的去看？从现在的整个市场来看的话，短视频也好啊，AI 视频也好啊，成为了市场的主流。很多的一些影视节目或者整个行业的话，其实的确是不景气。我认为整个电影行业，特别是影视行业的话，未来出现重大变革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当前的话，和2010年、2015年整个影视行业特别景气的年代已经过了。所以说，你说这个板块会跌或者会走向没落，我觉得它正在走向没落，这是我个人观点啊。同时，大家看一看，您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有多长？我现在估计大概就看新闻，然后的话呢，没事干听个响，也许会打开电视。大部分时间整个家里电视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属于是一个装饰品。所以说，我想的话呢，整个影视传媒这个行业的话呢，在未来需要政策上的改变，需要行业的改变，需要改革，否则的话呢，我认为很难走出当前的整个市场的一个泥潭。好多的电影明星去直播带货了，好多的电影明星去跨界了，好多的电影明星退休了。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一个时代的记忆过去了。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短时期内我们看不到希望。所以说，您会看到的是影视行业有点像咱们现在的水泥啊、钢铁啊、房地产呐、啊，包括玻璃啊、建材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行业。这些行业属于是老登，但是呢，以前辉煌过，但是现在的话呢，整个行业不被资金所看好。我觉得这就那么简单了。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
1: 嗯。
0: 现在两地市场呢缩窄了上涨的这个幅度啊，上海市
1: 嗯
0: 场呢是维持0.19%的上涨，深圳市场涨0.44%，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概率市场可能会怎么走，到底现在市场中
1: 嗯
0: 呢，转换风格的这种可能性是不太大，对吧？
1: 我觉得转换风格的可能性很大，
0: 啊，你跟我的看法
1: 我
0: 好像
1: 和
0: 不
1: 你
0: 太
1: 想
0: 同，
1: 的不一样哈。
0: 对，确
1: 首
0: 实不
1: 先
0: 一
1: 第
0: 样，
1: 一点，我认为是这样说：整个科技的股的话呢，继续再涨的话呢，我觉得它上升的空间相对来说是有限。虽然说你会看到的是中期去创，股价超过了很多的个股，超过了股价超过了茅台，很多的个股的估值达到了1万亿、2万亿或者是更高的一个阶段。但是我还是这样一个看法，就是股票也好，上市公司也好，能够真正的给投资者赚钱，能够真正的帮整个公司越做越好，我觉得这才是真的。盲目的通过叙事，盲目的通过讲故事，盲目的通过某个事件带动股价快速的上扬。我觉得这不会是一直持续下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某些板块的话，它会出现一定的回调，因为涨幅过大。同时的话呢，我也认为整个市场的话呢，有很许许多多的小的板块、小的行业、小的一些市场的话，的确当前存在着足够多的投资价值。我并不是说这些个股可以买，我觉得是足够多的投资价值。所以说，我觉得当前的话，整个市场就是两大块，就是。一方面的话呢，估值有些某些板块的估值特别特别的高，高出了什么呢？我们的想象力。第二方面的话呢，有些板块的估值呢特别特别的低，低到什么呢？我们都不敢不忍去看，因为觉得太低了，就怀疑上市公司是不是出问题。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未来的某一个阶段，也许是在夏天，也许在夏天的某一个阶段，也许是在6月份，也许在7月份，也许是8月份。我认为某个阶段的话会出现一个所谓的转折，或者是重新再平衡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您真的问我是具体哪一天，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整个市场的资金，或者是整个市场的叙事还在继续，所有人都在相信 AI 带给我们的未来。所以说，我认为当前的话，我说这些话有点过分。但是我相信，如果一旦市场当中有30%甚至更高的人怀疑这个叙事的话，怀疑 AI 的未来的话，我相信这个泡沫很快就会破，但是现在可能性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还是要坚持的是，估值就在那儿，盈利就在那儿，市场就在那儿。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光拥抱 AI， 再也不喝酒了，或者再也不吃酱油了，或者再也不吃大米了，或者是再也不买车了，我觉得这些都是错误。所以说我想对于整个市场来说的话，我认为今年夏天吧，某一个时间节点节点，整个市场会出现一个跷跷板的过程，具体哪一天我真的不知道。
0: 嗯，这可能也需要这个市场进一步的确认，肯定也不会是一天一蹴而就的啊。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磨合，
1: 也许就是今天，也许就是明天。其实说实话，没人知道。
0: 是是，好，反正总而言之吧，这个提醒非常对，这个追涨啊，要特别的啊，这个小心。
1: 我认为就是说，所有的投资股民都是成年人，拿身份证的，所以说我认为成年人的话要对自己的投资负责。
0: 是，是。
1: 我们不能劝投资者去买，也不能劝投资者去卖，但是我们要把风险告诉投资者，由投资者自己去选择。我觉得这个已经做到我们媒体也好，包括我们这些分析师也好，我觉得应该做的。
0: 是
1: 说有些时候投资者会盲目的听从某些人说啊，这个地方去买一定没错的，我不会这么说。我认为每个人他有自己的选择的能力，命运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就是选择。
0: 对，没错，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感谢海军，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哎，再见。
0: 好，再见。好，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美元指数出现了比较大幅度上涨，报99.35点，涨了0.14%啊。欧元对美元是1.1616啊，跌0.13%。还有这个美元对日元是156.9360，及这个英镑对美元是1.3442，跌了0.17%。美元对瑞郎0.7891，涨0.24%啊。澳元对美元是0.7155，跌0.35%。美元对港币7.8356，跌0.02%啊。好，说到这儿要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预告，本周五就是后天中午12点，一才知道呢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那么本期的主题是风云突变，2026年下半年的投资机会在哪儿？那么将会谈到科技的中场到底是休息还是价值的王者归来，港股的破局和美股的迷思夹缝中的全球资产权益应该怎么看啊？等等非常精彩的内容，周五时间不要忘记。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 第一的价值。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期货方面，连线的是国投期货的资深分析师玉红佳小玉，来看今天期货市场的表现。
1: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商品期货市场呢，整体还是呈现一个涨跌互现的情况。那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涨跌之前的平衡基本面的情况。那我们看到今天碳酸锂呢是这个领跌各个品种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碳酸锂的情况。今天呢锂价是有一个再度的走弱，那整个资金呢是有一个持续的流出，库存方面呢上周是有所下降啊，下降至了9.94万吨的一个水平啊，下游的库存呢是增加了这个800吨至这个4.35万吨的一个情况，那冶炼厂的库存呢也是有所下降啊，来到了1.7万吨的水平啊，贸易商的库存呢是有所去库，来到了将近4万吨的一个水平啊，那这些库存中的贸易商的持续抛货呢也是引人注目啊，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相对乐观的一个信号啊。那整体上来看的话呢，上游的冶炼厂库存紧张的情况呢仍然还是在持续的啊，澳矿最新的一个报价呢目前是2610美元啊，整个矿端的报价强势是有所松动的，那整个周度的一个产量环比是有所下降的啊，那目前来看的话呢仍然还是处在一个历史偏高的周度产量水平，同比的增速呢仍然还是超过50%，那上游冶炼厂库存的紧张状况呢目前看呢仍然还是在持续的啊，那整个澳矿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来看的话呢，是这个基本面啊，这个是锂价的一个情况啊。那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呢，目前其实锂价在技术分析上仍然还是呈现一个震荡的情况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啊，还是要相对谨慎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品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菜油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看到今天菜油是领涨各个品种啊，涨幅也是超过了三个百分点。那从这个地缘方面来看的话呢，这个目前其实中东的局势还是有所波动的啊，那原油这个品种呢仍然还是有一个震荡的反弹，那国内的这个豆棕油啊也是出现了一个震荡的这个小幅的一个调整，那海外方面的话呢，我们看到美豆油是创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新高，那国内来看的话呢，这个临池的菜油品种表现还是比较偏强的，那市场也是担心一个产区的一个天气啊，那因为最近其实市场对这个厄尔尼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还是有所讨论的，那我们关注到呢在厄尔尼诺的发展期啊，夏季其实一般情况下还是这个美国的中西部啊偏凉偏湿，而加拿大的这个中部和西部是偏冷偏干的，那澳大利亚的一个地区呢还是呈现一个干旱的情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气象状态下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北美大豆啊和菜籽的一个天气表现不一致啊，那在大豆条件生长有利的一个概率比较大的情况下啊，那加拿大的菜籽和澳大利亚产区偏干的一个概率比较大啊，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下还是要关注各个产区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其实从中期来看的话呢，这个厄尔尼诺天气和油脂的工业需求仍然还是我们这个对这个菜油的一个价格的一个重要支撑力量啊，那另外宏观方面的一个中东局势啊，包括全球央行的一些政策可能会放大波动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啊持续进行关注啊。主持人，
0: 好，我们再来看股指期货的表现。
1: 对，我们看到今天股指期货其实啊目前还是呈现一个全线飘红的状态啊，那其中 IC 领涨，不过午后其实各个品种跳水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从这个其他方面来看的话呢，目前各个品种啊还是呈现一个贴水标的出的一个情况。哎，主持人，
0: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好，谢谢，再见。
0: 好，两地市场现在这个上海市场呢是率先转到绿盘了啊，临近尾盘出现了这个急跌，上海市场目前是4063.78点，跌了0.3%，成交金额是13099.9亿，深圳市场呢跌0.07%啊，是15579.83点啊，什么原因？市场出现大幅下挫啊，这块要关注一下。好，我们先来连线的是上海贤金融信息公司的叶薇叶老师，来看今天外汇市场的变化。美元指数是有所上涨是吗？喂喂，叶老师，喂，好，这个哎，听到了吗叶老师？喂，
2: 可以，
0: 好，来看今天外汇市场的变化。
2: 那整体美元指数本周的话是一个小幅上升的一个态势，那么目前是报在99.00上方，那么我个人倾向于从目前整体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美元指数整体的一个向上的波动应该还没走完，上方的话特别是要关注一

0: 100.50附近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压力。那么短期关注一下下档是在98.50至99.00这样区域的一个支撑。那么从目前的一个基本面来看的话，随着沃什的一个上台的话，那么最近的6月中的议息会议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而且6月中马上面临 SpaceX 有可能是会 IPO 上市，那这会不会对美股有一定的一个冲击？包括沃什对于未来的，美联储的货币路径是怎么样的一个表态，都是会对未来的整体的金融市场会构成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我相信在6月中以后的话，整体的一个市场波动率会进一步的上升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感谢再见。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主要内容。稍后时间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今天的一财家居乐。

0: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2: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1: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2: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1: 一财家居乐，
2: 一财家居乐。
3: 好了，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一财家居乐。我们请来的是四八快装的品牌创始人薄献立。薄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2026年啊，四八快装呢又推出了不少新的业务，我们在前面几期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有所介绍。
4: 是的，四八快装今年是第11个年头啊，那我们重点做的主业就是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
3: 没错。
4: 对，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
3: 啊、
4: 哦。对吧，原来做快装因为有门槛，3000以上的装修房我们才能做。
3: 对。
4: 所以从24年开始，我们集团公司第二大业务把块四八快修家庭维修服务。大家找四八快修的师傅也可以服务，这个30块钱维修的话起我们就能服务。
3: 嗯，
4: 那我们实际从25年我们做了四八工装，哎，就是门脸店的翻新改造，这是我们专门有一个工装部来给我们业主提供服务的。那我们去年大大小小酒店翻新呀、饭店装修呀、美容院呀、以及写字楼的改造啊，找我们工装装的比较多。
3: 明白。
4: 今年呢，我们新增加一个新的服务种类，这也是应我们很多业主的要求。
3: 嗯。
4: 哎，叫四八整装。
3: 四八整装。
4: 哎，那我们今年也正式给咱们落地了。那么四八整装呢，当然我们不像我们做其他的像旧房翻新做的那么多，我们四八整装呢，我们一个月在咱们上海啊最多能做10户，多了我干不了。
3: 对
4: 啊，这10户是谁给大家服务呢？第一是由我们的设计总监

0: 接亲自带着助理给你服务，他会大约做五户左右。
1: 哦，
0: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总经理要带上两个助理给大家也服务五户，也就每个月在咱们上海整装啊，就是能接五户啊。
1: 哦，
0: 对，这个不管是毛坯房也好，还是旧房的拆成毛坯整装的也好啊，你只要在这十户里我给你签约，那我们肯定是我们公司最好的两个大拿给大家亲自来做服务。
1: 大房小房别墅
0: 都可以。
1: 哎，
0: 是的，大平层别墅翻新或者是毛坯房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做。
1: 明白。
0: 这个呢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形成一个四条业务链啊。
1: 嗯，
0: 那不管是哪个业务链呢，那我们整个的交付标准我们是统一的啊，我们所有的找四八块庄的交付标准呢，给大家的标准就是完工当天你都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我们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啊，我们可以给你砸了重装。
1: 嗯，
0: 啊，那我觉得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的翻新，大家环保我觉得是每一个业主你只要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是必须要你要核心关注的一个核心话题啊，我觉得这个比钱重要。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块庄更多啊，我们欢迎大家呢真的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啊。为什么让你带上家人来店里了解呢？因为装修这事儿不是个小事情，它不是咱买个快消品花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事情，小则几万，动辄十几二十万甚至更多，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你定装修之前，定你选公司之前，一定要去你想找的公司去走访啊。我觉得这样你选择完你更踏实，对吧？那四八块庄也是很开放的，我欢迎各位业主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块庄上海门店以及或者是全国五十个城市来参加我们的周末活动。你这样了解完之后，你定不定决策权永远在咱们业主手里啊！如果今天听节目的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块庄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双重礼啊，第一重礼送你智能锁一把，第二重礼两卧房到店送你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好，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啊，四八块庄的预约热线啊。
0: 嗯，
1: 那么在这个你们以往在从去年做的这些除了旧改之外啊，新房的这个整装这一块啊，你们能凸显哪些特色呢？
0: 首先我觉得我们旧改的公司做新房，实际从工序上来讲，服务上来讲，这个是很简单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四八块庄现在做老房的翻新呢，是因为我们招的师傅首先从业新房装修五年以上的师傅，我们招聘过来给我们做旧房翻新。那我们现在做旧房翻新的师傅，曾经他就做新房整装的，从工艺上来讲是没问题的。某种意义上，我们做老房翻新的业主的工艺手艺质量会更好，服务意识更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高啊，很多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材料呢。就是用的呢并环保达不到即装即住的标准啊，装完都要像晾三个月晾半年才能住。
1: 对，
0: 那在咱四八块庄这儿，我们给大家做新房，我们依然是沿用做旧房翻新的主材辅材给大家做新房，所以我们的环保标准完工当天业主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我们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机构来你家测，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的标准可以砸了重装，
1: 就是集装机
0: 住。对，就是集装机住，这是我们在环保。这从售后上来讲呢，是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啊，这是我们的在这个售后上。从服务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是自有工人，
1: 嗯
0: 啊，就是你找我一定不是我，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公司啊依然是走的是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持续增项，公司作为签单方签完单以后把业主就包出去了，
1: 对，
0: 对吧，这样的话业主体验就很差。所以我们自有工的这种方式就是我承诺的我能给你做到，因为公司这所有的员工都是公司自己的啊，
1: 对，
0: 所以这样业主体验会很好啊。
1: 对，
0: 所以这几点呢，我觉得是跟很多其他公司做新房整装或者是做毛坯房拆了整装这些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房子比较大，你对设计的要求有，你想整体这个不管是毛坯房还是大的大平层想拆了重装或者别墅想拆了重新翻新的业主，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我们四八整装啊，这个给你做完的。我们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免设计费
1: 哦，
0: 不收你设计费，
1: 是
0: 啊，我们大咖设计师给你设计 是不收你设计费的，所以能给大家省下一大部分的费用的啊。
1: 对，
0: 你只要让我们服务，那设计费是一分不会给您收的啊。
1: 明白。
0: 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住的大平层别墅想翻新，或者是毛坯房拆了毛坯学屋整装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四八快装。我们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专业做这个行赛道已经做了11年了。那我们从今年开始了四八整装啊，我们每个月只做10户。整装样板间，如果你愿意成为四八快装为你服务的样板间的业主朋友，你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啊！每个周日周末我们都会有活动，欢迎你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来了解咨询啊。这个如果想了解，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电话。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你双重礼啊，智能门锁以及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记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可以随时预约。那么这两年啊，做这个整装的，大家的这个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提高了。
0: 嗯，
1: 在设计风格上哈，那么四八快装呢是凸显了哪一种风格？还是各式各样的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风格都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0: 像我们是做服务的啊，这因为装修是极其个性化的一个服务。
1: 明白。
0: 我们首先要立足于尊重业主的喜好，我们来给大家出设计方案的。
1: 有没有业主提出这个比较高难度的、很难去满足的苛刻需求的？
0: 有的，有的啊，因为服务领域啊，我们什么样的客户都会遇到。但是呢，多难的客户，我觉得是越是有要求、越是刁难的客户，我觉得实际是好客户。
1: 哦，
0: 他真的想做了，对吧？在别的店有可能正因为别人满足不了他的需求，
1: 明白，
0: 有可能才轮到四八快装有了这个服务的机会。真的，咱们上海的客户啊，我们接触的这8年来啊，素质特别高。你只要跟他讲明白了，业主理解了，听懂了，你让他买便宜他都不会买，对吧？因为他认为环保是第一的，省钱是第二的，健康一定比省钱重要，对吧？我们很多业主是很清楚的，对吧？当然这个价格呢也是决定大家选不选择我们核心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会儿教大家如何比价。因为我们很多业主真的对这个行业不太懂，就是有的时候比把自己比懵了，对吧？怎么比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大家呢也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电话啊。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门店，或者是全国50个城市的业主朋友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周末来店啊，那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旧房翻新的分享会啊。有时候我也会在咱们上海，大家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你家装修的情况
1: 啊。
0: 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另外呢，您说可以跟这个我们的消费者面对面啊，再做一些这个服务，那么可以留您的私人的联系方式吗？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那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微信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有想跟我本人交流，可以加我微信，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本人微信。
1: 刚才所说到的就是四八快装今年呢，推出这个四八整装啊，是在四八快装的它的市场的知名度逐渐提高的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更多的消费者的信任，所以把需要你们的这些服务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两年有很多的房子呢，新房子也交了很多的，实际尤其是为什么有想做新房整装毛坯房这个想法呢？实际也是源于客户的需求。
1: 对，
0: 我们很多客户原来找我们做个1-2万的小活，或者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房子、换个门、换个窗户啊，找我们服务的业主特别多。当然有时候业主就说：“哎，博总，你们新房子能装吗？毛坯房能装吗？”
1: 对，
0: 但你们他认为你只做旧房翻新，
1: 对
0: 吧？但事实上，对于我们这个公司来讲，能做旧房翻新，做新房不更简单吗？
1: 是。
0: 但是呢，业主就很多说：“哎，那这个你们接不接啊？”所以我们问的人多了，我们也要给业主解决实际性的需求，所以我们呢就 2026年呢就新增加了一个48整装这个服务列条啊、
1: 嗯。
0: 当然我们做整装和别的公司做整装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拿上我们整装的报价和别的公司简单粗暴的就比价，那我说实话有可能我们报出来价格比别人高啊，这个真的是这样。那我们高到哪儿？就是高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高，那我这个价格势必会比那些这个环保还装完晾几个月的那个主材要花的钱多嘛。
1: 对，
0: 那我肯定报价不会低，这第一个，材料用的好会高。
1: 对
0: 第二个呢，我报的是完工价。四八过程这11年我们给大家承诺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那我这种承诺的我就不能有漏项，就我把项目必须报全，
1: 是
0: 对吧？那我报全的价格肯定不会低，那别人给你故意就少报，那他那个价和我的价没有可比性。
1: 对
0: 啊，所以从这个事儿呢给大家提个醒，装修未来大家不能单从听价格定装修啊。
1: 对，
0: 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在未来比价的时候不能光听价格。如果你想了解四八罐装更多，我欢迎你周末来到四八罐装我们的上海门店啊，我每个有时候我周末会到上海的店，我会教你如何比价，合理的比价，对吧？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每个想装修老房的业主，作为我们小白的业主来讲，你应该是先行学习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想了解四八罐装更多，周末我欢迎大家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罐装我们的上海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你智能门锁，两逛房到店送你厨房间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罐装的场位预约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啊，400-665-8848，400-665-8848。我记得在这个去年哈，你们的有一个服务也深得人心，就是四八快修。其实家家户户在房屋啊或者设备啊用久了情况下，都需要一种快修服务。
0: 对，
1: 那么市场上呢，去随便找人呢，第一不能保证质量，第二不能保证安全，更主要的是呢达不到很好的修葺的这个效果啊。你们在这块业务的开展上能提供哪些服务，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24年呢我们是新增加了一个第二集团公司第二大业务板块四八快修，我们在全国各地落地了。我们做维修服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做品牌的、
1: 哦、
0: 啊。在我们内部，四八快修等同于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那么有些情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一个维修小活，你找四八快修的师傅，我给你服务好了，我相信如果你对我们认可，未来你家里有装修的时候，你会给我四八快装一个服务机会的啊。事实上我们这2年的坚持，真的我们收获到了很多很多找我们维修完的业主，找我们做旧房局改，找我们做全屋整装的业主特别多。
1: 嗯
0: 啊，因为这种信任一旦建立，业主就不会找别人家啊。我们四八快修的师傅首先和传统公司都不一样，是我们是自有师傅啊，就是我们在我们公司都发的工资交了保险的师傅，这样他才能按照公司的要求来给业主认真的服务啊。同时呢我们是这个给大家呢，就是这个我们的报价是全透明的报价啊，一口价的服务方式啊。最后呢我们是给你维修也是有售后的服务啊。针对我们快修师傅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服务，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1: 嗯，
0: 所以大家在咱们上海，不管是有装修的需要、维修的服务，还是整装的服务有需要，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好了，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这个局改、旧改，或者是这个全屋整装需求，或者是这个小的维修，都可以拨打电话400-665-8848 400-665-8848，及时的联系四八快装。除了刚才的这个热线之外啊，博总，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能不能给我们消费者留一下？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我们的业主啊，方便您记录一下，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赶紧有需求的加老板的微信了。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见。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

0: 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6: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2: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根据上海气象台的发布，今天和明天上海市是多云到阴，今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是转西南风，风力是3到4级，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
1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9: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9: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的情况。上证指数4083.97点，全天涨0.22%；深证成指是15704.71点，全天涨0.73%。

0: 好，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黄金 AU 四九金973.42块，目前跌幅1.34%。国际金价方面，COMEX 黄金是4487.70，跌0.71%。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临近年中，各大头部券商密集发布中期策略报告，为 A 股下半年行情把脉定调。那么 A 股下半年到底值得买哪些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我们综合中信、华泰、瑞银等头部机构最新策略，A 股下半年整体呈现成长进攻加资源防御的哑铃式配置格局。市场不再是全面普涨行情，而是结构性机会主导。机构一致认定，人工智能是全年绝对核心成长主线，具备长期超额收益空间。而能源、贵金属、工业金属等资源品，凭借供需缺口和避险属性，将成为下半年稳健配置的核心底仓。兼顾收益与风控，攻守兼备，是当前机构调仓的核心方向。那么 AI 持续走牛，下半年投资逻辑会发生哪些关键变化呢？业内人士表示，AI 赛道虽然持续走高，但是机构认为资金抱团并未极致，产业红利仍在持续释放，行情远未结束。值得注意的是，AI 投资逻辑已经迎来迭代升级，从过去建造 AI 的算力、硬件、卖产阶段，逐步转向适应 AI 的产业落地应用阶段。简单来说，前期市场主要炒作算力、存储、CPU、液冷等基础设施，属于少数头部企业的行情。而下半年机会可能会更加广泛，各行各业适配 AI 升级、赋能降本增效的实体企业将迎来价值重估，超额收益空间更大。从渗透率角度来看，算力产业链已经进入到产业基点，景气度确定性更高。AI 新技术和场景应用处于导入期，虽然波动更大，但是弹性空间十足，是下半年高弹性机会所在。那么再来说说资源品，沉寂已久的资源品接下来会如何表现呢？业内人士表示，资源品可能会成为下半年机构重点加仓方向。资源品逆袭，核心是供需失衡加避险属性加周期复苏三重逻辑共振。供需端，全球地缘冲突、航运受限导致能源供应链收缩，叠加国内双碳政策约束，行业反内卷格局成型，企业资本开支收缩，产能难以大规模扩张，供给刚性凸显。需求端 ，AI 算力建设、能源转型带动工业金属需求高增，叠加 PPI 回升，周期行业盈利持续修复。同时，全球债务压力攀升，美元信用走弱，央行支持购金，支撑贵金属价格中枢上行。原油、黄金、工业金属既能对冲通胀与地缘风险，又能够享受供需缺口带来的涨价红利。除此之外，券商还提出特色新思路，电力、能源板块具备独立周期机会。 AI 代表进攻成长，能源资源代表稳健收益。机构表示，二者搭配就是下半年最优配置组合。那么您认为下半年的最优配置组合是什么呢？也可以和我们分享。更多财经真实事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进入收盘点评啊，一会儿来连线嘉宾。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尾盘有一波跳水之后的拉起，

0: 啊，很明显啊，市场当中最后的有一些这个品种啊，在出现这样一些我们说这个超跌的反弹。然后今天盘面当中呢，就是半导体依然是非常强势啊。除了半导体以外啊，其中我们也看到了股王啊，一个一个的就是超越了茅台啊。今天我们看到联讯仪器啊，一度股价也是突破了2000元大关啊，盘中最高是报2047.88。然后光通信呢，今天一些光纤、光缆啊，涨幅也是非常好，像这个长飞呀、啊，像亨通啊，就连续出现涨停。那么如何来分析眼下的市场的波动呢？来，我们连线嘉宾啊，来自于啊这个爱建证券的夏英凯，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今天我们看到了昨天那个硅光技术啊，关于英伟达的这个宣布，当然也带动了今天一些光纤、光缆的启动啊，当然 CPU 也是依然保持强势啊，然后大家会关注这是一个信号啊，就说明就科技的这股抱团的资金啊，依然非常的紧密啊。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接下来的演绎啊，市场当中虽然剧烈震荡，今天盘面尾盘有一个剧烈震荡，但是这个科技股的抱团依然非常的紧吗？
1: 对，我觉得也不能说抱团非常紧吧，就是核心公司抱团非常紧，但是还是有分化的，就包括今天半导体啊、先进封装啊等等也出现了一个异动大涨，就说明资金来回打转，能够找到增量，能够找到比较好的业绩确定性的方向啊，也确实只有这些这个科技，尤其是硬件了，所以兜兜转转又回到这里，但是毕竟刚刚降过温啊，这个我们也看到市场出现下跌。所以，对于整体的，我们就举个例子，半导体。对于整体的半导体的话，去看突破，其实看不到的。我觉得可能维持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吧。但是对于里面有足够这个硬逻辑的一些核心的公司，我们看到最近已经有好多再创新高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进入到一个淘汰赛阶段吧。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也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科技内部也会进入一个淘汰赛、去伪存真的阶段。
0: 那从科技的淘汰赛来说，我们还是不是要看国外的新技术的变更啊？比如说昨天推出的这个以太网的硅光，这是就是一个信号，是吗？
1: 我觉得新技术肯定，它新技术是一部分，主要新技术的点在于能够吸引市场的资金力、新的一个想象力、一个热度，包括这一次炒 MLCC 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毕竟重头还是在老技术，而且即使是新技术，就是我举个例子，像固态电池，对吧？电池行业，即使是这种新的技术出现，往往能够跑得最快的、做最早的创新突破的，还是这些老技术的龙头公司。所以，其实仍然围绕着这一些，它只是一个小的局部的一个创新，而不是颠覆式的创新。也就是核心公司还是核心公司，不太会变。
0: 不太变啊，那么这种这个持续的拉升啊，尤其是对于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高位的板块，你觉得目前来说是从估值也好，从风险也好，就是目前来说还是属于比较安全的，对吗？
1: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具体问题，就是看个股了。整体板块说句实在话，像光通信这一块儿啊，这个核心光芯片的三家公司，或者说整个已经热炒过的，我觉得下不去手的，挺高的了。所以估值的角度，估值高低，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它好，对吧？但市场也确实涨了这么多了。现在资金更多的是挖掘一些这个，比如说边边角角的一些核心环节。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像光通信做耦合设备的，或者做这个细分这个半导体材料的，这种过去资金并没有作为重点去炒，对吧？相对估值低，也有业绩确定性的会更好一些。
0: 好的，那就是你昨天给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像 MLCC 就是属于相对位置比较低的那些
1: 对对，这
0: 品
1: 个就
0: 种，
1: 蛮好
0: 这
1: 的。
0: 个细分方向啊。那么类似于这种的以外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哪一些，像今天光纤这算是这个分支吗？
1: 我觉得几个点吧，我们讲具体一点，就是第一个，像 MLCC 里面，它的这个原材料偏上游的，因为整个成本端，虽然说它是一个多层结构的陶瓷元器件、电容元器件，但它其实整个成本结构以材料为主，所以一个陶瓷材料，一个纳米镍金属的这个材料，相对于来讲，这是前期资金并没有太多深度挖掘的，估值还可以。然后另外就是存储。一方面马上这个长新上市，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存储仍然。

0: 是一个非常紧缺的一个方向啊。这个存储的，比如说做颗粒的芯片，马上上市，包括我们接口芯片的这类的公司，还有像半导体当中的12英寸大硅片的这种龙头公司，我们国内的话是有很大的一个国产替代空间的。啊，还有刚才提到的一个耦合设备的，对吧？也是光芯片啊，就是光芯片发展很好，现在大家都在投产扩产。那国内的话有耦合设备，也就是说，未来包括光芯片的集成啊，CPU 和 GPU 的集成都要用到这个耦合设备啊，这一块的估值相对于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明星股还是要低的。
1: 是，昨天你还提到一个方向，就是 AI 应用端的一些比较低位的，比如说机器人为代表的，对吧？
0: 对，
1: 然
0: 人
1: 后
0: 形
1: 这
0: 机
1: 是
0: 器人。
1: 一个大家可以关注的。今天我们看到机器人整体的板块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今天短期的这个波动？
0: 我觉得这两天机器人表现还可以，今天也挺好的。就是你只能说今天它启动然后失败了啊，或者说冲高跳水，也不能说跳水吧，就是盘中涨了很多，然后最后落下来之后，没有涨太多吧。我觉得它的这个预期还是在的。啊，就是我们马上的宇树的上市，包括7、8月份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量产啊，它预期还是在的。但是问题也比较明显，就是现在的主要的人形机器人的上市公司，它都是做新能源汽车的啊，所以说，选股是有点难度啊，需要去里面去找真正核心的上市公司。
1: 好，这核心的上市公司我们怎么选择？就是跟宇树的合作更紧密的，就是核心的上市公司吗？
0: 简单讲就是你直接从供应链当中找啊，有一些已经公布的，对吧？像拓普，对吧？它就已经有公布的这种合作关系啊，还有像这些不可或缺的零部件，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人形机器人三大件吧，一个这个控制器啊，关节，包括它的这个感知系统啊，有些只有某家公司能做的啊，它本身属于科技含量比较高嘛。那就，我不买你的就买不到了呀。就像
1: 是，
0: 这类公司，其实很好选，现在公开信息都有的。
1: 是的，那么就是机器人这块儿，就是催化的时间节点，可能就是在6月底到7月初，因为海外有这个擎天柱的一个量产消息，我们这个宇树嘛，应该也是那个时候差不多要 IPO 了，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就这两天，其实我觉得就最近啊，
1: 就最近，
0: 上一轮。我们去观察的人形机器人的上一轮的龙头，我认为是绿地谐波啊，这一波的这个带动性也很强，然后它创了一个加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啊，它这个走势出现了加速，然后加速后的一个回踩，你说它跌得多吗？其实也没跌多少，整体一个趋势仍然是波段上行的，然后最近这两天又出现了一个拐头的动作，我觉得还是蛮有希望的。也不一定说非要等到宇树真正上市，是吧？资金热度现在陆续的关注到，这就是一个契机。而且盘中的时候啊，我现在看一下，就是啊，对，第三名，就是从涨停家数来看的话，它今天排名第三，是仅次于芯片和光伏的啊，所以它本身现在热度就有的。我们持续关注好吧，看什么时候，还是那句话，什么时候能够再蹦出来一个龙头，做做带队啊，带带情绪。目前确实，龙头不是特别清晰。
1: 今天除了这个板块以外，像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其实整
0: 对。
1: 个的表现也是比较强的，就盘中一度也是有一个冲高不过最后尾盘还是回落的啊。你对他们
0: 是
1: 怎
0: 的，
1: 么
0: 我们
1: 评价？
0: 看到了。对。
1: 怎么评价？
0: 我们看到商业航天的这个有几家核心公司涨停了。但基本上尾盘跳水也没有回风。这个方向我理解，可能它跟人形机器人差不多吧，但是它没有人形机器人现在热度高。也是一样，缺乏一个很有带动性的一个公司，先要站出来啊，最起码创个新高啊，或者说出现一些连续涨停啊这种情绪高标的东西。啊，你像很明显，像这一波炒 MLCC 就是这样，首先要有一家这种情绪的龙头出来，然后后续的一些公司才会能跟涨。现在商业航天也是这个问题，缺乏一个带动性的龙头。
1: 是， 还有就是你关注电力嘛，就是具有红利属性又。

0: AI 属性的，就是今天除了电力以外，其实比它涨得好的像煤炭已经连续两天了，这个煤炭表现都很好。逻辑还是那个，就是关于就是现在目前电的一个稀缺嘛，需要这些这方面进行补足啊。稀土今天煤炭啊，这些包括小金属啊，当然是跟 AI 链有关的。对于他们的这种也算是最近的这个强势表现，你有什么评价吗？
1: 煤炭跟电力不是一个逻辑。它虽然我们现在火电嘛，对吧？它产业上是相关，但是炒作从资金角度不是一个关系。就煤炭现在做的就是煤价的上涨。我们就说焦煤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焦煤的期货。焦煤的期货其实是突破了整个以来2025年7月份到现在为止啊，将近一年的一个平台。突破了，正式突破了啊，也就本周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嘛，就是出了一些安全事故嘛，对吧？所以这个突破在技术上来讲是蛮好的一个动作，我觉得是有效的。所以最近煤炭的股价上涨啊，它就是简单的一个高股息加涨价。这个我们之前也聊过，做防守嘛，最好的就是这种高股息，有高股息做底，同时有涨价预期。涨价预期，你像煤炭价格涨了，那煤炭公司的业绩通常也会涨。电力的话，今天有一些分歧，因为今天龙头的公司出了一个公告。电力的逻辑和煤炭完全不同，电力炒的是电算。就是电算协同一体化的这件事情，昨天晚上我们也讲了很充分了。那龙头的公司，我们昨天也举了一个例子，龙头的公司今天刚好发了一个公告。当然他是第三次发这种公告了，就是说我没有啊。然后这个盘中我看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分歧，但是尾盘差一点又涨停啊，又再次冲高，所以这个我觉得就股民说你有就有嘛，至少这个热度目前还在，即使说发公告的这家公司不再做龙头了，我觉得在电力行业当中，电力板块当中再去寻找一个另外一个龙头做切换的这个动作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其实盘中有9家的电力依然是涨停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即使某一家公司发了利空的公告，但不代表电算这个概念炒作结束，我们是依然看好的。
0: 是，好，对于那就是煤炭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事件结束之后啊，比如安全检查结束之后，这个短期它的话还是回落，就整体弹性还是远不如电力，对吧？
1: 没，对，弹性肯定不如电力。
0: 好，
1: 对，从它走势也看不如的。
0: 另外就是对于指数这一块啊，指数这一块就是夏银凯依然维持观点，目前是属于箱体震荡的一个格局，对吧？
1: 是的，周线级别震荡。
0: 好的，谢谢夏银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哎，再见。
2: 欢迎收听爱印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进入到6月，市场风格明显迎来了切换，大盘进入到震荡休整的阶段，资金抱团松动，但这不代表市场没有机会，资金正在悄然的分流，聚焦中小市值的题材股，市场正式进入到结构性行情主导的阶段。那么很多朋友也有疑惑了，当下我们应该聚焦哪些核心方向？存量资金的聚焦方向，局部赚钱效应主要体现在小盘股中，中小盘个股数量多，行情轮动快，杂乱无序的盘面我们该如何把握？其实有一个核心的解法，就是抓龙头定方向。中小盘行情从不缺席，缺的是识别机会的方法。每一轮波段行情的核心永远是题材龙头股的引领，很多投资者炒股只会跟风追涨，看不懂市场的情绪，抓不住龙头的节奏，最终频繁踏空被套。其实中小盘行情博弈的核心就是情绪周期，我平时有在用的情绪周期龙头战法，专门适配当下结构性的行情。这套方法呢，可以精准的帮大家识别真正的题材龙头，区分伪龙头跟风个股，精准判断龙头启动。

0: 轿，加速退潮全周期。不用盲目追热点，不用频繁换股，跟着情绪周期，跟随龙头操作，能够精准踏准六月中小盘波段的行情。接下来我们聚焦题材机会，盯紧龙头的机会，避开权重震荡风险，吃透中小盘结构性红利，轻松把握六月行情的机遇。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严一婷，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美伊局势进一步走向焦灼，请帮我们回顾一下美元最新的走势。
4: 哎，好的。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在99.05至99.30区间窄幅震荡。一方面，美伊局势焦灼，尽管特朗普反复重申双方将在一周内达成协议，但伊朗表态愈发强硬，并称已经决定停止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油价日内先抑后扬，凸显在供应风险没有实质性缓解之前，消息面的变化仍在主导短期波动。另一方面，美国四月职位空缺数意外升至762万人的两年高位，明显高于市场预期的687万人。同时裁员人数回落，显示就业市场韧性增强。为结构上来看，职位空缺增长高度集中，总招聘人数亦有所下降，部分抵消了职位空缺数上行带来的乐观含义。那短期来看，在美伊局势未明朗之前，经济数据可能将主导部分走势，尤其在通胀上行风险显著的背景下，若能确定就业市场未出现明显下行风险，那么市场加息预期或不排除将更为显著。预计美指短线保持在99高位关口上方震荡，等待消息指引。那美元指数周二收报99.219，较上一交易日持平。那美元汇率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昨天英国央行行长重申央行没有提高通胀目标的意图，请帮我们回顾一下英镑最新的走势情况。
4: 好的。在英镑汇率方面，昨天是有小幅的微升，大体维持在1.3460附近震荡。那当前英国央行在通胀上行风险与经济的下行封顶之间寻求平衡。那央行行长贝利在上周发表的偏鸽言论后，昨天重申央行没有提升通胀目标的意图，且将通胀率恢复至2%仍然是首要的任务。那与此同时，另一委员格林指出，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增加通胀风险，英国可能在未来的数周或者是数月内需要加息，强调不作为的风险比作为的风险更严重。那相关偏鹰言论对英镑构成支撑，市场暂定价六月份大概率是按兵不动。那短期料英镑跟随外围市场风险情绪而波动，英镑对美元周二收报1.3466，与上一交易日上升0.1%。那英镑汇率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4: 好的，再见。
3: 好。看看这个平台上面对于今天这样一个尾盘的一个这个 V 型的震荡有些什么留言啊。我看到了有人说电力主力先知先觉，高低内部切换啊，说电力设备才是最后的王牌啊。还有谁啊，这个还有很多朋友这个留言啊，关于恒生科技，对吧？买恒生科技今天吗？今天买恒生科技啊？对，今天因为跌了是吧？因为恒生科技指数跌了比较多啊。好事情啊。这个我们看看恒生科技现在跌多少啊？这个跌2.97%了啊，又是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位置，对吧？可能啊，有人说这个今天一只股票封住了一只尾盘炸板啊。这个还有谁呀？说不好做电力的也有蛮多的啊。我还看到说这个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图片的观点啊。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下啊，一会儿 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再做一些这个具体的板块的梳理和分析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啊。在半点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讨论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节奏和变化。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4: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0: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9: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0: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9: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0: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

0: 分析师林毅啊，林毅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依然是以这个科技啊光为这个主线的，一方面是光纤光缆，一方面是光通信啊。之前林毅对于科技这块也跟我们做了很多的分享，包括光电互联 OCS 交换机，我觉得当初你也是比较关注的。你怎么看待最新的这个以太网的这硅光技术的一个新的提法？
1: 我觉得这硅光也提了也有点时间了，这次好像是能落到实处了，并且的话，黄仁勋提出来了一个在硅光目前这个领域里面，可能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课题啊，就是做这个 DSP 芯片。因为 DSP 芯片的话呢，相较于 CW 光源 EMU 芯片，它有个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它是5纳米，你没有这个先进的 EUV 光刻机的话，你就绕不出来，啊，所以这一块上面可能会成为高毛利的一个来源。啊，这个黄仁勋也表达，全世界现在在提供这块服务的 malware 的话呢，可能具备什么5倍6倍的一个空间啊。那这一块上面，我觉得也符合当下科技领域不断在进步嘛。我们这个 AI 行业也是一样，这个制造也不断在翻砖头，从最早炒 EMU 芯片、CW 光源、炒薄膜磷酸锂，到现在炒这个 DSP 芯片，行业不断在进化跟前进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作为投资者，就享受这样的一个浪花就可以了。无外乎的话呢，可能在这个演进的过程当中，这个核心标的在发生变化。那我们也会就行业的一些变化的话呢，可能这个给出一些方向。我也会在我们的这个有看头的这个锦囊里面，会给大家一个具体的这个提示。主持人，
0: 好。那么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午后，我们看到其实今天 A 股是有一波很明显的跳水的，有一期的跳水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这个就是市场当中整个都在缓慢的一些回落，大家还是有一种避险的那种感觉啊。后来最后半个小时市场还是稳住了啊。你觉得这波跳水是不是意味着市场这个筹码还是现在还是松动的很，就比较严重的？
1: 我觉得现在是一下子某一个板块集体亮相啊，或者说情绪过于高涨的时候，总是有人这个起坏心啊，总有砸盘的。那前几天其实是 PCB，今天其实是整一个光，其实有些标的跳水也蛮厉害的。那我只能说，在几个主流的核心方向上面，光啊，然后 PCB，然后包括这个 SST 啊，这个就是固态变压器啊，HVDC 啊这几个方向上面。你方唱罢我登场啊，这个有一个热度特别高的时候，不要去狂热的追涨，往往就是要担心当头一棒啊。但是如果跌下来了啊，这个板块的一个热度下来了，那可能反倒来说是又给了你这个交易性机会了。那从这样的一个排序的角度来说，之前可能是 PCB 啊，这两天是光，后面的话这个半导体是不是遇冷了之后也会有机会呢？总之。我们还是翻来覆去的去炒作这几个高景气度板块，不是说其他板块真的不想去买，或者说有什么审美的这个洁癖，只是说其他板块现在增速确实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科技公司的一个增速有天壤的一个差别。主持人。
0: 光的这种持续的拉升啊，就是大家就一个一个股票的股价超过了贵州茅台作为标杆对吧？这个也意味着说，就是对于机构筹码越来越就是紧，就是抱得越来越紧了，因为相对来说这门槛会提高，这对于很多普通个人投资者，这个是遥望而不可及的这样一些品种，你觉得是不是相对来说这种高股价、绝对高股价的品种反而风险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1: 实际上面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遇到调整的时候，你看这次这个前面光调整的时候，谁最坚挺啊？那不就是一些头部的公司吗？这个国内的几个核心公司，甚至进入全球产业链的企业，那二线的这些光模块公司的话，那就起不来了啊，就马上就可能有大幅的一个波动。那所以我经常在讲，你买高景气度赛道啊是一个好的方法，你买龙头也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你最好还是要兼。这个把两个方式方法论结合在一起，你要买增速快的行业里面的龙头，就拿我今天在打趣啊，大家说这个如果老邓你这个去了韩国炒股票，你可能买的也是这个美日这个韩国的一些超市啊，像乐天啊这种，你不一定会去买这个三星海力士，你还是会甚至觉得三星海力士在高估。你看到黄仁勋跟这个三星海力士的董事长在街头喝啤酒吃炸鸡，你老邓有可能看到的这样的场景会去买啤酒。那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还是要最重要的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高景气度是一种方式方法，但更重要的要去买高。

0: 高景气度里面的龙头公司，只有龙头企业才能让你在赔率跟概率上面都胜天一筹。主持人，
1: 现在呢又有一些这个市场当中的不稳定性啊，不确定性是来自于海外的，比如说这个局势啊，局势好像又有一些新的波动了。你觉得这个短期来说会造成就是我们这边市场的一个资金的恐慌吗？
0: 我觉得可能不太会啊，因为原来确实在担心这个海外可能因为美联储也换届了啊，这个每换届的时候美股会有大的波动。这次没想到啊，美股波动不如这个我们大啊，我们这边反倒来说是提前波动起来了。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其实独立性要求会越来越高啊，或者说审美的这个在金融领域里面，我觉得出现了部分的这个劈叉跟割裂，他们归他们的，我们归我们的啊。我们这边的话可能还是围绕着几个高景气度赛道在做文章，那其他的你要看消费怎么起来的话，要看经济数据的一个情况以及行业比较增速。那至于海外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宏观环境所碰到的一些问题，暂时可能影响市场，这个好像还不是很关键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去多跟踪行业的一个动态，你会发现最近的赚钱的一个效应还是来自于这个行业有没有跟得住啊。一旦行业上面有一些新的技术啊，然后有什么新的亮点啊，包括对这个市场有话语权的一些人的这个重要表态，都会阶段性的影响行业的。主持人，
1: 好，另外就是说今天好像又有关于新的摩擦的这种说法啊，不管是来自于欧洲还是又来自于美国的啊，你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市场的冲击是不是下午的这波跳水就反映出这种情绪？
0: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毕竟4258点下来啊，十几个交易日，前面这个12个交易日里面有5天是放量往下走，然后缩量反弹的，那我们总不能过于乐观，觉得很快就会去收复失地。因为这个5根这个大阴线的话呢，说白了这个垂在多头的这个心坎上面，震撼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感觉可能在4050点，在6天均线一带，可能还会有一阵子这个拉锯然后去消化内外部的一些不确定的一些因素。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

0: 片开阔，被单刀了。
1: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1: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0: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3: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4: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直通公司啊。我们直通公司来关注的这个公司叫三花智控啊，头顶巨身智能光环的三花智控啊，因为高管减持引发了争议啊。三花智控的业务横跨两大主业，一个叫制冷空调电器零部件和汽车零部件啊。那么2024年呢，三花正式切入仿生机器人机电执行器领域，并列为公司的战略新兴业务。目前机器人业务开始产生收入了吗？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一起给我们来分析。
5: 三花智控呢是全球最大的制冷控制元器件制造商，也是全球领先的汽车空调及热管理系统控制部件供应商。那么在逆卡诺循环产业链当中呢，公司在制冷制控元器件领域呢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别呢是在电子膨胀阀还有新能源车的热管理集成组件这一些高附加值产品市场呢是占据市场领先的地位。那么人形机器人执行器总成还有就是储能热管理系统呢是被认为是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也是未来就是业绩增长的一个加速的一个驱动力。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三花呢就是是给机器人客户呢提供旋转关节总成，也就是执行器，还有线性关节总成等核心执行部件，覆盖到呢就是肩肘腕等那个关键的运动部位。市场呢一直都认为三花在特斯拉 Optimus 的供应体系当中呢占据机电执行器一级供应商的核心地位。但是呢在2025年的年报当中呢，公司并没有单独列出机器人业务的收入。公司在2025年的年报当中呢，对于机器人业务的表述呢是聚焦多款关键型号产品，开展技术改进，配合客户进行重点产品研发、试制、迭代、送样。就是这一连串的表述呢，可以说是和2025年的中报呢是完全一样的。半年间呢，没有出现过像批量供货、大规模订单这样一些实质性表述的一些进展。那么这就意味着，就是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呢，机器人业务呢还没有完成从样品到量产的关键跨越。在不久前，就是5月26号，三花的业绩说明会上呢，针对人形机器人执行器业务方面的进展呢，公司的回应呢也是非常谨慎的。就公司就表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按项目进展有序推进产能配置等各项工作。在这个业绩说明会的现场呢，没有披露2025年以及2026年 Q1 的具体交付数量，还有收入确认金额，也没有明确承认已经进入到规模化批量供货的阶段。
4: 嗯，好，从2025年的年报以及2026年一季报来看，三花智控的业绩表现如何？
5: 2025年呢，三花智控呢是实现营业收入310亿元，同比呢增长10.97%，归母净利润呢是达到了40.63亿元，同比呢是增长31%，利润增速呢是接近营收增速的3倍，所以说是业绩的质量呢是比较高的。 细看核心指标，也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的。比如说2025年三花智控呢实现销售毛利率呢是28.78%，同比呢是提升了1.31个百分点，期间费用率呢是压缩约1个百分点左右。那么这两者的双向作用呢是将净利率扩大到了13.24%，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呢，公司像经营性现金流呢是达到了50.91亿元，同比呢是增加16.58%，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呢是15.80个百分点，可以说是各项指标呢都处于历史的最佳区间。但是呢，到了2026年的一季度，三花智控的营收呢和净利润的增速呢分别出现了下降。营收呢是下降1.36%，净利润的增速呢是下降2.68%，这个呢是与2025年全年的表现呢是形成了一个急速的一个反差。但是呢，一季度的这个净利润增速的一个突然的下降呢，就是说细看呢不是源于就是那个经营层面的一个恶化，主要是因为两笔非经常性损益叠加带来的一个冲击。一个呢是汇兑损失大约是在1.5亿元左右，同期的就是去年同期的汇兑收益呢是1900万元，一进一出呢就形成了大约1.7亿元的税前同比的一个拖累。还有呢就是证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化损失呢大约是在1.02亿元，同样是为非现金项，那么这两者加起来的拖累呢大概是2.7亿元，然后再叠加上半就是上年同期其他非经常项的一个高基数，再加上就是所以就造成了非经常性损益整体呢由正转负，这个呢是将归母净利润的增速呢是压缩到了2.68%。如果剔除这一些全部的非经常性的一个项目，三花一季度的扣非归母净利润呢大概是在9.86亿元左右，同比增速呢是15.52%，这个增速呢是和就是它今年全年15%的一个增长指引呢基本上还是差不多的，是吻合的。那么公司管理层呢在5月26号的业绩说明会上呢也表示，今年全年净利润增长15%的目标呢不变。目前来看呢，三花智控它的营收呢主要是由两大板块构成的，一大板块呢是制冷，还有一大板块呢是汽车零部件。那么这两大板块在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它的一个增速呢是出现了一个分化。那么制冷这一块呢，就是制冷空调电器零部件业务呢，在2025年时候的营收呢是185亿元，同比增长12%，毛利率呢是28.77%，同比呢是提升1.42个百分点，达到了近3年的一个高点。然后在这个板块内部呢，像商业制冷、还有冷链物流、商用空调这一些场景呢，都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增量。可以说这块传统业务呢，表现出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特点。然后汽车零部件这一块增长呢则是出现了一定的就是增长下滑。这一块在2025年呢实现营收呢是124亿元，同比呢是增长9.14%，这个增速呢是较上年同期的近15%的增速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滑。那么特别是在那个产销数据方面，就是2025年新能源汽车的热管理产品的销量呢是6375万只，同比下滑8.30%，产量同比减少8.74%。这个呢是公司近年来这个板块首次出现产销同比下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和下游的乘用车需求饱和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从中汽协的数据来看呢，2025年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刺激下面呢，全年乘用车的销量呢是3010万辆，同比呢是增长9.2%，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进入到了2026年呢，就是政策的透支效应呢开始有所显现，一季度的乘用车销量呢是594万辆，就是由增转为下降7.6%。那么就是三花在那个汽车零部件这一块的就是增速下滑呢，可能跟就是下游乘用车的饱和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 然后作为就是上游汽车零部件的一个供应商呢，三花受到的冲击呢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呢就是凭借客户结构化的一个优化，还包括向海外出口的一个增长，公司呢还是可以在行业内继续保持优势地位的。但是呢它这一块就是汽车零部件的营收呢，想要回到2020到2024年，就是接近50%增长率的这么一个水平呢，目前来看，概率是比较小的。就是说2025年它的这个汽车零部件的一个增速，可能目前仅仅是它下降的一个开始。然后呢就是目前从三花智控来看呢，它的就是汽车零部件的总收入呢是占到总体营收收入的40%，然后制冷呢是占到总体营收收入的60%。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算呢，就是汽车零部件收入的增速每下降1%，就需要制冷这块业务额外贡献约0.6%来弥补就是汽车这块业务的下降。
4: 今年上半年三花智控的高管们纷纷减持公司股票，最近又因为减持理由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如何看待高管减持这个问题？
5: 这个事情呢要从今年1月份说起。当时呢三花智控呢就发布公告说，包括就是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亚波在内的6位董事和高管，计划在2月24号到5月23号期间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呢减持股票，合计不超过1020万股。然后截至到3月30号呢，除了1位董事之外呢，其他5个人都已经完成了一个减持。其中张亚波呢是以均价43.10元呢是减持了796万股，套现了大概4.2亿元。另外4名股高管的那个减持价格呢，大概是在34.33万股，套现呢大概是1480万元。然后减持呢其实是合规的，而且市场呢对这个呢也是有预期的。那么引发舆论关注的呢是在5月26号的业绩说明会上，就是当投资者问到减持理由的时候，公司的回应是董事长减持主要是因为个人资金需求，减持的资金呢是继续用于产业投资。那么其他5位高管减持股票的主要来源呢是历年积累的股权激励造就是带来的一个股份，然后他们减持的理由呢是主要用于孩子教育费用还有生活需求。那么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呢，瞬间就是各大社交平台包括投资社区呢就开始就是引发了一个剧烈的一个讨论。因为从公司年报来看，这几位高管他们的年薪都在179万元到400多万元之间，近5年的税前报酬呢是从600多万元到2000万元这么一个区间。那么这么高的一个收入，就是然后减持的理由是给孩子交学费，这个很多投资者都觉得这个理由非常的扯。那么对于公司来说呢，在股价经历了2025年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之后，多位核心管理层在高位就是进行了一个股票的一个减持，而且呢今年1季度公司业绩增速呢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这个呢就和市场对公司机器人业务的一个高期待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因此呢就是近期部分市场资金呢就表示出了一种失望的情绪，造成了近期股价的一个下滑。
4: 好，三花智控还有一块业务非常受市场关注，就是液冷啊，这块业务目前发展情况如何呢？
5: 在业绩说明会上呢，公司就表示液冷技术呢目前已经运用于储能还有数据中心两大核心板块。那么数据中心方面呢，海外市场的就是建设扩容呢是较快速的，那么国内市场虽然是刚刚起步，但是增长的也是非常强劲的。公司产品呢是覆盖机房机柜还有 CDU 侧，并且呢是以国际知名客户协同定义未来的产品。然后储能热管理业务呢高速增长，聚焦就是电子膨胀阀还有微通道换热器这样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研发和供应。公司方面呢已经组建了液冷专项团队，产品矩阵呢是贯穿到了微通道、商用还有家用这一些业务单元，覆盖室内外的就是全链条产业链。那么根据三花之前的一个表述呢，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9: 没有没有，
6: 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9: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

0: 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的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南到东南风，今天夜里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83.97点，全天上涨8.87点，涨幅0.22%。成交1.4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704.71点，今天上涨了113.58点，涨幅0.73%，成交1.70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6.24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了5.97点，跌幅0.48%，成交231.4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49%，创业板指上涨1.65%，科创综指涨2.10%，上证50指数涨0.0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649.48点，全天下跌388.84点，跌幅在1.49%，成交3134.0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72.8元，全天下跌14.65元，跌幅1.48%。
4: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到了6月3号星期三， 仔细一看今天的指数表现情况，市场表现情况跟昨天相反，或者说跟星期一更相像。大多数的分类指数今天都是上涨的，下跌的分类指数蛮少啊。万德我已经说了，万德现在每天会公布42个分类指数，这里面有6个是下跌的，其中微盘指数的跌幅1.15%，然后另外深圳红利啊、北证50啊、创价值啊、中证红利啊这些指数，但跌幅都还好，0.5%左右。而上涨的今天除了刚刚报的以外，创成长3.31%，双创502.91%，科创502.11%，科创综指2.10%，科创1002.08%。对，这几个指数的涨幅都超过2%，所以今天，对，如果你说这一波回来了，回到像星期那个样子，是整个的科创表现更好。但也正因为如此，为什么说跟星期一样呢？各个分类指数涨多跌少，但是个股是跌多涨少。3723只下跌，1711只上涨，成交量比昨天有所放大。各位怎么看怎么干？0216278097啊，021627809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啊，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
12: 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7: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12: 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7: 有想了解什么？
12: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是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3: 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啊！蜻蜓平台上面我看到好几位，是的，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我不知道大家都在聊一下，有些小伙伴过来在问啥。如果是在找维权啊，我看到了有些小伙伴点了以后有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那你就直接联系我们呗，好吧？而在阿基米德平台，我这会刚刚打开啊。大家伙有啥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0216278097，一号线是黄先生的电话是吧？下午好。
14: 下午好，包包。
7: 黄师傅好。
14: 今天反正你说像星期一，我还真有点跟你的感觉差不多，但是我跟星期一的唯一的差别就是星期一账面是浮盈的，我今天是浮亏的，但是浮亏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对吧？我想说什么呢？就等于说是，我还是先说我的转债吧，对吧？我那个转债，我今天发现了有一种异动，应该这么说，整个一天的操作，反正它在大概1点多左右到了高峰，然后下来，然后我就往格买进买出。而且今天买卖手是特别大的，300多张吧，就是买进和卖出300多张，这个是有点过了。但是这个倒不是我要说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57分的时候，他不是57分以后不是有收盘的集合竞价吗？然后他是527.5块，就是56分9，就是说59秒，对吧？就是27.5块，等到3点钟以后的收盘集合竞价，就530.5块，也就是集合竞价它直接跳涨了3毛钱。然后我因为是在58分的时候看到这个以后， 我就填了。

0: 两单，因为原来我都是一单一单填的，我连续填了两单，就是那个原来是一单嘛，我就三单三单，就等于说一下子六单。这个是一个我感觉到非常就是异常的波动，就是在尾盘的集合竞价的时候，居然会有3块钱的跳涨，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我先就是把这个异动先说一下，不知道明天会怎么走，这是一点。第二点，我再说我一个个股，就是一个股票。这个股票呢，就是说是昨天它是20厘米。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没聊到它，我怕那个平台又有人要骂我，对吧？
1: 今天不
0: 今
1: 怕，
0: 天它是啊，
1: 我感觉今天不怕。
0: 不是今天不怕，今天发生了异动，知道吗？它收盘也是12厘米，然后呢，它又呢，我用 AI 查了很多道理，反正那个道理我也说不清楚啊。我首先要跟你说清楚，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我就很简单。两单买进，三单卖出，它的尾盘跟那个转债一模一样，有一个跳涨的过程，对吧？然后我就卖出了。为什么我今天就是卖出的是三单，买入的是两单呢？因为三单卖出以后，我就没有股票今天再可以卖出了，因为今天的两单，今天是不可以卖的，要到明天才可以卖。这两个股票，我今天的这个操作就是有异动，而且有那种就很少遇到这种情况的。然后我再回过来说那个就是股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什么呢？就等于说是这个股票在前一段时间时候它是没有什么特别表现的，除了昨天跟今天它的表现特别抢眼，我也查了。他说的那些就是概念，说句难听的话，我都说不全。他那些字啊，就是没有标点的一个新概念，没有标点的一个新概念，我都说不全。但是你可以查，就很简单了嘛。昨天20厘米，今天12厘米，马上能查到这个个股，对吧？
1: 不是，
0: 所以我想说啊，
1: 您
0: 你
1: 想
0: 说，
1: 说啥？我赶紧
0: 我
1: 听
0: 想
1: 您。
0: 说的就是怎么，就是说。这个市场上有很多新概念、新标签，一定不是在你知道了这个标签以后，你再去找这个股票。最起码我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有什么概念、标签，我都不知道。我就是像盲选一样，选完了以后放在兜里面，等它哪一天变成热点的时候，并且受到短线资金追捧的时候，是我获利。了结的时候，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完了，好吧。
1: 好的啊，黄师傅，就我记得我今天也夸过您，您说的那句话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您方便愿意在节目里面说一遍吗？
0: 说，就是我就是看人家打麻将打了一晚上，对吧？然后我在边上看的，我都感觉到累。然后我问打麻将的人，你们打了一晚上累不累？他们说。不累，对吧？就是这句话。
1: OK，好的，谢谢黄师傅，谢谢您啊，托
0: 好，
1: 一个电
0: 再
1: 话，
0: 见。
1: 有收获了，休息一下啊，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就在5月19号的晚间，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星号 ST 市境301030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此时距离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仅仅过去了13天。此次立案之前，星号 ST 市境的2025年年报已经暴露出了严重的信披质量问题。该报告第一节重要提示目录和事宜部分称，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收11.49亿元，同比下滑了43.73%。然而，在年报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部分，对应的营业收入却显示为是6.16个亿，同比变动幅度仍为下滑43.73%。而在主营业务分析部分，营业收入为6.16亿元，同比下滑了69.81%。此外呢，年报中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低级数据错误， 制程污染防控设备收入在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仅为5.41亿元，但在主营业务分析的表格中却显示为8.9万元。对于电池片业务的营收占比，年报中不同章节披露的数据也存在着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公司聘用的审计机构对新号 ST 世镜2025年度财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也同时被出具了否定意见。审计机构还指出，报告期内公司电池片业务出现了大额经营亏损，环保板块除了少量的运维业务外基本停滞，新号 ST 世镜的持续盈利能力存在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公告显示，新号 ST 世镜已经连续2个会计年度巨额亏损，而进入到2026年颓势未改。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5009.52万元，同比下滑93%，规模净利润-1.17亿元，而去年同期的盈利是5289万元。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5月11号，公司公告称5月9号还收到了苏州中院的立案审查通知。公司在公告中提示称，截至到目前，公司还没有收到法院受理本次预重审的文件，申请能否被受理，公司后续是否会进入预重整以及重整程序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 QTime 听完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是的，各位如果有需要啊，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的需求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我一直说这个事儿啊，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因为总发现隔壁有小伙伴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啊。第一财经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是6个字的啊，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在那里直接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这个点击下方的那个维权的菜单啊，自动会回复给您信息。这个信息3句话，也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一边听节目一边在聊的内容蛮多啊，时来运转啊，时来运转为什么后面要加个 and， 他说今天我觉得又是诡异的光啊，创业板最高涨幅4个多点，创业板指数对吧，但下午高台跳水啊，差点泛绿，好在易中天及时出手拉了。易中天今天岂不是全天不都是红的吗？而且还继续创新高，对吧，他最后用了这样4个字，荡气回肠。但你看看你楼下啊 ，K 线上的蜗牛就直接说，哎，下午大 A 一度下，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是因为没有参照系了吗？昨天晚上写了2句关于这个韩国股市，没想到一写就把今天韩国股市因为公共假期给写停了。要么今天晚上换个写。在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这个男人海洋来打招呼 say hello， 哎，这个留下一句话，下面这句呢怎么不见影子了，我正常跟你聊下去呢。还有看到新的 ID 号鱼跑过来啊，另外像桂圆八宝粥啊，这个准时报道，有什么想说的想到的来告诉我们。02162780977，哎，一号线来听听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宝宝好。
1: 哎，你好。
4: 今天这个科技股蛮热闹的。
1: 对的。
4: 是吧？但是今天的吧，这个成交量啊，3万了。
1: 又回来了。
4: 但是跌的家数多。
1: 对，是。
4: 是不啦？但是满足了很多人的需要。因为量能不足，今天量能足了呀。今天量能还不够足吗？
1: 光量能足没用的呀，股票不涨有用不啦？
4: 不是呀，他们只要量能足了嘛，就机会多了呀。
1: 哦，
4: 但是我最近查了查了，凡是量能足了，机会都少呀。
1: 哦，
4: 对吧？凡是量能少了的嘛，机会多了呀。但是个股的，就像黄师傅那样的20厘米这种东西啊，那是跟这个没有关系的。
1: 那当然，
4: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么，我对科技股啊，是现在这样看的啊。再炒可以吧？可以、啊，就像您的时代，当时把60年炒掉，它都可以啊。但是它不下来，不参与啊，不参与。但是我可以参与这个的呀， 这个可以参与的。就是我回想起来啊，包包不知道还看到过吧？
1: 嗯，
4: 证券公司门口买茶叶蛋。
1: 哦。
4: 嗯，买报纸，卖报纸啊。
1: 啊，
4: 就是这个、
1: 卖报纸。
4: 自己印的，自己印的。
1: 啊，这个。
4: 开信图啊，什么推荐股票啊？
1: 不合规印刷品。
4: 哎，对，
1: 我只能这么讲啊，对吧？
4: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但这个是不正规的，还有正规的就卖证券报的。
1: 啊，对对对。
4: 对吧？这是正规的，但是还有一个好生意什么呢？就是。停自行车看自行车的现在没有了
1: 啊对
4: 对当时有的有看自行车的对这个证券公司门口自行车很多了嘛
1: 对
4: 对吧五分钱的一毛钱两毛钱的所以看自行车的
1: 嗯
4: 看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这三种人呢是肯定赚钱的他赚的谁的钱呢就是你们比如炒网络股的时候就是你们掌握了一个 BB 股楼的比给他赚钱了、
1: 嗯、
4: 但是一场这个网络股的盛宴最后下来啊大多数人还不及他们这三种人。
1: 嗯，对呀、
4: 啊。哎，我倒想啊，这个买，竟然现在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1: 嗯，
4: 就是原来啊，那个炒那个，新能源车的时候啊，
1: 嗯、
4: 包包，你这你都经历过了啊。
1: 嗯。
4: 但有一种人啊，他不是做新能源车，做零件。
1: 嗯。
4: 后来就是形成了什么叫汽车零件。零部件现在零部件变更好了变成加了个机器人了、
1: 嗯、
4: 是吧
1: 对
4: 那么炒零部件的人是不是比那个炒整车的人差呢往往不一定啊、
1: 哦、对啊
4: 你觉得你给特斯拉供货的、
1: 嗯、
4: 对吧要给有名的啊、哦、供货的给比亚迪供货的那个有水很多所以呢我就联想到现在的那个我买的那个石头啊矿石啊、
1: 哦、
4: 那昨天晚上这个康宁啊涨13%美国现在我把美国股票放进了自选股了
1: 啊、哦、我昨天看了康宁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涨了快一倍了
4: 昨天13%了、
1: 嗯、
4: 晚上
1: 嗯
4: 那么后面的股发很热闹、
1: 哎、不是老曲你刚刚那个话题可以说下去的、
4: 哎、
1: 就是说、最后你会发现每一波行情其实挖金矿的人到底赚不赚钱你不确定但是卖铲子是一定赚钱的
4: 是不是一定就是你不要去给他干老妈这个要有本事的干老妈、
1: 啊、人多地方不能去
4: 你没干老妈不要去演的避过落里、
1: 嗯、
4: 也很热闹的生意也很好的呀、
1: 嗯、
4: 不是人多的地方、啊、人很多呀自行车要停不啦肚子饿了茶叶蛋要吃的呀对不啦、
1: 哎、
4: 就这个意思、啊、
1: 老曲有些朋友在惦记你关注的那个恒生科技昨天涨得很好今天呢收的这个运线你现在会怎么样你的态度
4: 我这今天没看懂差一点点就是可以吃掉了哎我不会割了的呀、嗯、因为这个恒生科技啊这种量对我来说目前没有进入真正的状态进攻状态
1: 嗯
4: 就像有试验品一样一份一份的给它放在旁边好了我今天要挖亏子克这个恒生股市确实是有问题的
1: 哦
4: 是有问题的
1: 嗯
4: 他昨天怎么涨得不是很好吗今天啪一起对吧
1: 对
4: 那就看明天了他有时候要后面来证明的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比如说恒生科技我也是抄底抄不到、哎
1: 嗯、
4: 抄不到呢但是啊如果懂波浪理论的人可以帮我看看、
1: 嗯、
4: 我看看是最后的西浪杀跌
1: 啊、
4: 哦、五浪正好五浪、
1: 哦、
4: 对吧、
1: 哦、
4: 这是日线图很清楚但是我会怎么样做动作的吧现在就是我前面错了咯没有事情的
1: 嗯
4: 我不干了我就直接放在旁边、
1: 嗯、
4: 他不会退市的对吧
1: 那当然
4: 我会把他报复回来的就像化纤一样我会后面给他报复回来的、
1: 嗯、
4: 但是我现在还作为动手吧暂时不动了
1: 啊不加仓
4: 暂时不动了、
1: 嗯、
4: 但是今天呢把最后剩下来的科创板的或者创业板的对不啦就是本来还放在他们这里如果跌了价对吧、
1: 嗯、
4: 还可以慢慢的来清空零
1: 啊！今天清空了，双创绝、
4: 啊、对对对、
1: 哦，
4: 科技股不干了嘛？我跟你说
1: 哦，
4: 科技股
1: 这我要记一下，
4: 现在不干了，它不跌不干了，
1: 嗯，
4: 就跟他再见了、嗯。但是现在把资金回笼，都给他回，能走的都回笼去了了。
1: 嗯、
4: 但还有，QD 产品基本上还没有动
1: 啊。
4: QD 产品、
1: 嗯，
4: 但是他动了我也动，他不动我也不动，
1: 嗯、
4: 不会加了。
1: 我昨天晚上还查呢 QD 是正儿八经可以出海的事情
4: 这个股票走掉的两个 三个封装的，对吧？两个现在都很好啊，但是比不过那个石头，石头厉害，石头真的厉害。我现在，而且它里面的细节啊，大家仔细去看一看。
1: 嗯，
4: 它有两个问题。
1: 嗯，
4: 昨天不算，前面两天融资融券。

0: 停，它跑掉了一个亿、
1: 哦、
0: 每一个涨停跑掉一个八亿变成了六亿。
1: 嗯嗯。
0: 但是呢又奇怪了，昨天增加起来了，但是不多啊，这是增加了。
1: 嗯。
0: 这么看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下面的获利的杠杆走过了，但是被人借掉了。
1: 嗯。
0: 那么昨天又追了，那肯定是又另一波人。嗯。这波杠杆呢比前面的水平更差了。这个买入、
1: 哦、
0: 现在这个买入当然他也可能赚钱啊，性价比，但是呢他是赚不多的，他拿不住的。
1: 那这就像很多说的，就是筹码分要从下面推上来。
0: 我一直说买入重要、
1: 啊、
0: 买入重要，对不
1: 对、嗯、
0: 就是这时候你买对了，他明天继续涨停，
1: 嗯，
0: 但是你拿得住吗？
1: 嗯，
0: 就是你拿住了又坏事了。
1: 嗯，
0: 怎么回事呢、
1: 嗯、
0: 哎呀我没好保他，接下来砰了通一下。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定个标准，
1: 嗯，
0: 我自己有标，嗯，标准的，
1: 嗯，
0: 一般情况下我经得起考验，
1: 嗯，
0: 但是他达到了我的标准，
1: 嗯，
0: 六十分钟达到我标准，我先走了再说。
1: OK，OK，
0: 对吧？
1: 嗯，好，有数了，有数，好的，好的，
0: 嗯嗯，
1: 行，那我们今天也就先到这些，好吧？谢谢许先生，哎哎，再见。哎，网上你看，请问文山在讨论啊，这个别人在冲什么，你呢？你在干什么？是啊，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在桌子旁边啊，我们必须自己下场，对吧？那下场之后，就像刚刚黄师傅讲到的，我们最后，结果怎么样呢？啊，咱们进入市场里面到底是为了做什么呢？你最近看好什么？你愿意吗？来说说看。或者，你最近什么都不看好？嗯，你的资金会去干什么呢？有实现吗？或者有所谓的参照系嘛，到了哪个时间节点我才会进去，对吧？在这个世界没有导航不看地图的以前，我们大多数时候是通过什么呀、啊、通过那些标志物来记地方的，对吧？我去我同学家，只要看到门口那个超市，一拐弯就是他们家啊。我去那亲戚，只要走得过那个垃圾桶啊，往旁边一拐就是他们家那个门洞。当年我们靠标志物，今天我们有导航，很方便。那投资呢？投资这件事情我们有导航吗？或者我们有参照系吗？我们会拿什么东西来做类比，最后来决定我们自己的相关行为。02162780977、啊、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上啊，这会有很多的朋友跑过来打招呼。其实说实话，这个时间节点啊，下班过来的小伙伴应该还不多，我估计啊，尾号0253啊，天地人和这会儿是在蜻蜓平台上面过来 say hello。 男人海洋刚才在讨论红利股的情况啊，是吗？这个哪边看到的相关红利的消息啊？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啊。对，他这是他前两天提到过，只有买科技才能赚钱。哈哈哈哈啊，好，你对，没问题。而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嗯，有些朋友在关心，嗯。哪些大神到底是看什么的啊？哪些朋友要是看，那您是看什么的？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事实上，今天听节目的方式非常之多，你可以搜“第一财经”四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直接找我们。昨天晚上还有个小伙伴来问我说，哎呀，有节目回听吗？节目回听的平台太多了，当然你要找免费的话很简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 APP 直接去找直播，然后去找广播，然后去找股市大家谈，就可以听到直播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那个地方能够找到过往每一天的节目的重播两小时啊。过往每一免费，对吧？我说的就在这个点上，所以各位自己可以去找啊。当然如果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目前只有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的名字，这两边都可以找到直播中啊，或者这个就直接进到直播室里面去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的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

0: 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6:30啊，也就3分钟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8: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9: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10: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11: 先生你好，
10: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11: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0: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1: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0: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1: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0: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1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8: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8: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
4: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收盘喽。

0: 到红利股，我等待板块的相关切换。那其实红利在最近也别最近了啊，但过去一两个星期时间里面表现还可以，而且我翻了一下，发现有很多，包括手上的持仓股票，对吧？有些可能在5月底都已经开始开这个股东大会，有的可能6月头上啊，6月中旬开股东大会。那开完股东大会就等着就开始要分红了嘛，是这样吧？各位在最近一段时间会做怎样的安排和准备，或者是期待？02162780977啊，3号线，米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0: 您说说，嗯。
1: 那今天大低开高走，较昨日小涨了8个点，意义不寻常。前期4242 IP 下跌，那么 A 浪下跌到4077，反弹到4152，再探底至4057。昨天呢，出现了75和57的指数切换，今天大 A 在颓势中，以小量超大量的走势一举化解了4077点的承压，激活了盘口，后市风光无限。
0: 哦，所以。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仅保持着基建狂魔和制造业、外贸出口业的强势，最近呢又在航天技术、AR 应用、芯片研制和量子通讯方面呢取得重大突破，这一系列的丰硕成果再现，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提升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础。那么下一个风口是什么呢？告诉你吧，就是提升国企、央企在 AR 领域的广泛应用，拭目以待。
0: 哦，那您会在这方面去想着怎么选标
1: 我
0: 的
1: 肯定
0: 吗？
1: 介入嘛。
0: 怎么介入？得先找到，然后才介入，对不对？
1: 找到不找到我，那我再跟你再说下去，再说下去没意思了。对
0: 为
1: 吧？
0: 什
1: 我
0: 么
1: 怎么
0: 没
1: 找到？
0: 意思
1: 怎
0: 呢？
1: 么找到哪再告诉你？没意思的吧？
0: 您不用把最后的结果告诉我，您的路径怎么找？您愿意说
1: 啊，
0: 说的
1: 你不要
0: 话。
1: 问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就过期
0: 哦，
1: 样，这说的太细就没意思了，对
0: 天
1: 吧？
0: 机不可泄露，知道了，谢谢
1: 对。
0: 米先生，再见。02162780977啊，1号线来，我们听听姚师傅讲讲。下午好，喂，
2: 喂，哎，包老师你好。
0: 哎，姚师傅好，您说说，
2: 哎，这个时间很快啊，又马上嘛，这个星期要过掉了。
0: 周三了吗？
2: 但是呢，这个账户好像不行哈。
0: 哦。
2: 我是这样，因为我的仓位很低了，仓位很低，因为硬科技这块呢，我下面我也没把握，是吧？这个胆子比较小，所以说也一直没做，也就前期嘛也是一张空仓嘛，是吧？这个就是前2星期，反正是有点 AI 应用在里面，那仓位不大，在底部的，也就这么情况。反正就是我对自己很清楚，就是我们大 A 怎么的一个这个整个市场的情况，是吧？我说我要做心中有底。你像今天我们在聊，我的同事跟我讲，他说前段时间都怪对面的黄毛啊，怎么的。
0: 这个，我估计
2: 呀，
0: 是你们家邻居，咱在公共平台也就这么聊天了啊。
2: 我就跟他讲，就是跟上什么借了，拜登借的时候你也不亏钱嘛。我说不是这个问题，你要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想清楚，
0: 症结
2: 然
0: 是
2: 后
0: 什
2: 你
0: 么？
2: 才能去做应对，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因为具体的我也不想把它讲得很开，因为我们很多的散户也比较痛苦，我也知道很多，是吧？比较痛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因为现在这个整个权重都在科技上面嘛，所以说科技涨指数涨，科技跌指数跌嘛，对吧？因为这个基金钱基本上往那边走了，那么这个什么时候结束，现在不得而知啊，是吧？那等待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了，是吧？低位的拿，这个实际上也是在，包括他们说拿红利也好，拿什么好，这个。我的做法是什么？如果说这个低位能够。

0: 辆或者坐右侧的，因为我们自己这样想嘛，坐右侧的，相对来说我们靠谱一点，如果不行的话呢，就情愿等待，哎，对。等
1: 不
0: 待
1: 是
0: 吧，
1: 这个
0: 等
1: 样
0: 待
1: 子
0: 他
1: 的。
0: 就，
1: 大多数时候呢，我们在讨论等待这件事儿，
0: 对对，
1: 是应该有一个等待的宾语，等什么是明确的，
0: 对，这个呢就是一个呢就
1: 否
0: 是，
1: 则就成了等待戈多了。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比如说这个我们 A 股的很可爱的散户，包括我也是，是吧？总会自己想。我认为怎么样？我说这个事情肯定出问题，一定是牌面走出来的，资金认可出来的。如果资金认为这个事情肯定对，那我，那个这个可能在我们 A 股市场可能就会，有时候就会本末倒置。你这，最终你会否定自己啊？对，对，那
1: 姚
0: 这
1: 师
0: 时
1: 傅
0: 候
1: 现在
0: 你
1: 等
0: 这，
1: 待什么？你愿意说说吗？有大概的
0: 因
1: 想
0: 为
1: 法吗？
0: 我有点底仓是 AI 应用嘛，上次我在节目里，如果 AI 应用这块如果起不来的，或者上游它的上游如果包括这个，PGB 也好，PCU 和这都投入相当大，是吧？市场产出相当，但是它一定是什么，在 AI 的应用上面一定要有成绩或者有一个底层，不如果说 AI 应用不起来的话，上面一定什么，这个会形成很大的堰塞湖，是吧？很大也因为你产品卖不出去嘛，没人要嘛。
1: 什么？
0: 你下面
1: 怎么
0: 不可
1: 跟
0: 能，
1: 产品有关？不是跟，只跟股票有关吗？
0: 不，我
1: 到
0: 就说
1: 底
0: 一
1: 您
0: 个
1: 在
0: 产
1: 说
0: 业
1: 的
0: 链
1: 是
0: 的情况嘛，
1: 什么？
0: 产业链的就是 AI 整个闭环的产业链有关。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比如说做这个固定的，比如说这个硬核科技啊，实际上是在做一个投入的、产出的这么一个上游的那个整个环节，但是呢。整个 AI 如果不能闭环的话，那么这个也可能会是最后一个压垮整个在 AI 科技这一块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啊！对，我是这么想，
1: 您这个
0: 实际
1: 想
0: 上
1: 的
0: 我意识不到。
1: 是不是多了一点点？
0: 有点远，
1: 就这个
0: 确
1: 事情
0: 实有点
1: 跟
0: 远。
1: 股票投资，其实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那个
0: 对，
1: 产业到
0: 这。
1: 底怎么样子？产业里面就，我为什么老喜欢用共享单车来举例子？就即便这个市面上当初出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共享单车，只要最后有一个颜色留下，这个产业就有了，这个行业就存在了。哪怕其他的这个创业的那些共享单车企业九死一生都没有关系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个人投资者，我们又不是 PEVC，我们又不是拿着这个发起式的股份冲到这个市场里面来关心其他的，我们做的只是二级市场的股票价格，所以你去想整个这个行业后面怎么样子，是不是太遥远，
0: 或者。
1: 太大了？
0: 鲍老师，实际上是这样，我也是逼出来的，我也是被这个我们整个 A 股现在我们这个由于这个在交易时候不有量化机构嘛，通过一两年的教训出来，我觉得我是不能够做短线的了，只能以周这个产业的逻辑闭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这个中长线、周线、月线的这个整个 K 线图。来做一个支撑，来看看整个产业链上怎么样。
1: 姚师傅，
0: 只
1: 您
0: 能
1: 这
0: 这
1: 个
0: 样
1: 话题
0: 子，
1: 就说到点子上了，就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如果我们首先只是参与所谓二级市场股价的交易，我们不做一级，也不做一级半，没有一二级的套利的这件事情存在的话，只做二级，我们要做的是长，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关心的到底是股价 K 线周期的长，还是这个产业的长，还是这家企业经营生产周期的长？这个事情我们下次再聊，谢谢姚师傅，谢谢
0: 好，
1: 您，
0: 谢谢胡老师，
1: 再见。等待什么？其实我还真的在好奇这个事儿啊，大概20多年前在大学里面就看那出戏《等待戈多》，但是戈多永远不会来。日常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做投资，在做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说得更清楚？我们等待的那个宾语在哪里？如果没有的话，那个我们到底是等待它，还是 kill time，杀了时间而已？02-1627-8097，4号线，我们听听陈先生讲讲。下午好。
2: 波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又回马枪又杀回来了，

0: 这只股票，反正收获满满。我当时不是涨25个点吗？跌30个点吗？就是一个多礼拜就是那个了。我反正我好跑的都跑掉了，后来又杀回来了。反正赚了满满的。现在就是倒差价，就是3万多股了，杀回来了，全满仓，中仓全满仓。反正我现在对这个股票有研究，它不是有每年三到七块多，3到6块多，4到那个，反正这个我现在那个进来的那个股价是现在是4块多，反正都会是时间到了会往上爬的，反正都会5块6块都会回去的，我数量多呀。我现在15.6万了，这只股票也现在低了嘛，我里边反正等了还嘛，到7月份6月底就会往上走的。
1: 您时间都已经确定好了，就到那个时间节点就会涨起来。
0: 因为为啥子啊？我
1: 为什么
0: 小米智能体，我一直问他的，去他的高点在什么地方？在问下来都是7月份左右嘛。
1: 那您要换一个 AI 问一下吧，豆包会给您什么答案 ？DeepSeek 会给您什么答案？
0: 反正我对这只股票有涨。有，恐怕有20多年了。
1: 一直
0: 就是关心，一直关心的，没有个动静。反正现在我就盯了这只股票，也赚了，还可以的。反正我现在嘛，就是今年如果赚了好的，7、8月份赚了好的话嘛，我就正式今年要休息了。
1: 陈先生，不是为了蹙眉头啊，那进入市场，我们总把两边都想好吧。好的是7、8月份他赚了钱，那我就可以休息了。你要不要把另外那一半不太好的想法也先想好？
0: 不管怎么讲，反正股市不会关门的，只要股票不关门，只要股票不关门就可以了。
1: 股票虽然未必一定退市，但是它可以跌也可以涨，它跌的理由到时候也很充分。而且我们有些听众在节目里面都已经提过了，怎么涨怎么跌，要不要买这个事情问 AI 到底合适不合适。您相当于这个听了 AI 您再买的，赚了钱您分他吗？
0: 反正听 AI
1: 马上有些 AI 没准以后开始收费了，您还用吗？
0: 收费嘛，也用的。
1: 那如果 AI 这个你听了 AI 的，他让你买什么亏钱了，你找他吧。
0: 我不是啊，这只股票我有底的呀，我认识他有20几年了。
1: 您认识他，他现在大概市值多大？
0: 市值大概100多亿嘛。
1: 然后他每年大概赚多少钱？
0: 每年赚好的时候赚要
1: 陈先生，您再查一查吧，我们有空再聊，好吧？谢谢您，
0: 哦，
1: 谢谢您，哎，再见。
0: 这回。
1: 0216278097，1号线，哎，赵先生的电话也来了，下午好。
2: 啊，鲍老师你好。
1: 你好，哎。
2: 正好接你昨天的问题，
1: 嗯。
2: 聊聊我为什么要打新嘛？
1: 哎，对，配市值要打新，为什么？
2: 我先说我今年吧，我今年中了两个新股，截止今年是中了两个，去年中了三个嘛。
1: 嚯，嗯，都是哪边的？上交、深交所的？
2: 都有，然后今年有一个是科创板的，
1: 哦，
2: 有一个是上证的，然后这两个应该中的新股发行价都不高，一个可能十几块，一个可能10块都不到，但是他们最终在我卖出大概差不多60、70块左右，70元左右，但是他们最高一个是涨到90多，一个涨到100多，110多，就是我感觉，今年的新股这个目前来说价格还是炒得挺高的嘛，包括其他几个光模块方面的新股更加是炒得很高。然后我再说一下为什么我对重新股那么。就是有特别感觉，因为我在15年的时候，中过一个新股，当时发行价是30块左右，它是一个有线电视的上市公司嘛，然后我当时中了2000股，然后它就是天天涨停板嘛，涨到最高70左右，70块多少。就是等于我这2000股赚了10万块嘛，就是所以那时候就是感觉新股的这个获利还是不错的嘛。
1: 但那个时候，你说。
2: 然后当然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应该是15年底不是改革嘛，当时都是。一开始15年就16年之前都是
1: 资金
2: 要
1: 配售，
2: 自己资金嘛，资金的配市值嘛，
1: 资金配售
2: 而
1: 改
2: 不是
1: 成
2: 按照
1: 市
2: 市
1: 值
2: 值
1: 配
2: 来的，
1: 售，
2: 对吧？
1: 对，没错。
2: 那么我当时年底就是圣诞节的时候认为，以后是16年是按市值配打新股的话，那肯定是大家都是会买股票配市值嘛，那我想股市肯定会好。然后我在15年的圣诞节加仓了嘛，等于加了很多仓位，但没想到16年元旦
1: 之
2: 就
1: 后，
2: 熔断了嘛。
1: 对，大家都记得，没错，
2: 对
1: 是的。
2: 对对，就是，所以这也是当然是记忆犹新的嘛。
1: 就能感觉到，怎么说，这个打新这个事情，其实运气的成分还应该蛮多的吧？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在过去2年，包括我自己啊，反正好多年都没有中到新股了。北交
2: 是
1: 所
2: 的，
1: 你
2: 是
1: 还
2: 的，
1: 打
2: 可能
1: 吗？
2: 有。
1: 我再问一句吧。
2: 你说。
1: 啊，你没听到？这样吧，赵先生，今天先聊这些，后面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聊，好不好？某种意义上来讲的
2: 好
1: 话，
2: 的，
1: 打
2: 好
1: 新
2: 的。
1: 至少也有自己一份收益的增厚，对吧？增强型的这个策略，相当于。好的，先聊这些，哎，再见，再见。
2: 好的，好的，再见。
1: 17点之前，我们赶紧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跃明到节目当中啊，高先生下午好。
3: 哎，晚上好。
1: 今天我前面就说，跟礼拜一是不是更像一点？跟昨天是完全又相反的，跟我们说说看。
3: 确实，今天整体上来说的话，整体还是有一定的震荡吧。因为我们看到，早市的话啊，应该还是双创啊，表现的是非常的强势。那么午后呢，市场指数的一个涨幅都有所回落。虽然那个收盘之前啊，指数再次有所回升，但是呢，涨幅呢是明显收窄的。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还是存在一定分歧，但是分歧管分歧吧。其实市场的一个主流资金现在还扎堆在，科技成长相关的品种当中，尤其是光通信这一块啊，资金 扎堆的还是比较的深啊，所以市场来看的话呢，其实相关的接热点啊，进一步的一个阶段性的走强，也是带动了啊指数啊，尤其是像创业板指数，今天盘中是创出新高的，所以现在市场风格呢，暂时还没有大的一个改变，但是出现一定的松动，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啊，因为毕竟有很多票啊处于高位获利盘比较多的这样一种现实状况当中。那么越往上啊，其实我个人觉得风险或者说分歧吧会越来越大，但是从大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啊，其实即便是板块轮动的这样一种效应存在，或者说在走势当中能够进一步的体现，其实对于指数来说的话啊，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依托的，因为你即便是强势品种调整啊，但是一些大蓝筹啊，如果说阶段性的估值修复，其实也是可以稳定指数的，所以指数我觉得进一步调整的一个趋势或者空间应该不是太大啊，进而后市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随着板块轮动啊，指数是逐级上行。王荣，
1: 您其实刚刚提到的指数，我大概理解为类似于所谓的主板指数，这个关注度更多一点的上证指数、深成指等等这些。那今天因为指数的分化也会更加明显，昨天我们很多听众也会提，我甚至于每天在节目里面都会提，比如说微盘指数今天还是跌的，中证2000、中证1000、中证800啊、中证这个500等等，这些相对市场当中市值比较小的指数，最近其实相对来讲也并不强，所以以后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这个各个分类指数的一些情况，会不会这种差距会更加的大一点点？我问一下高先生。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但是差距是有，但是指数应该理论上应该是一个趋同化的一个效应在里面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主流指数的一个权重股有交叉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1: 嗯，
3: 当然纯微盘啊和纯大盘这两个区别应该还是有的。
1: 对，这也就大家伙现在都关心，就上证50指数里面的含芯，对吧？就含那个芯片半导体的这个比例也在增加当中，对不对？
3: 对
1: 啊，
3: 对，
1: 所以有某些时候科创的指数涨的话，上证50的指数也可能也会涨。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时间节点，我们大家都说比如六月份的这个月中的时候，什么大家关注的货币政策呀，或者还有其他一些这些有没有大家需要去有提及重视到的，有吗？
3: 我觉得如果从业绩层面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六月份应该还是相对来说算是一个真空的时间段啊，但是过了六月份之后，我们也知道啊，马上要进入到半年报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所以我个人判断的话，整个六月份应该市场还是在找方向的一个过程吧，有可能高位震荡的高位震荡，低位震荡的低位震荡，就这样的一种格局为主。那么过了六月份之后啊，有可能上市公司的业绩这一块，其实半年报的一个业绩啊，应该要审计的，所以对于整个上市公司来看的话，又是一个见真章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我个人觉得七月份或者八月份，关键点。
1: 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就聊这些，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您来交流、来发言啊、来讨论。我们一会儿回来。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6问。上海第一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0: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1: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2: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的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南到东南风，今天夜里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83.97点，全天涨0.22%。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704.71点，全天上涨0.73%。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6.24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0.4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633.21点，今天下跌了405.11点，跌幅在1.56%，成交录得3229.2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72.8元，全天下跌14.65元，跌幅1.48%。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3号星期三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啊，我们一共有6位听众的电话，还包括嘉宾分析师啊。但今天收盘之后，对于后市的态度，大家不是很明确。对吧？如果你说前一段时间讲猫一天狗一天，那最近一段时间的市场表现，其实它的剧烈程度它的波动已经不是所谓猫一天狗一天那么简单了。星期一的情况跟今天非常之像，而昨天跟周一周三今天又完全的相反，对吧？这个市场会让你觉得很迷惑，看起来各个分类指数是涨多跌少啊。这个上涨的指数非常之多啊，可是上涨的股票非常之少，而同时成交量又是放大的，今天是如此，周一也是如此。可是像昨天你看全市场的各个分类指数都是下跌的，可是股票上涨的家数倒是反而更加多一点点啊。好像昨天有小伙伴觉得我回来一些了，我回血了。由此是不是我们可能更需要去明确知道我每一次下单时候的理由在哪里，要不是不是可能

0: 想跟运气会有关，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话题，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对吧？靠运气赚来的钱会不会有朝一日也靠运气还回去？在这个市场里面，你无非得想到用一种比较长期能够盈利，或者哪怕只是长期能够不亏钱、少亏钱的方式，让自己在这个市场里面待下去。否则，你何以立足呢？何以安身立命呢？收盘之后这两个小时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不管你身处何方，你愿意的话，除了可以听节目以外，也可以来参与节目啊。上海的导播间这门热线电话021，上海地区的长途电话区号62780977，62780977，欢迎各位来拨打、来分享、来交流。网端听节目的平台很多啊，不单单今天大家收音机或者车载，甚至于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现在这个车上还有车机，对吧？车机都预装过了。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可以找直播、找广播啊，这个路径下去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呢，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的网端的平台，不管是在车上的还是在手机里面的，都可以直接来找这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16点到18点来听股市大家谈节目。而如果你想打字聊天留言，一边听节目一边互动的话，目前只有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这两边进去以后都可以看到啊，直播中，比如说啊，那也就是点进这个直播贴，或者点进这个直播房间来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跟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2: 是第一次吗？
3: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正好抬头看到了前面，哎，这是谁啊？时来运转啊，写的正好有话题，我待会儿也可以继续码字啊，大家可以在网上打字聊天留言。021627809774号线特立章的电话，下午好。Hello，
4: 喂，爸爸，下午好。
0: 哎，下午好。嗯嗯，
4: 下午好。就是我觉得最近这个行情我有点慌。
0: 怎么了？
4: 就是因为我感觉全球的资金都在往那个光里面去靠，就是我观察的，就是我看到几个现象，就是前一个礼拜吧，应该是特朗普喊单了 MU， 然后 MU 一直往上涨，然后其实在 MU 上涨的前一天 A 股的光是跌的，然后在 MU 上涨之后，那我们这边又开始反弹了。
0: 嗯，
4: 就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星期一的时候我们的光其实也是跌的。
0: 嗯，
4: 然后呢，那一天在那个英伟达GTC 发布会上，英伟达发布那个 PC， 同时又喊单了那个什么迈威尔，还是什么的，说它会成为新一个的万亿市值。然后呢，然后整个光又回来了。然后我去看了一下美股那边，就基本上在这段时间，就是那个迈威尔已经从190刀涨到我刚才看的是318刀了，就两天时间，就星期一到到现在，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全球的资金都在往这个方向跑，已经是它已经不分是什么 A 股啊、港股啊、美股，不管了，只要是跟光有关系的，我全都涨。这样子的话，就我感觉整个情绪面很不对，很不对，很不对。所以我觉得我是有一点点担心，如果说真的是哪一个环节可能开始回调的话，会不会把整个市场都带着回调？
0: 嗯，
4: 所以我有可能现在开始我自己的仓位，我自己的打算就是再看，大概再看一个礼拜。如果说真的是，就是说发生了我这种情况，就是说，光回调了，想要把整个市场都带崩的话，我就是把。

0: 仓位我会考虑把仓位往下降的。
1: 如果要仓位往下降的话，你手上的这些仓位会等比例降吗？还是特别不看好谁？
0: 我会等比例降，我会自己，我现在目前的计划是，我会把仓位降到5成左右，就是把我之前的央国企的仓位降的多一点。然后是因为我做的是刚刚建仓嘛，所以说也无所谓，仓位本来就比较轻。
1: 我就想问你，
0: 然后对，然后那个电力这一块本来就是因为拿了很久了嘛，然后也有盈利了。那如果说他减半仓，就是电力那块砍掉50%，我觉得都无所谓，就是这么一个，像就租那块我可能就暂时先不动它，我会动我的央国企和我手头上的电力。
1: 但是，就因为昨天我推送写了韩国的市场，包括刚刚有小伙伴也在提，就他提的那句话，就是说，他说茅台拖累了上证指数啊。那我现在因为看了这个数据，茅台的市值只在 A 股里面占第10啊，1.6万亿，占 A 股117万亿总市值的1.5%都不到。如果茅台都能拖累上证指数的话，那么韩国的那个第一、第二大权重股，两个股票加起来就占韩国股市的1/3权重的话，那它到时候对韩国股指的拖累作用得多大，对吧？
0: 对啊，
1: 对啊，
0: 就是这个问题。
1: 但是我们那么分散。我们到时候即便光不好，科技不好的话，对于指数的拖累，所谓能有多大？我说清了
0: 现
1: 吗？
0: 在是这样，不就是这也是我当时就是这几天我比较矛盾的一个地方啊。就比如打个比方说，就是说如果光那几个权重彻底回调了，那么上证指数是靠茅台还是靠茅台动了之后靠中字头跟银行保险？就是说老登股全起来，
1: 你看
0: 然
1: 看昨
0: 后
1: 天
0: 来
1: 的
0: 对冲
1: 市
0: 它
1: 场
0: 的那
1: 呀，
0: 个，
1: 对呀。
0: 是吧？我在想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说我再多看它一个礼拜，
1: 对，这是
0: 就是
1: 我，
0: 端午节前。
1: 对，这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对吧？就前两天其实也已经很多人也都看到了，因为咱们还不，我说了，茅台只排在第十，好吧？前四大是工农银建这样的股票，它的市值都在2万亿以上，好吧？茅台都已经排不上啊。好，这是一个。第二个事情是，上一个小时就有一个小伙伴也来电话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就央国企改革，他觉得下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我看了好像是不是最新的消息是礼拜一出的还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你手上那个什么央国企改革的股票，你在现在这个当口能出还是不出？你，就怎么说舍得吧？我其实想问的在这里，
0: 我的观点就是，我会舍得它，是因为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就是说出现错杀，就错杀了，那我可以就接回去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它真的是它有可能就是逆势往上迎风而上，那我就追进去嘛。反正对我来说就是说，就操作起来很快嘛。它如果盘中真的有异动了，对吧？大家都在回调，它不回调了，哎，那我再进去也是一样的。对我来说，我先把一部分利润先锁掉再说，然后。来面对一些不确定嘛，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说现在这个情绪，我是不喜欢，就是已经脱离，就是严重脱离了所有的东西了，就是只要你在线喊一句话，就直接拉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有点夸张了。
1: 当然，今天 A 股的这样拉跟韩国股市没有半毛钱关系，人家公共假
0: 对，
1: 期休息，
0: 他们休息，
1: 对吧？
0: 但是我觉得跟美股有点关系，是因为迈威尔昨天拉了40%。
1: 好，我所以说啊，昨天晚上正好推送写了一句啊，写了一个，来，我们今晚写一个创新高的指数，就是韩国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Spooky 什么这个综合指数叫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对吧？我就写了一个这个，结果一看今天啊，它停牌的，
0: 对，他停牌，他明天出来就不好说了，是吧？
1: 好，那你是打算等它出来以后或者怎么样，你再去做动减仓的动作？目前没有这个，还没这个计划是吧？
0: 对的，再观察一个礼拜。
1: 有动作来说一声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吧，谢谢特里长，再见再见。
0: 好，不。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4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 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进入到六月，市场风格明显迎来了切换，大盘进入到震荡休整的阶段，资金抱团松动，但这不代表市场没有机会，资金正在悄然的分流，聚焦中小市值的题材股，市场正式进入到结构性行情主导的阶段。那么很多朋友也有疑惑了，当下我们应该聚焦哪些核心方向？存量资金的聚焦方向，局部赚钱效应主要体现在小盘股中，中小盘个股数量多，行情轮动快，杂乱无序的盘面我们该如何把握？其实有一个核心的解法，就是抓龙头定方向。中小盘行情从不缺席，缺的是识别机会的方法。每一轮波段行情的核心永远是题材龙头股的引领，很多投资者炒股只会跟风追涨，看不懂市场的情绪，抓不住龙头的节奏，最终频繁踏空被套。其实中小盘行情博弈的核心就是情绪周期，我平时有在用的情绪周期龙头战法，专门适配当下结构性的行情。这套方法呢，可以精准的帮大家识别真正的题材龙头，区分伪龙头，跟风个股，精准判断龙头启动、发酵、加速、退潮全周期，不用盲目追热点，不用频繁换股，跟着情绪周期，跟随龙头操作，能够精准踏准六月中小盘波段的行情。接下来我们聚焦题材机会，盯紧龙头的机会，避开权重震荡风险，吃透中小盘结构性红利，轻松把握六月行情的机遇。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啊，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宝海外新能源汽车，一直收益11.51%；第二位国富亚洲机会，一直收益7.74%；第三位华夏大中华混合，一直收益7.06%；第四位富国的全球科技互联网，一直收益7.02%；第五位是华宝致远混合，一直收益6.26%。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是创金核信的全球医药生物，负9.94%；第二位东方红医疗创新，负7.23%；第三位富国的医药精选，负7.05%；第四位长城港股医疗保健，负6.65%；第五位平安港股医疗优选，负6.39%。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昨天晚上也查了一下啊，是吧？到现在目前为止，合理合规合法的个人投资者的到参与境外的投资只有五种方式，而其中五分之一就是这个 QD 啊。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公募基金它只是一个工具啊。我觉得至少要去了解啊，去了解它。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刚刚发过来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2.99分6厘，涨0.10%，期权成交面额283亿8670万元，期限成交比0.15，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5420万，合约总成交92467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16%，总持仓157万086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13%。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96分5厘，涨0.59%，期权成交面额662亿660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在8亿1440万，合约总成交135494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5.55%，总持仓120706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60%。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在8.45分5厘，涨0.58%，期权成交面额1482亿67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4，权利金成交金额 22亿6630万，合约总成交177万778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09%，总持仓133万473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15%。再来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82分3厘，涨2.36%，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26亿7590万元，期限成交比0.3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9亿2740万，合约总成交365万512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9.90%，总持仓236万210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28%。科创五零的期权啊，最近的成交量放得很大啊，我记得我还曾经念到过，日内的交易只有100万张以内的啊，现在已经到360多万张了。02162780977一号线，哎，蔡先生，喂，
4: 包老师好，
1: 哎，客气，浩大兄好，你说说，哎，
4: 接前面那个特里张的，不要慌，
1: 哦，
4: 绝对不要慌，指数是没问题的，这是我第一个观点，逻辑是什么？就是你去看今天那个那些大的科技股，基本都是还是红的，没有说什么就是翻绿跳得很厉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现在这种行情，它直接往下出是不容易出货的，它肯定是震荡的出，就是往上出得了是最好，往下出也能出，但是上下单边出呢，肯定是没法出的这个。如果你从就是说，
1: 喂，哎，信号不稳，
4: 小人，
1: 哎，不，等一等，正好，如果你从后面我就没听到这句话，
4: 就是从对手盘的角度嘛，
1: 啊，从对手盘的角度，
4: 对吧？你如果我要接你这个盘，我肯定是要有一定体量来接的，对吗？
1: 对，
4: 对吧？但是我如果有这个体量，我的认知肯定也到一个水准了，那是不是接不掉呢？他就肯定是跟你来回震荡的出嘛，所以就是说有业绩的大的还能顶在上面，所以指数问题不大。然后有新的东西出来，会把前面旧的现在的新灯给剃掉。
1: 换新的新灯，对吧？
4: 啊，换新灯嘛，把新星灯，总归江山代有才人出嘛，一代新人换旧人嘛，对吧？然后我说一下我最近的操作，有可能，
1: 哎，这个又卡住了，
4: 差了一次了，
1: 又卡住了，稍等一等，就是，指数没有问题，因为你是接着特立章来讲的，但是特立章对于光的那些的股票的担忧，我觉得你其实是同意的，只不过你觉得它不会像，泥沙俱下那样的方式去砸下去，
4: 闪崩式的，
1: 对吧？不可能，你觉得？OK， 好，然后来你说说你怎么？
4: 然后最近教训比较大嘛？
1: 啊，怎么了？
4: 就是我上次打电话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7，对吧？我说3327，然后晚一天都是对节目不尊重，是不是？
1: 还真是，还真是，对，我看到了那天星期三，对，
4: 意思是到了，对吧？然后手也到了，我去手先开了一张300的空单，就第二天吧，然后套保策略完全失效，早上还是浮亏的，套保早上还是浮亏的，因为我不可能最高点去开那个套保的吧，对吧？我看一段你再去套嘛，早上不是还是浮亏的嘛？那套保股票仓位九成九的股票仓位，就是我最高的时候是盈利是15.6嘛，大概11号左右，然后到前几天最低的时候回撤了10.5，套保最多的时候也就套保了两三个点，最大波幅4个点吧，就完全失效。这个套保策略就是工具也有失效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典型的案例了。就是，
1: 我不懂，或者我带大家一起来，相当于你的股票仓位九成九，有很多应该都是300的成分股，类似于啊，好比方说类似于，对吧？
4: 不是完全，就确实不是完全套吧，我就是
1: 这个没关系，这没关系，就反正你的股票仓位是九成九，然后你相当于去开了300的期指
4: 空单
1: 的空单，
4: 对，期货
1: 期指，对，对，
4: 嗯嗯，
1: 对，然后去对冲你这个现货的，然后其实指数沪深三百是从5030跌到了47，就跌了300多点。
4: 06合约你去看一下，大概就波动了200多个点。
1: 啊，
4: 就5000的指数波动200个点，就最大波幅4%嘛。
1: 嗯嗯嗯嗯。
4: 然后我最多的时候也就套了2-3个点。然后早上还是剪刀差剪掉了，
1: 嗯，
4: 就是说还涨了嘛，等于我两头亏嘛，
1: 嗯嗯，我听懂，嗯，
4: 只跌了40-50个点吧，早上的时候最小。
1: 这个期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情况？你告诉我一下，你有什么总结吗？
4: 就是博士说的极端情况呀，两头没中间，就是两头，要么你两头都吃到，要么两头都吃不到，我觉得是这样。反正几年下来，十几年下来还第一次。第一次是这样搞到的，
1: 嗯嗯
4: 嗯，刷新了一下认知，然后就是，然后说第二个教训就是抄作业，
1: 啊，
4: 抄作业一定要全抄，
1: 抄作业一定要全抄，这句话我要记下，
4: 因为
1: 嗯，
4: 抄那个名字就不说谁了吧，反正是一个作业我就抄了一半，然后这一半正好是0分，另外一半呢是100分。我就正正好好抄了0分的那一半，
1: 嗯，
4: 所以还是改呢，是改过一下，当中扶了一下老奶奶下楼嘛，
1: 嗯，
4: 还好，
1: 嗯，
4: 但是损失也是蛮严重的，回撤了10.5嘛，你想了，按照我这个套保这个按照风控的要求已经很那个嘛，
1: 对，我大概理解，
4: 超过了嘛，
1: 嗯嗯嗯。你可能自己日常做都不大会有说短期这样回撤10个点以上的，对吧？嗯，
4: 有20天回撤10个点吧，对吧？
1: 啊，嗯嗯，
4: 比较大了应该。
1: 对，五月份大家的，
4: 而且是做套保的情况下回撤10个点。
1: 嗯嗯嗯，
4: 就是如果你不防的，就是意识也到了，手也到了，但是行情没涨，就是很郁闷。
1: 或者说就是说意识和手其实都是在大常规的前提下都到了，但是行情是那样的极致，所以你反而就做错了这个事儿。理解。好，
4: 然后还是那句话，反正在老邓里面就不用慌，完全没必要慌，反正也就那样了嘛，对吧？你总归会轮的嘛。
1: 哎，
4: 你要是在那个小盘的里面自己当心一点嘛就行了。
1: 嗯，
4: 小票翻个几倍的。
1: 你愿意告诉我们一下，就是你现在手上的所谓的老灯大概是些什么样的行业？
4: 就是油气上下产业链嘛，
1: 油气
4: 逻辑就很简单的，
1: 嗯，逻辑
4: 很简单，就是世界石油库存嘛，你有本事就给我加上去，那我就认输出局嘛。你要是一直在减，我就看你100天吧，夏季用油高峰一到，我看你涨不涨。
1: 所以照这样讲的话，你觉得其实从宏观来讲的话，油价还是可能会涨，或者说至少大家用油的这种紧张程度仍然还是存在的。
4: 我现在就是从这个20天里面认知到，我的舒适区是在油价80到90美元之间，并不是越高越好。
1: 你的股价舒适区是吧？
4: 持
1: 仓舒适区，嗯嗯
4: 啊，并不是越高越好。
1: 所以你也并不是直接在做原油本身，你其实是在原油的产业链里面，但是只要油价是在 对在这个位置的话，
4: 80到90这个区间是最舒适的区域。
1: 嗯嗯，
4: 并不是越高越好。
1: 嗯，再问一些更大陆一点的问题啊，就是刚刚因为特里张其实他是觉得有点担心指数甚至于怎么样，所以会把仓位下来，但我感觉你的仓位是不是比你平时的也要稍微低那么一点点，你可能平时会超过100%的吧，我这样问。
4: 怎么说呢，其实9×9不代表多空，因为我有杠杆嘛，可以200或者负。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是说你现在仓位也没加得很高。
4: 就是说我这个仓位就是感觉自己可控，
1: 嗯嗯，舒服。
4: 我一定代表我能以后能赚多少预期收益没有、
1: 嗯、
4: 现在就等于打回去了嘛，等于打回一半的收益了嘛。
1: 嗯嗯嗯，
4: 本来是想上半年休息的，然后下半年你们就是上班了，就是这样一个心态嘛。
1: 嗯嗯嗯、懂，听明白这个意思。对，这我记得你原来说过的、嗯，本来就可以想办法在放暑假之前 KPI 就完成了，对吧？
4: 嗯、现在只能继续加班了。
1: 好好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蔡先生啊，我们把这个观点也听全了，谢谢你，我们听听大家有什么其中的细节或者有什么这个

0: 这个相应的可以来补充的话题，我们可以展开去，好吧？谢
1: 好的，
0: 谢
1: 好
0: 谢，
1: 的，谢谢，
0: 谢谢浩荡兄，
1: 麻
0: 哎，
1: 烦，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我知道啊，应该有很多的小伙伴日常在节目里面，首先就你可能会去关注期指期权相关的话题，对吧？就像我们那天因为碰到了这个交易所的这个同事过来聊聊天的时候，是啊，我们在节目里面报这个交易所期权这件事儿，已经坚持到今天也第12年了，第12年了，是。啊，有越来越多人会去关注这些相关内容。那你在看到，或者哪怕你没有开户，你在日常的交易啊，买卖股票的过程当中，你会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本身现在交易所还有什么3小时读懂期权啊，读懂期指等等这些其实科普的相关内容还非常之多啊，也欢迎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分享来交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得见，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8: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8: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2: 下班才来。
13: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这个小猪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这是第8集啊，叫做慢慢懂得投资。

0: 运气好吧。我们就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就在反省这个资本市场，包括股票证券它本质是个什么东西嘛，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往深了去研究的。然后我记得后面我又决定进场的时候，它后面资本市场就也是它也不做了嘛，就一直等到一六年初，我记得2016年2-3月份的时候，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公寓是比较稳定嘛，也没有什么事，然后我就跟他又聊起股票那个事了，然后他就跟我说，然后那个时候他是听到一个什么新闻啊，他跟我说，我们就一下子意识到价值投资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了，就是当时我概念里都没有巴菲特这个人，就是我是2012年还是2013年超过忘记，反正就 Q13 的时候 ，Q13 结尾的时候，一直到2016年初2015年底，我都不知道巴菲特是谁。然后呢，2016年初我还不知道。然后呢，他就跟我，当时我看了一个节目，也好像也是财经还是谁，我忘记了。然后他们跟我说，当时有一只股票我印象很深，那只股票叫交通银行和工商银行这两只股票。那个时候那个人跟我说。他那个节目里这么讲啊，就是他说现在有一个公司啊，100%赚钱的，然后3年就回本了，你干吗？我说我肯定不干，肯定是骗我的。然后呢，他这样说的，他说如果现在给你开家银行，工商银行是你家的，交通银行是你家的，你干吗？我说我干。他说如果这个交通银行，我当记得是他说3年半就回本了，你干吗？我说我都给他，我说我家里所有的钱我都给他。然后就有这么一个聊天嘛，就当时他们做那个节目我们也去看了，就学习嘛，然后一下子就意识到，哎，对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交通银行它3年半就能回本，那个时候 PE 就3.5-3.6几，然后银行业它本身还是带着一个资本 M2 的增量的嘛，所以说它的一个业绩增长在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还是比较线性的，然后我们就想为什么会3年半这种事情，3.5-3.6 PE 不就3年半吗？然后我就不明白了，因为我们酒店式公寓要5年到4年才能回本，然后我就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就开始研究，又开始接触到巴菲特、查理芒格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投资的，
1: 对，这一系列的事情，
0: 然后包括那个就开始研究是怎么回事了。
2: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刚刚小猪跟小卢啊，忽然之间意识到的是，哎，我看股票这件事情看的不是股价，而是通过生意来看，哎，这家公司这只股票值不值，划算不划算，有没有价值？来听听各位怎么聊啊？02162780977的热线平台还有网端，网端上面这个发一路老鲁班刚才跟我说，他说之前持仓很久的某某医药市值现在已经跌破3000亿了啊，前不久还被市盈率为25000倍的存储概念股给超过了，看起来感觉买唏嘘的。那下面还说了句，没有人永远18岁，但是永远有人18岁。然后这会儿他写了一句，他说没记错的话，那个某某医药市值最高的时候大概差不多有过6000亿啊，跟现在光的估值相比好像还是蛮悬殊的。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往下听啊。这个3号线是梅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3: 哎，莫老师好。
2: 哎，久等，你好，您说说。
3: 对对对，很久没给你打电话了
2: 啊。
3: 上次今年应该是第一个电话吧。
2: 嗯嗯，
3: 上次还是12月底的时候打的电话，当时双底形成，
2: 嗯，
3: 哇，然后最后是到1月初拉了个17连阳。
2: 嗯嗯，
3: 然后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时是一直是90，最后过了年以后拉到95的仓位嘛。
2: 嗯，
3: 啊，然后到现在就基本上就降下来。
2: 哦，
3: 到今天基本上都在卖嘛，是吧？一直都在卖了。
2: 嗯。
3: 嗯，把仓位就降到3成的样子。
2: 哦，
3: 然后现在手上的嘛，基本上就是那个，红利，然后固守加，然后一些 KDI 那些，就是这样的3成。其他的6成多7成都在债券里面了，是吧？
2: 嗯嗯，
3: 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时嘛就整个。五个月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卖，
2: 嗯，
3: 都是在分批卖出，

0: 红膏有买出，因为我是刚说过，我基本上都平铺嘛，是吧？平铺，然后以科技为主，是吧？以科技为主，然后反正逢高就卖掉，逢高就卖掉，这样就基本上就减的差不多了，是吧？然后大盘嘛，反正现在不好说，是吧？特别是创业板今天又创了新高，是吧？有可能，说不定还要封一下，也有可能的，是吧？
1: 就那个上影线很长，看着，对吧？
0: 但是。这两天就是光拉起来的嘛，是吧？光拉起来，昨天拉了7、8个点指数，是吧？然后今天最高的时候也是8个多点，是吧？最后掉下来。所以说，要看到这种情况，我就专门跟1月中旬那个叫微信通讯的时候，我比了一下，对比了一下，可能也差不多。那个更陡嘛，这个要缓一点，但是。从成交量啊各方面来比的话，也差不多，可能能封一封也可以，是吧？但是作为谨慎操作来说嘛，就基本上就减的差不多了，只有很少很少的那种科技了，是吧？因为我平铺嘛都有，是吧？光也有，半导体芯片也有，是吧？设备，然后卫星军工是我1月份出完以后，又这次又买了个底仓，相当于在里面进去了，是吧？大盘嘛，上证指数要是在调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嘛，是吧？然后那个科创跟创业板啊，创业板你现在还不能说调整是吧？然后科创板是也是在调整，是吧？这三个指数前后差3周嘛，差3周，所以说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比较多一点，是吧？刚才前面有个人是说到了一个，是吧？现在那个大洋对岸那个总统，是吧？平时喜欢发的，平时都是说要跟那个美伊要打协议，是吧？和平协议。现在哪天那天出来说，要跟 AI 站台了，他要那个 AI 人工智能，是吧？这个都来站台了，是吧？这个可能还是有点问题，是吧？再加上不确定性也比较多，是吧？你那个。美联储到底怎么回事，是吧？你日本能不能扛得住，是吧？现在资金都抽过去嘛，是吧？
1: 对，现在对，就您在这个维度上去看的话，已经有很多东西了。日元已经160，继续再往下，都包括韩
0: 对
1: 元
0: 呀，
1: 也
0: 就是，
1: 是。我昨天晚上写韩国股市，发现韩元都已经兑人民币240还是224的样子了。我天哪！
0: 所以说我手上那个 KDI 就是其中包括了那个恒生科技嘛，是吧？恒生科技嘛，因为。实际上今年是买了没赚到钱嘛，是吧？没赚到钱还亏着嘛，是吧？今年还是套着了嘛，那就还是在里面嘛，是吧？那就要做操作嘛。昨天买了一把，昨天起来的时候刚起来的时候买了一把，
1: 买
0: 然
1: 了
0: 后
1: 一把，
0: 今天回下来用场外的买一把，那个是看得到那个收盘价了嘛，是吧？就是肯定在低位了嘛，就可以买。那么你那个昨天买一把，我就可以到高点，我就可以先抛一点，是吧？就这样的，就那个，然后还有一些，因为额度影响嘛，那个像那种全球配置的，现在有些限额，好多都暂停了嘛，好多都有些只有20，
1: 就是
0: 那
1: 每
0: 也
1: 天
0: 只能
1: 只能
0: 二
1: 买
0: 十减
1: 100块，或者是只能多少？
0: 20块是
1: 二十
0: 吧？
1: 块啊，好吧。
0: 20块是吧？所以说你也只能卖20，因为它表现比较好嘛，是吧？大家都喜欢嘛，所以说基本上这样就这样子啊。所以我
1: 哎，
0: 因为
1: 那
0: 半年
1: 我
0: 给你打个电话
1: 好奇一下，因为我能够感觉到您自己的这个交易方式，可能也就是我看到有机会或者怎么样，我会做一把。然后我就可能退出，一般退出之后，您手上的那一部分资金会去做什么？逆回购还是去买一些像您刚刚说到的红利固收、QD 他们的仓位会增加吗？
0: 这样的就是说，我现在实际上下一步的方向还是不明确的，我个人感觉哈，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举科技走完了，是吧？后面是不是老灯要起来？我现在可还不明确，只是说好像科技在调的时候老灯在涨一涨，是吧？我是这样的，因为 我是会配息那个固收加，是
1: 嗯。
0: 吧？然后配息红利，是吧？就压成，然后大头还是在债券里面，长债跟短债就这样子配在里面。哦，等有机会的时候再陆陆续续，或者是科技股、科技方向在到位的时候，我再配，慢慢陆陆续续把我自己看好的几个方向，是吧？就比如说商业航天，是吧？那个机器人，是吧？人工智能，是吧？然后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些肯定是没有完的嘛，没有结束的，是吧？不是，我也不要说肯定嘛，从现在来看是没有结束的，是吧？那如果现在如果说这些结束了嘛，可能就是走熊了，不能说。然后那么上证指数嘛，当时5月13号走是吧？那好像是个高点吧，就是这样过去。
1: 对，
0: 然
1: 差不
0: 后
1: 多。
0: 高点以后下来，我当时就是说自己判断的，就是三个点位嘛，一个是4050嘛，这个是打了2次了嘛，已经。是吧？打了2次，可能如果说再打一次，能不能再还站得住，我就不知道了。可能应该是站不住，是吧？那么第二个涨嘛，就是3850嘛，是吧？3850如果穿了嘛，就是那个。这个里面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三个涨嘛？就是说，就是最后用上证指数来看啊，就是说它这个最后这个调整是针对去年4月7号那个低点。它是针对前年，是吧？9月的这个低点来调，是吧？那个如果是对到9月份的那个，那就深度就应该深一点，是吧？不是说这个也叫波浪理论，那你最后是哪一波最走出来才知道？我们只能做个预判嘛，在那里就想到那里就做风险防御了嘛，对吧？
1: 理解理解，我理解。
0: 哦，然后前面有个嘉宾说的是那个恒生科技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恒生科技从今年高点6000多点下来，有可能是五大，还是在第五当中，对吧？有可能是吧？然后那个也有可能就三浪走完就
1: 就结
0: 调整那
1: 束了，
0: 个结束了就上去了。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就昨天今天就干了个活嘛，是吧？哦，然后如果说破了嘛，就出来。就认赔嘛，就部分认赔嘛，对吧？就大概就这种。
1: OK，
0: 然后整体上出来了以后，因为仓位很轻了，要等到下一次，可能又是很久了。我
1: 你。
0: 是做大波段，然后做大波段。
1: 所以心里也能够很稳得住，也不着急，一定要什么时间节点要打多少仓位，是吧？就钱
0: 不
1: 是
0: 可
1: 手
0: 能，
1: 上拿得住的。
0: 这个没有计划，然后。预判的那个叫分析的那个，高点跟低点，我也没有具体的，就是大致有一个方向。我自己因为主要是看图表的，我也是就搞技术分析的，波浪也数，形态也数，是吧？K 线也看，是吧？都弄，是吧？都弄。然后呢，也没有，就是说做几个方案，比如说刚才说了恒生科技，那有可能就是涨上去了，是吧？涨上去那就那个5300多，5400那个地方是吧？有个高点是吧？先要方量给打掉嘛才算是吧？因为方量不打掉，那你还是在这个箱体里面挣嘛？这个箱体也可以数成四了嘛，是吧？刚刚下来了是吧？哦，跌破了嘛就四了，没跌破嘛你就算调整了嘛，
1: 理
0: 是吧？
1: 解
0: 就
1: 理
0: 这个
1: 解，
0: 底部，大概就这个，
1: 就这个是相当于从恒科这个我来看啊，25年10月份6700点那个位置来算的，对吧？你现在算起来说现在只是四浪，还没有第五，也有可能。那先往下走着
0: 我
1: 看。
0: 没算到那么长，
1: 对，
0: 我说的是今年高点。
1: 你说今年高点
0: 哦，
1: 啊？哦，今年高点应该是从哪天开始的？哦，1月23号那个位置下
0: 哎，
1: 来
0: 对
1: 的。
0: 对，1月份那个高点，对。
1: 啊，好，我知道了，我知道。
0: 哦，大概就是
1: 先
0: 这
1: 留
0: 个。
1: 下这些观点，好吧？谢谢，谢谢
0: 好
1: 梅
0: 嘞，
1: 先生的
0: 谢
1: 分
0: 谢，
1: 享，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再见。02162780977啊，还有一位韩先生的电话也久等了啊，韩先生下午好。
2: 哎，你好，这个我上次跟你说，就是这个讲那个世界杯的事情啊，这个世界杯问题很大了，这什么道理？14年了啊，14年每年4年一次的世界杯，你去看看历史啊，都是这样的，这一次也不例外。
1: 我
2: 所以
1: 们。
2: 我上次就跟你谈谈这个4050撑不住了，我下周14天就要破了，3900指日可待了，这个没办法的，是改变不了的，而且。 这个12号就是世界杯，还有一个美联储加息18号，
1: 嗯，
2: 6月份没有什么行情的。
1: 哦、
2: 现在问题就是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破？那么我现在这个刚刚再想一想，这个下周，啊下周这个反正在这个世界杯开赛之前啊，把时间就打穿了，那我准备买股票了。
1: 哦、
2: 买什么股票？就是这个叫是玻璃板块。
1: 不是，等等，
2: 我看了看，
1: 不是世界杯不是一般都要踢一个月吗？
2: 不是，他开幕是12号呀，老师啊。
1: 我
2: 哎呀，你要去理解这个问题啊，他12号开幕呀。
1: 你不是在跟我讨论世界杯期间都没行情吗？你
2: 没行情不是？
1: 结果你
2: 行情是没有啊，不是？
1: 一开幕你就开始买进去了？
2: 不是，开幕是12号开幕呀。他现在在涨上上证指数4000跌穿，就在开幕式以前跌穿可以了，就下周嘛。
1: 嗯，
2: 要不然你下周二、下周三我不管，他下周五开幕嘛。
1: 嗯，
2: 他先把4000给打穿可以
1: 了。这样吧，韩先生，
2: 然后再拉起来。
1: 嗯，如果有
2: 这
1: 个机会，
2: 骗你一下呀。
1: 你买到了，你跟我们说一声，好吧？谢谢您，
2: 这可以，
1: 谢谢您的电
2: 话，这可以，
1: 谢谢，
2: 好吧？再见，
1: 哎，再见。也同样是在上个星期啊，有好像是有嘉宾教我的。所有的统计数字啊、如果不超过50个样本的话可以不作数，然后我一翻，世界杯今年好像是第23届，谁来教教我啊。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汪笑华。下午好，笑华。
3: 哎，下午好，包老师。
1: 今天的行情我们说了跟星期一会很像，但是你看星期一的情况到昨天完全相反，对吧？
3: 嗯，
1: 这个今天又跟昨天又是完全相反，有个周，就这样的情况会继续延续下去吗？而且这种延续又会是一个，如果会延续的话，它又代表一个怎样的这个盘面内部的一种可能性？你跟我们说说看。
3: 好的，我们其实会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盘面很分化啊，就应该来讲的话，也以呈现两大特征为主。第一种特征的话就是，科技抱团在缩圈啊。我们在上周提醒大家，就是后面的科技股可能不太会有全面上涨，而更加会聚焦业绩确定性的，像光模块啊，包括这个部分的 PCB 啊，一些这个核心的领域，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资金对业绩的确定性有更高的一些要求，而其他的行业的话呢，作为上游材、上下游材料，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彰显他们目前的这种高增速或者成长性，那么机构会在筹码当中呢会有一些分歧。那另外一个方向的话，我们也聊到就是伴随着现在海外通胀的延续啊，也包括可能后续比如说达成协议也好，不达成协议也好，这个位置对于周期啊一些低位的资源来讲，可能是一个性价比比较好的时点啊，既可以博弈未来的这个地缘缓和之后的需求回弹啊，也可以博弈就是单纯的比如说高油价推升整个这个商品报价上行的这样一个空间。
1: 嗯，
3: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哎，整体的一些资金就分成了两路吧，就是一路资金呢就是在高位去追逐抱团，另外呢是找低位。我觉得从总量上面来看的话，现在目前短期内的话可能不会那么快啊就加剧市场的一个分化，但是我觉得六月的中下旬是比较要当心了，因为六月中下旬的话呢，可能会迎来比如说海外的美联储的一些会议啊，然后呢也包括我们会看到未来 SpaceX 上市，那么在美股这边的话，我们其实更担心的是一场流动性的冲击。
1: 嗯，
3: 那么这种流动性冲击的话呢，我觉得有可能会使得美股这边的科技股估值受到一定的短期波动，那么拖累国内的一些科技方向，进而再引发可能更多的资金去做一些仓位上面的波动啊。所以我觉得投资人在这个位置，首先还是先控制好仓位啊，然后呢可以考虑均衡配置我们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向啊，一种就是核心抱团啊，要么就是可能是一些低位的类红利啊，或者是周期方向。嗯
1: 嗯。这个其实这两天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在提啊，比如说在等待在看什么，有些小伙伴就在说比如说美股的所谓的映射，甚至也有人讲说就我们隔壁，对吧，看看韩国指数的相关表现。我昨天也说了，第一第二两大的权重股的市值已经占到韩国股市总市值的2/3了，所以它的这种标志意义也会更加明显一些，可以这么说吧，小华。
3: 嗯，对，应该来说现在大家对科技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都集中体现在头部公司当中，然后呢我们这边的一个情况就是应该说产业链的价值分工吧，我们可能占比不会那么高啊，像其他的一些海外的话它的占比会更高一些啊，所以我们这边的整个联动性会稍微比海外会弱一些，但是的话它也是会受到海外具体的一些上下游的影响啊，变化可能就会呈现一些波动，所以我觉得从行业利润增速上面来看的话，现在可能还有空间的已经不多了， 而且的话，性价比正在逐步的降低。这个位置其实整个的科技当中来讲，交易缩水也是意味着市场的一种避险啊，就是实际上是在躲避其他的板块可能业绩不及预期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在后续可能可以观察一下吧，就是部分板块的中报。

0: 业绩是不是会对行业有一些拉动作用？嗯。
1: 你刚刚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2个小时里面都在讨论说等待，但等待的宾语等待什么？你提了好几个时间节点，包括说美国的当地时间的6月17号，其实是我们6月18号凌晨的那个
0: 没
1: 议
0: 错。
1: 息会议，或者说未必真的议息，但是新任联储主席他的表态，这是大家会关心的。6月18号，然后也包括 SpaceX 它的这个整个 IPO 会对于市场的流动性产生一些怎样的影响，还包括比如说周边其他的一些像韩国股市的一些指数啊等等。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你一下，我们这两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提关于恒生科技。啊，中概
0: 嗯
1: 股，因为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对于所谓出海的合规的渠道，对吧？QD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不知道你能够对恒科或者对于恒生市场的这个点位啊，或者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些评论吗？合规吗？
0: 我觉得实际上是这样，恒科现在目前碰到的问题是来自于三大约束吧。第一大约束就是美元流动性这一块，我觉得其实美元流动性，就前面我们聊到，今年全年其实，这个美元因为地缘影响嘛，一直在高位，所以它没有这个降息和流动性投放，资金都会涌向可能回报率更高的一些方向啊。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它缺少流动性。第二的话，我觉得对于恒科或者说恒生互联网的平台公司来讲，它有一个约束就是大量的 AI 带来的资本开支，导致你当期现金流可能是不够用的。那么这样来讲，财务报表当中注重财务投资的这个机构投资人来讲，那么可能不会给予他们一个很好的估值。第三点呢，我觉得对于互联网平台公司来讲，现在面临的一个影响还是来自于说，一定的社会责任啊。那么这些公司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社会责任的担当啊，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的一些变动啊，或者反内卷啊这些东西。
1: 包括税率的变动，或者还是那个什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一些相关的变，对吧？这些相关的东西，你提的是，对
0: 这个情况，所以我
1: ，OK，
0: 觉得还不一定能完全能看到他们的弹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等待。
1: 就这些东西，其实有些小伙伴关心的话，他也已经查过了，但是没有关
0: 是
1: 心的
0: 的。
1: 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对吧？这个多多少少对于每一个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你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你必须至少知道吧？知道以后才去判断这些事情。好
0: 是
1: 的，
0: 的。
1: 我们先聊这些，谢谢东方证券的汪笑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笑华，哎，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打招呼，在打字聊天留言啊，是的，网端回听节目，我还是说一句啊，回听节目的话，这个除了阿基米德，好像蜻蜓、喜马拉雅还可以回听一天。但还有更多的方式，你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去找直播、找广播、找股市大家谈节目，在那个平台里面可以找到每一档的回听节目的短音频，2小时的，好吧？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 90.9，稍后您将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5: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来，看这一行。
9: 左，右，下，右，
8: 好，这一行呢？
9: 下，左，上。
8: 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9: 这看不清了。
8: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 认清风险再签字。
1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9: 哦，
11: 北京时间1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6: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17: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第十二届上交会下周开幕，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首发首展硬核技术成果将在展会上亮相。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录得50.3%，重回扩张曲线。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将于今年的9月通航。7月1号起施行，5部门联合发文，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要求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坚决纠正奢华录取通知书等。A 股史上第4只2000元股诞生，上市不到1个月，林讯仪器累计涨幅超过了23倍。国际方面，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受到美伊新冲突的影响，油价出现了攀升。今天沪深股市集体上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也是收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普涨，原油期货则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金价显著回落，美元指数目前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5: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18: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岛内民生痛点以及外部势力干涉等多个热点问题做出了详尽的回应。
19: 近期多个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即将举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介绍，备受瞩目的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厦门等地举办，将邀请台湾有关政党代表及各界人士参加。此外，近段时间来，大陆各地省超如火如荼举办，特别是闽超推出系列特色对台活动，引发广大台胞热情关注。对此，朱凤莲表示，闽超已创新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赴闽观球，启动两岸球迷同框加油短视频征集活动，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场展演，并将在厦门、平潭等地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针对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中，关于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朱凤莲介绍，主要有3种途径，分别是在闽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与大陆业者合拍共创，参与演出。对于台湾网红馆长近期在川渝直播参访，两岸网民特别是台湾网民予以了热情回应，希望有更多类似的善意互动。朱凤莲表示，
20: 百闻呢不如一见，见面3分情， 我们欢迎包括台湾网红在内的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用各种方式了解大陆，

0: 分享在大陆的真实见闻和发展机遇。
1: 针对赖清德将小红书等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称为安全危机的言论，朱凤莲直言，无论赖清德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反而会越进越火。
0: 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
1: 经济领域，美国近日公告称，对台湾的非半导体产业提供关税优惠。对于台行政部门所谓这将有助提升相关产业竞争力的说法，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
0: 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
1: 发布会上还有记者问及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最近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岛内就有舆论表示了台湾对电力能力供应缺乏的担忧，民进党却是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指出，缺电已成台湾发展软肋，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把能源问题政治化，暴露了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民众福祉的嘴脸。在国际局势方面，针对近日美国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演讲中罕见未提台湾一事，朱凤莲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对于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及民进党当局的复合行径，朱凤莲严正警告，此举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本届上交会参展企业数量首次突破了1000家，并且迎来了多项首次突破。这场全球技术贸易的盛会将会带来哪些硬核看点呢？
3: 本届上交会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会全球合作新篇章为主题，设置一个主题馆展区、4大专业技术展区、一个创新及交易服务区。展览总面积达3.8万平方米，汇聚了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开幕式以及主宾城、国际组织、知识产权等3大主题日和40余场主题推介活动。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周兰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展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规模再创新高，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达到1006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邓林企业就有236家。在展区设置上，本届上交会瞄准新赛道，专业特色更加凸显。
4: 数字科技展区聚焦人工智能、大模型、商用密码、生产性互联网、智慧口岸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展示上海数字化转型的成果。消费科技和健康科技展区推出智能家居、脑机接口、康复养老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并运用场景互动、沉浸体验等多种手段，展示在智能穿戴、美妆与时尚等 AI 加消费领域的最新应用场景。
3: 据介绍，本届上交会共有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邓林企业236家，在先导产业、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集中展示一批硬核技术成果，其中首发首展项目15项。比如，在前沿技术方面，将展示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间半修复器械。在自主创新成果方面，将展示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在国际合作方面，本届上交会也迎来了历史性突破。展会首次采用境内外双主宾城机制，由瑞士洛桑市、英国苏格兰城市群担任境外主宾城，大连市、南京市担任境内主宾城。同时，首次设立国际展区，来自德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74家企业将展示机器人、精密制造、数字化解决方案等创新成果，并发布80余项技术合作需求。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超龄

0: 劳动者权益保障迎来了新规。日前，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2026年的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相关的法律制度短板。暂行规定明确，境内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并受其管理的劳动者，均适用该规定。新规重点保障了四大核心权益，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合理安排休息休假，一般不安排加班，提供合适的岗位与劳动强度，并进行安全培训。同时，用人单位必须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此外，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续缴养老保险，经协商一致，也可由单位代扣代缴。若权益受损，超龄劳动者呢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或者申请调解仲裁，相关部门将依法查处并提供高效维权服务，让银发就业更有保障。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将于6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级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的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杜绝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高考在即，广大考生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了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也严重扰乱了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醒警惕，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1: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五月份物流业需求稳中回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新回到了扩张区间。请听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具体来看，五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较上月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4: 五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直接体现。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3: 另外，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为应对成本变化，企业积极采取优化业务布局、扩展细分市场、调整运力网络等多种措施，保持韧性经营。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企业对近期市场预期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了重大节点。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那么这意味着平陆运河正式开启了全线通水，进入到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呢将在今年九月全线通航。下面通过一串亮眼的数字，带领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平陆运河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5: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新疆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至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为此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如同水上电梯，保障船舶通行。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一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二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单闸式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双线船闸可同时满足12艘5000吨级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世界纪录，重达70吨的工作阀门开门仅需1分钟，关门仅30秒。同时，平陆运河还拥有两项全国第一，它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行5000吨级大船，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航程将缩短560多公里。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开挖量约3.15亿立方米，相当于三峡工程的3倍。为实现省水目标，建设者实现世界首创，在马道、起石枢纽采用三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并分别用1302根和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上万吨水体。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因河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此外，平陆运河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呢，运河沿线的港口产业园也逐渐迎来了投资热，运河的影响力持续升温。
6: 平陆运河连接江海，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城运港。 在高山作业区，一艘艘货船排队等候装运花岗岩的碎石材料。这里距离平陆运河入口平塘江口仅有8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前，这些碎石材料要走560公里水路前往广州港，或者通过汽车运输到钦州港。平陆运河通航后，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运河从北部湾出海，物流成本将直线下降。
5: 南宁凯新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
7: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6: 与此同时，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工程也在抓紧建设中。作为南宁港首条近港铁路专用线，它是补齐南宁港水铁联运短板、打通物流通道最后1公里的关键性工程。同时，南宁港口岸发展规划也在推进。
5: 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8: 目前港口一类口岸的规划以及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使桂东、桂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外贸货物大幅的向我们南宁港进行中转。
6: 港口建设不断提及扩能，产业园内也是一片忙碌。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几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内，一家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的地勘及设计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6月底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集船体建造、西装、涂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线。打产后，基地年产能可达35万总载重吨。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主力船型是适配平陆运河的绿色标准船。
5: 金石集团广西区域总经理李泽瑜：
9: 它会带动我们电动船舶产业集群的一个升级，也能带动在运河上率先打造一条低碳、绿色、智能的电动船舶产业链。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中国造的电动船舶输出到东盟市场。
6: 目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大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钦州港大榄坪自动化集装箱泊位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已形成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0: 员，同比分别增长了300%和62%，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的约40%。今年的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及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享惠货物538亿，减让税款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税款减让实现了大幅的增长，同比分别增长了8.81%、32.35%和32.12%。海关通过优化通关、便利化流程，指导企业运用原产地规则及培育、经核准出口商等措施，叠加政策红利，持续示范了关税减让效益，助力企业发展。6月3号凌晨，随着 KC8217 航班平稳降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白云机场口岸新增广州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这也是首条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哈萨克斯坦的首都的直飞航线，完善了中国中亚地区空中交通网络，将有力地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互联互通。根据白云边检站统计，随着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中国与相关国家人员间的往来持续增长。截至6月2号，今年以来，经白云机场口岸入境的中亚5国旅客超过9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了286%。刚刚过去的5月，上海楼市延续了小阳春的热度。二手房网签成交突破了2.8万套，同比增长约31%，创下了近6年来同期的新高。随着近10年来时间跨度的增长，也仅次于2020年5月约3.05万套的水平。那么，在呼吸条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之下，二手房市场开始从以价换量模式，逐渐进入到量价企稳的新阶段当中。继续来听报道。
10: 金三银四传统旺季过后，上海二手房市场的热度并未降低。记者走访了一些中介门店，近期成交活跃。
11: 我没想到五月初就给我卖的，我四月份刚刚给他，等于说我是也是卖。

0: 那个卖了好价钱吧，庆幸去年没有去卖。
1: 今年以来，上海二手房市场持续保持活跃，三月成交3.12万套，四月成交2.87万套，五月虽然受到五一假期影响，成交量仍突破2.8万套，已连续3个月维持在2.8万套以上。若剔除春节因素，上海二手房月度网签量更是连续6个月保持在2万套荣枯线以上。而与成交量维持高位形成对应的是，市场库存正在持续收缩。数据显示，四月申城二手房挂牌量已降至18.1万套，连续8个月向下消化。也有机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一年时间比去年同期少了超7万笔。同时，某平台对外展示的上海挂牌房源约7.88万套，降到近3年来的最低水平。
2: 某中介品牌沪东北事业部总经理邓川：
3: 年前大概是一套房子的销售周期在，3到5个月平均啊。这个现在的话，其实挂出来的价格只要是相对贴合市场价的话，3个月之内就可以去化掉。
1: 今年二月至四月，上海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2%、0.4%和0.7%，涨幅连续扩大，显示市场修复力度正在增强。
2: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4: 当前上海二手房市场总的一个判断就是说，是一个量升价稳这样一个这个状态啊，在实际过程中呢，它也是有助于大家这个辨别这个方向啊，更好的这个积极入市。
1: 挂牌下降的背后还藏着一个细微的变化，除了已经售出的，还有不少是因为房东主动撤牌或已售转租。
3: 是不是可能今年金九银十会有更好的一个利好？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大家的信心啊，相比之前，可能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2: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震荡，金价从年初的历史高位出现了明显的回撤，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出现了下调。那么黄金消费市场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未来金价的走势又如何呢？
5: 记者走访黄金卖场看到，目前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市场零售高点的每克1600元至1700元，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释放。记者走访发现，进店的很多消费者都是带着明确需求进店的。
6: 准备买个对戒，首先是黄金下跌，然后其次是婚期临近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买饰品。
7: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以旧换新，我觉得挺好的，兰花的那个造型挺漂亮。
5: 与刚需消费的平稳不同，投资类黄金市场观望情绪更浓，更多消费者选择逐步进场，按需入手。
8: 以前是经常买，现在这两年没买了，金价确实有点高，
9: 1-2个月呀、啊。没事了就买一个，买的量也不大，刚好今天有这个生肖码的这个，就买一个，这个价钱也比较合适的。
5: 针对本轮金价回落，业内专家分析，核心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边际缓和，美联储推迟降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短期金价确实存在一定调整压力，但大跌空间有限。
10: 太白股份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李阳：
11: 黄金价格拉长了看，其实从2000年基本上国内价格大概80多块钱，到现在可能大概990，在这个20多年当中，那可能除了个别的年份10%到20%左右的这种下跌，中长期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黄金是8%以上的这种增幅在持续的一个上涨啊，长期看我们还是看好的这种黄金的一个走势的。一般推荐投资者就是持有10%左右的黄金作为整个家庭资产的配比，建议可以采取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
2: 在智能时代，Token 就是磁源，正在像水电一样成为新型的硬通货。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从2024年初的1000亿元，跃升到了2026年3月的140万亿。当人工智能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如何让广大中小企业能够低成本的使用人工智能的 硬通货。最近呢，江苏无锡上线城市级 token 超市，将人工智能服务从传统的卖算力变成了卖能力，让企业用 AI 变得更为简单更省钱。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

0: 波最新的介绍。
1: 过去两年，大模型技术百花齐放，但高昂的成本让 AI 似乎成了大厂的游戏。然而随着 Token 超市的上线，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江苏西维斯安防科技有限公司软件负责人李涛坦言，用上 Token 超市后，他们公司的研发效率猛增，成本大幅下降。
2: 接入 Token 超市之后，公司软件开发费用每月不到10000，研发和人员的成本大约缩减了50%，而且开发效率提高了80%。以前觉得在产品里嵌入 AI 是大厂才做得起的事，现在调用几个接口就可以了。
1: 这种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呢？无锡市人工智能产业服务平台 Token 超市负责人朱一清介绍，过去企业用 AI 需自建机房、买高端显卡、招算法工程师，加上托管、电费和运维，一年费用超百万。而现在的 Token 超市就像水电表一样，按用量收费，一站式串联起算力、模型和应用生态。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现在提供的 Token 超市为企业提供普惠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能力，让每一个比方说像制造业、服务业的企业或者是创业者都能用上人工智能的能力。
1: 如果说按量付费解决了价格痛点，那么货架丰富则打通了效率堵点。 Token 超市技术工程师宋于婷介绍，在传统的开发模式下，企业要接入 AI 需要组织专门的技术团队去研究各个大模型的 API 接口，进行复杂的适配和调试。而在 Token 超市里，这一切被极简化，登录平台网页仿佛进入了一个线上商城，平台接驳了30多家主流模型厂商，后台自动调度最优解，无论是文本创作、逻辑推理还是代码生成，企业都可以按需选购。
4: 我们依托万卡集群也同时接入了很多主流的模型厂家服务，等于有好几条供应线路在跑，如果某一条线路出现了情况，请求就可以快速切换到其他线路，保证速度和稳定性。忙的时候我们就多开窗口啊，闲的时候就关掉几个，然后既保证了速度也控制了成本。对用户来说，他其实不用操心这些，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发请求拿结果，很快很稳。
1: Token 超市的上线并非孤立的技术升级，背后是一个庞大的货架生态体系，即算力超市、模型超市、应用超市和场景超市的组合体。自5月下旬试运行以来，平台已服务近50家客户。不仅如此，企业在 Token 超市消费还可以申领补贴，进一步降低了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从卖算力到卖能力，这场资源经济的试验本质上是对数字基础设施的重构，它不再仅仅是建设钢筋铁骨的数据中心，而是在建设一套让 AI 能力流通起来、度量起来、消费起来的商业体系。这种能力及服务的模式或将成为未来智慧城市和产业数字化的标准范本。只有让资源像电力一样可以便捷获取，智能经济的潜力才能真正释放到千行百业。
0: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沙锤黄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

0: 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9: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0: 听说你在问经费？
8: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0: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1: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1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3: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4: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截止到今天的零时，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58.24亿元，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突破了14.75亿，暂列年度票房亚军。随着电影的持续放映，取景地广东汕头市揭阳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为当地的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15: 在揭阳榕城区登康镇西集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000-5000人。
16: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里人都特别多喽，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看标旗。就是去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15: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潮语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
14: 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资源产业科四级调研员钟杰。
17: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3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2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15: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的启凤臣公祠、张错城等百年侨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
14: 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工作人员吴俊才：
18: 我们都积极地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食品的品质。
15: 汕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2天1夜游、3天2夜游3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
14: 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与资源科一级科员梁潇：
19: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100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

0: 电影票根实现一票唱完汕头。
1: 日前，在黄海海域首批船载的舱养三文鱼起步上市了。国产三文鱼从深海出水到端上消费者的餐桌，最快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2: 在黄海海域千里岩岛附近，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三文鱼正式开捕。据了解，此次起捕的三文鱼是2025年11月在黄海山东海域通过陆海接力模式入舱养殖的。期间，技术团队攻破三文鱼对水温、水质、水流等高需求存活标准。本次共起捕3000尾，总重12吨，成活率达97.5%。为了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深海美味，养殖船引进急速锁鲜等工序，通过陆海接力冷链系统，实现线上下单、速递配送，线下门店市民即买即提，每百克20至40元的价格，让消费者享受到深海直达舌尖的消费体验。
3: 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性价比非常高，我们已经来卖过好几次了。
4: 某水产公司营销人员江丽丽：
5: 这个三文鱼上市初期的第一批3000尾已经全部都抢购一空了，现在是预定到了第6个批次，每批次大概是4000尾左右。
2: 据了解，目前我国三文鱼产业已经形成从育种、养殖、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随着陆海接力养殖三文鱼在山东等沿海省份推广和探索，国内的三文鱼养殖能够减少对进口三文鱼的依赖，保障国内市场的稳定供应。
1: 主要事件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083.97点，今天收涨了0.22%；深成指报15704.7点，收涨了0.73%；创业板今天收报于4122.99点，今天收涨了1.65%；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跌0.48%；沪深经三市成交额31531亿，相较昨天放量了340亿元。今天下跌个股数相对较多，达到了3700多只。从盘面上来看，钻石培育板块今天表现相对较好，煤炭开采加工板块午后出现了大幅拉升，油气开采和服务板块今天也是持续的上攻，影院板块今天全天低迷。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期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点评。
6: 我们看到今天全天市场还是这个低开震荡走高的过程，下午有波跳水，跳水以后市场继续翻红，各大指数全部以红盘报收，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基本上涨了2%左右啊，双创指数引领各板块继续上涨。但是我们从涨跌比来看呢，其实接近有3700多家个股呢是下跌的，涨跌比之间基本上是1:2，说明个股的这个赚钱效应，大部分个股还是比较差，但是权重个股，特别是科技权重个股走得比较强。上证指数来看呢，其实主要还是维持在一个区间震荡，基本上在4050点到4120点左右，箱体来回进行震荡。这个科技股里面分化还是比较大，主要是以科技里你的权重啊带领整个指数涨得比较好。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个股这个分化会比较明显，特别是一些传统类个股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调整，而相对赚钱效应比较突出的集中在几大科技股啊，这主要是通信，这个还有像这个航天装备、半导体、GPO 等等一些这个比较权重的个股走得比较好。那么这些个股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一直体现着比较好的赚钱效应，所以这个虹吸效应的作用，资金比较强，资金大部分集中在一些这个科技股里面，以后对这个其他个股的这个虹吸作用就会比较大。特别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北交所的个股里也有一定的这个反应啊，这个涨幅靠前的是北交所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创业板、科创板的个股，相对跌幅比较大的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传统行业里面的，像体育、广播电视、教培、饲料、营销、 AI 营销等等。所以市场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指数箱体震荡之中，但是未来的这个赚钱效应还是体现在科技股，所以市场把这个大部分这个50%以上的这个资金呢都集中在这个头部科技个股里面，所以对这个指数 科技股的这个双创指数带来这个作用比较明显。我后续来看呢，假如说没有比较大的这个变化指数。

0: 还维持在，成交量还维持在这个接近3万亿，2.5万亿到3万亿左右的话，其实市场还会体现着这个赚钱效应。而且我们看到整个每天涨幅超过10%的个股，基本上集中在100多家左右，而跌幅超过10%的个股呢，仅仅只有10家左右。这种现象已经维持一段时间，所以市场相对来说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赚钱效应之中。
1: A 股的新股王联讯仪器今天盘中最高股价冲到每股2088元，成为 A 股历史上第四只2000元个股，全天收报每股2004元，市值达到了2057亿。今年的4月24号，联讯仪器正式登陆资本市场之后呢，股价就一路出现狂飙。上市不到一个月内，先是在5月18号盘中触及到1361元，超过了贵州茅台，时隔12个交易日，股价又迈过了2000元这一整数关口。相较81.88元的发行价，累计涨幅已经翻了23倍。今天北周文化股价出现了跌停，市值仅剩34亿，主要是因为《封神三》开拍延期传闻及公司业绩出现亏损。对此，北京文化回应称，股价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正常经营，《封神三》档期未定，无延期说法。公司2025年的年报显示，尽管营收收入出现增长，但是因为电影票房不及预期等原因，净利润亏损了4.07亿，电影业务毛利率是-142.37%，公司目前没有具体的定档项目。今年以来，我国在高端性能的碳纤维领域持续取得了突破。3月，我国自主研发的 T12000 级超高强度的碳纤维正式全球首发。根据统计 ，A 股当中的碳纤维概念的共有26只，今年以来平均上涨了11.32%。国际方面，经合组织今天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相较3月的预测值下调了0.1个百分点。随着美国和伊朗激烈交火之后，中东敌对行动升级，油价今天攀升2%。那么与此同时，在双方连续几天发出混合信息之后，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几乎没有取得进展。在欧洲市场早盘交易当中，布油上涨了2%，西德州的中质油期货上涨了2.1%，这两大基准原油本周分别上涨了6%和8%。俄罗斯储蓄银行第一副行长表示，预计6月19号的央行委员会会议上，基准利率将下调超50基点，预计到2026年底的时候，卢布对美元将会达到85。韩国交易所周三发布数据，受到全球实体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带动，韩国主板上市的4家机器人相关龙头企业，今年的股价平均涨幅达到了155%。统计数据截至到本周二，4家市值均不低于50万亿韩元。最后再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上的行情，欧股开盘目前普遍出现了上涨。此刻德国 DAX 指数涨幅是0.48%，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是0.33%，法国 CAC 40指数涨幅是0.77%。亚太股市今天表现多数也是向上收涨的，日经25指数收涨2.5%，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收涨了0.15%，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今天收涨了0.7%。国际金价目前出现了显著的回落，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482.8美元的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9.35点的附近，目前小幅的向上翻红。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以来沉寂已久的金属市场正被一股来自 AI 算力浪潮的力量彻底激活。先是铜价飙升，铜比金贵的说法一度刷屏，而继铜价之后呢，金属锡的价格开始接力大涨，从去年11月的每吨30万元涨至目前的每吨42万元左右。本期我们就来一起看看金属锡为何成了 AI 算力赛道的香饽饽，这场由 AI 掀起的锡价狂飙到底能走多远，背后又藏着哪些机遇与博弈。锡曾经被归类为冷门的工业金属，如今正在被资本市场重新定价。6月1日 A 股锡金属标的个股逆势上涨，华锡有色涨停，锡业股份涨幅一度超 5%。市场情绪的催化剂是年内飙涨的锡价，继2025年累计上涨近 32% 后，沪锡期货在2026年开年又迎来新一轮暴涨，截至6月1日累计涨幅达 33%， 不到半年涨幅已超过去年全年。 LME 锡期货更是年内涨近 40%， 目前处于历史高位区间。这一轮上涨并非偶然，锡是一种银白色的低熔点金属，原子序数50，因具备导电性好、熔点低、焊接稳定性强的特性，被称为电子工业的万能胶水，是电子焊接工艺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有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50% 的锡用于电子焊料。而随着 AI 产业的爆发式增长，锡的需求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此之前，锡的用途主要集中在传统消费电子、镀锡钢板等领域，如今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已成为锡需求的最大增量来源，由此被冠以算力金属之名。据混沌天成期货研究院专题报告测算， AI 服务器较传统服务器 PCB 面积用量提升 133% 至 700%， 对应单服务器 PCB 用锡量一台最高可增加 1.32 公斤，英伟达高端计价方案单机耗锡可达约 3.72 至 4.71 公斤。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耗锡量预计增加 0.42 万吨，AIPC 用锡增量 0.18 万吨，总需求增量 1.5 万吨。 A 股上市公司中主营业务涉及锡金属的开采、冶炼或贸易业务的个股并不多，业绩方面均在一季度交出亮眼答卷。其中锡业股份2026年一季报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55.52 亿元，同比增长 59.86%， 归母净利润 8.68 亿元，同比增长 73.71%。业绩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内主要产品市场价格以及销量同比上涨。兴业银锡一季度营收 21.30 亿元，同比增长 85.32%， 归母净利润达 13.38 亿元，同比暴增 257.32%， 主要也是受益于银、锡等贵金属价格上行以及成本控制优化。同期华锡有色同期归母净利润 1.82 亿元，同比上升 18.54%， 扣非净利润 1.82 亿元，同比上升 21.91%， 毛利率高达 41.51%。 与上游矿企的暴利形成鲜明对比，下游封装和焊料生产商的成本正承受持续高压。锡价半年上涨 40%， 直接推高了芯片封装、 PCB 组装等环节的原材料采购支出。据南华期货产业周报分析，沪锡主力上探至每吨 43.9 万元的绝对高位，引发了剧烈负反馈，下游焊料企业大面积陷入成本倒挂，现货市场交投近乎停滞，采购端全面转向极端刚需观望。长江有色分析指出，当前锡产业链呈现典型的上游紧、中游弱、下游分化格局。 AI 算力基础设施与高速光通信领域的爆发式增长带动高端电子产品用锡量实现倍数级提升，然而传统消费电子市场步入淡季，下游厂商普遍采取按需采购策略，高锡价显著抑制了企业的主动补库意愿。这场由 AI 算力需求驱动的算力金属行情，将锡从传统工业金属推向与算力规模挂钩的资源金属，但产业链利润加速向上游集中，下游封装厂成本承压的现实也让市场开始追问，资本为 AI 需求溢价买单能否持续。南华研究院高级总监傅小燕对第一财经分析称，AI、半导体和算力基础设施支撑锡焊料的中长期需求，但短期电子焊料已进入传统淡季，光伏电池片和组件价格下行也说明终端利润并不宽裕。长周期下，沪锡仍受制于资源天花板，但高估值阶段会不断遭遇需求弹性验证，价格更可能维持高波动高重心而非顺畅趋势牛市。
记者梳理多家券商最新观点发现，机构对于硒板块的中期配置价值逻辑已从传统供需周期品拉升至 AI 产业链上游资源品。长江证券在6月1日的有色金属行业周报中提到， AI 等科技深化发展将有效拉动硒金属需求，供需紧平衡格局将持续支撑金属价格中枢上行。中金公司、华泰证券等给予相关个股积极评级，并预计硒价中枢持续上行，上游公司业绩弹性较高。但争议同样存在，一位有色金属分析师称，传统上硒作为工业金属，估值锚定的是大宗商品周期，但在 AI 算力叙事下，市场开始用算力基础设施的逻辑为其定价，将硒与 AI 服务器出货量、先进封装渗透率、光模块迭代速度等成长性指标挂钩。

0: 这种估值切换带来了显著的估值溢价。不过当前 AI 相关消费占其总消费比重十分有限，短期内 AI 需求预期存在被夸大的可能。若供应端扰动缓解，缅甸及印尼复产超预期，资金炒作情绪可能逐步退潮。整体来看，当前锡价还面临多重利空压制。傅小燕提到，宏观经济层面，美国四月 PCE 同比 3.8%， 核心 PCE 同比 3.3%， 通胀抬升利率维持高位的预期，对处于历史高估值的锡价形成压制，光伏链条亦显现疲态，电池片及组件价格普遍走弱，库存累积迹象出现，意味着光伏端对焊料需求的价格承接能力偏弱。长江有色也分析称，美联储鹰派信号重挫六月降息预期，美元高位压制工业金属估值，叠加美股半导体回调与国内 PMI 回落，宏观情绪反复可能加大锡价波动幅度。产业层面，下游负反馈正在累积，高价抑制采购，现货交投放缓，若持续下去，可能迫使冶炼端减产，形成价格需求负螺旋。另据瑞达期货研究报告，下游企业高价接受度有限，部分中小厂已因订单有限而缩减采购量。冶炼端精炼锡产量预计环比下降，部分外采矿产能依旧处于亏本状况，精锡产量继续受到影响。瑞达期货分析认为，短期锡价或维持高位宽幅震荡，海外复产进度不及预期，锡矿加工费低位持稳，精锡产量继续受到影响。但从更长周期的视角看，低库存赋予了锡价极高的价格弹性，若供应恢复超预期，价格存在回调可能。短期沪锡预计维持在每吨 39.2 万至 43.5 万元区间宽幅震荡。其实不只是锡，还有很多金属都在当前 AI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驱动下完成从传统周期品到战略资源品的价值重估，这背后呢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加剧，也是产业链话语权的重新分配，谁掌握了核心资源，谁就能在新一轮产业浪潮中占据主动。最后来问问大家，近期锡概念股的一路走强，大家关注到这波行情了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1: 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10: 我是小亚。
9: 体育赛事的商业模式呢，一直是本节目日常关心的领域之一啊。我们已经讲过像世界杯、奥运会、英超、NBA、FE 等等的一些顶级赛事。那今天的节目的主角电竞呢，比这一些运动要年轻许多，但是热度是一点都不差。
10: 嗯，其实把电竞归到跟世界杯和 NBA 同一个范围内的东西，就给我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一方面，电竞在商业上面肯定是价值很大了，顶级俱乐部估值都是几亿美元的，顶尖选手的年薪也可以达到千万级，这都可以跟传统的赛事是比肩的。在中国呢，许多城市都把电竞列为重点扶持产业。
9: 对。
10: 在另一方面，像我这样不太打游戏的路人，还是会想说，电竞真的可以跟就是传统这种职业体育做类比吗？还是下意识会经常怀疑这一
9: 点。而且像你刚才直接就是说我不打游戏，还是把电竞和打游戏这个东西关联起来，而不是和体育赛事关联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可以来探讨一下电竞的这个职业赛事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核心的好奇呢，其实可以往前退一步，就是你像电子游戏有那么多，但哪些游戏它可以变成一个电竞的职业赛事？而且再深一步，那么多同类的这个电竞的游戏的项目，那哪些项目能够从这个当中脱颖而出？这个当中的能耗到底有哪些？那后一部分呢，我们会主要以腾讯体育和它旗下的无畏契约这样一个电竞赛事作为样本来主要展开。那本期节目呢，也特别感谢腾讯体育的支持。如果经常看电竞的这个朋友，应该对这家公司的名字不会陌生啊。它可以说在中国的电竞生态里面是举足轻重的一家公司。这次呢，我们也深度观摩了他们这个无畏契约在中国的职业赛事，也就是无畏巡回的广州站。而且他们也为我们引进了很多行业的资深的从业者。那基于跟这些从业者的交流，还有一些公开的资料，我们补充了很多细节来深入探讨电竞的商业模式和它的能耗。
10: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感觉我们可以先简单讲一下电竞的历史，虽然它历史可能很短，就还是看一下它如何从电子游戏当中脱胎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吧。
9: 嗯，对对，还是要做个简单的铺陈啊。大致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称为是玩家自发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一个就是走向成熟期的阶段，它是由韩国主导的，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中国主导的一个厂商时代。第一个阶段其实起点还是蛮早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晚近，
10: 是吗？
9: 在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像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就有学生用当时的大型计算机来打对战游戏，非常的不务正业，
10: 这也可以叫电竞。
9: 就那个时候的这个计算机，你想想看，对吧？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多，打游戏，对吧？就是大家感觉已经还算是件事情了。后来到了1980年代的，就我们了解，像街机还有游戏主机已经开始流行了，尤其是街机，大家就很容易玩家聚在一起来比高分嘛，就那个跟体育还是蛮像。那个时候的比赛还很原始啊，主要就是玩家社群的一些自娱自乐，比谁的这个分数高啊等等的。
10: 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名侦探柯南早期朱棣老师高光的一集，就是一个街机游戏比赛如何把对手在不知不觉中杀死的一个故事。
9: 对，我想到的是那个怪奇物语里面的 Max， 然后他最早出场的时候就是以电竞里面就是超越其他这个主角的一个高排分的，然后出现他的名字 Max 来登场的。那就是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到了1990年代，主要是 PC 和互联网开始普及了，那么电竞才慢慢就是有了一些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经典的游戏出来啊，你像星际争霸啊、雷神之锤啊、反恐精英啊、CS 这些都是比较经典的，就他们可以让玩家在电脑上 他们远程的对战，然后呢这些比赛也有更加稳定的这个竞技的规则。在欧美啊，包括像韩国就开始出现不少专门的电竞赛事的这些组织的机构了。在这个阶段我们前面提到，实际上韩国是一个主导者啊，尤其是星际争霸它在韩国爆发了之后呢，就让电竞第一次出现了非常接近职业体育的状态。那电竞的比赛呢可以直接上电视台转播或者登上大众的这些传媒，然后它有了非常庞大的观众粉丝群，有了稳定的赞助商，然后这些选手就是电竞的选手，他成为了全职的一个工作，能拿到很高的这个收入。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就是电竞证明了这个电子游戏它不只是一个娱乐，而是一个真正的职业的体育赛事。
10: 但是范围还是在韩国而不是在中国。
9: 对，他那个时候韩国还是一枝独秀，不管是成绩还是市场的这个发展的成熟度，当时中国其实只是跟进吧，就是还是比较积极，但没有到那么顶尖的一个水平。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以中国市场为代表的一个更成熟的厂商时代。那这个当中最最重要的一款游戏呢，毫无疑问就是英雄联盟，
10: 超级经典的大型多人在线对战游戏。
9: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 MOBA 这一类型的游戏。刚才我不是说它这个叫做厂商时代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要提到英雄联盟的这个开发商叫做拳头游戏。这家公司呢和之前大多数的游戏公司不同啊，它就是把电竞作为自己的核心业务来对待的。
10: 对，就是之前大多数游戏公司只做游戏，但是它也做电竞，是这个意思吗？
9: 甚至它都不做电竞，之前那些公司可以这么说，就过去像我们前面讲的第二个阶段那些游戏的开发商，他们对于电竞的赛事本身是不那么感冒的。很简单，就是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那个时候还是买断制的软件公司的模式，
10: 花一点钱直接把这个游戏买下来我就自己玩就可以了。
9: 对，那对于那些公司来说，我这个游戏卖出去我的生意就结束了，
10: 这是一个单机活动。
9: 是，你之后你这些玩家组这些电竞游戏我能够赚到什么钱呢？而且就算就是你去搞了电竞比赛，其实也不会为我提升多少销量，因为这些玩电竞的人已经买了我游戏了。
10: 对，甚至还有些就是
9: 没有花
10: 很少一点点钱，
9: 甚至没有花钱的人。
10: 那但是比如说看电竞人多，理论上是可以吸引到一些原来不玩这个游戏的人呀。
9: 那你说的非常对，但是之前的这些游戏公司他其实没有get到这个逻辑，这个逻辑是现在的核心逻辑之一啊。为什么他之前没有get到呢？是因为那么之前那么做他不划算，因为绝大多数的游戏其实是有寿命的，就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黄金的销售期有可能就是头一两年，然后整个的这个周期有可能就五年，过了五年之后没人再去买这个新的游戏，
10: 就要出续作这样子才能再吸引人。
9: 对，那你搞一个比赛对吧？这个比赛培育个一两年，然后稍微有些明星了，刚刚开始起来了，这游戏已经不流行了，那你干嘛去搞这个电竞的比赛呢？所以在那个之前，其实大多数的这个电竞的赛事，我们说第二阶段的赛事，都是第三方的这些机构来主办的，就是不是这个厂商来玩的。但是英雄联盟和拳头游戏就证明了，就是电竞的这个赛事还有它这个游戏啊，持续的可以更新，根据这个赛事持续的更新，那这游戏的寿命就会变得很长。有了一个很长的寿命之后呢，电竞这件事情就像你刚刚说的，它其实对这游戏本身就有很强的一个拉动和传播的这个作用了。那2009年拳头游戏是首发了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到了2011年他就主导在瑞典办了第一届的全球总赛事，就是俗称的 S1。 那到了今年已经是即将要迎来 S16 了，
10: 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已经长青了16年。
9: 是，而且规模和热度我们了解是不断的这个提升的嘛。就 S1 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简陋的，就甚至观众就是坐在那种折叠椅上面看，就那个就是非常简陋。然后台上的队伍也就8支，总的奖金池就10万美元。那现在的话到了2025年啊，就是总的奖金池，就是这个 S1 的这个总决赛这个部分的总奖金池已经到了500万美元了。总决赛的决赛日的观赛巅峰人数是能够超过5000万的。而且举办地也是登堂入室。你像最经典的例子就是2017年在中国办的这个总决赛是在鸟巢办的。
10: 嗯，鸟巢我还是有点印象的，包括后面一年就是中国队伍在这个 S 站上是夺冠了。
9: 对，
10: 对，那当时也是上过主流媒体的新闻。
9: 嗯，
10: 就那个其实是在中国就是电竞非常破圈的一次吧。
9: 是，就我感觉是应该最破圈的一次吧，就大家都会把它当做个里程碑来看。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厂商时代这个关键词，那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以英雄联盟为代表的职业电竞赛事，这个在中国的核心的厂商主导方就是腾讯这样一个角色。2011年，也就是 S 赛创办的第一年啊，那个腾讯他就收购了拳头游戏大部分的这个股份。当然，按照腾讯就是一贯的这个风格的话，就是被投的公司还是保持比较独立的运营的。但是这个投资就能看得出腾讯对于电竞这件事情的重视，因为在之后呢，腾讯就开始在中国来搭建英雄联盟在中国这个区里边的职业的体育赛事，也就是国内玩家最熟悉的这个 LPL。那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呢，其实 LPL 也肯定就是中国电竞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赛事之一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英雄联盟这个构建的这个电竞的赛事的体系的话，它有各个地区的职业联赛，你像中国的 LPL 对吧，然后还有全球性的锦标赛，然后有职业俱乐部，然后有职业选手，有赞助商奖金，还有播出的平台，然后比赛能卖版权，还能卖门票周边等等的。
10: 嗯，到这个时候就跟所谓的传统的职业的体育赛事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9: 对，但这个里边最大的一个跟传统的区别就是还是厂商这件事情，就是你想想足球和篮球它没有厂商
10: 啊，对，
9: 它不属于任何人或者公司，它属于所有人对吧，所有人都可以就是我拿个球就可以过来搞这个比赛了。但是电竞项目是有明确的版权归属的，然后背后总归是有一个就把这个游戏做出来的公司或者拥有这个游戏版权的公司。那么如果你要办这个 就是电竞的比赛的话，肯定是要他来授权的。那现在实际上就是他来主动来做这件事情的。那他这个角色其实就是让电竞和其之前的赛事完全不一样的这样一个角色。
10: 等于说电竞是一个先有游戏这个 IP， 然后再围绕着这个游戏 IP 长出来的赛事，然后再长出来战队和观众的这么一个逻辑。
9: 对，就这个顺序或者说这个先后的顺序，其实还是对这个他的商业模式有很大的影响啊。我觉得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就是看一下电竞这个职业体育赛事这个生态当中各个角色他是怎么赚钱的，你就可以理解这个厂商这个主导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可以按照主要有四个角色来聊这个话题吧，就是选手、俱乐部、赛事的组织方和游戏厂商这四个部分。
10: 嗯，那就先从选手开始说。
9: 那选手的话，他们还是跟传统的体育运动员比较类似的嘛，他肯定是这个整个比赛的核心。那他们赚钱主要就是靠薪水、奖金还有代言这些部分。但电竞选手有个特点，就是他们不止在赛场上出现，他们还要长期的出现在直播间和社交平台上面。
10: 嗯，对，就是既是运动员也是网红。
9: 必须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就一个电竞选手的商业价值不只是来自于比赛的成绩，还要看他的这个直播间的人气还有这个效果啊、互动啊等等的。对于其他运动来说，其实你退役了之后这件事情挺重要的，但是对于电竞的选手来说，就是他们在没有退役的时候，这也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已经很重要了。
10: 嗯，
9: 因为大多数的电竞的这个赛事的受众，他们是习惯在直播的平台上面来看他们比赛的，
10: 就是你及早培养一批观众，他们未来就是可以长期的看你的比赛。
9: 是的。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战队，就是俱乐部。俱乐部就负责签选手啊、做训练等等，这些跟传统的这些比赛都是差不多的啊。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决策的环节，就是这些俱乐部要选择自己参加什么项目。
10: 就是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我去就是踢足球还是打篮球，是这种感觉吧。
9: 就是因为自己如果就比如说你选择了一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就是这个游戏本身它受不受欢迎，其实非常大的影响了你整个参加这个比赛的商业的收入或者长期的这个发展。因为你一旦决定投入这个项目了，对吧，你就要养队伍，你要就是花钱来雇选手，然后你要养运营的团队，对吧，日常的这个运营啊什么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的决策。那如果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不火的游戏，就像你一开始投资了一个不是很火热的证券市场一样啊 sorry 你讲的还是硬的话，就你肯定就会就是整个的上限就会很低嘛，或者是一开始就决定你失败了。那一般呢，其实国内比较成熟的大型的电竞俱乐部，他们这个出资方啊都会有很多个游戏的战队，就它不是单个游戏，
10: 你把钱投在不同的股票里面。
9: 嗯，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这次我们同事 Molly 他就采访了第二季这个俱乐部，这应该还是国内比较著名的一个俱乐部啊。那他总经理王卓就提到，他们选这个项目核心就是不能只看一两年的短期热度，就是要看这个项目有没有8到10年的长线的这个运营的价值，就是这个是它时间的一个标准。这个其实蛮考验这个俱乐部对于游戏的判断能力。话说回来啊，一个俱乐部运营很多的项目其实倒是职业体育的常态，就传统体育也是这样。
10: 啊，是吗？
9: 比如说像你比较熟悉的一些欧洲的这个俱乐部，像比如像巴塞罗那，
10: 它不是只踢足球啊，
9: 它还有篮球呢。
10: 是吗？
9: 而且它的就是篮球也有欧冠，而且我这次查了一下，它除了足球和篮球以外，还有手球、冰上曲棍球、滚轴冰球和棒球俱乐部。
10: 倒是没有想到还有什么滚轴冰球是什么东西啊？
9: 第一次听说这个运动，我也是的啊。所以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职业体育俱乐部的一个常态，只不过就是在对那些运动来说，他们有可能不一定是完全的商业考虑，有很多历史传统的这个严格。但对于电竞的俱乐部来说，这件事情是一个最重要的商业决策了，就选赛道。接下来我们就来讲第三个部分，就是第三个角色，就是赛事的组织方。它其实有点像传统体育里边的这种联盟，或者说是这个赛事的公司。你像 NBA 联盟这个公司，或者什么 CBA 公司啊，就是中超公司啊，这种类型的公司。那么它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设计赛制、安排赛程、组织比赛、招商啊、做内容的包装啊、卖版权啊，还有线下的这个举行比赛等等活动等等的。这个当中，电竞的赛事组织方有一个很难的这个任务，就是它让这个游戏变得好看。
10: 就是有些游戏很好玩，但是比赛并不一定很好看。
9: 对，就是你不能只是对战的人玩得爽。
10: 你要让其他看的人也爽起来。
9: 是，就是这件事情实际上对于很多体育来说都是这样的。你看到现在很多职业体育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包括这两年的什么乒乓啊等等的都在往这个方向在发展， F1 啊等等的，电竞的这个方面更加的这个重要。尤其是对于电竞比赛，就是游戏来说，它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它竞技性很强，就它确实很适合对战，但是有可能门槛很高，外行很难进入的话，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有些游戏短期的话你吸引很多人很火，但是你这个赛事的故事不够稳定，或者说你这个赛事本身不太利于长期的有比较吸引人的竞争的这个故事的主线啊能够延伸下去，那你其实也很难长青。就这个东西其实蛮靠赛事的运营的，就不是一个这个游戏拿出来就结束了，其实有当中有很多的微调的部分。包括你就是这个游戏要根据这个赛事的情况怎么来做一些就是更新啊等等的，这个其实都很靠赛事的组织方来做这些事情。当然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就是弄花非常的多啊，就我们后面还可以展开再来讲。
10: 那最后剩下一类就是这个游戏的 IP 的所有方，对吧？
9: 对，就是我们前面反复强调这个主导的这个这一方。在电竞的世界里面呢，其实游戏公司还是有非常强的话语权的，最强的话语权就是它可以决定规则。
10: 对，就是我游戏更新了你就按照更新以后的新的规则来打了。
9: 是，另外一方面就像我们讲的，在厂商时代其实第三方和第四方往往是绑定的，或者说它实际上是一体的，有可能委托个第三方来做，但实际上还是由游戏的这个厂商来主导的。
10: 就是一个公司发明了足球，又组织了世界杯，是这个意思。
9: 对于电竞来说，其实这么做 做商业上面，如果你不考虑什么传统啊等等的，从商业上来说，这样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就它多了一个传统体育没有的收入来源，就是游戏内消费。
10: 哦，
9: 就比如说观众看完比赛之后，他就会回到游戏里面去玩，然后他会去买这个他喜欢的选手或者战队的皮肤，买通行证啊，还有买相关的道具啊等等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玩那些电竞游戏里面，这是非常常见的东西。
10: 这个是不是可以类比就是你看球的时候会去买球衣这件事？
9: 逻辑上有点类似，好像是周边对吗？但你仔细想想，其实如果是那些游戏内的消费的话，它这个链条更加直接，就是效率会更高一点。就你看了一个电竞的比赛，然后有一支战队夺冠了，你马上去买它的皮肤，然后马上就可以在游戏里面用这件事情，你坐在这个电脑这个那个电竞椅前面就直接完成了，整个的这个消费是非常迅速的。但是你弄球衣啊什么，你想想这个链条是吧，这个当中听上去还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还是区别蛮大的。这部分的分成呢，其实也是电竞的俱乐部非常重要的，包括选手啊非常重要的收入之一。
10: 嗯，其实像 NBA 之类的，像这种北美的体育联盟，它的电视转播费都是分给各个球队的，就电竞分成是不是也有点类似于这个思路？
9: 还有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规则这个部分，它持续的更新版本，或者是这个加强或者削弱某个角色啊，调整地图啊等等的，这个都对游戏的这个电竞的生态，就他们这个竞技的生态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一个一代版本一代神，就是这个说法现在在体育里面都会用到了，最早就来自于电竞的。那对于选手和俱乐部来说呢，就是要不断的寻找新版本之下的优势。那这个事情实际上非常考验你这个开发商的就是把握平衡的这个能力。就过去你不是玩像我们玩那个什么星际啊或者魔兽，不都是讲什么要游戏的平衡性要非常好吗？那对于电竞来说，这个事情就是重中之重了。那这个度的把握其实是比传统的体育项目要难很多的。就你不管是足球还是篮球，其实那些对比赛形态有巨大影响的规则基本上在几十年前都已经固定下来了，现在只是一些微调，但电竞的这些调整的话其实还是经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0: 感觉我们前面已经把这个电竞为什么是一个体育赛事这个事情大概讲清楚了，那我们其实后面可以讨论下一个话题，就是电竞它不同的比赛之间其实也是有竞争的，对吧？那就是对于游戏开发商而言，要让自己的电竞项目比别的电竞项目更受欢迎，这点是怎么做到的？
9: 我觉得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可以这么来讨论，就分两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比较简单，就是不同类型游戏之间的竞争。就我们知道游戏的种类非常多，对吧？只要是可以两人以上玩的游戏，理论上都可以电竞，都可以比赛，都可以比一比。你像格斗啊、卡牌啊，包括那种体育模拟，还有什么，甚至是俄罗斯方块，都有很精彩的电竞游戏啊，对吧？但是目前你比较公认的，如果我们从商业上面来说，影响力最大、最适合职业搞职业这个电竞的游戏类型的话，就是两种，一个是 MOBA， 一个是 FPS。
10: MOBA 就是我们前面说这个多人
9: 在线对战
10: 对战游
9: 戏，对。
10: FPS 就是打枪的那个是吗？
9: 是，它是第一人称射击 ，FPS 就是第一人称射击，
10: 就是 CS 啊。
9: 最早的是这种啊。那 MOBA 其实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英雄联盟，就是现在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游戏，包括
10: DOTA也算，
9: 还有王者荣耀啊等等的。那 FPS 呢，就是最早最熟悉的这个开山的肯定是 CS。那我们接下来重点举例的这个无畏契约，其实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 FPS 的一个游戏。现在在电竞的世界里面，商业价值最高的其实就是这两类，就 MOBA 和 FPS 是最适合电竞的，就类似于
10: 足球和篮球的，
9: 就类似是的。其他的这个游戏呢，就是在电竞领域相对小众一点。但这个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类型它比较容易适合电竞，其实跟它这个天生的这个游戏的类型啊等等相关，就还比较直观、比较好理解的，对吧？就多人的五对五的比赛看上去很刺激，对吧？打枪看上去也很刺激，这还比较好理解的。但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还是更重要的，其实第二层就是你同样一个类型里边的不同的游戏，凭什么你这个比较受欢迎，那个就没有那么受欢迎，或者你这个电竞的价值就更高，那个没有那么高？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复杂一个部分，也是我们前面在讲四个角色里边没有展开讲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大致会以无畏契约作为一个案例来简单的聊一聊。这个无畏契约首先它的出品方还是拳头游戏，
10: 就是英雄联盟做出心得了，然后就换了一个品类我继续做。
9: 然后这个游戏在中国的电竞赛事的这个运营呢，是由腾讯体育这家公司来这个主办的。这个腾讯体育呢，就是腾讯和拳头游戏合资的这个公司，它专门是来运营这个就是拳头旗下在中国的一些这个游戏的电竞的赛事，就像这个无畏契约在中国的这个赛事，它的英文简称叫 VCTCN。
10: 这个就是一个母公司和它控股的子公司出了一个合资公司。
9: 是的，我觉得这一点也能体现出就是电竞的赛事这个业务本身的重要性。就是它本来只是大公司里面的一个部门，就是然后业务来合作一下，它现在单独要成立一个公司来做这件事情，就本身可以看出电竞这件事情还挺重要的啊。那腾讯体育的这个团队呢，在这个无畏契约之前最主要的业务就是 LPL， 那这个就是他们做的。这个无畏契约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赛事呢，实际上是它比较新的一个项目。那回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这 FPS 啊，就第一人称射击，实际上是个非常拥挤的市场，对吧？有那么多非常经典的这个游戏，其实还是非常考验人的，
10: 就是要从老的游戏里面争夺就是老的玩家。
9: 对，你像这个什么 CS 啊，包括 CS 现在也有在线的，对吗？比较早的还有穿越火线，还有什么守望先锋啊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游戏。那我觉得这个同类游戏的竞争的话题呢，我们可以分为游戏和赛事两块来聊，就一个是游戏本身之间的这个品质的这个对决，另一个就是赛事运营的方面，就是怎么让这个赛事本身更加吸引人，其实有这两个层面的。那游戏这个层面呢，其实无畏契约还是有蛮多比较鲜明的这个特点的，就最主要一个就是它在传统的这个射击打枪之外呢，就增加了英雄和技能，就是比传统的 FPS 多一些角色的感觉。
10: 我觉得就是这样往上叠加的游戏已经越来越多了，就 我觉得主要是增加了一些复杂度，对我来说，所以这个有好处嘛。
9: 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对他好处说法，我们还是引用这个就是 DRG 俱乐部这个总经理王卓的说法，他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相比于传统的 FPS， 有这个技能还有角色之后呢，他降低了战术的复杂度，同时呢也是有那些枪法和策略这个部分还是保留下来了，就使得他更加容易破圈。
10: 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手动打也可以半自动打，是这个意思吗？
9: 你这个稍微有点粗糙，但它其实就可以稍微吸引一些过去
10: 原来不是很擅长玩这个游戏的。
9: 对，如果你过去就是单纯打枪拼手速或者准度啊那种你不是很擅长的人，有可能你会对传统的 FPS 会有点望而却步，
10: 就很挫败嘛。
9: 对，但是无畏契约的话其实给这样的一些人也能够就是你玩得很爽，也能够玩得很尽兴，水平也很高，这点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其实是直播的平台，就我们这次也采访了虎牙直播的一个副总经理啊，他从直播或者是传播的角度给我们另外一个解释，射击这一类游戏我们前面讲它为什么适合做电竞呢，是因为它的节奏非常的快，一般来说一个五对五的一个就是小局的话，通常一两分钟就决出胜负了，就很刺激，那这个一到两分钟的节奏呢，对于游戏的传播其实就非常的这个合适或者有利，你觉得为什么？
10: 可以做短视频都不用切片。
9: 是的，那无畏契约呢，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它本身这个游戏的视觉也好或者说它的玩法也好，就更加的适合社交媒体的传播，就很多传统的这个 FPS 它这个就是画风啊或者气质更加偏军事那种感觉。
10: 对，
9: 那无畏契约是走那种就它 UIVN， 如果你看了就知道，就是
10: 花里胡哨
9: 多巴胺、然后再加上英雄有角色，有了这个角色或者说你有了主角之后的话，其实就更加的适合你做一些切片的传播，这个就很容易能够带来一些就是被这种氛围感吸引的这种玩家。
10: 那讲的直白一点，就是这个游戏要时髦才行是吧？
9: 对的，就我想起之前毛利跟我们讲一个梗啊，就是说有短视频的博主，然后他拍的内容就是采访别人玩什么游戏，然后如果你答的是魔兽啊星际啊这些老的游戏呢，就会被打上老古董那个特效，
10: 按照交响的说法就是上古神的。
9: 对对对，是的，但如果你打无畏契约就是 safe， 就是你过关了那种感觉，没有任何歧视老游戏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也是玩这些游戏过来的。那么在腾讯体育的规划里面呢，其实 VCTCN 的这个电竞的赛事它也应该和这个游戏的气质是要类似的，就是要有这种潮牌的这种感觉，这样的话才能连带这个游戏真的能够破圈。
10: 那这个就要涉及到下一个层面，就是赛事运营本身怎么能让一个电竞赛事脱颖而出。
9: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次采访下来感觉比较反直觉的一个东西，就是无畏契约在做这个赛事运营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个点是线下的体验。
10: 就是传统电竞赛事理论上大家看直播还是更多一点，就理论上没有所谓的线上线下这个概念。
9: 对，
10: 但是线下的意思就是要在某个城市去办比赛，是这个意思吗？
9: 对，其实就是办实体的比赛这个事情已经是很成熟了，大家都会去看，对吧？就是甚至像鸟巢这种，就是一年的时候都已经有了。但是你当一个就是长期的一个职业联赛，你非常强调线下这件事情，其实当初还是给我们感觉还是蛮新的。就我之前没有这个概念啊。然后这个呢，就涉及到无畏契约这个 VCTCN 啊，它在今年是出了一个新的赛事的模式，或者是一个赛制吧，就是叫这个全赛事环节的巡回，就是一个无畏巡回这个方式，就巡回赛。具体而言，就是它今年这个赛事会在国内的七座城市来搞巡回，就一个巡回站就是一个站点，然后在这边搞一段时间的比赛，然后下一个阶段的赛事到下一个城市去搞，就这样一个形式。过去的这个电竞赛事呢，要么就是聚集在一两个城市搞。比较多的就是尤其像早期的 LPL 我们知道都是在一个主客场，
10: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场馆来做。
9: 对，或者呢是有的比赛有可能在有一些部分的主客场，但主客场其实还比较难的啊、像他这种就是在不同的城市来定期的举办的，其实有点类似于像 F1 那种就是分站赛，
10: 或者像那个乒乓球现在也是有
9: WTT。
10: 对
9: 对，就是这种形式的。
10: 那这个就跟什么音乐会漫展演唱会不是很像吗？
9: 我觉得你点还是要的比较老准确的，就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电竞赛事成为城市的这个文旅行业的重要的一个亮点的一部分，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10: 不过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演唱会，现在大家已经知道，就演唱会对于比如说本地的经济拉动的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还是说回来，这个电竞它除了比赛以外，这个用户的消费能力到底有多少，就对于这个比赛所在这个城市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拉动效应。
9: 我觉得可以先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电竞的观众很多人甚至会怀疑他对于线下的活动是不是感兴趣。
10: 对，他就是不是就是直接去场馆里面待着了。
9: 这个点其实就跟你这个赛事的这个运营或者这个比赛线下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很有关系了。如果你像最早期的就是比如说 S 赛，大家坐在一个折叠椅上面看这个比赛看一个就是很普通的屏幕，看完你结束
10: 了，大学里面看两个班打篮球有什么区别？
9: 对，他就确实是你这个体验没有那么的新鲜，你看了几次之后有可能还是回归到直播的平台上面了。但是如果你这个线下的比赛办的就跟一些传统的就是顶尖的职业赛事一样是很吸引人的，很有刺激感的话，那你其实是可以吸引很多人到对于线下来感兴趣的。那无畏契约核心就是在强化这个点，就前一阵我们跟那个毛利观摩了一下这个无畏巡回的广州站啊，就整个的比赛的感觉就是比较像电音的派对。它是在一个室内的一个体育场，一个大的一个场馆里面搞的。首先第一点是电竞选手给你的感觉不是闷闷的， 就是很沉浸的这个宅男，而是那种就他跟职业的运动员和明星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说因为他一局很快嘛，一两分钟打完了之后，他们首先会起立欢呼啊、击掌啊、互动啊，然后观众跟着一起嗨起来，然后他们跟观众也跟互动，就跟你就是什么射门进了个球或者是投篮进了个三分，跟场边的观众互动的感觉是非常接近的啊。这个点我觉得首先是他从这个实际的体验上面是跟传统体育赛事在靠拢的，这个点是他比较强的一个部分。
10: 感觉就是从沉默的宅男变成了活跃的宅男，是这样吗？
9: 啊，已经不宅了，他们甚至很多人是就是外体型的管理比之前的那个电竞选手要好很多。
10: OK，
9: 当然就是这个比赛节奏因为确实很快，我也没有非常看得懂，就大家反正带还有我就跟着他的那种状态。
10: 嗯，这就是你进了 club 就是这个感觉。
9: 是是是，但你可以想象就是这种场面的话，一方面就是你在线下真的观赛的人会很爽，另一方面就是他如果制作成了很多传播的物料的话，也很容易来吸引一些频道对得上的人。
10: 嗯，就是同类型的电竞里面这个比赛的氛围是最好的。
9: 嗯，对，这个实际上是它相对目前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其实我们可以类比一下，比如说同样是职业的这个足球联赛，对吧，顶尖的欧洲的五大赛事，为什么现在英超明显商业价值是更大的？
10: 就是因为英超氛围最好。
9: 对，如果你去看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比如说集锦啊、切片，你就能感觉到它这个赛场比如说观众和球场的距离啊，然后整个现场的氛围啊，甚至是灯光音响啊等等的，和其他联盟之间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0: 嗯，这里我还看到有一个数据，就是五位区线下赛事用户里面有 84% 都是24岁以下。
9: 嗯，
10: 年轻，就是很夸张，而且这个比例，
9: 对，
10: 就同样是年轻人，就是28岁年轻人和24岁年轻人和20岁的年轻人其实就是
9: 不一样的。对，嗯，
10: 可以说仅论年龄段的话，这篇其实就是现在会被音乐节演唱会去吸引到别的城市去做短途旅行这种核心客群。
9: 嗯，
10: 就是这是一些愿意为了爱好说走就走的年轻人。
9: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巡回的赛事希望自己能够实现的对于城市的价值，就是大家去看一场比赛之后呢，很容易的能够转化成一次短途旅行，然后你看完比赛然后打卡，然后吃饭逛买周边，然后再把这些体验很顺畅的发到社交平台上面，这个是他们比较希望的一个链路。
10: 嗯，但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单纯看一个这么短的比赛，它对于比如说在本地消费真的有多大拉动？这个不是苏超吧？
9: 嗯，这里面就有很重要一个点，就是五位巡回它一次个巡回站的时间并不是很短，它不是一个周末。
10: 哦，okay，就是比赛单纯一场比赛是很短，但是它整个这个赛事很长，
9: 它会搞3周，有的时候接近4周。哦，短的也有2周多，它是个很长的一个时间。一方面就是它赛事这个规模，包括它这个战队的这个数量啊，然后等等这个赛事的赛制是能够支撑一个巡回站有这么多比赛的啊。首先它可以这么搞，其次呢就是这个时长其实就给了它很充分的就是跟当地文旅来结合的这个纵深的机会。
10: 你这周没机会，下周还可以来。
9: 是是是，就这个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10: 啊，对赞助商来说也很好，就是我买一个城市的一个曝光，它其实曝光时间也会更长。
9: 像这次五位巡回，就今年这个五位巡回，我看他们赛事的一个战略的合作伙伴叫首驱科技，就是驱动的驱，首都的首，它是一个那个主打智能出行的一个两轮电动车的一个品牌。我知道现在有

0: 那个就是年轻人听还是蛮多会买这个新的这个牌子的啊。他这个投放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过他也会投像春晚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型的节目和活动，但是又投像五味旗这样线下的这些活动。嗯，就你可以看到他这个风格明显就是
1: 我都要，
0: 对，都要那种状态。比如说他为什么喜欢投这个线下的这个巡回赛呢？就很方便，他和每个城市的这些门店来做联动。
1: 然后他本来就有门店，而且就两轮电动车嘛，就是本来就很适合在城市里面骑来骑去。
0: 对，你比如说在一个就是比赛的这个运动场馆的这个现场，你可以试骑，然后可以发优惠礼包，然后直接就可以引流到当地门店了。然后呢，这个两轮电动车，你跟像你讲的，就是在对于城市的短途旅行来说，就是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啊。就它这个可以联系在一起。
1: 这个听起来就是地方政府会愿意承接那种赛事。
0: 对的，就是按照腾进体育的说法，就他们在和政府沟通的时候，就是现在政府也很直接啊，就他会很明确的说我能给出哪些支持，场馆、政策啊、宣传的哪些物料啊、这些位置啊等等的，啊，同时也会提很多具体的联动的一些方案，就是不是很虚的，就是我欢迎啊、支持啊等等，就是我能给到什么，然后你能够就是带来什么，大家都会落得非常的明确。
1: 简单小结一下，一个电竞比赛要有生命力，除了游戏本身要能吸引人以外，赛事也要吸引人。而当一个线下的电竞赛事变得足够有吸引力，它就可以跟整个城市的文旅去做深度绑定，从而获得更大的扩圈能量。一群原本只在有直播间里面、游戏上面和社交平台上面聚集的年轻人，有了一个可以真实的见面、真实的消费、真实参与的城市空间。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个赛事能够被城市、品牌、平台和俱乐部同时看见的原因。
0: 那这个赛事本身它能够受欢迎，再加上这个游戏本身更加容易破圈，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电竞的项目相比于同类的项目能够相对脱颖而出的一个就是核心的逻辑。当然啊，就是我们讲刚才讲那么多还是尽人事的部分，
1: 还有天命。
0: 是，就对于一个电竞赛事来说，就是要破圈，尤其在中国这个市场里边，很多时候还是看时运的。就像我们前面讲到2018年，就是中国的战队在 S 赛夺冠是一个破圈的一个时机一样的。五味契约也是一样，就他运气比较好吧，就是在2024年，就是他这个 VCTNCN 这个赛区刚刚成立第一年，中国的战队就 EDG 啊，他就在全球的这个五味契约全球的总决赛里面获得冠军了。
1: 嗯，搞了个大新闻，就类比我们之前讲张雪汽车那一期嘛，就是他又提升了一步，有了所谓的本土荣誉感的部分。
0: 就这个点，我们这次了解一下，就在电竞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你这个战队或者是你这个队伍在国际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这件事情，对于这个项目本身在中国的这个发展是有很强烈的带动作用的。当然这个属于是意外之喜啊，就当初大家都很能预料到，就是五味契约早早晚晚中国的战队可以拿世界冠军的，
1: 结果早早的就来了，
0: 对，没想到这么早啊，这个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bonus。 但是肯定对于一个赛事来说，你要做长期的运营的话，除了这个开头的 bonus 之外，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非常多的看似和电竞本身没有相关的一些运营的细节，有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1: 讲到这里，我其实发现这个电竞啊，已经离我们最初这个出发点很远。最初它的目的不是延长一个游戏的运营寿命嘛？
0: 嗯，
1: 因为它现在自己好像变成一个就是可以独立运行的东西的。
0: 对，它最早好像是一个游戏推广的工具，现在变成了目的本身
1: 啊。
0: 嗯，就它变成单独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生意一个生态了。就我觉得电竞越来越是一个复合的娱乐生意，它首先肯定是游戏的一个延伸，厂商肯定还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它也肯定是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内容，但它同时也是线下的体育项目。我觉得它越来越像一个连接的生意，就是连接虚拟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有可能是它相比于传统体育项目更加有生命力的地方。上一就是这样。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

0: 海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哦，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9: 我是小亚。我们节目时不时就会讨论一下汽车，毕竟是肖老师的日常覆盖范围吧。但是汽车上的轮胎应该是一种很难引起大家主动会关注的商品。
8: 正常开车的话3-5年换一次嘛，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
9: 没有换过轮胎。
8: 是，这个真的很不对，大家一定要定期的更换轮胎，
9: 注意轮胎。哎，
8: 就算你是经常更换的话，其实也不太会关注它的价格，它的波动，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低频的一个消费。
9: 但就是这么一个存在感很低的东西啊，今年其实已经悄悄的涨过2轮价了。第一轮涨价是在3月，从头部品牌率先发布涨价通知开始，到3月中旬，有超过80家轮胎厂商是密集的跟进，最多时候有9家企业在同一天发出调价函。到了4月中旬呢，就是第二轮的调价，这一次是普利司通打头阵，然后他宣布乘用车的商品买入价格上调是3%到5%，随后是中色橡胶啊、赛轮轮胎、万力轮胎，这些国内企业呢是在1-2天内集体又跟进了。2轮涨价是从外资巨头到本土的龙头全线参与，而且乘用车胎、载重胎、轻卡胎在品类上也几乎是全部覆盖，都涨。
8: 在短时间内轮胎这个行业涨价2轮，其实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动静不是很小了，而且如开头所说的，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对此是毫无感知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就有2个值得聊的问题啊，一个是轮胎为什么涨价，第二个就是这个涨价为什么传导不到消费者端。
9: 那先说涨价的原因啊，轮胎的生产成本里面原材料的占比是超过了70%，其中最核心的3种原料分别是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和碳黑，这3个东西合计又占到整个成本的60%以上。也就是说这3样东西的价格走势基本上决定了这个轮胎的成本走势嘛。2026年以来，尤其是3月以后，这3种原料几乎是同步走入了上涨的通道。
8: 所以是具体为什么呢？
9: 他们各自涨价的逻辑其实不是太一样。我们先说天然橡胶，天然橡胶主要是供给端出现了一个问题，今年国内外的这个橡胶主产区都已经进入了开割季，就是割胶，
8: 割开那个橡胶树。
9: 对，但是呢其实整个东南亚呢都一直处于一个高温干旱

0: 因为合成橡胶的它的上游原料是丁二烯，这是一个标准的化工产品啊。这个供给偏紧，然后市场供应的缺口持续在扩大。数据显示，3月份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它的月均价同比涨幅都超过了20%。
1: 一个是天气因素，一个是地缘政治的驱动。我觉得后一者是大家比较容易想到，但前一个其实容易被大家忽略。
0: 还有第三个就是核心原料，就是碳黑啊，碳黑大概占到轮胎生产成本的20%到25%，它的原料是煤焦油。这个东西反正也是受到中东局势和能源价格的影响，就也出现了超预期的上涨。此外呢，还有一些辅料，比如说叫什么钢丝连线，还有各种的助剂，再加上整个生产轮胎的过程中有一些能源和物流的成本都在涨，所以说这一轮轮胎价格涨价的驱动力不是单一的因素，而是它在成本端的一个全面承压的结果。
1: 经常我们会说什么最近石油涨价了，什么东西都涨，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传导的，然后怎么来做这个涨价的归因的区分，其实还是要细细来分析一下。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连续的两轮涨价消费者还是感觉不到。
0: 一个比较表面的原因我们在开头就说了，就是因为普通消费者换轮胎的频率本身就特别低。正常驾驶的话，一套轮胎就假设你换胎的这个习惯比较好，一套轮胎也可以用3到5年。比如说一条家用车轮胎，这个价格就算涨50块，考虑到你这么长的一个换胎周期的话，大部分人确实不太会注意到，而且你可能正好错过了这轮涨价的周期。这个是消费频率决定的钝感。但更关键原因就是轮胎涨价，从这个出厂价的涨到消费者之间，它整条的传导链条是有问题的，可以说每一层都在吸收这个涨价的压力，就传导到最后就是不涨的感觉。我们可以一层一层来说啊。第一层就是轮胎企业自己，我们前面说这些原材料的涨幅都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一轮大部分企业的出厂调整价只调整了3%到5%，很小个位数的一个调整，
1: 没有原料的涨幅厉害。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叫做卓创资讯一个行业机构的一个数据，就是说三月份全钢轮胎的平均生产成本已经达到了970元以上一条，比一月份涨了接近7%。那它出厂价格只调整了5%，可能都不到，其实是企业自己吃掉了一部分。
1: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为轮胎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导致的，就本来它就是一个比较薄利的一个生意，然后大家的这个价格都非常的接近，如果你稍微多涨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抢走客户。
0: 是的，从厂商到比如说终端的话，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经销商。经销商的话，因为前期轮胎的这个部分它备货都比较充足，所以说很多经销商就决定暂时不动往下游的这个价格，先用库存来把这波冲击就消化掉。有经销商也说得很直白，现在涨价就等于把客户推给我的竞争对手，经销商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最后一层呢，就是整车厂轮胎，我们前面说就是消费者自己去换胎的比例还是比较低，就是它不是一个典型的 C 端产品，它更多是一个 B 端的供应嘛，就是作为汽车的配套零部件由车企来做采购。
1: 原厂胎，
0: 对，原厂胎的话，车企就可以凭借大规模采购有很好的议价能力，它可以持续的向轮胎供应商去压价。尤其是这几年的话，国产的轮胎品牌是快速在崛起的，车企在供应商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选择余地，你如果一家这个涨价太多，车企完全可以换一家。所以说轮胎企业在车企面前定价权也是很弱的，
1: 等于这三层层层吸收下来的话，到消费者那边这个涨价的信号就变得比较微弱了。
0: 其实如果我们把整个视角再放大一点，就会发现轮胎涨价这个事情很容易被一个更大的这个宏观叙事所淹没，就是汽车行业的整体的降价潮。之前那个2026中国车市四大猜想那期节目里面，其实大致已经展开过这一点了。可以再列一点数字，就是根据成联会数据，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今年一季度参与降价的车型平均的降幅都超过了13%。车在降价这个事情大家都是有感知的，但造车成本其实在上升的，不只是轮胎，像存储芯片、贵金属、电池原材料，几乎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这个成本都在涨。看到成联会的秘书长叫崔东树，他分享过一组数字，就是2026年一季度国内的汽车行业的收入同比几乎是持平的，但是成本同比是增长了 0.7%， 他可能报的是一季度数据，后面还会更高一点啊。而利润呢，同比是暴跌了 18%， 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只剩下 3.2%。 2017年的时候这个利润率还有 8% 呢，
1: 应该是一个净利润率吧，就不是那个销售的毛利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困境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你比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过去的蛮长一段时间了。就一边是降价来抢市场份额的压力，另一边呢是核心原材料的成本的上升，利润率等于是被两面夹击，然后变得非常的微薄了。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就是在保利润和保份额之间来反复的拉扯。
0: 而在这么样一个很大的背景下，轮胎在里面的存在感就太小了。一辆家用车10几万的话，几条配套轮胎成本可能也就是小几千，

0: 它在整车的成本里面占比就是非常之小。这个量级放在像芯片、电池、金属这些更大的价格波动面前呢，几乎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根本不会成为车企定价时候优先考虑的一个变量。
1: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感受，轮胎确实在涨价，但消费者确实也感觉不到，这两件事不矛盾。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指向了一个有点残酷的行业现实，就是在成本上升的周期里面，真正有定价权和有竞争力的行业和品牌是能够把增加的成本顺利的传导到下游的。比如说你涨价，下游愿意为你的涨价买单，这个才是一个好的现象。存储芯片就是这样嘛，它涨价不管是手机厂还是车企都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而且最后体现在它这个终端售价里面，消费者是能够感知到的。
1: 嗯，
0: 是轮胎就不是这么一个结论了。它的成本上涨确实是中东局势的牺牲品，可是从厂商到渠道再到终端，每一层又在替它消化这个涨价。在一个所有人都在讨论降价的市场里面，轮胎涨价几乎是一件无人在意的事。
1: 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每年的四月下旬呢，我自己都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主题，就是车展。虽然现在每个月汽车业都有重磅的新车发布了，大新闻早就不局限在车展这一周了，但每年四月呢，整个行业的从业者都会聚集在北京或者上海，这仍然是一个一年一度观察整个行业的好机会。那今年我尤其关注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跨国车企如何出牌。
2: 前几年大家的目光基本上都在本土的各种新势力品牌上，跨国品牌或者说合资车企，它的舆论声量和市场份额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方面新闻可能大家已经看了很多了。
1: 没错，其实在过去40年里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跨国车企巨头和中国本土的车企，他们的这个合资企业啊，都在中国汽车市场占据一个领先的位置，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变天了。但另一方面，和很多情绪化的叙事不同，我们也不认为跨国车企就会自此一蹶不振了。相反，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跨国的车企正在迅速的学习和吸纳中国本土同行的一些优点，并且集中力量重新出牌。那25年和26年将是会看到这些举措的这个产品成果持续上市的一段时间，这也是这两年中国车市非常值得关注的一条故事线。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这条故事线里的一个代表性的品牌，就是奥迪。那今年一个全新的奥迪品牌也是第一次亮相上海车展，并且拿出了首款量产车奥迪 E5 Sportback。
2: 肖老师，什么叫全新的奥迪品牌？奥迪是一个连我都很熟悉的品牌，怎么会是第一次亮相上海车展呢？
1: 确实啊，发现了滑点啊。那这里说的奥迪品牌呢，其实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四环的标志，而是用奥迪的品牌名字 AUDI 这四个字母作为新的 logo 的一个品牌。它是奥迪去年年底发布的一个新品牌。其实从发布开始，这个 AUDI 的品牌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甚至是争议，比如它和奥迪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要搞出这个新的 logo， 它是正宗的奥迪吗？那借着这次车展的机会呢，奥迪的朋友就想请商业小样把这些问题做一个科普。
2: 说实话，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这脑中冒出的所有疑问就是这些了。那今天我就代表跟我有一样的好奇的听友来提问吧，肖老师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1: OK， 那为了听起来理解方便啊，我们今天会用四环品牌来指代大家最熟悉的那个奥迪的 logo， 然后用新奥迪品牌来指代这个字母的 AUDI 这个新品牌。然后提到整个奥迪这个公司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奥迪汽车来代替。
2: 好复杂，已
1: 经
2: 有
1: 些复杂了。没关系啊，听到后面大家就会熟悉的。那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先说一句话的结论，就是 AUDI 这个品牌它是一个新奥迪，而且是奥迪汽车全球范围的一个战略的项目。那它的目的呢，就是帮助这家公司在全球来应对电动化和智能化的浪潮。
2: 你听上去很大，要不然你展开解释一下。
1: 我们先看一下新奥迪品牌的这个诞生过程。首先是2024年的5月20日，上汽集团、奥迪汽车共同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我们可以提炼三点。第一，就是双方共同开发全新

0: 新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初始计划呢是三款。第二就是中德双方会联合开发一个智能数字平台，并基于这一个平台来开发新车。第三呢，就是整个项目的 CEO 宋飞明是来自于奥迪总部的，并且直接向奥迪汽车的 CEO 来汇报。那到了2024年的11月，这个合作就有了最新的进展，就是新奥迪品牌正式发布，并且亮相了首款概念车，还官宣了品牌代言人郑钦文。那关于这一次的这个品牌的发布，也有三个核心的要点，我提炼了一下。第一呢，就是这个新奥迪品牌它是专注于新能源的。第二呢，它是基于中国市场的需求，并且在上海的一个专属生产基地来生产的。那销售呢，会在上汽奥迪的渠道里面来销售。第三呢，就是新奥迪品牌它和四环的这个品牌，它是一个平级的关系，都是隶属于奥迪汽车旗下的。
1: 你刚刚讲了3+3，总共6个要点啊，我觉得大致能理解你前面说的这个奥迪对新奥迪这个品牌的定位。而且啊，我觉得我听下来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点，就是它跟四环是平级的，这个其实跟很多人认知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它不是四环下面的一个子的车系或者一个子的品牌，不是这个概
1: 就
0: 念。
1: 他们两个是平级的。那我有个疑问，就是那为什么奥迪不在原来那个四环品牌之下直接开发一个新能源车呢？而且他们本来已经有产品了，对吧？
0: 是的。其实，在电动汽车的浪潮之下，很多的车企都会开设新的产品线来做这些新的车型，对吧？因为它原来都是做燃油车的。但不同公司开这个新产品线的这个方法或者说是定位是不同的。有的公司呢，它是为电动车开一个新的车系，比如说宝马的 i 系列。
1: 对，
0: 那有的呢，就是孵化一个全新的电动车的品牌。这个其实在中国本土的那些车企里面是非常常见的，我们看到很多了。那从这个级别的不同，其实多少能够看出企业对于应对这个新技术浪潮的态度如何。因为一个大车企里面，其实项目的层级决定了资源投入的程度。你新开一个完整的品牌，其实就意味着你的投入资源是更大，你决心也是更大的。当然，对于奥迪来说啊，就是没有用四环这个品牌，而是用了一个新奥迪品牌来做电动车，也有一定的这个摆脱包袱、轻装上阵的意味。因为你传统的那个品牌，其实要兼顾已有的产品和已有的客群嘛，你不可能 all in 电动车切换的那么快。那么重新建一个专门 focus 在电动车上的品牌，至少可以实现一个目标，就是一开始就让消费者有个认知，就是看到这个 logo，我就知道这个是个电动车。另外，在组织决策上面，其实也能避免很多内部的消耗了。
1: 那讲到这里，新奥迪品牌和四环以及奥迪的关系，我觉得我大致可以理解了。但是它和中国，尤其是上汽的关系，我觉得还是需要再解释一下。那新奥迪品牌的这个车型是奥迪和上汽联合开发的，那这还是奥迪吗？
0: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啊，就首先，目前只在中国销售这个车，并不代表永远只在中国销售，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其实有一个可以类比的例子，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雷克萨斯，它最早的的确就是在美国市场销售的，但它现在已经是一个面向全球的豪华车的品牌了。
1: 感觉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啊，就是某种程度上，新奥迪品牌至于奥迪和雷克萨斯至于丰田，他们这个战略意义是有点相似的，都是为了整个公司寻求突破出的一个品牌。但是毕竟从现在的事实层面来看，就是目前新奥迪品牌的第一款车的确是仅在中国销售，对吧？
0: 我理解啊，其实我们不妨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这个仅在中国销售的这个表述背后，其实有个暗示，就是所谓专供中国市场的车，是不是那种专门糊弄中国消费者的产品？那
1: 是吗？
0: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其实在好奇或者疑问的，就是这个是不是一个正宗的奥迪？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些传统的汽车品牌做一些电动车或者新产品的时候，经常遇到的一个质疑，就是这还是不是原汁原味的你？像保时捷啊或者宝马曾经都遇到过类似的疑问。那我觉得衡量这个问题的标准其实在于两点啊，就是第一，这个项目这个车它是怎么开发的，它的研发供应链啊，包括测试流程等等，是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原本的全球标准来做的？第二点呢，就是它这个新品牌的这个产品是对于已有车型的复制和改造呢，还是一个完全正向开发的新
1: 什
0: 车
1: 么
0: 型？
1: 叫正向开发？
0: 啊，要做下名词解释是吧？那所谓的正向开发，就是说这个车型先是根据市场和用户需求的研究，然后得出了一个产品定义之后，一步一步从零开发出来的，而不是基于一款已有的车型，我做一些改动之后改吧改吧，然后开发出来的一个新产品。过去呢，确实有一些跨国车企专供中国本土的车型，算不上正向开发，
1: 就是改出来的。
0: 改出来一些车型，它有可能也挺受市场欢迎的，确实也会产生一些之后大家所谓的就是所谓糊弄的这种说法啊。但我们看这个奥迪 E5 Sportback，它显然不是这个类型。 从它的命名来看，它 E5 是一个新的车系，就并非是已有奥迪车型的什么电动版，对吧？什么 A6 电动版，什么不是这个概念。
1: 嗯、
0: 事实上呢，它就是一个以30个月为周期正向研发的新车型，这个是他们官方公布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举一个细节啊，像 E5 Sportback 它的这个极寒测试，它是在瑞典做的，这个就和奥迪其他那些面向全球研发的车型是一样的。
1: 但是我还是想浅浅的杠一下，就是你前面也提到，就是新奥迪品牌这个车型的确是奥迪和上汽联合开发的，对吧？那包括你前面提到这个有一个共同开发的一个平台，那这显然比就是一般的说要在中国生产销售这个模式要更进一步。
0: 确实啊，你还是又抓住了一个点，我们还要解释一下。因为对于新奥迪品牌另一个比较市面上常见的这个直白的这个质疑，
1: 它是不是自己的套牌车？
0: 对，就自己就是那个上汽自己孵化的那个纯电动的品牌嘛。但首先，其实这个联合开发的平台是有很明确的指向的，就是要提供 OTA， 也就是在线更新功能，以及高阶辅助驾驶功能。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车型平台的概念。并且呢，这个平台本身也是奥迪和上汽共同开发的，就并不是说把上汽的子公司那个已有那个平台拿过来直接用的，不是的。此外呢，除了这些部分，你像奥迪 E5 这个 Sportback， 它的这个动力的分配啊、制动啊、底盘调教、悬挂，就是跟车本身相关的很多这种东西，都是按照奥迪的标准来做的，也是奥迪自己来做的，并不是说和上汽合作了就是一个直接把上汽的一个车型拿过来做套牌的，这个概念还是蛮不一样的。
1: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不是套牌车。
0: 嗯，对，
1: 嗯。但是另外一方面啊，新奥迪品牌还是用了很多中国供应商的零部件，比如说宁德时代啊，比如说做智能驾驶 Momenta 这些。你觉得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有疑问，有可能是有个思维的惯性，就是过去那些跨国的车企，尤其是豪华车企，它在全球供应的时候其实不太会用一些中国本土的供应商。但现在一个本质的改变就是在电动车的行业里边，中国的确有一些供应商已经跻身了全球一流的水平了，就足以参加一些跨国车企的全球供应，甚至有的方面是可以引领新产品的研发或者新技术的趋势的。那在2024年确定合作的时候呢，时任上汽大众总经理贾建旭的这个表述就是，最好的电动车供应链在中国，最挑剔的消费者也在中国。顺便一提啊，贾建旭现在已经是上汽集团的总裁了。那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奥迪项目的CEO 宋飞明他也有类似的一个表述，就是如果能在中国成功，那就一定能在全球成功。所以说用中国的这些供应商其实现在比较顺理成章，而且也不是一个孤立了。
1: 嗯，这其实又回到我们开头说的，这个新奥迪品牌它还是一个奥迪全球的项目，还不是一个中国项目。
0: 嗯，如果了解全球汽车市场的听友就会知道，其实目前在欧洲、美国等大市场，电动车当下的这个市场情况不是很明朗的。由于像油价的变化，包括补贴政策的调整等等，在那些市场电动车的渗透率并没有快速的上升，甚至是有回落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跨国车企似乎是有理由不真的把电动车当回事的，或者说是把中国市场作为一个特例来应对，在别的市场里边有可能电动车它不会那么的重视。但我和一些合资车企的外方高管聊过啊，他们很多人的观点仍然是电动车的这个替代的这个趋势啊，一定会从中国延伸到其他市场。那跨国车企想要保证竞争力，就必须正面应对中国市场的挑战，而不是说我逃避或者放弃中国市场，在别的地方还是做我原来习惯的事情。其实新奥迪品牌它选择 E5 Sportback 这个车型作为头炮，本身就是一个蛮有趣的选择，就是体现出它是一个正面应对，因为它没有做一个随大流的车型，或者说是做一个已有车型的一个什么电动版，而是选择了一款运动风格非常强烈的轿跑。就最后这个市场表现怎么样我们先不论啊，但能看得出奥迪汽车对于中国的电动车市场接下来的这个增长点是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那我们也会持续把新奥迪品牌作为一个切入的视角来观察跨国车企在中国市场接下来会出什么样的牌。
1: OK， 这就是本周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9: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近期碳酸锂价格走出一轮剧烈波动行情，前期冲高突破每吨20万元，随后快速回调，市场分歧持续加大。很多投资者疑惑，本轮锂价上涨到底是真实需求驱动，还是单纯的资金炒作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业内是表示，此轮锂价上涨并非资金炒作，完全由真实刚需拉动。以往锂电需求主要依靠新能源车、3C 电子两大基本盘，增长节奏相对平稳，而本轮行情最大变量是来自储能赛道的爆发式增长，成为锂需求超预期的核心黑马。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储能需求增速预计达到50%至55%，远高于动力电池20%至25%的增速，带动全球锂电池整体需求维持30%至35%的高增长。从产业端来看，下游储能设备订单饱满，行业增速大约为50%，头部企业产能利用率超过70%， 扩产意愿强烈，市场真实需求十分扎实。机构判断，锂矿供需偏紧格局可能将维持2到3年，未来一年锂价大概率维持高位震荡，不存在持续性大跌的基础。那么储能为什么会突然迎来爆发呢？业内人士认为，储能需求爆发是政策、成本、海外需求多重利好共振的结果，属于中长期产业趋势，并非短期行情。国内层面，储能度电成本较此前近乎腰斩，经济性大幅改善，叠加容量电价机制全面落地，2025年多地政策落地带动储能需求大幅攀升，2026年全国细则将陆续出台，行业红利持续释放，海外市场同样多点开花，美国有望迎来 AIDC 配储元年，2026年至2030年储能累计需求将超过300吉瓦时。欧洲依托能源自主诉求，大储户储持续高增，澳大利亚依托补贴政策，户储市场快速爆发。整体来看，储能已经从传统能源替代品转变为全球能源刚需，中长期高景气态势明确，持续为锂价提供基本面支撑。那么如果说储能是当下锂电的核心增长，那么固态电池就是行业远期的核心增长逻辑。相较于传统液态电池，半固态、全固态电池用锂量大幅提升，是传统电池的1.7倍至2.6倍，有望实现用锂量翻倍。随着未来固态电池向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船舶航空等场景渗透，锂资源需求将迎来成倍增长，远期供需缺口可能将进一步扩大。那么当前锂价区间中下游承接能力到底如何？细分赛道风险与机会又该怎么来看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锂价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锂价。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新股，而在行业综合栏目当中呢，今天要来聊一聊的是电力股啊。最近的话，震荡市当中啊，资金开始扎堆电力股，到底是旺季催化，还是说主线重估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东阳光。继五月拿下巨额算力框架合同之后呢，东阳光再度斩获100亿级的算力订单。那么市场表现值得关注吗？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以下就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0: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1: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嘉宾来解读。有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的司伟杰来到节目当中。司伟杰，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来看到的是920126的永大股份。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2: 好的。那公司呢，全称是江苏永大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那么我们从它的字面也可以看到，它主要是做化工机械的。那么核心业务呢，包括了压力容器的研发设计、定制销售以及维保服务等，全部为非标特种压力容器，在耐高温、高压、强腐蚀化工装置方面是主要的核心关键设备。公司呢，四大产品品类分别是反应压力容器、换热压力容器、分离压力容器以及储存压力容器。下游主要应用在四大赛道，分为传统和新兴。传统包括了煤化工，比如煤制锡晶、乙二醇、甲醇、石油炼化、PDH、苯乙烯、PDA 等等。新兴方面呢，主要应用于光伏，类似于多晶硅、硅料、电解液、生产线的高压容器等等，这些是它的主要应用赛道。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2: 我们看到公司的一个整体水平还是偏高的，那不算是顶级吧，然后也属于一个第二梯队。首先呢，公司拥有 A1 级的高压压力容器制造证，包括欧盟的 PED、俄罗斯、巴西等多国的国际认证，有57项专利，也是国家认可的高新技术企业。那么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呢，在细分赛道里面是国内中高端非标压力容器的专精龙头，聚焦石化、煤化工、光伏、高压非标设备等等。那么公司市占率约0.3%，属于细分隐形的小龙头。客户层级方面呢，与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核集团四大央企进入了他们的一级合格供应商，也和其他万华化学啊、恒力石化啊等多个头部化工企业是有密切的一个合作。在产品地位方面呢，镜像反应器技术呢填补了国内的细分空白，行业方面也是认证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国内化工压力容器方面是民企的第一梯队。
1: 那么也想问问啊，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2: 好，我们看到这家还是有不少的一个竞争对手的。那在 A 股的话，包括在港股也有一些竞争标的。在 A 股的话，有几家类似于蓝石重装，它是主要做大型重型炼化的，那么它是一个国企的龙头，体量更大，偏向超大型炼化、核电等重型装备。那么其次还有西装股份，它是做高端换压换热器压力容器，那这个是跟今天的这个永大股份是最相近的。也是做民营高端非标的，是跟这家公司构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还有港股的森松国际等等，它也是做高端压力容器和医疗设备。那么这家公司呢，它有外资背景，在医药方面是比较强势的。那永大股份它的核心优势在于，首先客户壁垒是比较强的，它绑定了四大央企加国内头部民营炼化龙头，订单稳定性较强，新化工项目呢是优先入围的，前五大占比超过了73%，大客户粘性是比较足。第二点是产品结构是具有一定优势，在高毛利非标定制是为主的，反应器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近三年毛利率在25%-29%之间，是显著高于同行的。第三点是多赛道对冲周期，它在传统石化的基础上也增添了一个在光伏等新赛道的应用，构建了双轮驱动行情。那么在光伏下行时，石化补位，那么石化 下行的时候，光伏也提供了一定的一个盈利，
1: 嗯，
2: 那么在这一点也是比较好的。那劣势在于它的产能瓶颈是有的，体量目前比较小，现有产能2.5万吨每年，那么规模是远小于上市的一些龙头的。
1: 嗯，
2: 另外客户集中度偏高也值得关注一下。另外的话，无论是石化还是光伏都有一定的周期性，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去警惕一下。
1: 嗯，那它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
2: 业绩整体看下来还是处于一个波动的一个状态。
1: 嗯，
2: 那么营收的话，从2023年到2025年分别是7.12亿、8.19亿和7.27亿，规模净利润呢是1.31亿、1.07亿和1.09亿，综合毛利率是27%-28%-25%，那么经营现金流呢是1.54亿、0.36亿和1.01亿。整体来看下来，我们看到23年到25年是一个先升后降，整体出现波动的一个局面。
1: 嗯，
2: 那么2026年一季度的话，营收是1.92亿，净利润3554万，
1: 嗯，
2: 同比是小幅下滑的。从接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近3年的话，净利润是稳定破1亿元，盈利韧性较强，没有亏损。那么营收呢，受光伏周期扰动，是出现了小幅的一个波动。
1: 嗯，
2: 那么传统石化业务是基本盘，整体来说是一个波动的一个状态。
1: 嗯，好，那么他这次的募资用途主要是聚焦在哪里呢？
2: 嗯，他本次募资是100%投向于重型化工装备生产基地一期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总体来说还是扩张自己的一个产能，主要是为了新增压力容器产能3万吨每年，现有产能是2.5万吨，那么产能提升是120%，那么重点是做大型或者超大型重型高压反应器。那么这样的募资之后呢，会解决现有的一个产能瓶颈，另外的话优化产品结构，提高这些高收益率的一些占比，那么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一个毛利率，这是它的一个主要募资用途。
1: 嗯，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看好吗？
2: 嗯，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看好的。首先来说，它的发行市盈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可比公司的净台市盈率是47倍，那么公司是不到15倍，整体来说的话还是大幅低于可比公司均值的，存在估值修复空间。另外北交所目前新股情绪的话，整体来说也比较良好，破发概率较低，优质小巨人普遍首日溢价率是值得期待的。
1: 嗯，
2: 然后呢，整体来说公司的资质也好，包括产品线也好，整体也具备一定的优势，那么我们觉得也是后市的表现也值得期待。
1: 嗯，
2: 压制因素也有，首先它的流通盘是偏大的，
1: 哦，
2: 另外的话化工光伏呢也是处于一个周期性行业。
1: 嗯，
2: 那么这些我们也要去关注一下。
1: 嗯，那么可能会有哪些风险吗？就是我们要去规避的呢？嗯
2: 嗯，好的，首先来说，就是因为它目前的这个产能利用率也没达到100%，
1: 嗯，
2: 那么扩产之后呢，就是它新增的产能能否就是获得真正的订单，也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
1: 嗯，
2: 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公司所处的是强周期的，类似于化工啊、光伏啊、炼化啊，这些都是强周期行业。
1: 嗯，
2: 那么化工产业呢，受到了宏观啊、油价产能过剩影响，如果行业出现波动，对于公司的业绩会有明显的一个影响。
1: 嗯，
2: 另外的话，客户集中度比较高，如果说中石化这些头部企业缩减资本开支，减少招标，那么公司的订单可能也会出现波动。第三点的话，原材料价格波动，我们也知道今年波动也比较大。
1: 对，
2: 那么大宗商品的涨价会直接压缩利润，还有一些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如果是大家打价格战啊，或者行业内卷加剧， 这些也会影响到公司的一个利润。
1: 嗯，另外我们也想最后想问问思维姐，因为最近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次新股表现还是比较的亮眼的，那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的话，如果说打不中新股去选择一些次新股，是不是也是一个选择呢？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啊，你看像盛和精微啊，一个月就上涨超过6倍、包括今天的这个联讯仪器啊，今天已经是突破了2000元大关了啊，所以次新股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同

0: 是，如果说我们想去选择次新股的话，用什么样的维度去选更好一些啊？怎么看？
1: 嗯，这一点我们也是跟踪过啊。
0: 嗯，
1: 整体来看的话，大家还是集中在一个赛道选择会优于这种节奏选择，
0: 哦、
1: 因为我们看到您之前提到的，
0: 嗯、
1: 包括最近次新股表现比较好的标的呢，
0: 对，
1: 还都是啊、跟 AI 赛道，尤其是 CPU 啊
0: 是
1: 这些。站在光里的这些相关度比较高的公司其实是一个比较优的一个选择、
0: 嗯、
1: 因为整体的这个它所处的赛道所有的公司涨幅都比较好、
0: 嗯、
1: 那么它作为次新股也好或者新股也好那么它的持续度和后市的空间其实是更有优势的因为它的盘子比较小、
0: 嗯、对
1: 那么作为次新股的话这个关注度也比较高啊，给的溢价也比较高，所以说对于这一类的新股，尤其大家去看一下，跟这些光啊、锌啊、纯啊、存储啊这类，就是有直接关联的或者在上下游的这些公司，我觉得去做次新股这一块啊，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机会。
0: 嗯，
1: 那么但是这个周期我们要明显的看到，
0: 对，
1: 那当啊，比如说上周四、周五，
0: 嗯，
1: 那么当。啊，这种科技股就是情绪略有回调的话，那么次新股的它的下跌幅度也是远胜于其他的，
0: 是，
1: 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是要把握一点，它就是更敏感一点。
0: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研究所的苏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7: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电力股。过去呢，大家总把电力股当成是高股息防御底仓啊，但现在的整个逻辑好像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它呢是 AI 算力拉动用电，另外呢火电绿电的逻辑也是彻底分化了。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板块，在后续我们应该如何来关注呢？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行业纵横，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邓天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来聊聊电力股啊。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板块应该说挺熟悉的，但即便如此，我们第一个问题还是想让邓天给我们来理清一下，到底这个电力股涵盖哪些内容。
1: 好的，电力股呢，它其实从这个行业的从定义上来说，主要就是将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什么煤炭啊、天然气啊等等啊，就是一些一次能源转化为电能的，然后并且通过这个输电还有配电的这样网络送达终端用户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么这块呢，由于因为大家平时日常生活接触的也比较多，所以可能也比较这个能够具象化的理解这个概念。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产业链啊，就它有很多环节，我们来通过环节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这个做一个这个分析。那首先从上游角度，上游角度的话其实就是发电。那发电的话，它就通过像火电、水电、风电、光伏、核能，基本上就是这五大类型啊的一个办法来进行一个发电。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关联的一些产业，就包括像煤炭开采啊、设备制造啊，还有像一些新能源的一些项目开发，比如说这个一些这个特殊的新能源的一些电站的建设啊等等，这些都是属在这个上游的这个环节当中。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到中游了，中游的话就是这个输电，输电的话主要是通过一些特高压各级的一些输电线啊，还有像一些变电站啊，将电力从这个发电厂然后远距离这个输送到一些这个负荷中心，然后再由一些这个电网企业然后这个进行主导，然后再到这个别的终端用户，然后这后面就变成这个配电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然后这两个环节一边放在一起，然后由于这个行就是这个阶段的，就是说这个环节它是需要很大的这个先期投入，并且呢它的这个边际成本基本上很低，所以呢这是属于一个这个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词叫做自然垄断领域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再到这个中游的过程当中，这两年可能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变化比较大的就是这个售电环节了。往往我们站在我们投资者或者说一般的这个中小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会觉得这个售电环节好像没什么这个多大的变化，但其实不是啊。那最近呢它有一些市场化的改革，然后所以呢售电的主体呢也有很大的一些变化。然后原本是这种传统的电网企业，目前呢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独立的售电公司，然后它也是这个通过一些这个竞争的手段吧，来优化这个整个资源的一个配置。然后接下来就到下游了，下游这块的话其实我们投资者应该是最熟悉了，因为这就是用电环节了。像跟我们这关系比较大的主要是一些居民生活的，还有一些商业运营啊，包括像这个商场啊、酒店等等。但这两块呢其实都不是这个整个在绝对量上使用电最多的，最多的肯定是在工业这个领域。那么工业的话它就涵盖了像这个钢铁啊、化工啊等等这些高能耗的企业，所以这块的话它是比较这个大头的这样的一个。那么严格来说，像一些这个农业生产啊等等，也是可以把它归到这个生产里面来，但是其中还是工业用电的它的一个占比是最高的。所以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大家一个这个初步的了解。好的，主持人。
0: 可以看得出啊，电力板块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细分的方向的，像您提到的发电啊、电网啊、配售电啊，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细分板块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整个这个电力板块它也是经历了很长的一个阶段的，对吧？从原来的可能火电普及，再到现代的这几年啊，双碳驱动的能源转型，整个行业到底走过了哪些阶段呢？给我们做个梳理好吗？
1: 好的，其实这个阶段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能够看得清楚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从这个80年代，就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00年这个阶段，那这段时间呢，主要是聚焦了这个发电建设，然后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解决电能的供给不足，所以当时对量的要求是最大的要求。所以当时的整个的重心就是全力投入发电厂的一个建设，然后以满足这个经济发展的基础电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当时也正好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及这整个经济增速非常快的一个时候。然后一直到2010年啊这一段阶段的话，聚焦在发电这一端，慢慢的要转向输电网络的一个扩张。因为这段时间呢是这个整个城镇化推进非常快，然后电力行业呢开始重点建设这个输电线路了，然后扩大整个电网的覆盖面积，然后打通这个能源的生产端和消费端的这个链接为主，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就是到2011年到2014年，相对比较短暂。那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强化这个输电配电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看到电网投资它有一个持续多年的一个高速增长，然后输电配电网络呢是它有一个不断的完善，然后逐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这个电力输送骨架，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配电效率问题。然后再到第四阶段，就是二零。

0: 至今的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主要主导的就是这个清洁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哎，我们会看到，因为从这个经营阶段，它有一些这个以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这种新型电力系统的目标啊等等这些提出，然后使得整个行业进入结构化的一些变革期，重点是转向一些清洁能源替代啊，然后这样的这整个电网的一个智能升级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当前的整个状态呢，我们可以分几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是规模角度，规模和增长，我们都是在全球范围内是处于一个领先的状态，然后整个需求呢是在做一个稳步上升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现在的整个发电的一个装机量，还有电网指标啊、电网规模等等一些指标呢，都是这个在世界第一啊，基本上稳居世界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2024年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全社会的用量是达到了9.85万亿千瓦时，也就是这个度啊，这个指标。然后它这个同比增长呢，都是在6%以上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预计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一些数据来讲的话，觉得现在应该是肯定是超过了这个10万亿千瓦时，并且在很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达到这个11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所以它的整体的规模上是非常快的。第二个就是在结构上面来讲的话，它的一个这个供给侧也是这个趋向于这个清洁化，然后消费侧是趋向一个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从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整个电源的结构是有一个加速转型的过程，从传统的这个火电加速向这个风电啊太阳能啊等等这些清洁能源去进行一个转型。然后用电呢这块的话，增长的动能也是从一些这个高能耗的制造业转向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啊来去进行一个过渡。然后在政策方面的话，应该它也是有一个这个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几个角度的话，可以了解当下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啊，邓天，我们这样啊，先稍事休息吧。哎呀，这个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聊电力股的一些相关内容，好吗？
0: 哎，好的。
1: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节目，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

0: 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行业纵横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最近政策不断而且呢有反复表现的电力板块啊，有不少听友都给我们留言说想布局，但是摸不清门道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一起来梳理其中的投资逻辑。邓天您好。
8: 哎，主持人好。
7: 啊，我们说整个电力板块它其实盘子比较大，分支也很多啊，从发电端到电网设备端等等，其实都有不少的公司。那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说，目前国内的各个细分赛道当中有哪些龙头已经是跑出了竞争力的呢？
8: 我觉得可以关注几个公司啊。第一个是中国核电，因为它的一个核电量价成本呢，都是整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的领先的电源啊，基本是隔绝于这个整个经济波动以外的啊。它有一个类似于像这个水电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啊，被整个资本市场呢目前在可以做一个重新的认知和定价。然后呢，我们看到它在2025年这个新投产的整个核电机组呢，并且是在全年运行，并且是在未来整个规模过程当中，投资规模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中间递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它的整个的核电业务景气度呢，也是目前来看是普遍觉得它可能会迎来拐点。然后同时呢，它的整个规模效应也可以保障它这样的一个龙头地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一个制造成本也会有一个不断的下降，那它的整个竞争力也会有一个不断的增强。然后从这个整个远期的角度来看的话，碳中和的远景下，核电呢成为这个必选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之一吧。然后它的整个的机组审核的数量，然后目前来看是保持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随着整个时间的一个推移，应该来说它的一个运维的机组有一个稳步增长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所以呢，目前看它可能在未来会具有一个比较这个完备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现金流的拐点，然后并且呢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分红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提升。然后所以呢，目前大家会普遍把它跟一些这个已经被充分定价的水电啊去进行一个对比。然后第二家公司呢是这个龙源电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明确推进这个能耗双控，还有这种非化石能源消费就不纳入双控的这样的组合拳下面，然后绿电溢价呢它已经是整个比较普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它呢也有望托底整个新能源的电价，然后行业政策呢它这个预期呢也是可能会迎来反转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国内的陆上这个风电的龙头，然后它所以对这块的一个预期影响会比较大，然后它背靠的也是这个国家能源 集团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

0: 站在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电价不都是一样的嘛？但是对于很多像有一些 ESG 要求的国企央企，或者说是它的一些出口导向型，比如说它出口到一些欧盟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它会要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定要使用绿电，所以在那个真正的电力的这个售卖市场当中，电力它的这个绿电可能它往往会存在一定的溢价，所以这是现在特有的一个生态。然后第三家公司呢是这个华能国际，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煤电容量电价，它应该是这个有目前有一个这个改革，也是近这两年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是什么叫容量电价呢？也就在于煤电过往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当做一个正常的你用多少就这个付多少钱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呢，由于它有一个稳定整个电力市场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这些新能源的除了核电以外，往往都有一些相对来说发电不稳定的这个特性，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可以通过储能的一些方式，尽可能的去抹平它这样的一个不稳定，但是仍然改变不了结构上，它一定是在这个根源上，它是相较于火电来说，它是有一个不稳定的。那这个时候，为了达到整个电网系统它有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供应，怎么办？那我们就推出了容量电价这样的一个方法。它是概念是什么？就在于你只要建了这些机组，你只要有这个发电容量，哪怕你不是真正发电的，我们也会给你一个保底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这叫容量电价。所以这是这两年才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先看到，由于这个容量电价的改革，使得这个行业有些变化，那么华能国际可能会受益于此。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它也除了这个火电以外，它还是布局了一些新能源的业务的。然后它像过往的一些火电呢，它可能可以给它提供一些比较充沛的这个现金流，然后让它成为这个新能源装机扩容的这样一个基础。然后呢，第三点就是在于公司它章程，它是承诺了50%的分红，然后这一块呢，对于很多这个注重分红的一些投资者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使得它这个公用事业属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会被这个市场进一步的强化，然后可能会对它的一个估值体系形成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支撑。好的，主持人。
1: 你看啊，这个不同的头部企业其实有不同的一些逻辑啊，比方说 AI 算力拉动啊，包括还有一些电价改革落地，都是会对他来说其实都是亮点啊。那对比国内的话，海外电力行业又有哪些这个头部级的龙头呢？
0: 从大面上来说啊，整个海外的角度应该还是做一个电力投资大周期的一个持续。虽然无论从增速还是从结构的角度来说，目前还赶不上这个我们国内，但是在这块的话，仍然还是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毕竟它是有一个不断增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看到，从几个区域的角度来说，像欧美市场，它主要就是来源于它的一个能源转型，还有像一个电网老化，然后导致的它这个这一段时间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高景气的周期，然后并且呢，由于我们国家的一些领先地位，所以导致他们对外部的这个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这个设备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就以美国为例，它的一个变压器它应该是高度依赖进口的，然后像电变压器是80%是进口，然后配电变压器50%是进口，这款呢都给我们的这个企业提供了比较强的一些机遇。还有就是新兴市场这一块，它主要是一些电力基建啊，它的一个需求比较迫切，但是它的本土化能力非常非常的弱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说也是机会。那么关注公司的话，我觉得大家看几个，第一个是这个美国的新世纪能源公司啊，它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它已经超过了1600亿美元，然后全球拥有是这个美国最大的新能源运营商和输电公司啊，它的业务呢涵盖了像风电、光伏、储能，还有一些传统电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配电售电的一些环节啊，所以呢这块是值得关注的一家公司。第二个呢是法国电力集团，它是法国最大的一个电力公司，它也是全球比较领先的核电运营商，它的整个业务呢是涵盖了像发电、输电、配电，还有一些能源服务的这个过程。然后它在全球的这个能源转型当中呢，也是这个横跨两个赛道，有这个传统的能源和这个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然后第三个公司呢是这个西门子电源啊，它是全球电网解决方案这个市场第一、产品第二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电网业务呢是公司增长最快的一个领域，它受益于这个新能源并网，还有像一些老旧设施的替换，还有数据中心的需求，然后预计到2030年的时候，它的整体的一个这个复合增长可以有12%啊，那么整体它的一个公司的这个2025年的财这个电网的业务累积也是这个订单是增长了27%，所以整体来看，这三家公司值得去进行关注。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最后我们还要回到这个实操上啊，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选股或者是配置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好上手的策略？另外就是踩坑概率比较高的风险点又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0: 我觉得其实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们尽可能的去聚焦一些。

0: 些头部的一些企业，因为
1: 嗯，
0: 我们讲过了，在中游的输配线环节里面，它是一个自然垄断领域，也就是说，
1: 对，
0: 就头部的企业你才能可能活得比较好，
1: 是，
0: 这是这个行业的特征所决定的。然后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具体的一个选择方向上来说，我觉得有几块啊值得去进行关注。第一块呢，一定是走设备端，因为设备端这一块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都有一个大量的一个增长需求，并
1: 哦。
0: 且我们国内的企业是有能力吃完国内的，再去吃海外的这一部分市场份额。
1: 对，
0: 但是呢，从这个电力设备的角度，我们还是要再进行一个细化。我觉得从几个方向，第一个是从这种特高压的角度去看，因为这块的技术来讲，是我们国内是处在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并且呢，它不仅是跟着整个国内的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需求增长起来，而且它还会充分受益于就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啊，所以呢这块倒是值得去进行一个关注的，一个是特高压。那
1: 嗯，嗯。
0: 第二个呢是来自于储能这个方向，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刚刚已经说过，整个行业增长的过程当中，它还有一个这个结构化的一个转型。那结构化主要来自于绿电，而绿电的话，它往往配套需要去做一些储能的这样的一个配套，所以在这块的话也可以进行个关注。然后此外的，它还是受益于这个 AI 的一些数据中心的建设，所以这块是第一个方向。
1: 嗯，
0: 第二个呢，是来自于这个 AIDC，也就是 AI 的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我们去挖掘一下。因为这一块呢，我们目前是这个目力所及范围内，它增长是非常快的。但是 AIDC 它的一个电力需求，它的结构过程当中跟过往是有些不同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像 UPS 不间断电源，我们可以进行关注；
1: 对，
0: 第二个像是 HVDC 啊，就是高压直流，
1: 嗯。
0: 也是这个相对来说它需求量是比较大。第三块呢，就来自于 SST，就是这固态变压器啊。那这三个方向可以进行挖掘。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刚才聊完电力股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直通公司当中的一家公司东阳光啊。因为这家公司呢，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面就已经连续拿下了2笔100亿级别的算力账单啊。所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如何的呢？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东阳光。就在6月1日晚间，东阳光发布重磅公告，旗下控股子公司东阳光云智算和合作方 B 企业正式签署算力服务采购合同，订单金额锁定在100亿至120亿元区间，合同含税计价。服务周期从项目验收完成算起，整整5年60个月。很多朋友看到这张订单规模已经很吃惊了，但是更夸张的是，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同一家子公司才落地一笔框架大单，和 A 企业敲定了160亿至190亿元的算力框架采购合同，同样是5年长约。短短30多天，两笔订单合计上限已经突破310亿元，这样的签约速度和订单体量，在 A 股算力上市公司里实属罕见。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来理清一下合作模式啊。两份合同的合作逻辑完全一致，由东阳光云智算出钱采购、定制部署高性能算力服务器，按照客户指定的技术参数完成设备调试、全方面压力测试和机房上架。等合作方验收通过之后，公司提供全周期运维服务，以算力租赁的方式按月收取服务费，长期锁定稳定现金流。值得注意的是，接连斩获100亿大单的签约主体东阳光云智算是东阳光专门为切入算力租赁赛道新设的平台公司，成立至今还不到2个月，新公司刚落地就连续落地大额长单，也从侧面印证了东阳光在算力资源、客户渠道上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落地能力。这也是公司近几年大举布局算力基建之后，业务从投入期转向落地兑现的直观信号。 从公司官方口径来看，连续落地百亿订单是东阳光算力业务规模化落地的标志性成果。一方面，两份五年期长单能给上市公司锁定未来数年持续性的经营性收入，直接夯实算力板块营收基本。

0: 面。另一方面，接连拿下头部客户订单，持续拓宽公司在高性能算力租赁、 AI 配套运维领域的业务边界，不管是行业话语权还是品牌影响力都能得到实质性提升，也完全贴合公司向算力全产业链延伸的整体战略规划。如果后续项目能够顺利验收、平稳履约，巨额订单会在未来五年持续增厚上市公司业绩，长期利好基本面改善。不过，投资者不能只盯着订单利好，订单背后暗藏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同样不能忽视，这也是机构当下分歧的关键点。首当其冲就是大额前置投入带来的资金压力，不管是100亿还是190亿元的算力合同，前期都需要公司大手笔采购高端服务器、配套机房硬件，这部分资金绝大部分需要通过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融资方式来解决，会持续拉高整体财务成本。一旦后续市场贷款利率上行，或是融资规模超过前期预测，居高不下的财务费用就会直接侵蚀年度净利润，压缩订单带来的盈利空间。第二个不确定性来自项目验收环节。合同条款明确约定，如果公司交付的服务器在性能参数、部署质量、设备稳定性等方面不达标，多次整改后依旧无法满足客户标准，合作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不用承担任何违约赔偿。一旦出现批量验收失败，前期已经投入的硬件采购、部署成本就会变成沉没成本，既定收入没法确定，直接拖累当期财报表现。再结合公司历年报表来看，东阳光目前本身就处在增收不增利的经营困境当中。2025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9.35亿元，同比增长22.42%，但全年规模净利润仅有2.75亿元，同比下滑26.54%。进入到2026年一季度，营收延续高增，单季营收42.49亿元，同比大增26.95%，但规模净利润为1.19亿元，同比大幅下滑57.10%。营收规模稳步扩张，利润却连续走弱，本身盈利承压的基本面叠加算力业务大额资本开支，后续公司现金流和偿债压力不容小觑。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左建明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啊，这两天的话，东阳光其实这个动作频频啊，这一个月就已经拿下了2张啊百亿级别的算力大单啊。对于这样一个事儿，您是怎么来看的？它到底是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在讨论嘛，它有利有弊的地方，所以对于您啊观察下来之后，您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
2: 好的，我觉得那个其实从这次的一个订单角度里面去看，其实再一次的来做一个验证，也就在于我们目前为止国内那个第一是算力这个行业的话是需要有头部玩家的，或者说它的投入是相当的一个重磅的。
1: 对，
2: 跟我们对那个跟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所聊到的一样，因为我们在之前调研的企业时候，国内已经是有接近100家公司说那个自己要进入到算力，但是真正拿出5亿以上那个做投资的屈指可数，那个很多都是在炒作概念。而我们看到东阳光的话不太一样，那个他的话是真金白银在往里面砸，而且给出来的一个数字的话都非常的一个炸裂。第二个的话，我们这里还要去关注一点，那个为什么他拿到的数字啊，那个就是特别能够挑动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神经，这有可能真的不是概念了，这是实在的。原因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字节吧，比如说阿里吧，那个他们的采购订单的话，这都是好几十个亿。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本身有很多公司全都是炒概念的，那个根本就拿不出钱。而真正拿得出钱的话，那个整个 A 股市场当中没有几个玩家，那我们这些互联网大厂们怎么办？我要采购的话，我这个订单我就在手里，谁愿意过来接，我这张单子就直接给你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订单量是相当的一个巨大，一方面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的话在 AI 产业链当中的话，其实互联网大厂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玩家。我们这里说一个题外话，我们在A 股市场当中也会看到有部分的一些比如说地方上的实验室啊、科研机构啊，说我们的话也在做 AI， 其实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连算力都的钱都付不出来，更不用说那个在 AI 领域

0: 是有什么建树了。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这次的一个东阳光的订单的话，第一，我认为它实实在在的概率啊是偏大的。第二个，我们的话就要从人性的角度里面去看，因为我们看到东阳光它的实控人那个之前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变化，那个现在它的一个二代做了一个接班，80后。那我们这的话就可以去关注到东阳光它原来是干嘛的，它的主营业务就跟吉一刚刚所提到的那个行业一样，
1: 嗯，
0: 比如说高端的铝箔，那个行业规模大吧，大的那个一年的营收要50亿以上，但是毛利率呢只有4%多。那个我们在接触的很多企业二代里面的话，毛利率这么低的行业有几个二代愿意去接班呢？
1: 嗯，
0: 那个觉得太苦了，那个那有可能老一代的人的话有可能是觉得我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我是不愿意放弃的。
1: 嗯，
0: 而我们看到东阳光它的员工数是多少，高峰期它要10000多的员工，
1: 嗯，
0: 现在对截止到去年底的时候还有9000多的员工。那作为一个80后，那个我刚刚把我推上董事长的宝座，谁能够扶我呢？那我这块的主营业务是很难能够拉得起来的，我必须要开辟第二的战场。这有可能的话就会看到东阳光他在为什么今年初他花巨资去做一个收购，把秦淮数据拿到手里之后，通过这一块的平台那个我去拓展订单。我认为从人性的角度里面去看的话，这也非常的合情合理。所以我认为从订单的角度跟他的二代的刚刚上来之后的一个当家人的角度的话，我认为应该他是要把这件事情给做成的决心应该是非常大。
1: 但我们看他其实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有风险，就是他的前期投入的资金压力其实挺大的，
0: 巨大。
1: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风险点，就投资者朋友也是要注意到的，就不要光看哎呀他接到了2亿订单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的是这个百亿订单他是前期自己先投进钱的，对吧？
0: 这里面的话其实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的话就是，当然了，我们要把基本面跟现在二级市场当中先把它给做一个区分。它如果就算做的话，因为股价已经超额反应了，
1: 对，
0: 那个就跟我昨天东方的黄所说的那个，一个是叫做我们的经济学的原理，一个叫做金融学。金融学就在于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博弈的。我之前的话那个二级市场当中筹码，那个我一旦是有巨额获利的，我是会抛出来的，我不会看你未来的。那我们单纯的回到经济的角度里面去看的话，那个的的确确它里面是存在了有两方面的一个风险，但是我个人认为它把风险呢做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第一个，对，它放到子公司里面去做，那个其实这是非常聪明的。我如果是单纯的把自己的母公司做那个一个人去扛的话，可能那个难度会比较大，我先放到子公司做。第二个，我这里还有一块，它只接大单，有朋友没有去关注到。因为在算力这个行业里面，怕就怕的是小单，因为我大单，比如说我就算是百亿级的，可能我的招的员工10多个人就够了。我们的话那个去拜访过做40亿规模以上算力的公司，跟我说，老板说加上老板自己5个人5个员工就够了。我说你们做这么大一块体量，这完全是资金密集型啊。他说是的，你拿得出这么多的钱的玩家在我们证券市场里面其实不多。那个那有可能国有企业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他根本就不需要那个考虑别的了。那如果单纯的以 A 股公司为例的话，那个他其实投入的人力成本前期不需要多。那如果我是都是小单的话，第一我要有拓展，第二我收费就跟我是房东一样，我有这么多的房客的话，那我这是很要老命的。有很多的话那个他的租户就不一定会真的是按照月会把这个钱给打给你，而如果是单一的大客户的话，那完全就没有这个必要了，我的话那个是可以收得回来。第三，我相信他100多亿的订单，他应该会分好几期来做一个规划，不可能是同步上线。那这么一来的话，对他的财务压力其实他会有一个调整。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东阳光，你别看他的体量很大，那个但是他的一个资产负债率已经到了66%了，也就在于那个这家企业其实它的杠杆率，我们之前也聊到过一个做算力的，它的资产负债率相对比较低，它可以加杠杆。资产负债率到66%之后，它的一个银行授信这一块已经会成为一个障碍。再加上要关注到的，我采购过来的半导体的芯片的话，它是每年要做折旧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公司它的一个前期的风险，也就大客户

0: 风险是降得非常低，但是后端的财务压力会拉得比较高。
1: 哦，就是它可以分期回笼资金，同时呢，就是它确实是有一些风险，但是呢，我们也要关注到它的一些机会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的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南到东南风，今天夜里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83.97点，全天上涨8.87点，涨幅0.22%，成交1.4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704.71点。今天上涨了113.58点，涨幅0.73%，成交1.70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6.24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了5.97点，跌幅0.48%，成交231.4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49%，创业板指上涨1.65%，科创综指涨2.10%，上证50指数涨0.0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649.48点，全天下跌388.84点，跌幅在1.49%，成交3134.0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72.8元，全天下跌14.65元，跌幅1.48%。
3: 第一财经广播，
1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到了6月3号星期三， 仔细一看今天的指数表现情况，市场表现情况跟昨天相反，或者说跟星期一更相像。大多数的分类指数今天都是上涨的，下跌的分类指数蛮少啊。万德我已经说了，万德现在每天会公布42个分类指数，这里面有6个是下跌的，其中微盘指数的跌幅1.15%，然后另外深圳红利啊、北证50啊、创价值啊、中证红利啊这些指数，但跌幅都还好，0.5%左右。而上涨的今天除了刚刚报的以外，创成长3.31%，双创502.91%，科创502.11%，科创综指2.10%，科创1002.08%。对，这几个指数的涨幅都超过2%，所以今天对，如果你说这一波回来了，回到像星期一那个样子，是整个的科创表现更好。但也正因为如此，为什么说跟星期一样呢？各个分类指数涨多跌少，但是个股是跌多涨少。3723只下跌，1711只上涨，成交量比昨天有所放大。各位怎么看怎么干？0216278097啊，021627809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啊，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5: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6: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14: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16: 对对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14: 我想了解什么？
16: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非常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要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5: 股市大家谈。
14: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啊。蜻蜓平台上面我看到好几位，是的，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我不知道大家都在聊些，有些小伙伴过来在问啥。如果是在找维权啊，我看到了有些小伙伴点了以后有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那你就直接联系我们呗，好吧？而在阿基米德平台，我这会刚刚打开啊。大家伙有啥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0216278097，一号线是黄先生的电话是吧？下午好。
17: 下午好，包包。
14: 黄师傅好。
17: 今天反正你说像星期一，我还真有点跟你的感觉差不多，但是我跟星期一的唯一的差别就是星期一账面是浮盈的，我今天是浮亏的，但是浮亏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对吧？我想说什么呢？就等于说是

0: 我还是先说我的转债吧，对吧？我那个转债，我今天发现了有一种异动，应该这么说，整个一天的操作，反正它在大概1点多左右到了高峰，然后下来，然后我就网格买进买出，而且今天买卖手是特别大的，300多张吧。就是买进跟卖出300多张，这个是有点过了，但是这个倒不是我要说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57分的时候，他不是57分以后不是有收盘的集合竞价吗？然后他是527.5块，就是56分9，就是59秒，对吧？就是27.5块。等到3点钟以后的收盘集合竞价。就530.5块，也就是集合竞价，它直接跳涨了3毛钱。然后我因为是在58分的时候看到这个以后，我就填了2单，因为原来我都是一单一单填的，我连续填了2单，就是那个原来是一单嘛，我就3单3单，就等于说一下子6单。这个是一个我感觉到非常就是异常的波动，就是在尾盘的集合竞价的时候，居然会有3块钱的跳涨，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我先就是把这个异动先说一下，不知道明天会怎么走，这是一点。第二点，我再说我一个个股，就是一个股票。这个股票呢，就是说是昨天它是20厘米。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没聊到他，我怕那个平台又有人要骂我，对吧？
1: 今天不
0: 今
1: 怕，
0: 天他，啊，
1: 我感觉今天不怕。
0: 不是今天不怕，今天发生了异动，知道吗？他收盘也是12厘米，然后呢，他又呢，我用 AI 查了很多道理，反正那个道理我也说不清楚啊。我首先要跟你说清楚，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我就很简单。2单买进，3单卖出，它的尾盘跟那个转债一模一样，有一个跳涨的过程，对吧？然后我就卖出了。为什么我今天就是卖出的是3单，买入的是2单呢？因为3单卖出以后，我就没有股票今天再可以卖出了，因为今天的2单，今天是不可以卖的，要到明天才可以卖。好。这两个股票，我今天的这个操作就是有异动，而且有那种就很少遇到这种情况的。然后我再回过来说那个就是股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什么呢？就等于说是这个股票在前一段时间时候它是没有什么特别表现的，除了昨天跟今天它的表现特别抢眼，我也查了。他说的那些就是概念，说句难听的话，我都说不全。他那些字啊，就是没有标点的一个新概念，没有标点的一个新概念，我都说不全。但是你可以查就很简单了嘛，昨天20厘米，今天12厘米，马上能查到这个个股，对吧？
1: 不是，
0: 所以我想说啊，
1: 你
0: 你
1: 想
0: 说，
1: 说啥？我赶紧
0: 我
1: 听
0: 想
1: 你。
0: 说的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市场上有很多新概念、新标签，一定不是在你知道了这个标签以后，你再去找这个股票。最起码我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有什么概念、标签，我都不知道。我就是像盲选一样，选完了以后放在兜里面，等它哪一天变成热点的时候，并且受到短线资金追捧的时候，是我获利。了结的时候，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完了，好吧。
1: 好的啊，黄师傅，就我记得我今天也夸过您，您说的那句话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您方便愿意在节目里面说一遍吗？
0: 说，就是我就是看人家打麻将打了一晚上，对吧？然后我在边上看的，我都感觉到累。然后我问打麻将的人：“你们打了一晚上累不累？”他们说。不累，对吧？就是这句话。
1: OK，好的，谢谢黄师傅，谢谢您啊，拨
0: 好，
1: 一个电
0: 再
1: 话，
0: 见。
1: 有收获了，休息一下啊，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2: 微信 Q。

0: 动手指，答疑解惑。
1: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就在5月19号的晚间，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星号 ST 市境301030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此时距离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仅仅过去了13天。此次立案之前，星号 ST 市境的2025年年报已经暴露出了严重的信披质量问题。该报告第一节重要提示目录和事宜部分称，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11.49 亿元，同比下滑了 43.73%。然而在年报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部分，对应的营业收入却显示为是 6.16 个亿，同比变动幅度仍为下滑 43.73%。而在主营业务分析部分，营业收入为 6.16 亿元，同比下滑了 69.81%。此外呢，年报中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低级数据错误，制程污染防控设备收入在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仅为 5.41 亿元，但在主营业务分析的表格中却显示为 8.9 万元。对于电池片业务的营收占比，年报中不同章节披露的数据也存在着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公司聘用的审计机构对星号 ST 市境2025年度财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也同时被出具了否定意见。审计机构还指出，报告期内公司电池片业务出现了大额经营亏损，环保板块除了少量的运维业务外基本停滞，星号 ST 市境的持续盈利能力存在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公告显示，星号 ST 市境已经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巨额亏损，而进入到2026年颓势未改。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5009.52万元，同比下滑 93%， 规模净利润负的 1.17 亿元，而去年同期的盈利是5289万元。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5月11号公司公告称，5月9号还收到了苏州中院的立案审查通知。公司在公告中提示称，截至到目前，公司还没有收到法院受理本次预重审的文件，申请能否被受理，公司后续是否会进入预重整以及重整程序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客 time 听完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是的，各位如果有需要啊，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的需求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我一直说这个事儿啊，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因为总发现隔壁有小伙伴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啊。第一财经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是六个字的啊，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在那里直接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这个点击下方的那个维权的菜单啊，自动会回复给您信息。这个信息三句话，也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一边听节目一边在聊的内容蛮多啊。时来运转啊，时来运转为什么后面要加个 and？ 他说今天我觉得又是诡异的光啊。创业板最高涨幅4个多点，创业板指数对吧？但下午高台跳水啊，差点犯绿，好在易中天及时出手拉了。易中天今天岂不是全天不都是红的吗？而且还继续创新高，对吧？他最后用了这样四个字：荡气回肠。但你看看你楼下啊 ，K 线上的蜗牛就直接说：“哎，下午大 A 一度下，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是因为没有参照系了吗？”啊，昨天晚上写了两句关于这个韩国股市，没想到一写就把今天韩国股市因为公共假期给写停了。要么今晚上换个写。在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这个男人海洋来打招呼 say hello， 哎，这个留下一句话，下面这句呢怎么不见影子了，我正想跟你聊下去呢。还有看到新的 ID 号鱼跑过来啊，另外像桂圆八宝粥啊，这个准时报道，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02162780977，哎，一号线来听听徐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宝宝好。
2: 哎，你好。
3: 今天这个科技股蛮热闹的。
2: 对

0: 但是今天的啊，这个成交量啊，3万了，
1: 又回来了，
0: 但是跌的家数多，
1: 对，是，
0: 是不啦？但是满足了很多人的需要，
1: 嗯，
0: 也量能不足，今天量能足了呀，今天量能还不够足吗？
1: 光量能足没用的呀，股票不涨有没用不啦？
0: 不是呀，他们只要量能足了嘛，就机会多了呀。
1: 哦哦，
0: 但是我最近查了查了，凡是量能足了，机会都少呀。
1: 哦，
0: 对吧？凡是量能少了，对不啦？机会多了呀。
1: 嗯嗯。
0: 但是个股的，就像黄师傅那样的20厘米这种东西啊，那是跟这个没有关系的。
1: 那当然，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么，我对科技股啊是现在这样看的啊。再炒可以吧？可以、啊。就像您的时代，当时把60年炒掉，它都可以啊。
1: 嗯。
0: 但是它不下来，不参与啊。不参与，但是我可以参与这个的呀，这个可以参与的，就是我回想起来啊，包包不知道还看到过吧？
1: 嗯，
0: 证券公司门口买茶叶蛋，
1: 哦，
0: 嗯，买报纸，卖报纸啊，
1: 啊，
0: 就是这个、
1: 卖报纸，
0: 自己印的，自己印的
1: 啊，这个
0: 开心图啊，什么推荐股票啊，
1: 不合规印刷品，
0: 哎，对，
1: 我只能这么讲啊，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但这个是不正规的，还有正规的就买证券报的
1: 啊，对对对，
0: 对吧？这是正规的。但是还有一个好生意什么呢，就是停自行车看自行车的，现在没有了
1: 啊对，
0: 对，当时有的，有看自行车的，对，这个证券公司门口自行车很多了嘛，
1: 对，
0: 对吧？5分钱的，1毛钱2毛钱的，所以看自行车的，
1: 嗯，
0: 看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这3种人呢是肯定赚钱的。他赚的谁的钱呢？就是你们比如炒网络股的时候，就是你们掌握了一个 BB 国楼的比给他赚钱了，但是一场这个网络股的盛宴，最后下来啊，大多数人还不及他们这3种人。
1: 嗯，对呀、啊。
0: 哎，我倒想啊，这个买，现在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原来啊，那个炒那个新能源车的时候啊，包包，你这你都经历过了啊。
1: 嗯。
0: 但有一种人啊，他不是做新能源车，做零件。
1: 嗯。
0: 后来就是形成了什么叫汽车零件零部件，现在零部件变更好了，变成加了个机器人了、是吧？
1: 对。
0: 那么炒零部件的人是不是比那个炒整车的人差呢？往往不一定啊、
1: 对啊，
0: 你觉得你给特斯拉供货的，对吧？要给有名的啊、供货的，给比亚迪供货的，那个有些很多。所以呢，我就联想到现在的那个我买的那个石头啊，矿石啊。那昨天晚上这个康宁啊涨13%，美国现在我把美国股票放进了自选股了
1: 啊。我昨天看了康宁，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涨了快1倍了。
0: 昨天13%了、晚上。
1: 嗯。
0: 那么后面的股发很热闹。
1: 不是老曲，你刚刚那个话题可以说下去的，就是说，最后你会发现每一波行情，其实挖金矿的人到底赚不赚钱你不确定，但是卖铲子是一定赚钱的。
0: 不是一定，就是你不要去给他干脑麻，这个要有本事的干脑麻、
1: 人多地方不能去，
0: 你没干脑麻不要去演的，避过了你、也很热闹的，生意也很好的呀。不是人多的地方、人很多呀，自行车要停不啦？肚子饿了茶叶蛋要吃的呀，对不啦、就这个意思啊。
1: 老屈，有些朋友在惦记你关注的那个恒生科技，昨天涨得很好，今天呢收的这个运线，你现在会怎么样？你的态度？
0: 我这今天没看懂，差一点点就是可以吃掉了。哎，我不会割了的呀，因为这个恒生科技啊，这种量对我来说目前没有进入真正的状态，进攻状态。就像有试验品一样，一份一份的给它放在旁边好了。我今天挖亏子克这个恒生股市确实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他昨天怎么涨得不是很好吗？今天啪一击，对吧？
1: 对，
0: 那就看明天了。他有时候要后面来证明的，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比如说恒生科技，我也是炒底炒不到啊，炒不到呢。但是啊，如果懂波浪理论的人可以帮我看看，我看看是最后的西浪杀跌
1: 啊，
0: 五浪正好五浪，对吧？就是日线图很清楚，但是我会怎么样做动作的吧啦？现在就是我前面错了咯，没有事情的。我不干了，我就在这放在旁边，他不会退市的，对吧？
1: 那当然，
0: 我会把他报复回来的，就像化纤一样， 我会后面给他报复回来的。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还作为动手吧，暂时不动了。
1: 啊，不假仓了，
0: 暂时不动了、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把最后剩下来的科创板的或者创业板的，对不啦？就是本来还放在他们这里，如果跌了价，对吧、
1: 嗯？
0: 还可以慢慢的来清空零。
1: 啊，今天清空了，双创绝。
0: 啊、对对对、
1: 哦，
0: 科技股不干了嘛，我跟你说。
1: 哦。
0: 科技股
1: 我要
0: 干了，现在不干了，他不跌不干了，
1: 嗯，
0: 就跟他再见了。但是现在把资金回笼，都给他回，能走的都回笼起来了。
1: 嗯、
0: 但还有 ，QD 产品基本上还没有动，
1: 啊
0: ，QD 产品、
1: 嗯，
0: 但是他动了我也动，他不动我也不动，不会加了。
1: 那、嗯、我昨天晚上还查呢 ，QD 是正儿八经可以出海的事情。
0: 这个股票走掉的两个。三个封装的对吧，两个现在都很好啊，但是比不过那个石头，石头厉害，石头真的厉害。我现在而且它里面的细节啊，大家仔细去看一看，它有两个问题。昨天不算，前面两天融资融券盘第一次，我从这个做这个股票半年以来啊，它是第一次低于8亿了，一下子掉了2亿，就是每一个涨停它跑掉了1亿、
1: 哦，
0: 每一个涨停跑掉一个，8亿变成了6亿。
1: 嗯嗯。
0: 但是呢，又奇怪了，昨天增加起来了，但是不多啊，这是增加了。
1: 嗯。
0: 这么看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下面的获利的杠杆走过了，但是被人借掉了。
1: 嗯。
0: 那么昨天又追了，那肯定是又另一波人。
1: 嗯。
0: 这波杠杆呢？比前面的水平更差了，这个买入、
1: 哦、
0: 现在这个买入，当然它也可能赚钱啊，性价比，但是呢，它是赚不多的，它拿不住的。
1: 那这就像很多说的，就是筹码风要从下面推上来。
0: 我一直说买入重要，
1: 啊、
0: 买入重要，对不啦、
1: 嗯？
0: 就是这时候你买对了，它明天继续涨停，
1: 嗯，
0: 但是你拿得住吗？
1: 嗯，
0: 就是你拿住了又坏事了。
1: 嗯，
0: 怎么回事呢、
1: 嗯嗯？
0: 哎呀，我瞄好保特，接下来砰隆通一下，
1: 嗯嗯嗯，
0: 对不啦、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定个标准，
1: 嗯，
0: 我自己有标准的，
1: 嗯，
0: 一般情况下我经得起考验，
1: 嗯，
0: 但是他达到了我的标准，
1: 嗯，
0: 60分钟达到我标准，我先走了再说。
1: OK，OK，
0: 是吧？
1: 嗯，好，有数了，有数，好的，好的，
0: 嗯嗯，
1: 行，那我们今天也就先到这些，好吧？谢谢许先生，哎，再见。哎，网上你看，请问文山在讨论啊，这个别人在冲什么，你呢？你在干什么？是啊，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在桌子旁边啊，我们必须自己下场，对吧？那下场之后，就像刚刚黄师傅讲到的，我们最后，结果怎么样呢？啊，咱们进入市场里面到底是为了做什么呢？你最近看好什么？你愿意吗？来说说看，或者你最近什么都不看好？你的资金会去干什么呢？有实现吗？或者有所谓的参照系吗？到了哪个时间节点我才会进去，对吧？在这个世界没有导航不看地图的以前，我们大多数时候是通过什么呀？通过那些标志物来记地方的，对吧？我去我同学家，只要看到门口那个超市，一拐弯就是他们家啊，我去那亲戚，只要走得过那个垃圾桶啊，往旁边一拐就是他们家那个门洞。当年我们靠标志物，今天我们有导航，很方便。那投资呢？投资这件事情，我们有导航吗？或者我们有参照系吗？我们会拿什么东西来做类比，最后来决定我们自己的相关行为？02162780977啊，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上啊，这会有很多的朋友跑过来打招呼。其实说实话，这个时间节点啊，下班过来的小伙伴应该还不多，我估计啊，尾号0253啊，天地人和，这会儿是在蜻蜓平台上面过来 say hello。男人海洋刚才在讨论红利股的情况啊，是吗？这个哪边看到的相关红利的消息啊？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啊。对，他这是他前两天提到过，只有买科技才能赚钱。呵呵呵啊，好，你对。没问题。而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些朋友在关心，哪些大神到底是看什么的啊？哪些朋友要是看，那您是看什么的？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 阿基米德 APP 可以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事实上，今天听节目的方式非常之多，你可以搜第一财经四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来直接找我们。昨天晚上还有个小伙伴来问我说，哎呀，有节目回听吗？节目回听的平台太多了，当然你要找免费的话很简单，第一财经 APP， 第一财经 APP 直接去找直播，然后去找广播，然后去找股市大家谈，就可以听到直播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那个地方能够找到过往每一天的节目的重播两小时啊。过往每一免费对吧，我说的就在这个点上，所以各位自己可以去找啊。当然如果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目前只有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的名字，这两边都可以找到直播中啊，或者这个就直接进到直播室里面去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的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6:30啊，也就3分钟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人生有四季，投资有周期。
4: 咖啡八分满，留有余地，胜过。

0: 万全。
1: 在热潮面前，聪明人选择站在风口，
0: 在风向逆转间，唯一不变的是选择它。
2: 第一财经广播，热爱值得仰仗。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我看到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呼呼啦啦有好多的新的 ID 号过来打招呼。但的确有些 ID 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念出来，现在玩的太花了。蜻蜓平台上面也有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也有啊。那如果你想码字聊天的话，欢迎。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我看到了，这也是老朋友啊，开心人啊，他跟我说拿住手上的红利股，我等待板块的相关切换。那其实红利在最近，也别最近了啊，但过去一两个星期时间里面表现还可以，而且我翻了一下，发现有很多。包括手上的持仓股票，对吧？有些可能在五月底都已经开始开这个股东大会，有的可能六月头上啊，六月中旬开股东大会。那开完股东大会就等着就开始要分红了嘛，是这样吧？各位在最近一段时间会做怎样的安排和准备，或者是期待？0216278-0977啊，三号线米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8: 股民朋友好，包容主持好。
7: 哎，你说说，
8: 那今天大 I 低开高走，较昨日小涨了8个点，意义不寻常。前期4242 IP 下跌，那么 I 浪下跌到4077，反弹到4152，再探底至4057。昨天呢出现了75和57的指数切换，今天大 I 在颓势中。以小量超大量的走势一举化解了4077点的承压，激活了盘口，后市风光无限。
7: 哦，所以
8: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仅保持着基建狂魔和制造业、外贸出口业的强势，最近呢又在航天技术、AR 应用、芯片研制和量子通讯方面呢取得重大突破，这一系列的丰硕成果再现，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提升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础。那么下一个风口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吧，就是提升国企、央企在 AR 领域的广泛应用，拭目以待。
7: 哦，那您会在这方面去想着怎么选标的吗？
8: 我肯定介入嘛。
7: 怎么介入？得先找到，然后才介入，对不对？
8: 找到不找到，那我再跟你再说下去，再说下去没意思了，对吧？我怎么找到？怎么找到哪再告诉你，没意思的吧？
7: 您不用把最后的结果告诉我，您的路径怎么找？您愿意说
8: 啊？你不要问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就国企央企这样，这说的太细就没意思了。
7: 天机不可泄露，知道了。
8: 对，
7: 谢谢米先生，再见。0216278-0977啊，一号线来，我们听听姚师傅讲。下午好。喂，
9: 包老师你好。
7: 姚师傅好，您说。

0: 我对自己很清楚，就是我们大 A 怎么的一个这个整个市场的情况，是吧？我说我要做心中有底。你像今天我们在聊，我的同事跟我讲，他说前段时间都怪对面的黄毛啊，怎么了？
1: 哎，这个，我估计
0: 哎，
1: 是
0: 我
1: 你
0: 说
1: 们
0: 哥，
1: 家邻居，咱在公共平台也就这么聊天了啊。
0: 我就跟他讲，就是跟上什么去了？拜登掉的时候你也不亏钱嘛？我说不是这个问题，你要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想清楚，
1: 症结
0: 然
1: 是
0: 后
1: 什
0: 你
1: 么？
0: 才能去做应对，对吧？哎，所以说呢，这个因为具体的我也不想把它讲得很开，哎，因为我们很多的散户也比较痛苦，我也知道很多，是吧？比较痛苦，这是第二个。其实他们因为现在这个整个权重都在科技上面嘛，所以说科技涨指数涨，科技跌指数跌嘛。对吧？因为这个资金钱基本上往那边都走了，那么这个什么时候结束，现在不得而知，是吧？那等待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了，是吧？低位的拿，这个实际上也是在，包括他们说拿红利也好，拿什么好，这个我的做法是什么？如果说这个低位能够起量或者做右侧的，因为我们自己这样想嘛，做右侧的，相对来说我们靠谱一点。如果不行的话呢，就情愿等待。哎，对，
1: 不，等，等，
0: 哎，等等
1: 不
0: 等待
1: 是
0: 吧，
1: 这个
0: 等
1: 样
0: 待
1: 子
0: 它，
1: 的。
0: 比如，
1: 大多数时候呢，我们在讨论等待这件事儿，
0: 对对。
1: 是应该有一个等待的宾语，等什么是明确
0: 哎，
1: 的，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呢就是一个呢就
1: 否
0: 是。
1: 则就成了等待戈多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比如说这个我们 A 股的很可爱的散户，包括我也是，是吧？总会自己想，我认为怎么样？我说这个事情肯定出问题，一定是盘面走出来的，资金认可出来的。如果资金认为这个事情肯定对，那我那个这个可能在我们 A 股市场可能就会有时候就会本末倒置，你这最终你会否定自己啊？对。对对对，
1: 姚
0: 那这
1: 师
0: 时
1: 傅
0: 候
1: 现在
0: 你
1: 等
0: 这，
1: 待什么？你愿意说什么？有大概的
0: 因
1: 想
0: 为
1: 法吗？
0: 我有点底仓是 AI 应用嘛，上次我在节目里，如果 AI 应用这块如果起不来的，或者上游它的上游如果包括这个 PCB 也好，PCU 也好，这都投入相当大，是吧？市场产出量，但是它一定是什么，在 AI 的应用上面一定要有成绩或者有一个底层，不如果说 AI 应用不起来的话，上面一定什么。这个会形成很大的堰塞湖，是吧？很大堰塞湖，你产品卖不出去嘛，没人要嘛，
1: 什么？
0: 你下面
1: 怎
0: 不
1: 么
0: 可
1: 跟
0: 能。
1: 产品有关？不是跟，只跟股票有关吗？
0: 不，我
1: 到
0: 就说
1: 底
0: 一
1: 您
0: 个
1: 在
0: 产
1: 说
0: 业
1: 的
0: 链
1: 是
0: 的情况嘛，
1: 什么？
0: 产业链的就是 AI 整个闭环的产业链有关。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比如说做这个固定的，比如说这个硬核科技啊，实际上是在做一个投入的。产出的这么一个上游的那个整个环节，但是呢，整个 AI 如果不能闭环的话，那么这个也可能会是最后一个压垮整个在 AI 科技这一块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啊。对，我是这么想，
1: 您这个
0: 所以
1: 想
0: 说
1: 的
0: 我意思不对。
1: 是不是多了一点点？
0: 哎，有点远，
1: 就这个
0: 确
1: 事
0: 实
1: 情
0: 有点
1: 跟
0: 远。
1: 股票投资其实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
0: 对
1: 那
0: 对
1: 个
0: 对对。
1: 产业到底怎么样子？产业里面我为什么老喜欢用共享单车来举例子？就即便这个市面上当初出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共享单车，只要最后有一个颜色留下，这个产业就有了，这个行业就存在了。哪怕其他的这个创业的那些共享单车企业九死一生都没有关系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个人投资者，我们又不是 PEVC，我们又不是拿着这个发起式的股份冲到这个市场里面来关心其他的，我们做的只是二级市场的股票价格，所以你去想整个这个行业后面怎么样子，是不是太遥远，
0: 不是。
1: 太大了？
0: 鲍老师，实际上是这样，我也是逼出来的，我也是被这个我们整个 A 股现在我们这个由于这个在交易时候不有量化机构嘛，通过一两年的教训出来，我觉得我是不能够做短线的了，只能以周这个产业的逻辑闭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这个中长线、周线、月线的这个整个 K 线图。来做一个支撑， 来看看整个产业链。

0: 先生怎么样？
1: 姚师傅，您
0: 能
1: 这
0: 这
1: 个
0: 样，
1: 话题就说到点子上了，就是在这
0: 哎，
1: 个市场里面，如果我们首先只是参与所谓二级市场股价的交易，我们不做一级，也不做一级半，没有一二级的套利的这件事情存在的话，只做二级，我们要做的是长，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关心的到底是股价 K 线周期的长，还是这个产业的长，还是这家企业经营生产周期的长？这个事情我们下次再聊，谢谢姚师傅，
0: 好的，好的，好
1: 谢
0: 的，
1: 谢
0: 好，
1: 您，
0: 谢谢胡老师，
1: 再见，再
0: 哎，
1: 见。
0: 可以，可以。
1: 等待什么？其实我还真的在好奇这个事儿啊。大概20多年前在大学里面就看那出戏《等待戈多》，但是戈多永远不会来。日常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做投资，在做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说得更清楚？我们等待的那个宾语在哪里？如果没有的话，那个我们到底是等待它，还是 kill time，杀了时间而已？02-1627-8097，4号线，我们听听陈先生讲讲。下午好，
0: 波波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有回马枪又杀回来了，
1: 哦，
0: 我这只股票，反正收获满满，我当时不是涨25个点吗？跌30个点吗？就是一个多礼拜就是那个了，我反正。我好跑的都跑掉了，后来又杀回来了，反正赚了满满的，现在就是倒差价就是3万多股了，杀回来了，全满仓，中仓全满仓，反正。我现在对这个股票有研究，它不是有每年3到7块多，3到6块多，4到那个，反正这个我现在这个进来的那个股价是现在是4块多，反正这个是。时间到了，会往上爬的，反正都会5块6块都会回去的。我数量多呀，我现在15.6万了，这只股票有也现在低了嘛，我里边反正等了还蛮，到7月份6月底。就会往上走的。
1: 您时间都已经确定好了，就到那个时间节点就会涨起来。
0: 因为为啥子啊？我
1: 为什么
0: 小
1: 呢？
0: 米智能体，我一直问他的，去他的高点在什么地方？在问下来都在7月份左右
1: 那
0: 嘛。
1: 您要换一个 AI 问一下吧，豆包会给您什么答案？DeepSeek 会给您什么答案？
0: 反正我对这只股票有涨，有，恐怕有20多年了。
1: 这些
0: 一直就是关心，一直关心的，没有卖，没有个动静。反正现在我就盯了这只股票。也赚了，还可以的。反
1: 明
0: 正
1: 白。
0: 我现在嘛，就是今年如果赚了好的，7、8月份赚了好的话嘛，我就正式今年要休息了。
1: 陈先生，不是为了蹙眉头啊。那进入市场，我们总把两边都想好吧。好的是7、8月份他赚了钱，那我就可以休息了。你要不要把另外那一半不太好的想法也先想好？
0: 不管怎么讲，反正股市 不会关门的，只要股票不关门，只要股票不关门就可以了。
1: 股票虽然未必一定退市，但是它可以跌，也可以涨。它跌的理由到时候也很充分，而且，我们有些听众在节目里面都已经提过了，怎么涨、怎么跌、要不要买这个事情，问 AI 到底合适不合适？您相当于这个听了 AI 您再买的，赚了钱您分他吗？
0: 反正听 AI
1: 马上有些 AI 没准以后开始收费了，您还用吗？
0: 收费嘛也用的。
1: 那如果 AI 这个你听了 AI 的，他让你买什么亏钱了，你找他吧。
0: 我不知道，这只股票我有底的呀，我认识他有二十几年了。
1: 您认识他，他现在大概市值多大？
0: 市值大概100多亿嘛。
1: 然后他每年大概赚多少钱？
0: 每年赚，好的时候赚有。
1: 陈先生，您再查一查吧，我们有空再聊，好吧？谢谢您，
0: 哦、
1: 谢谢您，哎，
0: 啊、
1: 再见。
0: 再会。
1: 02162780977。一号线，哎，赵先生的电话也来了。下午好。
2: 啊，鲍老师你好。
1: 你好，哎。
2: 啊，正好接你昨天的问题。
1: 嗯。
2: 聊聊我为什么要打新嘛？
1: 哎，对，配市值要打新，为什么？
2: 我先说我今年吧，今年中了两个新股，截止今年是中了两个，去年中了三个嘛。
1: 嚯，嗯。都是哪边的？上交深交所的
2: 啊，都有。然后今年有一个是科创板的
1: 啊、
2: 哦、有一个是上证的，
1: 嗯，
2: 然后这两个应该中的新股发行价都不高，
1: 嗯，
2: 一个可能十几块，一个可能10块都不到，
1: 嗯，
2: 但是他们最终在我卖出大概差不多60-70块左右，70元左右，但是他们最高一个是涨到90多，一个涨到100多，110多。
1: 嗯，
2: 就是我感觉，今年的新股这个目前来说价格还是炒得挺高的嘛，包括其他几个光模块方面的新股更加是炒得很高。
1: 嗯，
2: 然后。我再说一下为什么我对重心股那么就是有特别感觉，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中过一个新股，当时发行价是30块左右，它是一个有线电视的上市公司嘛。
1: 哦，
2: 然后我当时中了2000股。
1: 嚯，嗯，
2: 然后它就是天天涨停板嘛，涨到最高70左右，70块多少，就是等于我这2000股赚了10万块嘛。
1: 嗯嗯，
2: 就是所以那时候就是感觉新股的这个获利还是不错的嘛。
1: 嗯，但那个时候，嗯，你说。
2: 然后当然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应该是2015年底。不是改革嘛？当时都是一开2015年，就2016年之前都是要
1: 资金配售，
2: 自己资金嘛，资金的配市值嘛，
1: 资金配售改成
2: 市
1: 值配售，
2: 对吧？
1: 对，没错。
2: 啊，那么我当时年底就是圣诞节的时候认为，以后是2016年是按市值配打新股的话，那肯定是大家都是会买股票。配市值嘛，
1: 嗯，
2: 那我想股市肯定会好，然后我在2015年的圣诞节加仓了嘛，等于加了很多仓位，
1: 嗯，
2: 但没想到2016年元旦就熔断了嘛，
1: 对，大家都记得，没错，嗯，
2: 对对对，就是，所以这也是当然是记忆犹新的嘛，
1: 嗯，就能感觉到，怎么说这个。打新这个事情其实运气的成分还应该蛮多的吧，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在过去2年包括我自己啊，反正好多年都没有中到新股了。
2: 啊。
1: 北交。

0: 次你还打
1: 可
0: 吗？
1: 能有，
0: 我再问一句吧。
1: 哎，你说。
0: 啊，你没听到？这样吧，赵先生，今天先聊这些，后面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聊，好不好？某种意义上来讲的
1: 啊，好
0: 话，
1: 的，
0: 打
1: 好
0: 新
1: 的。
0: 至少也有自己一份收益的增厚，对吧？增强型的这个策略相当于。好的，先聊这些，哎，再见，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0: 17点之前，我们赶紧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跃明到节目当中啊，高先生下午好。
2: 哎，晚上好。
0: 今天我前面就说，跟礼拜一是不是更像一点？跟昨天是完全又相反的，跟我们说说看。
2: 确实，今天整体上来说的话，整体还是有一定的震荡吧，因为我们看到，早市的话啊，应该还是双创啊，表现的是非常的强势。那么午后呢，市场指数的一个涨幅都有所回落，虽然那个收盘之前啊，指数再次有所回升，但是呢，涨幅呢是明显收窄的。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还是存在一定分歧，但是分歧管分歧吧。其实市场的一个主流资金现在还扎堆在，科技成长相关的品种当中，尤其是光通信这一块啊，资金，扎堆的还是比较的深啊，所以市场来看的话呢，其实相关的些热点啊，进一步的一个阶段性的走强，也是带动了啊指数啊，尤其是像创业板指数，今天盘中是创出新高的，所以现在市场风格呢，暂时还没有大的一个改变，但是出现一定的松动。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啊，因为毕竟有很多票，处于高位获利盘比较多的这样一种现实状况当中，那么越往上啊，其实我个人觉得风险或者说分歧吧会越来越大，但是从大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啊，其实即便是板块轮动的这样一种效应存在，或者说在走势当中能够进一步的体现。其实对于指数来说的话啊，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依托的，因为你即便是，强势品种调整啊，但是一些大蓝筹啊，如果说阶段性的估值修复，其实也是可以稳定指数的。所以指数我觉得进一步调整的一个趋势或者空间应该不是太大啊，进而后市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随着板块轮动啊，指数是逐级上行，包容。
0: 嗯，您其实刚刚提到的指数，我大概理解为类似于所谓的主板指数，这个关注度更多一点，对吧？上证指数、深成指等等这些。那今天因为指数的分化也会更加明显，昨天我们很多听众也会提，我甚至于每天在节目里面都会提，比如说微盘指数今天还是跌的，中证2000、中证1000、中证800啊、中证这个500等等这些相对市场当中市值比较小的指数，最近其实相对来讲也并不强，所以。以后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这个各个分类指数的一些情况，会不会这种差距会更加的大一点点？我问一下高先生。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但是，差距是有，但是，指数应该，理论上应该是一个趋同化的一个效应在里面，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主流指数的一个权重股有交叉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当然，纯微盘啊和纯大盘这两个区别应该还是有的。
0: 对，这也就大家伙现在都关心，就上证50指数里面的含锌，对吧？就含那个芯片半导体的这个比例也在增加当中，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有某些时候，科创的指数涨的话，上证50的指数也可能也会涨。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时间节点，我们大家都说，比如6月份的这个月中的时候，什么大家关注的货币政策呀？或者还有其他一些像这些有没有大家需要去有提及重视到的有吗？
2: 我觉得如果从业绩层面上来看的话呢，其实6月份应该还是相对来说算是一个真空的时间段啊。但是过了6月份之后，我们也知道啊，马上要进入到半年报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所以我个人判断的话，整个6月份应该市场还是在找方向的一个过程吧，有可能高位震荡的高位震荡，低位震荡的低位震荡，就这样的一种格局为主。那么过了6月份之后啊，有可能上市公司的业绩这一块，其实半年报的业绩啊，应该要审计的，所以对于整个上市公司来看的话，又是一个见真章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我个人觉得7月份或者8月份，关键点。
0: 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高跃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就聊这些，再
2: 再
0: 见。
2: 见。
0: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您来交流、来发言啊、来讨论，我们一会儿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应用市场下载，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2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的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南到东南风，今天夜里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83.97点，全天涨0.22%。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704.71点，全天上涨0.73%。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46.24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0.4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633.21点，今天下跌了405.11点，跌幅在1.56%，成交录得3229.2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72.8元，全天下跌14.65元，跌幅1.48%。
1: 第一财经广播，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6: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3号星期三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啊，我们一共有6位听众的电话，还包括嘉宾分析师啊。但今天收盘之后对于后市的态度大家不是很明确，对吧？如果你说前一段时间讲猫一天狗一天，那最近一段时间的市场表现其实它的剧烈程度它的波动已经不是所谓猫一天狗一天那么简单了。星期一的情况跟今天非常之像，而昨天跟周一周三今天又完全的相反，对吧？这个市场会让你觉得很迷惑。 看起来各个分类指数是涨多跌少啊，这个上涨的指数非常之多啊，可是上涨的股票非常之少，而同时成交量又是放大的，今天是如此，周一也是如此。可是像昨天你看，全市场的各个分类指数都是下跌的，可是股票上涨的家数倒是反而更加多一点点啊，好像昨天有小伙伴觉得，我回来一些了，我回血了。由此，是不是我们可能更需要去明确知道我每一次下单时候的理由在哪里？要不是不是可能跟运气会有关？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话题，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对吧？靠运气赚来的钱会不会有朝一日也靠运气还回去？在这个市场里面，你无非得想到用一种比较长期能够盈利，或者哪怕只是长期能够不亏钱少亏钱的方式，让自己在这个市场里面待下去，否则你何以立足呢？何以安身立命呢？收盘之后这两个小时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不管你身处何方，你愿意的话，除了可以听节目以外，也可以来参与节目啊。上海的导播间这门热线电话021，上海地区的长途电话区号62780977，62780977，欢迎各位来拨打，来分享，来交流。网端听节目的平台很多啊，不单单今天大家收音机或者车载，甚至于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现在这个车上还有车机，对吧？车机都预装过了。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啊，可以找直播，找广播啊，这个路径下去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呢，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APP 的网端的平台，不管是在车上的还是在手机里面的啊，都可以直接来找这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16点到18点来听股市大家谈节目。而如果你想打字聊天留言，一边听节目一边互动的话，目前只有阿基米的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这两边进去以后都可以看到啊，直播中，比如说啊，那也就是点进这个直播贴或者点进这个直播房间来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7: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叫卷满，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9: 是第一次吗？
8: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正好抬头看到了前面，哎，这是谁啊？时来运转啊，写的正好有话题，我待会儿也可以继续码字啊，大家可以在网上打字聊天留言，021627809774号线特立章的电话。下午好 ，Hello，
10: 喂，爸爸，下午好，
6: 哎，下午好，
10: 就是我觉得最近这个行情我有点慌，
6: 怎么了？
10: 就是因为我感觉全球的资金都在往那个光里面去靠，就是我观察的，就是我看到几个现象，就是前一个礼拜吧，应该是特朗普喊单了 MU， 然后 MU 一直往上涨，然后其实在 MU 上涨的前一天 A 股的光是跌的，然后在 MU 上涨之后，那我们这边又开始反弹了。就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星期一的时候我们的光其实也是跌的，然后呢那一天在那个

0: 英伟达那个 GTC 发布会上，英伟达发布那个 PC， 同时又喊单了那个什么迈威尔，还是什么的，说它会成为新一个的万亿市值。然后呢，然后整个光又回来了。然后我去看了一下美股那边，就基本上在这段时间，就是那个迈威尔已经从190当涨到我刚才看的是318刀了，就两天时间，就星期一到到现在，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全球的资金都在往这个方向跑，已经是它已经不分是什么 A 股啊、港股啊、美股不管了，只要是跟光有关系的，我全都涨。这样子的话，就我感觉整个情绪面很不对，很不对，很不对。所以我觉得我是有一点点担心，如果说真的是哪一个环节可能开始回调的话，会不会把整个市场都带着回调？所以我有可能现在开始我自己的仓位，我自己的打算就是再看大概再看一个礼拜。如果说真的是就是说发生了我这种情况，就是说，光回调了，然后把整个市场都带崩的话，我就是把仓位我会考虑把仓位往下降的。
1: 如果要仓位往下降的话，你手上的这些仓位会等比例降吗？还是特别不看好谁？
0: 我会等比例降，我会自己，我现在目前的计划是，我会把仓位降到50%左右，就是把我之前的央国企的仓位降得多一点。然后是因为我做的是刚刚建仓嘛，所以说也无所谓，仓位本来就比较轻。
1: 我就想问，
0: 然后
1: 你先，
0: 然后那个电力这一块本来就是因为拿了很久了嘛，然后也有盈利了，那如果说他减半仓，就是电那块砍掉50%，我觉得都无所谓，就是这么一个想，就租那块我可能就暂时先不动它，我会动我的央国企和我手上的电力。
1: 但是就因为昨天我推送写了韩国的市场，包括刚刚有小伙伴也在提，就他提的那句话，就是说他说茅台拖累了上证指数啊。那我现在因为看了这个数据，我茅台的市值只在 A 股里面占第10啊，1.6万亿，占 A 股117万亿总市值的1.5%都不到。如果茅台都能拖累上证指数的话，那么韩国的那个第一、第二大权重股两个股票加起来就占韩国股市的2/3权重的话，那它到时候对韩国股指的拖累作用得多大，对吧？
0: 对啊，
1: 对啊，
0: 就是这个问题。
1: 但是我们那么分散，我们到时候即便光不好、科技不好的话，对于指数的拖累，所谓能有多大？我说清了吗？
0: 现在是这样，就是这也是我当时就是这几天我比较矛盾的一个地方啊。就比如打个比方说，就是说如果光那几个权重彻底回调了，那么上证指数是靠茅台还是靠茅台动了之后靠中字头跟银行保险？就是说老灯股全起来，
1: 你看看昨天的
0: 对冲
1: 市场呀，
0: 那个，
1: 对啊，
0: 是吧？我在想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说我再多看它一个礼拜。
1: 对，这是我，
0: 就是，端午节前
1: 啊，对，这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对吧？就前两天其实也已经很多人也都看到了，因为咱们还不，我说了茅台只排在第10，好吧，前四大是工农宁建这样的股票，它的市值都在20,000亿以上，好吧，茅台都已经排不上啊。好，这是一个。第二个事情是，上一个小时就有一个小伙伴也来电话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就央国企改革，他觉得下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我看了好像是不是最新的消息是礼拜一出的还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你手上那个什么央国企改革的股票，你在现在这个当口能出还是不出？你就怎么舍得吧，我其实想问的在这里，
0: 我的观点就是我会舍得它，是因为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就是说出现错杀，就错杀的那我可以就接回去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它真的是它有可能就是逆势往上迎风而上，那我就追进去嘛，反正对我来说就是说就操作起来很快嘛，它如果盘中真的有异动了，对吧，大家都在回调，它不回调了，哎，那我再进去也是一样的，对我来说我先把就是说先把一部分利润先锁掉再说，然后来面对一些不确定嘛，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说现在这个情绪我是不喜欢，就是已经脱离，就是严重脱离的是所有的东西了，就是只要你再先喊一句话就直接拉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有点夸张了。
1: 当然今天 A 股的这样拉跟韩国股市没有半毛钱关系，人家公共假期
0: 他们休息，
1: 对吧？
0: 但是我觉得跟美股有点关系，是因为迈威尔昨天拉了40%。
1: OK 好，我所以说啊，昨天晚上正好推送写了一句啊，写了一个

0: 来，我们今晚写一个创新高的指数，就是韩国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Spooky 什么这个综合指数，叫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对吧？我就写了一个这个，结果一看今天啊，它停牌的，
1: 对，他停牌，他明天出来就不好说了，是吧？
0: 好，好，好，那你是打算等它出来以后或者怎么样，你再去做动减仓的动作？目前没有这个，还没这个计划，是
1: 对，
0: 吧？好。
1: 对的，再观察一个礼拜。
0: 有动作来说一声，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吧，哎，谢谢，谢谢特里长，哎，再见，再见。
1: 好，不，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进入到6月，市场风格明显迎来了切换，大盘进入到震荡休整的阶段，资金抱团松动，但这不代表市场没有机会，资金正在悄然的分流，聚焦中小市值的题材股，市场正式进入到结构性行情主导的阶段。那么很多朋友也有疑惑了，当下我们应该聚焦哪些核心方向？存量资金的聚焦方向，局部赚钱效应主要体现在小盘股中，中小盘个股数量多，行情轮动快，杂乱无序的盘面我们该如何把握？其实有一个核心的解法，就是抓龙头定方向。中小盘行情从不缺席，缺的是识别机会的方法。每一轮波段行情的核心永远是题材龙头股的引领，很多投资者炒股只会跟风追涨，看不懂市场的情绪，抓不住龙头的节奏，最终频繁踏空被套。其实中小盘行情博弈的核心就是情绪周期，我平时有在用的情绪周期龙头战法，专门适配当下结构性的行情。这套方法呢，可以精准地帮大家识别真正的题材龙头，区分伪龙头，跟风个股，精准判断龙头启动、发酵、加速、退潮全周期，不用盲目追热点，不用频繁换股，跟着情绪周期，跟随龙头操作，能够精准踏准六月中小盘波段的行情。接下来我们聚焦题材机会，盯紧龙头的机会，避开权重震荡风险，吃透中小盘结构性红利，轻松把握六月行情的机遇。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啊，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宝海外新能源汽车，一周收益11.51%；第二位国富亚洲机会，一周收益7.74%；第三位华夏大中华混合，一周收益7.06%；第四位富国的全球科技互联网，一周收益7.02%；第五位是华宝致远混合，一周收益6.26%。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是创金核信的全球医药生物，负9.94%；第二位东方红医疗创新，负7.23%；第三位富国的医药精选，负7.05%；第四位长城港股医疗保健，负6.65%；第五位平安港股医疗优选，负6.39%。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昨天晚上也查了一下啊，是吧？到现在目前为止，合理合规合法的个人投资者的到参与境外的投资只有5种方式，而其中1/5就是这个 QD 啊。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公募基金它只是一个工具啊。我觉得至少要去了解啊，去了解它。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刚刚发过来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2.96厘，涨0.10%，期权成交面额283亿8670万。

0: 元，期限成交比0.15，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5420万，合约总成交92万467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16%，总持仓157万086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13%。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965块，涨0.59%，期权成交面额662亿660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在8亿1440万，合约总成交135万494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5.55%，总持仓120万706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60%。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在8.45块，涨0.58%，期权成交面额1482亿67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4，权利金成交金额22亿6630万，合约总成交177万778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09%，总持仓133万473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15%。再来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82块，涨2.36%，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26亿7590万元，期限成交比0.3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9亿2740万，合约总成交365万512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9.90%，总持仓236万210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28%。科创50的期权啊，最近的成交量放得很大啊，我记得我还曾经念到过，日内的交易只有100万张以内的啊，现在已经到360多万张了。02162780977，一号线，来蔡先生，喂，
1: 包老师好，
0: 哎，客气，浩大兄好，你说说，哎，
1: 接前面那个特里张的，不要慌，
0: 哦，
1: 绝对不要慌，指数是没问题的，这是我第一个观点，逻辑是什么？就是你去看今天那个那些大的科技股，基本都是还是红的，没有说什么就是翻绿跳得很厉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现在这种行情，它直接往下出是不容易出货的，它肯定是震荡的出，就是往上出得了是最好，往下出也能出，但是上下单边出呢，肯定是没法出的这个。如果你从就是说，
0: 喂，哎，信号不稳，
1: 小人的指，
0: 哎，不，等一等，正好，如果你从，
1: 哎，
0: 后面我就没听到这句话，
1: 就是从对手盘的角度嘛，
0: 啊，从对手盘的角度，
1: 对吧？你如果我要接你这个盘，我肯定是要有一定体量来接的，对吗？
0: 对，
1: 对吧？但是我如果有这个体量，我的认知肯定也到一个水准了。那是不是接不掉呢？他就肯定是跟你来回震荡的出嘛。所以就是说，有业绩的大的还能顶在上面，所以指数问题不大。然后有新的东西出来，会把前面旧的、现在的新灯给剃掉。
0: 换新的新灯，对吧？
1: 啊，换新灯嘛，把新灯总归江山代有才人出嘛，一代新人换旧人嘛，对吧？然后我说一下我最近的操作，有可能，
0: 哎，这个又卡住了，
1: 差了一次了，
0: 又卡住了，稍等一等，稍等一等，稍等一等，就是，指数没有问题，因为你是接着特立章来讲的，但是特立章对于光的那些的股票的担忧，我觉得你其实是同意的，只不过你觉得它不会像，泥沙俱下那样的方式去砸下去，
1: 闪崩式的，
0: 对吧？不可能，你觉得？OK， 好，然后来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
1: 然后最近教训比较大嘛？
0: 啊，怎么了？
1: 就是我上次打电话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7，对吧？我说3327，然后晚一天都是对节目不尊重，是不是？
0: 还真是，还真是，对，我看到了那天星期三，对，
1: 意思是到了，对吧？然后手也到了，我去首先开了一张300的空单，就第二天吧，然后套保策略完全失效，早上还是浮亏的，套保早上还是浮亏的，因为我不可能第 最高点去开那个淘宝的吧，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然后看看一段，你再去

0: 套嘛，
1: 嗯，
0: 导向不是还是浮亏的嘛？那套吧，股票仓位九成九的股票仓位，就是我最高的时候是盈利是15.6嘛，
1: 嗯，
0: 大概11号左右，然后到前几天最低的时候回撤了10.5，套保最多的时候也就套保了两三个点，最多波最大波幅4个点吧，
1: 嗯，
0: 就完全失效。这个套保策略就是工具也有失效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典型的效力了案例了。
1: 哎，我不懂，或者我带大家一起来，相当于你的股票仓位九成九，有很多应该都是300的成分股，类似于啊，好比方说类似于，对吧？
0: 不是完全，
1: 就
0: 确实不是完全套保，我
1: 就
0: 是套
1: 这个没关系，这没关系，就反正你的股票仓位是九成九，然后你相当于去开了300的期指
0: 空单
1: 的空单，
0: 对，
1: 期货，
0: 期指，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对，然后去对冲你这个现货的，然后、嗯、然后。其实指数沪深300是从5030跌到了47，就跌了300多点。
0: 06合约你去看一下，大概就波动了200多个点。
1: 啊、
0: 就5000的指数波动200个点，就波、
1: 嗯、
0: 最大波幅4%嘛。
1: 嗯嗯嗯嗯。
0: 然后我最多的时候也就套了2-3个点，然后早上还是剪刀差剪掉了。
1: 嗯嗯嗯，
0: 就是说还涨了嘛，等于我两头亏嘛。
1: 嗯嗯，我听懂。嗯，
0: 只跌了40-50个点吧，早上的时候最小。
1: 这个期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情况？你告诉我一下，你有什么总结吗？
0: 就是博士说的极端情况呀，两头没中间，就是两头，要么你两头都吃到，要么两头都吃不到。我觉得是这样，反正十几年下来还第一次是这样搞到的。
1: 嗯嗯
0: 嗯，刷新了一下认知，然后就是，然后说第二个教训就是抄作业，
1: 啊，
0: 抄作业一定要全抄，
1: 抄作业一定要全抄，这句话我要记下来。
0: 因为
1: 抄
0: 那个名字就不说谁了吧，反正是一个作业，我就抄了一半，然后这一半正好是零分，另外一半呢是100分。我就正正好好抄了零星的那一半，
1: 嗯，
0: 所以还是改呢，是改过一下，当中扶了一下老奶奶下楼嘛，
1: 嗯，
0: 还好，
1: 嗯，
0: 但是损失也是蛮严重的，回撤了10.5嘛，
1: 嗯、
0: 你想按照我这个套保这个按照风控的要求已经很那个嘛，
1: 对，我大概理解，
0: 超过了嘛，
1: 嗯嗯嗯。你可能自己日常做都不大会有说短期这样回撤10个点以上的，对吧？嗯，
0: 有20天回撤10个点吧，对吧？
1: 啊，嗯嗯，
0: 比较大了已经。
1: 对，五月份大家的，
0: 而且是做套保的情况下回撤10个点。
1: 嗯嗯嗯，
0: 就是如果你不防的，就是意识也到了，手也到了，但是行情没涨，就是很郁闷，你知道吗？
1: 或者说，就是说，意识和手其实都是在大常规的前提下都到了，但是行情是那样的极致，
0: 啊、
1: 所以你反而就做错了、
0: 啊、
1: 这个事儿。
0: 嗯，
1: 理解。嗯、
0: 然后，还是那句话，反正在老邓里面就不用慌，完全没必要慌，反正也就那样了嘛，对吧？你总归会轮的嘛。
1: 哎，
0: 你要是在那个小盘的里面，自己当心一点嘛就行了。
1: 嗯，
0: 小票翻个几倍的。
1: 你愿意告诉我们一下，就是你现在手上的所谓的老灯大概是些什么样的行业？
0: 就是、油气产上下产业链嘛，
1: 油气
0: 就很简单的。
1: 嗯，逻辑
0: 很简单，就是世界石油库存嘛，你有本事就给我加上去，那我就认输出局嘛。你要是一直在减，我就看你100天嘛，夏季用油高峰一到，我看你涨不涨。
1: 所以照这样讲的话，你觉得其实从宏观来讲的话，油价还是可能会涨，或者说至少大家用油的这种紧张程度仍然还是存在的。
0: 我现在就是从这个20天里面认知到，我的舒适区是在油价80到90美元之间，并不是越高越好。
1: 你的股价舒适区是吧？
0: 啊，
1: 持仓舒适区，嗯嗯
0: 啊，并不是越高越好。
1: 所以你也并不是直接在做原油本身，你其实是在原油的产业链里面，但是只要油价是在 对在这个位置的话，
0: 80到90这个区间是最舒适的区域。
1: 嗯嗯，
0: 并不是越高越好。
1: 嗯，再问一些更大陆一点的问题啊，就是刚刚因为特里章其实他是觉得有点担心指数甚至于怎么样，所以会把仓位下来。

0: 我感觉你的仓位是不是比你平时的也要稍微低那么一点点？你可能平时会超过100%的吧？我这样问。
1: 怎么说呢？其实9×9不代表多空，因为我有杠杆嘛，可以200或者负
0: 对，
1: 嘛，
0: 我
1: 负
0: 就
1: 一
0: 是
1: 百
0: 这
1: 嘛。
0: 个意思，所以我就是说，你现在仓位也没加得很
1: 就
0: 高，
1: 是说我这个仓位就是感觉自己可控，
0: 可控，舒服，
1: 我一定代表我能以后能赚多少，预期收益没有，现在就等于打回去了嘛，等于打回一半的收益了嘛。就是本来是想上半年休息的，然后下半年只能继续上班了，就是这样一个心态嘛。
0: 懂。懂，听明白这个意思。对，这我记得你原来说过的，本来就可以想办法在放暑假之前 KPI 就完成了，对吧？
1: 现在只能继续加班了。
0: 好的，谢谢蔡先生啊，我们把这个观点也听全了，谢谢你。我们听听大家有什么其中的细节，或者有什么这个相应的可以来补充的话题，我们可以展开去，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谢谢郝党兄，
1: 好
0: 再
1: 的，
0: 见再见。
1: 好，再见。
0: 我知道啊，应该有很多的小伙伴日常在节目里面，首先就你可能会去关注期指、期权相关的话题，对吧？就像我们那天因为碰到了这个交易所的这个同事过来聊聊天的时候，是啊，我们在节目里面报这个交易所期权这件事儿，已经坚持到今天也第12年了，是啊，有越来越多人会去关注这些相关内容。那你在看到或者哪怕你没有开户。你在日常的交易啊，买卖股票的过程当中，你会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本身现在交易所还有什么3小时读懂期权啊、读懂期指等等这些，其实科普的相关内容还非常之多啊，也欢迎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分享来交流。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杀，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3: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这个小猪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这是第八集啊，叫做慢慢懂得投资。
4: 将近5000点了，我的朋友还在做，然后呢他的票还在涨，然后当时我就虽然没有做啊，没有在这个资本市场待，但是当时也是深深的感觉到这个资本的疯狂啊。然后后面我这朋友肯定是崩盘了，就是老朱啊，他也是侥幸离开。然后后面呢，我们在16年，大概是15年一路在崩，崩到熔断还在崩的那个时候，我们在想，我就跟他说嘛，我跟老朱说，我说你看你运气好吧。我们就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就在反省这个资本市场，包括股票证券它本质是个什么东西嘛，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往深了去研究的。然后我记得后面我又决定进场的时候，他后面资本市场就也是他也不做了嘛，就一直等到16年初，我记得16年2-3月份的时候，
5: 对，
4: 那个时候我们公寓是比较稳定嘛，也没有什么事，然后我就跟他又聊起股票那个事了。然后他就跟我说，然后那个时候他是听到一个什么新闻啊，他跟我说，我们就一下子意识到价值投资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了。就是当时我概念里都没有巴菲特这个人，就是我是12年还是13年操作忘记，反正就 Q13 的时候， Q13 结尾的时候，一直到16年初15年底我都不知道巴菲特是谁。然后呢16年初我还不知道，然后呢他就跟我，当时我看了一个节目，也好像也是财经还是谁我忘记了，然后他们跟我说，当时有一只股票我印象很深，那只股票叫交通银行和工商银行这两只股票。那个时候那个人跟我说，他那个节目里这么讲啊，就是他说现在有一个公司啊100%赚钱的，然后3年就回本了，你干吗？我说我肯定不干，肯定是骗我的。然后呢他说，然后他这样说的，他说如果现在给你开家银行，工商银行是你家的，交通银行是你家的，你干吗？我说我干了。他说如果这个交通银行，我当时记得是他说3年半就回本了，你干吗？我说我都给他，我说我家里所有的钱我都给他。然后就有这么一个聊天嘛，就当时他们做那个节目我们也去看了，就学习嘛，然后一下子就意识到，哎，对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交通银行它3年半就能回本，那个时候 PE 就3.5-3.6几，然后银行业它本身还是带着一个资本 M2 的增量的嘛，所以说它的一个业绩增长在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还是比较线性的，
6: 是个肯定。
4: 然后我们就想为什么会3年半这种事情，3.5-3.6 PE 不就3年半吗？然后我就不明白了，因为我们酒店式公寓要5年到4年才能回本，然后我就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就开始研究，就开始接触到巴菲特、查理芒格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投资的，
5: 对，这一系列的事情，
4: 然后包括那个就开始研究是怎么回事了。
3: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刚刚小猪跟小卢啊忽然之间意识到的是，哎，我看股票这件事情看的不是股价，而是通过生意来看，哎，这家公司这只股票值不值，划算不划算，有没有价值。来听听各位怎么聊啊，02162780977的热线平台还有网端上面这个发一路老鲁班刚才还跟我说，他说之前持仓很久的某某医药市值现在已经跌破3000亿了啊，前不久还被市盈率为25000倍的存储概念股给超过了，看起来感觉买唏嘘的。那下面还说了句，没有人永远18岁，但是永远有人18岁。然后这会儿他写了一句，他说没记错的话，那个某某医药市值最高的时候大概差不多有过6000亿啊，跟现在光的估值相比好像还是蛮悬殊的。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往下听啊。这个3号先生梅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7: 哎，莫老师好。
3: 哎，久等，你好，你。

0: 然后现在手上的嘛，基本上就是那个，红利，然后固收加，然后一些 KDI 那些，就是这样的。其他的6成多70成都在债券里面，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时嘛，就整个五个月，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卖，都是在分批卖出，逢高又卖出。因为我是刚说过，我基本上都平铺嘛，是吧？平铺，然后以科技为主，是吧？以科技为主，然后。反正逢高就卖掉，逢高就卖掉，这样，就基本上就减的差不多了，是吧？然后大盘嘛，反正现在不好说，是吧？特别是创业板今天又创了新高，是吧？有可能，说不定还要封一下，也有可能的，是吧？
1: 就那个上影线很长，看着，对吧？
0: 但是这2天就是光拉起来的嘛，是吧？光拉起来，昨天拉了7、8个点，指数是吧？然后今天最高的时候也是8个多点，是吧？最后掉下来。所以说，要看到这种情况，我就专门跟1月中旬那个叫微信通讯的时候，我比了一下，对比了一下，可能也差不多。那个更陡嘛，这个要缓一点。但是从成交量啊各方面来比的话，也差不多，可能能封一封也可以，是吧？但是作为谨慎操作来说嘛，就基本上就减的差不多了，只有很少很少的那种科技了，是吧？因为我平铺嘛都有，是吧？光也有，半导体芯片也有，是吧？设备，然后卫星军工是我1月份出完以后，又这次又买了个底仓下来，在里面进去了，是吧？大盘嘛。上证指数要是在调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嘛，是吧？然后那个科创跟创业板啊，创业板你现在还不能说调整，是吧？然后科创板是也是在调整，是吧？这三个指数前后差3周嘛，差3周，就是说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比较多一点，是吧？刚才前面有个人是说到了一个，是吧？现在那个大洋对岸那个总统，是吧？平时喜欢发的，平时都是说那要跟那个美伊要打协议，是吧？和平协议。现在哪天那天出来说，要跟 AI 站台了，他有那个 AI 人工智能的，是吧？这个都来站台了，是吧？这个可能还是有点问题的，是吧？再加上不确定性也比较多，是吧？你那个。美联储到底怎么回事，是吧？你日本能不能扛得住，是吧？现在资金都透过去嘛，是吧？
1: 对，现在对，就您在这个维度上去看的话，已经有很多东西了。日元已经160，继续再往下，都包括韩
0: 对啊，
1: 元也
0: 就是，
1: 是。我昨天晚上写韩国股市，发现韩元都已经对人民币240还是224的样子了。我天哪！
0: 所以说我手上那个 KDI 就是其中包括了那个恒生科技嘛，是吧？恒生科技嘛，因为。实际上今年是买了没赚到钱嘛，是吧？没赚到钱还亏着嘛，是吧？今年还是套着了嘛，那就还是在里面嘛，是吧？那就要做操作嘛。昨天买了一把，昨天起来的时候刚起来的时候买了一把，
1: 买
0: 然
1: 了
0: 后
1: 一把，
0: 今天回下来用场外的买一把，那个是看得到那个收盘价了嘛，是吧？就是肯定在低位了嘛，就可以买。那么你那个昨天买一把，我就可以到高点，我就可以先抛一点，是吧？就这样的，就那个，然后还有一些，因为额度影响嘛，那个像那种全球配置的，现在有些限额，好多都暂停了嘛，好多都有些只有20，
1: 就是
0: 那
1: 每
0: 也只
1: 天
0: 能
1: 只能
0: 二
1: 买
0: 十
1: 一
0: 点
1: 百
0: 二
1: 块，
0: 十块，
1: 或者是只能多少？
0: 20块
1: 二
0: 是
1: 十
0: 吧？
1: 块啊？好吧，
0: 20块是吧？所以说你也只能卖20，因为它表现比较好嘛，是吧？大家都喜欢嘛，所以说基本上这样就这样子啊。是我
1: 哎，
0: 因为
1: 那
0: 半年
1: 我
0: 给你打个电话
1: 好奇一下，因为我能够感觉到您自己的这个交易方式，可能也就是我看到有机会或者怎么样，我会做一把，然后我就可能退出。一般退出之后，您手上的那一部分资金会去做什么？逆回购，还是去买一些像您刚刚说到的红利固收？

0: 科队，他们的仓位会增加吗？
1: 这样的就是说，我现在实际上下一步的方向还是不明确的，我个人感觉哈，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举科技走完了，是吧？后面是不是老登要起来？我现在都还不明确，只是说好像科技在调的时候，老登再涨一涨，是吧？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会配息那个固收加。是吧？然后配息红利是吧？就压仓，然后大头还是在债券里面，长债跟短债就这样子配在里面。等有机会的时候再陆陆续续，或者是科技股、科技方向在到位的时候，我再配，慢慢陆陆续续把我自己看好的几个方向，是吧？就比如说商业航天是吧？那个机器人是吧？人工智能。是吧？然后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些肯定是没有完的嘛，没有结束的，是吧？不是，也不要说肯定嘛，从现在来看是没有结束了，是吧？那如果现在如果说这些结束了嘛，可能就是走熊了，不能说。然后那么上证指数嘛，当时5月13号走是吧？那好像是个高点吧，就是这样，我记得。
0: 对，
1: 然
0: 差不
1: 后
0: 多。
1: 高点以后下来，我当时就是说自己判断的，就是三个点位嘛，一个是4050嘛，这个是打了2次了嘛，已经，是吧？打了2次，可能如果说再打一次，能不能再还站得住，我就不知道了，可能应该是站不住，是吧？那么第二个涨嘛，就是3850嘛，是吧？3850如果穿了嘛，就是那个，这个里面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三个档呢？就是说，就是最后用上证指数来看啊，就是说它这个最后这个调整是针对去年4月7号那个低点，还是针对前年是吧9月的这个低点来调，是吧？那个如果是对到9月份的那个，那就深度就应该深一点，是吧？就是说。这个也叫波浪理论，那你最后是哪一波最走出来才知道？我们只能作为预判嘛，在那里就想到那里就是风险放在那嘛，对吧？
0: 理解理解，我理解。
1: 然后前面有个嘉宾说的是那个恒生科技也是这样子，就是恒生科技从今年高点6000多点下来，有可能是五浪，还在第五浪中，对吧？有可能是吧？然后那个也有可能就3浪走完就调整。
0: 就结
1: 就那
0: 束了，
1: 个结束了就上去了，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就昨天今天就干了个活嘛，是吧？然后如果说破了嘛，就出来就认赔嘛，就部分认赔嘛，对吧？就大概就这种。
0: OK，
1: 然后整体上出来了以后，因为仓位很轻了，要等到下一次可能又是很久了。我是做大波段，然后做大波段。
0: 所以心里也能够很稳得住，也不着急，一定要什么时间节点要打多少仓位，是吧？就钱
1: 不
0: 是
1: 是，
0: 手上拿
1: 没
0: 得
1: 有
0: 住的。
1: 这个没有计划，然后预判的那个叫分析的那个高点跟低点，我也没有具体的，就是大致有一个方向。我自己因为主要是看图表的，我也是就搞技术分析的，波浪也数，形态也数，是吧？K 线也看，是吧？都弄是吧？都弄，然后呢也没有就是说做几个方案，比如说刚才说了恒生科技，那有可能就是涨上去了，是吧？涨上去那就。那个5300多，5400那个地方是吧？有个高点是吧？先要方量给打掉嘛才算是吧？因为方量不打掉，那你还是在这个箱体里面挣嘛？这个箱体也可以数成4浪啊，对吧？
0: 对对
1: 刚刚下来的是吧？跌破了嘛就4浪，没跌破嘛你就算调整了嘛，
0: 理
1: 是吧？
0: 解
1: 就
0: 理
1: 这个
0: 解，
1: 底部，大概就这个，
0: 就这个是相当于从恒科这个我来看啊，25年10月份6700点那个位置来算的，对吧？你现在算起来说现在只是4浪，还没有第五，也有可能。那先往下走着
1: 我
0: 看，
1: 没算到那么长，
0: 对，
1: 我说的是今年高点。
0: 你说今年高点啊？哦，今年高点应该是从哪天开始的？哦，1月23号那个位置下来
1: 对
0: 的。
1: 对，1月份那个高点，对。
0: 啊，好，我知道了，我知道。
1: 大概就是这
0: 先
1: 个。
0: 留下这些观点，好吧？谢谢，谢谢
1: 好
0: 梅
1: 嘞，
0: 先生的分
1: 谢
0: 享，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再见。0216278207977啊，还有一位韩先生的电话也久等了啊，韩先生下午好。

0: 你好，就是我上次跟你说，就是这个讲那个世界杯的事情啊，这个世界杯问题很大了。这什么道理？14年了啊，14年每年4年1次的世界杯，你去看看历史啊，都是跌的，这一次也不例外。所以我上次就跟你谈谈这个4050，4050撑不住了，我下周14天就要破了，3900指日可待了。这个没办法的，是改变不了的，而且。这个12号就是世界杯，还有一个美联储加息18号，六月份没有什么行情的。现在问题就是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破？那么我现在这个刚刚再想一想，这个下周，下周这个反正在这个世界杯开赛之前吧，把时间给打穿吧。那我准备买股票了，买什么股票？就是这个叫是玻璃板块。
1: 不是，等等，
0: 我看了看，
1: 不是世界杯不是一般都要踢一个月吗？
0: 不是，他开幕是12号呀，老师啊。
1: 我
0: 哎呀，你要去理解这个问题啊，他12号开幕呀。
1: 你不是在跟我讨论世界杯期间都没行情吗？你
0: 没行情不是？
1: 结果你
0: 行情是没有啊，不是
1: 一开幕你就开始买进去了？
0: 不是，开幕是12号开幕呀。他现在这早上上证指数4000点跌穿，就在开幕式以前跌穿可以了，就下周嘛。要不然你下周二、下周三我不管，他下周五开幕嘛，他先把4000点打穿可以
1: 了。这样吧，韩先生，
0: 然后再拉起来。
1: 如果有
0: 这个
1: 机会，
0: 骗你一下呀，
1: 你买到了，你跟我们说一声，好吧？谢谢您，
0: 都可以，
1: 电话
0: 都可以，好吧？再见，
1: 哎，再见。也同样是在上个星期啊，有好像是有嘉宾教我的。所有的统计数字如果不超过50个样本的话可以不作数，然后我一翻，世界杯今年好像是第23届，谁来教教我啊。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汪笑华。下午好，笑华。
2: 哎，下午好，包老师。
1: 今天的行情我们说了跟星期一会很像，但是你看星期一的情况到昨天完全相反，对吧？这个今天又跟昨天又是完全相反，有个周一，就这样的情况会继续延续下去吗？而且这种延续又会是一个，如果会延续的话，它又代表一个怎样的这个盘面内部的一种可能性？你跟我们说说看。
2: 好的，我们其实会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盘面很分化啊，就应该来讲的话，也以呈现两大特征为主。第一种特征的话就是，科技抱团在缩圈啊，我们在上周提醒大家，就是后面的科技股可能不太会有全面上涨，而更加会聚焦业绩确定性的，像光模块啊，包括这个部分的 PCB 啊，一些这个核心的领域，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资金对业绩的确定性有更高的一些要求，而其他的行业的话呢，作为上游材、上下游材料，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彰显他们目前的这种高增速或者成长性，那么机构会在筹码当中呢会有一些分歧。那另外一个方向的话，我们也聊到，就是伴随着现在海外通胀的延续啊，也包括可能后续比如说达成协议也好，不达成协议也好，这个位置对于周期啊一些低位的资源来讲，可能是一个性价比比较好的时点啊，既可以博弈未来的这个地缘缓和之后的需求回弹啊，也可以博弈就是单纯的比如说高油价推升整个这个商品报价上行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整体的一些资金就分成了两路吧，就是一路资金呢就是在高位去追逐抱团，另外呢是找低位。我觉得从总量上面来看的话，现在目前短期内的话可能不会那么快啊就加剧市场的一个分化，但是我觉得六月的中下旬是比较要当心了，因为六月中下旬的话呢，可能会迎来比如说海外的美联储的一些会议啊，然后呢也包括我们会看到未来 SpaceX 上市，那么在美股这边的话，我们其实更担心的是一场流动性的冲击。那么这种流动性冲击的话呢，我觉得有可能会使得美股这边的科技股估值受到一定的短期波动，那么拖累国内的一些科技方向，进而再引发可能更多的资金去做一些仓位上面的波动啊。所以我觉得投资人在这个位置，首先还是先控制好仓位啊，然后呢可以考虑均衡配置我们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向啊，一种就是核心抱团啊，要么就是可能是一些低位的类红利啊，或者是周期方向。
1: 对，这个其实这两天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在提比如说在等待在看什么，有些小伙伴就在说比如说美股的所谓的映射，甚至也有人讲说就我们隔壁，对吧，看看韩国指数的相关表现。我昨天也说了，第一第二两大的权重股的市值已经占到韩国股市总市值的1/3了，所以它的这种标志意义也会更加明显一些，可以这么说吧，小华。
2: 对， 应该来说，现在大家对科技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都集中体现在头部公司当中。然
1: 对。
2: 后呢，我们这边的一个情况就是，应该说产业链的价值分工吧，我们可能占比不会那么高啊。像其他的一些海外的话，它的占比会更高一些啊。所以我们这边的整个联动性会比稍微比海外会弱一些。但是的话，它也是会受到海外具体的一些上下游的影响啊、变化啊，可能就会呈现一些波动。所以我觉得从行业利润增速上面来看的话，现在可能还有空间的已经不多了，而且的话，性价比正在逐步的降低。这个位置其实整个的科技当中来讲，交易缩水也是意味着市场的一种避险啊，就是实际上是在躲避其他的板块可能业绩不及预期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在后续可能可以观察一下吧，就是部分板块的中报业绩是不是会对行业有一些拉动作用。
1: 你刚刚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2个小时里面都在讨论说等待，但等待的冰雨，等待什么？你提了好几个时间节点，包括说美国的当地时间的6月17号，其实是我们6月18号凌晨的那个
2: 没
1: 议
2: 错。
1: 息会议，或者说未必真的议息，但是新任联储主席他的表态，这是大家会关心的。6月18号，然后也包括 SpaceX 它的这个整个 IPO 会对于市场的流动性产生一些怎样的影响，还包括比如说周边其他的一些像韩国股市的一些指数啊等等。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你一下，我们这2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提关于恒生科技。中概股，因为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对于所谓出海的合规的渠道，对吧？QD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不知道你能够对恒科或者对于恒生市场的这个点位啊，或者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些评论吗？合规吗？
2: 我觉得实际上是这样，恒科现在目前碰到的问题是来自于三大约束吧。第一大约束就是美元流动性这一块，我觉得其实美元流动性，就前面我们聊到，今年全年其实，这个美元因为地缘影响嘛，一直在高位，所以它没有这个降息和流动性投放，资金都会涌向可能回报率更高的一些方向啊。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它缺少流动性。第二的话，我觉得对于恒科或者说恒生互联网的平台公司来讲，它有一个约束就是大量的 AI 带来的资本开支，导致你当期现金流可能是不够用的。那么这样来讲，财务报表当中注重财务投资的这个机构投资人来讲，那么可能不会给予他们一个很好的估值。第三点呢，我觉得对于互联网平台公司来讲，现在面临的一个影响还是来自于说，一定的社会责任啊。那么这些公司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社会责任的担当啊，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的一些变动啊，或者反内卷啊这些东西。
1: 包括税率的变动，或者还是那个什么
2: 对。
1: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一些相关的变，对吧？这些相关的东西，你提的是对
2: 那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还不一定能完全能看到他们的弹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等待。
1: 就这些东西，其实有些小伙伴关心的话，他也已经查过了；但是没有关
2: 是
1: 心的
2: 的。
1: 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对吧？这个多多少少对于每一个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你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你必须至少知道吧，知道以后才去判断这些事情。好
2: 是
1: 的，
2: 的。
1: 我们先聊这些，谢谢东方证券的汪笑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笑华，哎，再见。
2: 好，再见。
1: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打招呼，在打字聊天留言啊，是的，网端回听节目，我还是说一句啊，回听节目的话，这个除了阿基米德，好像蜻蜓、喜马拉雅还可以回听一天，但还有更多的方式，你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去找直播、找广播、找股市大家谈节目。在那个平台里面，可以找到每一档的回听节目的短音频，2小时的，好吧？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稍后您将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

0: 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的情况。上证指数4083.97点，全天涨0.22%；深证成指是15704.71点，全天涨0.73%。

0: 好，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黄金 AU49 金973.42块，目前跌幅1.34%。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487.70，跌0.71%。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临近年中，各大头部券商密集发布中期策略报告，为 A 股下半年行情把脉定调。那么 A 股下半年到底值得买哪些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我们综合中信、华泰、瑞银等头部机构最新策略，A 股下半年整体呈现成长进攻加资源防御的哑铃式配置格局，市场不再是全面普涨行情，而是结构性机会主导。机构一致认定，人工智能是全年绝对核心成长主线，具备长期超额收益空间，而能源、贵金属、工业金属等资源品凭借供需缺口和避险属性，将成为下半年稳健配置的核心底仓，兼顾收益与风控，攻守兼备，是当前机构调仓的核心方向。那么 AI 持续走牛，下半年投资逻辑会发生哪些关键变化呢？业内人士表示， AI 赛道虽然持续走高，但是机构认为资金抱团并未极致，产业红利仍在持续释放，行情远未结束。值得注意的是， AI 投资逻辑已经迎来迭代升级，从过去建造 AI 的算力硬件卖产阶段，逐步转向适应 AI 的产业落地应用阶段。简单来说，前期市场主要炒作算力、存储、CPU、液冷等基础设施，属于少数头部企业的行情，而下半年机会可能会更加广泛，

0: 各行各业适配 AI 升级、赋能降本增效的实体企业将迎来价值重估，超额收益空间更大。从渗透率角度来看，算力产业链已经进入到产业基点，景气度确定性更高。 AI 新技术和场景应用处于导入期，虽然波动更大，但是弹性空间十足，是下半年高弹性机会所在。那么再来说说资源品，沉寂已久的资源品接下来会如何表现呢？业内人表示，资源品可能会成为下半年机构重点加仓方向。资源品逆袭核心是供需失衡加避险属性加周期复苏三重逻辑共振。供需端，全球地缘冲突、航运受限导致能源供应链收缩，叠加国内双碳政策约束，行业反内卷格局成型，企业资本开支收缩，产能难以大规模扩张，供给刚性凸显。需求端， AI 算力建设、能源转型带动工业金属需求高增，叠加 PPI 回升，周期行业盈利持续修复。同时，全球债务压力攀升，美元信用走弱，央行支持购金，支撑贵金属价格中枢上行。原油、黄金、工业金属既能对冲通胀与地缘风险，又能够享受供需缺口带来的涨价红利。除此之外，券商还提出特色新思路，电力、能源板块具备独立周期机会， AI 代表进攻成长，能源资源代表稳健收益。机构表示，二者搭配就是下半年最优配置组合。那么您认为下半年的最优配置组合是什么呢？也可以和我们分享。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进入收盘点评啊，一会儿来连线嘉宾。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尾盘有一波跳水之后的拉起啊，很明显啊，市场当中最后的有一些这个品种啊，在出现这样一些我们说这个超跌的反弹。然后今天盘面当中呢，就是半导体依然是非常强势啊，除了半导体以外啊，其中我们也看到了股王啊，一个一个的就是超越了茅台啊。今天我们看到联讯仪器啊，股价也是突破了2000元大关啊，盘中最高是报2047.88，然后光通信呢，今天一些光纤光缆啊，涨幅也是非常好，像这个长飞啊，像亨通啊，就连续出现涨停。那么如何来分析眼下的市场的波动呢？来，我们连线嘉宾啊，来自于啊这个爱建证券的夏银凯，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今天我们看到了昨天那个硅光技术啊，关于英伟达的这个宣布，当然也带动了今天一些光纤光缆的启动啊，当然 CPU 也是依然保持强势啊，然后大家会关注这是一个信号啊，就说明就科技的这股抱团的资金啊，依然非常的紧密啊。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接下来的演绎啊，市场当中虽然剧烈震荡，今天盘面尾盘有一个剧烈震荡，但是这个科技股的抱团依然非常的紧吗？
3: 对，我觉得也不能说抱团非常紧吧，就是核心公司抱团非常紧，但是还是有分化的，就包括今天半导体啊、先进封装啊等等，也出现了一个异动大涨，就说明资金来回打转，能够找到增量，能够找到比较好的业绩确定性的方向啊，也确实只有这些这个科技尤其是硬件了，所以兜兜转转又回到这里。但是毕竟刚刚降过温啊，这个我们也看到市场出现下跌，所以对于整体的，我们就举个例子，半导体，对于整体的半导体的话，去看突破其实看不到的，我觉得可能维持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吧。但是对于里面有足够这个硬逻辑的一些核心的公司，我们看到最近已经有好多再创新高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进入到一个淘汰赛阶段吧。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也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科技内部也会进入一个淘汰赛去伪存真的阶段。
2: 那从科技的淘汰赛来说，我们还是不是要看国外的新技术的变更啊？比如说昨天推出的这个以太网的硅光，这是就是一个信号，是吗？
3: 我觉得新技术肯定，它新技术是一部分，主要新技术的点在于能够吸引市场的资金力、新的一个想象力、一个热度，包括这一次炒 MLCC 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毕竟重头还是在老技术，而且即使是新技术，就是我举个例子，像固态电池，对吧？电池行业，即使是这种新的技术出现，往往能够跑得最快的、做最早的创新突破的，还是这些老技术的龙头公司。所以，其实仍然围绕着这一些，它只是一个小的、局部的一个创新，而不是颠覆式的创新。也就是核心公司还是核心公司，不太会变。
2: 不太变啊，那么这种这个持续的拉升啊，尤其是对于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高位的板块，你觉得目前来说是从估值也好，从风险也好，就是目前来说还是属于比较安全的，对吗？
3: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具体问题，就是看个股了。
2: 嗯
3: 啊，整体板块说句实在话，像光通信这一块啊，这个核心光芯片的三家公司，或者说整个已经热炒过的，我觉得下不去手的，挺高的，啊，所以估值的角度，估值高低，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它好，对吧？但市场也确实涨了这么多了，哎，现在资金更多的是挖掘一些这个，比如说边边角角的一些核心环节，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像光通信做耦合设备的，啊，或者做这个细分这个半导体材料的。啊，这种过去资金并没有作为重点去炒，对吧？相对估值低，也有业绩确定性的，会更好一些。
2: 嗯，好的，那就是你昨天给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像 MLCC 就是属于相对位置比较低的那些，
3: 对，这个就蛮好的，
2: 这个细分方向啊。那么类似于这种的以外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哪一些，像今天光纤这算是这个分支吗？
3: 我觉得几个点吧，我们讲具体一点，就是第一个像 MLCC 里面。它的这个原材料偏上游的，因为整个成本端，虽然说它是一个多层结构的陶瓷元器件、电容元器件，但它其实整个成本结构以材料为主，啊，所以一个陶瓷材料，一个纳米镍金属的这个材料，相对来讲，这是前期资金并没有太多深度挖掘的，估值还可以，然后另外就是存储，一方面马上这个长鑫上市，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存储仍然是一个非常紧缺的一个方向啊，这个存储的，比如说做颗粒的芯片，马上上市，包括我们接口芯片的这类的公司，还有像半导体当中的12英寸大硅片的这种龙头公司，我们国内的话是有很大的一个国产替代空间的，啊，还有刚才提到的一个耦合设备的，对吧？也是光芯片啊，就是光芯片发展很好，现在大家都在投产扩产，那国内。的话有耦合设备，也就是说未来包括光芯片的集成啊 CPU 和 GPU 的集成都要用到这个耦合设备，啊，这一块的估值相对于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明星股还是要低的。
2: 是，昨天你还提到一个方向，就是 AI 应用端的一些比较低位的，比如说机器人为代表的，对吧？然后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关注的。今天我们看到机器人整体的板块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今天短期的这个波动？
3: 我觉得这两天机器人表现还可以，今天也挺好的，就是你只能说今天它启动然后失败了，或者说冲高跳水。也不能说跳水吧，就是盘中涨了很多，然后最后落下来之后，没有涨太多吧。我觉得它的这个预期还是在的啊，就是我们马上的宇树的上市，包括7、8月份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量产啊，它预期还是在的。但是问题也比较明显，就是现在的主要的人形机器人的上市公司，它都是做新能源汽车的。所以说。选股是有点难度啊，需要去里面去找真正核心的上市公司。
2: 好，这核心的上市公司我们怎么选择？就是跟宇树的合作更紧密的，就是核心的上市公司吗？
3: 简单讲，就是你直接从供应链当中找啊，有一些已经公布的，对吧？像拓普，对吧？它就已经有公布的这种合作关系。还有像这些不可或缺的零部件，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人形机器人三大件吧，一个这个控制器啊，关节、 包括它的这个感知系统啊，有些只有某家公司。

0: 做的，啊，
1: 嗯。
0: 它本身属于科技含量比较高嘛，那就，我不买你的就买不到了
1: 嗯，
0: 呀，就像
1: 是
0: 这
1: 的，
0: 类公司其实很好选，现在公开信息都有的。
1: 嗯，是的，那么就是机器人这块儿，就是催化的时间节点，可能就是在6月底到7月初，因为海外有这个擎天柱的一个量产消息，我们这个宇树嘛，应该也是那个时候差不多要 IPO 了，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就这2天，其实我觉得就最近啊，
1: 就最近，
0: 上一轮，我们去观察的人形机器人的上一轮的龙头，
1: 嗯，嗯。
0: 我认为是绿地血波啊，这一波的这个带动性也很强，
1: 嗯，
0: 然后它创了一个加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啊，它这个走势出现了加速，然后加速后的一个回踩。你说它跌得多吗？其实也没跌多少，整体一个趋势仍然是波段上行的。然后最近这2天又出现了一个拐头的动作，我觉得还是蛮有希望的。也不一定说非要等到宇树真正上市，是吧？资金热度现在陆续的关注到，这就是一个契机。而且盘中的时候啊，我现在看一下，就是啊，对，第三名，就是从涨停家数来看的话，它今天排名第三。是仅次于芯片和光伏的，啊，所以它本身现在热度就有的，我们持续关注好吧，看什么时候，还是那句话，什么时候能够再蹦出来一个龙头做做带队啊，带带情绪，目前确实龙头不是特别清晰。
1: 今天除了这个板块以外，像商业航天啊，商业航天其实整个的表现也是比较强的，就盘中一度也是有一个冲高啊，不过最后尾盘还是回落的啊。你觉得他们
0: 是
1: 怎
0: 的，
1: 么
0: 我
1: 评
0: 们
1: 价？
0: 看到了，对，
1: 嗯，怎么评价？
0: 我们看到商业航天的这个有几家合营公司涨停了，
1: 嗯，
0: 但基本上尾盘跳水也没有回风，
1: 嗯。
0: 这个方向我理解可能它跟人形机器人差不多吧，但是它没有人形机器人现在热度高，
1: 嗯，
0: 也是一样，缺乏一个很有带动性的一个公司先要站出来啊，最起码创个新高啊，或者说出现一些连续涨停啊这种。情绪高飙的东西
1: 嗯，
0: 啊，你像很明显，像这一波炒 MLCC 就是这样。首先有一家这种情绪的龙头出来，然后后续的一些公司才会能跟涨。现在商业航天也是这个问题，缺乏一个带动性的龙头。
1: 是，是。还有就是你关注电力嘛，就是具有红利属性又 AI 属性的，就是今天除了电力以外，其实比它涨得好的，像煤炭已经连续2天了，这个煤炭表现都很好。逻辑还是那个，就是关于就是现在目前电的一个稀缺嘛，需要这方面进行补足啊。稀土今天煤炭啊，这些包括小金属啊，当然是跟 AI 链有关的。对于他们的这种也算是最近的这个强势表现，你有什么评价吗？
0: 煤炭跟电力不是一个逻辑。
1: 嗯，
0: 它虽然我们现在火电嘛，对吧？它产业上是相关，但是炒作从资金角度不是一个关系。就煤炭现在做的就是煤价的上涨，啊，我们就说焦煤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焦煤的期货。焦煤的期货其实是突破了整个以来2025年7月份到现在为止啊，将近1年的一个平台啊，突破了，正式突破了啊，也就本周的事情啊。原因很简单嘛，就是出了一些安全事故嘛，对吧？所以这个突破在技术上来讲是蛮好的一个动作，我觉得是有效的啊。所以最近煤炭的股价上涨啊，它就是简单的一个高股息加涨价。这个我们之前也聊过，做防守嘛，最好就是这种高股息，有高股息做底，同时有涨价预期。涨价预期，你像煤炭价格涨了，那煤炭公司的业绩通常也会涨。啊，电力的话，今天有一些分歧，因为今天龙头的公司，出了一个公告。啊，电力的逻辑和煤炭完全不同，电力炒的是电算，就是电算协同一体化的这件事情。昨天晚上我们也讲了很充分了。那龙头的公司，我们昨天也举了一个例子，龙头的公司今天刚好发了一个公告，当然他是第三次发这种公告了，就是说我没有啊，然后这个盘中我看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分歧，但是尾盘差一点又涨停啊，又再次冲高，所以这个我觉得就股民说你有就有嘛，至少这个热度目前还在，即使说。发公告的这家公司不再做龙头了，我觉得在电力行业当中，电力板块当中，再去寻找一个另外一个龙头做切换的这个动作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其实 盘中有九家的电力依然是涨停的一个动作，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即使某家公司发了利空的公告，但不代表电算这个概念炒作结束，我们是依然看好的。
1: 嗯，是，好，对于那就是煤炭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事件结束之后啊，比如安全检查结束之后，这个短期它的话还是回落，
0: 嗯，
1: 就整体弹性还是远不如电力，对吧？
0: 没，对，弹性肯定不如电力。
1: 嗯，好，
0: 对，从它走势也看不如的。
1: 嗯，另外就是对于指数这一块啊，指数这一块就是夏银凯依然维持观点，目前是属于箱体震荡的一个格局，对吧？
0: 是的，周线级别震荡。
1: 嗯。
0: 嗯，
1: 好的，谢谢夏银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严一婷，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美伊局势进一步走向焦灼，请帮我们回顾一下美元最新的走势。
4: 哎，好的。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在99.05至99.30区间窄幅震荡。一方面，美伊局势焦灼，尽管特朗普反复重申双方将在一周内达成协议，但伊朗表态愈发强硬，并称已经决定停止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油价日内先抑后扬，凸显在供应风险没有实质性缓解之前，消息面的变化仍在主导短期波动。另一方面，美国四月职位空缺数意外升至762万人的两年高位，明显高于市场预期的687万人。同时裁员人数回落，显示就业市场韧性增强。为结构上来看，职位空缺增长高度集中，总招聘人数亦有所下降，部分抵消了职位空缺数上行带来的乐观含义。那短期来看，在美伊局势未明朗之前，经济数据可能将主导部分走势，尤其在通胀上行风险显著的背景下，若能确定就业市场未出现明显下行风险，那么市场加息预期或不排除将更为显著。预计美指短线保持在99高位关口上方震荡，等待消息指引。那美元指数周二收报99.219，较上一交易日持平。那美元汇率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昨天英国央行行长重申央行没有提高通胀目标的意图，请帮我们回顾一下英镑最新的走势情况。
4: 嗯，好的。在英镑汇率方面，昨天是有小幅的微升，大体维持在1.3460附近震荡。那当前英国央行在通胀上行风险与经济的下行风险之间寻求平衡。那央行行长贝利在上周发表的偏鸽言论后，昨天重申央行没有提升通胀目标的意图，且将通胀率恢复至2%仍然是首要的任务。那与此同时，另一委员格林指出，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增加通胀风险，英国可能在未来的数周或者是数月内需要加息，强调不作为的风险比作为的风险更严重。那相关偏鹰言论对英镑构成支撑，市场暂定下六月份大概率是按兵不动，那短期料英镑跟随外围市场风险情绪而波动。英镑对美元周二收报1.3466，与上一交易日上升0.1%。那英镑汇率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4: 嗯，好的，再见。
1: 嗯，好。看看这个平台上面对于今天这样一个尾盘的一个这个 V 型的震荡有些什么留言啊，我看到了，有人说电力主力先知先觉，高低内部切换啊，说电力设备才是最后的王牌啊，还有谁啊，这个还有很多朋友这个留言啊，关于恒生科技对吧，买恒生科技今天吗？今天买恒生科技啊？哦啊，对，今天因为跌了是吧？因为恒生科技指数跌了比较多啊。好好事情，好事情啊。这个我们看看恒生科技现在跌多少啊？这个，哎呦，跌2.97%了啊，又是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位置对吧？可能啊，有人说这个今天一只股票封住了一只尾盘炸板啊。这个还有谁呀？说不好做电力的也有蛮多的啊。嗯，我还看到说这个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图片的观点啊，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下啊，一会儿 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再做一些这个具体的板块的梳理和分析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啊。在半点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讨论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节奏和变化。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来进行收盘点评了啊。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分析师林毅啊，林毅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哎，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依然是以这个科技啊光为这个主线的，一方面是光纤光缆，一方面是光通信啊。之前林毅对于科技这块也跟我们做了很多的分享，包括光电互联 OCS 交换机，我觉得当初你也是比较关注的。你怎么看待最新的这个以太网的这硅光技术的一个新的提法？
3: 我觉得这硅光也提了也有点时间了，这次好像是能落到实处了，并且的话，黄仁勋提出来了一个在硅光目前这个领域里面，可能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课题啊，就是做这个 DSP 芯片，因为 DSP 芯片的话呢，相较于 CW 光源 EMU 芯片，它有个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它是5纳米，你没有这个先进的 EUV 光刻机的话，你就绕不出来，啊，所以这一块上面可能会成为高毛利的一个来源。啊，这个黄仁勋也表达，全世界现在在提供这块服务的 malware 的话呢，可能具备什么5倍6倍的一个空间啊。那这一块上面，我觉得也符合当下科技领域不断在进步嘛。我们这边 AI 行业也是一样，这个制造也不断在翻砖头，从最早炒 EML 芯片、CW 光源、炒薄膜泥酸锂，到现在炒这个 DSP 芯片，行业不断在进化跟前进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作为投资者就享受这样的一个浪花就可以了，无外乎的话呢，可能在这个演进的过程当中，这个核心标的在发生变化，那我们也会就行业的一些变化的话呢，可能这个给出一些方向，我也会在我们的这个有看头的这个锦囊里面会给大家一个具体的这个提示，主持人。
2: 好，那么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午后，我们看到其实今天 A 股是有一波很明显的跳水的，有一期的跳水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这个就是市场当中整个都在缓慢的一些回落，大家还是有一种避险的那种感觉啊。后来最后半个小时市场还是稳住了啊。你觉得这波跳水是不是意味着市场这个筹码还是现在还是松动的很，就比较严重的？
3: 我觉得现在是一下子某一个板块集体亮相啊，或者说情绪过于高涨的时候，总是有人这个起坏心啊，总有砸盘的。那前几天其实是 PCB， 今天其实是整一个光，其实有些标的跳水也蛮厉害的。那我只能说，在几个主流的核心方向上面，光啊，然后 PCB， 然后包括这个 SST 啊，这个就是固态变压器啊、HVDC 啊这几个方向上面。你方唱罢我登场啊，这个有一个热度特别高的时候，不要去狂热的追涨啊，往往就是要担心当头一棒啊。但是如果跌下来了啊，这个板块的一个热度下来了，那可能反倒来说是又给了你这个交易性机会了。那从这样的一个排序的角度来说，之前可能是 PCB 啊，这两天是光，后面的话这个半导体是不是遇冷了之后也会有机会呢？总之我们还是翻来覆去的去炒作这几个高景气度板块，不是说其他板块真的不想去买，或者说有什么审美的这个洁癖，只是说其他板块现在增速确实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科技公司的一个增速有天壤的一个差别，主持人。
2: 光的这种持续的拉升啊，就是大家就一个一个股票的股价超过了贵州茅台作为标杆儿，对吧？这个也意味着说就是对于机构筹码越来越就是紧，就是抱得越来越紧了，因为相对来说这门槛会提高，这对于很多普通个人投资者这个是遥望而不可及的这样一些品种。你觉得是不是相对来说这种高股价、绝对高股价的品种反而风险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3: 实际上面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遇到调整的时候，你看这次这个前面光调整的时候谁最坚挺啊？那不就是一些头部的公司吗？这个国内的几个核心公司，甚至进入全球产业链的企业，那二线的这些光模块公司的话，那就起不来了啊，就马上就肯定有大幅的一个波动。那所以我经常在讲，你买高景气度赛道啊是一个好的方法，你买龙头也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你最好还是要兼啊，这个把两个方法论结合在一起。你要买增速快的行业里面的龙头，啊，就拿我今天在打趣啊，大家说这个如果老登你这个去了韩国炒股票，你可能买的也是这个这个韩国的一些超市啊，像乐天啊这种，你不一定会去买这个三星海力士，你还是会甚至觉得三星海力士在高估。你看到黄仁。

0: 勋跟这个三星海力士的董事长在街头喝啤酒吃炸鸡，你老邓有可能看到的这样的场景会去买啤酒。那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还是要最重要的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高景气度是一种方式方法，但更重要的要去买高景气度里面的龙头公司，就龙头企业才能让你在赔率跟概率上面都胜天一筹。主持人，
1: 嗯，现在呢又有一些这个市场当中的不稳定性啊，不确定性是来自于海外的，比如说这个局势啊，局势好像又有一些新的波动了。你觉得这个短期来说会造成就是我们这边市场的一个资金的恐慌吗？
0: 我觉得可能不太会啊，因为原来确实在担心这个海外可能因为美联储也换届了啊，这个美换届的时候美股会有大的波动。这次没想到美股波动不如这个我们大啊，我们这边反倒来说是提前波动起来了。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其实独立性要求会越来越高啊，或者说审美的这个在金融领域里面我觉得出现了部分的这个劈叉跟割裂，他们归他们的，我们归我们的啊。我们这边的话可能还是围绕着几个高景气度赛道在做文章，那其他的你要看消费怎么起来的话，要看经济数据的一个情况以及行业比较增速。那至于海外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宏观环境所碰到的一些问题，暂时可能影响市场这个好像还不是很关键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去多跟踪行业的一个动态，你会发现最近的赚钱的一个效应还是来自于这个行业有没有跟得住啊。一旦行业上面有一些新的技术啊，然后有什么新的亮点啊，包括对这个市场有话语权的一些人的这个重要表态，都会阶段性的影响行业的。主持人，
1: 好，另外就是说今天好像又有关于新的摩擦的这种说法啊，不管是来自于欧洲还是又来自于美国的啊，你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市场的冲击是不是下午的这波跳水就反映出这种情绪？
0: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毕竟4258点下来啊，十几个交易日，前面这个12个交易日里面有5天是放量往下走，然后缩量反弹的。那我们总不能过于乐观，觉得很快就会去收复失地，因为这个五根这个大阴线的话呢，说白了，这个垂在多头的这个心坎上面，震撼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感觉可能在4050点，在6天均线一带，可能还会有一阵子这个拉锯，然后去消化内外部的一些不确定的一些因素。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

0: 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直通公司啊。我们直通公司来关注的这个公司叫三花智控啊，头顶具身智能光环的三花智控啊，因为高管减持引发了争议啊。三花智控的业务横跨两大主业，一个叫制冷空调电器零部件和汽车零部件啊。那么2024年呢，三花正式切入仿生机器人机电执行器领域，并列为公司的战略新兴业务。目前机器人业务开始产生收入了吗？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一起给我们来分析。
3: 三花智控呢是全球最大的制冷控制元器件制造商，也是全球领先的汽车空调及热管理系统控制部件供应商。那么在逆卡诺循环产业链当中呢，公司在制冷制控元器件领域呢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别呢是在电子膨胀阀还有新能源车的热管理集成组件这一些高附加值产品市场呢是占据市场领先的地位。那么人形机器人执行器总成还有就是储能热管理系统呢是被认为是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也是未来就是业绩增长的一个加速的一个驱动力。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三花呢就是是给机器人客户呢提供旋转关节总成，也就是执行器，还有线性关节总成等核心执行部件，覆盖到呢就是肩肘腕等那个关键的运动部位。市场呢一直都认为三花在特斯拉 Optimus 的供应体系当中呢占据机电执行器一级供应商的核心地位。但是呢在2025年的年报当中呢，公司并没有单独列出机器人业务的收入。公司在2025年的年报当中呢，对于机器人业务的表述呢是聚焦多款关键型号产品，开展技术改进，配合客户进行重点产品研发、试制、迭代、送样。就是这一连串的表述呢，可以说是和2025年的中报呢是完全一样的。半年间呢，没有出现过像批量供货、大规模订单这样一些实质性表述的一些进展。那么这就意味着，就是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呢，机器人业务呢还没有完成从样品到量产的关键跨越。在不久前，就是5月26号，三花的业绩说明会上呢，针对人形机器人执行器业务方面的进展呢，公司的回应呢也是非常谨慎的。就公司就表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按项目进展有序推进产能配置等各项工作。在这个业绩说明会的现场呢，没有披露2025年以及2026年 Q1 的具体交付数量，还有收入确认金额，也没有明确承认已经进入到规模化批量供货的阶段。
2: 好，从2025年的年报以及2026年一季报来看，三花智控的业绩表现如何？
3: 2025年呢，三花智控呢是实现营业收入310亿元，同比呢增长10.97%，归母净利润呢是达到了40.63亿元，同比呢是增长31%，利润增速呢是接近营收增速的3倍，所以说是业绩的质量呢是比较高的。细看核心指标，也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的。比如说2025年，三花智控呢实现销售毛利率呢是28.78%，同比呢是提升了1.31个百分点，期间费用率呢是压缩约1个百分点左右。那么这两者的双向作用呢，是将净利率扩大到了13.24%，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呢，公司像经营性现金流呢是达到了50.91亿元，同比呢是增加16.58%，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呢是15.80个百分点，可以说是各项指标呢都处于历史的最佳区间。但是呢，到了2026年。

0: 年的一季度，三花智控的营收呢和净利润的增速呢分别出现了下降。营收呢是下降 1.36%， 净利润的增速呢是下降 2.68%， 这个呢是与2025年全年的表现呢是形成了一个急速的一个反差。但是呢一季度的这个净利润增速的一个突然的下降呢，就是说细看呢不是源于就是那个经营层面的一个恶化，主要是因为两笔非经常性损益叠加带来的一个冲击。一个呢是汇兑损失大约是在 1.5 亿元左右，同期的就是去年同期的汇兑收益呢是1900万元，一进一出呢就形成了大约 1.7 亿元的税前同比的一个拖累。还有呢就是证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化损失呢大约是在 1.02 亿元，同样是为非现金项，那么这两者加起来的拖累呢大概是 2.7 亿元，然后再叠加上半就是上年同期其他非经常项的一个高基数，再加上就是所以就造成了非经常性损益整体呢由正转负，这个呢是将归母净利润的增速呢是压缩到了 2.68%。 如果剔除这一些全部的非经常性的一个项目，三花一季度的扣非归母净利润呢大概是在 9.86 亿元左右，同比增速呢是 15.52%，这个增速呢是和就是它今年全年 15% 的一个增长指引呢基本上还是差不多的，是吻合的。那么公司管理层呢在5月26号的业绩说明会上呢也表示，今年全年净利润增长 15% 的目标呢不变。目前来看呢三花智控它的营收呢主要是由两大板块构成的，一大板块呢是制冷，还有一大板块呢是汽车零部件。那么这两大板块在25年的时候呢就是它的一个增速呢是出现了一个分化。那么制冷这一块呢就是制冷空调电器零部件业务呢在25年时候的营收呢是185亿元，同比增长 12%， 毛利率呢是 28.77%， 同比呢是提升 1.42 个百分点，达到了近三年的一个高点。然后在这个板块内部呢像商业制冷还有冷链物流商用空调这一些场景呢都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增量，可以说这块传统业务呢表现出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特点。然后汽车零部件这一块增长呢则是出现了一定的就是增长下滑，这一块在2025年呢实现营收呢是124亿元，同比呢是增长 9.14%， 这个增速呢是较上年同期的近15%的增速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滑。那么特别是在那个产销数据方面，就是2025年新能源汽车的热管理产品的销量呢是6375万只，同比下滑 8.30%， 产量同比减少 8.74%。这个呢是公司近年来这个板块首次出现产销同比下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和下游的乘用车需求饱和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从中汽协的数据来看呢2025年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刺激下面呢全年乘用车的销量呢是3010万辆，同比呢是增长 9.2%， 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进入到了2026年呢就是政策的透支效应呢开始有所显现，一季度的乘用车销量呢是594万辆，就是由增转为下降 7.2%。那么就是三花在那个汽车零部件这一块的就是增速下滑呢可能跟就是下游乘用车的饱和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然后作为就是上游汽车零部件的一个供应商呢，三花受到的冲击呢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呢就是凭借客户结构化的一个优化，还包括像海外出口的一个增长，公司呢还是可以在行业内继续保持优势地位的。但是呢它这一块就是汽车零部件的营收呢想要回到2024年就是接近50%增长率的这么一个水平呢，目前来看概率是比较小的。就是说2025年它的这个汽车零部件的一个增速可能目前仅仅是它下降的一个开始。 然后呢，就是目前从三花智控来看呢，它的就是汽车零部件的总收入呢是占到总体营收收入的40%，然后制冷呢是占到总体营收收入的60%。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算呢，就是汽车零部件收入的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需要制冷这块业务额外贡献约0.6个百分点来弥补就是汽车这一块业务的下降。
1: 今年上半年，三花智控的高管们纷纷减持公司股票，最近又因为减持理由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如何看待高管减持这个问题？
0: 这个事情呢，要从今年1月份说起。当时呢，三花智控呢就发布公告说，包括就是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亚波在内的6位董事和高管，计划在2月24号到5月23号期间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呢减持股票，合计不超过1020万股。然后截至到3月30号呢，除了一位董事之外呢，其他5个人都已经完成了一个减持。其中张亚波呢是以均价43.10元呢是减持了796万股，套现了大概4.2亿元。另外4名股高管的那个减持价格呢，大概是在34.33万股，套现呢大概是1480万元。然后减持呢其实是合规的，而且市场呢对这个呢也是有预期的。那么引发舆论关注的呢是在5月26号的业绩说明会上，就是当投资者问到减持理由的时候，公司的回应是董事长减持主要是因为个人资金需求，减持的资金呢是继续用于产业投资。那么其他5位高管减持股票的主要来源呢是历年积累的股权激励造就是带来的一个股份，然后他们减持的理由呢是主要用于孩子教育费用还有生活需求。那么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呢，瞬间就是各大社交平台包括投资社区呢就开始就是引发了一个剧烈的一个讨论。因为从公司年报来看，这几位高管他们的年薪都在179万元到400多万元之间，近5年的税前报酬呢是从600多万元到2000万元这么一个区间。那么这么高的一个收入，就是然后减持的理由是给孩子交学费，这个很多投资者都觉得这个理由非常的扯。那么对于公司来说呢，在股价经历了2025年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之后，多位核心管理层在高位就是进行了一个股票的一个减持，而且呢今年一季度公司业绩增速呢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这个呢就和市场对公司机器人业务的一个高期待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因此呢就是近期部分市场资金呢就表示出了一种失望的情绪，造成了近期股价的一个下滑。
1: 好，三花智控还有一块业务非常受市场关注，就是液冷啊，这块业务目前发展情况如何呢？
0: 在业绩说明会上呢，公司就表示液冷技术呢目前已经运用于储能还有数据中心两大核心板块。那么数据中心方面呢，海外市场的就是建设扩容呢是较快速的，那么国内市场虽然是刚刚起步，但是增长的也是非常强劲的。公司产品呢是覆盖机房机柜还有 CDU 侧，并且呢是以国际知名客户协同定义未来的产品。然后储能热管理业务呢高速增长，聚焦就是电子膨胀阀还有微通道换热器这样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研发和供应。公司方面呢已经组建了液冷专项团队，产品矩阵呢是贯穿到了微通道、商用还有家用这一些业务单元，覆盖室内外的就是全链条产业链。那么根据三花之前的一个表述呢，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啊！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今天呢又是我们的周三啊，按照惯例呢，我们今天依然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90.9兆赫来收听，或者是通过第一财经的 APP。阿基米德的 APP 搜索到财经午间道啊，收听我们音频的直播的节目啊，大家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面来收看我们今天的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非常感谢我们朋友们的到来啊，这个我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有楚河汉界啊、树袋熊啊、夏天都来打招呼了啊，感谢我们的朋友们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道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还是要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啊，这个下半年的投资方向啊。看到更多的朋友来了，还有猫和鼠啊，听友开心一号啊，都在来打招呼了，还有苦逼小伞啊，大家的体感好像有些不是特别好啊。苦逼小伞说这个大牛市输得比熊市都惨啊，这确实是啊，今年上半年的行情也是比较的极致啊，资金的抱团啊也是比较的浓厚啊。本来以为前两天出现了这个调整，可能这些资金啊有望科技下游这个散布的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两天反弹回来了，还是那几样啊，可能让很多的朋友们体感不好啊。但是没关系啊，我们及时的总结，及时的为下半年布局啊。因为今年上半年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站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上半年来布局，或者是展望一下接下来下半年啊市场可能有哪些机会，我们要注意哪些风险啊？除了我们的 A 股市场，那我们的港股市场，或者是美股市场，或者是我们全球从大类资产配置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能够怎么样更好的守护自己的这个资产啊，让自己的资产能够保值升值啊？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的关注到啊，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啊，关于市场的啊，关于资产配置的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来跟我们提问啊。大家对于市场的一些观点啊，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输出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紧请出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啊。

0: 酷望投资总经理杨如怡，非常欢迎如怡来跟我们共同关注今天这个话题。如怡你好。
1: 嗯，谭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的，那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 A 股市场吧，毕竟我们投资者是最为关注的啊，
1: 对对对，
0: 最为关注的。其实今年刚刚我也说了，今年的这个上半年啊 ，A 股市场的结构性的行情也是非常好的啊。如果你确实有相关的科技的 AI 硬件方面的这个个股，你的体感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除此之外，其他的个股表现的都不是很好啊，而且很多的这个个股啊，它可能已经是跌破了当时指数上证指数在3000点的那个时候。
1: 对，
0: 嗯，对，所以就是前几天市场就上周五，包括本周一啊，市场也会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些调整啊。前期呢，大家关注比较多的AI 产业链的这个硬件的相关的这个板块和强势的个股出现了一些调整啊。嗯，当时大家就在想说，哎，这波调整啊是多久啊？但是经过这两天，从昨天和今天来看啊，这个资金好像又有继续抱团的这种倾向啊。此前比较强势的，一点调整了一点点之后，好像又卷土重来了，所以您怎么看待这些板块的一些调整？
1: 嗯，是这样子的，就本身就觉得这一轮的调整呢，它的根源其实是因为太挤了，而不是因为就是说科技这条路本身就已经修到头了，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调整，有可能调整完之后啊，就是说至少我觉得下半年科技还是有机会去做的。那之前为什么调整，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其实是因为太拥堵了。那这个堵到什么程度，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啊，比如说6月1号那天，我们是看科创50指数单日是大跌了5%，而且跟之前的两个交易日相比的话呢，累计的这个跌幅已经超过了10个点。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的是像唐老师刚才说的，其他的个股有一个高切低的这样的一个有近3700个个股的一个上涨，这说明呢，其实我们这个钱并没有离开我们的股市，只是在市场里面去做一个切换。那为什么会去前两天出现这么剧烈的一个切换呢？核心的指标就是这个交易的拥挤度。我们看近期 A 股市场前5%的这个个股的成交额，其实占到了全市场的46.5%。我们历来去回顾一下历史，占到了全市场就是这么高的一个成交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2021年的新能源跟白酒的板块在见顶之前，其实都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交易集中度的一个情况。一般如果交易的这个集中度超过了45%之后，都会伴随一个大幅的一个调整。那在这一轮就是我们的 A 股的拥挤度一直处在一个加速上升的过程中，创了2025年10月份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新高。那当市场接近一半的钱，我们说都堵在了那几个比较热门的票当中，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都会迎来我们说一个踩踏式的一个调整。
0: 嗯，
1: 还有一部分这个剧烈波动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杠杆资金。我们也来看个数据，截止到5月底的话，仅仅是我们说半导体的这一个板块，它的两融的金额呢是多少呢？是2897亿。那这个杠杆的密度已经达到了3.4。那像传统的这个行业呢，是2%到25%的一个平均水平，所以它是远远的高于这样的一个杠杆水平的。那杠杆一高就敏感嘛，一旦股价这样的一个下跌，有些止损盘高位进来的止损盘，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破去爆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轮看到调整会这样的一个剧烈。
0: 嗯，
1: 那是不是说啊，就是说这样的调整就意味着科技的行情结束了？或者说这两天科技是不是也就是个一日两日游，游完了之后有可能我们科技就走到头了，就像上一轮的白酒新能源那样呢？
0: 嗯，
1: 我觉得至少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
0: 嗯，
1: 为什么呢？是判断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要看基本面跟筹码面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其实主要就是看基本面。
0: 嗯，
1: 就是因为 AI 产业的大逻辑现在没有因为这一轮的调整我觉得就出现了一个反转。
0: 嗯，
1: 很简单，我们直接去看这几天的美股，去看这几天的日韩的一个股市，
0: 别创新
1: 当中同样的这些品种，就是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答案。嗯，那现在整个 AI 的产业链我觉得还在一个早期的阶段，那其实只要这个产业的趋势的景气度它没有发生一个变化，那么当中只要遇到这种像流动性的冲击，刚才我们讲的几个因素叠加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调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机遇会大于风险，而不是说就这个板块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0: 嗯，
1: 那么在景气度跟业绩加速的这个面前呢，

0: 果我们投资者用历史上的这种交易的拥挤度的这个阈值，我作为了我离场和卖出的一个信号，哎，我在这里啊，因为它过于集中或者怎么样，我就走了之后，有可能会在行情大行情面前呢，就叫提前离场。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这一次的调整，我要摆出我的一个观点。那当然从估值的层面来看，现在它贵不贵？确实，我觉得科技股确实是不便宜。我们来看啊，就是科创五零指数的这个市盈率目前大概是166倍，它其实处在近十年以来的95%以上的一个历史分位数。
1: 嗯，
0: 但是它肯定是高估的，但是高估又不代表它会立刻的一个崩盘，主要是看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动态的去跟踪它的业绩，可不可以跟得上它的这样的一个估值，能不能把它给消化掉？
1: 嗯，
0: 所以下半年的市场，我们的玩家主要就是要去关注的就是业绩端的持续兑现，能不能去支撑它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估值。那一季度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像科创板的这个净利润，它同比增长这个数据是非常好看的，207%。那那些不涨的那些板块的个股，就我举例来说，主板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仅仅是增长了4.9%，一个4.9%，一个207%。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一轮我们说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分化，只有它涨而另外的不涨，甚至还是在下跌，其实它是有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在的。那这种 K 型的分化就说明呢，就是科技板块的业绩增长它是真实存在的。那所以就这一轮就是说，我说虽然会遇到调整，但我觉得就是说它可能还是一个短期，就是如果说就是说做科技已经手上有持有科技的这个投资者呢，是一个加仓跟继续拿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这一轮的调整到底有多久，是不是这两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就哎，因为我们已经看成趋势了。
1: 对啊，
0: 那
1: 昨天和今天好像
0: 对
1: 又有继续抱团的迹象、啊、
0: 对对对。那么我们从这一轮的调整应该是其实从五月中下旬开始去算起的话呢，我觉得一般历史上像这种比较高拥挤的这种赛道，它去消化它的一个短期的第一次的我们说第一次狼来了的一个调整、至少需要2-4周的一个时间。那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时间去推算，那有可能就是到这个月6月的一个中旬、啊，就是第一个是时间上我们去这么看，第二呢就是叠加外部美联储议息的一些东西的一个落地，这是外部的不确定性我们要落地。第三呢就是中报的业绩预告，如果说能够有一些预告，这三个东西叠加在一起能够验证的话呢，我觉得有可能真正的迎来我们说科技这个板块真正的一个企稳、而不是说这两天我看它啊、又高低切又切回来了、是不是就迎来了它彻底的企稳？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可能，但时间也不短了嘛，现在6月初可能再过个1-2周的一个时间，可以去交叉验证一下。
1: 所以如意的观点还是非常的这个明确，第一就是说这种调整，现在这种高位科技股的调整反而是条条更加健康的，可能
0: 调
1: 了之后还是有机会的。但这个调整是不是从之前的高向低切，然后又切回到高的这种调整的这个时间，可能现在来看还说不准，还有点短，所以大家也稍安勿躁。
0: 对
1: 啊，不要说啊，看到啊又回来了，那我赶紧是不是冲进去？它可能还会有一个反复的这种过程。
0: 我觉得肯定有反复。对，
1: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其实你的观点也非常明确了嘛，就是说，接下来如果我们要关注 A 股市场的话，还是要牢牢把握住科技这条主线。那么除了科技，之外，其实科技也有很多细分。我们首先来说科技吧，因为今年上半年涨得比较好的都是集中在 AI 的硬件啊，什么 CPO 啊，什么的半导体啊什么的，其实非常的聚焦。
0: 很聚焦。
1: 那其他的科技的其他的细分，包括软件方面啊，或者是什么 AI 应用方面，没有什么表现，而且甚至是可能还下跌了非常多。
0: 对
1: 啊，所以如果要是我们聚焦科技这条主线的话，下半年您觉得机会在哪里？是还是会像上半年那些老几样，还是说有可能扩散，还是怎样？
0: 我是这么觉得的。首先呢，老几样不能放。老几样肯定不是说，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嘛，就是
1: 确定性很
0: 基本上它都集中在这个里边。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现在的公募基金啊，资金啊，主力的机构的资金啊，它就抱团抱在那里了。如果我刚才的判断，我说我觉得科技没有结束，就是说这里可能调整之后还会上，而且其实现在的这个你说这个筹码的松动迹象很明显嘛，没
1: 有
0: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迹象。那么如果说当它的调整企稳之后，就是主线这一块，我觉得下半年肯定还是一个。 当然了，也有其他我觉得能扩散到的这个线。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说下半年大家继续去布局科技，那么主要我觉得可以看这样的几个，一个我先说我的核心策略吧，就是左手我要抓这个算力基建的一个硬件的放量，右手我要去抓国产替代的一个自主的一个突围，三个细分的一个赛道吧。第一个还是国产算力芯片跟半导体的一个设备，第二个 AI 的算力硬件的产业链，包括像光模块 PCB 液冷，第三块我们扩散，我们就是说去找一些其他的一些机会。我建议呢也可以去关注机器人，我一个一个赛道的我去一条一条的细分的我去说。第一个呢就我们刚才讲的国产算力芯片跟半导体的设备，我觉得这个始终它的确定性最强，所以这是我们不能放的一条线。因为我们来看这个产业的逻辑，举例来说 AI 的大模型它现在带来就是一个 token 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爆发，那只要 token 的这个调用量它每增加一个数量级，其实对算力芯片的需求就是要翻好几倍。那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海外的这个 GPU 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受限，那只要国内的互联网的巨头它有算力的缺口，一定会对我们国内的芯片有一个填补这一块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需求摆在那边。再来说政策，从政策上来说很明显啊，政策的报告现在是把这个集成电路明确为新兴的一个支柱的一个产业，包括我们说的大基金的三期它其实也是在持续的推进，重点还是投设备材料先进制程。再来我们说刚才讲的是政策，再来说业绩上，我们来看啊，一季度的时候国内的半导体行业它的总营收大概是1756.2亿，它的同比增长是23%，规模净利润是203.6亿，同比是暴增了140%。那国内的算力芯片的头部厂商一季度的它这样的一个营收普遍的增长是75%到160%，这个数据特别的光鲜。那这个就说我不是在说故事了，我现在是有这个真金白银的业绩，
1: 有数据支撑，
0: 在兑现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第一条细分。我们再来说第二个我觉得可以去关注的一个细分呢，还是在啊，当然还是在这些核心的热门的东西上，就是 AI 的算力硬件的产业链，光模块 PCB 液冷的散热。我们如果说芯片它是 AI 的一个大脑的话，那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硬件它就是它的神经系统。我们来从产业的逻辑上去说，现在这个全球的云厂商正在上演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军备竞赛，就是不光我们国内在投这些，像国北美啊，我们中国其实就是跟美国在 PK 这一块，所有的头部的云厂商的单季度的资本开支都在不断的创下新高。去砸什么呢？就是去砸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基建。那光模块方面的话呢，比如说 800G 正在批量的上量， 1.6T 已经开始送样， CPO 又是下一个我们说技术路径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方向。那在 PCB 方面的话呢， AI 的服务器用的这个 高多层的板的这个价值量是普通服务器的数倍，它的产能是供不应求的。那在液冷的散热方面，单颗 GPU 的功耗已经突破了我们说的1000瓦，液冷已经从一个可选项变成了一个必选项。我们再来说政策的逻辑，数字的经济跟新基建是国家的长期战略，东数西算八大枢纽的建设刚刚进入到一个高峰期。但是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上半年最核心的这些细分的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再去看一看别的东西。比如说我觉得机器人我还是看好的，首先我们还是去说它的一个产业逻辑。比如说截止到就是最新的像上个月的26号，国内机器人的一级市场它的一个融资的数量其实非常巨大的，这个数值达到多少呢？746亿。它的这个数据一级市场的同比的它的同比增长，融资的同比增长是200%，超过200%，这个增长非常的夸张。那像银河通用、普渡科技等多家我们说的这个企业的估值已经突破了100亿到200亿这样的一个关口。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为什么还继续看好机器人呢？就是投资逻辑，从最开始我们炒机器人的时候是一种概念性的一个炒作，但是现在呢慢慢随着它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现在到了一个订单落地的一个转向的一个阶段了，很多的头部的企业它已经实现了千台级甚至是万台级的我一个量产的一个交付，所以它慢慢的越来越接近这个产业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拐点的一个到来。我们再从业绩上来看，这个板块机器人现在还在一个高增长但是又尚未全面盈利的一个阶段。 我们具体呢就要看它的 PS 和它的订单的一个增速。比如说像心动纪元，它已经落地了十几个物流中心，机器人的作业效率也达到了人类水平的85%。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呢，未来伴随着任何一个它的单点的一个突破，那么其实我们都会迎来一个拐点。所以我觉得在科技的方面呢，我是推荐大家继续去关注这三块东西。对对对，
1: 一个是算力硬件，一个是 AI 算力的一些产业链，然后是机器人。如果是比例的话，或者是最看好、次看好、再看好的这个排序的话呢，
0: 还是前两个重，
1: 还是
0: 后一块做布局。对，
1: 做布局。
0: 对，
1: 好，这个是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啊，他会非常的认同，就是聚焦主线啊，聚焦科技啊，包括我们这位这个听众朋友也在说，聚焦主线中的主角，剧本中的这个主角。可能大家在思想上会有这样一种想法，但是在实操方面啊，不一定有这样的一种魄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主角中的主角，科技中的一些啊头部的一些个股，其实它真的是非常高了。
0: 对，
1: 而且特别是很多这个老股民的话，他又是比较谨慎，所以就这一波很多人他体感不是很好。他虽然他知道这是主线，这是主角，我应该进去，但可能他就是下不了手，他可能还在等待说是不是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价值板块，比如说最近也有听到很多的这个朋友说啊，是不是高低切会继续切到这个消费吧，因为最终还是会回到消费中，赚了钱还是希望能够促消费，把消费这个带动起来，或者是其他的价值方面的这种个股。那么您的观点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很同意刚才的您说的观点，就是说聚焦科技，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错过了科技的这一类的投资者，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如果要信就早信，但是如果不信，就要到坚持到最后一分钟都不信，
1: 都不信。
0: 哎，对，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的思路一定要清楚，就是你要么就早点加入，如果错过
1: 了之后，你觉得这个时间加入的话是早还是晚？
0: 现在肯定是已经有点晚了，就是说，但是现在还有一次调整的时候，就是说去切一部分进去的一个机会，但是其实这里就会有投资者的策略就已经开始分化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站在当下，其实就有投资者的观点又会有分化，大家的投资策略就会有分化。
1: 是。
0: 那么我就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前期我错过了，并且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时间，或者说怎么样，也就是还是觉得太高了，或者不愿意去介入的，一定贯彻一个点，不信就不信到最后一分钟，都不要去信，千万不要，
1: 你就别看了，
0: 对，不要到最后一分钟被就是
1: 裹挟进去，
0: 对，给裹挟进去，裹挟这个词用得非常好。那么你可以关注哪些呢？不是说你因为风水它永远都是轮流转，就这轮错过了就错过了，无所谓，就是不信到最后一分钟
1: 再找下一轮。
0: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去把你的目光，把你的功课聚焦在你好好做，好好去梳理下一轮的风口，或者下一轮的怎么样去。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也觉得是有一些比较清晰的，从逻辑上比较清晰的主线是值得布局的，就是我觉得两条线，第一条是能源的安全跟转型，一会儿我们一条条细分。第二条是什么呢？周期的反转跟刚才唐老师您说的低位的消费，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先说第一条，我觉得确定性更高一点，就是能源的安全跟转型。这个主要包括我觉得像资源品和新能源基建两个方向，看好的逻辑也比较简单，它还是受益于 AI， 因为全球都在搞 AI， 但是 AI 它实在是太耗电了。那么 AI 算力中心的这个建设呢，又在强化全球缺电的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在这种确定性的趋势，再加上我们近期的就是前段时间的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摩擦吧，把油价又推到了非常高的一个位置，这就催生了两个大的一个需求。第一是我对于传统的能源我要有一个高效的一个利用，第二呢就是我对于新能源的基建我又有一个迫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在第一高油价，就是至少目前的这个冲突还没有完全的解决，是高油价的背景跟全球缺电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新能源的领域当中主要我觉得会因此而受益的有像储能的电池、电网的设备、上游的能源金属还有电池的材料。那在传统的能源方面呢，就比如说像煤化工、电解铝这些，我也觉得是值得关注的。还有一个点就是 这是在期货端的有些就是说大宗商品的有些就是投研这边的观点是认为26年有可能是新的一轮大宗

0: 商品周期的一个起点。
1: 嗯，
0: 那么关键矿产的原材料的补库的需求跟战略储备的诉求支撑的是哪些品种呢？有色，主要是支撑有色的这个品种跟资源品的一个价格。
1: 嗯，
0: 那这个呢是我觉得它的逻辑是非常非常硬的，而且又不是说在 AI 的本身，而是 AI 传导到，就不管 AI 怎么发展，它对用电和对资源品的需求是硬的，
1: 都是非常确定的。
0: 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呢？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说的您刚才提到的，
1: 嗯，
0: 低位的消费，或者说我把它分为放大一点，
1: 嗯，
0: 周期的反转吧，
1: 嗯，
0: 就是我们说我不信，就不信到最后一分钟，但是我现在开始，我就为后面的别的反转跟别的风口的到来，我去做非常扎实的功课，建议投资者，
1: 嗯，
0: 比如说像化工、创新药、工程机械，甚至是服务消费等等这些方向。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
1: 嗯，
0: 如果这一轮没有去做科技投资者，他一定是另一类，就是说逻辑的投资者。
1: 嗯，
0: 我寻找的就是预期差。
1: 对，
0: 我就是专做预期差的投资者。
1: 具体的话，我们稍事休息，
0: 好，
1: 广告回来之后啊，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继续给大家来进行的一个解读。不要走开。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6: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1: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我是谭帅啊。今天呢是周三，我们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音频端收听，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来实时的收看我们视频的直播啊。我看到在各种端口啊都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来给我们打招呼啊，比如说像在阿基米德端啊，有我们的夏天，有我们的宝儿，还有更多的朋友啊，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视频号上面，也实时的有更多的这个朋友们啊，关注了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啊，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并且给我们点赞，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关注，还是聚焦于2026年下半年的一些投资策略啊，一些资产配置啊。我们的直播间的嘉宾是酷旺投资的总经理杨如意啊。刚刚我们上半段里也是给大家着重分析了 A 股市场对于接下来这个科技板块之中的聚焦中的主角的一些看法啊，当然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也是说啊，可能还没有关注啊，或者是在上一波的这个在之前的调整之中退出来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啊？我们这个如意给大家的这个建议说，如果你还没有上车的话，那么对于科技来说，你还是要慎重的，大家也可以布局下一条这个主线或者即将爆发的这个主线，一个是能源方面啊，一个是周期的这个板块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要说说这个周期板块，您看好可能会在未来有所表现的一些逻辑。
0: 嗯，我觉得主要呢就是第二条线呢，就是去找有预期差的。
1: 嗯，
0: 其实这也是就是说这一轮没有上科技的投资者，其实在做的就是说一个核心的逻辑。嗯，比如说像举例来说，医药、化工、食品饮料这些，因为一直表现不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内需疲软，所以这些品种呢一直被冷落了。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公募基金，我们去看公募基金的持仓，就是这些品种它的这个持仓基本上降到了历史的一个低位。那其实 当历史上它的筹码出清的差不多了，然后估值又足够便宜的时候，那行业如果但凡自身出现了一点风吹草动的这样的一个供需的改善的苗头的时候呢，就容易迎来估值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至少有一波反弹行情的一个把握。但是做这个东西呢，它很重要，就是它进场的时机，比我们刚才去说科技就是无脑上车其实要难更多，因为它做的其实就是困境的一个反转。那这个时候入场实际上给大家一些建议，盯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去看，就是你在做就是预期杀的这些品种当中，它的中报的业绩有没有一些超预期。第二呢，去盯 PPI 的数据有没有出现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改善。还有我在这两个信号之后，我还要去筛选具体的标的嘛。具体标中呢，我建议大家去找一些供给出清当中的彻底的。举例来说，这个行业里边的小厂都倒闭掉了，那么它的龙头的份额必须一定会市场份额会上升，去找这种品种。第二呢，就是去找刚性需求的这样的一些品种，这个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做第二个条线的投资者，就是我们可能要去紧扣这样的一些信号跟一些标的去做，但是最大的前提要有耐心，心态一定要好，不要说心态被打爆了，就是你其实是在做预期杀这个品种，那可能寂寞是你必须要忍受的一个东西，而就是你面对的繁华是你必须去看着它繁华的东西，就是记住不信就不信到最后一分钟。
1: 基于您刚刚说的那些判断的标准啊，您觉得像能源包括这个周期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您觉得就是到近的这个时间节点了吗？然后另外有没有现在你在正在比较观察中的一些具体的这个板块？
0: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它的入场时机或者说就有没有到进场的这个时机呢，其实现在是可以去关注的。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入场时机上，如果第一油价是维持一个高位的，这是我们讲的就是美伊的这个摩擦持续在摩擦，还有观察什么呢，就今年的夏天用电量会不会超负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或者说它的用电的这个负荷是不是创一个新高。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能进场，因为相关的板块它的业绩确定性其实就是非常高的。那具体去关注什么样的标的，或者说怎么筛选这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标的呢，我觉得重点关注两类的其中的公司。第一种是就是说这种公司就说白了就家里有矿的，我手上握着上游的这个资源的这个品种的，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我在核心的比如说像储能或者说特高压的这些环节当中，我是卡脖子并且我卡住了它的核心的技术的，那这种我就有望能接到大的订单。所以呢，就是能进场就是关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信号，油价的变动，今年夏季的一个用电的一个创新高，那具体的品种当中呢，我们去找家里有矿的和去找卡脖子的。对
1: 对，就是还是需要自己多做做的这个功课哈。好的，其实最后再总结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投资者都是比较关注 A 股市场嘛哈，那可能大部分的话对于接下来的下半年的这个布局还是着重在 A 股市场中。那么如果投资者对于2026年这个下半年，如果我们要参与 A 股市场的话，您觉得需要特别关注哪些方面，又需要特别规避哪些风险？还是要
0: 关注的东西呢？其实我刚才说了，我先把要规避的东西，就是我们先把这个风险给说清楚，一定要规避的风险，有三个。第一个要规避的，盲目的去追高热门的科技股，这是我讲的，就是说，如果对标的不是很清楚，手上的这个东西，然后盲目去追高是肯定不行的，这是眼下第一个要警惕的。因为毕竟它这个上涨了之后太多的获利盘了，短期波动一定会明显的加大。做一个简单的量化哦，目前的这个市盈率当中低于30倍的公司的占比只有20%左右，那这个的占比其实处于近10年的一个较低的一个水平，说明资金都集中在了少数的这个高估值的这几个票上。这种结构之下就怕的是筹码的松动，怕的是公募抱团的一个瓦解，机构抱团的一个瓦解。所以如果出现的话，它的回撤会非常的剧烈，这就我们讲不信到最后一分钟就不是参与。第二个风险是什么呢？规避的是海外的货币政策变动的一个外溢的影响，这个听着好像我们说非常宏观，但是对你手上的持仓又是有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的。如果说美国的这个高通胀它一直是居高不下，降息的预期如果落空了甚至变成了加息，那全球流动性它就会缩紧，一缩紧就是从就是说成长板块的这个当中去流出， 那么成长板块的估值会进一步承压，尤其是你涨暴涨过的这个成长板块，所以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0: 观上的第二个要规避的风险。第三个呢是涉及到一些具体个股的，是比如说我手上持有出海的或者说出口的相关个股的投资者，我给大家提一个醒，因为现在可能大家关注到的人不是很多。其实从2026年的一季度就有超过1000家公司因为人民币的升值啊，所以导致的就是说出口企业会有一些汇兑的一个损失，这个损失导致的是这些相关的上市公司它的财务费用是大减，是拖累了全 A 非金融一季度的归母净利润有接近 4.85 个百分点。而且就是如果说很多企业它对外套保的这个准备不充分，人民币下半年如果继续升值的话，那么这个汇兑的损失可能会更加明显。所以如果投资者有相关的这些品种的个股的投资者是一定要去规避这个风险的，因为我觉得下半年升值的可能性它可能还会有，这个是要规避的。然后要关注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刚才还是说了，比如说科技里边真金啊，就是说第一条有真金的，就是真的金子的，有业绩可以去支撑它估值的这些品种。第二个呢就是能源安情转型，刚才我也跟唐老师有交流过，我们到底怎么去什么时候进场，进场的时候去看哪些它的这个品种。第三个说白了就是做困境反转当中的这些低位板块，但这些板块呢再提一个醒，就是耐得住寂寞。对，
1: 好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A 股市场。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更扩散一点，我们来说说这个港股市场啊。其实港股市场我们说去年是走出了一波轰轰烈烈的这个行情哈。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今年走的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啊，但是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也还依然听到很多朋友们说他确实其实这个逻辑还是比较顺的啊，确实也是比较看好的。但是我感觉越到这个年终啊，就是提到他们的人反而这个更少了啊。就是现在的话，就整个的这个包括恒生指数，包括恒生科技啊，它跟这个年初的这个高点相比，也就回撤差不多要超过10%左右了哈。那么对于今年这个港，在一开始大家可能也还比较抱有期望的这个港股市场，为什么走到这种时间段反而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失望，这背后是什么原因？
0: 我们先说第一个原因导致根本的就是如此让人失望，就像就是这个儿子怎么始终就是不给力，这种
1: 上不了台面，
0: 对，让投资人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儿子怎么就是这么不给力的感觉。就是因为其实因为港股的这个它的资产结构跟今年的全球的主线有错配。我们来看啊，今年全球的资金它追逐的其实 AI 的这个算力啊，半导体的设备，光模块，这些其实是一些硬资产。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看这个港股的恒生科技指数当中呢，它的权重股是谁？
1: 对，
0: 腾讯、阿里、
1: 美团
0: 这些呢其实它是平台型的互联网公司，他们更多的像是应用的场景，也更多的像是轻资产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它直接受益于我们说今年主流的 AI 的这个硬资产的这个浪潮的程度肯定是远远不如我们说 A 股当中的这些算力的产业链，所以它其实是有错配。虽然大家都要科技，但是你稍微有一点差。那么当全球的资产它都在资金都在追捧这种硬资产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成为了第一个被遗忘的一个角落，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还是我们说跟海外的流动性的这样的收紧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因为港股它毕竟作为我们的一个离岸市场呢，它对全球流动性的敏感程度其实是高于我们的 A 股市场的。那上半年大家也知道这个美伊的这样的一个摩擦，还有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声音，有一些是不是有加息的预期在，像前段时间这个加息的预期是悄悄升温的这种感觉，包括我们说的霍尔木兹的海峡它又推高了这样的一个油价，让全球的尤其是美国的这个通胀压力再次抬头。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呢，其实全球的央行都有点转向了鹰派这样的一个预期，那直接导致的就是港美的一个息差有扩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触发一定的套息的一个交易，港元的汇率它就会持续的偏弱，那么就说白了其实就是资金从这个当中流出，这就是叠加的恶化的第二个一个因素吧，就不给力。那么主要其实大家就看那下半年这个东西它会不会改善嘛？
1: 对，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确实港股从估值上来说它跌出一个性价比了，就是但是它会不会说下半年就迎来反转，我觉得还是要等信号的，不是说马上因为它便宜我们就能够去做。从目前的首先先说估值，确实是这个目前的这个恒指的预期市盈率它已经回落到了略略高于过去5年的一个均值水平，它处于历史均值向下接近1倍标准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就4个字，相当平。

0: 些很快速的一些反应。
1: 嗯嗯，是哈。那其实我还在看，因为在我们说这期节目之前，就昨天你关注到吗？其实港股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弹，特别是恒生科技，它的反弹也非常高。然后包括里面的一些恒生科技的成分股啊，像什么腾讯啊、美团啊，他们的涨幅啊都在6-7%以上。
0: 对，
1: 以为我觉得哎，是不是一个这是好的开始？但今天好像又回去了。
0: 就是那种儿子傻儿子怎么不给力的这种。
1: 对，所以它其实还是要反复。就是对于港股接下来的一些判断和走势的话，我们还可能是需要更多的因素去对它进行一个判断哈。
0: 对，
1: 好的，那么港股这边我们就说到这里。那再来说说这个美股市场啊，美股市场那真的是非常强了，就是全部又跌创再创新高了，不断的这个创了新高了啊。
0: 对，
1: 这是它的一个当下的这种情况。但是其实大家也一直说它可能暗含的一些风险之类的哈。
0: 对，
1: 一个就是它就可能也是比较聚焦，这个资金抱团也非常厉害，可能资金都是聚焦的一些 AI 相关的或者是科技相关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种货币政策，特别是新任美联储主席这个沃什上台之后，它的货币政策有了调整，它是一方面要降息，然后一方面要缩表的这种政策哈。那可能它现在还没有发力，还没有把它的政策来一一的这个公布住啊。但是我们要先前瞻一下，就是沃什的这些政策怎么样落地，它落地之后对于美股来说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影响
0: 啊。像这样的一个就是在美联储历史上都比较罕见的，就是降息再叠加缩表的这个组合呢，其实它不是说我同时又去踩一个油门又去踩一个刹车，而是它其实是一整套的，我们说这个叫价松量紧的一个结构性的政策，就是我降息去调控我短期的一个利率，目的是我降低我的实体经济的一个融资成本，而我的缩表去调控的是长期的流动性，目的是为让长端利率回归到一个市场的定价。那这种很复杂的政策，它带来的影响一定是短期跟长期的两方面的去看。如果说短期，我先说结论，短期的话呢，就是说科技类的成长股有可能在短期是受益的，但是也会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啊。我们来具体来看，就是降息的预期是它目前短期最主要的一个主导的一个力量嘛。那么这个对美股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可能降息会降低分母端的这样的一个贴现率，那么对于高估值的这一类的成长的个股，它会形成它的估值的一个支撑。
1: 嗯，
0: 所以对它科技股可能对短期是一个利好的。
1: 嗯，
0: 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去看，虽然它美股科技股就是说也是抱团死涨，但是确实它的巨头的盈利的增长也是强劲的，能够一定程度上去消化它当前偏高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压力。那现在的话，标普500指数预期的市盈率大概是21倍，略略高于它的历史的一个均值，但科技股的业绩的预期还在向上的这样的一个修正。那此外呢，沃什它主张的是我放松金融的监管，是有利于我们说这个银行的信贷的一个扩张，所以对于这一类的 AI 的相关的这些企业来说，它的就是说比如说融资啊等等啊这一块它也是受益的啊。这是我们说对科技类的这个个股利好短期好的方向，但是也不是只有利好，因为目前就像您刚才讲的，美股的这个结构比我感觉还要更夸张，
1: 对，更极致。
0: 你看这个标普500前十大成分股，它占总市值的比重是超过了40%，远超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候的一个当时是27%。
1: 嗯，
0: 还有一个点就是美债现在它其实已经是提前的定价了紧缩的一个预期，现在30年的美债收益率一度甚至突破了5%，创造了2007年来一个新高。那长端的利率的上行，它会直接压低依赖远期的一个盈利预期的一个高估值成长股的限制。
1: 嗯，
0: 所以短期的美股会呈现的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把这些因素叠在一起，它是一个指数震荡个股分化的一个特征。
1: 嗯，
0: 那么这个涨跌的一个切换会比过去的很多年都要频繁很多。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还有更长的一个是中长期的一个影响。
1: 嗯，
0: 中长期的影响呢，可能会对于估值体系会有一个重构，让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市场从流动性的驱动转向回归到这个基本面的一个驱动，因为缩表的影响会在中长期逐步的出现出来。沃什的目标呢，是我要把美联储的这个资产的负债表从现在的6.7万亿美金，我压缩到3万亿美金左右。那这个规模的一个流动性的我的一个回收，会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它十几年它都是量化宽松，我在家前瞻指引的这样的为美国去提供双重支撑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1: 嗯，
0: 那么我们直接说结论，结论是什么呢？就有可能

0: 可能在它的市场当中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比如说像银行这些板块，它在它的中长期就开始具备了配置的一个价值，而又回到高科技的高估值的这一类的板块，在中长期来说，因为它的高估值，因为它的高杠杆，它又依赖就是长期的愿景的这些成长股，可能在中长期倒要面临我们说的下修的估值压缩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
1: 就是
0: 中
1: 也挺
0: 加
1: 矛盾的，
0: 长的东西。对，因为这个政策本身就，这个政策
1: 对，
0: 太少见了。
1: 是，但是从具体的这个操作层面来讲啊，虽然我们一直说啊风险很大呀，可能有这个大幅度的这个波动和调整的风险，但是拉长时间看，过去这么多年，如果没有上车美股的话，可能损失也是比较大啊。所以对于
0: 对，
1: 从操作方面，投资者对于这个美股这边的关注度的话，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啊之类的？
0: 美股太难评了，因为这个你上车了还是没上车，然后是现在上不上车，这都是一些高维度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节目里，就是既然大家会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更多关注的人其实是我没有享受到美股收益的投资者更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享受到美股投资者收益者，他可能已经很丰厚了，他的安全链足够，那这个问题对他的影响度也没有那么大。而没有上车的投资者呢，就是可能会更敏感。那在这里，我先说大的观点，我觉得现在的风险其实是不小的。虽然美股可能还是有潜在上冲的可能性，甚至它可能还是继续涨都有可能，但是中长期调整的风险它一定是在累积的。就是我觉得下半年有可能美股会从单边的上涨转向高位震荡，再加上分化加剧，那这个时候你去追高的性价比真的就是有点低。啊，我们先看现在美股到底有多热吧。就是5月份的标普五百在11个交易日收了一个历史新高，今年以来累计上涨约11%，纳斯达克的涨幅达到16%，费城半导体指数年内上涨了81%，它创下了1999年以来最佳的一个年度的一个表现。但是它同时又有几个红灯在亮，第一个就是它的估值已经接近了历史的一个极值。我们看标普五百，它的滚动市盈率现在的数值是29倍，那基于未来一年盈利预期的这个预期市盈率大概是21倍，这个高于了30年平均水平17倍。更关键的就是有个叫席勒市盈率，它是一个衡量长期估值的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攀升到了42.32，它是比较接近互联网泡沫巅峰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峰值。那这个指标历史上只有在一个是1929年的美国的历史上的一个大萧条，跟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前触发过这样的一个水平，你一定不能忽视它，这个红灯。第二个就是市场结构现在很脆弱，标普五百的前10大成分股，它的占的总市值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4%了，所以它远超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当时是27%，我们去对比一下。那标普五百中有222个个股，跟它的历史高点比，其实跌幅超过了20%；109个，它的跌幅超过了40%，仅仅只有21个是处于历史的一个高位。那这个数字跟2000年
1: 很
0: 泡
1: 抱
0: 沫
1: 团
0: 顶
1: 的，
0: 点时候的20只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这个红灯你不能忽视。我换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指数创新高。美股的指数，大家看的走的那么好，它就靠少数的那几
1: 个股
0: 个，
1: 的新高顶起
0: 就
1: 来的，
0: 靠那几个个股的新高在撑着，而其实大部分的股票其实是在跌的。就大家说这个红灯，你要不要忽视？第三个红灯是什么呢？就是美债，美债它其实也是它的生死线都快被突破了，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4.5%，是一个压缩股市估值的一个临界点。目前它的收益率已经突破了4.46%了，那它也会反过来影响美股的，那美股也进入了压力区的一个红区。接下来我们说纳什它推的这个降息，再加上缩表的组合，目标我是要缩到3万亿美元左右，这个缩表就会直接去压制它的长端的一个利率。那么对高估值，我们刚才讲中长期它其实是有压缩的，那很简单，我举一个例子，它的风险。目前 AI 叙事当中的业绩是有兑现压力的，我就拿英伟达来举例。英伟达的动态市盈率现在是45倍，它的股价已经定价了未来好几年这个企业它的这个超大规模的云厂商资本开支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增长。万一它遇到了某个季度 他的业绩 miss 掉了，
1: 嗯，
0: 或者说是他的资本开支指引开始下调了，

0: 它的估值的压缩是会非常非常剧烈的，如果你正好赶上了这个估值的那个什么，也够你喝一壶。
1: 对，所以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哈。那我们的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这个财经午间道的这个节目呢，要到这儿结束了。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没有跟如意去交流啊，但是没关系啊，大家锁定，我来预告一下，本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一财知道的这个直播课，包括我们财经午间道还会为大家转播，可能大家关注的更加详细的一些问题中啊，我们如意还是会跟大家一一解答。好的，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
0: 谢谢大家。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近期碳酸锂价格走出一轮剧烈波动行情，前期冲高突破每吨20万元，随后快速回调，市场分歧持续加大。很多投资者疑惑，本轮锂价上涨到底是真实需求驱动，还是单纯的资金炒作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业内是表示，此轮锂价上涨并非资金炒作，完全由真实刚需拉动。以往锂电需求主要依靠新能源车、3C 电子两大基本盘，增长节奏相对平稳，而本轮行情最大变量是来自储能赛道的爆发式增长，成为锂需求超预期的核心黑马。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储能需求增速预计达到50%至55%，远高于动力电池20%至25%的增速，带动全球锂电池整体需求维持30%至35%的高增长。从产业端来看，下游储能设备订单饱满，行业增速大约为50%，头部企业产能利用率超过70%，扩产意愿强烈，市场真实需求十分扎实。机构判断，锂矿供需偏紧格局可能将维持2到3年，未来1年锂价大概率维持高位震荡，不存在持续性大跌的基础。那么储能为什么会突然迎来爆发呢？业内人士认为，储能需求爆发是政策、成本、海外需求多重利好共振的结果，属于中长期产业趋势，并非短期行情。国内层面，储能度电成本较此前近乎腰斩，经济性大幅改善，叠加容量电价机制全面落地，2025年多地政策落地带动储能需求大幅攀升，2026年全国细则将陆续出台，行业红利持续释放。海外市场同样多点开花，美国有望迎来 AIDC 配储元年，2026年至2030年储能累计需求将超过300吉瓦时。欧洲依托能源自主诉求，大储户储持续高增，澳大利亚依托补贴政策，户储市场快速爆发。整体来看，储能已经从传统能源替代品转变为全球能源刚需，中长期高景气态势明确，持续为锂价提供基本面支撑。那么如果说储能是当下锂电的核心增长，那么固态电池就是行业远期的核心增长逻辑。 相较于传统液态电池，半固态、全固态电池用锂量大幅提升，是传统电池的 1.7 倍至 2.6 倍，有望实现用锂量翻倍。随着未来固态电池向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船舶航空等场景渗透，锂资源需求将迎来成倍增长，远期供需缺口可能将进一步扩大。那么当前锂价区间，中下游承接能力到底如何？细分赛道风险与机会又该怎么来看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锂价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锂价。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齐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的是新股，而在行业

0: 综合栏目当中呢，今天要来聊一聊的是电力股啊。最近的话，震荡市当中啊，资金开始扎堆电力股，到底是旺季催化，还是说主线重估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而在直通公司栏目当中，我们今天要来关注到的是东阳光。继五月拿下巨额算力框架合同之后呢，东阳光再度斩获百亿级的算力订单。那么市场表现值得关注吗？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以下就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嘉宾来解读。有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的思伟杰来到节目当中。思伟杰，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0: 今天来看到的是920126的永大股份。首先来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营业务。
2: 好的。那公司呢，全称是江苏永大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那么我们从它的字面也可以看到，它主要是做化工机械的。那么核心业务呢，包括了压力容器的研发设计、定制销售以及维保服务等，全部为非标特种压力容器，在耐高温、高压、强腐蚀化工装置方面是主要的核心关键设备。公司呢，四大产品品类分别是反应压力容器、换热压力容器、分离压力容器以及储存压力容器。下游主要应用在四大赛道，分为传统和新兴。传统包括了煤化工，比如煤制锡精、乙二醇、甲醇、石油炼化、PDH、苯乙烯、PDA 等等。新兴方面呢，主要应用于光伏，类似于多晶硅、硅料、电解液生产业。生产线的高压容器等等，这些是它的主要应用赛道。
0: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2: 我们看到公司的一个整体水平还是偏高的，那不算是顶级吧，然后也属于一个第二梯队。首先呢，公司拥有 A1 级的高压压力容器制造证，包括欧盟的 PED、俄罗斯、巴西等多国的国际认证，有57项专利，也是国家认可的高新技术企业。那么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呢，在细分赛道里面是国内中高端非标压力容器的专精龙头，聚焦石化、煤化工、光伏、高压非标设备等等。那么公司市占率约0.3%，属于细分隐形的小龙头。客户层级方面呢，与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核集团四大央企进入了他们的一级合格供应商，也和其他万华化学啊、恒力石化、等多个头部化工企业是有密切的一个合作。在产品地位方面呢，镜像反应器技术呢填补了国内的细分空白，行业方面也是认证了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国内化工压力容器方面是民企的第一梯队。
0: 那么也想问问啊，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情况，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2: 好，我们看到这家还是有不少的一个竞争对手的。那在 A 股的话，包括在港股也有一些竞争标的。在 A 股的话，有几家类似于蓝石重装，它是主要做大型重型炼化的。那么它是一个国企的龙头，体量更大，偏向超大型炼化、核电等重型装备。那么其次还有西装股份，它是做高端换热器、压力容器。那这个是跟今天的这个永大股份是最相近的。也是做民营高端非标的，是跟这家公司构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还有港股的森松国际等等，它也是做高端压力容器和医疗设备。那么这家公司呢，它有外资背景，在医药方面是比较强势的。那永大股份它的核心优势在于，首先客户壁垒是比较强的，它绑定了四大央企加国内头部民营炼化龙头，订单稳定性较强，新化工项目呢是优先入围的，前五大占比超过了73%，大客户粘性是比较足。第二点是产品结构 是具有一定优势。

0: 为优势，在高毛利、非标定制式为主的反应器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近3年毛利率在25%到29%之间，是显著高于同行的。第三点是多赛道对冲周期，它在传统石化的基础上，也增添了一个在光伏等新赛道的应用，构建了双轮驱动行情。那么在光伏下行时，石化补位；那么石化下行的时候，光伏也提供了一定的一个盈利。那么在这一点也是比较好的。那劣势在于它的产能瓶颈是有的，体量目前比较小，现有产能2.5万吨每年，那么规模是远小于上市的一些龙头的。另外，客户集中度偏高也值得关注一下。另外的话，无论是石化还是光伏，都有一定的周期性，这一点也需要我们去警惕一下。
1: 那他这几年业绩表现怎么样？
0: 业绩整体看下来还是处于一个波动的一个状态。那么营收的话，从2023年到2025年，分别是7.12亿、8.19亿和7.27亿。规模净利润呢是1.31亿、1.07亿和1.09亿，综合毛利率是27%到28%到25%。那么经营现金流呢是1.54亿、0.36亿和1.01亿。整体来看下来，我们看到23年到25年是一个先升后降，整体出现波动的一个局面。那么2026年一季度的话，营收是1.92亿，净利润3554万，同比是小幅下滑的。总结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近3年的话，净利润是稳定破1亿元，盈利韧性较强，没有亏损。那么营收呢，受光伏周期扰动，是出现了小幅的一个波动。那么传统石化业务是基本盘，整体来说是一个波动的一个状态。
1: 好，那么他这次的募资用途主要是聚焦在哪里呢？
0: 它本次募资是100%投向于重型化工装备生产基地一期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总体来说，还是扩张自己的一个产能，主要是为了新增压力容器产能3万吨每年，现有产能是2.5万吨，那么产能提升是120%。那么重点是做大型或者超大型重型高压反应器，那么这样的募资之后呢，会解决现有的一个产能瓶颈。另外的话，优化产品结构，提高这些高收益率的一些占比，那么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一个毛利率，这是它的一个主要募资用途。
1: 那么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您看好吗？
0: 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看好的。首先来说，它的发行市盈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可比公司的净台市盈率是47倍，那么公司是不到15倍。整体来说的话，还是大幅低于可比公司均值的，存在估值修复空间。另外，北交所目前新股情绪的话，整体来说也比较良好，破发概率较低，优质小巨人普遍首日溢价率是值得期待的。然后呢，整体来说，公司的资质也好，包括产品线也好，整体也具备一定的优势。那么我们觉得，也是后市的表现也值得期待。压制因素也有，首先它的流通盘是偏大的，另外的话，化工、光伏呢也是处于一个周期性行业，那么这些我们也要去关注一下。
1: 那么可能会有哪些风险吗？就是我们要去规避的呢？
0: 好的。首先来说，就是因为它目前的这个产能利用率也没达到100%，那么扩产之后呢，就是它新增的产能能否就是获得真正的订单，也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公司所处的是强周期的，类似于化工啊、光伏啊、炼化啊，这些都是强周期行业。那么化工产业呢，受到了宏观啊、油价、产能过剩影响，如果行业出现波动，对于公司的业绩会有明显的一个影响。另外的话，客户集中度比较高，如果说中石化这些头部企业缩减资本开支，减少招标，那么公司的订单可能也会出现波动。第三点的话，原材料价格波动，我们也知道今年波动也比较大，那么大宗商品的涨价会直接压缩利润。 还有一些。

0: 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如果是大家打价格战啊，或者行业内卷加剧，这些也会影响到公司的一个利润。
1: 另外我们也想最后想问问思伟杰，因为最近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次新股表现还是比较的亮眼的，那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的话，如果说打不中新股去选择一些次新股，是不是也是一个选择呢？因为我们看到今天你看像盛和精微一个月就上涨超过6倍，包括今天的这个联讯仪器今天已经是突破了2000元大关了所以次新股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标的？同时如果说我们想去选择次新股的话，用什么样的维度去选更好一些怎么看？
0: 这一点我们也是跟踪过啊。整体来看的话，大家还是集中在一个赛道选择会优于这种节奏选择，因为我们看到您之前提到的，包括最近次新股表现比较好的标的呢，还都是跟 AI 赛道，尤其是 CPU 啊这些站在光里的这些相关度比较高的公司，其实是一个比较优的一个选择，因为整体的这个它所处的赛道，所有的公司涨幅都比较好。那么它作为次新股也好，或者新股也好，那么它的持续度和后市的空间其实是更有优势的，因为它的盘子比较小。那么作为次新股的话，这个关注度也比较高，给的溢价也比较高。所以说，对于这一类的新股，尤其大家去看一下，跟这些光啊、锌啊、纯啊、存储啊这类，就是有直接关联的或者在上下游的这些公司，我觉得去做次新股这一块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机会。那么，但是这个周期我们要明显的看到，那当比如说上周四、周五，那么当这种科技股就是情
1: 调整
0: 绪
1: 的时
0: 略有
1: 候，
0: 回调的话，那么次新股的它的下跌幅度也是远胜于其他的，所以说这一点我们是要把握一点，它就是更敏感一点。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研究所的思伟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理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9: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今天来聊聊电力股。过去呢，大家总把电力股

0: 当成是高股息防御底层啊，但现在的整个逻辑好像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它呢是 AI 算力拉动用电，另外呢火电绿电的逻辑也是彻底分化了。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板块，在后续我们应该如何来关注呢？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邓天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嗯，我们今天来聊聊电力股啊。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板块应该说挺熟悉的，但即便如此，我们第一个问题还是想让邓天给我们来理清一下，到底这个电力股涵盖哪些内容。
2: 好的，电力股呢，它其实从这个行业的从定义上来说，主要就是将这个自然界当中的什么煤炭啊、天然气啊等等啊，这个一些一次能源转化为电能的，然后并且通过这个输电还有配电的这样的网络送达终端用户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么这块呢，由于因为大家平时日常生活接触的也比较多，所以可能也比较这个能够具象化的理解这个概念。
0: 对，
2: 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产业链啊，就它有很多环节，我们来通过环节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这个做一个这个分析。
0: 嗯，
2: 那首先从上游角度的话，其实就是发电。那发电的话，它就通过像火电、水电、风电、光伏、核能，基本上就是这五大类型啊的一个办法来进行一个发电。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关联的一些产业，就包括像煤炭开采啊、设备制造啊，还有像一些新能源的一些项目开发，比如说这个一些这个特殊的新能源的一些电站的建设啊等等，这些都是属在这个上游的这个环节当中。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到中游了，中游的话就是这个输电的话，主要是通过一些特高压各级的一些输电线啊，还有像一些变电站啊，将电力从这个发电厂然后远距离这个输送到一些这个负荷中心，然后再由一些这个电网企业然后这个进行主导，然后再到这个别的终端用户，然后这后面就变成这个配电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然后这两个环节一边放在一起，然后由于这个行就是这个阶段的，就是说这个环节它是需要很大的这个先期投入，并且呢它的这个边际成本基本上很低，所以呢这是属于一个这个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词叫做自然垄断领域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再到这个中游的过程当中，这两年可能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变化比较大的就是这个售电环节了。往往我们站在我们投资者或者说一般的这个中小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会觉得这个售电环节好像没什么这个多大的变化，但其实不是啊。那最近呢它有一些市场化的改革，然后所以呢售电的主体呢也有很大的一些变化，然后原本是这种传统的电网企业，目前呢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独立的售电公司，然后它也是这个通过一些这个竞争的手段吧，来优化这个整个资源的一个配置。然后接下来就到下游了，下游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投资者应该是最熟悉了，因为这就是用电环节了。
0: 嗯，
2: 像跟我们这关系比较大的，主要是一些居民生活的，还有一些商业运营啊，包括像这个商场啊、酒店等等。但这两块呢，其实都不是这个整个在绝对量上使用电最多的，最多的肯定是在工业这个领域。那么工业的话，它就涵盖了像这个钢铁啊、化工啊等等这些高能耗的企业，所以这块的话，它是比较这个大头的这样的一个。那么严格来说，像一些这个农业生产啊等等，也是可以把它归到这个生产里面来，但是其中还是工业用电的它的一个占比是最高的，所以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大家一个这个初步的了解。好的，主持人。
0: 嗯，可以看得出啊，电力板块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细分的方向的，像您提到的发电啊、电网啊、配售电啊，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细分板块啊。那么我们知道，其实整个这个电力板块它也是经历了很长的一个阶段的，对吧？从原来的可能火电普及，再到现代的这几年啊，双碳驱动的能源转型，整个行业到底走过了哪些阶段呢？嗯，给我们做个梳理好吗？嗯，
2: 好的。其实这个阶段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能够看得清楚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就是从这个80年代，就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00年这个阶段。那这段时间呢，主要是聚焦了这个发电建设，然后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解决电能的供给不足，所以当时对量的要求是最大的要求。
0: 嗯，
2: 所以当时的整个的重心就是全力投入发电厂的一个建设，然后以满足这个经济发展的基础电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当时也正好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及这整个经济增速非常快的一个时候。然后一直到2000年到2000那个2010年啊这一段阶段的话，从 聚焦在

0: 发电这一端慢慢的要转向输电网络的一个扩张，因为这段时间呢是这个整个城镇化推进非常快，然后电力行业呢开始重点建设这个输电线路了，然后扩大整个电网的覆盖面积，然后打通这个能源的生产端和消费端的这个链接为主，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就是到2011年到2014年，相对比较短暂。那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强化这个输电配电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看到电网投资它有一个持续多年的一个高速增长，然后输电配电网络呢是它有一个不断的完善，然后逐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这个电力输送骨架啊，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配电效率问题，然后再到第四阶段，就是2015年至今的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主要主导的就是这个清洁化和智能化的转型。我们会看到，因为从这个经营阶段，它有一些这个以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这种新型电力系统的目标啊等等这些提出，然后使得整个行业进入结构化的一些变革期，重点是转向一些清洁能源替代啊，然后这样的是整个电网的一个智能升级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当前的整个状态呢，我们可以分几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是规模角度，规模和增长，我们都是在全球范围内是处于一个领先的状态。
1: 对。
0: 然后整个需求呢是在做一个稳步上升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现在的整个发电的一个装机量，还有电网指标啊、电网规模等等这些指标呢，都是这个在世界第一啊，基本上稳居世界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2024年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全社会的用量是达到了9.85万亿千瓦时，也就是这个度啊这个指标。然后它这个同比增长呢都是在6%以上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预计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一些数据来讲的话，觉得现在应该是肯定是超过了这个10万亿千瓦时，并且在很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达到这个11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它的整体的规模上是非常快的。第二个就是在结构上面来讲的话，它的一个这个供给侧也是这个趋向于这个清洁化，然后消费侧是趋向一个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从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整个电源的结构是有一个加速转型的过程，从传统的这个火电加速向这个风电啊太阳能啊等等这些清洁能源去进行一个转型。然后用电呢这块的话，增长的动能也是从一些这个高能耗的制造业转向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啊来去进行一个过渡。然后在政策方面的话，应该它也是有一个这个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几个角度的话，可以了解当下的一个情况。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啊，邓天，我们这样啊，先稍事休息吧。哎呀，这个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聊聊电力股的一些相关内容，好吗？
0: 哎，好的。
1: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节目，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行业纵横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最近政策不断，而且呢有反复表现的电力板块啊，有不少听友都给我们留言说想布局，但是摸不清门道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一起来梳理其中的投资逻辑。邓天您好。
8: 哎，主持人好。
7: 啊，我们说整个电力板块它其实盘子比较大，分支也很多啊，从发电端到电网设备端等等，其实都有不少的公司。那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说，目前国内的各个细分赛道当中，有哪些龙头已经是跑出了竞争力的呢？
8: 我觉得可以关注几个公司啊。第一个是中国核电，因为它的一个核电量价成本呢，都是整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性的领先的电源啊，基本是隔绝于这个整个经济波动以外的啊。它有一个类似于像这个水电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啊，被整个资本市场呢目前在给做一个重新的认知和定价。然后呢，我们看到它在2025年这个新投产的整个核电机组呢，这个在并且是在全年运行，并且是在未来整个的整个规模过程当中，投资规模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中间递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它的整个的核电业务景气度呢，也是目前来看是普遍觉得它可能会迎来拐点。然后同时呢，它的整个规模效应也可以保障它这样的一个龙头地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一个制造成本也会有一个不断的下降，那它的整个竞争力也会有一个不断的增强。然后从这个整个远期的角度来看的话，碳中和的远景下，核电呢成为这个必选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之一吧。然后它的整个的机组审核的数量，然后目前来看是保持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随着整个时间的一个推移，应该来说它的一个运维的机组有一个稳步增长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所以呢，目前看它可能在未来会具有一个比较这个完备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现金流的拐点。然后并且呢，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分红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提升。然后所以呢，目前大家会普遍把它跟一些这个已经被充分定价的水电啊去进行一个对比。然后第二家公司呢是这个龙源电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明确推进这个能耗双控，还有这种非化石能源消费就不纳入双控的这样的组合拳下面，然后绿电溢价呢它已经是整个比较普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它呢也有望托底整个新能源的电价，然后行业政策呢它这个预期呢也是可能会迎来反转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国内的陆上这个风电的龙头，然后它所以对这块的一个预期影响会比较大，然后它背靠的也是这个国家能源集团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战略，也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未来可能会有一些

0: 电风电资产的一些注入啊，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预期啊。然后接下来它是作为这个老牌的路上风电的公司，然后它有望呢是这个率先受益于这种老旧工厂的一些这个政策改造啊，所以呢它有一些什么上大压小的这种机组替换啊，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整个公司的这个收益率水平。然后在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就是在于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绿电溢价可能是成为这几年特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站在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会觉得电价不都是一样的嘛？但是对于很多像有一些 ESG 要求的国企央企，或者说是它的一些出口导向型，比如说它出口到一些欧盟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它会要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定要使用绿电，所以 在那个真正的电力的售卖市场当中，电力它这个绿电可能它往往会存在一定的溢价，所以这是现在特有的一个生态。然后第三家公司呢是这个华能国际，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煤电容量电价，它应该是这个有目前有一个这个改革，也是近这两年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政策，是什么叫容量电价呢？也就在于煤电过往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当做一个正常的你用多少就这个付多少钱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呢，由于它有一个稳定 整个电力市场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这些新能源的除了核电以外，往往都有一些相对来说发电不稳定的这个特性。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可以通过储能的一些方式，尽可能的去抹平它这样的一个不稳定。但是仍然改变不了结构上，它一定是在这个根源上，它是相较于火电来说，它是有一个不稳定的。那这个时候，为了达到整个电网系统它有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供应，怎么办？那我们就推出了容量电价这样的一个方法。 它是概念是什么？就在于你只要建了这些机组，你只要有这个发电容量，哪怕你不是真正发电的，我们也会给你一个保底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这叫容量电价。所以这是这两年才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看到，由于这个容量电价的改革，使得这个行业有些变化。那么华能国际可能会受益于此。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它也除了这个火电以外，它还是布局了一些新能源的业务的。然后它向过往的一些火电呢，它可能可以给它提供一些比较充沛的现金流，然后让它成为这个新能源装机扩容的这样一个基础。然后呢， 第三点就是在于公司它章程，它是承诺了50%的分红，然后这一块呢，对于很多这个注重分红的一些投资者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使得它这个公用事业属性的这样的一个会被这个市场进一步的强化，然后可能会对它的一个估值体系形成一个比较强有力的支撑。好的，主持人。
1: 你看啊，这个不同的头部企业其实有不同的一些逻辑啊。比方说AI算力拉动啊，包括还有一些电价改革落地，都是会对它来说其实都是亮点啊。那对比国内的话，海外电力行业又有哪些这个头部级的龙头呢？
0: 从大面上来说啊，整个海外的角度应该还是做一个电力投资大周期的一个持续。虽然无论从增速还是从结构的角度来说，目前还赶不上这个我们国内，但是在这块的话，仍然还是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毕竟它是有一个不断增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看到从几个区域的角度来说，像欧美市场，它主要就是来源于它的一个能源转型，还有像一个电网老化，然后 导致的它这个这一段时间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高景气的周期，然后并且呢，由于我们国家的一些领先地位，所以导致他们对外部的这个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这个设备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就以美国为例，它的一个变压器，它应该是高度依赖进口的，然后像电力变压器是80%进口，然后配电变压器50%进口，这款呢都给我们的这个企业提供了比较强的一些机遇。还有就是新兴市场这一块，它主要是一些电力机械啊，它的一个需求比较迫切，但是它的本土 能力非常非常的弱啊，所以这块的话可能对我们来说也是机会。那么关注公司的话，我觉得大家看几个，第一个是这个美国的新世纪能源公司啊，它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供应事业公司，它已经超过了1600亿美元。然后全球拥有是这个美国最大的新能源运营商和输电公司啊，它的业务呢是涵盖了像风电、光伏储能，还有一些传统电力的这样的一个配电售电的一些环节啊，所以呢这块是值得关注的一家公司。第二个呢是法国电力集团，它是法国最大的一个电力公司， 它也是全球比较领先的核电运营商，它的整个业务呢是涵盖了像发电、输电、配电，还有一些能源服务的这个过程。然后它在全球的这个能源转型当中呢，也是这个横跨两个赛道，有这个传统的能源和这个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然后第三个公司呢是这个西门子电源啊，它是全球电网解决方案这个市场第一，产品第二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电网业务呢是公司增长最快的一个领域，它受益于这个新能源并网，还有像一些老旧设施的替换，还有数据中心的需求。然后预计到2030年的时候，它的整体的一个这个 复合增长。

0: 环节里面，它是一个自然垄断领域，也就是说，
1: 对。
0: 用头部的企业你才能可能活得比较好啊，
1: 是。
0: 这这个行业的特征所决定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具体的一个选择方向上来说，我觉得有几块啊，值得去进行关注。第一块呢，一定是走设备端，因为设备端这一块，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都有一个大量的一个增长需求，并且我们国内的企业是有能力吃完国内的，再去吃海外的这一部分市场份额。
1: 对。
0: 但是呢，从这个电力设备的角度，我们还是要再进行一个细化。我就从几个方向，第一个是从这种特高压的角度去看，因为这块的技术来讲，是我们国内是处在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并且呢，它不仅是跟着整个国内的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需求增长起来，而且它还会充分受益于就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啊，所以呢这块倒是值得去进行一个关注的，一个是特高压。那第二个呢是来自于储能这个方向，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刚刚你说过，整个行业增长的过程当中，它还有一个这个结构化的一个转型。那结构化主要来自于绿电，而绿电的话，它往往配套需要去做一些储能的这样的一个配套，所以在这块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关注。然后此外的，它还是受益于这个 AI 的一些数据中心的建设，所以这块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呢，是来自于这个 AIDC，也就是 AI 的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我们去挖掘一下，因为这一块呢，我们目前是这个目力所及范围内，它增长是非常快的。但是 AIDC 它的一个电力需求，它的结构过程当中跟过往是有些不同的。这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像 UPS 不间断电源，我们可以进行关注；第二个像是 HVDC 啊，就是高压直流，也是这个相对来说它需求量是比较大。第三块就来自于 SST，就是这固态变压器啊。那这三个方向可以进行挖掘。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泰证券投资顾问邓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刚才聊完电力股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直通公司当中的一家公司东阳光啊，因为这家公司呢，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面啊，就已经连续拿下了2笔百亿级别的算力账单啊，所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如何的呢？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东阳光。就在6月1日晚间，东阳光发布重磅公告，旗下控股子公司东阳光云智算和合作方 B 企业正式签署算力服务采购合同，订单金额锁定在100亿至120亿元区间，合同含税计价。服务周期从项目验收完成算起，整整5年60个月。很多朋友看到这张订单规模已经很吃惊了，但是更夸张的是，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同一家子公司才落地一笔框架大单，和 A 企业敲定了160亿至190亿元的算力框架采购合同，同样是5年长约。短短30多天，2笔订单合计上限已经突破310亿元，这样的签约速度和订单体量，在 A 股算力上市公司里实属罕见。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来理清一下合作模式啊。两份合同的合作逻辑完全一致，由东阳光云智算出钱采购、定制部署高性能算力服务器，按照客户指定的技术参数完成设备调试、全方面压力测试和机房上架。等合作方验收通过之后，公司提供全周期运维服务，以算力租赁的方式按月收取服务费，长期锁定稳定现金流。值得注意的是，接连斩获百亿大单的签约主体东阳光云智算是东阳光专门为切入算力租赁赛道新设的平台公司，成立至今还不到2个月，新公司刚落地就连续落地大额长单，也从侧面印证了东阳光在算力资源、客户渠道上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落地能力。这也是公司近几年大举布局算力基建之后，业务从投入期转向落地兑现的直观信号。 从公司官方口径来看，连续落地百亿订单是东阳光算力业务规模化落地的标志性成果。一方面，两份五年期长单能给上市公司锁定未来数年持续性的经营性收入，直接夯实算力板块营收基本面；另一方面，接连拿下头部客户订单，持续

0: 拓宽公司在高性能算力租赁、 AI 配套运维领域的业务边界，不管是行业话语权还是品牌影响力都能得到实质性提升，也完全贴合公司向算力全产业链延伸的整体战略规划。如果后续项目能够顺利验收、平稳履约，巨额订单会在未来五年持续增厚上市公司业绩，长期利好基本面改善。不过投资者不能只盯着订单利好，订单背后暗藏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同样不能忽视，这也是机构当下分歧的关键点。首当其冲就是大额前置投入带来的资金压力，不管是100亿还是190亿元的算力合同，前期都需要公司大手笔采购高端服务器、配套机房硬件，这部分资金绝大部分需要通过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融资方式来解决，会持续拉高整体财务成本。一旦后续市场贷款利率上行，或是融资规模超过前期预测，居高不下的财务费用就会直接侵蚀年度净利润，压缩订单带来的盈利空间。第二个不确定性来自项目验收环节，合同条款明确约定，如果公司交付的服务器在性能参数、部署质量、设备稳定性等方面不达标，多次整改后依旧无法满足客户标准，合作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不用承担任何违约赔偿。一旦出现批量验收失败，前期已经投入的硬件采购、部署成本就会变成沉没成本，既定收入没法确定，直接拖累当期财报表现。再结合公司历年报表来看，东阳光目前本身就处在增收不增利的经营困境当中。2025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9.35亿元，同比增长22.42%，但全年规模净利润仅有2.75亿元，同比下滑26.54%。进入到2026年一季度，营收延续高增，单季营收42.49亿元，同比大增26.95%，但规模净利润为1.19亿元，同比大幅下滑57.10%。营收规模稳步扩张，利润却连续走弱，本身盈利承压的基本面叠加算力业务大额资本开支，后续公司现金流和偿债压力不容小觑。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左建明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啊，这两天的话，东阳光其实这个动作频频啊，这一个月就已经拿下了2张啊百亿级别的算力大单啊。对于这样一个事儿，您是怎么来看的？它到底是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在讨论嘛，它有利有弊的地方，所以对于您啊观察下来之后，您是怎么看这个事儿的？
2: 好的，我觉得那个其实从这次的一个订单角度里面去看，其实再一次的来做一个验证，也就在于我们目前为止国内那个第一是算力这个行业的话是需要有头部玩家的，或者说它的投入是相当的一个重磅的。
1: 对，
2: 跟我们对那个跟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所聊到的一样，因为我们在之前调研的企业时候，国内已经是有接近100家公司说那个自己要进入到算力，但是真正拿出5亿以上那个做投资的屈指可数，那个很多都是在炒作概念。而我们看到东阳光的话不太一样，那个他的话是真金白银在往里面砸，而且给出来的一个数字的话都非常的一个炸裂。第二个的话，我们这里还要去关注一点，那个为什么他拿到的数字啊，那个就是特别能够挑动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神经，这有可能真的不是概念了，这是实在的。原因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字节吧，比如说阿里吧，那个他们的采购订单的话，这都是好几十个亿。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本身有很多公司全都是炒概念的，那个根本就拿不出钱。而真正拿得出钱的话，那个整个 A 股市场当中没有几个玩家，那我们这些互联网大厂们怎么办？我要采购的话，我这个订单我就在手里，谁愿意过来接，我这张单子就直接给你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订单量是相当的一个巨大，一方面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的话在 AI 产业链当中的话，其实互联网大厂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玩家。我们这里说一个题外话，我们在A 股市场当中也会看到有部分的一些比如说地方上的实验室啊、科研机构啊，说我们的话也在做 AI， 其实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他连算力都的钱都付不出来，更不用说那个在 AI 领域里面有什么建树了。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这次的一个东阳光的订单的话，第一，我认为它实实在在的概率啊是偏大的。第二个，我们的话就要从人性的角度里面去看，因为我们看到东阳光它的实控人那个之前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变化，那个现在它的一个二代做了一个接班，80后。那我们这的话就可以去关注到东阳光它原来是干嘛的，它的主营业务就跟吉一刚刚所提到的那个行业一样，
1: 嗯，
2: 比如说高端的铝箔，那个行业规模大吧，大的那个一年的营收要50亿以上，但是毛利率呢只有4%多。那个我们在接触的很多企业二代里面的话，毛利率这么低的行业有几个二代愿意去接班呢？
1: 嗯，
2: 那个觉得太苦了，那个那有可能老一代的人的话有可能是觉得我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我是不愿意放弃的。
1: 嗯，
2: 而我们看到东阳光它的员工数是多少，高峰期它要10000多的员工，
1: 嗯，
2: 现在对截止到去年底的时候还有9000多的员工。那作为一个80后，那个我刚刚把我推上董事长的宝座，谁能够扶我呢？那我这块的主营业务是很难能够拉得起来的，我必须要开辟第二的战场。这有可能的话就会看到东阳光他在为什么今年初他花巨资去做一个收购，把秦淮数据拿到手里之后，通过这一块的平台那个我去拓展订单。我认为从人性的角度里面去看的话，这也非常的合情合理。所以我认为从订单的角度跟他的二代的刚刚上来之后的一个当家人的角度的话，我认为应该他是要把这件事情给做成的决心应该是非常大。
1: 但我们看他其实这件事儿是不是也有风险，就是他的前期投入的资金压力其实挺大的，
2: 巨大。
1: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风险点，就投资者朋友也是要注意到的，就不要光看哎呀他接到了2亿订单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的是这个百亿订单他是前期自己先投进钱的，对吧？
2: 这里面的话其实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的话就是，当然了，我们要把基本面跟现在二级市场当中先把它给做一个区分。它如果就算做的话，因为股价已经超额反应了，
1: 对，
2: 那个就跟我昨天东方的黄所说的那个，一个是叫做我们的经济学的原理，一个叫做金融学。金融学就在于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博弈的。我之前的话那个二级市场当中筹码，那个我一旦是有巨额获利的，我是会抛出来的，我不会看你未来的。那我们单纯的回到经济的角度里面去看的话，那个的的确确它里面是存在了有两方面的一个风险，但是我个人认为它把风险呢做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第一个，对，它放到子公司里面去做，那个其实这是非常聪明的。我如果是单纯的把自己的母公司做那个一个人去扛的话，可能那个难度会比较大，我先放到子公司做。第二个，我这里还有一块，它只接大单，有朋友没有去关注到。因为在算力这个行业里面，怕就怕的是小单，因为我大单，比如说我就算是百亿级的，可能我的招的员工10多个人就够了。我们的话那个去拜访过做40亿规模以上算力的公司，跟我说，老板说加上老板自己5个人5个员工就够了。我说你们做这么大一块体量，这完全是资金密集型啊。他说是的，你拿得出这么多的钱的玩家在我们证券市场里面其实不多。那个那有可能国有企业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他根本就不需要那个考虑别的了。那如果单纯的以 A 股公司为例的话，那个他其实投入的人力成本前期不需要多。那如果我是都是小单的话，第一我要有拓展，第二我收费就跟我是房东一样，我有这么多的房客的话，那我这是很要老命的。有很多的话那个他的租户就不一定会真的是按照月会把这个钱给打给你，而如果是单一的大客户的话，那完全就没有这个必要了，我的话那个是可以收得回来。第三，我相信他100多亿的订单，他应该会分好几期来做一个规划，不可能是同步上线。那这么一来的话，对他的财务压力其实他会有一个调整。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东阳光，你别看他的体量很大，那个但是他的一个资产负债率已经 到了66了。
1: 嗯，
2: 也就在于那个这家企业其实它的杠杆率，我们之前也聊到过一个，做算力的，它的资产负债率相对比较低，它可以加杠杆。
1: 嗯，
2: 资产负债率到66%之后，
1: 嗯，
2: 它的一个银行授信这一块已经会成为一个障碍。
1: 嗯，
2: 再加上要关注到的，我采购过来的半导体的芯片的话，它是每年要做折旧的。
1: 对，
2: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公司它的一个前期的风险，也就大客户风险是降得非常低，但是后端的财务压力会拉得比较高。
1: 嗯，就是它可以分期回笼资金，同时呢，就是它确实是有一些风险，但是呢，我们也要关注到它的一些机会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将要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的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南到东南风今天夜里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

0: 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关心一下沪深金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83.97点，全天上涨8.87点，涨幅0.22%，成交1.43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5704.71点，今天上涨了113.58点，涨幅0.73%，成交1.70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6.24点结束交易，全天下跌了5.97点，跌幅0.48%，成交231.4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49%，创业板指上涨1.65%，科创综指涨2.10%，上证50指数涨0.02%。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649.48点，全天下跌388.84点，跌幅在1.49%，成交3134.09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72.8元，全天下跌14.65元，跌幅1.48%。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到了6月3号星期三，仔细一看今天的指数表现情况，市场表现情况跟昨天相反，或者说跟星期一更相像。大多数的分类指数今天都是上涨的，下跌的分类指数蛮少啊。万德我已经说了，万德现在每天会公布42个分类指数，这里面有6个是下跌的，其中微盘指数的跌幅1.15%，然后另外深圳红利啊、北证50啊、创价值啊、中证红利啊这些指数，但跌幅都还好，0.5%左右。而上涨的今天除了刚刚报的以外，创成长3.31%，双创502.91%，科创502.11%，科创综指2.10%，科创1002.08%。对，这几个指数的涨幅都超过2%，所以今天如果你说这一波回来了、回到像星期那个样子、是整个的科创表现更好。但也正因为如此，为什么说跟星期一样呢？各个分类指数涨多跌少，但是个股是跌多涨少。3723只下跌，1711只上涨，成交量比昨天有所放大。各位怎么看怎么干？0216278097啊，021627809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啊，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
5: 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0: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5: 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0: 有想了解什么？
5: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要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是它这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准时来报道，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啊。蜻蜓平台上面我看到好几位，是的， 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我不知道大家都在聊些，有些小伙伴过来在问啥。如果是在找维权啊，我看到了有些小伙伴点了以后有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那你就直接联系我们呗，好吧？而在阿基米德平台，我这会儿刚刚打开啊，大家伙有啥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02162780977，一号线是黄先生的电话是吧？下午好。
6: 下午好，爸爸。
0: 哎，黄师傅好。
6: 今天反正你说像星期一，我还真有点跟你的感觉差不多，但是我跟星期一的唯一的差别就是星期一账面是浮盈的，我今天是浮亏的，但是浮亏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对吧？我想说什么呢，就等于说是我还是先说我的转债吧，对吧？我那个转债，我今天发现了有一种异动，应该这么说，整个一天的操作，反正它在大概1点多左右到了高峰，然后下来，然后我就网格买进买出，而且今天买卖手是特别大的，300多张吧，就是买进个卖出300多张，这个是有点过了，但是这个倒不是我要说的重点，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57分的时候，他不是57分以后不是有收盘的集合竞价吗？然后他是527.5块，就是56分9，就是59秒，对吧？就是27.5块。等到3点钟以后的收盘集合竞价，就530.5，也就是集合竞价，他直接跳涨了3毛钱，然后。我因为是在58分的时候看到这个以后，我就填了2单，因为原来我都是一单一单填的，我连续填了2单，就是那个原来是一单嘛，我就3单3单，就等于说一下子6单。这个是一个我感觉到非常就是异常的波动，就是在尾盘的集合竞价的时候，居然会有3块钱的跳涨。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我先就是把这个异动先说一下，不知道明天会怎么走，这是一点。第二点，我再说我一个个股，就是一个股票。这个股票呢，就是说是昨天它是20厘米，我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没聊到它，我怕那个平台又有人要骂我，对吧？
0: 今天不怕。
6: 今天它啊
0: 哈，我感觉今天不怕。
6: 不是今天不怕。今天发生了异动，知道吗？它收盘也是12厘米。然后呢，它又呢，我用 AI 查了很多道理，反正那个道理我也说不清楚啊。我首先要跟你说清楚，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我就很简单，2单买进，3单卖出，它的尾盘跟那个转债一模一样，有一个跳涨的过程，对吧？然后我就卖错了。为什么我今天就是卖出的是3单，买入的是2单呢？因为3单卖出以后，我就没有股票今天再可以卖出了，因为今天的2单，今天是不可以卖的，要到明天才可以卖。好，这两个股票我今天的这个操作就是有异动，而且有那种就很少遇到这种情况的。然后我再回过来说那个就是股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什么呢？就等于说是这个股票在前一段时间时候它是没有什么特别表现的，除了昨天跟今天它的表现特别抢眼。我也查了他说的那些就是概念，说句难听的话我都说不全，他那些字啊就是没有标点的一个新概念，没有标点的一个新概念，我都说不全。但是你可以查就很简单了嘛，昨天20厘米，今天12厘米，马上能查到这个个股，对吧？
0: 不是，
6: 所以我想说啊、
0: 你想说啥？我赶紧。
6: 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市场上有很多新概念、新标签，一定不是在你知道了这个标签以后，你再去找这个股票。最起码我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有什么概念、标签，我都不知道。我就是像盲选一样，选完了以后放在兜里面， 等他拿

0: 白天变成热点的时候，并且受到短线资金追捧的时候，是我获利了结的时候。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完了，好吧。
1: 好的啊，黄师傅，就我记得我今天也夸过您，您说的那句话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您方便愿意在节目里面说一遍吗？
0: 哦，说，就是我就是看人家打麻将打了一晚上，对吧？然后我在边上看的，我都感觉到累。然后我问打麻将的人：“你们打了一晚上累不累？”他们说不累，对吧？就是这句话。
1: OK，好的，谢谢黄师傅，谢谢您啊，
0: 好，
1: 托一个电
0: 再
1: 话，
0: 见。
1: 有收获了，休息一下啊，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就在5月19号的晚间，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星号 ST 市境301030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此时，距离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仅仅过去了13天。此次立案之前，星号 ST 市境的2025年年报已经暴露出了严重的信披质量问题。该报告第一节重要提示目录和事宜部分称，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收11.49亿元，同比下滑了43.73%。然而，在年报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部分，对应的营业收入却显示为是6.16个亿，同比变动幅度仍为下滑43.73%。而在主营业务分析部分，营业收入为6.16亿元，同比下滑了69.81%。此外呢，年报中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低级数据错误。制程污染防控设备收入在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仅为5.41亿元，但在主营业务分析的表格中却显示为8.9万元。对于电池片业务的营收占比，年报中不同章节披露的数据也存在着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公司聘用的审计机构对星号 ST 市境2025年度财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也同时被出具了否定意见。审计机构还指出，报告期内公司电池片业务出现了大额经营亏损，环保板块除了少量的运维业务外基本停滞，星号 ST 市境的持续盈利能力存在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公告显示，星号 ST 市境已经连续两个会计年度巨额亏损，而进入到2026年颓势未改。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5009.52万元，同比下滑93%，规模净利润负的1.17亿元，而去年同期的盈利是5289万元。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5月11号，公司公告称，5月9号还收到了苏州中院的立案审查通知。公司在公告中提示称，截至到目前，公司还没有收到法院受理本次预重审的文件。申请能否被受理，公司后续是否会进入预重整以及重整程序，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微信 Q Time。
1: 微信客 time 听完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是的，各位如果有需要啊，有这方面的这个服务的需求的话，你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我一直说这个事儿啊，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因为总发现隔壁有小伙伴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啊。第一财经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是六个字的啊，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在那里直接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这个点击下方的那个维权的菜单啊，自动会回复给您信息。这个信息三句话，也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一边听节目一边在聊的内容蛮多啊。时来运转啊，时来运转为什么后面要加个 and？ 他说今天我觉得又是诡异的光啊。创业板最高涨幅4个多点，创业板指数对吧？但下午高台跳水啊，差点翻绿。好在易中天及时出手拉了， 一中天。

0: 今天岂不是全天不都是红的吗？嗯，而且还继续创新高，对吧？他最后用了这样四个字：荡气回肠。但你看看你楼下啊，K 线上的蜗牛就直接说：“哎，下午大 A 一度下，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是因为没有参照系了吗？”啊，昨天晚上写了两句关于这个韩国股市，没想到一写就把今天韩国股市因为公共假期给写停了。啊，要么今天晚上换个写。在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这个男人海洋来打招呼，say hello，哎，这个留下一句话，下面这句呢，怎么不见影子了？我正想跟你聊下去呢。还有看到新的 ID 号鱼跑过来啊，另外像桂圆八宝粥啊，这个准时报道，有什么想说的想到的来告诉我们。02162780977，哎，一号线来听听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宝宝好。
0: 哎，您好。
1: 那今天这个科技股蛮热闹的，
0: 对的。
1: 是吧？但是今天的吧，这个成交量啊，3万了，
0: 又回来了，
1: 但是跌的家数多，
0: 对，是，
1: 是不啦？但是满足了很多人的需要，因为量能不足，今天量能足了呀，今天量能还不够足吗？
0: 光量能足没用的呀，股票不涨有没用不啦？
1: 不是呀，他们只要量能足了嘛，就机会多了呀。
0: 哦，
1: 但是
0: 是
1: 我
0: 这么
1: 最
0: 算
1: 近
0: 的。
1: 查了，凡是量能足了，机会都少呀。
0: 哦。
1: 对吧？凡是量能少了，对吧？那机会多了呀。但是个股的，就像黄师傅那样的20厘米这种东西啊，那是跟这个没有关系的。
0: 那当然，
1: 没有关系，没有
0: 那
1: 关
0: 当
1: 系。那么，我对科技股啊是现在这样看的啊。再炒可以吧？可以。就像您的时代，当时把60年炒掉，它都可以啊。但是它不下来，不参与啊。不参与，但是我可以参与这个的呀，这个可以参与的，就是我回想起来啊，包包不知道还看到过吧？证券公司门口买茶叶蛋，
0: 哦，
1: 买报纸，卖报纸啊，
0: 啊，卖报纸，
1: 自己印的，自己印的
0: 啊，这个
1: 开线图啊，什么推荐股票啊，
0: 不合规印刷品，
1: 哎，对，
0: 我只能这么讲啊，对吧？
1: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但这个是不正规的，还有正规的就买证券报的
0: 啊，对对对，
1: 对吧？这是正规的。但是还有一个好生意，什么呢？就是停自行车、看自行车的。现在没有了啊。
0: 啊，对。
1: 对，当时有的，有看自行车的。对，这个证券公司门口自行车很多了嘛。
0: 对。
1: 对吧？5分钱的、1毛钱、2毛钱的，这看自行车的。看这个自行车的，这三种人呢，是肯定赚钱的。他赚的谁的钱呢？就是你们，比如炒网络股的时候，就是你们掌握那个 BB 股楼的比给他赚钱了。但是一场这个网络股的盛宴，最后下来啊，大多数人还不及他们这三种人。
0: 对呀、
1: 哎，我倒想啊，这个买，现在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原来啊，那个炒那个新能源车的时候啊，包包，你这你都经历过了啊。但有一种人啊，他不是做新能源车，做零件。后来就是形成了什么叫汽车零件、零部件。现在零部件变更好了，变成加了个机器人了，是吧？
0: 对。
1: 那么炒零部件的人是不是比那个炒整车的人差呢？往往不一定啊、
0: 对啊。
1: 你觉得你给特斯拉供货的，对吧？要给有名的啊、供货的，给比亚迪供货的，那个有些很多。所以呢，我就联想到现在的那个我买的那个石头啊，矿石啊。那昨天晚上这个康宁啊涨13%，美国现在我把美国股票放进了自选股了。
0: 我昨天看了康宁，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涨了快1倍了。
1: 昨天13%了晚上。
0: 那
1: 么后面的股发很热闹。
0: 不是、
1: 啊、
0: 老曲，你刚刚那个话题可以说下去的，就是说，最后你会发现每一波行情，其实挖金矿的人到底赚不赚钱你不确定，但是卖铲子是一定赚钱的。
1: 不是一定，就是你不要去给他干老妈，这个要有本事的干老妈。
0: 人多地方不能去。
1: 你没干老妈不要去，那避过了你，也很热闹的，生意也很好的呀。不是人多的地方啊，人很多呀，自行车要停不啦？茶肚子饿了，茶叶蛋要吃的呀，对不啦？就这个意思啊。
0: 老曲，有些朋友在惦记你关注的那个恒生科技，昨天涨得很好，今天呢收的这个运线，你现在会怎么样？你的态度？
1: 我这今天没看懂，差一点点就是可以吃掉了。哎，我不会割了的呀，因为这个恒生科技啊，这种量， 对我来说

0: 说目前没有进入真正的状态，进攻状态。
1: 嗯，
0: 就像有试验品一样，一份一份的给它放在旁边好了。我今天挖奎斯克这个恒生股市确实是有问题的。
1: 哦，
0: 是有问题的。
1: 嗯，
0: 他昨天怎么涨得不是很好吗？今天啪一击，对吧？
1: 对，
0: 那就看明天了。他有时候要后面来证明的，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比如说恒生科技，我也是炒底炒不到啊，炒底炒不到，炒不到呢。但是啊，如果懂波浪理论的人可以帮我看看，我看看是最后的吸浪杀跌
1: 啊，
0: 五浪正好五浪，对吧？
1: 啊，
0: 这是日线图很清楚，但是我会怎么样做动作的吧？现在就是我前面错了咯，没有事情的，
1: 嗯，
0: 我不干了，我就在这放在旁边，
1: 嗯，
0: 他不会退市的，对吧？
1: 那当然，
0: 我会把它报复回来的，就像化纤一样，我会后面给他报复回来的。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还作为动手吧，暂时不动了。
1: 啊，不加仓，
0: 暂时不动了。
1: 嗯，
0: 但是今天呢，把最后剩下来的科创板的或者创业板的，对不啦？就是本来还放在他们这里，如果跌了价，对吧？
1: 嗯，
0: 还可以慢慢的来清空。零
1: 啊，今天清空了，双创绝。
0: 对对对，
1: 哦，
0: 科技股不干了嘛，我跟你说。
1: 哦，
0: 科技股
1: 我要
0: 记一下，现在不干了，它不跌不干了，
1: 嗯，
0: 就跟他再见了。但是现在把资金回笼，都给他回，能走的都回笼去了了。
1: 嗯，
0: 当然还有 ，QD 产品基本上还没有动。
1: 啊
0: ，QD 产品，
1: 嗯，
0: 但是他动了我也动，他不动我也不动，不会加了。
1: 嗯，我昨天晚上还查呢 ，QD 是正儿八经可以出海的事情。
0: 这股票走掉的两个。三个封装的，对吧？两个现在都很好啊，但是比不过那个石头，石头厉害，石头真的厉害。我现在，而且它里面的细节啊，大家仔细去看一看。
1: 嗯，
0: 它有两个问题。
1: 嗯，
0: 昨天不算，前面两天融资融券盘第一次，我从这个做这个股票半年以来啊，它是第一次低于8亿了，一下子掉了2亿，就是每一个涨停它跑掉了1亿，
1: 哦，
0: 每一个涨停跑掉一个，8亿变成了6亿。
1: 嗯嗯。
0: 但是呢，又奇怪了，昨天增加起来了，但是不多啊，这是增加了。
1: 嗯。
0: 这么看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下面的获利的杠杆走过了，但是被人借掉了。
1: 嗯。
0: 那么昨天又追了，那肯定是又另一波人。
1: 嗯。
0: 这波杠杆呢？比前面的水平更差了，这个买入，现在这个买入，当然它也可能赚钱啊，性价比，但是呢，它是赚不多的，它拿不住的。
1: 那这就像很多人说的，就是筹码风要从下面推上来。
0: 我一直说买入重要，买入重要，对不啦？就是这时候你买对了，它明天继续涨停，
1: 嗯，
0: 但是你拿得住吗？
1: 嗯，
0: 就是你拿住了又坏事了。
1: 嗯，
0: 怎么回事呢？
1: 嗯嗯，
0: 哎呀，我瞄好宝特，就下来砰隆通一下。
1: 嗯嗯嗯，
0: 对吧啦？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定个标准。
1: 嗯，
0: 我自己有标准的。
1: 嗯，
0: 一般情况下我经得起考验。
1: 嗯，
0: 但是他达到了我的标准。
1: 嗯，
0: 60分钟达到我标准，我先走了再说。
1: OK，OK，
0: 对吧？
1: 嗯，好，有数了。有数，好的，好的，
0: 嗯嗯，
1: 行，那我们今天也就先聊这些，
0: 嗯，
1: 好吧，
0: 嗯？
1: 谢谢许先生，哎，再见。哎，网上你看，请问文山在讨论啊，这个别人在冲什么？你呢？你在干什么？是啊，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在桌子旁边啊，我们必须自己下场，对吧？那下场之后，就像刚刚黄师傅讲到的，我们最后，结果怎么样呢？啊，咱们进入市场里面到底是为了做什么呢？你最近看好什么？你愿意吗？来说说看。或者你最近什么都不看好，你的资金会去干什么呢？有实现吗？或者有所谓的参照系吗？到了哪个时间节点我才会进去，对吧？在这个世界没有导航不看地图的以前，我们大多数时候是通过什么呀？通过那些标志物来记地方的。对，我去我同学家，只要看到门口那个超市，一拐弯就是他们家。啊，我去那亲戚，只要走得过那个垃圾桶，啊，往旁边一拐就是他们家那个门洞。当年我们靠标志物，今天我们有导航，很方便。那投资呢？投资这件事情，我们有导航吗？或者我们有参照系吗？我们会拿什么东西来做类比，最后来决定我们自己的相关行为？02162780977啊，我们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上啊，这会有很多的朋友跑过来打招呼啊，其实说。

说实话，这个时间节点啊，下班过来的小伙伴应该还不多，我估计啊，尾号0253啊，天地人和，这会儿是在蜻蜓平台上面过来 say hello。男人海洋刚才在讨论红利股的情况啊，是吗？这个哪边看到的相关红利的消息啊？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啊。对，他这是他前两天提到过，只有买科技才能赚钱。哈哈哈哈。啊，好，你对，没问题。而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些朋友在关心，哪些大神到底是看什么的啊？哪些朋友要是看，那您是看什么的？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事实上，今天听节目的方式非常之多，你可以搜"第一财经"四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APP、小程序，都可以来直接找我们。昨天晚上还有个小伙伴来问我说："哎呀，有节目回听吗？节目回听的平台太多了，当然你要找免费的话很简单，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 APP 直接去找直播，然后去找广播，然后去找股市大家谈。"就可以听到直播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那个地方能够找到过往每一天的节目的重播2小时啊。过往每一免费对吧？我说的就在这个点上，所以各位自己可以去找啊。当然，如果想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的话，目前只有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的名字，这两边都可以找到直播中啊，或者这个就直接进到直播室里面去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的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休息一下，北京时间16:30啊，也就3分钟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我看到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呼呼啦啦有好多的新的 ID 号过来打招呼，但的确啊，有些 ID 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念出来，现在玩的太花了。蜻蜓平台上面也有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也有啊。那如果你想码字聊天的话，欢迎。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刚刚我看到了，这也是老朋友啊，开心人啊，他跟我说拿住手上的红利股，我等待板块的相关切换。那其实红利在最近也别最近了啊，但过去一两个星期时间里面表现还可以，而且我翻了一下发现有很多包括手上的持仓股票对吧，有些可能在五月底都已经开始开这个股东大会，有的可能六月头上啊六月中旬开股东大会，那开完股东大会就等着就开始要分红了嘛，是这样吧？各位在最近一段时间会做怎样的安排和准备，或者是期待？02162780977啊，三号线，米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3: 哎，您说说，
4: 今天大 I 低开高走，较昨日小涨了8个点，意义不寻常。前期4242 IP 下跌。那么 A 浪下跌到4077，反弹到4152，再探底至4057。昨天呢出现了75和57的指数切换。今天大 A 在颓势中，以小量超大量的走势一举化解了4077点的承压，激活了盘口，后市风光无限。
3: 哦，所以
4: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仅保持着基建狂魔和制造业、外贸出口业的强势，最近呢又在航天技术、AR 应用、芯片研制和量子通讯方面呢取得重大突破，这一系列的丰硕成果再现，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提升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础。那么下一个风口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吧，

0: 就是提升国企、央企在 AI 领域的广泛应用，拭目以待。
1: 哦，那您会在这方面去想着怎么选标
0: 我
1: 的
0: 肯定
1: 吗？
0: 介入嘛。
1: 怎么介入？得先找到，然后才介入，对不对？
0: 找到不找到，那我再跟你再说下去，再研究，再说下去没意思了，对吧？
1: 为
0: 我
1: 什
0: 怎
1: 么
0: 么
1: 没
0: 找到，
1: 意思
0: 怎
1: 呢？
0: 么找到哪再告诉你，没意思的吧？
1: 您不用把最后的结果告诉我，您的路径怎么找？您愿意说
0: 啊，
1: 说
0: 你
1: 的
0: 不要
1: 话。
0: 问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就国企
1: 哦，
0: 央企这样，这说的太细就没意思了，对
1: 天机不可泄露，知道
0: 吧？哎，
1: 了，谢谢米先生，再见。02162780977啊，1号线来，我们听听姚师傅讲讲。下午好。喂，
2: 喂，哎，包老师你好，
1: 哎，姚师傅好，您说说，
2: 哎，这个时间很快啊，又马上嘛，这个星期要过掉了，
1: 周三了
2: 但
1: 吗？
2: 是呢，但是呢，这个账户好像不行哈，
1: 哦。
2: 我是这样，因为我的账户很低了，账户很低，因为硬科技这块呢，我下面我也没把握，是吧？这个。胆子比较小，所以说也一直没做，也就前期嘛也是一段空仓嘛，是吧？这个就是前2星期，反正是有点 AI 应用在里面，那仓位不大，在底部的，也就这么情况。反正就是我对自己很清楚，就是我们大 A 这么的一个这个整个市场的情况，是吧？我说我要做心中有底。你像今天我们在聊，那我的同事跟我讲，他说。前段时间都怪对面的黄毛啊，怎么的？
1: 哎，这个，我估计
2: 呀，
1: 是
2: 我说
1: 你们
2: 哥，
1: 家邻居，咱在公共平
2: 哎，
1: 台也就这么聊天了啊。
2: 我就跟他讲，就是跟上什么界了？拜登界的时候你也不亏钱嘛。我说不是这个问题，你要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想清楚，
1: 症结
2: 然
1: 是
2: 后
1: 什
2: 你
1: 么？
2: 才能去做应对，对吧？哎，所以说呢，这个因为具体的我也。不想把它展得很开，哎，因为我们很多的散户也比较痛苦，我也知道很多，是吧？比较痛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因为现在这个整个权重都在科技上面嘛，所以说科技涨指数涨，科技跌指数跌嘛，对吧？因为这个疫情前基本上往那边都走了，那么这个什么时候结束，现在不得而知，是吧？那等待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了，是吧？低位的拿。这个时间也是在，包括他们说拿红利也好，拿什么好，这个，我的做法是什么？如果说这个低位能够起量或者做右侧的，因为我们自己这样想嘛，做右侧的，相对来说我们靠谱一点。如果不行的话呢，就情愿等待。哎，对，
1: 不，等，
2: 哎，等
1: 不
2: 待
1: 是
2: 嘛，
1: 这个
2: 等
1: 样
2: 待
1: 子
2: 它
1: 的。
2: 比如，
1: 大多数时候呢，我们在讨论等待这件事儿，
2: 对。
1: 是应该有一个等待的宾语，等什么是明确的，
2: 对，这个呢就是一个呢就
1: 否
2: 是，
1: 则就成了等待戈多
2: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比如说这个我们 A 股的很可爱的散户，包括我也是，是吧？总归自己想，我认为怎么样？我说这个事情肯定出问题，一定是盘面走出来的。资金认可出来的，如果资金认为这个事情肯定对，那我，那个这个可能在我们 A 股市场可能就会，有时候就会本末倒置，你这，最终你会否定自己，对，对，那
1: 姚
2: 这
1: 师
2: 时
1: 傅
2: 候
1: 现在
2: 你
1: 等
2: 这，
1: 待什么？你愿意说说吗？有大概的
2: 因
1: 想
2: 为
1: 法吗？
2: 我有点底仓是 AI 应用嘛，上次我在节目里，如果 AI 应用这块如果起不来的，或者上游它的上游如果包括这个。PVB 也好啊，PCU 和这都投入相当大，是吧？资产产出相当大，但是它一定是什么，在 AI 的应用上面一定要有成绩或者有一个底层。不，如果说 AI 应用不起来的话，上面一定什么，这个会形成很大的堰塞湖，是吧？很大原因为你产品卖不出去嘛，没人要嘛，
1: 什么？
2: 下面
1: 怎
2: 不
1: 么
2: 可
1: 跟
2: 能。
1: 产品有关？不是跟，只跟股票有关吗？
2: 不，我
1: 到
2: 就说
1: 底
2: 一个
1: 您在
2: 产
1: 说
2: 业
1: 的
2: 链
1: 是
2: 的情况嘛。
1: 什么？
2: 产业链的，就是 AI 整个闭环的产业链有关。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比如说做这个固定的，比如说这个硬科技啊，实际上是在做一个投入的产出的这么一个上游的那个整个环节。但是呢， 整个 AI

0: 这个产业就有了，这个行业就存在了。哪怕其他的这个创业的那些共享单车企业九死一生都没有关系的。
1: 对对，
0: 但所以，我
1: 那
0: 觉得我们个人投资者，我们又不是 PEVC，我们又不是拿着这个发起式的股份冲到这个市场里面来关心其他的，我们做的只是二级市场的股票价格。所以你去想整个这个行业后面怎么样子，是不是太遥远、
1: 不是，
0: 太大了？
1: 鲍老师，实际上是这样，我也是逼出来的，我也是被这个我们整个。A 股现在我们这个由于这个在交易时候不以量化机构嘛，通过一两年的教训出来，我觉得我是不能够做短线的了，只能以周这个产业的逻辑闭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这个中长线、周线、月线的这个整个 K 线图来做一个支撑，来看看整个产业链上怎么样，
0: 姚师傅，
1: 只能
0: 您这
1: 这
0: 个
1: 样
0: 话
1: 子，
0: 题就说到点子上了，就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如果我们首先只是参与所谓二级市场股价的交易，我们不做一级，也不做一级半，没有一二级的套利的这件事情存在的话，只做二级，我们要做的是长，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关心的到底是股价 K 线周期的长，还是这个产业的长，还是这家企业经营生产周期的长？这个事情我们下次再聊，谢谢姚师傅，
1: 好的，好的，好
0: 谢
1: 的，
0: 谢
1: 好
0: 您，
1: 的，胡老师，
0: 再见再
1: 哎，
0: 见。
1: 哎，
0: 等待什么？其实我还真的在好奇这个事儿啊。大概20多年前在大学里面就看那出戏《等待戈多》，但是戈多永远不会来。日常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做投资，在做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说得更清楚？我们等待的那个宾语在哪里？如果没有的话，那个我们到底是？等待它，还是 kill time，杀了时间而已。02-1627-8097，4号线，我们听听陈先生讲讲。下午好，
2: 鲍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又回马枪又杀回来了，
0: 哦。
2: 我这只股票，反正收获满满，我当时不是涨25个点吗？跌30个点吗？就是一个多礼拜就是那个了，我反正。我好跑的都跑掉了，后来又杀回来了，反正赚了满满的，现在就是倒差价就是3万多股了，杀回来了，全满仓，中仓全满仓，反正。我现在对这个股票有研究，它不是有每年3到7块多，3到6块多，4到那个，反正这个我现在这个进来的那个股价是现在是4块多，反正这个是。时间到了会往上爬的，反正就会5块6块就会回去的。我数量多呀，我现在15.6万了，这只股票有也现在低了嘛，我里边反正等了还嘛，到7月份6月底。就会往上走的。
0: 您时间都已经确定好了，就到那个时间节点就会涨起来。
2: 因为为啥子啊？我
0: 为什么
2: 小
0: 呢？
2: 米智能体，我一直问他的，去他的高点在什么地方？在问下来都在7月份左右
0: 那
2: 嘛。
0: 您要换一个 AI 问一下吧，豆包会给您什么答案？DeepSeek 会给您什么答案？
2: 反正我对这只股票有涨，有，恐怕有20多年了。
0: 这些，
2: 一直就是关心，一直关心的，没有卖，

0: 没有个动那个动情，反正现在我就盯了这只股票，也赚了还可以的。
1: 嗯，
0: 反
1: 明
0: 正
1: 白。
0: 我现在嘛就是，今年如果赚了好的，7、8月份赚了好的话嘛，我就正式今年要休息了。
1: 陈先生，不是为了蹙眉头啊。那进入市场，我们总把两边都想好吧。好的是7、8月份他赚了钱，那我就可以休息了。你要不要把另外那一半不太好的想法也先想好？
0: 不管怎么讲，反正股市不会关门的，只要股票不关门，只要股票不关门就可以了。
1: 股票虽然未必一定退市，但是它可以跌，也可以涨。它跌的理由到时候也很充分，而且，我们有些听众在节目里面都已经提过了，怎么涨、怎么跌、要不要买这个事情，问 AI 到底合适不合适？您相当于这个听了 AI 您再买的，赚了钱您分他吗？
0: 反正听
1: AI
0: 他
1: 马上
0: 我
1: 有些 AI 没准以后开始收费了，您还用吗？
0: 收费嘛也用的，
1: 那如果 AI 这个你听了 AI 的，他让你买什么，亏钱了，你找他吧。
0: 我不知道这只股票我有底的呀，我认识他有20几年了。
1: 您认识他，他现在大概市值多大？
0: 市值大概100多亿嘛，
1: 然后他每年大概赚多少钱？
0: 每年赚，好的时候赚要，
1: 陈先生，您再查一查吧，我们有空再聊，好吧？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
0: 这位。
1: 02162780977，1号线，哎，赵先生的电话也来了，下午好。
2: 啊，鲍老师你好。
1: 你好，哎。
2: 啊，正好借你昨天的问题
1: 嗯。
2: 聊聊我为什么要打新嘛？
1: 哎，对，配市值要打新，为什么？
2: 我先说我今年吧，今年中了两个新股，截止今年是中了两个，去年中了3个嘛。
1: 嚯，嗯，都是哪边的？上交、深交所的？
2: 啊，都有，然后今年有一个是科创板的。
1: 哦，
2: 有一个是上证的，
1: 嗯，嗯。
2: 然后这两个应该中的新股发行价都不高，
1: 嗯，
2: 一个可能十几块，一个可能10块都不到，
1: 嗯，
2: 但是他们最终在我卖出大概差不多60、70块左右，70元左右，但是他们。最高一个是涨到90多，一个涨到100多，110多，
1: 嗯，嗯，嗯。
2: 就是我感觉，今年的新股这个目前来说价格还是炒得挺高的嘛，包括其他几个光模块方面的新股更加是炒得很高。
1: 嗯，
2: 然后我再说一下为什么我对重新股那么就是有特。特别感觉，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中过一个新股，当时发行价是3、4块左右，它
1: 嗯，
2: 是一个有线电视的上市公司嘛，
1: 哦，
2: 然后我当时中了2000股，
1: 嚯，嗯。
2: 然后它就是天天涨停板嘛，涨到最高70左右，
1: 嗯，
2: 70块多少。就是等于我这2000股赚了10万块嘛，
1: 嗯，嗯，
2: 就是所以那时候就是感觉新股的这个获利还是不错的嘛。
1: 嗯，但那个时候，嗯，你说。
2: 然后当然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应该是2015年底不是改革嘛，当时都是。一开始2015年就2016年之前都是要
1: 资金配售。

0: 己资金嘛，资金的配市值嘛，
1: 资金配售
0: 改
1: 成市
0: 值
1: 配售，
0: 对吧？
1: 对，没错。
0: 啊，那么我当时年底就是圣诞节的时候认为，以后是16年是按市值配打新股的话，那肯定是大家都是会买股票配市值嘛。
1: 嗯。
0: 那我想股市肯定会好，然后我在15年的圣诞节加仓了嘛，等于加了很多仓位。
1: 嗯。
0: 但没想到16年元旦就熔断了嘛。
1: 对，大家都记得，没错。嗯。
0: 对对对，就是，所以这也是当然是记忆犹新的嘛。
1: 嗯。就能感觉到，怎么说，这个打新这个事情其实运气的成分还应该蛮多的吧。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在过去2年，包括我自己啊，反正好多年都没有中到新股了。
0: 啊，
1: 北交所你还打吗？我再问一句吧。
0: 你说。
1: 啊，你没听到，这样吧，赵先生，今天先聊这些，后面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聊，好不好？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打新至少也有自己一份收益的增厚，对吧？增强型的这个策略相当于。好的，先聊这些。哎，再见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1: 17点之前我们赶紧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一鸣到节目当中啊。高先生下午好。
2: 哎，晚上好。
1: 今天我前面就说跟礼拜一是不是更像一点，跟昨天是完全又相反的，跟我们说说看。
2: 确实今天整体上来说的话，整体还是有一定的震荡吧。因为我们看到早市的话啊，应该还是双创啊表现的是非常的强势，那么午后呢市场指数的一个涨幅都有所回落，虽然那个收盘之前啊指数再次有所回升，但是呢涨幅呢是明显收窄的。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还是存在一定分歧，但是分歧管分歧吧，其实市场的一个主流资金现在还扎堆在科技成长相关的品种当中，尤其是光通信这一块啊，资金扎堆的还是比较的深啊，所以市场来看的话呢，其实相关的一些热点啊，进一步的一个阶段性的走强，也是带动了啊指数啊，尤其是像创业板指数今天盘中是创出新高的，所以现在市场风格呢暂时还没有大的一个改变，但是出现一定的松动，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啊，因为毕竟有很多票啊，处于高位获利盘比较多的这样一种现实状况当中，那么越往上啊，其实我个人觉得风险或者说分歧吧会越来越大，但是从大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啊，其实即便是板块轮动的这样一种效应存在，或者说在走势当中能够进一步的体现，其实对于指数来说的话啊，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依托的，因为你即便是强势品种调整啊，但是一些大蓝筹啊，如果说阶段性的估值修复，其实也是可以稳定指数的，所以指数我觉得进一步调整的一个趋势或者空间应该不是太大啊，进而后市来看的话呢，应该还是随着板块轮动啊，指数是逐级上行。王荣，
1: 您其实刚刚提到的指数，我大概理解为类似于所谓的主板指数，这个关注度更多一点的上证指数、深成指等等这些。那今天因为指数的分化也会更加明显，昨天我们很多听众也会提，我甚至于每天在节目里面都会提，比如说微盘指数今天还是跌的，中证2000、中证1000、中证800啊、中证这个500等等，这些相对市场当中市值比较小的指数，最近其实相对来讲也并不强，所以以后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这个各个分类指数的一些情况，会不会这种差距会更加的大一点点？我问一下高先生。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但是差距是有，但是指数应该理论上应该是一个趋同化的一个效应在里面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主流指数的一个权重股有交叉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1: 嗯，
2: 当然纯微盘啊和纯大盘这两个区别应该还是有的。
1: 对，这也就大家伙现在都关心，就上证50指数里面的含芯对吧，就含那个芯片半导体的这个比例也在增加当中，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有某些时候科创的指数涨的话，上证50的指数也可能也会涨。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时间节点，我们大家都说比如6月份的这个月中的时候，什么大家关注的货币政策呀，或者还有其他一些这些有没有大家需要去有提及重视到的，有吗？
2: 我觉得 如果从业绩层面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六月份应该还是相对来说算是一个真空的时间段啊。但是过了六月份之后，我们也知道啊，马上会进入到半年报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所以我个人判断的话，整个六月份应该市场还是在找方向的一个过程吧，有可能高位震荡的高位震荡，低位震荡的低位震荡，就这样的一种格局为主。
1: 嗯，
2: 那么过了六月份之后啊，有可能上市公司的业绩这一块，其实半年报的一个业绩啊，应该要审计的，所以对于整个上市公司来看的话，又是一个见真章的一个时间段。
1: Okay.
2: 所以我个人觉得七月份或者八月份，关键点。
1: 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高跃民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就聊这些，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您来交流、来发言啊、来讨论。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到阴，今天的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南到东南风，今天夜里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转偏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5%。关心一下沪深金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83.97点，全天涨0.22%，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704.71点，全天上涨0.73%，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6.24点结束交易，今天下跌0.4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633.21点，今天下跌了。

0: 的405.11点，跌幅在1.56%，成交录得3229.21亿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截至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72.8元，全天下跌14.65元，跌幅1.48%。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3号星期三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啊，我们一共有6位听众的电话，还包括嘉宾分析师啊。但今天收盘之后，对于后市的态度大家不是很明确，对吧？如果你说前一段时间讲猫一天狗一天的，最近一段时间的市场表现，其实它的剧烈程度啊，它的波动已经不是所谓猫一天狗一天那么简单了。星期一的情况跟今天非常之像，而昨天跟周一周三今天又完全的相反，对吧？这个市场会让你觉得很迷惑，看起来各个分类指数是涨多跌少啊，这个上涨的指数非常之多啊，可是上涨的股票非常之少，而同时成交量又是放大的，今天是如此，周一也是如此。可是像昨天你看全市场的各个分类指数都是下跌的，可是股票上涨的家数倒是反而更加多一点点啊，好像昨天有小伙伴觉得，我回来一些了，我回血了。由此，是不是我们可能更需要去明确知道我每一次下单时候的理由在哪里？要不是不是可能跟运气会有关？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话题，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对吧？靠运气赚来的钱，会不会有朝一日也靠运气还回去？在这个市场里面，你无非得想到用一种比较长期能够盈利，或者哪怕只是长期能够不亏钱、少亏钱的方式，让自己在这个市场里面待下去。否则你何以立足呢？何以安身立命呢？收盘之后这两个小时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不管你身处何方，你愿意的话，除了可以听节目以外，也可以来参与节目啊。上海的导播间这门热线电话021，上海地区的长途电话区号62780977，62780977，欢迎各位来拨打，来分享，来交流。网端听节目的平台很多啊，不单单今天大家收音机或者车载，甚至于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现在这个车上还有车机，对吧？车机都预装过了。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可以找直播，找广播，这个路径下去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呢，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的网端的平台，不管是在车上的还是在手机里面的都可以直接来找这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16点到18点来听股市大家谈节目。而如果你想打字聊天留言，一边听节目一边互动的话，目前只有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这两边进去以后都可以看到啊，直播中，比如说那也就是点进这个直播贴，或者点进这个直播房间来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跟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3: 是第一次吗？
4: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张江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 我们的

0: 直播仍然在继续，正好抬头看到了前面，哎，这是谁啊？时来运转啊，写的正好有话题，我待会儿也可以继续码字啊，大家可以在网上打字聊天留言，02162780977四号线特立章的电话，下午好。Hello，
1: 喂，爸爸，下午好。
0: 哎，下午好，嗯嗯。
1: 就是我觉得最近这个行情我有点慌，
0: 怎么了？
1: 就是因为我感觉全球的资金都在往那个光里面去靠，就是我观察的，就是我看到几个现象，就是前一个礼拜吧，应该是特朗普喊单了 MU，然后 MU 一直往上涨，然后其实在 MU 上涨的前一天，A 股的光是跌的，然后在 MU 上涨之后，那我们这边又开始反弹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星期的时候我们的光其实也是跌的。然后呢，那一天在那个英伟达那个 GTC 发布会上，英伟达发布那个 PC，同时又喊单了那个什么迈威尔还是什么的，说它会成为新一个的万亿市值。然后呢？然后整个光又回来了。然后我去看了一下美股那边，就基本上在这段时间，就是那个迈威尔已经从190刀涨到我刚才看的是318刀了，就两天时间，就星期一到现在，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全球的资金都在往这个方向跑，已经是它已经不分是什么 A 股啊、港股啊、美股不管了，只要是跟光有关系的，我全都涨。这样子的话，就我感觉整个情绪面很不对，很不对，很不对。所以我觉得我是有一点点担心，如果说真的是哪一个环节可能开始回调的话，会不会把整个市场都带着回调？所以我有可能现在开始我自己的仓位，我自己的打算就是再看，大概再看一个礼拜。如果说真的是就是说发生了我这种情况，就是说，光回调了，然后把整个市场都带崩的话，我就是把仓位我会考虑把仓位往下降的。
0: 如果要仓位往下降的话，你手上的这些仓位会等比例降吗？还是特别不看好谁？
1: 我会等比例降，我现在目前的计划是，我会把仓位降到5成左右，就是把我之前的央国企的仓位降得多一点。然后是因为我做的是刚刚建仓嘛，所以说也无所谓，仓位本来就比较轻。
0: 我就想问你，
1: 然后
0: 你
1: 对，
0: 先，
1: 然
0: 你
1: 后
0: 先，
1: 那个电力这一块本来就是因为拿了很久了嘛，然后也有盈利了。那如果说他减半仓，就是电力那块砍掉50%，我觉得都无所谓，就是这么一个想，就租那块我可能就暂时先不动它，我会动我的央国企和我手头上的电力。
0: 但是就因为昨天我推送写了韩国的市场，包括刚刚有小伙伴也在提，就他提的那句话，就是说他说茅台拖累了上证指数啊。那我现在因为看了这个数据，我茅台的市值只在 A 股里面占第十啊，1.6万亿，占 A 股117万亿总市值的1.5%都不到。如果茅台都能拖累上证指数的话，那么韩国的那个第一、第二大权重股，两个股票加起来就占韩国股市的2/3权重的话，那它到时候对韩国股指的拖累作用得多大，对吧？
1: 对啊，
0: 对啊，
1: 就是这个问题。
0: 但是我们那么分散，我们到时候即便光不好，科技不好的话，对于指数的拖累，所谓能有多大？我说清了
1: 现
0: 吗？
1: 在是这样，不就是这也是我当时就是这几天我比较矛盾的一个地方啊。就比如打个比方说，就是说如果光那几个权重彻底回调了，那么上证指数是靠茅台，还是靠茅台动了之后靠中字头跟银行保险？就是说老登股全起来，
0: 你看
1: 然
0: 看昨
1: 后
0: 天
1: 来
0: 的
1: 对冲
0: 市
1: 它
0: 场
1: 的那
0: 呀，
1: 个，
0: 对呀，
1: 是吧？我在想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说我再多看它一个礼拜，
0: 对，这
1: 就
0: 是
1: 是
0: 我。
1: 端午节前。
0: 这是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对吧？就前两天其实也已经很多人也都看到了，因为咱们还不，我说了，茅台只排在第十，好吧？前四大是工农银建这样的股票，它的市值都在2万亿以上，好吧？茅台都已经排不上啊。好，这是一个。第二个事情是，上一个小时就有一个小伙伴也来电话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就央国企改革，他觉得下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我看了，好像是不是最新的消息是礼拜一出的，还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你手上那个什么央国企改革的股票，你在现在这个当口能出还是不出？你， 就怎么舍得吧？我其实想问的在这里，
1: 我的观点就是，
0: 那
1: 我会舍得他。

0: 是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就是说出现错杀，就错杀的那我可以就接回去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他真的是他有可能就是逆势往上迎风而上，那我就追进去嘛。反正对我来说就是说，就操作起来很快嘛。他如果盘中真的有异动了，对吧？大家都在回调，他不回调了，哎，那我再进去也是一样的。对我来说，我先把一部分利润先锁掉再说，然后来面对一些不确定嘛，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说现在这个情绪，我是不喜欢，就是已经脱离，就是严重脱离了所有的东西了。就是只要你再先喊一句话，就直接拉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有点夸张了。
1: 当然，今天 A 股的这样拉，跟韩国股市没有半毛钱关系，人家公共假
0: 对，他
1: 期
0: 们
1: 休
0: 休息，
1: 市，
0: 他们休息，
1: 对吧？
0: 但是我觉得跟美股有点关系，是因为迈威尔昨天拉了40%。
1: OK，好，我所以说啊，昨天晚上正好推送写了一句啊，写了一个，来，我们今晚写一个创新高的指数，就是韩国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Spooky 什么这个综合指数，叫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对吧？我就写了一个这个，结果一看今天啊，它停牌的，
0: 对，他停牌，他明天出来就不好说了，是吧？
1: 好，那你是打算等它出来以后或者怎么样，你再去做动减仓的动作，目前没有这个，还没这个计划，是吧？
0: 对的，再观察一个礼拜。
1: 有动作来说一声，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吧，哎，谢谢特里长，哎，再见。
0: 好，不，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4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进入到6月，市场风格明显迎来了切换，大盘进入到震荡休整的阶段，资金抱团松动，但这不代表市场没有机会，资金正在悄然的分流，聚焦中小市值的题材股，市场正式进入到结构性行情主导的阶段。那么很多朋友也有疑惑了，当下我们应该聚焦哪些核心方向？存量资金的聚焦方向，局部赚钱效应主要体现在小盘股中，中小盘个股数量多，行情轮动快，杂乱无序的盘面，我们该如何把握？其实有一个核心的解法，就是抓龙头定方向。中小盘行情从不缺席，缺的是识别机会的方法。每一轮波段行情的核心，永远是题材龙头股的引领。很多投资者炒股只会跟风追涨，看不懂市场的情绪，抓不住龙头的节奏，最终频繁踏空被套。其实中小盘行情博弈的核心就是情绪周期。我平时有在用的情绪周期龙头战法，专门适配当下结构性的行情。这套方法呢，可以精准地帮大家识别真正的题材龙头，区分伪龙头、跟风个股，精准判断龙头启动、发酵、加速、退潮全周期，不用盲目追热点，不用频繁换股，跟着情绪周期、跟随龙头操作，能够精准踏准6月中小盘波段的行情。接下来我们聚焦题材机会，盯紧龙头的机会，避开权重震荡风险，吃透中小盘结构性红利，轻松把握6月行情的机遇。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啊，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宝海外新能源汽车，一周收益11.51%；第二位国富亚洲机会，一周收益7.74%；第三位华夏大中华混合，一周收益7.06%；第四位富国的全球科技互联网，一周收益7.02%；第五位是华宝致远混合，一周收益6.26%。 后五位看一下，第一位是创新和信的全球医药生物，负9.94%；第二位东方红医疗创新，负7.23%；第三位富国的医药精选，负7.05%；第四位长城港股医疗保健，负6.65%；第五位平安港股医疗优选，负6.39%。
2: 详情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昨天晚上也查了一下啊，是吧，到现在目前为止，合理合规合法的个人投资者的到参与境外的投资只有五种方式，而其中五分之一就是这个 QDIP 啊。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公募基金它只是一个工具啊，我觉得至少要去了解啊，去了解它。再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刚刚发过来今天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2.96厘，涨0.10%，期权成交面额283亿8670万元，期限成交比0.15，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5420万，合约总成交92467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16%，总持仓157万0867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13%。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96厘，涨0.59%，期权成交面额662亿6600万元，期限成交比0.07，权利金成交金额在8亿1440万，合约总成交1354945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15.55%，总持仓120706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60%。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在8.45厘，涨0.58%，期权成交面额1482亿67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4%，权利金成交金额22亿6630万，合约总成交177万778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09%，总持仓133万473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15%。再来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83厘，涨2.36%，期权的成交面额在626亿7590万元，期限成交比0.3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19亿2740万，合约总成交365万5121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9.90%，总持仓236万210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1.28%。科创50的期权啊，最近的成交量放得很大啊，我记得我还曾经念到过，日内的交易只有100万张以内的啊，现在已经到360多万张了。02162780977一号线，来蔡先生，喂，
0: 包老师好，
1: 哎，客气，浩大兄好，你说说，哎，
0: 接前面那个特里桑的，不要慌，
1: 哦，
0: 绝对不要慌，指数是没问题的，这是我第一个观点，逻辑是什么？就是你去看今天那个那些大的科技股，基本都是还是红的，没有说什么就是翻绿跳得很厉害。
1: 嗯，
0: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现在这种行情，它直接往下出是不容易出货的，它肯定是震荡的出，就是往上出得了是最好，往下出也能出，但是上下单边出呢，肯定是没法出的这个。
1: 嗯。
0: 如果你从就是说，
1: 喂，哎，信号不稳，
0: 小人的指，
1: 哎，不，等一等，正好，如果你从，
0: 哎，
1: 后面我就没听到这句话，
0: 就是从对手盘的角度嘛，
1: 啊，从对手盘的角度，
0: 对吧？你如果我要接你这个盘，我肯定是要有一定体量来接的，对吗？
1: 嗯，对，
0: 对吧？但是我如果有这个体量，我的认知肯定也到一个水准了。
1: 嗯，
0: 那是不是接不掉呢？他就肯定是跟你来回震荡的出嘛。所以就是说，有业绩的大的还能顶在上面，所以指数问题不大。然后有新的东西出来，会把前面旧的、现在的新灯给剃掉。
1: 嗯，嗯，
0: 啊，
1: 换新的新灯，对吧？
0: 啊，换新灯嘛，把新灯总归江山代有才人出嘛，
1: 嗯，
0: 一代新人换旧人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然后我说一下我最近的操作，有可能，
1: 哎， 这个又卡住
0: 了，差了一次了，
1: 又卡住了。稍等一等，稍等一等，稍等一等，稍等一等，就是指数没有问题，因为你是接着特立章来讲的。但是特立章对于光的那些的股票的担忧，我觉得你其实是同意的，只不过你觉得它不会像泥沙俱下那样的方式去砸下去，
0: 闪崩式的，
1: 对吧？不可能，你觉得OK， 好好，然后来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
0: 然后最近教训比较大嘛？
1: 啊，怎么了？
0: 就是我上次打电话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7对吧？我说3327，然后晚一天都是对节目不尊重，是不是？
1: 还真是，还真是，
0: 对，
1: 我看到了那天星期三，对，
0: 意思是到了，对吧？然后手也到了，我去手先开了一张300的空单，就第二天吧，然后套保策略完全失效，早上还是浮亏的。套保早上还是浮亏的，因为我不可能最高点去开那个套保的吧，对吧？因为看一段你再去套嘛，早上不是还是浮亏的嘛？那套保股票仓位九成九的股票仓位，就是我最高的时候是盈利是15.6嘛，大概11号左右，然后到前几天最低的时候回撤了10.5，套保最多的时候也就套保了两三个点仓。最大波幅4个点吧，就完全失效。这个套保策略就是工具也有失效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典型的教例了，案例了。
1: 我不懂，或者我带大家一起来，相当于你的股票仓位九成九有很多应该都是300的成分股，类似于好比方说类似于，对吧？
0: 不是完全，
1: 就
0: 确实不是完全套保，我就是
1: 套这个没关系，这没关系，就反正你的股票仓位是九成九，然后你相当于去开了300的期指
0: 空单
1: 的空单，
0: 对，
1: 期货，期指，对，对，对，然后去对冲你这个现货的，然后其实指数沪深300是从5030跌到了47，就跌了300多点，
0: 06合约你去看一下，大概就波动了200多个点，就5000的。指数波动200个点，就是最大波幅4%嘛。然后我最多的时候也就套了2-3个点，然后早上还是剪刀差剪掉了。就是说还涨了嘛，等于我两头亏嘛。
1: 我听懂。
0: 只跌了40-50个点吧，早上的时候最小。
1: 这个期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情况？你告诉我一下，你有什么总结吗？
0: 就是博士说的极端情况呀，两头没中间。就是两头，要么你两头都吃到，要么两头都吃不到。我觉得是这样。反正几年下来，十几年下来还第一次是这样搞到的。刷新了一下认知。然后说第二个教训就是抄作业。抄作业一定要全抄。
1: 抄作业一定要全抄，这句话我要记下。
0: 因为
1: 抄
0: 那个名字就不说谁了吧，反正是一个作业，我就抄了一半，然后这一半正好是0分，另外一半呢是100分，我就正正好好抄了0分的那一半。所以还是改呢，是改过一下，当中扶了一下老奶奶下楼嘛，还好，但是损失也是蛮严重的，回撤了10.5嘛，你想按照我这个套保这个按照风控的要求已经很那个嘛，
1: 对我大概理解，
0: 超过了嘛。
1: 你可能自己日常做都不大会有说短期这样回撤10个点以上的，对吧？
0: 有20天回撤10个点吧，对吧？比较大了已经。
1: 对，5月份啊，5月份大家的，
0: 而且是做套保的情况下回撤10个点。就是如果你不防的，就是意识也到了，手也到了，但是行情没涨，就是很郁闷。
1: 或者说，就是说，意识和手其实都是在大常规的前提下都到了，但是行情是那样的极致，所以你反而就做错了这个事儿。理解。好，
0: 然后还是那句话，反正在老邓里面就不用慌，完全没必要慌，反正也就那样了嘛，对吧？你总归会轮的嘛。
1: 哎，
0: 你要是在那个小盘的里面自己当心一点嘛就行了。小票翻个几倍的。
1: 你愿意告诉我们一下，就是你现在手上的所谓的老灯大概是些什么样的行业？
0: 就是油气上下产业链吧，
1: 油气
0: 就很简单的，
1: 嗯，逻辑

0: 逻辑很简单，就是世界石油库存嘛，你有本事就给我加上去，那我就认输出局嘛。你要是一直在减，我就看你一百天吧，夏季原油高峰一到，我看你涨不涨。
1: 所以照这样讲的话，你觉得其实从宏观来讲的话，油价还是可能会涨，或者说至少大家用油的这种紧张程度仍然还是存在的。
0: 我现在就是从这个二十天里面认知到，我的舒适区是在油价80到90美元之间，并不是越高越好。
1: 你的股价舒适区是吧？
0: 持
1: 仓舒适区，
0: 并不是越高越好。
1: 所以你也并不是直接在做原油本身，你其实是在原油的产业链里面，但是只要油价是在 对在这个位置的话，
0: 80到90这个区间是最舒适的区域。并不是越高越好。
1: 再问一些更大陆一点的问题啊，就是刚刚因为特里张其实他是觉得有点担心指数甚至于怎么样，所以会把仓位下来，但我感觉你的仓位是不是比你平时的也要稍微低那么一点点，你可能平时会超过100%的吧，我这样问。
0: 怎么说呢，其实九成九不代表多空，因为我有杠杆嘛，可以200或者负。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是说你现在仓位也没加得很高。
0: 就是说我这个仓位就是感觉自己可控
1: 舒服。
0: 我一定代表我能以后能赚多少，预期收益没有。现在就等于打回去了嘛，等于打回一半的收益了嘛。本来是想上半年休息的，然后下半年你们就是上班了，就是这样一个心态嘛。
1: 懂，听明白这个意思。对，这我记得你原来说过的，本来就可以想办法在放暑假之前 KPI 就完成了，对吧？
0: 现在只能继续加班了。
1: 好的，谢谢蔡先生啊，我们把这个观点也听全了，谢谢你。我们听听大家有什么其中的细节，或者有什么这个相应的可以来补充的话题，我们可以展开去，好吧？谢谢郝党兄，再见。我知道啊，应该有很多的小伙伴日常在节目里面，首先就你可能会去关注期指期权相关的话题，对吧？就像我们那天因为碰到了这个交易所的这个同事过来聊天的时候，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报这个交易所期权这件事儿，已经坚持到今天也第十二年了，是有越来越多人会去关注这些相关内容。那你在看到，或者哪怕你没有开户，你在日常的交易买卖股票的过程当中，你会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本身现在交易所还有什么3小时读懂期权啊，读懂期指等等这些其实科普的相关内容还非常之多也欢迎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分享来交流。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来听这个小猪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这是第八集啊，叫做慢慢懂得投资。
6: 将近5000点了，我的朋友还在做，然后呢他的票还在涨，然后当时我就虽然没有做啊，没有在这个资本市场待，但是当时也是深深的感觉到这个资本的疯狂啊。然后后面我这朋友肯定是崩盘了，就是老朱啊，他也是侥幸离开。然后后面呢我们在16年，大概是15年一路在崩，崩到熔断还在崩的那个时候，我们在想，我就跟他说嘛，我跟老朱说，我说你看你运气好了。我们就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就在反省这个资本市场，包括股票证券它本质是个什么东西嘛，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往深了去研究的。然后我记得后面我又决定进场的时候，他后面资本市场就也是他也不做了嘛，就一直等到16年初，我记得16年2-3月份的时候，
7: 对，
6: 那个时候我们公因为我们公寓是比较稳定嘛，也没有什么事，然后我就跟他又聊起股票那个事了。然后他就跟我说，然后那个时候他是听到一个什么新闻啊，他跟我说，我们就一下子意识到价值投资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了。就是当时我概念里都没有巴菲特这个人，就是我是12年还是13年超过忘记，反正就是 Q13 的时候， Q13 结尾的时候，一直到16年初15年底我都不知道巴菲特是谁。然后呢16年初我还不知道，然后呢他就跟我，当时我看了一个节目，也好像也是财经还是谁我忘记了，然后他们跟我说，当时有一只股票我印象很深，他那只股票叫交通银行和工商银行这两只股票。那个时候那个人跟我说，他那个节目里这么讲啊，就是他说现在有一个公司啊100%赚钱的，然后3年就回本了，你干吗？我说我肯定不干，肯定是骗我的。然后呢他说，然后他这样说的，他说如果现在给你开家银行，工商银行是你家的，交通银行是你家的，你干吗？我说我干啊。他说如果这个交通银行，我当记得是他说3.5年就回本了，你干吗？我说我都给他，我说我家里所有的钱我都给他。然后就有这么一个聊天嘛，就当时他们做那个节目我们也去看了，就学习嘛，然后一下子就意识到，哎对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交通银行它3.5年就能回本，那个时候 PE 就3.5-3.6几。然后银行业它本身还是带着一个资本 M2 的增量的嘛，所以说它的一个业绩增长在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还是比较线性的。然后我们就想，为什么会3.5年这种事情，3.5-3.6 PE 不就3.5年吗？然后我就不明白了，因为我们酒店式公寓要5年到4年才能回本，然后我就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就开始研究，又开始接触到巴菲特、查理芒格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投资的？
7: 对，这一系列的事情，
6: 然后包括那个，就开始研究是怎么回事了。
5: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刚刚小猪跟小卢啊，忽然之间意识到的是，哎，我看股票这件事情看的不是股价，而是通过生意来看，哎，这家公司这只股票值不值，划算不划算，有没有价值？来听听各位怎么聊啊。02162780977的热线平台还有网端，网端上面这个发一路老鲁班刚才还跟我说，他说之前持仓很久的某某医药市值现在已经跌破3000亿了啊，前不久还被市盈率为25000倍的存储概念股给超过了，看起来感觉蛮唏嘘的。那下面还说了句， 没有人永远十八岁，但是永远有人十八岁。然后这会儿他写了一句，他说没记错的话，那个某某医药市值最高的时候大概差不多有过6000亿啊，跟现在光的估值相比好像还是蛮悬殊的。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往下听啊。这个三号先生梅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3: 哎，莫老师好。
5: 哎，久等，你好，您说说。
3: 对对对，很久没给你打电话了
5: 啊。
3: 上次今年应该是第一个电话吧。
5: 嗯嗯。
3: 上次还是12月底的时候打的电话，当时双底形成，
5: 嗯，
3: 完然后最后是到一月初拉了个17连阳。
5: 嗯嗯。
3: 然后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时是一直是90，最后过了年以后拉到95的仓位嘛，
5: 嗯，
3: 是吧？然后到现在就基本上就降下来，
5: 哦，
3: 到今天基本上都在卖嘛，是吧？一直都在卖了，
5: 嗯，
3: 嗯，把仓位就降到30%的样子，
5: 哦，
3: 然后现在手上的嘛，基本上就是那个，嗯，红利，然后固守加。然后一些 KDI 那些就是这样的，其他的60%多70%都在债券里面了，
5: 嗯嗯，
3: 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时嘛就。

0: 整个五个月，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卖，都是在分批卖出，逢高有卖出。因为我是刚说过，我基本上都平铺嘛，是吧？平铺，然后以科技为主，吧？以科技为主，然后反正逢高就卖掉，逢高就卖掉，这样就基本上就减的差不多了，是吧？然后大盘嘛，反正现在不好说，是吧？特别是创业板今天又创了新高，啊，有可能，说不定还要封一下，也有可能的，是吧？
1: 就那个上影线很长，看着，对吧？
0: 但是这两天就是光拉起来的嘛，是吧？光拉起来，昨天拉了7、8个点指数，是吧？然后今天最高的时候也是8个多点，是吧？最后掉下来，所以说，要看到这种情况，我就专门跟1月中旬那个叫微信通讯的时候，我比了一下，对比了一下，可能也差不多。那个更陡嘛，这个要缓一点。但是从成交量啊各方面来比的话，也差不多，可能能封一封也可以，是吧？但是作为谨慎操作来说嘛，就基本上就减的差不多了，只有很少很少的那种科技了，是吧？因为我平铺嘛都有。是吧？光也有，半导体芯片也有，是吧？设备也有，然后卫星军工是我1月份出完以后，又这次又买了个底仓，相当于在里面进去了，是吧？哦，大盘嘛，上证指数要说再调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嘛，是吧？哦，然后那个科创跟创业板啊，创业板你现在还不能说调整，是吧？然后科创板是也是在调整，是吧？这三个指数前后差3周嘛，差3周，所以说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比较多一点，是吧？哦，刚才前面有个人是说到了一个，是吧？现在那个巴彦对岸那个总统，是吧？平时喜欢发的，平时都是说。说那要跟那个美伊要打协议是吧？和平协议。现在哪天那天出来说，要跟 AI 站台了，他有那个 AI 人工智能是吧？这个都来站台了是吧？这个可能还是有点问题是吧？再加上不确定性也比较多是吧？你那个美联储到底怎么回事是吧？你日本能不能扛得住是吧？现在资金都抽过去嘛是吧？
1: 对，现在。
0: 想，
1: 对，就您在这个维度上去看的话，已经有很多东西了。日元已经160，继续再往下。都包括韩
0: 对呀，
1: 元也
0: 就
1: 是，
0: 是，
1: 我昨天晚上写韩国股市，发现韩元都已经对人民币240还是224的样子了。我天哪！
0: 所以说我手上那个 KDI 就是其中包括了那个恒生科技嘛，是吧？恒生科技嘛，因为实际上今年是买了没赚到钱嘛，是吧？没赚到钱还亏着嘛，是吧？今年还是套着了嘛，那就还是在里面嘛，是吧？那就要做操作嘛。昨天买了一把，昨天起来的时候，刚起来的时候买了一把，
1: 买
0: 然
1: 了
0: 后
1: 一把，
0: 今天回下来，用场外的买一把，那个是看得到那个收盘价了嘛，是吧？就是肯定在低位了嘛，就可以买。那么你那个昨天买一把，我就可以到高点，我就可以先抛一点，哦，就这样的，就那个，然后还有一些。因为额度影响嘛，那个像那种全球配置的，现在有些限额，好多都暂停了嘛，好多是有些只有20，
1: 就是
0: 那
1: 每
0: 你
1: 天
0: 只
1: 只
0: 能
1: 能
0: 二
1: 买
0: 十
1: 一百
0: 减二
1: 块，
0: 十，
1: 或者是只能多少？
0: 20块
1: 二
0: 是
1: 十
0: 吧？
1: 块啊？好吧，
0: 哦，20块是吧？哦，所以说你也只能卖20，因为它表现比较好嘛，是吧？哦，大家都喜欢嘛，所以说。基本上这样，就这样子啊，是我
1: 哎，
0: 因为
1: 那
0: 半年
1: 我
0: 给你
1: 好
0: 打个
1: 奇一
0: 电
1: 下，
0: 话
1: 好奇一下，因为我能够感觉到您自己的这个交易方式，可能也就是我看到有机会或者怎么样，我会做一把，然后我就可能退出。一般退出之后，您手上的那一部分资金会去做什么？逆回购还是去买一些像您刚刚说到的红利固收、QD 他们的仓位会增加吗？
0: 这样的就是说我。现在实际上下一步的方向还是不明确的，我个人感觉哈，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举科技走完了，是吧？后面是不是老登要起来？我现在可还不明确，只是说好像

0: 是吧？人工智能，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些，这些肯定是没有完的嘛，没有结束的，
1: 嗯，
0: 完了。不是，也不要说肯定嘛。现在从现在来看是没有结束了，是吧？
1: 嗯
0: 那如果现在如果说这期结束了嘛，可能就是走熊了，不能说。
1: 嗯嗯。
0: 哦，然后那么上证指数嘛，当时五月十三号走是吧？那好像是个高点吧，就是
1: 嗯，
0: 这样过去。
1: 对，
0: 然
1: 差不
0: 后
1: 多。
0: 高点以后下来，我当时就是说自己判断的，就是。就是三个点位嘛，一个是4050嘛，这个是打了2次了嘛，已经，
1: 嗯。
0: 是吧？打了2次，可能如果说再打一次，能不能再还站得住，我就不知道了，可能应该是站不住，是吧？那么第二个档嘛，就是3850嘛，是吧？3850如果穿了嘛，就是那个，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三个档嘛？就是说，就是。最后用上证指数来看啊，就是说它这个最后这个调整，是针对去年四月7号那个低点，还是针对前年，是吧？9月的这个低点来调，是吧？
1: 嗯
0: 那
1: 嗯，
0: 个如果是对到9月份的那个，那就深度就应该深一点，是吧？
1: 嗯嗯，
0: 不是说这个也叫波浪理论，那你最后是哪一波最走出来才知道？我们只能做个预判嘛，在那里
1: 嗯，
0: 就想到那里就是风险放在那儿嘛，对吧？
1: 理解理解，我理
0: 哦，
1: 解，
0: 然后前面有个嘉宾说的是那个恒生科技也是这样子，就是恒生科技从今年高点6000多点下来，有可能是五浪，还在走五，在第五浪中，是吧？有可能是吧？然后那个也有可能就三浪走完就调整。
1: 就
0: 调整
1: 结
0: 那
1: 束了，
0: 个结束了就上去了，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就昨天今天就干了个活嘛，哦，然后如果说破了嘛，就出来就认赔嘛，就部分认赔嘛，知道吧？就大概就这种。
1: OK，
0: 然后整体上出来了以后，因为仓位很轻了，要等到下一次可能又是很久了。啊，我
1: 你。
0: 是做大波段，然后做大波段。
1: 所以心里也能够很稳得住，也不着急，一定要什么时间节点要打多少仓位，是吧？就钱
0: 不
1: 是
0: 是，
1: 手上拿
0: 没
1: 得
0: 有
1: 住
0: 这
1: 的。
0: 个没有计划，然后预判的那个叫分析的那个高点跟低点，我也没有具体的，就是大致有一个方向。我自己因为主要是看图表的，我也是就搞技术分析的，波浪也数，形态也数，是吧？K 线也看，是吧？都弄，是吧？都弄，然后呢也没有，就是说。做几个方案，比如说刚才说了恒生科技，那有可能就是涨上去了，是吧？涨上去那就那个5300多、5400那个地方是吧？有个高点是吧？先要方量给打掉了才算是吧？因为方量不打掉，那你还是在这个箱体里面挣嘛？这个箱体也可以数成四了嘛，是吧？刚刚下来的是吧？哦，跌破了嘛就是四了，没跌破嘛你就算调整了嘛，
1: 理
0: 是吧？
1: 解
0: 就这
1: 理
0: 个
1: 解，
0: 底部，大概就这个，
1: 就这个是相当于从恒科这个我来看啊，25年10月份6700点那个位置来算的，对吧？你现在算起来说，现在只是四浪，还没有第五，也有可能。那先往下走着
0: 我
1: 看。
0: 没算到那么长，
1: 对，
0: 我说的是今年高点。
1: 你说今年高点
0: 哦，
1: 啊？哦，今年高点应该是从哪天开始的？哦，1月23号那个位置下
0: 哎，
1: 来
0: 对
1: 的。
0: 对，1月份那个高点，对。
1: 哦，好，我知道了，我知道。
0: 哦，大概就是
1: 先
0: 这
1: 留
0: 个。
1: 下这些观点，好吧？谢谢，谢谢
0: 好
1: 梅
0: 嘞，
1: 先生
0: 谢
1: 的
0: 谢
1: 分
0: 谢
1: 享，
0: 谢，
1: 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再见。02162780977啊，还有一位韩先生的电话也久等了啊，韩先生下午好。
2: 哎，你好，就是我上次跟你说，就是这个讲那个世界杯的事情啊，这个世界杯问题很大了，这什么道理？14年了啊，14年每年14年一次的世界杯，你去看看历史啊，都是这样的，这一次也不例外。
1: 我
2: 所
1: 们。
2: 以我上次就跟你谈谈这个4050撑不住了，我下周14天就要破了，3900指日可待了，这个没办法的，是改变不了的，而且。这个12号就是世界杯，还有一个美联储加息18号，六月份没有什么行情的。现在问题就是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破？那么我现在这个刚刚再想一想，这个下周这个反正在这个世界杯开赛之前吧，把时间给打穿了，那我准备买股票了。买什么股票？就是这个叫是玻璃
1: 哎，
2: 板块
1: 不
2: 吧。
1: 是，等等，
2: 我看了看。
1: 不是，世界杯不是一般都要踢1个月吗？
2: 不，不
1: 你，
2: 是，

0: 是十二号呀，老师啊。
1: 我，
0: 哎呀，你要去理解这个问题啊，他十二号开幕呀。
1: 你不是在跟我讨论世界杯期间都没行情吗？你
0: 没行情不是？
1: 结果你
0: 行情是没有啊，不是？
1: 一开幕你就开始买进去了？
0: 不是，开幕是十二号开幕呀。他现在这早上上证指数四千点，跌穿就在开幕式以前跌穿可以了，就下周嘛。
1: 嗯。
0: 对吧？你下周二、下周三我不管，他下周五开幕嘛。
1: 嗯。
0: 他先把四千点打穿可以
1: 了。这样吧，韩先生。
0: 然后再拉起来。
1: 嗯。如果有
0: 这个
1: 机会，
0: 骗你一下呀！
1: 你买到了，你跟我们说一声，好吧？谢谢您，
0: 这可以，
1: 电话
0: 这可以，好吧？再见，
1: 哎，再见。也同样是在上个星期啊，有好像是有嘉宾教我的，所有的统计数字啊、如果不超过50个样本的话，可以不作数。然后我一翻，世界杯今年好像是第23届，谁来教教我啊？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汪笑华，下午好，笑华。
2: 哎，下午好，包老师。
1: 今天的行情我们说了跟星期一会很像，但是你看、星期一的情况到昨天完全相反，对吧？这个今天又跟昨天又是完全相反，有个周，就这样的情况会继续延续下去吗？而且这种延续又会是一个，如果会延续的话，它又代表一个怎样的这个盘面内部的一种可能性？你跟我们说说看。
2: 好的，我们其实会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盘面很分化啊，就应该来讲的话，也以呈现两大特征为主。第一种特征的话就是科技抱团在缩圈啊，我们在上周提醒大家，就是后面的科技股可能不太会有全面上涨，而更加会聚焦业绩确定性的，像光模块啊，包括这个部分的 PCB 啊，一些这个核心的领域，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资金对业绩的确定性有更高的一些要求，而其他的行业的话呢，作为上游材、上下游材料，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彰显他们目前的这种高增速或者成长性，那么机构会在筹码当中呢会有一些分歧。那另外一个方向的话，我们也聊到就是伴随着现在海外通胀的延续啊，也包括可能后续比如说达成协议也好，不达成协议也好，这个位置对于周期啊一些低位的资源来讲，可能是一个性价比比较好的时点啊，既可以博弈未来的这个地缘缓和之后的需求回弹啊，也可以博弈就是单纯的比如说高油价推升整个这个商品报价上行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整体的一些资金就分成了两路吧，就是一路资金呢就是在高位去追逐抱团，另外呢是找低位。我觉得从总量上面来看的话，现在目前短期内的话可能不会那么快啊就加剧市场的一个分化，但是我觉得六月的中下旬是比较要当心了，因为六月中下旬的话呢，可能会迎来比如说海外的美联储的一些会议啊，然后呢也包括我们会看到未来 SpaceX 上市，那么在美股这边的话，我们其实更担心的是一场流动性的冲击。那么这种流动性冲击的话呢，我觉得有可能会使得美股这边的科技股估值受到一定的短期波动，那么拖累国内的一些科技方向，进而再引发可能更多的资金去做一些仓位上面的波动啊。所以我觉得投资人在这个位置首先还是先控制好仓位啊，然后呢可以考虑均衡配置我们前面提到的两种方向啊，一种就是核心抱团啊，要么就是可能是一些低位的类红利啊，或者是周期方向。
1: 对，这个其实这两天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在提啊、比如说在等待在看什么，有些小伙伴就在说比如说美股的所谓的映射，甚至也有人讲说就我们隔壁对吧，看看韩国指数的相关表现。我昨天也说了，第一第二两大的权重股的市值已经占到韩国股市总市值的2/3了，所以它的这种标志意义也会更加明显一些，可以这么说吧，小华。
2: 对，应该来说现在大家对科技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都集中体现在头部公司当中，然后呢我们这边的一个情况就是应该说产业链的价值分工吧，我们可能占比不会那么高啊，像其他的一些海外的话它的占比会更高一些啊，所以我们这边的整个联动性会稍微比海外会弱一些，但是的话它也是会受到海外具体的一些上下游的影响啊，变化可能就会呈现一些波动，所以我觉得从行业利润增速上面来看的话，现在可能还有空间的已经不多了，而且的话性价比正在逐步的降低，这个位置其实整个的科技当中来讲，交易缩圈也是意味着市场的一种避险啊、
1: okay.
2: 就是实际上是在躲避其他的板块可能业绩不及预期的风险、
1: okay.
2: 所以我觉得在后续可能可以观察一下吧，就是部分板块的中报业绩是不是会对行业有一些拉动作用。
1: 你刚刚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两个小时里面都在讨论说等待，但等待的冰雨等待什么，你提了好几个时间节点、包括说美国的当地时间的6月17号，其实是我们6月18号凌晨的那个议息会议，或者说未必真的议息，但是新任联储主席他的表态，这是大家会关心的6月18号。然后也包括 SpaceX 它的这个整个 IPO 会对于市场的流动性产生一些怎样的影响，还包括比如说周边。

0: 其他的一些像韩国股市的一些指数啊等等。还有一个事情想问你一下，我们这两天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提关于恒生科技啊，中概
1: 嗯
0: 股，因为尤其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对于所谓出海的合规的渠道，对吧？QD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不知道你能够对恒科或者对于恒生市场的这个点位啊，或者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些评论吗？合规吗？
1: 嗯嗯嗯，我觉得实际上是这样，恒科现在目前碰到的问题是来自于三大约束吧。第一大约束就是美元流动性这一块，我觉得其实美元流动性，就前面我们聊到，今年全年其实，这个美元因为地缘影响嘛，一直在高位，所以它没有这个降息和流动性投放，资金都会涌向可能回报率更高的一些方向啊。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它缺少流动性。第二的话，我觉得对于恒科或者说恒生互联网的平台公司来讲，它有一个约束就是大量的 AI 带来的资本开支，导致你当期现金流可能是不够用的。那么这样来讲，财务报表当中注重财务投资的这个机构投资人来讲，那么可能不会给予他们一个很好的估值。第三点呢，我觉得对于互联网平台公司来讲，现在面临的一个影响还是来自于说，一定的社会责任啊。那么这些公司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社会责任的担当啊，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的一些变动啊，或者反内卷啊这些东西。
0: 包括税率的变动，或者还是那个什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一些相关的变，对吧？这些相关的东西，你提的是，对
1: 那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还不一定能完全能看到他们的弹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等待。
0: ，OK，就这些东西，其实有些小伙伴关心的话，他也已经查过了，但是没有关
1: 是
0: 心的
1: 的。
0: 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对吧？这个多多少少对于每一个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你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你必须至少知道吧？知道以后才去判断这些事情。好
1: 是
0: 的，
1: 的。
0: 我们先聊这些。谢谢东方证券的汪笑华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笑华，哎，再见。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各位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在打招呼，在打字聊天留言啊。是的，啊，网端回听节目，我还是说一句啊，回听节目的话，这个除了阿基米德，好像蜻蜓、喜马拉雅还可以回听一天。但还有更多的方式，你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去找直播、找广播、找股市大家谈节目，在那个平台里面可以找到每一档的回听节目的短音频，2小时的，好吧？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稍后您将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的情况。上证指数4083.97点，全天涨0.22%；深圳成指是15704.71点，全天涨0.73%。

0: 好，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黄金 AU49 金973.42块，目前跌幅1.34%。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487.70，跌0.71%。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临近年中，各大头部券商密集发布中期策略报告，为 A 股下半年行情把脉定调。那么 A 股下半年到底值得买哪些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我们综合中信、华泰、瑞银等头部机构最新策略 ，A 股下半年整体呈现成长进攻加资源防御的哑铃式配置格局。市场不再是全面普涨行情，而是结构性机会主导。机构一致认定，人工智能是全年绝对核心成长主线，具备长期超额收益空间。而能源、贵金属、工业金属等资源品，凭借供需缺口和避险属性，将成为下半年稳健配置的核心底仓。兼顾收益与风控，攻守兼备，是当前机构调仓的核心方向。那么 AI 持续走牛，下半年投资逻辑会发生哪些关键变化呢？业内人士表示 ，AI 赛道虽然持续走高，但是机构认为资金抱团并未极致，产业红利仍在持续释放，行情远未结束。值得注意的是 ，AI 投资逻辑已经迎来迭代升级，从过去建造 AI 的算力、硬件、卖产阶段，逐步转向适应 AI 的产业落地应用阶段。简单来说，前期市场主要炒作算力、存储、CPU、液冷等基础设施，属于少数头部企业的行情。而下半年机会可能会更加广泛，各行各业适配 AI 升级、赋能降本增效的实体企业将迎来价值重估，超额收益空间更大。从渗透率角度来看，算力产业链已经进入到产业基点，景气度确定性更高。AI 新技术和场景应用处于导入期，虽然波动更大，但是弹性空间十足，是下半年高弹性机会所在。那么再来说说资源品，沉寂已久的资源品接下来会如何表现呢？业内人士表示，资源品可能会成为下半年机构重点加仓方向。资源品逆袭，核心是供需失衡加避险属性加周期复苏三重逻辑共振。供需端，全球地缘冲突、航运受限导致能源供应链收缩，叠加国内双碳政策约束，行业反内卷格局成型，企业资本开支收缩，产能难以大规模扩张，供给刚性凸显。需求端 ，AI 算力建设、能源转型带动工业金属需求高增，叠加 PPI 回升，周期行业盈利持续修复。同时，全球债务压力攀升，美元信用走弱，央行支持购金，支撑贵金属价格中枢上行。原油、黄金、工业金属既能对冲通胀与地缘风险，又能够享受供需缺口带来的涨价红利。除此之外，券商还提出特色新思路，电力、能源板块具备独立周期机会 ，AI 代表进攻成长，能源资源代表稳健收益。机构表示，二者搭配就是下半年最优配置组合。那么，您认为下半年的最优配置组合是什么呢？也可以和我们分享。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进入收盘点评啊，一会儿来连线嘉宾。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尾盘有一波跳水之后的拉起啊，很明显啊，市场当中最后的有一些这个品种啊，在出现这样一些我们说这个超跌的反弹。然后今天盘面当中呢，就是半导体依然是非常强势啊，除了半导体以外啊，其中我们也看到了股王啊，一个一个的就是超越了茅台啊。今天我们看到连续一气啊，股价也是突破了2000元大关啊，盘中最高是报2047.88。 然后光通信呢，今天一些光纤光缆啊，涨幅也是非常好，像这个长飞啊，像亨通啊，就连续出现涨停。那么如何来分析眼下的市场的波动呢？来，我们连线嘉宾啊，来自于啊这个爱建证券的夏银凯，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今天我们看到了昨天那个硅光技术啊，关于英伟达的这个宣布，当然也带动了今天一些光纤光缆的启动啊，当然 CPU 也是依然保持强势啊，然后大家会关注这是一个信号啊，就说明就科技的这股抱团的资金啊，依然非常的紧密啊。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接下来的演绎啊，市场当中虽然剧烈震荡，今天盘面尾盘有一个剧烈震荡，但是这个科技股的抱团依然非常的紧嘛？
3: 对，我觉得也不能说抱团。

0: 非常紧吧，就是核心公司抱团非常紧，但是还是有分化的，就包括今天半导体啊、先进封装啊等等，也出现了一个异动大涨，就说明资金来回打转，能够找到增量，能够找到比较好的业绩确定性的方向啊，也确实只有这些这个科技，尤其是硬件了，所以兜兜转转又回到这里，但是毕竟刚刚降过温啊，这个我们也看到市场出现下跌，所以对于整体的，我们就举个例子，半导体。对于整体的半导体的话，去看突破，其实看不到的。我觉得可能维持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吧。但是对于里面有足够这个硬逻辑的一些核心的公司，我们看到最近已经有好多再创新高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进入到一个淘汰赛阶段吧。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也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科技内部也会进入一个淘汰赛、去伪存真的阶段。
1: 那从科技的淘汰赛来说，我们还是不是要看国外的新技术的变更啊？比如说昨天推出的这个以太网的硅光，这是又是一个信号，是吗？
0: 我觉得新技术肯定，它新技术是一部分，主要新技术的点在于能够吸引市场的资金力、新的一个想象力、一个热度，包括这一次炒 MLCC 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毕竟重头还是在老技术，而且即使是新技术，就是我举个例子，像固态电池，对吧？电池行业，即使是这种新的技术出现，往往能够跑得最快的、做最早的创新突破的，还是这些老技术的龙头公司。所以，其实仍然围绕着这一些，它只是一个小的局部的一个创新，而不是颠覆式的创新。也就是核心公司还是核心公司，不太会变。
1: 不太变啊。那么这种这个持续的拉升啊，尤其是对于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高位的板块，你觉得目前来说是从估值也好，从风险也好，就是目前来说还是属于比较安全的，对吗？
0: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具体问题，就是看个股了。啊，整体板块说句实在话，像光通信这一块啊，这个核心光芯片的3家公司，或者说整个已经热炒过的，我觉得下不去手的，挺高的了。啊，所以估值的角度，估值高低，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它好，对吧？但市场也确实涨了这么多了。哎，现在资金更多的是挖掘一些这个，比如说边边角角的一些核心环节。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像光通信做耦合设备的，啊，或者做这个细分这个半导体材料的，啊，这种过去资金并没有作为重点去炒，对吧？相对估值低，也有业绩确定性的会更好一些。
1: 好的，那就是你昨天给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像 MLCC 就是属于相对位置比较低的那些
0: 对对，这
1: 品
0: 个就
1: 种，
0: 蛮好的。
1: 这个细分方向啊。那么类似于这种的以外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哪一些，像今天光纤这算是这个分支吗？
0: 我觉得几个点吧，我们讲具体一点，就是第一个，像 MLCC 里面，它的这个原材料偏上游的，因为整个成本端，虽然说它是一个多层结构的陶瓷元器件、电容元器件，但它其实整个成本结构以材料为主，啊，所以一个陶瓷材料，一个纳米镍金属的这个材料，相对于来讲，这是前期资金并没有太多深度挖掘的，估值还可以。然后另外就是存储。一方面马上这个长鑫上市，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存储仍然是一个非常紧缺的一个方向啊。这个存储的，比如说做颗粒的芯片马上上市，包括我们接口芯片的这类的公司，还有像半导体当中的12英寸大硅片的这种龙头公司，我们国内的话是有很大的一个国产替代空间的啊。还有刚才提到的一个耦合设备的。对吧？也是光芯片啊，就是光芯片发展很好，现在大家都在投产扩产。那国内的话有耦合设备，也就是说，未来包括光芯片的集成啊，CPU 和 GPU 的集成都要用到这个耦合设备啊。这一块的估值，相对于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明星股，还是要低的。
1: 是，昨天你还提到一个方向，就是 AI 应用端的一些比较低位的，比如说机器人为代表的，对吧？
0: 对，
1: 然
0: 人
1: 后
0: 形
1: 这
0: 机
1: 是
0: 器人。
1: 一个大家可以关注的。今天我们看到机器人整体的板块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今天短期的这个波动？
0: 我觉得这两天机器人表现还可以，今天也挺好的。就是你只能说今天它启动然后失败了啊，或者说冲高跳水，也不能说跳水吧，就是盘中涨了很多，然后 最后落下。

0: 下来之后，没有涨太多吧？
1: 嗯。
0: 我觉得它的这个预期还是在的啊，就是我们马上的宇树的上市，包括7、8月份特斯拉人机人的这个量产啊，它预期还是在的。但是问题也比较明显，就是现在的主要的人机人的上市公司，它都是做新能源汽车的
1: 嗯。
0: 啊，所以说，选股是有点难度啊，需要去里面去找真正核心的上市公司。
1: 嗯，好，这核心的上市公司我们怎么选择？就是跟宇树的合作更紧密的，就是核心的上市公司吗？
0: 简单讲，就是你直接从供应链当中找啊，有一些已经公布的，对吧？像拓普，对吧？它就已经有公布的这种合作关系
1: 嗯。
0: 啊，还有像这些不可或缺的零部件，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人机人三大件吧，一个这个控制器啊，关节，包括它的这个感知系统啊，
1: 嗯
0: 有些只有某家公司能做的啊，
1: 嗯
0: 它本身属于科技含量比较高嘛。那就，我不买你的就买不到了
1: 嗯，
0: 呀。对，像
1: 是
0: 这类公司其实很好选，现在公开信息都有的。
1: 嗯，是的，那么就是机器人这块儿，就是催化的时间节点，可能就是在6月底到7月初，因为海外有这个擎天柱的一个量产消息，我们这个宇树呢，应该也是那个时候差不多要 IPO 了，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就这两天，其实我觉得就最近啊，
1: 哦，就最近，
0: 上一轮。我们去观察的人形机器人的上一轮的龙头，
1: 嗯，
0: 我认为是绿地血波啊，这一波的这个带动性也很强，
1: 嗯，嗯，
0: 然后它创了一个加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啊，它这个走势出现了加速，然后加速后的一个回踩，你说它跌得多吗？其实也没跌多少，整体一个趋势仍然是波段上行的，然后最近这两天又出现了一个拐头的动作，我觉得还是蛮有希望的。
1: 嗯，
0: 也不一定说非要等到宇树真正上市，对吧？资金热度现在陆续的关注到，这就是一个契机。而且盘中的时候啊，我现在看一下，就是啊，对，第三名，就是从涨停家数来看的话，它今天排名第三，是仅次于芯片和光伏的啊，所以它本身现在热度就有的。
1: 嗯，嗯，嗯。
0: 我们持续关注好吧，看什么时候，还是那句话，什么时候能够再蹦出来一个龙头，做做带队啊，带一带情绪。目
1: 啊，
0: 前确实，龙头不是特别清晰。
1: 是，今天除了这个板块以外，像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其实整
0: 对。
1: 个的表现也是比较强的，就盘中一度也是有一个冲高不过最后尾盘还是回落的你对他们
0: 是的，
1: 怎么
0: 我们
1: 评价？
0: 看到了，对。
1: 嗯，怎么评价？
0: 我们看到商业航天的这个有几家核心公司涨停了。
1: 嗯，
0: 但基本上尾盘跳水也没有回风。
1: 嗯。
0: 这个方向我理解，可能它跟人形机器人差不多吧，但是它没有人形机器人现在热度高。
1: 嗯，
0: 也是一样，缺乏一个很有带动性的一个公司先要站出来啊，最起码创个新高啊，或者说出现一些连续涨停啊这种情绪高标的东西。
1: 嗯，
0: 啊，你像很明显，像这一波炒 MLCC 就是这样，首先要有一家这种情绪的龙头出来，然后后续的一些公司才会能跟涨。现在商业航天也是这个问题，缺乏一个带动性的龙头。
1: 是，是。还有就是你关注电力嘛，就是具有红利属性、有 AI 属性的。就是今天除了电力以外，其实比它涨得好的，像煤炭已经连续2天了，这个煤炭表现都很好。逻辑还是那个，就是关于就是现在目前电的一个稀缺嘛，需要这方面进行补足稀土今天煤炭这些包括小金属当然是跟 AI 链有关的。对于他们的这种也算是最近的这个强势表现，你有什么评价吗？
0: 煤炭跟电力不是一个逻辑。
1: 嗯，
0: 它虽然我们现在火电嘛，对吧？它产业上是相关，但是炒作从资金角度不是一个关系。就煤炭现在做的就是煤价的上涨啊。我们就说焦煤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焦煤的期货。焦煤的期货其实是突破了整个以来2025年7月份到现在为止啊，将近1年的一个平台啊，突破了，正式突破了啊，也就本周的事情啊。原因很简单嘛，就是出了一些安全事故嘛，对吧？所以这个突破在技术上来讲是蛮好的一个动作，我觉得是有效的啊。所以最近煤炭的股价上涨啊，它就是简单的一个高股息加涨价。这个我们之前也聊过，做防守嘛，最好的就是这种高股息，有高股息做底，同时有涨价预期。涨价预期 你像煤炭价格涨了。

0: 那煤炭公司的业绩通常也会涨。
1: 嗯。
0: 啊，电力的话，今天有一些分歧，因为今天龙头的公司，出了一个公告。啊，电力的逻辑和煤炭完全不同，电力炒的是电算，
1: 嗯。
0: 就是电算协同一体化的这件事情。昨天晚上我们也讲了很充分了。那龙头的公司，我们昨天也举了一个例子，龙头的公司今天刚好发了一个公告，当然他是第三次发这种公告了，就是说我没有啊，然后这个盘中我看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分歧，但是尾盘差一点又涨停啊，又再次冲高，所以这个我觉得就股民说你有就有嘛，
1: 嗯，
0: 至少这个热度目前还在，即使说。发公告的这家公司不再做龙头了，我觉得在电力行业当中，电力板块当中，再去寻找一个另外一个龙头做切换的这个动作也是很正常的。所
1: 哦，
0: 以我们今天看到，其实盘中有9家的电力依然是涨停的一个动作。所以我
1: 嗯。
0: 觉得，即使某一家公司发了利空的公告，但不代表电算这个概念炒作结束，我们是依然看好的。
1: 嗯，是，好，对于那就是煤炭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事件结束之后啊，比如安全检查结束之后，这个短期它的话
0: 嗯，
1: 还是回落，就整体弹性还是远不如电力，对吧？
0: 没对，弹性肯定不如电力。
1: 嗯，好，
0: 对，从它走势也看不如
1: 嗯，
0: 的。
1: 另外就是对于指数这一块啊，指数这一块就是夏银凯依然维持观点，目前是属于箱体震荡的一个格局，对吧？
0: 是的，周线级别震荡。
1: 嗯。
0: 嗯。
1: 好的，谢谢夏银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哎，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表现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闫一婷，你好。
4: 哎，你好，主
1: 嗯，
4: 持人。
1: 美伊局势进一步走向焦灼，请帮我们回顾一下美元最新的走势。
4: 哎，好的。美元汇率方面，昨日美元指数在99.05至99.30区间窄幅震荡。一方面，美伊局势焦灼，尽管特朗普反复重申双方将在一周内达成协议，但伊朗表态愈发强硬，并称已经决定停止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油价日内先抑后扬，凸显在供应风险没有实质性缓解之前，消息面的变化仍在主导短期波动。另一方面，美国4月职位空缺数意外升至762万人的2年高位，明显高于市场预期的687万人。同时裁员人数回落，显示就业市场韧性增强。从结构上来看，职位空缺增长高度集中，总招聘人数亦有所下降，部分抵消了职位空缺数上行带来的乐观含义。那短期来看，在美伊局势未明朗之前，经济数据可能将主导部分走势，尤其在通胀上行风险显著的背景下。若能确定就业市场未出现明显下行风险，那么市场加息预期或不排除将更为显著。预计美指短线保持在99高位关口上方震荡，等待消息指引。那美元指数周二收报99.219，较上一交易日持平。那美元汇率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
4: 嗯。
1: 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昨天英国央行行长重申央行没有提高通胀目标的意图，请帮我们回顾一下英镑最新的走势情况。
4: 嗯，好的。在英镑汇率方面，昨天是有小幅的微升，大体维持在1.3460附近震荡。那当前英国央行在通胀上行风险与经济的下行封顶之间寻求平衡。那央行行长贝利在上周发表的偏鸽言论后，昨天重申央行没有提升通胀目标的意图，且将通胀率恢复至2%仍然是首要的任务。那与此同时，另一委员格林指出，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增加通胀风险，英国可能在未来的数周或者是数月内需要加息，强调不作为的风险比作为的风险更严重。那相关偏鹰言论对英镑构成支撑，市场暂定价6月份大概率是按兵不动。那短期料英镑跟随外围市场风险情绪而波动，英镑对美元周二收报1.3466，与上一交易日上升0.1%。那英镑汇率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4: 嗯，好的，再见。
1: 嗯，好，看看这个平台上面对于今天这样一个尾盘的一个这个 V 型的震荡有些什么留言啊？我看到了， 有人说电力主力先知先觉，高低内部切换啊，啊，说电力设备才是最后的王牌啊，还有谁呀、啊？这个还有很多朋友这个留言啊，关于恒生科技对吧？买恒生科技今天吗？今天买恒生科技啊？哦啊，对，今天因为跌了是吧？因为恒生科技就是说跌了比较多啊。好好事情，好事情啊！这个我们看看恒生科技现在跌多少啊？这个，哎呦，跌2.97%了啊，又是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位置，对吧？可能啊，有人说这个今天一只股票封住了一只尾盘炸板啊，这个还有谁呀、啊？说不好做电力的也有蛮多的啊，我还看到说这个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图片的观点啊，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再做一些这个具体的板块的梳理和分析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讲一讲啊。在半点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讨论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节奏和变化。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我们要进行收盘点评了啊！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分析师林毅啊，林毅你好。
7: 主持人好。
6: 哎，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啊，依然是以这个科技啊光为这个主线的，一方面是光纤光缆，一方面是光通信啊。之前林毅对于科技这块也跟我们做了很多的分享，包括光电互联 OCS 交换机，我觉得当初你也是比较关注的。你怎么看待最新的这个以太网的这硅光技术的一个新的提法？
7: 我觉得这硅光也提了也有点时间了，这次好像是能落到实处了，并且的话，黄仁勋提出来了一个在硅光目前这个领域里面，可能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课题啊，就是做这个 DSP 芯片，因为 DSP 芯片的话呢，相

0: 要于 CW 光源 EMU 芯片，它有个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它是5纳米，你没有这个先进的 EUV 光刻机的话，你就绕不出来啊，所以这一块上面可能会成为高毛利的一个来源啊。这个黄仁勋也表达，全世界现在在提供这块服务的 Marvell 的话呢，可能具备什么5倍6倍的一个空间啊。那这一块上面我觉得也符合当下科技领域不断在进步嘛，我们这个 AI 行业也是一样，这个制造也不断在翻砖头，从最早炒 EMU 芯片、 CW 光源、炒薄膜泥酸锂，到现在炒这个 DSP 芯片啊，行业不断在进化跟前进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作为投资者就享受这样的一个浪花就可以了，无外乎的话呢，可能在这个演进的过程当中，这个核心标的在发生变化，那我们也会就行业的一些变化的话呢，可能啊这个给出一些方向，我也会在我们的这个有看头的这个锦囊里面会给大家一个具体的这个提示，主持人。
1: 嗯，好。那么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午后，我们看到其实今天 A 股是有一波很明显的跳水的，有一期的跳水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就就是市场当中整个都在缓慢的一些回落，大家还是有一种避险的那种感觉啊。后来最后半个小时市场还是稳住了啊。你觉得这波跳水是不是意味着市场这个筹码还是现在还是松动的很，就比较严重的？
0: 我觉得现在是一下子某一个板块集体亮相啊，或者说情绪过于高涨的时候，总是有人这个起坏心啊，总有砸盘的。那前几天其实是 PCB， 今天其实是整一个光光，其实有些标的跳水也蛮厉害的。那我只能说，在几个主流的核心方向上面，光啊，然后 PCB， 然后包括这个 SST 啊，这个就是固态变压器啊、HVDC 啊这几个方向上面，你方唱罢我登场啊，这个有一个热度特别高的时候，不要去狂热的追涨啊，往往就是要担心当头一棒啊。但是如果跌下来了啊，这个板块的一个热度下来了，那可能反倒来说是又给了你这个交易性机会了。那从这样的一个排序的角度来说，之前可能是 PCB 啊，这两天是光，后面的话这个半导体是不是遇冷了之后也会有机会呢？总之我们还是翻来覆去的去炒作这几个高景气度板块，不是说其他板块真的不想去买，或者说有什么审美的这个洁癖，只是说其他板块现在增速确实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科技公司的一个增速有天壤的一个差别，主持人。
1: 嗯，光的这种持续的拉升啊，就是大家就一个一个股票的股价超过了贵州茅台作为标杆儿啊，对吧？这个也意味着说就是对于机构筹码越来越就是紧，就是抱得越来越紧了，因为相对来说这门槛会提高，这对于很多普通个人投资者这个是遥望而不可及的这样一些品种。你觉得是不是相对来说这种高股价、绝对高股价的品种反而风险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0: 实际上面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遇到调整的时候，你看这次这个前面光调整的时候谁最坚挺啊？那不就是一些头部的公司吗？
1: 嗯
0: 啊，这个国内的几个核心公司甚至进入全球产业链的企业，那二线的这些光模块公司的话，那就起不来了啊，就马上就可能有大幅的一个波动。那所以我经常在讲，你买高景气度赛道啊是一个好的方法，你买龙头也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你最好还是要兼啊，这个把两个方式方法论结合在一起，你要买增速快的行业里面的龙头，啊，就拿我今天在打趣啊，大家说这个如果老登你这个去了韩国炒股票，你可能买的也是这个这个韩国的一些超市啊，像乐天啊这种，你不一定会去买这个三星海力士，你还是会甚至觉得三星海力士在高估。你看到黄仁勋跟这个三星海力士的董事长在街头喝啤酒吃炸鸡，你老邓有可能看到的这样的场景会去买啤酒。那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还是要最重要的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高景气度是一种方式方法，但更重要的要去买高景气度里面的龙头公司，就龙头企业才能让你在赔率跟概率上面都胜天一筹，主持人。
1: 嗯，现在呢又有一些这个市场当中的不稳定性啊，不确定性是来自于海外的，比如说这个局势啊，局势好像又有一些新的波动了。你觉得这个短期来说会造成就是我们这边市场的一个资金的恐慌吗？
0: 我觉得可能不太会啊，因为原来确实在担心啊，这个海外可能因为美联储也换届了啊，这个美换届的时候美股会有大的波动。这次没想到啊，美股波动不如这个我们大啊，我们这边反倒来说是提前波动起来了，所以现在 这个市场其实独立性。

0: 要求会越来越高啊，或者说审美的这个在金融领域里面，我觉得出现了部分的这个劈叉跟割裂，他们归他们的，我们归我们的啊。我们这边的话，可能还是围绕着几个高景气度赛道在做文章。那其他的你要看消费怎么起来的话，要看经济数据的一个情况，以及行业比较增速。那至于海外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宏观环境所碰到的一些问题，暂时可能影响市场，这个好像还不是很关键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去多跟踪行业的一个动态。你会发现最近的赚钱的一个效应还是来自于这个行业有没有跟得住啊？一旦行业上面有一些新的技术啊，然后有什么新的亮点啊，包括对这个市场有话语权的一些人的这个重要表态，都会阶段性的影响行业的。主持人。
1: 好，另外就是说，今天好像又有关于新的摩擦的这种说法啊，不管是来自于欧洲还是又来自于美国的啊，你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市场的冲击，是不是下午的这波跳水，就反映出这种情绪？
0: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毕竟4258点下来啊，十几个交易日，前面这个12个交易日里面有5天是放量往下走，然后缩量反弹的，那我们总不能过于乐观，觉得很快就会去收复失地，因为这个五根啊，这个大阴线的话呢，说白了，这个垂在多头的这个心坎上面，震撼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感觉可能在4050点，在6天均线一带，可能还会有一阵子这个拉锯，啊，然后去消化内外部的一些不确定的一些因素，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1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1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12: 嘀咕什么呢？这是？
1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10: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

0: 财富管理的工、手、船，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直通公司啊。我们直通公司来关注的这个公司叫三花智控啊，头顶具身智能光环的三花智控啊，因为高管减持引发了争议啊。三花智控的业务横跨两大主业，一个叫制冷空调电器零部件和汽车零部件啊。那么2024年呢，三花正式切入仿生机器人机电执行器领域，并列为公司的战略新兴业务。目前机器人业务开始产生收入了吗？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一起给我们来分析。
3: 三花智控呢是全球最大的制冷控制元器件制造商，也是全球领先的汽车空调及热管理系统控制部件供应商。那么在逆卡诺循环产业链当中呢，公司在制冷制控元器件领域呢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别呢是在电子膨胀阀还有新能源车的热管理集成组件这一些高附加值产品市场呢是占据市场领先的地位。那么人形机器人执行器总成还有就是储能热管理系统呢是被认为是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也是未来就是业绩增长的一个加速的一个驱动力。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三花呢就是是给机器人客户呢提供旋转关节总成，也就是执行器，还有线性关节总成等核心执行部件，覆盖到呢就是肩肘腕等那个关键的运动部位。市场呢一直都认为三花在特斯拉 Optimus 的供应体系当中呢占据机电执行器一级供应商的核心地位。但是呢在2025年的年报当中呢，公司并没有单独列出机器人业务的收入。公司在2025年的年报当中呢，对于机器人业务的表述呢是聚焦多款关键型号产品，开展技术改进，配合客户进行重点产品研发、试制、迭代、送样。就是这一连串的表述呢，可以说是和2025年的中报呢是完全一样的。半年间呢，没有出现过像批量供货、大规模订单这样一些实质性表述的一些进展。那么这就意味着，就是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呢，机器人业务呢还没有完成从样品到量产的关键跨越。在不久前，就是5月26号，三花的业绩说明会上呢，针对人形机器人执行器业务方面的进展呢，公司的回应呢也是非常谨慎的。就公司就表示，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按项目进展有序推进产能配置等各项工作。在这个业绩说明会的现场呢，没有披露2025年以及2026年 Q1 的具体交付数量，还有收入确认金额，也没有明确承认已经进入到规模化批量供货的阶段。
2: 嗯，好，从2025年的年报以及2026年一季报来看，三花智控的业绩表现如何？
3: 2025年呢，三花智控呢是实现营业收入310亿元，同比呢增长10.97%，归母净利润呢是达到了40.63亿元，同比呢是增长31%，利润增速呢是接近营收增速的3倍，所以说是业绩的质量呢是比较高的。细看核心指标，也可以说是含金量十足的。比如说2025年，三花智控呢实现销售毛利率呢是28.78%，同比呢是提升了1.31个百分点，期间费用率呢是压缩约1个百分点左右。那么这两者的双向作用呢，是将净利率扩大到了13.24%，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呢，公司像经营性现金流呢是达到了50.91亿元，同比呢是增加16.58%，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呢是15.80个百分点，可以说是各项指标呢都处于历史的最佳区间。但是呢，到了2026年的一季度，三花智控的营收呢和净利润的增速呢分别出现了下降。营收呢是下降1.36%，净利润的增速呢是下降2.68%，这个呢是与2025年全年的表现呢

0: 1.02亿元，
1: 嗯，
0: 同样是为非现金项，那么这两者加起来的拖累呢，大概是2.7亿元，然后再叠加上半，就是上年同期其他非经常项的一个高基数，再加上就是，所以就造成了非经常性损益整体呢由正转负，这个呢是将归母净利润的增速呢是压缩到了2.68%，如果剔除这一些全部的非经常性的一个项目，三花一季度的扣非归母净利润呢大概是在9.86亿元左右，同比增速呢是15.52%，这个增速呢是和就是它今年全年15%的一个增长指引呢基本上还是差不多的，是吻合的。那么公司管理层呢在5月26号的业绩说明会上呢也表示，今年全年净利润增长15%的目标呢不变。目前来看呢，三花智控它的营收呢主要是由两大板块构成的，一大板块呢是制冷，还有一大板块呢是汽车零部件。那么这两大板块在25年的时候呢，就是它的一个增速呢是出现了一个分化。那么制冷这一块呢，就是制冷空调电器零部件业务呢，在25年时候的营收呢是185亿元，同比增长12%，毛利率呢是28.77%，同比呢是提升1.42个百分点，达到了近3年的一个高点。然后在这个板块内部呢，像商业制冷、还有冷链物流、商用空调这一些场景呢，都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增量。可以说这块传统业务呢，表现出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特点。然后汽车零部件这一块增长呢则是出现了一定的就是增长下滑，这一块在2025年呢实现营收呢是124亿元，同比呢是增长9.14%，这个增速呢是较上年同期的近15%的增速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滑。那么特别是在那个产销数据方面，就是2025年新能源汽车的热管理产品的销量呢是6375万只，同比下滑8.30%，产量同比减少8.74%。这个呢是公司近年来这个板块首次出现产销同比下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和下游的乘用车需求饱和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从中汽协的数据来看呢，2025年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刺激下面呢，全年乘用车的销量呢是3010万辆，同比呢是增长9.2%，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进入到了2026年呢，就是政策的透支效应呢开始有所显现，一季度的乘用车销量呢是594万辆，就是由增转为下降7.6%。那么就是三花在那个汽车零部件这一块的就是增速下滑呢，可能跟就是下游乘用车的饱和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然后作为就是上游汽车零部件的一个供应商呢，三花受到的冲击呢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呢就是凭借客户结构化的一个优化，还包括像海外出口的一个增长，公司呢还是可以在行业内继续保持优势地位的。但是呢它这一块就是汽车零部件的营收呢，想要回到2024年，就是接近50%增长率的这么一个水平呢，目前来看，概率是比较小的。就是说2025年它的这个汽车零部件的一个增速，可能目前仅仅是它下降的一个开始。然后呢就是目前从三花智控来看呢，它的就是汽车零部件的总收入呢是占到总体营收收入的40%，然后制冷呢是占到总体营收收入的60%。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算呢，就是汽车零部件收入的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就需要制冷这块业务额外贡献约0.6个百分点来弥补就是汽车这一块业务的下降。
1: 今年上半年三花智控的高管们纷纷减持公司股票，最近又因为减持理由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如何看待高管减持这个问题？
0: 这个事情呢要从今年1月份说起。当时呢三花智控呢就发布公告说，包括就是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亚波在内的6位董事和高管，计划在2月24号到5月23号期间呢，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呢减持股票，合计不超过1020万股。 然后截至到3月30号呢，除了一位董事之外呢，其他5个人都已经完成了一个减持，其中张亚波呢是以均价43.10元

0: 呢是减持了796万股，套现了大概4.2亿元。另外四名股高管的那个减持价格呢，大概是在34.33万股，套现呢大概是1480万元。然后减持呢其实是合规的，而且市场呢对这个呢也是有预期的。那么引发舆论关注的呢是在5月26号的业绩说明会上，就是当投资者问到减持理由的时候，公司的回应是董事长减持主要是因为个人资金需求，减持的资金呢是继续用于产业投资。那么其他5位高管减持股票的主要来源呢是历年积累的股权激励造就是带来的一个股份，然后他们减持的理由呢是主要用于孩子教育费用还有生活需求。那么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呢，瞬间就是各大社交平台包括投资社区呢就开始就是引发了一个剧烈的一个讨论。因为从公司年报来看，这几位高管他们的年薪都在179万元到400多万元之间，近五年的税前报酬呢是从600多万元到2000万元这么一个区间。那么这么高的一个收入，就是然后减持的理由是给孩子交学费，这个很多投资者都觉得这个理由非常的扯。那么对于公司来说呢，在股价经历了2025年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之后，多位核心管理层在高位就是进行了一个股票的一个减持，而且呢今年一季度公司业绩增速呢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滑，这个呢就和市场对公司机器人业务的一个高期待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因此呢就是近期部分市场资金呢就表示出了一种失望的情绪，造成了近期股价的一个下滑。
1: 好，三花智控还有一块业务非常受市场关注，就是液冷啊，这块业务目前发展情况如何呢？
0: 在业绩说明会上呢，公司就表示液冷技术呢目前已经运用于储能还有数据中心两大核心板块。那么数据中心方面呢，海外市场的就是建设扩容呢是较快速的，那么国内市场虽然是刚刚起步，但是增长呢也是非常强劲的。公司产品呢是覆盖机房机柜还有 CDU 侧，并且呢是以国际知名客户协同定义未来的产品。然后储能热管理业务呢高速增长，聚焦就是电子膨胀阀还有微通道换热器这样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研发和供应。公司方面呢已经组建了液冷专项团队，产品矩阵呢是贯穿到了微通道、商用还有家用这一些业务单元，覆盖室内外的就是全链条产业链。那么根据三花之前的一个表述呢，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10: 我是小亚。
9: 体育赛事的商业模式呢，一直是本节目日常关心的领域之一啊。我们已经讲过像世界杯、奥运会、英超、NBA、F1 等等的一些顶级赛事。那今天的节目的主角电竞呢，比这一些运动要年轻许多，但是热度是一点都不差。
10: 嗯，其实把电竞归到跟世界杯和 NBA 同一个范围内的东西，就给我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一方面，电竞在商业上面肯定是价值很大了，顶级俱乐部估值都是几亿美元的，顶尖选手的年薪也可以达到千万级，这都可以跟传统的赛事是比肩的。在中国呢，许多城市都把电竞列为重点扶持产业。
9: 对。
10: 在另一方面，像我这样不太打游戏的路人，还是会想说，电竞真的可以跟就是传统这种职业体育做类比吗？还是下意识会经常怀疑这。
9: 而且像你刚才直接就是说我不打游戏，还是把电竞和打游戏这个东西关联起来，而不是和体育赛事关联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可以来探讨一下电竞的这个职业赛事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核心的好奇呢，其实可以往前退一步，就是你像电子游戏有那么多，但哪些游戏它可以变成一个电竞的职业赛事？而且再深一步，那么多同类的这个电竞的游戏的项目，那哪些项目能够从这个当中脱颖而出？这个当中的能耗到底有哪些？那后一部分呢，我们会主要以腾讯体育和它旗下的无畏契约这样一个电竞赛事作为样本来主要展开。那本期节目呢，也特别感谢腾讯体育的支持。如果经常看电竞的这个朋友，应该对这家公司的名字不会陌生啊。它可以说在中国的电竞生态里面是举足轻重的一家公司。这次呢，我们也深度观摩了他们这个无畏契约在中国的职业赛事，也就是无畏巡回的广州站，而且他们也为我们引进了很多行业的资深的从业者。那基于跟这些从业者的交流，还有一些公开的资料，我们补充了很多细节来深入探讨电竞的商业模式和它的能耗。
10: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感觉我们可以先简单讲一下电竞的历史，虽然它历史可能很短，就还是看一下它如何从电子游戏当中脱胎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吧。
9: 嗯，对对，还是要做个简单的铺陈啊。大致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称为是玩家自发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一个就是走向成熟期的阶段，它是由韩国主导的，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中国主导的一个厂商时代。第一个阶段其实起点还是蛮早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晚近，
10: 是吗？
9: 在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像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就有学生用当时的大型计算机来打对战游戏，非常的不务正业。
10: 这也可以叫电竞。
9: 就那个时候的这个计算机，你想想看，对吧？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多，打游戏，对吧？就是大家感觉已经还算是件事情了。后来到了1980年代的，就我们了解，像街机还有游戏主机已经开始流行了，尤其是街机，大家就很容易玩家聚在一起来比高分嘛，就那个跟体育还是蛮像。那个时候的比赛还很原始啊，主要就是玩家社群的一些自娱自乐，比谁的这个分数高啊等等的。
10: 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名侦探柯南早期朱棣老师高光的一集，就是一个街机游戏比赛如何把对手在不知不觉中杀死的一个故事。
9: 对，我想到的是那个怪奇物语里面的 Max， 然后他最早出场的时候就是以电竞里面就是超越其他这个主角的一个高排分的，然后出现他的名字 Max 来登场的。那就是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就到了1990年代，主要是 PC 和互联网开始普及了，那么电竞才慢慢就是有了一些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经典的游戏出来啊，你像星际争霸啊、雷神之锤啊、反恐精英啊、CS 这些都是比较经典的，就他们可以让玩家在电脑上面远程的对战，然后呢这些比赛也有更加稳定的这个竞技的规则。在欧美啊，包括像韩国就开始出现不少专门的电竞赛事的这些组织的机构了。在这个阶段我们前面提到，实际上韩国是一个主导者啊，尤其是星际争霸它在韩国爆发了之后呢，就让电竞第一次出现了非常接近职业体育的状态。那电竞的比赛呢，可以直接上电视台转播，或者登上大众的这些传媒，然后它有了非常庞大的观众粉丝群，有了稳定的赞助商，然后这些选手就是电竞的选手，他成为了全职的一个工作，能拿到很高的这个收入。 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就是电竞证明了这个电子游戏它不只是一个娱乐，而是一个真正的职业的体育赛事。
10: 但是范围还是在韩国，而不是在中国。
9: 对，他那个时候韩国还是一枝独秀，不管是成绩还是市场的这个发展的成熟度，当时中国其实只是跟进吧，就是还是比较积极，但没有到那么顶尖的一个水平。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以中国市场为代表的一个更成熟的厂商时代。那这个当中最最重要的一款游戏呢，毫无疑问就是英雄联盟，
10: 超级经典的大型多人在线对战游戏。
9: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 MOBA 这个类型的游戏。刚才我不是说它这个叫做厂商时代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要提到英雄联盟的这个开发商叫做拳头游戏。这家公司呢，和之前大多数的游戏公司不同啊，它就是把电竞作为自己的核心业务来对待的。
10: 对，就是之前大多数游戏公司只做游戏，但是它也做电竞，是这个意思吗？
9: 甚至它都不做电竞，之前那些公司可以这么说，就过去像我们前面讲的第二个阶段那些游戏的开发商，他们对于电竞的赛事本身是不那么感冒的。很简单，就是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那个时候还是买断制的软件公司的模式，
10: 花一点钱直接把这个游戏买下来我就自己玩就可以了。
9: 对，那对于那些公司来说，我这个游戏卖出去我的生意就结束了，
10: 就是一个单机活动。
9: 是，你之后你这些玩家组这些电竞游戏我能够赚到什么钱呢？而且就算就是你去搞了电竞比赛，其实也不会为我提升多少销量，因为这些玩电竞的人已经买了我游戏了。
10: 对，甚至还有些就是
9: 没有花
10: 很少一点点钱，
9: 甚至没有花钱的人。
10: 那但是比如说看电竞人多，理论上是可以吸引到一些原来不玩这个游戏的人呀。
9: 那你说的非常对，但是之前的这些游戏公司它其实没有get到这个逻辑，这个逻辑是现在的核心逻辑之一啊。为什么它之前没有get到呢？是因为那么之前那么做它不划算，因为绝大多数的游戏其实是有寿命的，就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黄金的销售期有可能就是头一两年，然后整个的这个周期有可能就五年，过了五年之后没人再去买这个新的游戏，
10: 就要出续作这样子才能再吸引人。
9: 对，那你搞一个比赛对吧？这个比赛培育个一两年，然后稍微有些明星了，刚刚开始起来了，这游戏已经不流行了，那你干嘛去搞这个电竞的比赛呢？所以在那个之前，其实大多数的这个电竞的赛事，我们说第二阶段的赛事，都是第三方的这些机构来主办的，就是不是这个厂商来玩的。但是英雄联盟和拳头游戏就证明了，就是电竞的这个赛事还有它这个游戏啊，持续的可以更新，根据这个赛事持续的更新，那这游戏的寿命就会变得很长。有了一个很长的寿命之后呢，电竞这件事情就像你刚刚说的，它其实对这个游戏本身就有很强的一个拉动和传播的这个作用了。那2009年拳头游戏是首发了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到了2011年，他就主导在瑞典办了第一届的全球总赛事，就是俗称的 S1。那到了今年，已经是即将要迎来 S16了。
10: 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已经长青了16年。
9: 是，而且规模和热度，我们了解是不断的这个提升的嘛。就 S1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简陋的，就甚至观众就坐在那种折叠椅上面看，就那个就是非常简陋。然后台上的队伍也就8支，总的奖金池就10万美元。那现在的话，到了2025年啊，就是总的奖金池，就是这个 S1的这个总决赛这个部分的总奖金池已经到了500万美元了。总决赛的决赛日的观赛巅峰人数是能够超过5000万的。而且举办地也是登堂入室，你像最经典的例子就是2017年在中国办的这个总决赛是在鸟巢办的。
10: 嗯，鸟巢我还是有点印象的，包括后面一年就是中国队伍在这个 S 赛上是夺冠了。
9: 对，
10: 对，那当时也是上过主流媒体的新闻。
9: 嗯，
10: 就那个其实是在中国就是电竞非常破圈的一次吧。
9: 是，就我感觉是应该最破圈的一次吧，就大家都会把它当作个里程碑来看。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厂商时代这个关键词，那在这个阶段呢，其实以英雄联盟为代表的职业电竞赛事，这个在中国的核心的厂商主导方就是腾讯这样一个角色。2011年，也就是 S 赛创办的第一年啊，那个腾讯他就收购了拳头游戏大部分的这个股份。当然，按照腾讯就是一贯的这个风格的话，就是被投的公司还是保持比较独立的运营的。但是这个投资就能看得出腾讯对于电竞这件事情的重视，因为在之后呢，腾讯就开始在中国来搭建英雄联盟在中国这个区域里面的职业的体育赛事，也就是国内玩家最熟悉的这个 LPL。那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呢，其实 LPL 也肯定就是中国电竞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赛事之一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英雄联盟这个构建的这个电竞的赛事的体系的话，它有各个地区的职业联赛，你像中国的 LPL 对吧，然后还有全球性的锦标赛，然后有职业俱乐部，然后有职业选手，有赞助商奖金，

0: 还有播出的平台，然后比赛能卖版权，还能卖门票、周边等等的。
1: 嗯，到这个时候就跟所谓的传统的职业的体育赛事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0: 对，但这个里边最大的一个跟传统的区别就是还是厂商这件事情，就是你想想足球和篮球。他没有厂商
1: 啊，对，
0: 他不属于任何人或者公司，他属于所有人，对吧？所有人都可以，就是我拿个球就可以过来搞这个比赛了。但是电竞项目是有明确的版权归属的，然后背后总归是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游戏做出来的公司或者拥有这个游戏版权的公司。那么如果你要办这个就是电竞的比赛的话，肯定是要他来授权的。那现在实际上就是他来主动来做这件事情的。那他这个角色其实就是让电竞和其之前的赛事完全不一样的这样一个角色。
1: 等于说电竞是一个先有游戏这个 IP， 然后再围绕着这个游戏 IP 长出来的赛事，然后再长出来战队和观众的这么一个逻辑。
0: 对，就这个顺序或者说这个先后的顺序，其实还是对这个它的商业模式有很大的影响啊。我觉得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就是看一下电竞这个职业体育赛事这个生态当中各个角色它是怎么赚钱的，你就可以理解这个厂商这个主导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可以按照主要有四个角色来聊这个话题吧，就是选手、俱乐部、赛事的组织方和游戏厂商这四个部分。
1: 嗯，那就先从选手开始说。
0: 那选手的话，他们还是跟传统的体育运动员比较类似的嘛，他肯定是这个整个比赛的核心。那他们赚钱主要就是靠薪水、奖金还有代言这些部分。但电竞选手有个特点，就是他们不止在赛场上出现，他们还要长期的出现在直播间和社交平台上面。
1: 嗯，对，就是既是运动员也是网红。
0: 必须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就一个电竞选手的商业价值不只是来自于比赛的成绩，还要看他的这个直播间的人气，还有这个效果啊、互动啊等等的。对于其他运动来说，其实你退役了之后，这件事情挺重要的。但是对于电竞的选手来说，就是他们在没有退役的时候，这也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已经很重要了。
1: 嗯，
0: 因为大多数的电竞的这个赛事的受众，他们是习惯在直播的平台上面来看他们比赛的。
1: 就是你及早培养一批观众，他们未来就是可以长期的看你的比赛。
0: 是的，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战队，就是俱乐部。俱乐部就负责签选手啊，做训练等等，这些跟传统的这些比赛都是差不多的啊。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决策的环节，就是这些俱乐部要选择自己参加什么项目。
1: 就是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我去就是踢足球还是打篮球，是这种感觉吧。
0: 就是因为自己如果就比如说你选择了一个项目，但这个项目就是这个游戏本身它受不受欢迎，其实非常大的影响了你整个参加这个比赛的商业的收入或者长期的这个发展。因为你一旦决定投入这个项目了，对吧，你就要养队伍，你要就是花钱来雇选手，然后你要养运营的团队，对吧，日常的这个运营啊什么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的决策。那如果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不火的游戏，就像你一开始投资了一个不是很火热的证券市场一样啊 sorry 你讲的还是硬的话，就你肯定就会就是整个的上限就会很低嘛，或者是一开始就决定你失败了。那一般的其实国内比较成熟的大型的电竞俱乐部，他们这个出资方啊都会有很多个游戏的战队，就它不是单个游戏，
1: 你把钱投在不同的股票里面。
0: 嗯，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这次我们同事 Molly 他就采访了第二季这个俱乐部，这应该还是国内比较著名的一个俱乐部啊。那他总经理王卓就提到，他们选这个项目核心就是不能只看一两年的短期热度，就是要看这个项目有没有8到10年的长线的这个运营的价值，就是这个是它时间的一个标准。这个其实蛮考验这个俱乐部对于游戏的判断能力。话说回来啊，一个俱乐部运营很多的项目其实倒是职业体育的常态，就传统体育也是这样。
1: 啊，是吗？
0: 比如说像你比较熟悉的一些欧洲的这个俱乐部，像比如像巴塞罗那，
1: 它不是只踢足球啊，
0: 它还有篮球呢。
1: 是吗？
0: 而且它的就是篮球也有欧冠，而且我这次查了一下，它除了足球和篮球以外，还有手球、冰上曲棍球、滚轴冰球和棒球俱乐部。
1: 倒是没有想到还有什么滚轴冰球是什么东西啊？
0: 第一次听说这个运动，我也是的啊。所以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职业体育俱乐部的一个常态，只不过就是在对那些运动来说，他们有可能不一定是完全的商业考虑，有很多历史传统的这个严格。但对于电竞的俱乐部来说，这件事情是一个最重要的商业决策了，就选赛道。接下来我们就来讲第三个部分，就是第三个角色，就是赛事的组织方。它其实有点像传统体育里边的这种联盟，或者说是这个赛事的公司。你像 NBA 联盟这个公司，或者什么 CBA 公司啊，就是中超公司啊，这种类型的公司。那么它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设计赛制、安排赛程、组织比赛、招商啊、做内容的包装啊、卖版权啊，还有线下的这个举行比赛等等活动等等的。这个当中，电竞的赛事组织方有一个很难的这个任务，就是它让这个游戏变得好看。
1: 就是有些游戏很好玩，但是比赛并不一定很好看。
0: 对，就是你不能只是对战的人玩得爽。
1: 你要让其他看的人也爽起来。
0: 是，就是这件事情实际上对于很多体育来说都是这样的。你看到现在很多职业体育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包括这两年的什么乒乓啊等等的都在往这个方向在发展， F1 啊等等的，电竞的这个方面更加的这个重要。尤其是对于电竞比赛，就是游戏来说，它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它竞技性很强，就它确实很适合对战，但是有可能门槛很高，外行很难进入的话，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有些游戏短期的话你吸引很多人很火，但是你这个赛事的故事不够稳定，或者说你这个赛事本身不太利于长期的有比较吸引人的竞争的这个故事的主线啊能够延伸下去，那你其实也很难长青。就这个东西其实蛮靠赛事的运营的，就不是一个这个游戏拿出来就结束了，其实有当中很多的微调的部分，包括你就是这个游戏要根据这个赛事的情况怎么来做一些就是更新啊等等的，这个其实都很靠赛事的组织方来做这些事情。当然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就是内化非常的多啊，就我们后面还可以展开再来讲。
1: 那最后剩下一类就是这个游戏的 IP 的所有方，对吧？
0: 对，就是我们前面反复强调这个主导的这个这一方。在电竞的世界里面呢，其实游戏公司还是有非常强的话语权的，最强的话语权就是它可以决定规则。
1: 对，就是我游戏更新了你就按照更新以后的新的规则来打了。
0: 是，另外一方面就像我们讲的，在

0: 厂商时代，其实第三方和第四方往往是绑定的，或者说它实际上是一体的，有可能委托个第三方来做，但实际上还是由游戏的这个厂商来主导的。
1: 就是一个公司发明了足球，又组织了世界杯，是这个意思。
0: 对于电竞来说，其实这么做商业上面，如果你不考虑什么传统啊等等的，从商业上来说，这样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就它多了一个传统体育没有的收入来源，就是游戏内消费。
1: 哦，
0: 就比如说观众看完比赛之后，他就会回到游戏里面去玩，然后他会去买这个他喜欢的选手或者战队的皮肤，买通行证啊，还有买相关的道具啊等等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玩那些电竞游戏里面，这是非常常见的东西。
1: 这个是不是可以类比就是你看球的时候会去买球衣这件事？
0: 逻辑上有点类似，好像是周边对吗？但你仔细想想，其实如果是那些游戏内的消费的话，它这个链条更加直接，就是效率会更高一点。就你看了一个电竞的比赛，然后有一支战队夺冠了，你马上去买他的皮肤，然后马上就在游戏里面用这件事情，你坐在这个电脑，坐在那个电竞椅前面就直接完成了，整个的这个消费是非常迅速的。但是你弄球衣啊什么，你想想看这个链条是吧，这个当中听上去还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还是区别蛮大的。这部分的分成呢，其实也是电竞的俱乐部非常重要的，包括选手啊非常重要的收入之一。
1: 嗯，其实像 NBA 之类的，像这种北美的体育联盟，它的电视转播费都是分给各个球队的，就是电竞分成是不是也有点类似于这个思路。
0: 还有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规则这个部分，它持续的更新版本，或者是这个加强或者削弱某个角色啊，调整地图啊等等的，这个都对游戏的这个电竞的生态，就他们这个竞技的生态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一个一代版本一代神，就是这个说法现在在体育里面都会用到了，最早就是来自于电竞的。那对于选手和俱乐部来说呢，就是要不断的寻找新版本之下的优势。那这个事情实际上非常考验你这个开发商的就是把握平衡的这个能力。就过去你不是玩像我们玩那个什么星际啊或者魔兽，不都是讲什么要游戏的平衡性要非常好吗？那对于电竞来说，这个事情就是重中之重了。那这个度的把握其实是比传统的体育项目要难很多的。就你不管是足球还是篮球，其实那些对比赛形态有巨大影响的规则基本上在几十年前都已经固定下来了，现在只是一些微调，但是电竞的这些调整的话其实还是经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 感觉我们前面已经把这个电竞为什么是一个体育赛事这个事情大概讲清楚了，那我们其实后面可以讨论下一个话题，就是电竞它不同的比赛之间其实也是有竞争的，对吧？那就是对于游戏开发商而言，要让自己的电竞项目比别的电竞项目更受欢迎，这点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可以这么来讨论，就分两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比较简单，就是不同类型游戏之间的竞争。就我们知道游戏的种类非常多，对吧？只要是可以两人以上玩的游戏，理论上都可以电竞，都可以比赛，都可以比一比。你像格斗啊、卡牌啊，包括那种体育模拟，还有什么，甚至是俄罗斯方块，都有很精彩的电竞游戏啊，对吧？但是目前你比较公认的，如果我们从商业上面来说，影响力最大、最适合职业搞职业这个电竞的游戏类型的话，就是两种，一个是 MOBA， 一个是 FPS。
1: MOBA 就是我们前面说这个多人
0: 在线对战
1: 对战游
0: 戏，对。
1: FPS 就是打枪的那个是吗？
0: 是，它是第一人称射击 ，FPS 就是第一人称射击，
1: 就是 CS 啊。
0: 最早的是这种啊。那 MOBA 其实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英雄联盟，就是现在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游戏，包括
1: DOTA也算，
0: 还有王者荣耀啊等等的。那 FPS 呢，就是最早最熟悉的这个开山的肯定是 CS。 那我们接下来重点举例的这个无畏契约，其实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 FPS 的一个游戏。现在在电竞的世界里面，商业价值最高的其实就是这两类，就 MOBA 和 FPS 是最适合电竞的，就类似于
1: 足球和篮球的，
0: 就类似，是的。其他的这个游戏呢，就是在电竞领域相对小众一点，但这个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类型它比较容易适合电竞，其实跟它这个天生的这个游戏的类型啊等等相关，就还比较直观比较好理解的，对吧？就多人的五对五的比赛看上去很刺激，对吧？打枪看上去也很刺激，这还比较好理解的。但接下来一个问题就还是更重要的，其实第二层，就是你同样一个类型里边的不同的游戏，凭什么你这个比较受欢迎，那个就没有那么受欢迎，或者你这个电竞的价值就更高，那个没有那么高，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复杂一个部分，也是我们前面在讲四个角色里边没有展开讲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大致会以无畏契约作为一个案例来简单的聊一聊。这个无畏契约首先它的出品方还是拳头游戏，
1: 就是英雄联盟做出心得了，然后就换了一个品类我继续做。
0: 然后这个游戏在中国的电竞赛事的这个运营呢，是由腾竞体育这家公司来这个主办的。这个腾竞体育呢，就是腾讯和拳头游戏合资的这个公司，它专门是来运营这个就是拳头旗下在中国的一些这个游戏的电竞的赛事，就像这个无畏契约在中国的这个赛事，它的英文简称叫 VCTCN。
1: 这个就是一个母公司和它控股的子公司出了一个合资公司。
0: 是的，我觉得这点也能体现出就是电竞的赛事这个业务本身的重要性。就是它本来只是大公司里面的一个部门，就是然后业务来合作一下，它现在单独要成立一个公司来做这件事情，就本身可以看出电竞这件事情还挺重要的啊。那腾竞体育的这个团队呢，在这个无畏契约之前最主要的业务就是 LPL， 那这就是他们做的。这个无畏契约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赛事呢，实际上是它比较新的一个项目。那回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这 FPS 啊，就第一人称射击实际上是个非常拥挤的市场，对吧？有那么多非常经典的这个游戏，其实还是非常考验人的，
1: 就是要从老的游戏里面争夺就是老的玩家。
0: 对，你像这个什么 CS 啊，包括 CS 现在也有在线的，对吗？比较早的还有穿越火线，还有什么守望先锋啊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游戏。那我觉得这个同类游戏的竞争的话题呢，我们可以分为 游戏和赛事两块来聊，就一个是游戏本身之间的这个品质的这个对决，另一个就是赛事运营的方面，就是怎么样这个赛事本身更加吸引人，其实有这两个层面的。那游戏这个层面呢，其实无畏契约还是有蛮多比较鲜明的这个特点的。就最主要一个就是它在传统的这个射击打枪之外呢，就增加了英雄和技能，就是比传统的 FPS 多一些角色的感觉。
1: 我觉得就是这样往上叠加的游戏已经越来越多了，就我觉得主要是增加了一些复杂度，对我来说，所以这个有好处嘛。
0: 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对它好处的说法，我们还是引用这个就是 DRG 俱乐部这个总经理王卓的说法，他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他认为最重要一个点就是相比于传统的 FPS， 有这个技能还有角色之后呢，它降低了战术的复杂度，同时呢也是有那些枪法和策略这个部分还是保留下来了，就使得它更加容易破圈。
1: 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手动打也可以半自动打，是这个意思吗？
0: 你这个稍微有点粗糙，但它其实就可以稍微吸引一些过去不玩，
1: 不是很擅长玩这个游戏的。
0: 对，如果你过去就是单纯打枪拼手速或者准度啊那种，你不是很擅长的人，有可能你会对传统的 FPS 会有点望而却步，
1: 就很挫败嘛。
0: 对，但是无畏契约的话，其实给这样的一些人也能够，就是你玩得很爽，也能够玩得很尽兴，水平也很高，这点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其实是直播的平台，就我们这次也采访了虎牙直播的一个副总经理啊，他从直播或者是传播的角度给我们另外一个解释。射击这类游戏，我们前面讲它为什么适合做电竞呢？是因为它的节奏非常的快。一般来说，一个五对五的一个就是小局的话，通常一两分钟就决出胜负了，就很刺激。那这个一到两分钟的节奏呢，对于游戏的传播其实就非常的这个合适或者有利。你觉得为什么？
1: 可以做短视频，都不用切片。
0: 是的，那无畏契约呢，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它本身这个游戏的视觉也好，或者说它的玩法也好，就更加的适合社交媒体的传播。就很多传统的这个 FPS， 它这个就是画风啊或者气质更加偏军事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那无畏契约是走那种，就它 UIVN， 如果你看了就知道，就是
1: 花里胡哨，
0: 多巴胺、然后再加上英雄有角色，有了这个角色或者说你有了主角之后的话，其实就更加的适合你做一些切片的传播，这个就很容易能够带来一些就是被这种氛围感吸引的这种玩家。
1: 那讲的直白一点，就是这个游戏要时髦才行，是吧？
0: 对的，就我想起之前毛利跟我们讲一个梗啊，就是说有短视频的博主，然后他拍的内容就是采访别人玩什么游戏，然后如果你答的是魔兽啊、星际啊这些老的游戏呢，就会被打上老古董那个特效。
1: 按照交响的说法，就是上古神的。
0: 对对对，是的。但如果你打无畏契约，就是 safe， 就是你过关了那种感觉。没有任何歧视老游戏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也是玩这些游戏过来的。那么在腾讯体育的规划里面呢，其实 VCTCN 的这个电竞的赛事，它也应该和这个游戏的气质是要类似的，就是要有这种潮牌的这种感觉，这样的话才能连带这个游戏真的能够破圈。
1: 那这个就要涉及到下一个层面，就是赛事运营本身怎么能让一个电竞赛事脱颖而出。
0: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次采访下来感觉比较反直觉的一个东西，就是无畏契约在做这个赛事运营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个点是线下的体验。
1: 就是传统电竞赛事理论上大家看直播还是更多一点，就理论上没有所谓的线上线下这个概念。
0: 对，
1: 但是线下的意思就是要在某个城市去办比赛，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其实就是办实体的比赛这个事情已经是很成熟了，大家都会去看，对吧？就是甚至像鸟巢这种，就是一年的时候都已经有了。但是你当一个就是长期的一个职业联赛，你非常强调线下这件事情，就是当初还是给我们感觉还是蛮新的，就我之前没有这个概念啊。然后这个呢就涉及到无畏契约这个 VCTCN 啊，它在今年是出了一个新的赛事的模式或者是一个赛制吧，就是叫这个全赛事环节的巡回，就是一个无畏巡回这个方式，就巡回赛。具体而言，就是它今年这个赛事会在国内的七座城市来搞巡回，就一个巡回战区一个站点，然后在这边搞一段时间的比赛，然后下一个阶段的赛事到下一个城市去搞，就这样一个形式。过去的这个电竞赛事呢，要么就是聚集在一两个城市搞比较多的，就是尤其像早期的 LPL， 我们知道都是在一个主客场，
1: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场馆来做。
0: 对，或者呢是有的比赛有可能在有一些部分的主客场，但是主客场其实还比较难的啊、像他这种就是在不同的城市来定期的举办的，其实有点类似于像 F1 那种就是分站赛。
1: 嗯，或者像那个乒乓球现在也是有
0: WTT。
1: 对
0: 对，就是这种形式的。嗯，
1: 那这个就跟什么音乐会、漫展、演唱会不是很像吗？
0: 我觉得你点还是要的比较老准确的，就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电竞赛事成为城市的这个文旅行业的重要的一个亮点的一部分，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1: 嗯，不过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演唱会，现在大家已经知道，就演唱会对于比如说本地的经济拉动的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还是说回来，这个电竞它除了比赛以外，这个用户的消费能力到底有多少？就对于这个比赛所在这个城市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拉动效应？
0: 我觉得可以先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电竞的观众很多人甚至会怀疑他对于线下的活动是不是感兴趣？
1: 对，他就是不是就是直接去场馆里面待着了？
0: 嗯，这个点其实就跟你这个赛事的这个运营或者这个比赛线下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很有关系了。如果你像最早期的就是比如说 S 赛，就大家坐在一个折叠椅上面看这个比赛，看一个就是很普通的屏幕，看完就结束了。
1: 大学里面看两个班打篮球有什么区别？
0: 对，他就确实是你这个体验没有那么的新鲜，你看了几次之后，有可能还是回归到直播的平台上面了。但是如果你这个线下的比赛办的就跟一些传统的就是顶尖的职业赛事一样，是很吸引人的，很有刺激感的话，那你其实是可以吸引很多人到对于线下来感兴趣的。那无畏契约核心就是在强化这个点。就前一阵我们跟那个牟利观摩了一下这个无畏巡回的广州站啊，就整个的比赛的感觉就是比较像电音的派对。
1: 哦，
0: 它是在一个室内的一个体育场，一个大的一个场馆里边搞的。首先第一点是电竞选手给你的感觉不是闷闷的， 就是很沉浸的这个宅男，而是那种就他跟职业的运动员和明星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说因为他一局很快嘛，一两分钟打完了之后，他们首先会起立欢呼啊，击掌啊，互动啊，然后观众跟他一起嗨起来，然后他们跟观众也跟互动，就跟你就是什么射门进了个球，或者是投篮进了个三分，跟场边的观众互动的感觉是非常接近的啊。这个点我觉得首先是他从这个实际的体验上面是跟传统体育赛事在靠拢的，这个点是他比较强的一个部分。
1: 感觉就是从沉默的宅男变成了活跃的宅男，是这样吗？
0: 啊，已经不宅了，他们甚至很多人是就是外体型的管理比之前的那个电竞选手要好很多。
1: OK，
0: 当然就是这个比赛节奏因为确实很快，我也没有非常看得懂，就大家反正在还有我就跟着他的那种状态。
1: 嗯，这就是你进了 club 就是这个感觉。
0: 是是是，但你可以想象就是这种场面的话，一方面就是你在线下真的观赛的人会很爽，另一方面就是他如果制作成了很多传播的物料的话，也很容易来吸引一些频道对得上的人。
1: 嗯，就是同类型的电竞里面这个比赛的氛围是最好的。
0: 嗯，对，就这个实际上是它相对目前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其实我们可以类比一下，比如说同样是职业的这个足球联赛，对吧，顶尖的欧洲的五大赛事，为什么现在英超明显商业价值是更大的？
1: 就是因为英超氛围最好。
0: 对，如果你去看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比如说集锦啊切片，就能感觉到它这个赛场比如说观众和球场的距离啊，然后整个现场的氛围啊，甚至是灯光音响啊等等的，和其他联盟之间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嗯，这里我还看到有一个数据，是五位其余线下赛事用户里面有 84% 都是24岁以下。
0: 嗯，
1: 年轻就是很夸张，而且这个比例，
0: 对，
1: 就同样是年轻人，就是28岁年轻人和24岁年轻人和20岁的年轻人其实就是
0: 不一样的。对，嗯，
1: 可以说仅论年龄段的话，这批人其实就是现在会被音乐节演唱会去吸引到别的城市去做短途旅行这种核心客群。
0: 嗯，
1: 就这是一些愿意为了爱好说走就走的年轻人。
0: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巡回的赛事希望自己能够实现的对于城市的价值，就是大家去看了一场比赛之后呢，很容易的能够转化成一次短途旅行，然后你看完比赛然后打卡，然后吃饭逛买周边，然后再把这些体验很顺畅的发到社交平台上面，这个是他们比较希望的一个链路。
1: 嗯，但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单纯看一个这么短的比赛，它对于比如说在本地消费真的有多大的作用？这个不是苏超吧？
0: 嗯，这里面就有很重要一个点，就是五位巡回它一次一个巡回站的时间并不是很短，它不是一个周末。
1: 哦、okay, 就是比赛单纯一场比赛是很短，但是它整个这个赛事很长，
0: 它会搞3周，有的时候接近4周、哦、短的也有2周多，算是个很长的一个时间。一方面就是它赛事这个规模，包括它这个战队的这个数量啊，然后等等这个赛事的赛制是能够支撑一个巡回站有这么多比赛的啊。首先它可以这么搞，其次呢就是这个时长其实就给了它很充分的就是跟当地文旅来结合的这个纵深的机会。
1: 你这周没机会，下周还可以来。
0: 是是是，这个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赞助商来说也很好，就是我买一个城市的一个曝光，它其实曝光时间也会更长。
0: 像这次五位巡回，就今年这个五位巡回，我看他们赛事的一个战略的合作伙伴叫首驱科技。就是驱动的驱，首都的首，它是一个那个主打智能出行的一个两轮电动车的一个品牌。我知道现在有些那个就是年轻人听还是蛮多会买这个新的这个牌子的啊。它这个投放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过它也会投像春晚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型的节目和活动，但是又投像五位企业这样线下的这些活动。嗯，就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风格明显就是
1: 我都要，
0: 对，都要那种状态。比如说他为什么喜欢投这个线下的这个巡回赛呢？就很方便他和每个城市的这些门店来做联动。
1: 然后他本来就有门店，而且就两轮电动车嘛，就是本来就很适合在城市里面骑来骑去。
0: 对，你比如说在一个就是比赛的这个运动场馆的这个现场，你可以试骑，然后可以发优惠礼包，然后直接就可以引流到当地门店了。然后呢，这个两轮电动车，你看像你讲的，就是对于城市的短途旅行来说，就是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啊。就它这个可以联系在一起。
1: 这个听起来就是地方政府会愿意承接这种赛事的。
0: 对的，就按照腾竞体育的说法，就他们在和政府沟通的时候，就是现在政府也很直接啊，就他会很明确的说我能给出哪些支持，场馆政策啊，宣传的哪些物料啊，这些位置啊等等的啊，同时也会提很多具体的联动的一些方案，就是不是很虚的，就是我欢迎啊支持啊等等，就是我能给到什么，然后你能够就是带来什么，大家都会落得非常的明确。
1: 简单小结一下，一个电竞比赛要有生命力，除了游戏本身要能吸引人以外，赛事也要吸引人。而当一个线下的电竞赛事变得足够有吸引力，它就可以跟整个城市的文旅去做深度绑定，从而获得更大的扩圈能量。一群原本只在直播间里面、游戏上面和社交平台上面聚集的年轻人，有了一个可以真实的见面、真实的消费、真实参与的城市空间。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个赛事能够被城市、品牌、平台和俱乐部同时看见的原因。
0: 那这个赛事本身它能够受欢迎，再加上这个游戏本身更加容易破圈，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电竞的项目相比于同类的项目能够相对脱颖而出的一个就是核心的逻辑。当然啊，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么多还是尽人事的部分，
1: 还有天命。
0: 是，就对于一个电竞赛事来说，就是要破圈，尤其在中国这个市场里边，很多时候还是看时运的。就像我们前面讲到2018年，就是中国的战队在 S 赛夺冠是一个破圈的一个时机一样的。五位契约也是一样，就他运气比较好吧，就是在2024年，就是他这个 VCTNCN 这个赛区刚刚成立第一年，中国的战队就 EDG 啊，他就在全球的这个五位契约全球的总决赛里面获得冠军了。
1: 嗯，搞了个大新闻，就类比我们之前讲张雪汽车那一期嘛，就是他又提升了一步，有了所谓的本土荣誉感的部分。
0: 就这个点，我们这次了解一下，就在电竞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你这个战队或者是你这个队伍在国际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这件事情，对于这个项目本身在中国的这个发展是有很强烈的带动作用的。 当然这个属于是意外之喜啊，就当初大家都很能预料到，就是无畏契约早早晚晚中国的战队可以拿世界冠军的，
1: 结果早早就来了，
0: 对，没想到这么早啊，这个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bonus。但是肯定对于一个赛事来说，你要做长期的运营的话，除了这个开头的 bonus 之外，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非常多的看似和电竞本身没有相关的一些运营。

0: 的细节有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1: 讲到这里，我其实发现这个电竞啊，已经离我们最初这个出发点很远。最初它的目的不是延长一个游戏的运营寿命嘛？
0: 嗯，
1: 就它现在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就是可以独立运行的东西的。
0: 对，它最早好像是一个游戏推广的工具，现在变成了目的本身
1: 啊。
0: 嗯，就它变成单独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生意一个生态了。就我觉得电竞越来越是一个复合的娱乐生意，它首先肯定是游戏的一个延伸，厂商肯定还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角色，它也肯定是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内容，但它同时也是线下的体育项目。我觉得它越来越像一个连接的生意，就是连接虚拟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有可能是它相比于传统体育项目更加有生命力的地方。商业就是这样。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我们节目时不时就会讨论一下汽车，毕竟是肖老师的日常覆盖范围吧。但是汽车上的轮胎应该是一种很难引起大家主动会关注的商品。
2: 正常开车的话3-5年换一次嘛，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
3: 没有换过轮胎。
2: 是，这个真的很不对，大家一定要定期的更换轮胎，
3: 注意轮胎。哎，
2: 就算你是经常更换的话，其实也不太会关注它的价格，它的波动，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低频的一个消费。
3: 但就是这么一个存在感很低的东西啊，今年其实已经悄悄的涨过2轮价了。第一轮涨价是在3月，从头部品牌率先发布涨价通知开始，到3月中旬，有超过80家轮胎厂商是密集的跟进，最多时候有9家企业在同

0: 同一天发出调价函。到了四月中旬呢，就是第二轮的调价，这一次是普利司通打头阵，然后他宣布乘用车的商品买入价格上调是 3% 到 5%， 随后是中色橡胶啊、赛轮轮胎、万利轮胎，这些国内企业呢是在一两天内集体又跟进了。两轮涨价是从外资巨头到本土的龙头全线参与，而且乘用车胎、载重胎、轻卡胎在品类上也几乎是全部覆盖，都涨。
1: 在短时间内轮胎这个行业涨价两轮，其实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动静不是很小了，而且如开头所说的，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对此是毫无感知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就有两个值得聊的问题啊，一个是轮胎为什么涨价，第二个就是这个涨价为什么传导不到消费者端。
0: 那先说涨价的原因啊，轮胎的生产成本里面原材料的占比是超过了 70%， 其中最核心的三种原料分别是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和碳黑，这三个东西合计又占到整个成本的 60% 以上。也就是说这三样东西的价格走势基本上决定了这个轮胎的成本走势嘛。2026年以来，尤其是三月以后，这三种原料几乎是同步走入了上涨的通道。
1: 所以是具体为什么呢？
0: 他们各自涨价的逻辑其实不是太一样。我们先说天然橡胶，天然橡胶主要是供给端出现了一个问题，今年国内外的这个橡胶的主产区都已经进入了开割季，就是割胶，
1: 割开那个橡胶树。
0: 对，但是呢其实整个东南亚呢都一直处于一个高温干旱天气的一个影响下，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国内产区还是比如说东南亚一些像泰国这样的产区，割胶的进度都很慢，就是产出是跟不上。可以看到一些期货分析师的说法，就是云南和海南的天然橡胶原料价格已经来到了近五年的高位，泰国那边价格已经到了近六年的高位。
1: 所以天然橡胶的原料涨价还是一个类似于农业的一个问题。
0: 对，是还是农业问题。合成橡胶呢就是另一个问题的，它的价格因为是跟国际原油高度绑定的，
1: 出现了
0: 对，今年中东地缘冲突一直在持续，原油价格不是一直在走高嘛，其实直接带动了这个合成橡胶成本上升。因为合成橡胶的它的上游原料是丁二烯，这是一个标准的化工产品啊，这个供给偏紧，然后市场供应的缺口持续在扩大。数据显示三月份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它的月均价同比涨幅都超过了 20%。
1: 一个是天气因素，一个是地缘政治的驱动，我觉得后一者是大家比较容易想到，但前一个其实容易被大家忽略。
0: 还有第三个就是核心原料，就是碳黑啊，碳黑大概占到轮胎生产成本的 20% 到 25%， 它的原料是煤焦油，这个东西反正也是受到中东局势和能源价格的影响，就也出现了超预期的上涨。此外呢还有一些辅料，比如说叫什么钢丝连线，还有各种的助剂，再加上整个生产轮胎的过程中有一些能源和物流的成本都在涨，所以说这一轮轮胎价格涨价的驱动力不是单一的因素，而是它在成本端的一个全面承压的结果。
1: 经常我们会说什么最近石油涨价了，什么东西都涨，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传导的，然后怎么来做这个涨价的归因的区分，其实还是要细细来分析一下。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连续的两轮涨价消费者还是感觉不到。
0: 一个比较表面的原因我们在开头就说了，就是因为普通消费者换轮胎的频率本身就特别低。正常驾驶的话，一套轮胎就假设你换胎的这个习惯比较好，一套轮胎也可以用3到5年，比如说一条家用车轮胎这个价格就算涨50块，考虑到你这么长的一个换胎周期的话，大部分人确实不太会注意到，而且你可能正好错过了这轮涨价的周期。这个是消费频率决定的钝感。但更关键原因就是轮胎涨价从这个出厂价的涨到消费者之间，它整条的传导链条是有问题的，可以说每一层都在吸收这个涨价的压力，就传导到最后就是不涨的感觉。我们可以一层一层来说啊，第一层就是轮胎企业自己，我们前面说的这些原材料的涨幅都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一轮大部分企业的出厂调整价只调整了 3% 到 5%， 很小的个位数的一个调整，
1: 没有原料的涨幅厉害。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叫做卓创资讯一个行业机构的一个数据，就是说三月份全钢轮胎的平均生产成本已经达到了970元以上一条，比一月份涨了接近 7%， 那它出厂价格只调整了 5% 可能都不到，其实是企业自己吃掉了一部分。
1: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为轮胎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导致的，就本来它就是一个比较薄利的一个生意，然后大家的这个价格都非常的接近，如果你稍微多涨价的话，就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抢走客户。
0: 是的，从厂商到比如说终端的话，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经销商。经销商的话，因为前期轮胎的这个部分它备货都比较充足，所以说很多经销商就决定暂时不动往下游的这个价格，先用库存来把这一波冲击就消化掉。有经销商也说得很直白，现在涨价就等于把客户推给我的竞争对手，经销商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最后一层呢就是整车厂， 轮胎我们前面说就是消费者自己去换胎的。

0: 的比例还是比较低，就是它不是一个典型的 C 端产品，它更多是一个 B 端的供应嘛，就是作为汽车的配套零部件，由车企来做采购。
1: 原厂胎。
0: 对，原厂胎的话，车企就可以凭借大规模采购，有很好的议价能力，它可以持续的向轮胎供应商去压价。尤其是这几年的话，国产的轮胎品牌是快速在崛起的，车企在供应商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选择余地。你如果一家这个涨价太多，车企完全可以换一家。
1: 嗯，
0: 所以说轮胎企业在车企面前定价权也是很弱的。
1: 等于这三层层层吸收下来的话，到消费者那边这个涨价的信号就变得比较微弱了。
0: 其实如果我们把整个视角再放大一点，就会发现轮胎涨价这个事情很容易被一个更大的这个宏观叙事所淹没，就是汽车行业的整体的降价潮。之前那个2026中国车市四大猜想那期节目里面，其实大致已经展开过这一点了。可以再列点数字，就是根据成联会数据，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今年一季度参与降价的车型平均的降幅都超过了 13%。 车在降价这个事情大家都是有感知的，但造车成本其实在上升的，不只是轮胎，像存储芯片、贵金属、电池原材料，几乎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这个成本都在涨。看到成联会的秘书长叫崔东树，他分享过一组数字，就是2026年一季度国内的汽车行业的收入同比几乎是持平的，但是成本同比是增长了 0.7%， 它可能报的是一季度数据，后面还会更高一点啊。而利润的同比是暴跌了 18%， 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只剩下 3.2%。 2017年的时候这个利润率还有 8% 呢，
1: 应该是一个净利润率吧，就不是那个销售的毛利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困境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你比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过去的蛮长一段时间了。
0: 嗯，
1: 就一边是降价来抢市场份额的压力，另一边呢是核心原材料的成本的上升，利润率等于是被两面夹击，然后变得非常的微薄了。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就是在保利润和保份额之间来反复的拉扯。
0: 而在这么样一个很大的背景下，轮胎在里面的存在感就太小了。一辆家用车十几万的话，几条配套轮胎成本可能也就是小几千，它在整车的成本里面占比就是非常之小。这个量级放在像芯片、电池、金属这些更大的价格波动面前呢，几乎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根本不会成为车企定价时候优先考虑的一个变量。
1: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感受，轮胎确实在涨价，但消费者确实也感觉不到，这两件事不矛盾。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指向了一个有点残酷的行业现实，就是在成本上升的周期里面，真正有定价权和有竞争力的行业和品牌是能够把增加的成本顺利的传导到下游的。比如说你涨价，下游愿意为你的涨价买单，这个才是一个好的现象。
1: 嗯，
0: 存储芯片就是这样嘛，它涨价不管是手机厂还是车企都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而且最后体现在它这个终端售价里面，消费者是能够感知到的。
1: 嗯，
0: 是轮胎就不是这么一个结论了。它的成本上涨确实是中东局势牺牲品，可是从厂商到渠道再到终端，每一层又在替它消化这个涨价。在一个所有人都在讨论降价的市场里面，轮胎涨价几乎是一件无人在意的事。
1: 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今天我们来聊一家服装行业的上市公司比音乐芬。这个选题我们的朋友婉莹和 HP 去年就贡献给我们了，说很好奇这个品牌，断断续续催更了一年半，我们今天就来终结这个好奇。
1: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要出差的打工人，很可能在机场高铁站偶遇过比音乐芬的门店啊。它主打的是高尔夫相关的运动休闲服饰，如果只是路过的话，你应该不会知道它的定价有多么令人发指啊。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件 T 恤或者 polo 衫或者外套都要几千块一件，
2: 听起来其实完全卖不出去啊。但是实际上这家公司的业绩还不错，财报显示它2023年的收入高达 35.36 亿元，平均每家直营店的年销售额接近400万元。另外它的服饰产品的毛利率接近 80%， 这个跟 Prada 的整体毛利率已经是相当的了。
1: 而且从定价和毛利率的角度，比音乐芬我觉得已经接近一家奢侈品公司了，也有人说它是衣中茅台。哎，不过因为这家公司实在是在我们看起来有很多很怪的地方，所以这期节目我们想聊点财报以外的东西，也不作为任何投资建议。
2: 那说到比音乐芬的怪呢，大致可以

0: 也不远。
1: 然后1999年由一个韩国的团队入驻管理以后呢，2003年自韩国进入中国市场。在2008年华夏时报的报道里面呢，比英乐芬的老板谢秉正他是说，比英乐芬在从韩国入华之前已经在亚洲多个国家有过成功运作的经验。而在2014年纽约时报的报道里面，有比英乐芬的一位售货员说他是一个德国的名字。还有一种说法是比英乐芬是谢秉正从港商手里接手的一个牌子。当时港商的说法是 BIEM 这个部分呢是四个兄弟英文名字的首字母缩写，然后那个 FDLKK 是法文。
0: 我现在就是一个藏狐眯眼表情啊。刚才岳老师已经快把东亚和西欧的国家轮了一遍了，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感觉最后一个说法里面至少香港这两个字是对的。
0: OK， 有两个字是对的。
1: 因为在香港的工商信息系统里面呢，确实可以查到1998年就有一家叫做比英乐芬的公司了，它的中文和英文都跟现在比英乐芬完全对得上。1995年的时候这家公司其实还叫白勇投资，其实很难想象出来他们是怎么想出来这个用辅音字母组合而成这个新名字的。那从股权结构来看呢，这家香港的比英乐芬应该跟广东的一个就小的地产开发商有关，而这公司的两位高管，一位之后是去过两家上市公司，另外一位呢可能不太好，他因为拖欠了一些贷款上过一些报纸。然后2002年的时候呢，香港的比英乐芬就宣布结业了。而在现在比英乐芬的官方说法里面，这个家公司是2003年由谢秉正自主设立的，虽然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个时间大致可以连上了。另外呢，如果去查比英乐芬2004年左右的官网快照，它这个 logo 下面有一串韩文，而且这个公司呢确实一直在聘用一些韩国的设计师，所以我感觉韩国的说法呢大致是从这个方面衍生出来的。2005年谢秉正还以比英乐芬中国公司的名义在韩国反向注册了比英乐芬的商标。至于法国和什么1979年呢，我觉得就是接近于杜撰吧。
0: 这样来理的话，感觉比英乐芬早期实际上是一个很典型的假洋品牌是吧？
1: 嗯。
0: 然后也会有一些当时常见的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一些夸大或者说是一些宣传。包括谢秉正这个人啊，我们看到早期有一些报道也把他写成是广西小伙，但他实际上是温州苍南人，只不过生意是从广西南宁起步的。
1: 嗯。那讲完了这个怪名字的由来，我们再来看看比英乐芬的怪定位。当我听说国内有一个服饰品牌专门做高尔夫这个领域的时候，说实话我是非常震惊的。
0: 这么细分了吗？是吧？
1: 不是细分的问题，因为是出于生态保护以及耕地保障这些目的呢，从2004年开始其实国家就一直在严密管控高尔夫球场的建设。那自2001年开始呢，更是连续多年有多部委联合执法，这个背景下关停了很多的高尔夫球场。那如果说比英乐芬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品牌，那在这样的政策和市场背景下感觉是挺难长大的，所以说比英乐芬只有可能走另一条路线。他在面对大众消费者的时候做的其实就是运动休闲服，但是他会把高尔夫作为一种概念，这样能吸引到的人呢其实更多也都是知道高尔夫是一种高雅的运动，但是不会真的经常去打的那种人。
0: 这个也不是我们自己瞎编或者臆测的，就是在2016年比英乐芬的招股书里面是有这么一句话的，根据公司对现有 VIP 客户的调查统计，约 78% 的人表示不打高尔夫，或仅仅在高尔夫练习场打过球。这个呢就跟比如说 Lululemon 那种真的是把紧身裤卖给主要练瑜伽的人，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1: 我们可以再另外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高尔夫之于比英乐芬的概念性。2022年比英乐芬提出了一个新的品类定位叫 T 恤小专家。
0: What？
1: 就是但凡对高尔夫这个着装要求略有一点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就是高尔夫球员应该穿一些有领的衣服，就是那种 polo 衫。
0: 对，
1: 那大众认知当中的 T 恤都没有领子，那他实际上在这个球场上是禁止穿着的。当然比英乐芬对于自己的这个 T 恤有一些重新的定义，他的爆款产品叫小领 T， 仔细想想还是觉得很怪。
0: 不要是立领就可以了好吗？啊，不过其实你要把有领和我们前面讲的这种运动休闲再加上这个所谓的高尔夫的这种概念合在一起的话，其实也能发现比英乐芬真正的定位应该就是所谓的改良版的政务风。这个也是比英乐芬的核心客群真正的一个需求，因为他们可能要穿着这个衣服同时去接触比如说官员啊，或者是同行啊，或者是下属。但是呢品牌也不可能真的说自己叫做休闲政务风或者什么。
1: 有点危险这个定位啊。
0: 所以他打了一个高尔夫的概念，只能说懂的都懂了啊。
1: 那其实在这个定位下呢，比英乐芬的消费者画像就非常简单了。他们主打就是要找一些40岁以上的企业老板或者中高层的公务员，然后他们的可支配收入要高，价格敏感度要低，品牌忠诚度也要高。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让这些人看见并且穿上比英乐芬的产品。 再让他们相信这个超高的定价是物有所值。

0: 的。具体有一些做法，比如说在产品上呢，比乐芬会做一些针对性的调整，像它的 T 恤，所谓的 T 恤啊，会在腹部位置使用收缩性更好的面料，然后整体的版型呢也做一些调整，把腰线往上移了，它就很适合中年人（括号尤其是某些男性）发福的身材，不显肚子。
1: OK，
0: 当然这属于一些就是产品层面工作。那对于这个客群呢，关键还是要让他们看见比乐芬，而开店是最好的广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比盈乐芬的第三怪了，就是为什么每家机场都有一个比盈乐芬呢？
1: 说是每个机场都有，其实真的查资料之后发觉也是稍微夸大了一些啊。根据这个公司官网上提供的门店情况呢，比盈乐芬目前是有69家机场店，而且是只占公司所有门店的 6.8% 的。但是呢，对于一些重要的省会机场，比盈乐芬会刻意强化门店的密度，这有可能是大家有这种感觉的一个原因啊。比如说在成都的双流机场，福建的长乐机场，它都各自有四家店，一个机场有四家店。那在南京的禄口机场呢，总共有三家店，所以呢只要多往来几次，大概率就是能够记住比盈乐芬这个品牌。
0: 嗯，机场的客群消费力很强，这个毋庸置疑啊，所有的奢侈品都做了一样的事情。但是对于品牌来说呢，其实也要考虑到自身的开店成本能不能支撑得下去。那我们从广东潮汕地区揭阳机场的招标文件当中可以发现，比盈乐芬在这个相对来说不太主流的一个机场吧，它的月租也要达到平均每个月每平米408元，此外还要缴纳 20% 的销售扣点。
1: 这种成本结构下面，对于这种高客单价高毛利率的产品肯定是更有利，或者只有这种产品这种品牌才能做啊。所以这方面的比盈乐芬的竞争力倒是和其他的奢侈品品牌差不多。
0: 嗯，那除了机场呢，比盈乐芬其实还有少量的高铁店但这些高铁店其实只分布在四个地方，上海虹桥、济南西站、广州南站和宁波高铁站。其实卡就是京沪高铁和京广广深这样商务人士最多消费能力最强的交通枢纽。
1: 对，因为你在上海虹桥了，所以说就是这些商务客怎么都能看见，所以你会有一种到处都有比盈乐芬的感觉。
0: 嗯，有点错觉，但是也有点道理。
1: 嗯，
0: 而在交通枢纽之外呢，比盈乐芬实际上还有接近 12% 的门店是奥莱店。
1: 哦，
0: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因为在品牌方面呢，奥莱店和这些交通枢纽店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大大的进一步强化消费者对于比盈乐芬它是一个大品牌的这么一个认知。
1: 哦，进了奥莱了也算是大品牌了。
0: 对，
1: 嗯，
0: 或者说你在奥莱看到它，你就确认了它好像就是一个大品牌。而服饰品牌最担心的库存问题呢，其实也可以通过奥莱店更快的消化掉。那你如果仔细观察这些奥莱店的选址呢，也可以发现就是比盈乐芬的很多门店都坐落于近年大搞奥莱业态的一些省份，比如说广东、湖南、江苏。那像在湖南，它全省的比盈乐芬门店里面有超过1/3都是奥莱店。这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呢，很多奥莱的商场的运营方也很需要比盈乐芬。
1: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类特殊的门店，就是高尔夫球会的门店。就是这个高尔夫这个概念也稍微要做做实。目前呢，比盈乐芬有36家球会店，除了广东、海南和云南三省呢，都不是很成气候。那这一方面是前面说的，中国的高尔夫市场整体是受限的，规模是偏小的。另外一方面呢，入驻专业球会对于比盈乐芬而言的意义其实还是远小于广袤的这个大众市场的，主要就是要在那边有一个。
0: 嗯，因为近几年比盈乐芬的业绩涨势不错，尤其是它在疫情期间竟然也实现了稳定增长，所以说目前市场上对它有很多讨论啊，褒贬不一。相信今天的内容呢，能在品牌自身的包装和叙事之外，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和基础。
1: 如果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了其他类似有意思的公司或者说是商业现象，也欢迎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写信来聊一聊。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0: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7: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很欢乐的见面啊！在这里呢，又要请出我们的嘉宾蒋一磊律师。蒋律师您好，欢迎您。
9: 小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嗯，蒋律师呢，今天又要和大伙儿案例普法，也要回答听友的好多的问题啊。
9: 嗯，
8: 蒋律师，我直接上来先说一个我们听友群里昨天的留言提问好吗？
9: 嗯，好的。
8: 嗯，在这儿呢，顺便说一声，要参与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跟帖给我们留言啊提问。那么这儿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嗯，如果您还不在里头的话，您可以加入，是微信右上角啊，点开或者加号点开搜索啊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入群随时提问。好，那蒋律师，我看到的这个听友的留言是说，我同学75岁。今年1月11号骑自行车正常直行过路口，肇事助动车在他后面右转弯时撞上了他的自行车，导致他倒地不能行走。肇事者呢，当时停下陪他去医院挂诊拍片啊，确诊是髌骨骨折。肇事者呢，也知道是全责，和他女儿建立了微信联系，因觉得对方诚恳，当时就没有报警。春节后发现肇事人删了微信联系，我同学家人才急忙去交通队看当时的事故视频。警方确定对方全责后，联系了肇事者，并且呢开出了事故责任人啊，确定对方全责。五一节后再联系肇事者解决结清责任款项的时候，

0: 说没钱，就此不再履行肇事责任，请律师提个解决的建议。是否一定要上法院起诉？要不要请律师？哎，我觉得他们当时也挺放心的啊、哦。
1: 嗯，
0: 就不报警。
1: 其实他，
0: 那如果他都没有视频呢？
1: 对，其实他的这种做法非常不可取。
0: 嗯、
1: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时隔一段时间之后，那么还有视频啊、视频也没有被完全的覆盖。
0: 对，
1: 同时呢，我们首先说，在事发路段，它是正好能拍摄到的
0: 啊、
1: 对吧？
0: 是。
1: 首先的话，就是他当时的情况是全部是有监控的。
0: 嗯。
1: 那么不是说是没有监控的路段。
0: 对。
1: 第二的话呢，他的视频目前来说，他还是能够找得到。第三呢，肇事者警方这边也能够联系到。
0: 找得到。对。
1: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幸运的，后续还能开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单、对方是全责。
0: 是呀。否则的话，如果他都找不到的话，那怎么办呢？他维权很被动啊。
1: 哎，是的。那么后续呢，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毕竟是民事纠纷，像这种情况它是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问题。
0: 嗯，
1: 那么当然是协商为主。如果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都没后续没有一些协商的余地的话，那么只能是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
0: 嗯，
1: 起诉对方。
0: 嗯，也就是说还是要走法律流程的，
1: 对
0: 吗？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也有点感觉奇怪，原先的话对方态度也挺好的、那么中间是否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导致说对方态度就完全的一个大转变，说是后续没有钱啊、等等。其实的话比如说后续的话，其实我建议啊，那么像这位听友的话，还是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票据啊等等，那么先整理出来，一些损失啊等等，列一个比较明细的损失的表格，那么后续还是可以先找对方洽谈一下。那么如果对方还是非常坚持的说我不愿意跟你谈，或者说我没有钱啊等等，那么就直接可以来诉讼了。
0: 对，那他这儿还提到一个要不要请律师、
1: 那么是如果说是对方交通事故全责的话呢，后续的话如果说是请律师的时候，法院也会支持一定的一个律师费
0: 啊、好，法院也会支持一定的律、
1: 对对对，是一定数额的律师费
0: 啊、
1: 因为是这是我后续为了维权所产生的一些合理的支出的费用
0: 啊、是这样的。
1: 嗯，
0: 那确实啊，就是私下里解决问题有时候真的会麻烦。其实通过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如果当时发生，哪怕对方态度是诚恳的，但是还是应该报警，
1: 对，
0: 来固定一下，对吗？要不然的话你看删了微信没办法了，再去找。
1: 对，很多而且很多时候就是说不清楚啊，因为如果说是年纪比较大的话，他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或者说因为交通事故所引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连锁反应。
0: 是，
1: 但是如果说当时没有报警的话，后续有可能我们身体上的其他这些反应是过了几天之后才出现的，就说不清楚了。
0: 嗯，是的。而且他本来也就还蛮厉害的，髌骨骨折，就膝盖骨这一块啊，也是挺厉害的一个问题了。好的，那听众朋友，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呢，我们蒋律师也会化作文字来回复您啊、在我们的微信社群里回复一下，我们再来接着看问题。蒋律师，
1: 好的。
0: 这个问题是说，我和我丈夫是再婚的，我们共同居住生活很多年，但登记领证只有4年。他名下有一间租赁房，是他原先单位分配的，承租人就是我丈夫一人，户口也只有他一个人。我因为结婚年限的原因，户口还在外地迁不上来。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去房管部门咨询改承租人的事情，物业公司说不能改，他说可能会把房子收走，因为承租人死亡里面没有户口了。但这房子目前是我在住，也住了很多年了，请问真像他们讲的会收走吗？确实蛮现实的一个问题。户口都没上来，但是呢他确实结婚了，而且住在里面，那这种事儿会怎样呢？
1: 那么这位听友啊，他所问的实际上是公有住房的承租人在去世之后如何更改租赁户名的一些事情。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比如说公房承租人死亡啊，那么他生前在本处的，就是在该房内的，那么所有的户籍在册人员呢是可以继续承租的。那么对此呢，像我们上海房管他在2024年5号文件中啊，其实也讲到了，如果说承租人死亡，那么在本处没有户口的话会怎么办呢？那么则是由原承租人的 配偶以及直系亲属，那么这些人员的话也必须要具备本市的常住的户口，协商一致也可以要求变更租赁户名。其实咱们看到这个规定的话就是有两点啊，第一呢，首先看该房内是不是有户口，有户口的这些人员的话后续协商一致就可以说申请变更成租人。那么说是如果说是没有户口的话，但是在本市其他的地方那么是有承租人的一些直系亲属，那么我们所讲直系亲属就是父母、配偶和子女这三类，后续也可以协商来变更。那么其实这位听友他的情况就比较特殊啊，因为他呢是原承租人的配偶，但是因为结婚年限的问题，他说他就好像就四年多吧，所以因为年限的问题呢，所以他的户籍就不能就迁不上来，导致说现在目前来讲房子内是没有任何户口。那么首先的话还是要看啊，就是这位原承租人啊，就是他有没有还有是不是是有父母啊和子女。那么如果是有这类人员的话呢，实际上应当是由他的一些父母和子女协商一致，在如果说在本市有常住户口的话还是可以申请变更的。那么如果说是没有的话会怎么办呢？其实也不用，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啊，像正如对方所讲的，可能我就把房子收回啊等等，其实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其实咱们应该要知道，像公有住房啊，它还是有特殊的属性的，它的一些核心的原则呢，也就是说是保障原承租人家庭要保障我们说是家庭成员他的一个居住的权利，对他的变更承租的时候其实也要保障，因为它是公有住房嘛，这是它的一个特殊的属性。那么所以说呢如果说他有我刚才讲是比较特殊那么承租人的配偶在该公房内实际居住生活以上的，那么即使说本市没有常住户口的话，其实也可以说是继续承租的。那么其实这在咱们上海高院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典型案例有支持，像这样情况也不会说是贸然的就变更承租人，或者说要求他迁出，对，还会让他继续来住的。
0: 但是我想问问蒋律师，刚才您提到就是原承租人是不是有父母子女，如果是有本市户口的，
1: 对，
0: 那如果他有父母子女是有本市户口的，如果要变更承租人的话，他们当时户口也不在这个房子里，对吗？他们平时也不住，那会是
1: 那么变可以变更承租人，户口不在里面，但是可以是变更承租人。但是变更承租人之后呢，对于说是咱们这位听友啊，这位女士的话呢，我觉得对方也不可，因为作为配偶的话，还是需要保护她的一个
0: 居住权，
1: 对，长期的一个居住力。
0: 但是可能承租人就不会是你了，
1: 对，
0: 你的户口都不在，
1: 对，但是他可以继续再住。
0: 因为你的户口还没入上海，
1: 对
0: 吗？
1: 对对
0: 对，是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可能承租人是本市有户口的，
1: 对他，对他的情况呢就比较特殊啊。其实也有一些个案也会支向这样的情况，也会支持他变更为承租人，但是这是需要和房管部门进行一些沟通，等于说是一些特殊的情况。
0: 对，就是我们会发现有好多这样的问题啊、事例啊，真的要具体问题来具体看。
1: 对，其实对于他的情况来讲，我可以说他没有在房子里没有户口，或者说在上海没有户口，其实这点上来说呢，他其实是一种硬伤。但是呢他的和原承租人他的一个夫妻关系，同时呢的的确确在该房内是实际的长期的居住一年以上的情况，那么在其他的地方也没有一些其他的福利性的住房啊等等，那么在这样情况之下，我觉得还是可以补救的，还是可以和对方来进行协商的。
0: 好的，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一个问题了。
1: 好的，
0: 这一问是说，我表哥因病去世，没结婚也没孩子，唯一的继承人就是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舅舅和舅妈。平日里他除了工作就是在家打游戏，所有积蓄几乎都花在了游戏上。舅舅提意见，表哥就说你们不懂，他的账号值很多钱，现在表哥名下的房产和银行存款已经全部过户到了父母的名下，请问游戏账号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操作，如何变现？确实这个好多就是不接触的人真不会懂，对吗？
1: 是的。
0: 但是就听表哥说他的账号值很多钱，那这个怎么操作呢？
1: 其实呢民法典已经明确规定了啊，那么 已经将网络虚拟财产

0: 是纳入到了法律保护的范围。因此呢，其实像这位听友讲的，他的一些游戏账号啊，或者说是游戏内的道具啊，或者说是咱们平时经常会使用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社交的工具，那比如说是微信公众号啊，或者说是一些电子的货币等等等等啊，那么像此类的虚拟类的一些财产，那么只要说是合法取得的，其实它都是有继承的可能性。
1: 嗯，
0: 那么看似就是它是虚拟的，但实际上的话，它还是说是承载着实际的价值，本质上和房产存款一样，都是属于个人的合法财产。
1: 嗯，
0: 其实近两年来呢，就此类的一些咨询啊，我觉得我这边接触的也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像有一些虚拟类的财产，比如说他的一些公众号啊等等，他的的确确会有一些现实的问题，那么会有些客户来咨询，哎呀，我这个怎么，因为人去世了，那么我怎么说是作为继承人，我怎么来继续使用他的账号，或者说像刚才我们这位听友所讲的，哎，他这个游戏账号他。这表哥刚才之前是
1: 他说很值钱，
0: 对，
1: 但是这怎么值钱呢？
0: 对，怎么值钱？具体怎么说？
1: 怎么变现呢？
0: 继承人怎么去把它变现呢？
1: 嗯，
0: 那么他其实上和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像房产啊、银行啊，那么他的继承的一些我们说是规则还是有些许不同的。
1: 嗯，
0: 像这类情况呢，我们建议第一还是要找平台去进行沟通和协商。
1: 嗯，
0: 那么平台它会有相关的一些平台的一些规则。那么如果说是我们说账号的使用者去世之后，那么后续我怎么样把这个账号比如说是
1: 转让
0: 到我们说是继承人的一些名下，那么继承人后续怎么把这些账号啊，或者说里面这些道具怎么变现，它是需要提供一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像公证机关所提供的一些手续和证明的，那么比如说被继承人的一些死亡证明啊，相关的一些关系证明啊等等，您按照平台的要求来提交。那么因为每个平台它都是不一样的，你按照平台要求提交之后，后续我们碰到什么障碍，再一步一步一步的再去进行一些想到办法去解决。那么很多时候呢，像这样的一些虚拟的一些平台，就网络平台，它有可能会有一些设置一定的条款，就讲到那么该账号或者说该账户不得转让，不得继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很多的一些可能是当事人会说，哎呀，你看这些规则和平台啊，就是就这些规则，但实际上是不是就是平台来设定的，那是不是平台说了什么，难道我一定要认吗？对啊，我当时可能仅仅就是开了个账户，你甚至让我吸引我在这个平台上开了账户之后，你现在是不是会设置一定的格式
1: 条款？
0: 对，像格式
1: 条
0: 款，现在就是来禁止我继承啊，或者禁止说当时一些转让使用等等，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呢，像这种情况，咱们也不能说是非常简单的就一刀切啊，就认定为像格式条款无效，还是应当分情况来对待。那么就我个人认为啊，比如说像一些像这位听友所讲一些游戏账号啊，或者说是游戏的一些道具啊等等，或者说是一些资金类的一些产品，那么比如说是余额啊等等，那么它实际上是具备财产权益的。如果说有此类的条款的话呢，其实也是不能剥夺法定继承的一些继承的权利。平台就算这样条款，其实应当说也是无效的，必须也会后续应当也是要需要依法的配合。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涉及到，比如说像社交账号本身啊，我们说所谓社交账号，比如我们经常会用的一些可能是我们的微信啊，我们的一些微博啊等等这些社交账号，那么这些账号呢，它其实带有一些个人的身份属性，带有一些个人的专属的性，就是属性的一些账号本身的话，大多就不能过户。其实很多法院，那我们很多大多数的一些判例的话，其实法院也会认可平台说所规定的，比如所有权归平台，用户仅享有使用权这样的一个约定。那么像这些账号的的确确它也是的确不能说是进行一些过户啊，进行一些继承啊等等。但是呢我觉得像这类账号如果说可能是像被继承人他生前可能在这些账号上发布了一些我们说是视频啊、照片啊等等，那么可以说我觉得对于他的继承人来讲，我可以是要求平台把这段照片啊，或者说是一些文字啊等等，把它复制给被继承人，因为它会承载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

0: 寄托啊等等，我觉得是可以将他原先发布过的这些文字啊给复制或者说是保存下来的。但是如果说像此类的带有身份属性的账号要求过户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困难。
1: 对，而且就是之前的如果是发生了一些就是现金，因为它可能在运作的过程当中有的可能
0: 可以结清，这些是没有问题
1: 的，
0: 对的，是可以结清的。
1: 但是后续怎样，一方面是平台，另一方面是和您接得住接不住其实都有关系，
0: 对
1: 吧？对，
0: 是，其实因为它很多时候我们一些账号等等，它其实是一些被继承人他生前的一些言论啊等等，那么如果说这个带有一些身份属性的账号，那么由后续如果说去世被继承人去世之后，由他的继承人来进行一些操作啊或者说是运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障碍存在。
1: 好的，
0: 嗯，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就解答到这里好吗？我看到我们刚才在说那个听友群里的提问的时候，这么早这一位昨天提问的听友也留言了。好，那后续呢？
0: 他也好早关注。
1: 对对对，后续我们再继续沟通。我们来接着看问题。您说，
0: 小盛老师，我正好刚才就接着咱们之前的这个问题啊，关于说是一些网络虚拟财产的。那么因为的的确确也是咱们我在我实务的一些或者说借贷过程中间也的确是遇到过。那么特地呢，我就觉得因为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因为其实咱们现在很多比如说是财产。它除了说是房产或者说是存款之外，或者是车辆啊等等，其实很多的一些财产它就是虚拟财产。那么其实呢，我如果说那么被继承人一些意外的情况突然离世的话，其实他的一些继承人甚至都不知道他有某些虚拟的财产。其实他不像我，因为你说我们房产因为它是非常大额的财产，对吧？我们基本上，而且无论是房产还是说是存款等等，咱们基本上是可以一键查询的。
1: 是，
0: 那么可以到相关的机构去，可以查询说，打个比方，他的。就算在很多银行开了一些账户，那么目前来讲呢，是银联机构他也会支持说，那么他的一些法定继承人是可以查询他在哪些账户里面可能是就是在哪些银行里面他是开过户的，那么方便我们的继承人去后续的进行一些继承啊或者说是整理啊等等。但是呢，目前在一些虚拟财产来讲，他没有说是有一键查询的平台，他有可能我就自己设置了，但有可能他这个账号他就是很值钱的，或者他有很多的虚拟财产他是保存在这个平台里的。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很多听友啊名下他是有这些此类的一些虚拟财产的话，那么如果有订立遗嘱的需求，我们建议在可以在遗嘱中把相关的一些虚拟财产给写清楚。如果不写清楚，我觉得或者说不立遗嘱，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可以说我们进行一个平时啊，就我们做好相关的一些记录，那么可以将自己在一些哪些平台有账号，或者说有一些账号密码等等，我们都可以把它列明了。
1: 对，蒋律师这个提醒非常重要。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节目里也分享过，就四个字叫生前整理。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把。对吧，把自己条条一条一条的别人不知道的你列下来。
0: 对，
1: 虽然我们就觉得哎，我过得好好的，对吗？我干嘛要做这个事儿？
0: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要通过遗嘱的形式吧。
1: 对，
0: 我就是整理一些家庭的数字的资产的清单，
1: 我重要的东西我都放在这一个抽屉里或者放在这个文件袋里啊。我这个生前整理做好，一方面呢是有备无患嘛，另一方面是自己有的时候也会糊涂的。其实
0: 是
1: 我们发现啊，自己有时候密码什么的也记不住，对不对？
0: 我有些平台很多年前的我自己都忘了。
1: 然后对呀，而且不只是密码记不住，有时候哎，我在哪里哪一家充过值，然后哪一家对吧，我开过账号，
0: 我甚至
1: 也记不住。
0: 对，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这个平台上我是有账号的。
1: 对对，都会忘记。
0: 对，其实咱们可
1: 以
0: 养成这样的习惯。
1: 定期的再看一看。哦，想起来了，这个我又要处理一下，是不是？
0: 是的。
1: 好的，那这个问题就到这里了啊。蒋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0: 好。
1: 这一问是说，我母亲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做销售保险的。我母亲在他那里买过几份保险，关系一直不错， 但几个月前我母亲跟我讲，她的钱被骗了，可能拿不回来了，问我该怎么办。最初是这位朋友和她讲有很好的投资机会，是投资虚拟货币，但需要在手机上操作，她不会，她就把钱转给了她朋友帮忙操作。她朋友呢，定期通过微信截图给她看收益，原先挺好的，后来这个软件怎么都打不开了。她朋友告诉她，这个平台的老板被抓起来了，涉及刑事犯罪，母亲的钱也拿不回来了。那现在母亲可以起诉朋友吗？这完全被他朋友骗了啊，否则我母亲不会相信这些的，可以要求他朋友返还吗？啊，我看了这个问题，我都不太确认他朋友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是故意骗的呢，还是他也被骗了呢？
0: 这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听他的描述，至少他知道他的朋友帮他是购买是怎么样的产品。对吧，他会说定期的，比如说因为他不会操作，但他朋友呢定期的会通，因为他会微信聊天嘛，那么定期的会通过一些微信的截图啊发给他，让他查看相关的一些收益等等。那么从这点上来讲的话，他其实他母亲知道他购买的是什么产品，他也知道他让他朋友去委托他的朋友去购买的这个产品。那么但是我听到他的描述的话呢，其实应该可以知道咱们他的母亲应该是经他的朋友介绍是投资了虚拟货币的。那么其实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其实说虚拟货币它并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一个法律地位，其实相关的业务活动也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因此啊，像这位听友母亲的行为，如果说他是通过虚拟货币的交易来获取利益的话呢，这种行为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也是得不到法律保护的。那么其实我国也已经明确禁止的此类的相关的业务活动。其实像他这位听友母亲这种情况的话，他像参与此类的一些投资，不仅可能面临财产的损失，其实他现在在遭受到损失之后也很难获得司法的保护。也就是说由此所引发的一些损失啊，将要由其自己来承担。那么一旦发生亏损的话呢，也应当由他自己来承担。
1: 对，原本是法律不支持的事儿，当然法律也不会保护你。
0: 对
1: 啊，那么如果他投资的不是虚拟货币，就像现在有的时候啊，朋友说，投资一个什么啊，然后他上当了。
0: 那么这需要看啊，比如说有可能他的朋友，就我们说这位母亲他的朋友介绍了一款产品让他来购买，那么后续如果说这款产品购买签订的一些合同啊，那么实际的操作都是这位朋友的母亲，那么我觉得后续就算一些亏损，那其实也是他自己的一些选择。对吧，因为签的合同啊，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些购买人啊，都是他自己本人，
1: 也不能够这个出了问题了然后啊，我不认了。
0: 对，
1: 那当初都是你自己认的。
0: 对吗？那么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是委托他人来帮其理财，也有，我们现实生活中也会有，就是有可能他非常信任他，那么我就给你一笔钱，那么你也跟我说好，他也当时也讲好了，那么去用这笔钱来投资哪些产品啊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正规的啊。那么后续如果说我们说受托人在一些投资理财的过程中间
1: 亏了，
0: 对，如果正常的亏损我觉得没有问题。那么在这中间如果说他有一些故意啊，或者说是重大过失的话，由此所产生的亏损的确确也应当要造成一定的赔偿。
1: 比方说他自己被骗了。
0: 自己骗，那这个是需要我们说在我们在操作过程中间，那么你要说明比如说我跟你这边我是后续买来购买那款产品，他其实在这过程中间也是需要向委托人进行一定的一些实时交流沟通的和一些汇报啊等等。那么如果说他的确当时我要买这个产品也经过你的同意，那么后续有可能再被骗啊等等，我觉得如果他中间没有一些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话，也很难追究他的一些责任。我们比较多的话啊，就是我们就再展开来讲，那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是委托他人理财，那么一些谨慎的朋友如果说金额比较大额的话，他会有一些书面的合同的。我比如说我
1: 赢了怎么分，
0: 对，有些赢了怎么分，
1: 亏了谁承担，
0: 对，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书面的合约。那么更多的有可能说，哎呀，我金额也不是很大，那么我信任你，我就通过网上，我就通过口头的，或者说是通过微信上，哎，我说你，那你就帮我投资吧。然后他也通过微信上来跟他来进行一些汇报啊等等。那么这个可能呢，说对于说你们，就像小春老师您刚才讲了，这个赢了多少钱，亏了之后多少钱，怎么责任承担的问题，后续可能会有产生一定的纠纷。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只能说是个案情况来。

0: 不同的进行一些判断。
1: 对，但是通常啊，你替别人来操作，那不是关系非常亲密的人也不会来替别人来操作这个事儿啊。
0: 对，是。
1: 那如果就是纯粹为了盈利，那一定是你们会有一个分配的方案或者担责的方案
0: 的。是
1: 的，
0: 如果说是盈利的话，肯定是有书面的一些合约
1: 的。是
0: 的，
1: 当然，如果是他都来问过你，那你也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当然自己要负这个责任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也就到这里了。蒋律师，我们再来看一个好吗？
0: 好的。
1: 这一问是说，我爷爷一共有三个子女，我父亲还有两个妹妹，我父亲和姑姑都比我爷爷先去世，我还有一个小姑姑。爷爷活着的时候退休工资非常高，常年住在干部病房，有一对一的护工照料，不需要小姑姑操心，他的退休卡都在姑姑手里，他去世后还有几十万的抚恤金也全被姑姑拿走了。退休工资我也不想分了，毕竟那时爷爷还健在，头脑也清楚，但是请问丧葬抚恤金我可以继承吗？
0: 他还是咨询的是一个丧抚金的问题啊，就是丧葬费和死亡抚恤金。那么其实咱们节目中也经常和大伙普法，我们说是像丧抚金的话，它是不属于遗产，和遗产还是有区分的。那么虽然说我们后续如果说各继承人之间对此类的分配有疑问的话呢，后续如果说法院在丧抚金的就是我们说是抚恤金的一些分配上可以参考说是遗产继承，但是呢它并不属于遗产，因为它等于说是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那么由像一些社保机构啊，它是基于特定的一些身份向死者近亲属发放的具有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双重性质的这个费用。他等于说在他去世之后啊，因为这个时候那么被继承人他的民事主体资格已经消亡了，所以呢他已经不享有获得死亡抚恤金的能力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也不能说发生继承。那么其实这位听友他应当是作为这个代位的继承人，应该是孙辈的。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说既然不属于遗产，他能继承吗？也不说是不能继承。那么我们其实还是关键要看到死亡抚恤金的一个性质。那么我刚才所讲了，它的性质最主要说在于缓解那么一些亲人离世之后，那么他的一些近亲属遭受到的一些物质上的或者精神上的这些我们说是打击啊等等。那么相关单位发放此类的一些金额，它是具有这样相关的一些慰藉的一些作用的。其实后续如果说那么他们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呢，其实在死亡抚恤金的分配上，咱们还是应当要关键还是要符合他的一个设定的本意啊。关键的还是要考虑到比如说像权利人之间和死者之间他的一个亲密程度，
1: 对
0: 他的一个远近的一个关系，或者说共同生活的一些紧密程度。那么我觉得因为像这位听友他可能是父亲或者母亲去世了，那么是应该是爷爷，
1: 对，他说是爷
0: 爷
1: 嘛，爷
0: 爷的
1: 爷爷三个子女等于两个去世了，
0: 对对对。那么他有权获得吗？我觉得是有权获得的，但是在分配的金额上咱们还是要看因为比如说老人生前那么具体是由谁来照料的，和谁我们说是共同生活的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子女是在的，那么同时当时和谁的一些情感联系啊会比较多啊等等，或者说我们在这些近亲属里面有哪些是比如说是需要说是经济上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是需要一些赡养的等等，其实还是要综合来看的。那么如果说像这位听友他想争取的比较多的话呢，我建议说他还能够就是在死亡抚恤金的分配上他如果想争取的话，那么我建议还是要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那么除了一方面他和他爷爷的一些身份的一些关系或者身份的证明之外，那么在爷爷生前那么和爷爷的一些生活上的我们说是联系
1: 互动啊
0: 、那么陪伴啊等等、那么此类可能会有一些照片视频或者说证人证言等等以及我们当时的一些陈述等等都是可以的。那么把这些证据必须要收集完全完整完备之后，那么可以说我们在最后的一些分配上可以 来再来争取比原先比较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份额。
1: 嗯，所以其实是可以争取的。
0: 是可以的。对。
1: 但是像这样的事情也建议家庭协商啊，
0: 嗯，
1: 否则也不太。
0: 对，
1: 其实从他的角度提出来已经有点尴尬了，
0: 嗯，
1: 就如果小姑姑自己有这个意识，因为虽然他的等于是兄妹啊，可能是啊，哥哥姐姐都已经去世了，
0: 嗯，
1: 但他们是有下一代的，如果平时走动还是蛮密切的话，确实小姑姑应该考虑到他们，啊，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互相的，因为，
1: 嗯，
0: 其实对于像小春老师您刚才所讲，那么对于小姑姑来讲，我觉得因为如果说是父亲去世之后，那么其实因为他的兄弟姐妹也去世了，
1: 嗯，
0: 很早就去世了，
1: 嗯嗯，
0: 那么他应该考虑到兄弟姐妹的一些子女的一些实际情况，
1: 嗯，
0: 应该主动的进行一些分配。
1: 其实爷爷的这个不，我们不说这个丧葬抚恤金，
0: 嗯，
1: 其实爷爷的财产，
0: 嗯，
1: 他们也是有代位继承的权利
0: 的。对，是
1: 的，
0: 嗯。
1: 好的，那这个问题也到这儿了，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啊，
0: 嗯。
1: 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是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可以继续留言。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5: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6: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 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呢，请来的是东城智律师事务所的蒋一磊律师。蒋律师，我们来继续看啊，
0: 嗯，
1: 那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我看到我们的听友们还在留言提问啊，那么我们不管是节目中或者是节目后都会回复大伙儿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的。听众朋友要留言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入群，随时互动留言。好，那么我们这里蒋律师同我们来分享一个案例，
0: 嗯，
1: 我们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大伙儿来分享一个案例啊，是有关离婚协议中的继承条款啊是否有效的问题。那么具体案情是这样的，孙阿姨和高老伯啊是一对再婚夫妻，在2018年的时候，高老伯呢因为投资被骗，债权人查封了高老伯名下唯一的房产，为了帮助高老伯还债，孙阿姨就在女儿的资助之下，加上自己多年的积蓄，凑了100多万，替高老伯还清了债务。作为回报呢，高老伯啊在自己的房本上加上了孙阿姨的名字。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原本该房子就我们可以看到原先是高楼。

0: 老伯婚前的个人财产，加上苏阿姨名字之后，就变成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了。那么后续就一直生活在这套房屋中，直至高老伯去世。高老伯呢和前妻育有一子，离婚时啊，儿子小高的抚养权是归前妻的，多年来和父亲老高并不是很亲近。那么高老伯病重的时候，孙阿姨也通知了他的儿子小高，但小高只是来医院探望过几次，照顾和陪护等均由孙阿姨一人负责的。高老伯去世之后呢，孙阿姨，便想将这套房产变卖，搬去和女儿一起生活。那么她呢，咨询了公证处，得知啊，小高作为高老伯儿子，自然而然是有继承权的。那么算下来，他的儿子可以分得四分之一的一个份额。那么其实对此，孙阿姨她也没有意见，她觉得，其实给小高也完全正常。虽然说当时呢，去世前她照顾，高老伯是挺辛苦的，但她觉得两个人多年的感情，她也愿意。那么后续呢，她就联系了小高后，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那么小高说自己回头需要考虑一下。结果呢，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其实高老伯的前妻就找到了孙阿姨，他就说："哎呀，这个高老伯是有遗嘱的，这套房子啊是留给儿子小高一个人的。"孙阿姨就非常的诧异，她从未听丈夫高老伯提起这件事儿，而且两人再婚后感情一直是不错的，就高老伯没有必要是要瞒着她。那么在孙阿姨的要求之下呢，对方就拿出来他和高老伯当时的一份离婚协议，其中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就写到，位于某某某的房屋的所有权是归男方，这个男方就是高老伯啊。那么男方一次性是支付女方30万元的折价款，最后还拖了一句，房屋继承权归儿子某某某。
1: 啊，就离婚协议上写了房屋的继承权归儿子了，
0: 对，就写了这句话。那么对于高老伯的前妻来讲，他当时讲好的，这个老高讲好这房子就是给到亲儿子的，很早以前，
1: 所以他不是遗嘱，
0: 但是
1: 离婚协议上的那，
0: 对，离婚协议上那个条款，但是高老伯的前妻就认为，那么其实虽然说他并非是我们刚才说他并非是遗嘱啊，像双十你刚才讲了，他是约定在离婚里面，离婚协议中的，但是他认为这就是高老伯的真实意思啊。
1: 所以这个呢有点麻烦，等会儿要请蒋律师来分析一下啊。因为如果真的是遗嘱的话，我倒是觉得没有关系了。他生前可以处分嘛，那遗嘱是身后的事儿，
0: 对，
1: 所以那应该就是孙阿姨有一半有1/4了，对吗？
0: 对，
1: 其实继承，
0: 那么如果说按照法定继承的话，孙阿姨就是有1/4，
1: 对，但是问题是他不只是遗嘱，他是写在离婚协议当中
0: 的，是
1: 的，那怎么看呢？
0: 那么咱们在这个揭晓一些问题答案之前啊，我正好我们来展开进行讲一下。因为其实呢，在我接待很多离婚咨询的一些当事人的时候呢，其实会发觉啊，这个在离婚协议里面立此类的遗嘱性的条款，其实很多当事人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特别是我会接待很多一些人，他有可能会谈到离婚的事情。那么我们其实会发觉，很多人他离婚不是单一的一个离婚，他会有很，他像这是一些一揽子的事情。
1: 对啊，
0: 他会觉得我是不是同意现在跟你离婚，是不是，甚至说他和这个小孩的抚养权是绑定在一起的。
1: 他有条件的，都是。
0: 对，他比如说，我现在是不是愿意把这抚养权给我，也和关系，甚至说，我是不是同意把这房产说给你份额比较多啊等等，他对吧，他会觉得很多事情他是千丝万缕的。
1: 我觉得高老伯的像离婚协议当中写到的这个，好多人也会这样办。
0: 对，会有这样
1: 办，会说，哎，我同意，那我们离婚了，房子以后是孩子的，写清楚。
0: 是
1: 会有这样的条款，
0: 对，很多。而且
1: 不仅
0: 说是高老伯他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很多。那么比如说我在帮我很多当事人在起草一些离婚协议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就诉求说房产给孩子，其实很多人他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诉求。
1: 对啊，
0: 那么通常比如说，
1: 对啊，
0: 第一呢，有可能就是双方他就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考虑，那么可能或者说是担心，哎呀，离婚之后，那么对方是不是有一些再婚再育的这种情况，他觉得我将来孩子的权益就得不到保障。那么也有可能说，哎呀，就是你看，这就是双方一个妥协的结果，反正你不要我不要，咱们就给孩子吧，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么是形式多样化的。其实那么给到孩子的话，其实怎么给也有 不同的做法。
1: 对，
0: 我们节目之前会讲到，哎，你看我

0: 但是问题是，离婚协议它好像这个事情它是附条件的，否则我也不离婚呐，所以这一个是不是该认？
1: 那么其实，对于这样的像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们实践中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观点啊。但其实对于这样的，我们先来说这高老伯和孙阿姨的他们的这个情况。那么其实争议焦点也很明确，就是说离婚协议里面约定有儿子继承这样条款是不是有效啊？它是不是遗嘱是不是有效？那么从这点上来讲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民法典出台之后，其实对遗嘱形式它是有了更详细、更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六种遗嘱形式啊。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和口头遗嘱，就是六种遗嘱形式。那么，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你说我们刚才所讲离婚协议，小双老师第一想的，第一反应，哎呀，这是离婚协议啊，它不是遗
0: 对，它
1: 嘱
0: 是一
1: 啊，
0: 个约定。
1: 对吧？它是一个约定而已，而它明显标题上它也就写离婚协议嘛。但为什么有这样的分析？它就是男女双方，它就是当时为了解除婚姻关系而设立的，它。你说他真实的目的，并非是以订立为遗嘱为目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他并不符合一个遗嘱的形式。其实第二点，我觉得也是更加关键的，因为我民法典中也所讲了，就是立遗嘱人，他是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的。那么立遗嘱之后，如果实施的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话呢，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一个撤回。那其实看到高老伯他之前，就算我们说退不来呀，就算当时他说，哎呦，这房子就是给到这个儿子小高的，但是后续的你看到房子里面，他就是加上了孙阿姨的名字，对吧？他就是等于是把房产的一个份额就是给到了孙阿姨，
0: 就是
1: 赠
0: 用
1: 予给了他，这
0: 实
1: 实际
0: 际
1: 行
0: 行
1: 动
0: 动来变更了，
1: 来推翻
0: 对，
1: 了
0: 推
1: 原
0: 翻
1: 先
0: 了
1: 的遗
0: 他
1: 嘱
0: 的
1: 的一
0: 遗
1: 些内容
0: 嘱，
1: 的条
0: 因
1: 款。
0: 为活着的时候，他遗嘱确实是可以推翻啊，对吧？我
1: 对，
0: 现在不
1: 是
0: 这
1: 的，
0: 样了，
1: 是
0: 所
1: 的，
0: 以我这个行动是有效的，可是它是一个约定啊，它是协
1: 对。
0: 议呀，那协议它能推翻吗？
1: 那么一个是协，一个是约定，所以，像我说刚像刚刚这样的情况，我们是有两点：第一点，它并不符合遗嘱的一个法定形式；第二，它也就等于说是一些推翻了。所以说呢，像这情况，我是觉得，像高老伯的遗产，那还是应当由孙阿姨一个人来，就是按照法定继承，就是孙阿姨的话是四分之三，她的儿子是四分之一来继承。就但是就好像您小创始您讲的这个协议是不是能这么轻易的能推翻呢？其实关于此类的一些法律问题啊，其实我们团队在进行一些也对也是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检索和研究，我们会发觉哎，像有的时候离婚协议中会约定这样条款，在某些情况下它也是有效的。那么，当然，这些也是一些个别的案例啊。他会什么情况呢？他会讲到，就是说，当时离婚协议，打个比方，全部都是高老伯自己写的，因为离婚协议的时候也不打印嘛，他当时就手写，那不是男方写就是女方写。当时如果说都是高老伯手，全程都是他自己手写的，后续呢，他这个房产也没有说进行过一些变更啊等等，就一直是在他的名下，也没有说赠予给其他人。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可能我说可能他也会按照自书遗嘱来对待，因为全程他因为他你像都明确表明了这套房产，全部是由某某某来继承，或者说有这个年月日啊等等，全程自己书写，他也一定形式上也是符合自书遗嘱他的一个形式要件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些相关相对来讲呢，就是这些案件原先也是有，但近两年来，因为我们随着这个民法典中对于遗嘱的一些它的一些规定啊，或者说是一些也越来越规范啊。我刚才所讲，因为其实对更加的要求更加的明确、更加的具体之后呢，其实像之前支持它作为遗嘱的一些，我觉得一些案例判例相对来说会比原先会少，就近两年来会比较少，还是严格的是遵守我们民法典中关于遗嘱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规定。
0: 那如果哎，那这个就显得就不太有保障了啊。就是我们离婚协议中说的，未来你这个儿子有就全是归儿子继承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房子可能经历了好多事情，就好比在这个案例当中，他投资被骗了，本来查封了，可能房产都没有了，对吗？所以这个写在离婚协议中也没有那么保靠，感觉这件事儿
1: 对，就是我们会发现，当时可能离婚的时候，就双方一个妥协结果，但是，会发觉，哎，你看，就是未来的时间还很长，
0: 对，它
1: 对
0: 可能
1: 吧？
0: 当中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啊。

0: 有的时候说，哎，等孩子满了18岁就过户给他，这事儿要得盯着完成的，
1: 是，
0: 否则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变化，是吗？
1: 对，所以的话，我觉得还是给大伙一些建议啊，因为为什么就很多时候，因为离婚的时候呢，就双方都在为自己争取，那有的时候甚至说，哎呀，都是为子女考虑，那么甚至说，哎，我这个房产怎么在离婚协议上约定给到子女，
0: 对
1: 会
0: 呀，
1: 防范
0: 对
1: 我
0: 呀，
1: 将来可能的风险呢？其实我们刚才讲，第一，如果说我们说约定给到子女的话，尽量第一尽量就是提早过户，就避免夜长梦多，因为
0: 是，
1: 时间一长，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就越多。如果说是可以过户的话，尽量就早点过户给子女。那么这双方我说是怎么讲，就是我们。
0: 入代为安。
1: 可以这么说，那么如果说我们过户的一些条件没有达成，或者一些房屋有贷款啊，或者这个小孩还小啊等等有这些特殊的情况的话呢，咱们又要知道，就是建议在离婚协议里面你可以约定啊，比如说那么另外一方你是需要放弃你是必须放弃撤销权，或者说不后续不配合过户将要承担某些违约责任，我觉得是可以有这样的条款来
0: 对，
1: 进
0: 约
1: 行约束
0: 定，
1: 的。但
0: 是违约责任
1: 对，
0: 啊。
1: 那么在条款的选择上，明显的赠与的条款要优先于继承的条款。很明显，因为我们上海这一块，我们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司法判例的。那么如果说是赠与给子女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些整体性的条款，是一揽子的一个协议。它同时呢是附条件的一个赠与协议。离婚之后，这样的赠与条款你是不得撤销的，是不能撤销，你是可以通过诉讼来取得，但是通过诉讼你毕竟挺麻烦嘛，对吧？所以说我们就尽量过户。但是如果说有这个继承的条款的话呢，因为继承条款它将来的一些变数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比如说可能你说这个遗嘱的条款我是写在离婚协议中的，那可能因为形式的问题，形式要件的问题，他将来发生纠纷的时候，他法院就不认为它是一份遗嘱。那么它就是一离婚协议，那么也有可能说遗嘱啊在被后的一些遗嘱所取代，因为就算对方立了遗嘱，那我后面我可以最新的遗嘱来覆盖吧，我也可以像高老伯一样实施相反的一些民事
0: 对，
1: 法
0: 但
1: 律
0: 是
1: 行为
0: 我
1: 吧。
0: 们约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协议精神，不是单方面可以撤销的。有时候会觉得它比遗嘱更可靠啊。
1: 甚至他还可以后续，这是他的房产，他还可以出售呢，
0: 对，它有很多
1: 对吧？
0: 变数，主
1: 是
0: 要
1: 的，
0: 还是
1: 所以说，我们说是继承条款呢，我们并不是非常推荐。如果说
0: 所以
1: 是，
0: 还是不如赠与。
1: 对，那么如相关离婚协议赠与条款，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保险的。而且的话呢，那么甚至还有一些当事人啊，他还可能是还是比较纠结的。我就是可能写不上赠与条款，他顶多就是现在能够答应我，这是一个相关的继承条款，有没有一些是，比如说100%保险的这样的，你帮我写上去，或者说能够一劳永逸的，就是帮我在这个离婚协议中，那么需要靠你们这些专业人士，你帮我约定上去，怎么样的条款能够确保万无一失呢？那我会跟他说，真的没有万无一失的条款，因为我们退一步讲啊，就是就遗嘱这块来讲，它毕竟是利益主人他个人的合法财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利益主人他就是有改变，可能有就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一些权利啊，他也可能对自己的一些财产有一个自由处分的权利，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不牢靠的。
0: 对，就是不牢靠的，好吧？我们以前是啊，可能大伙儿会觉得协议，尤其像这种，你哪怕不是离婚协议，你是家庭协议，我写下来未来这个房子给谁，我们是约定了。但是未来还没来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发生变化了，那可能你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保障自己的权利。
1: 对，如果你这的的确确是想给某个继承人的话，我建议还是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民法典规定的。符合民法典规定的这样的一个遗嘱会比较好。那么，就算约定在离婚协议中，可能会因为他的一些形式要件的一些问题啊等等，会被确认为无效，有这个
0: 对，
1: 风
0: 因为
1: 险。
0: 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的变数是特别多的
1: 是的，
0: 到时候这个财产已经不存在了，
1: 对，
0: 你再怎么追回呢，可能也非常困
1: 是，
0: 难。好的啊，这个案例我们2分钟时间再回答一个提问
1: 哎，
0: 好
1: 好
0: 吗？
1: 的，
0: 这个问题是说，我和丈夫感情不和很多年了，法院去起诉离婚也不止一次，他都不同意。之前一次开庭了，还当庭表示愿意改过自新，我心软就撤诉了。但是之后他没有任何改变，还是经常夜不归宿。今年年初我第二次起诉，但法院打他电话不接， 船票也不收，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吵架时他就威胁我说要拖死我，我担心离不掉，他如果在外面欠债怎么办？
1: 其实就是一个离婚的问题啊。
0: 嗯，
1: 那么我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他好像是诉讼离婚也不止一次了，其实他不用担心啊。如果说他的丈夫缺席审判就不来，他难道就不会离吗？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嗯，
1: 那么后续呢，我们说如果说是被告不到庭与法院是否判决离婚之间，其实他没有必要的，没有说是一个直接必要的联系的。那么民事诉讼法是规定的，如果说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或者法律规定其他方式也无法送达的话呢，就是可以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那么送达之后如果说对方还是不到庭的话呢，是可以削席判决的。其实离婚诉讼流程还是我们说是还是可以进行下去的，并不耽误双方关系的一个解除。其实相对的，我觉得对于这个男方来讲，其实你这样的一些拖延啊、逃避啊等等，反而可能对他的一些实体的权利就是会不利。因为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其实您是有一些我们说是陈述或者说是质证辩论等这些我们说是权利的。那么如果说是缺席判决的话，有可能女方说啥就是啥了，对吧？
0: 对，
1: 等于说
0: 对男方反而不利嘛，你缺席嘛。
1: 对，其实反而对于他的就是我觉得实体权利反而会有可能造成损害，
0: 没有离不掉的事儿啊。那么对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外面欠债呢？
1: 那么如果说欠债，其实如果说是男方恶意的欠债，单方位的欠债，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其实我们对于说现在我们说是夫妻债务还是共债共签的，那么如果说一些大额的债务女方这边没有签字不知情或者事后不追认的话，其实和女方也没有关系。其实我回过头来，像我觉得这位听友啊，他当时应该是第一次诉讼离婚的时候他是撤诉的，对吧？如果说撤诉的话呢，其实可能啊对于他后续第二次这个离婚，我觉得会有一些造成一些问题，会把他的整个的离婚的时间会拖长。我们建议如果说离婚的话，第一次可能是可以让法院来判决。那如果说是法院判决不予离婚的话呢，因为我们民法典中是规定，那么第一次判决不予离婚之后，那么实际分居有一年以上的，后续就达到了一个法定判决离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这位听友他之前是撤诉的话，有可能就不符合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说他这次如果男方确实判决的话，也不要再来后续如果说他是我们说是坚决是要和男方解除婚姻关系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就不要撤诉了。
0: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蒋律师在这儿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吧，好吗？
1: 好的。那么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是可以和我联系的。这里呢，我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1391806650。那么这个号码呢，同时也是微信号，大家也可以加我微信好友。我再报一遍：1391806650。
0: 好的，我们听友平台上听友问啊，我也已经回复了。好，那听众朋友们要联系我们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您会受邀入群，后续可以在群中随时互动留言啊。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回听我们的节目，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通过第一财经 APP， 或者呢小宇宙 APP 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后续编辑的短音频啊，可以听得到。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窗，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 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6: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5: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6: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5: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6: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7: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2: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偏西风，今天中午转北到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马上来了解一下各业国际市场的最新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三号收盘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1.21%，标普500指数下跌0.7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89%。欧洲三大股指三号全线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71%，德国 DAX 指数下跌1.31%。国际油价三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上涨2.60%，收于每桶96.2美元。国际金价三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下跌1.27%，报每盎司4462.7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当日连续合约下跌3.41%，报每盎司72.98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就日本防卫省发言人近日发表涉华不当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方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
2: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三号发布消息说，近段时间菲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菲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菲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菲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中国公民不应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联系使领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及今年9月7日。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特朗普在采访中承认用愤怒的措辞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交谈，他还表示他对以色列方面持续与黎巴嫩作战感到不安。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三号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
1: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美国政府二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上诉结果关系到特朗普政府向美国进口商征收的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到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原定上月签署的行政令原本允许美国政府在特定 AI 模型发布前至多90天获取其访问权限，在遭遇业界游说后，提前审查期限缩短为30天。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曾任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的硅谷风险投资人戴维·萨克斯与多名科技行业高管经过游说，上月成功阻止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2: 巴西总统卢拉三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卢拉在巴西总统府高员工举行的一场部长级会议上作出上述表态。他说，如果美国不想买，我们就卖给想买的国家，我们不会就此抱怨。 如果他们不想在这里投资，我们就另寻他人。卢拉在会上还表示，他决定参加6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这原本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1: 据印度媒体3号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餐�厅3日早晨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中国驻印度使馆向新华社记者证实，暂无中国公民在这次火灾中伤亡。
2: 欧盟委员会昨天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这一方案包括2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相关立法提案在通过并生效前，还将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议协商。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5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具体来看，5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较上月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4: 5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是中国经济韧性与活力的直接体现。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0: 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为应对成本变化，企业积极采取优化业务布局、扩展细分市场、调整运力网络等多种措施，保持韧性经营。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企业对近期市场预期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高考在即，广大考生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也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近日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2: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极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震荡，金价从年初的历史高位明显回撤，国内黄金饰品价格也随之下调，黄金消费市场情况如何？未来金价走势如何？来听报道。
3: 记者走访黄金卖场看到，目前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市场零售高点的每克1600元至1700元，单克价格下调超过300元，降幅约20%。金价回落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释放。记者走访发现，进店的很多消费者都是带着明确需求进店的。
4: 准备买个对戒，首先是黄金下跌，然后其次是婚期临近了，然后我们就准备买饰品。
5: 我现在又买了一个新的，以旧换新，我觉得挺好的，兰花的那个造型挺漂亮。
3: 与刚需消费的平稳不同，投资类黄金市场观望情绪更浓，更多消费者选择逐步进场，按需入手。
6: 以前是经常买，现在这两年没买了，金价确实有点高，
7: 一两个月呀、啊。没事了就买一个，买的量也不大，刚好今天有这个生肖码的这个，就买一个，这个价钱也比较合适的。
3: 针对本轮金价回落，业内专家分析，核心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边际缓和，美联储推迟降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短期金价确实存在一定调整压力，但大跌空间有限。
8: 太白股份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李阳，
9: 黄金价格拉长了看，其实从2000年基本上国内价格大概80多块钱，到现在可能大概990，在这个20多年当中，那可能除了

0: 个别的年份10%到20%左右的这种下跌，中长期那我们平均每年大概黄金是8%以上的这种增幅在持续的一个上涨啊，长期看我们还是看好这种黄金的一个走势的。一般推荐投资者啊，就是持有10%左右的黄金作为整个家庭资产的配比，建议可以采取这种分批次买入的方式。
1: 在智能时代， token 资源正成为像水电一样的新型硬通货。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从2004年初的1000亿跃升至2026年3月的140万亿。当 AI 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如何让广大中小企业也能够低成本地用上 AI？ 最近江苏无锡上线了城市级 token 超市，把 AI 服务从传统的卖算力变成了卖能力，让企业用 AI 更简单更省钱。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2: 过去两年，大模型技术百花齐放，但高昂的成本让 AI 似乎成了大厂的游戏。然而随着 token 超市的上线，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江苏西维斯安防科技有限公司软件负责人李涛坦言，用上 token 超市后，他们公司的研发效率猛增，成本大幅下降。
3: 接入 token 超市之后，公司软件开发费用每月不到10000，研发和人员的成本大约缩减了50%，而且开发效率提高了80%。以前觉得在产品里嵌入 AI 是大厂才做得起的事，现在调用几个接口就可以了。
2: 这种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呢？无锡市人工智能产业服务平台 token 超市负责人朱一清介绍，过去企业用 AI 需自建机房、买高端显卡、招算法工程师，加上托管电费和运维，一年费用超100万。而现在的 token 超市就像水电表一样，按用量收费，一站式串联起算力、模型和应用生态。
4: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现在提供的 token 超市，为企业提供普惠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能力，让每一个比方说像制造业、服务业的企业或者是创业者都能用上人工智能的能力。
2: 如果说按量付费解决了价格痛点，那么货架丰富则打通了效率堵点。 token 超市技术工程师宋于婷介绍，在传统的开发模式下，企业要接入 AI 需要组织专门的技术团队去研究各个大模型的 API 接口，进行复杂的适配和调试。而在 token 超市里，这一切被极简化，登录平台网页仿佛进入了一个线上商城，平台接驳了30多家主流模型厂商，后台自动调度最优解，无论是文本创作、逻辑推理还是代码生成，企业都可以按需选购。
5: 我们依托万卡集群也同时接入了很多主流的模型厂家服务，等于有好几条供应线路在跑，如果某一条线路出现了情况，请求就可以快速切换到其他线路，保证速度和稳定性。忙的时候我们就多开窗口啊，闲的时候就关掉几个，然后既保证了速度也控制了成本。对用户来说，他其实不用操心这些，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发请求拿结果，很快很稳。
2: Token 超市的上线并非孤立的技术升级，背后是一个庞大的货架生态体系，即算力超市、模型超市、应用超市和场景超市的组合体。自5月下旬试运行以来，平台已服务近50家客户。不仅如此，企业在 Token 超市消费还可以申领补贴，进一步降低了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从卖算力到卖能力，这场资源经济的试验本质上是对数字基础设施的重构。它不再仅仅是建设钢筋铁骨的数据中心，而是在建设一套让 AI 能力流通起来、度量起来、消费起来的商业体系。这种能力及服务的模式或将成为未来智慧城市和产业数字化的标准范本。只有让资源像电力一样可以便捷获取，智能经济的潜力才能真正释放到千行百业。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在中小市值题材爆发期，传统的财务指标和技术分析指标往往是滞后的。那么在这样一种市场上，真正决定股票涨跌的是资金和市场情绪。什么是市场情绪？简单来说，就是资金的合力与心理预期。我把市场的运行分为5个阶段：冰点、启动、发酵、高潮和退潮。当权重股休整时，资金会像流水一样寻找阻力最小的方向，从而催生出新的题材。一个真正能够走出独立行情的优质中小盘股，它必须具备两个核心的基因，一个是在市场调整时展现出逆势扛跌的韧性，第二个呢是题材启动时具备一次定乾坤的资金统治力。它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为整个板块指引方向。通过对情绪周期的把握，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当前的题材是处于顺势而为的主升期，还是已经到了需要获利了结的退潮期。当你知道市场所处的季节，你自然就不会在盛夏去买棉袄，也不会在严冬去穿单衣。掌握了解行情的节奏，您在六月中小市值的行情里就能像一个丰富的舵手，不管风浪怎么拍打都能够找到航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您保驾护航，告别盲目操作，理智前行。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一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到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9: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0: 听说你在问经费？
1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0: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5: 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威发布，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近期多地银行正按有关部门的关注和指导，适当加大信贷投放力度。部分受访银行人士透露，计划推动具备条件的分支机构通过经营贷、个人抵押贷款乃至票据融资等方式补充投放规模。
2: 中国人民银行披露五月中央银行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显示，五月末国债买卖操作净投放资金余额达1.41万亿元。汇总来看，五月央行各项工具净回笼流动性3809亿元。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分析称，当前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的政策基调没有变化。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1: 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公积金新政落地后一个月，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网签5035套、6191套，同比分别增加约50%、30%，公积金贷款比均金额155万元，较新政前增长了21%。新政实施以来，深圳楼市正在持续夯实稳定基础，巩固企稳态势。
2: 缴存人在淄博市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申请首付款提取时，房屋套数由首套房扩大至首套房、二套房，提取人员范围由购房人及其配偶扩大到购房人及其配偶、双方父母、子女，优化购买新建自住住房提取有效期限，由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日期3年以内调整至商品房买卖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登记日期3年以内。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将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处率。教育部将严肃招生宣传纪律，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2: 为期3天的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今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首次覆盖周六展期。本届老博会汇聚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680多家展商，观众可通过官方公众号“养老福祉圈”实名预约，携带相关身份证明原件现场换取胸卡，刷证件入场。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台片表昨天上线，将于明天中午12点线上开票，14点线下开售。本届电影节开启超长放映模式，从6月12号延续到6月28号。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特设金爵奖获奖影片和热门影片的集中回放。6月22号到28号，上海地区延长放映将在上海影城、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白玉兰剧场、融媒影城、环映影城共5家影院呈现，延长放映排片及购票信息将另行公布。本届电影节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2: 截至6月2号，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经在全国空港口岸中率先突破1500万人次大关，较去年提前了5天。这一数字占到了全国。

0: 空港口岸总量的四分之一，稳居首位。今年以来，居民出境游热情持续走高。从目的地来看，除了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传统东亚及东南亚短途游热点外，选择澳大利亚、北欧等长线旅游目的地的旅客也明显增多，占比近两成，成为内地居民出境游的新选择。
1: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上交会参展企业首次突破千家，并迎来多项首次突破。这场全球技术贸易的盛会将会带来哪些硬核看点呢？来听报道。
3: 本届上交会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会全球合作新篇章为主题，设置一个主题馆展区，四大专业技术展区，一个创新及交易服务区。展览总面积达3.8万平方米，汇聚了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开幕式以及主编程、国际组织、知识产权等三大主题日和40余场主题推介活动。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周兰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展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规模再创新高，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达到1006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邓林企业就有236家。在展区设置上，本届上交会瞄准新赛道，专业特色更加凸显。
4: 数字科技展区聚焦人工智能、大模型、商用密码、生产性互联网、智慧口岸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展示上海数字化转型的成果。消费科技和健康科技展区推出智能家居、脑机接口、康复养老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并运用场景互动、沉浸体验等多种手段，展示在智能穿戴、美妆与时尚等 AI 加消费领域的最新应用场景。
3: 据介绍，本届上交会共有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邓林企业236家，在先导产业、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集中展示一批硬核技术成果，其中首发首展项目15项。比如在前沿技术方面，将展示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间半修复器械。在自主创新成果方面，将展示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在国际合作方面，本届上交会也迎来了历史性突破。展会首次采用境内外双主编程机制，由瑞士洛桑市、英国苏格兰城市群担任境外主编程，大连市、南京市担任境内主编程。同时，首次设立国际展区，来自德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74家企业将展示机器人、精密制造、数字化解决方案等创新成果，并发布80余项技术合作需求。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混合融资作为撬动商业资本进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关键工具，成为了全球金融工具运用的新热点。在昨天举行的2026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建议上海可以在混合融资领域有更大作为。来听报道。
5: 不同来源、不同性质、不同期限的资金参与特定项目融资，成为可持续发展融资的新潮流。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邱慈冠以特斯拉为例介绍，在获得政府优惠贷款和风险资本融资后，电动车发展取得巨大成功。
6: 特斯拉呢，在它2006年成立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混合融资的模式。那是它的这个混合融资模式呢，当然后来撬动了非常多轮的商业投资，那最后还 IPO。混合融资做得好，你是在撬动资本；做得不好或滥用，基本上就是在补贴本来就不够好的项目。
5: 混合融资在撬动商业资本进入风险较大的可持续发展项目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银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提供的混合融资平均可以撬动5.8倍的商业资本参与。除了高科技项目融资外，国内的乡村振兴项目通过混合融资也吸引到大量商业资本参与。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于建托介绍，混合融资为乡村振兴项目构建起广泛的金融支持。
7: 比如说乡村振兴的这些项目里面，政府通过财政的补贴支持发展这个宁夏经济，然后呢就有私人资本的进入，银行的信贷，然后呢包括提供的政策性的这些补贴贷款，形成社会的这种资源调动的这种合力，来推进可持续发展。
5: 于建托表示，无论是高科技项目融资还是乡村振兴项目融资，都要求实实在在解决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产生有实际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阶段，需要验证混合融资的商业可行性，吸引更多外部商业资本，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
7: 混合融资它是一个市场概念，一定是最后是要有交付，就是有人买的产品或者服务作为前提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产品和服务，你就没有一个交易的价格，没有交易的价格，金融机构融资的这种动员等等，你后面所有的测算都没有基础。
5: 做混合融资不是做慈善，融资项目一定要有商业价值潜力，这就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高水平的金融技术以及丰富的资金来源。在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看来，上海可以在混合融资领域有更大作为。
8: 我觉得上海可能在全国来说探索混合融资是条件最好的。上海的公益慈善组织多，是全国的财富管理中心啊，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条件，有了资金，有了人才，有了政府的支持，这个就可以探索。
5: 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2: 刚刚过去的五月，上海楼市延续小阳春热度，二手房网签成交突破2.8万套，同比增长约31%，创下了近6年来的同期新高。即便放在近10年的时间跨度里，也仅次于2020年5月约3.05万套的水平。在沪七条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下，二手房市场开始从以价换量模式进入到量价企稳的新阶段。
9: 金三银四传统旺季过后，上海二手房市场的热度并未降低。记者走访了一些中介门店，近期成交活跃。
10: 我没想到月初就给我卖的，我4月份刚刚给他，等于说我是也是卖了好价钱吧。庆幸去年没有去卖。
9: 今年以来，上海二手房市场持续保持活跃，3月成交3.12万套，4月成交2.87万套。五月虽然受到五一假期影响，成交量仍突破2.8万套，已连续3个月维持在2.8万套以上。若剔除春节因素，上海二手房月度网签量更是连续6个月保持在2万套荣枯线以上。而与成交量维持高位形成对应的是，市场库存正在持续收缩。数据显示，四月申城二手房挂牌量已降至18.1万套，连续8个月向下消化。也有机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二手房挂牌笔数约30.92万笔，一年时间比去年同期少了超7万笔。同时，某平台对外展示的上海挂牌房源约7.88万套，降到近3年来的最低水平。
11: 某中介品牌沪东北事业部总经理邓川：
12: 年前大概是一套房子的销售周期在，3到5个月平均啊。这个现在的话，其实挂出来的价格只要是相对贴合市场价的话，3个月之内就可以去化掉。
9: 今年2月至4月，上海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2%、0.4%和0.7%，涨幅连续扩大，显示市场修复力度正在增强。
11: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13: 当前上海二手房市场总的一个判断就是说，是一个量升价稳这样一个这个状态啊，在实际过程中呢，它也是有助于大家这个辨别这个方向啊，更好的这个积极入市。
9: 挂牌下降的背后还藏着一个细微的变化，除了已经售出的，还有不少是因为房东主动撤牌或已售转租。
12: 是不是可能今年金九银十会有更好的一个利好？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大家的信心啊，相比之前，可能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2: 今年以来，上海外贸持续交出亮眼成绩单。据上海海关统计，继2、3月外贸规模均创下单月历史新高后，四月全市实现进出口4559亿元，同比增长14%，已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态势。 为保障全球贸易枢纽高效运转，上海海关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打造海运智能查验平台，在全国海关率先

0: 现口岸查验对象行为规则全要素数字化闭环。来听报道。
1: 中午11点，上海洋山港码头依然一派繁忙，一个个满载出口货物的集装箱正陆续停靠至查验平台。与此同时，上海海关智能查验平台系统也在通过人工智能自动识别集装箱落箱情况，并推送至洋山海关指挥中心。收到核验指令后，一台查验辅助机器狗即刻从平台待命区出发，自主行进到待验盒集装箱旁开展作业。洋山海关查验司科官员乌炳杰介绍，
2: 机器狗头顶的 3D 视觉相机和传感器可以迅速完成箱号及分时照片采集和核对等工作，并将实时画面回传至系统后台，为后续官员开展识货查验节省了大量基础性重复性的查验前准备时间。
1: 数据显示，目前查验平台 75% 的人工作业已由智能设备辅助完成，通关效率大幅提升。即使在人工查验环节，新启用的智能查验小助手也可以帮助官员现场作业时长较传统模式缩短近一半。乌炳杰佩戴上一副 AR 眼镜，对着一批带出口的五金件外包装轻轻一拍， AI 辅助工具随即启动。
2: 这个人工智能辅助工具调取后台知识库和历史同类商品图像比对，利用 AI 智能算法精准识别出和该商品关联的材质、用途及加工工艺，我们可以更好地完成判定和处置。以前我们得去靠人工查资料，至少要半小时，现在 AI 识别仅几十秒就行了。
1: 这类货物结构复杂，申报信息模糊，以往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官员也难以凭肉眼快速判定其属性和监管风险，经常需要在电脑上反复查，打电话多方问，甚至需要企业到现场再仔细辨别。上海星海报关有限公司查验平台工作室主任、上海星浦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江俊对此感触颇深。
3: 从2026年的1月1号到5月29号，我们公司的出口报关量达到了21.5万票，去年的同比要增加了3000到4000票数。本来担心货物比较多，同比的查验也多了，通关速度呢有可能会跟不上。没想到呢，海关启用了很多的新设备、新技术，作业效率呢一点没有下降，政策呢也非常透明，跑现场呢还次数下降了。
1: 眼下，上海正加快推进15/5全球领先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口岸货运量预计将持续增长。今年前4个月，上海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4.24万亿元，同比增长 20.2%。随着小洋山北作业区、罗京港区等重点工程加快推进，上海口岸货运能级还将持续扩容升级。上海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高义坤表示，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口岸监管领域的创新应用，不断释放通关便利化潜能，以科技赋能航运枢纽高质量发展。
4: 首先就是依托数字孪生技术，精准还原映射口岸现场人员、货物、各类设备实时运行态势，全方位掌握现场动态，为智能监管筑牢实景数据底座，推行中心加现场作业模式，由线上中心开展监控预警和调度指挥等工作，做到一屏观全局，一键知风险，全面提升口岸查验质效。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5: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9: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10: 生日里程76000公里。
9: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11: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1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报4122.99点。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爆发 ，CPU、超硬材料方向领涨，工业金属、光刻机、存储器、商业航天题材活跃，煤炭、电力、油气板块走强 ，AI 应用、短剧游戏、电商概念股调整。证券快讯权威发布，接下来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新闻联播3号晚报道，长线外资看好中国，持续加码硬科技。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
2: 央行公开市场在线零操作，6月3日，央行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降至零。由于当日有1776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回笼1776亿元。直接原因是资金面并不紧张。从市场利率表现看，6月初跨越因素消退后，银行间流动性重新转向宽松。而从流动性缺口看，资金面也缺乏明显收紧基础。此外，银行负债端的变化也印证了资金压力有限。
1: 6月3日盘后，富时罗素宣布旗下多个指数的季度调整，其中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潍柴动力，删除中国建筑、海天味业、海尔智家、平安银行、迈瑞医疗；富时中国50指数纳入兆易创新、长飞光纤光缆，删除中国铁塔、中国中车，该变更将于6月18日收盘后生效。
2: 6月3日 ，A 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但盘面表现分化，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下跌。近期 A 股持续的结构性分化，导致公募基金出现截然不同的业绩表现。短期来看，上涨的基金大多重仓光通信、PCB 产业链，而长期回撤控制表现较好的基金则偏好避开热门标的投资。业内人士认为，投资者可根据自身风险偏好选择对应产品类型。
1: 长桥证券昨天公告，在中国大陆境内交易服务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的新开仓、加仓交易，仅支持卖出平仓操作。在中国大陆境内资金划转服务暂停资金转入、转出功能保持正常，全力保障投资者的资金安全。以上安排自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起生效。
2: 6月2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续发的一笔政策性金融债，中标利率异常偏低，疑似发生乌龙事件。6月3日，农发行发布公告，取消该期债券发行承销额度。
1: 6月2日，湘财基金发布公告，宣布全资控股股东湘财证券再次向其注资，公司注册资本由3.5亿元增至4亿元。2026年开年以来，多家基金公司相继宣布或完成增资计划。业内人士表示，充足的资本储备是基金公司行稳致远的压舱石，不仅能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与合规运营水平，更为其丰富产品线、提升投研能力及优化公司治理提供了动能。
2: 自控制权变更事项终止并复牌以来，百诚医药股价连续下挫。6月3日，该股下跌2.79%，收报54.78元每股，这也是该股连续第三日收跌。百诚医药此番控制权变更事项仅历17天，公司公告原因是涉及事项较多。该公司董秘办工作人员透露，本次事项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仅处于沟通和磋商阶段，公司在与多方及监管方面沟通后决定先复牌。
1: 近日，比亚迪集团执行副总裁李科明确表示，比亚迪也在开发人形机器人。6月3日，从接近比亚迪人事处获悉，该公司确实已在研发人形机器人。
2: 6月3日，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官方宣布，针对专业人群的生产力需求，豆包计划推出豆包专业版，将包含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金融分析、科学研究等专业服务。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包含搜索问答、写作生图以及语音和视频对话等，将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保证用户使用体验和习惯不受影响。专业版服务也将在一定额度内免费。
3: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

0: 新闻。
1: 你好，我是韩欣。周三14:04之前，市场光芒万丈，光模块半导体板块全面开花。过去的王者贵州茅台成了雪包，被硬科技明星股争相超越。光通信龙头股联讯仪器昨天突破2000元，成为近年来继贵州茅台之后第二只突破2000元的 A 股。尽管午后股价有所回落，但收盘依然站在2000元上方，报收在2004元，全天涨幅为7.74%，稳居 A 股股王宝座。联讯仪器创建于2017年，坐落于苏州高新区，是国内领先的高端测试仪器设备企业，主营业务是电子测量仪器和半导体测试设备的研发、制作、销售与服务，专业为全球高速通信和半导体等领域用户提供高速率、高精度、高效率的核心测试仪器设备。那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公司在中国光电子器件测试设备市场份额中排名第一。公司在光通信领域已经覆盖中继续创、新易盛、光讯科技、海信科技、日本住友、日本古河等国内外主流光通信产业链客户。从4月24号登陆科创板以来，联讯仪器股价一路上扬，上市仅仅5个交易日突破了1000元，成为 A 股史上第九只千元股，不到一个月超越贵州茅台，成为 A 股新股王。周三，光模块龙头股中继续创股价也一度超越贵州茅台，成为 A 股第四高价股，把贵州茅台挤到了第五的位置。AI 算力不断扩张，离不开牵线搭桥的光模块。作为全球主力光模块供应商，中继续创在2024年全球光模块厂商排名中位列第一，800G 光模块全球市占率超过40%，1.6T 光模块市占率达50%到70%，都位居全球首位。不过呢，昨天下午中继续创的股价有所回落，最终报收在1275元，被贵州茅台反超。贵州茅台最终报收在1281.91元，下跌1.94%。目前股价排名 A 股前五的分别是联讯仪器、元杰科技、寒武纪、贵州茅台和中继续创。再来看市值方面啊，工业富联昨天在市值上超过了贵州茅台，达到了1.61万亿。贵州茅台市值回落到了1.60万亿，排名 A 股第十位。工业富联是全球领先的电子制造服务企业，也是英伟达等 AI 产业链的重要合作伙伴。分析认为，昨天贵州茅台股价与市值的双重超越，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板块轮动，更是中国资本市场划时代的新旧动能转换交响曲。过去市场以茅台作为核心资产的标的，而昨天随着 AI 推理时代从单纯的算力堆砌演进到网络连接与网络架构的电热瓶颈期，以中继续创、工业富联为代表的 AI 卖水人真正实现了引领时代的硬核核心资产。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2: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3: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啊，说 MLCC 的实际用途和未来行业前景到底如何？我们先来说说日常应用啊。 MLCC 的身影几乎是覆盖了所有的电子设备，最基础的就是消费电子，比方说手机、电脑、耳机、平板里面，它主要呢负责电路滤波、电源稳压，还有信号降噪，保障设备运行流畅、信号稳定。在智能家居领域，智能灯具、空调还有扫地机器人等设备都依靠 MLCC 实现电路稳定，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而目前增长最快、价值最高的场景是汽车电子和 AI 算力领域。新能源汽车呢是 MLCC 的核心增量市场，一台传统的燃油车大概需要几千颗 MLCC， 而一台智能新能源汽车它的用量直接翻倍。车载中控、自动驾驶、电池管理、雷达传感系统等等都需要高可靠、耐高温的车规级 MLCC， 对于性能和稳定要求非常高。与此同时呢， AI 产业的爆发彻底打开了高端 MLCC 的增长空间。 AI 服务器、算力芯片需要高频、高压、高容量的 MLCC 来支撑稳定的运行。数据显示， AI 服务器 MLCC 的需求量逐年暴涨，预计呢2030年 AI 服务

0: 目前 MLCC 需求量将会达到3700亿颗以上，5年增长超过5倍。目前的行业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结构性分化，低端消费级 MLCC 产能充足，竞争激烈，而高端车规级 AI 服务器专用的 MLCC 持续供不应求，头部企业产能常年拉满。放眼未来， MLCC 行业呢有着非常清晰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 MLCC 市场规模将会突破260亿美元，行业长期处于增长红利期。其次呢是技术持续升级，小型化、高容值、高可靠、耐高温是核心的研发方向，纳米级介质、超薄层堆叠技术不断突破，持续适配高端电子设备的迭代需求。更加重要的是， MLCC 现在已经从普通的基础元件升级为战略核心元器件，过去呢它只是电子设备的配角，如今呢随着 AI、 智能驾驶还有高端制造的发展，高端 MLCC 成为制约高端电子设备性能的关键零件，也是国产半导体产业突破的重要方向。目前呢国内企业正在加速高端产能布局，逐步打破海外巨头的垄断，实现国产化替代。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 MLCC 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 MLCC 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 MLCC 四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9: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10: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9: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11: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1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5: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6: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7: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6: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7: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 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6: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8: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首先来关心天气，上海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偏西风，今天中午转北到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5%到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3号收盘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1.21%，标普白指数下跌0.7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89%。欧洲三大股指3号全线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4%，法国 CAC40 指数下跌0.71%，德国 DAX30 指数下跌1.31%。国际油价3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2.60%，收于每桶96.2美元。国际金价3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1.27%，报24462.7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3.41%，报在72.98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1: 就日本防卫省发言人近日发表涉华不当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方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
16: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发布消息说，近段时间菲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中国公民不应从事与入境目的或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联系使领馆。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特朗普在采访中承认用愤怒的措辞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交谈。 他还表示，他对以色列方面持续与黎巴嫩作战感到不安。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